0: 这个实验，哎，到了48对，哎，看起来目前为止绩效不坏啊。那当然就是那个增加成64对。那当然，这增加64对，很多人讲说是希望说把印度啦、中国哦这种大国啊，能够也纳，尤其是还有包括东南亚国家啊，你看印尼啊，它也是超过1亿的人口，都是希望能够把它纳进来。啊，那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道理。但不过，当然有人就嘲笑说，你把它增加成64对，哦，你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数字，对啊。所以你说这样子，那个这样好吗？哦，像你看这次的季军赛，哦，那个英格兰跟那个法国最后的比数是6-4，但是在中国方面，他就把它报道说是那个法国是以4-6败给英格兰啊，他就绝对不会讲6-4啊。所以你说增加成64个国家，哎，那这样子对我们这样一个强国他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数字吗？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啊。那我想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延续上个星期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个你非法，你增加这样一个场次啊，那个大概可能大概避免不了了啊。那可是，你到时候你要怎么样增加那个啊？我不晓得左边你怎么看？
1: 哦，首先是，如果你是在欧洲的这种顶级强队踢球啊，比如说你要参加欧冠啊，参加国内杯赛等等啊，一个球员一年啊，大概可以踢到60到64场比赛。那我们一年只有52周啊，所以你看，这个踢球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 FIFA 这边，他也是让世界杯参赛队伍的这个所谓的名单啊，让大家看到最早。我小时候在这个1982年、198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球队，他场上的这个名单是13个人，只能换2个。后来变成是15人、18人，然后到23人，然后现在已经到26人。当然，你就是扩充你的所谓的替补阵容，那可以稍微解决这个疲劳或受伤的问题。但是对于球员的负担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大哦，这个是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上次我们有提到过，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传统的强队来讲，它是有优势嘛？因为你名单越大，比赛时间越长，看起来是球员更疲劳，可是你可以用的人也是更多。那对于比较小的球队来讲，他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用，所以一旦他踢到第3场、第4场比赛，就很明显就是跨不过那个门槛啊，碰到强队的时候跨不过那个门槛，所以他也有可能造成强者很强啊，弱者很弱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取得这个平衡点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 FIFA 要去考虑的哦。你虽然说想增加球队、增加参与度，然后也可以增加收入，可是，一旦你的比赛精彩程度，或者是对球员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身体受伤的话，哦，你有可能会收到反效果，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取舍？其实他们是一直有在讨论说要去综合或者是结合一下不同的方式，像这一次就有所谓的补水时间嘛。可是补水时间在美国过后，哎，其实 FIFA 又说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不会采取啊，因为美国的广告商他们喜欢在比赛中间插广告，可是欧洲的球迷跟欧洲的广告商，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哦，所以最后还是会变成恢复成欧洲的习惯，哦，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说，里面的所谓的经济考量，对于收入的考量这件事情是他们比较敏感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整个世界杯在下一届，也许在100周年64队这件事情真的会成真，可是在下一届呢，会不会改回48？哦，这个是到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做一个比较严密的讨论。
0: 对，我想，我们回顾1930年，我们不要忘了1930年飞机载客的那个其实情况还不是很普遍的所以变成都是几乎都是
1: 坐船要
0: 搭
1: 坐一
0: 船。
1: 个月。
0: 对，所以你看那时候变成说要参加世界杯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对，所以在那样一个年代里面而且你看早期。为什么你说早期那个乌拉圭那么强然后那个有1930年代的法西斯时候的意大利因为在整个墨索里尼 强推底下啊，

0: 当时的意大利的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哦。那当然，听说有一些传言呐、啊，哦，那个警告，如果说你要没有达到那个的话，哦，没收你，你可能会那个处罚你哦，或什么，就要有点讲说，好像那个之前哦，什么北韩，如果说没有办法踢进那个什么哦，要
1: 抓
0: 那
1: 去
0: 个
1: 劳改当
0: 抓
1: 矿
0: 进劳
1: 工，
0: 改装矿工，是不
1: 虽
0: 是？
1: 然这些都是传闻啊，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种独裁国家里面，可能真的是球员，他对于这个事关国家颜面的这种比赛胜负，是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啊。
0: 对，所以，回顾100年前哦，跟现在哦，你看整个交通运输方便了，而且现在整个转播哦，那个密度已经完全那个咫尺天涯
1: 对，以
0: 啊，
1: 前没有转播，以前世界杯的转播方式哦，是他们把这个精华画面剪成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影片，黑白影片，然后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然后大家去电影院里面看，所以那个转播都是半年、一年之后。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叫陈明生老先生哦，他现在住在台南市，他小时候就在上海看过第一届1930年的世界杯，我从第一届看到现在，非常厉害的一个老阿伯，他们当年就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了。
0: 对，那我印象之中，我自己哦，第一次看哦，那个台湾的电视转播是1982年，应
1: 对，
0: 该
1: 华
0: 对
1: 视1982年。
0: 对对，你所以没有错，就是你看在这之前，台湾并没有转播，而且也不是每一场都转播的。
1: 对，也是选播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最后也是在决赛的时候哦，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意大利的啊，罗西啊，
1: Rossi
0: 罗西，
1: 啊，
0: 然
1: 金童罗
0: 后哦，
1: 西。
0: 那个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倒挂金钩，那个哦，整个傻眼了啊，怎么这么厉害的那个？那再来就是1986年
1: 马拉
0: 啊，
1: 多
0: 马拉
1: 纳，
0: 多纳的那个那两球，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我从1982年开始看到现在。啊、哦，那其实也不只是我啦，就是所有人哦。你要看台湾，在台湾看到这个所谓的实况转播，都是从1982年开始。他讲说哦，什么1970那个78年什么那个都是骗人的，对啊。所以这个你看，整个我们在看到那个整个世界杯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啊、哦，虽然我们那个国家的实力啊、哦、并没有那么强啊、哦，可是至少看世界杯啊、哦，然后甚至。你看整个欧冠啊，然后整个五大联赛，现在开始变成说，热烈看的那个情况，比起以往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了。更不要忘了，就是每一届他就会重新告诉你什么叫做越位啊。所以对，所以这个你只要即使你是一个门外汉啊，反正每一届都看，每一届都看的时候，你至少哦，那个也不就算是一个门外汉，但也是一个资深的门外汉。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啊，那变成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心得这样的。那当然，因为这一次很多人讲说这是一个诸神黄昏啊，你看不管说是 C 罗也好啊，梅西也好啊，内马尔也好啊，然后。那个，你看
1: Modric
0: 莫德里
1: 啊，
0: 奇啊，然后甚至还有人讲说，那个英格兰的
1: Hurricane。
0: Harry Kane 啊，以及那个比利时的这样黄金年代的，你看卢卡库这些人，是不是就告别了啊？之后就告别了我们啊，然后这次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其实我们也不敢讲啊。你说
1: 对。
0: 因为你说像梅西下次会不会再参加，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1: 因为其实，在2018年呢，大家在讨论的就是 C 罗跟梅西是不是最后一舞。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已经8年了。那最主要是得益于现在的所谓医学还有运动科学。大概在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30岁叫老将，到了2010年，33岁叫老将。现在35岁都不太敢讲自己是真的是老将，因为像 C 罗41，梅西39，他不但不老，而且在场上还可以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哦。所以运动科学、医学还有足球战术的进步，像这次梅西 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哦，因为其实现在阿根廷的战术就是全队为梅西来服务，他让你在场上尽量可以减少负担，他可能不需要防守、不需要压迫，然后他只要等球，然后等到球之后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

0: 然后可以发挥最好的空间，所以他跑动距离很少。嗯，一般一场比赛大家会跑就是少的，大概8到9公里，可是梅西只跑7.2公里，他非常少。大家看到那个西班牙的 Rodri 就是世界第一中场，他一场比赛跑12公里，他就比梅西多跑了5公里啊，这是非常差夸张的一个差距。可是你看梅西可以用新的战术来帮助他，而且梅西的瞬间跑动速度，也就是他的短程冲刺的速度，他可以达到 35.2 公里，比上一届世界杯4年前他的 34.8 公里还要再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医学跟这种所谓的身体保养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将近40岁的运动员，他的数字反而是不退反进哦。所以你说下一届世界杯到底还不能能不能踢，也许他可能不见得会是球队的绝对主力，可是你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球员会不会还出现在场上，我觉得真的蛮难说的。因为以现在的这种时代来改变的话，就好像30年前我们谁会想到说每人拿着一只手机可以上网啊，可以玩游戏啊，可以干嘛，这个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1: 对，我想在那个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我看过，有一次好像是梅西啊跟那个网球名将啊 Djokovic 啊，然后在纽约啊，他们其实应该本来私交就非常好了啊，然后这两个人都是1987年出生的啊，然后你看一个在足球啊39岁啊，然后一个在网球现在也是39岁，这个在我记得在那个在网球方面，在20多年前，我非常喜欢这个 Sampras 哦，他才34岁哦，
0: 他就退休了，
1: 就退休了。
0: 而且34岁，其实他在31、32岁的时候 ，Sampras 他就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主宰地位。可是你看 Djokovic 到现在，他也非常强哦，他现在在各种赛事里面，他都还是不敢讲第一啦，这种什么第3号、第4号种子其实是非常常见，但是这个在20几年前很难想象。
1: 对对，所以你看那个，所以刚刚左边讲的没错，就是现代医学以及这种科学训练啊，可以延长很多这个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生命啊。但是我想就是不管说是那个他们下一次会不会参加，但是至少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我们你看20年呢。哦，你看梅西啊，然后那个 C 罗，
0: 像这个都不止20年，其实以他们的年纪来讲，我们都已经看他们23、24年有了。
1: 对，对
0: 他们大概都06、07就开始，虽然那时候没那么红，可是他们其实那时候都已经在场上了。
1: 对对 对, 对，你看从06年到现在，你看刚好就二十年了。对，然后你看20年时间，你看我们很多啊，20年前出生的啊那个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成人了。啊，所以变成说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啊 ，C 罗啊，然后梅西，这个都是已经不管说你是不是足球迷，你都已经听得耳熟能详了啊。然后就如我刚刚我们说的哦，你看 Djokovic 啊，在过去随着你看那个纳达尔啊，然后跟这个 Federer 哦，这样一个 Big Three 哦，这样子也是纵横在整个21世纪初期前20年也都是他们的一个天下啊，所以变成说整个运动明星在各个场域里面哦，他们所发挥的这样一个效果哦的那样一个知名度啊，我想真的是对很多不管说你是不是运动迷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这一次很显然可能是2026哦，即使不是全退，大概至少退一半以上哦，那甚至退了1/3，我想这个是可以想象。那当然未来时间里面一定还是会有，毕竟你看法国的姆巴佩哦，然后你看那个
0: 西班牙的拉米亚马，
1: 拉米亚马，对，然后你看挪威的哦，还有荷兰哦，尤其这次你看哦，这次几乎哦那个好多的歌曲，好多的那个都是以他为那个主角啊，这样很多那个这个东西，我想接下来啊，反正后浪推前浪的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看过去20年里面啊，刚刚所说的这几位球星哦，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哦，所以这一次哦，在美加墨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我想大家应该 都有很多美好的一个

0: 回忆的哦。即使你看那个 C 罗，到后来感觉到好像已经跑不动了啊，但是其实你看他那个，哎，助攻的那个以及上有一次仰攻，哎，但是竟然让他的队友来那个代
1: 进
0: 替
1: 球，对。
0: 进球，哎，那个你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老将在这里面所发挥的那种，你可以说是有点像孔明哦，吓死这个活那个司马一样哦，对，所以这个东西我想。即使是老将，就所以没有错，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左边你也提到过了。也许下一次，我们可能也许还是可以看得到梅西哦。那但是一个梅西，他只要在场上，对方来说那样一种威吓的作用，可能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1: 对，你看梅西的跑动速度比4年前还快，然后 C 罗的心肺功能呢，经过测试之后，他是28岁成年男子的心肺功能，他体脂肪只有七，他已经41岁了，体脂肪只有七哦，所以说，球员的自律，然后加上这种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进步哦，真的会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很多这种所谓的天才少年，在这一个职业的领域里面消灭得非常快。然后你只要不自律，然后你只要就是有一些场外的一些纷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被消灭得非常快。所以你看这些老将，他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保持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竞技状态，然后身体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是更多年轻人需要去学习的。虽然你讲说啊，他这么老了还可以继续在场上，可是你反过来想，就是为什么在这个20几年的浪潮里面，有多少人出头又消失了，出来又消失了，反而是他们还留在场上。
0: 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 C 罗、梅西啊，然后摩迪啊，然后内马尔啊，那包哎呀，可能就是刚刚讲的啊，那个英格兰的黑人
1: Harry Kane，
0: Henry
1: 或者是比利时的这个 Kevin De Bruyne、卢卡库他们。
0: 对，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能够变成说，哎，一直弄整个养生啊，然后整个非常自律。这一点的确就是给这些年轻球员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你不要自认为说你的天赋好啊，然后你就挥霍你的整个体能。那一旦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搞不好，不要说10年了，搞不好只能这几年之内，很可能就报销。那真的，我想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
1: 对，你想过去10年多少年轻球员认为说啊，我比梅西年轻，我比 C 罗年轻，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越他们。结果你都退休比他们早。
0: 对，这个我想过去20年啊，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非常非常普遍。结果你看20年之后，我们看到的还是 C 罗、梅西他们这些人啊。但是讲到梅西啊，我想。我想，其实上一届已经有了，但是这一届特别特别的鲜明，就是其实当然台湾也有，然后世界上这种反阿根廷的情绪非常非常的那个强烈。那我不晓得，
1: 我
0: 左
1: 想，
0: 边你怎么
1: 对，
0: 看？
1: 我想阿根廷这支球队，他过去就是很多人对他都算是爱恨交织啊，因为阿根廷史上确实出过很多所谓的这个超级天才球星啊，就像我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球王，你如果要列5个，哎，他们就2个了嘛，梅西跟马拉多纳
0: 对，没
1: 绝
0: 错。
1: 对是大家就是最耳熟能详，而且绝对不会有人去质疑说他们是天才。绝对不会有人质疑说他们是球王啊，梅西跟马拉多纳这是无可置疑的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他们有这种天才球王的情况之下，我们上一集就有提到说，有很多阿根廷的战术，他们的球员都是为了球王而服务的啊，就是我的战术就围绕着你，那我可能其他人要防守啊，要干脏活啊，要去抢球啊，然后你可能这些球王因为你的进球能力比较好，个人能力比较好。可能就要节省体能啊，就比较少跑动等等，那会变成其他球员，他就会在场上看起来比较像是在做粗活，然后他要负担很多其他更多的任务，所以你会让阿根廷整支球队看起来他更加的强悍，再加上南美的球风，他确实是很多一些手上的小动作，其实大家。过去经常对巴西球员的印象也是手上有小动作啊，然后什么倒在地上就要滚2圈、滚3圈等等。他们确实在南美的球风里面，他们有很多这些所谓，你可以说他是在边缘的小技巧也好哦，那确实是南美的一个风格。所以当阿根廷这种全队为了一个球

0: 球网在服务，然后他又本身过去是一个球员会本身攻守方面比较强悍的队伍的时候，他在现在的这种转播环境之下就会受到很大的检视。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成败论英雄啊，就好像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大家都还在讨论马拉杜纳的上帝之手啊，四十年了，大家都还觉得说上帝之手那个进球啊什么不公平之类的。
1: 但是我一再向英格兰球迷跟他们质疑说，你们一直在骂哦那个
0: 上帝之手，
1: 可是问题第二球那个。你看
0: 一个过六个
1: 那个是一个世纪经典进
0: 球，所以他一场比赛里面，他在阿兹提克球场一场比赛里面就上演了两个我们所谓的天使与魔鬼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他是用一个有争议的进球取得领先，然后接下来他的第二球是无可争议的用一个神级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天使与魔鬼这个一体两面。梅西的问题也是一样，大家都讲说啊，大家为梅西服务，然后可能其他球员要帮他承担很多的防守任务啊，甚至必要的时候要用一些手段要犯规啊，然后可能在场上比较凶悍等等。可是也有人会讲说，那你梅西是不是独善其身？因为梅西不大犯规，梅西也不大防守，然后呢大家都是看到阿根廷的球员在拉倒别的球员，可是梅西都是被对方拉倒，感觉好像说哎，梅西你是不是就是清流，可是事实上其他人是为了你而服务的，也就是说别人因为你不防守，所以你的队友必须防守，所以你的队友犯规了，那这个犯规到底应不应该算在你梅西的身上，就是别人是承担你的任务，所以也有人会认为说哦，梅西你的表现那么好，其实是你的队友在扛着你前进，他们在 cover，也有人会讲说阿根廷的这一些所谓防守动作比较大啦，或者是有一些小动作，或者全场比赛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龟缩防守，然后必要的时候把球给梅西我们来突破，他们认为这一种风格的责任有一部分是要归在梅西身上的，因为如果没有梅西他们可能不一定需要这样子踢，好，所以这也是所谓的一体两面，那这个是在足球战术上面也会有一些争议，可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你是教练啊，就好像厄林哈伦，有人觉得说厄林哈伦他的可能防守不大好啊，这个脚下盘带的功夫不好，可是他会进球，
1: 对，
0: 没有教练会喜欢一个，会不喜欢一个一上场这场比赛已经注定先有一球的球员，所以任何一个教练都会想要用厄林哈伦，然后围绕着他来做战术。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教练，你的阵中有梅西，你会想要把战术核心放在梅西身上，还是说啊，梅西你就不重要，我们其他人再来做一个团体的战术？不会嘛，你一定会想办法说我别人就是要牺牲，就是要为了梅西而牺牲，所以这个是一个两难。可是如果你回想回来的话，如果你是身为一个教练，你可能也难以避免会去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其他球员或者整个球队的风格他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而且你看那个我们在看阿根廷跟英格兰啊，那场比赛啊，英格兰赢一球了啊，然后到最后你看十分钟啊，借着梅西的这样一个助攻哦，那两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0: 一左一右，一个左脚一个右脚，两次助攻非常漂亮。
1: 对对，所以你说哎，他完全独善其身嘛，也不是哦，他有办法变。其实老实说，其实有点让我意外，因为变成说那一次其实已经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梅西已经开始啊，变成说希望你们那个只要能够有信心啊，然后大家那个，然后我那个我助攻啊，那你们就踢可以踢进去。那当然没想到最后面对这个西班牙啊决战的时候，似乎没有办法发挥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有人就讲说哦，什么梅西老了啊，然后阿根廷那个根本就是一个二流，甚至有人讲说阿根廷是什么二流球队，然后当然就是那个比不上这个西班牙啊，但我想左边应该不会这么看吧？
0: 我想很简单，就是你从数据上看，这两支球队都是世界前四啊，因为世界排名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个成绩，不是说一场比赛、两场比赛，他一定是透过很多场比赛累积起来，所以我想这个数据跟过去的战绩是不会骗人的。
1: 好，对，那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谈有关啊世界杯以及足球的部分。非常感谢啊，左边，
0: 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节目里面，我们过去长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以及这个中国内部的社会状况。那我们大概都是从台湾的角度，从美国的角度，邀请不同的学者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中国的经济到底是目前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过去也邀请过陆委会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目前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政策，那冲击到底会是怎么样，影响会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之中我们特别在邀请到过去就是在中国出生，住在中国非常久一段时间，李厚成李老师呢，要来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那在我邀请李厚成老师之前呢，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他，就是他是中国政治经济开源分析这方面的一些专长。他主要有在媒体，有在写作，他也有自己的专栏，有自己的智库，也有自己的这个影音平台。那我想我们先来欢迎李厚成李老师。
3: 对，谢谢谢谢，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这个台湾的听众来分享我关于这个中国经济的看法。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2: 是，我想我们就直接来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长期以来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从2018年这个川普实施这个对中国课征高额进口关税以来，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慢慢的产生。再到2020年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之后，那其实中国本身内部的经济就遇到很大的麻烦。当然在那一段时间所有的国家都面对到相同的问题，那只不过中国的这个做法又更为激烈嘛。那到2023年2024年这个疫情慢慢这个解封慢慢稳定以后，那其他国家其实也就逐渐的复苏，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没有马上比较好的一个好转。
3: 对，
2: 所以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中国的这个 CPI 已经开始有一些好转的现象，那 PPI 好像有比较好的数字。是先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从 5% 然后降到 4.5% 这件事情。
3: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因为你刚才描述了一个从2018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走势，然后我也可以提供我的对于这个过程的一个叙事。从2018年开始，美国跟中国开始打这个贸易战，但贸易战之后呢，说实话这几年对于中国的外贸并没有产生特别根本性的影响，反而中国外贸还在持续成长。
2: 嗯，
3: 然后从这个 coronavirus 开始，就是2021年全世界经济受到重创，但其实中国在当时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2020年早期他自己的风控很严厉的风控措施，导致那一段的中国的国内的疫情防控还算不错，当时全世界很多工业都停摆了，但中国的工业还在持续维持，
2: 是
3: 导致中国在2021年经济有一个飞速的跳涨，就2021年中国的整个外贸上升了一个台阶，而2021年也是中国房地产的最高峰的一年。所以其实如果是站在中国国内回想的话，我们可以回想到2021年就像是中国的一个高峰年份，就所有人都觉得中国极端强大，
2: 是
3: 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国内的

0: 气氛啊，不知不觉的，这个 coronavirus 会影响中国经济，
1: 嗯，
0: 反而会认为 coronavirus 就是中国经济登顶和国力登顶的这个时刻。包括2021年是很少见的，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提任何经济的问题。你想在那个时候反而提要抑制经济过热，就这样的说法，现在回看都觉得很荒唐啊。然后到2022年，当然中国过于严厉的这个防控措施就导致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认为是那个代价带来的，所以从2023年初，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在等等报复性消费。
1: 嗯，
0: 认为哦，经过一年时间一定有报复性消费，结果报复性消费一年都迟迟没有等到，到2023年末，中央就放弃，就知道了不会有报复性消费了。所以当时就提出了所谓的新质生产力。
2: 对，
0: 中国就开始完全堵在这个新的科技领域之上。
1: 嗯，
0: 那这个堵在这个点上呢，倒也不是从2023年开始啊，就熟悉中国人都知道，从2015年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2: 对，
0: 就开始大范围的投资新的这个科技产业。
2: 对，
0: 那科技产业这两年也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
1: 嗯，
0: 不管是 AI 啊，半导体啊，半导体当然不如台湾啊，但是中国半导体的成长速度还是很惊人，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等等等等都有长足的进步。好，说到这里是好的部分啊，但是从那之后，就是一般讲中国经济有一个三驾马车，当然各个国家都可以这么看。
1: 嗯，
0: 就整个 GDP 成长分为这个出口、投资和消费三个部分的结构构成。
1: 嗯，
0: 中国的消费一直很弱，其实当然我知道台湾的消费其实占 GDP 比重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是40左右，
2: 对，
0: 那么整个 OECD 国家基本是60到70的这个规模，所以中国的内需一直是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第二部分是投资。
1: 嗯，
0: 中国过去一直依靠投资，就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的高铁很发达，
1: 嗯，
0: 城市建设很漂亮，这些都是真的。
1: 嗯，
0: 但这些呢都不是民间投资带来的，
2: 是
0: 绝大部分都是政府投资，用债务拉动投资带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一会儿要讲的地方债有关系。
2: 是，
0: 所以说这部分呢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引擎。
1: 嗯，
0: 这个引擎的开始时间是2008年，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嘛。
2: 对，
0: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所谓的40000亿经济刺激计划。
1: 嗯，
0: 这个数字在今天听不大，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140万亿人民币的一个国家，但40000亿当时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经济刺激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一个点，应该是美国的2到3倍。
1: 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就走入了政府疯狂发债、投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的周期。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出口。
1: 嗯，
0: 那么现在中国为什么 GDP 增速突然一下子降到了5%，甚至第二季度到4.3%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出口依然增长非常强劲，中国7月份出口还有双位数增长。
2: 是，
0: 但是消费和政府投资，
1: 嗯，
0: 都大范围的熄火。
2: 是，
0: 那么政府投资部分呢？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房地产投资，
1: 嗯，
0: 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 嗯，
0: 房地产投资因为中央主动的所谓的去泡沫，
1: 嗯，
0: 就是让房地产市场大跌。
2: 对，
0: 现在中国每年的这个房地产新增投资都是20%多的下跌。
1: 嗯，
0: 而且导致地方的主要的裁员收入，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讲了，也是大跌。
1: 嗯，
0: 所以房地产部分呢，在2021年之后啊，就是一路下跌，
1: 嗯，
0: 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机场啊、地铁啊，中国有非常多的城市有地铁，但都不赚钱，也不是都不赚钱了，只有两个城市赚钱了。
1: 嗯，
0: 中国有非常多的高铁里程，大概有40000公里，
1: 嗯，
0: 里面只有6%的里程是赚钱的，所以过去这些大量的债务带来的都是不可能盈利的这样的负担。
1: 嗯， 嗯，
0: 那么负担越来越重，导致中央政府也不能够放任地方政府继续这样修下去。
1: 嗯嗯，
0: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投资部分也在大幅的下降。所以说在整个经济的三驾马车里面有两台引擎都熄火了。
1: 嗯，
0: 就是投资和消费。
2: 消费
0: 现在只有出口一枝独秀。
1: 嗯，
0: 但出口的比重呢又是三者里面其实最低的一个。
2: 是，
0: 出口可能就是20多这样一个规模。
1: 嗯，
0: 所以单单靠每个月亮眼的出口数据，
1: 嗯，
0: 其实没有办法去抵消掉另外两套引擎的熄火。
1: 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两年中国经济加速衰退。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点，中国从2024年底开始做消费刺激计划。
1: 嗯，
0: 当然它名为消费刺激，其实是某种去产能了。
1: 嗯，
0: 它不是给居民发钱或者降低消费税。
2: 对，
0: 它是给新能源汽车、家电等等这种产能过剩领域发消费补贴。
1: 嗯，
0: 补贴力度很大，所以过去两年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其实也比较强劲。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的边际效应肯定是递减的。
2: 递减，对，
0: 到今年呢这个消费刺激政策的额度跟过去比可能降低了30个百分点，所以今年呢这个东西也失去了，所以说整个消费的真正底色就暴露出来了，是一个非常失速的一个状态。
1: 好，
0: 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对，我想中国过去经济的三驾马车，包含消费啊、投资啊、出口，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就非常低级，甚至还有人说，还有他们的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是数据有可能是造假的，
0: 哦，肯定的。
1: 对，那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一个四驾马车啦。那我们先来谈这个消费的部分，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天，其实中国国家统计局也才公布他们的 CPI。
0: 嗯，
1: 那七月份是 0.5% 嘛，哈，六月份是1%。那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数字，会觉得说怎么这么低？但是不要忘了，过去是负的成长率的。
0: 对，对，
1: 那 PPI 也有到这个3.5%，那虽然也比六月份稍微的4.1%稍微低了一点，但至少都还是正的。从消费这个部分，是不是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看看？就你在中国生活的感觉，那你是2023年左右才离开中国，那至少在2023年，之前或在这左右的期间，你怎么去看到这个中国消费有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过去习近平还有李强都有提过的，虽然他们现在否认，
0: 今年不提了，
1: 否认这件事情。
0: 今年七月份的会议就不提了。
1: 对，那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一直存在。
0: 嗯，
1: 那消费这个部分到底在中国第一现场的这个状况是长什么样子？
0: 其实，在2022年以前，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是比较可观的。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拉动这样的增长。第一个呢是城市化，因为中国比较激进的快速城市化是从2015年开始的。2015、2016年，中国做那个所谓的棚改货币化改革，棚改货币化改革导致中国房价飙涨。房价飙涨呢，产生了很多农业人口进入城镇购房，成为城市人口。
1: 对，
0: 也有大量的城市人口涌向一线城市生活，
1: 对，
0: 或者换房。那么这部分呢，产生了巨量的财富效应。比如说，我过去房子可能值200万，现在突然一下值700-800万，我的账面浮盈700万。
1: 嗯，
0: 这个方式会真的是刺激人的消费的。
1: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这样的财富效应极大的拉大了中国的消费。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确实虽然有水分啊，那会儿名义上是7-8%，但我觉得4-5%的成长还是有的。
1: 是，
0: 而且这4-5%的成长当时还比较不只是集中在几个科技领域。包括餐饮啊、消费啊这些服务业领域啊，还是有大幅增长。
1: 嗯，
0: 比如说那段时间也是中国开始大量出现互联网带动的消费的时间，比如说互联网打车啊，互联网支付啊，互联网线下平台啊，外卖啊，都是那个时候的。
1: 嗯哼哼，
0: 所以产生了很多基于互联网的新的消费业态。
1: 所以阿里巴巴、滴滴打车这些大概都是在那个时候，
0: 都是那个时候的
1: 开始越来越、
0: 阿里巴巴要早很多啊，
1: 更早。
0: 但阿里巴巴，比如说阿里巴巴淘宝是它的电商平台，
1: 对，
0: 已经早很多。但阿里巴巴，比如说在手机端、在移动互联网端发力，在中国基本就是2014、2015年之后的事情。
1: 美团应该也大概是
0: 美团就是那个时候做的，
1: 对，
0: 美团啊、饿了么这种平台都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消费突然出来了，所以如果从我自己当时都在中国嘛体感来看，其实消费还是有非常长足的进展的。
1: 是，
0: 消费的场景变多，消费的类型变多，尤其当时我在上海，其实现在很多人去上海依然感觉好像是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城市，在那个时候就更是，那时候上海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状态，荣景很强，这是那个时候的消费。但是所有那个时候导致消费的因素今天其实都逆转了。第一就是快速的城市化已经逆转了，所以新的成长点，新的城市消费成长点没有了。
1: 对。
0: 第二就是这个新的就业和新的这个薪资成长基本也停滞了。中国从2022年之后，薪资和就业长期停滞，甚至就业率可能还非常非常的糟糕，这个也导致人不敢消费。
1: 嗯。
0: 但最严重的，我觉得是房地产的打击。
1: 嗯。
0: 因为房地产现在价格基本是一线城市腰斩。二三线城市就是到1/3，所以几乎所有在2016年之后买房的人几乎都要承担个人财产非常严重的损失。
1: 是，
0: 因为在中国家庭财富里面房地产的比重要到60%以上。
1: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比重的财富如果腰斩甚至到1/3，其实家庭的账面资产是非常严重的缩水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中国最近几年的这个存款都在大幅的上涨。
1: 嗯，
0: 这就是人们停止消费转回存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年呢中国的消费特别特别糟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的 CPI PPI 数据，我不得不说它基本上是这个输入性通胀带来的。
1: 嗯哼，
0: 就是比如说 CPI 过去的涨价主要是两部分， 因为中国的 CPI 是一个加权统计数值嘛，
2: 嗯，
0: 比如说黄金在 CPI 里面就是有比较重要的这个比重，
2: 嗯嗯嗯，
0: 那金价上涨跟中国国内的内需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全世界金价上涨带动的。第二个是比如说汽油等等产品的价格上涨，
2: 嗯嗯嗯，
0: 是美国伊朗战争带来的，
2: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数据呢导致今年上半年 CPI 的大涨啊，
2: 嗯，
0: 里面水分是比较多的，
2: 嗯，
0: 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直有做统计，连续几个月 CPI 的值可能官方都在1%以上，
2: 嗯，
0: 但我自己认为呢是在0.4%左右。
1: 嗯 ，OK， 确实，我想中国官方也有提到这个伊朗战事冲突对他们这个物价的影响。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灿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李厚成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来跟我们聊聊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透过他过去在中国第一线的观察，来看看中国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其实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李老师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它目前其实影响到它消费很大的，就是城镇化、城市化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在反转。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过去有大量的人口可能移动到这个城市来买了房子，那现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的下跌，使得他们整个债务的负担就大幅的增加，
1: 包括家庭资产缩水，
0: 对，所以它的可支配所得其实就逐渐的往下掉。那这也就使得消费在这个部分看起来就比较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好像看起来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可以把它扭转。
1: 对，基本是这样。就是现在从居民财富上，其实股市政府想快速拉动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成效，因为这个跟企业的盈利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企业盈利一直是个大问题。
0: 对，
1: 然后房地产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止住它的下跌趋势。
0: 是，
1: 其实北京又释出了新的放松政策，
0: 对，
1: 但那个其实只影响北京了，全国其他城市基本所有政策已经出境了，已经没有新的政策可以用了的一个状况。
0: 对，
1: 那么加上其他的，就是最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就业与收入，
0: 对，
1: 第二个点是社会福利。
0: 是，
1: 那这两个点是中国一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动的部分。中国很难能够用政府手段提高居民的收入或者就业率，中国政府有这个手段但也没有意愿去提高养老金的水平或者医疗保险水平。所以这个呢，导致人们需要超额储蓄去应对这个风险。
0: 对，
1: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对中国的内需非常不利。
0: 嗯，
1: 我觉得对中国内需更不利的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一点点啊，就政府不重视。
0: 嗯，
1: 从2024年开始啊，不管是政府报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曾经把内需排在第一位，认为当前经济关键问题是内需问题。
0: 嗯，
1: 所以当时做了那个，我认为实为去产能，然后名为消费刺激的新能源汽车和家电刺激。
0: 嗯。
1: 但到今年七月份，内需其实还是很差。
0: 对，
1: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七月份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之上，内需已经不提了，放在了非常非常靠后的位置之上，代表中央对于内需刺激的放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姿态是更令人感到担忧的。
0: 嗯，
1: 就在内需这么差的情况之下，中央在努力两年之后，似乎觉得算了，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未来的内需其实我有更大的忧虑了。
0: OK， 所以对中国的内需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内需的衰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它的服务业，特别是外资的服务业慢慢在退出。
1: 对，
0: 因为其实过去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很多人看到美国开始在对中国实施这个关税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其实对中国来讲他比较不怕。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说他认为中国有庞大的消费。
1: 嗯，
0: 但是他忘记了中国这么庞大的消费，或刚刚你所提到这个就业，它其实是建立在他很强而有力的出口部门上面，
1: 对，
0: 还有他国内的投资、外人的投资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当这些如果慢慢减少的时候，就类似你刚刚在分析这个城市化的例子，它如果慢慢在消失的时候，那个消费的动能就会慢慢的消失。
1: 对，
0: 所以就变得，加上你又面对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问题，你就会使得你的消费更为紧缩。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信心，消费不行了，那有没有可能说在投资上面它会有一些机会？但是如果消费不行，投资坦白讲很难，因为刚刚你已经指出来，就是房地产跟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来慢慢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在基础建设上面也会有另外一派的论点，因为任何的基础建设它不是盖了以后它就马上可以盈利嘛，它可能需要5年，它可能需要10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从你的观察来看，就是说中国，就我们台湾称为高铁，中国称为动车，或者是它这些地铁，它

0: 就我们总是帮他想一些
1: 对，这也是
0: 可能性。
1: 国内很多人为他辩护的方法，就是你不能从高铁要经济收益，高铁的经济收益是衍生经济收益。但我总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这样辩护，但这样辩护一定要有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这个高铁如果有衍生经济收益，就要一定要有人做。就如果高铁都没有人做，甚至高铁的班次在迅速减少，你很难说，比如说连接 A 城市到 B 城市，刚刚开通的时候每天有10个班次，现在降到每天2个班次，你说这拉动了 A 城市和 B 城市的成长，这个说不过去。
0: 说不过去。
1: 地铁也一样，你说一个地铁本身不赚钱，但是地铁增加城市的流动性赚钱，那这个地铁上座率要高，对吧？运力要强，我们才能够证明这一点。但中国的恰恰问题就是高铁和地铁长期国家补贴，
0: 对
1: 它的运力和乘坐人次是提不上去的。
0: 对，
1: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很难用这个方式为它辩护，
0: 是
1: 认为它能产生衍生的经济效益。中国现在高铁里程越来越多，但实际情况就是除了东部以外，中部和西部地区开通班次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小的站直接停运，或者一周至一两趟。那这个东西你很难来讲它是一个有效的。地铁也一样，首先中国从前年开始吧，已经叫停了新的地铁审批，就从官方的层面也不认为修的这些地铁是有效的，
0: 就不再盖了。
1: 对，有一个数据，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最具体的数字了啊，就是对比东京、台北、上海等等中国城市，就是它是按照地铁每小时万人运力来计算，其中有一个值就是超过这个值就能够盈利，低于这个值，按理说这个城就不应该修地铁。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和深圳能够达到这个值。东京的数应该是这个数的10倍以上，它的人口密度和乘坐，大家去过东京都能感觉到啊。也就是中国其他城市按照这个计算，其实根本不具备修建地铁的基本条件。你的运力达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很难用这个它的衍生经济效应为这个东西辩护。
0: 是因为我想中国确实它在过去透过它国家这种补贴政策，那你盖了地铁，你盖了高铁，你就会补助像最基本的这个铁路啊，这个钢铁啊，水泥啊，
1: 对，
0: 有非常多的这些基础工业的行业，当然就会带动它这些相关行业的发展。但是当中国这些消费的需求、建设的需求不见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所谓生产过剩的问题。
1: 对，
0: 那面对这种生产过剩的问题，其实中国在过去它也推出所谓“一带一路”的建设嘛。那这些“一带一路”的建设里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之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这样的“一带一路”建设，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中国的债务输出。但是对我来讲，我不觉得它完全是一种所谓的债务输出，就是说你生产出来然后没有人跟你买，那你就把这些东西卖到一些其他一带一路
1: 国
0: 家去。可是问题来了，这些南方国家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他们都没有偿债能力，
1: 对啊，他们也还不上，
0: 所以它等于你盖了这个建设等于就是给他用了。那当然也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刚刚你所讲到的，就是盖了这个基础建设以后，这些国家他可能要50年、60年以后才有可能来用。
1: 对，
0: 那等到50年、60年到，也就是说它的经济能力到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来使用这个相关的产品，大概就坏掉，又需要再更新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确实在投资这一块真的是遇到蛮大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过去在台湾哈，其实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特别重视的那个雄安
1: 新区，反正那个是个笑话了。
0: 对，那个部分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
1: ？OK。雄安新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笑话，因为习近平对于北京首都有强烈的秩序不安感，因为北京人口太多，然后北京尤其城内又有很发达的这个公民社会活动，
0: 对，
1: 都让习近平觉得很乱。习近平当时对于北京的定位是一个国际会展和行政中心的都市，所以他需要把很多的北京的功能迁到外面去。在北京内部呢，有一个北京周边的一个区域，就是在北京东边一个很大的区域叫通州，
0: 对，
1: 他把很多首都副中心的职能迁到通州，但是光通州根本疏解不了，因为北京有大量的大学，有大量的央企等等等等，所以习近平就想在北京旁边再建一个城市，把这些功能全部迁过去。其实这中间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个呢，它有点像巴西利亚，好像修完雄安之后呢，习近平要把很多中央政府职能迁过去。但之后呢，觉得这个不现实，就变成雄安就不是新的巴西利亚了，就变成雄安是要把首都的很多功能迁过去。但这个很难，对吧？因为很多人生活在北京，不只是他原来的单位，还包括北京的消费啊、北京的文化生活啊等等等等的。所以雄安长

0: 是有这个鬼城的现象，
1: 是
0: 就是雄安是花了很多很多钱，几千亿人民币可能一年修的一个超级大的工程，但是工程修好之后呢，有很多的住宅楼等等等等，地下管网系统根本就没有人住，所以是一个鬼城。
1: 嗯，
0: 而且雄安的建设，我想举另外一个更荒唐的点，雄安建设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白洋淀。
1: 嗯，
0: 白洋淀是北京跟河北中间的一大片湿地湖泊，嗯，那个白洋淀其实是每年洪水来了之后啊，泄洪蓄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
1: OK，
0: 但修了雄安之后呢，整个白洋淀失去了泄洪能力。
1: 对，
0: 所以二三年在河北地区下一场大雨，由于洪水无法向雄安地区泄洪，不得不在北京上游一个叫涿州的地方让洪水在那个地方泄洪，导致涿州地区严重的灾害，冲毁了周围的很多村庄，那个水一直淹到半年之后都没有退下去的一个地步。所以说雄安的选址选的那个地方和建设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1: 嗯，
0: 那习近平不断的在强化这些企业要搬到雄安去，也有一些向他表忠心的企业啊、高校啊，确实搬过去。现在雄安的人口在慢慢慢慢增加，
1: 是，
0: 但是和他最初要预想到达到的一个新型大城市，
1: 嗯，
0: 其实还是相去甚远。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雄安新区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啊。我都觉得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书，应该有人写书。
1: 嗯，
0: 我觉得它完美的体现了习近平的某种执政思路，
1: 是，
0: 尤其是面对国内。
1: 嗯，
0: 第一他是真的是有古典帝王心态，
1: 嗯，
0: 他好大喜功，喜欢大型工程，
1: 嗯，
0: 他不尊重社会与经济基础的规律，
1: 嗯，
0: 认为依靠行政命令可以完成像人口迁徙、经济再造这样的事情。
1: 嗯，
0: 那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他几乎都是失败的，
1: 是
0: 现在只能不断的每年靠更强大的行政命令，
1: 嗯，
0: 来迫使一些想表忠的企业家和院校企业搬过去。
1: 嗯，
0: 但其实效果很差
1: 很差。对，确实，我想过去雄安新村，我觉得在台湾哈，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在帮忙宣传呐，啊。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很容易听到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会把，比如说可能在中国官方或中国媒体，他们对于他们建设的描述，
0: 嗯，
1: 然后就原封不动把它
0: 搬
1: 到台湾来描述。
0: 嗯，
1: 那个描述只是类似宣传的效果，就是说哦，这个地方多厉害。
0: 嗯，
1: 但是就没有办法在下一步去回答说为什么他这么厉害，
0: 嗯，
1: 或为什么你认为他可以建设出来。
0: 嗯，
1: 那确实如果一个国家在你已经面对比较大的这种经济冲击压力之下，你又再继续盖这些基础建设，你就会很容易让这个国家垮掉。
0: 对，
1: 包含像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家谈到了斯里兰卡、狮子山共和国，有甚至一些非洲的国家，他们
0: 比克，啊，
1: 对，
0: 都是很
1: 他们都是因为中国这一笔钱来，然后他们就去盖，但是盖了以后其实反而让自己承担更大的负债，
0: 还不上那个钱。
1: 是，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决策确实会让这些国家在面对未来的一个经济动荡的时候更没有所谓的韧性，更没有办法去承担风险。这个也是我想听众朋友在观察中国相关讯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谢谢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访问，
0: 嗯，谢谢，
1: 也跟我们聊了很多这个中国消费跟投资的一些问题。那确实从他在地观察的观点提供了我们在台湾所看不到的一些事实面向。那再次谢谢李老师。
0: 谢谢，谢谢有这个机会。
1: 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0: 拜拜。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五只小墨虫被个别击破，在渡边庭院的鹤亭专注面对空中的巨大黑蝶。
2: 会飞的墨鬼，
1: 鹤亭随即挥毫，
2: 一城封侯终绝望，北平射虎漫旌旗。
1: 银白色的诗句化作一副长弓与箭袋。
3: 啊，我可不会射箭哦。
1: 阿木困惑地接过弓箭，却感受到光芒渗入了体内。
2: 你现在会了，有飞将军李广的力量。
4: 哇，神箭龟儿子，这个李广啊，是西汉对战匈奴有名的神射手将军。据说看见石头以为是老虎，一射箭呢、那只箭就深深地刺入石头里面，拔不出来喽。
3: 啊，真的吗？我试试。
1: 阿木本能般搭箭上弓，瞄准半空中的大黑蝶。
4: 不过这个李广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常常打败仗，还有延误军机哦。
1: 阿果不忘补充着。
5: 咦，闭上你的乌龟嘴啊，看我这就把怪物射下来。
1: 阿木一松手，箭矢冲天直上，巨蝶墨鬼六只虫族一一伸出了佩剑，挥舞着将飞剑拦截斩断，并俯冲而下。鹤亭提醒着，
2: 看来墨鬼已经从避免交战到主动攻击。
1: 阿木连放两箭，一发被闪过，另外一箭被刀劈成好几节。
3: 哎呦，糟糕，好像没用哎。
6: 清空猎食熊张口，初夏流泉冷逼身。
1: 怀亭施法，诗句忽然将周围化为了狭小曲折的洞窟。
6: 欢迎来到鸡龙仙洞，隐蔽幽静的神秘洞穴。
4: 乖儿子，他竟然能够改变整个地景哎！
6: 在定点持续施法，就能暂时化为旅游过的任何地方。哼，接下来想去哪里玩呢？
1: 巨蝶墨鬼人从洞口窜了进来。
3: 他还是进来了。
6: 在狭小的洞穴中，怪物能飞也没有优势，刀再多也难以同时挥舞。
3: 可是距离拉近，我弓箭也不好用啊。
1: 幽暗的光线也让阿木更难瞄准，又漏了一箭。忽然逼近的刀袭向阿木，他连忙蹲下，但身后的箭袋被划破，剩下的箭也都断裂。阿木连忙退后。
3: 好危险哦。
2: 平生不为曹蛮用，留与人称汉寿亭。
1: 鹤亭的诗句化为一把长柄大刀，将它丢给阿木。
3: 谢了。
1: 阿木接过长刀，挡下墨鬼的刀刃。
3: 哇，不过这刀好重哦，有轻一点的吗？
4: 哎呦，蠢蛋龟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长柄刀，这可是青龙偃月刀啊。哇，脸都变红了。
2: 这是最好的近战实力了，请好好发挥武圣关云长、步武关斩六将的战力吧。
1: 阿木忽然感觉到全身充满力量，沉重的偃月刀挥起来灵活轻快，即便面对七刀流的攻势都能一一化解。怀亭落笔施法。
6: 还是要小心受伤，可不能让你刮骨啊。闭门隔绝于功臣，自卫金刚不坏身。
1: 蔚蓝色光芒化为了一声甲胄，被刀刃划过也毫发无损。
3: 哈哈，那就更无顾忌可以猛攻了。
1: 阿木旋转的偃月刀如风快速，如雷猛烈，一下子反手为攻，洞窟石壁被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墨鬼的手臂被一刀劈断，蝶翼也被削掉一大片， 一指红色复眼破碎，但致命一击的挥舞却落了空，只劈断了两根细细触角。
5: 哎呀，可惜！
1: 四周的洞窟忽然崩解，怀廷解释着说：“
6: 一部分法力用来做保护你的甲胄，地形没办法维持太久。不过没事的，放轻松，别紧张。”
1: 墨鬼拍着翅膀腾空而起，阿木手中的偃月刀也变成半透明了。
2: 召唤武圣的力量还是有些勉强，得把握这最后的分秒。阿木，接下来全得靠你了。
5: 可是我……
1: 贺廷望着他点了点头。阿木看着墨鬼越飞越高，手中半透明的偃月刀根本打不到，另外也变得半透明的弓则是没有了剑。
5: 如果……
1: 阿木灵机一动，竟然把沉重的关刀架上弓。
5: 哎呦，拜托要成功啊！
4: 红脸龟儿子，你是认真的吗？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射得出？
5: 如果是飞将军加上武圣关公的力量，就有可能。
1: 被拉到极致的弓弦将偃月刀如箭弹射后，应声断裂。冲入云端的关刀此时真若青龙飞腾，毫不减速地直贯向上。疲惫的黑蝶才刚停下身，惊觉一道光影袭来，青龙偃月刀笔直将它纵劈成两半，墨鬼崩解为漆黑的灵粉落下。
5: 成功了！
1: 怀廷兴奋地跟阿木击掌。
6: 真是漂亮，多精彩的一集啊。
2: 嗯，这力量没托付错人，怀廷，收尾交给你。
6: 没问题。
1: 怀廷笔上冒出一只青足玉。
6: 情棒，上吧。
1: 情棒衔着砾石飞上天，鼓动着双翅，将黑粉集中到庭院的小水池。接着，他将砾石投入水中，墨水全被吸收，转黑的砾石一瞬间浮现了像是刀字的痕迹。贺廷记录着。
2: 文魔火鬼收服。
1: 庭院中央，渡边归坐的灵魂牵着五个跟他同样身影单薄的孩子现身。渡边说：
2: 我只想做好警察的职责，想保护孩子，想好好研究昆虫，可是看来事与愿违，什么都没能做好。
1: 贺廷向渡边鞠躬致意地说：
2: 很遗憾你们遇到的事，没人应该承受这种厄难，而且您已经尽力了，愿意为了孩子舍身，就证明了是个好警察。同时，您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虫学家。
1: 渡边摇了摇头，看向身边一脸单纯的孩子们。
2: 可是自以为否定死亡就是保护孩子，就像是我只能重复制作标本，停滞于毫无进展的研究。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呢？他们不该受困于这样的假象，没有成长跟未来，离开这虚假的存活，才能开启新的旅程吧。您愿意这样想就太好了。作为辛苦解放我们的感谢，想告诉你们一点情报。作为活鬼，有时可以感受到别的意识，就像是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所见所闻，曾经闪过一些画面或感觉，就是在闺房针绣的触感，拨浪鼓敲击的声响，在戏台前饮酒吟诗的画面，甚至于在宅院里面偷偷窃取些什么。您说什么？
1: 贺廷看着渡边身影渐淡，急切地追问：
2: 请多说一点。不过有一个最鲜明难以忘怀的影像，就是我看见在太平学堂旁边的一个杂草高过人的荒地，五六个人躯体

0: 扬尘，身手分离，鲜血满地。其中几个人我认得，那是当初袭击北浦支厅的暴民，包含对我开枪的那个人。
1: 渡边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
0: 我以为会想报仇，可是看到那画面只有惊恐。杀人者不是为了恩怨或复仇，而是当成任务，内心毫无动摇或迟疑，更不要说一丝怜悯。是杀手吗？难道跟活鬼有关？不知道是谁，可是态度让人寒战，请务必把他找出来，否则绝对还有很多人会被残杀的。
1: 留下让人不甚明白的话语后，渡边跟五位孩童相视，身影消失不见。在最后的那短短瞬间，阿木注意到渡边身上没了佩剑，警帽早已掉落，但手中却握着像警察海报中的佛珠串，

0: 这是哪里？日本警察住在所？为什么我在这里？
1: 响亮的枪声将何清炳从恍神中惊醒。
0: 哦，
1: 拎着枪杆的有人吆喝着：“
2: 阿炳，你还愣着干什么？住在所已经被他们攻击了，我们赶快从这侧包围啊！”
0: 可是，
1: 阿炳害怕的发抖。他向来被日本人欺负，朋友都替他设法出头，所以当朋友说有机会反击日本，要他加入武装行动的时候，他没有理由拒绝。但直到真正拿枪上场，阿炳听见了震耳枪声跟凄厉哀鸣，内心动摇而恐惧。
0: 我不行，不行！
2: 哎呀，阿炳，不是都说好了吗？要把日本人全杀掉，如果漏掉任何一个通风报信的，我们就全都完蛋了。
3: 什么呀？
1: 不远处传来痛苦哀嚎。
0: 不行，对不起。
1: 他没有勇气面对，于是甩开了朋友的手，转身逃跑。
2: 哼，竟然临阵脱逃，这没用的孬种。逃，你要逃，你就逃避一辈子吧。
1: 阿炳的朋友责难如同诅咒，声音渐远，却仍回荡耳畔。阿炳满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穿过草木到了一条小径上喘息。
0: 根本不该答应是什么起义，或死人的被杀，或是 杀死人，到底该怎么做？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希子。嗨，你好。
1: 嗨，冠佑哥好。大家好，我是希子。
0: 哇，希子是全方位的声音工作者
1: 是身份比较多一点点
0: 看到你的经历，你的学历，都觉得哇很厉害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先介绍一下，你是世新大学。
1: 是。
0: 而且是双硕士。
1: 是。主要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也有这个流行音乐学程。
0: 哇，所以这两方面你都很专长。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全领域展开的一张专辑。
1: 好像也可以这么说哎。
0: 对啊，因为你有在配音对不对？
1: 对，没错。
0: 领域展开，你有在配动漫吗？
1: 动漫比较没有，就那个圈子比较没有碰到。可是如果像什么游戏角色啊，或者是什么有声书，或是那种教材啊，那还是接触得到。
0: 是，配音的世界非常奇妙。然后今天带来这张是更奇妙的世界，音乐的领域。
1: 是，
0: 我披着世界转动。我觉得这个专辑名称很耐人寻味。我后来在你的歌曲当中找到了这个专辑名称的歌词，所以我在想说，我披着世界转动是在描写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网络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解读是跟你原来设想是，
1: 其实
0: 差很多吗？
1: 也不会到差太多，但是应该说，冠佑哥刚提到的那个，它是涵盖在里面的。
0: 是，
1: 因为这张专辑说我披着世界转动，就比较像是我在观察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然后又会用披这个词，其实主要就是有一种承担的感觉，把它扛在肩膀上，然后带着它往前走。所以这个不论是手机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现在所处的世界，就是我观察的其中一部分。
0: 所以你是带着使命感在做这张专辑？
1: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0: 好，所以我觉得你的音乐真的是很有画面感，从第一首 intro 就有这样的感觉。
1: 是，
0: 那这首歌一开始就是那种手机的各种音效震动啦，然后那种滑手机的声音，然后再转入放客音乐的吉他的演奏。我发觉你很喜欢放客音乐跟fusion jazz 这种音乐类型是你很喜欢的。
1: 对，平常听很多，然后在听的同时就觉得哇很好听，就会想要试着去创作，看能不能把它那种心中的感觉把它写出来。
0: 在这张专辑之前你是不是也出过爵士音乐专辑？
1: 是，有一张双人组合，然后那张专辑其实是以英文为主，就是一个英文的全创作专辑，叫做 Urban A Day。 然后那时候双人组合是公爵夫人跟另外一位伙伴，然后一起就做这张专辑。
0: 好酷哦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爵士音乐？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小听，就是家里的环境，小时候妈妈就很喜欢放各式各样的 CD， 然后呢就在那边放的时候，你就会一边听就这个还好，那个很喜欢，就是会开始发现说自己特别喜欢哪一个类型的曲风。然后其中古典跟爵士还有西洋，就是我特别喜欢，从小特别听很多的。
0: 提到林希子的家庭背景，听众朋友对于她的名字

0: 名字一定是觉得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像日本人的名字西子，其实西子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1: 是没错。
0: 所以你们家里面是双语沟通，或者多语沟通吗？
1: 也没有到非常的长，因为会讲日文的其实是奶奶、
0: 啊、
1: 然后她已经不在蛮久了、哦、因为年纪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小时候必须要跟他用日文沟通，因为奶奶只会讲日文，
0: 只会讲日语，
1: 对，他就真的只会讲日文。那家人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一般正常华语沟通啦，因为就也不太需要特别用日文沟通。不过因为就是阿嬷这边其实也是会讲日文，所以就是平常还是稍微可能会听一点点，就是他会随口的讲出了一些，那我们就可能抓一些关键字，然后去熟悉一下这样子。
0: 嗯，那音乐的兴趣是爸爸妈妈都喜欢音乐吗？
1: 哦，都喜欢，就是都是从小、嗯、他们都喜欢，然后也发现说，哎，我们是不是在这一块也有这个天分，然后就让我们去学习，然后就发现，哎，我还蛮有这一块的天分，然后就让我继续学下去。
0: 那你刚刚说从小听，那你爸妈听古典音乐、爵士乐？
1: 嗯，
0: 还有听什么样音乐？
1: 其实也会听像是可能江蕙啊，或者是也会听像是在后来一点，我也知道家里有很多的流行音乐专辑，可能包含着孙燕姿啊、哦、或者是其实还有很多外国的专辑，像是 Michael Bublé
0: 哦，
1: 或者是像那个哦，想到很多，然后又冒出来还像周华健，然后可能又有日文的专辑，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家有一箱一箱的专辑这样子，
0: 各式各样。
1: 对，所以真的是小时候是杂混杂着听。
0: 是听黑胶吗？
1: 哦，没有没有，就真的都是 CD 而已。
0: 哦， CD、
1: OK，
0: 所以也养成你听音乐的这样子兴趣。
1: 对，
0: 嗯，哇，这爵士音乐，那你自己会什么乐器啊？
1: 我自己是从三岁就在学钢琴、
0: 哦、
1: 所以钢琴是我最熟悉的乐器。
0: 是，
1: 嗯
0: 嗯，好像你吉他也弹得还不错。
1: 哦，说不错是不敢啦，因为就是学习上我觉得还是没有像钢琴这么顺手，所以会弹但就是没有办法成为我平常可能很常拿出来表演的乐器这样子。
0: 从这张专辑真的可以听得出来林夕子在音乐方面的涉猎很广。
1: 是、
0: 啊、像 intro 这首乐曲，我觉得是一首很完整的演奏曲。
1: 嗯，
0: 虽然才一分多钟、
1: 啊、对。
0: 然后加上最后的音效，
1: 嗯，
0: 那这个男生是谁啊？一个男生问你说，哎，你的手机响了。
1: 对，
0: 这个男生是谁？
1: 这个男生是我大学的好朋友，他叫做黄佑宇，然后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妈吉、哦、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很要好，而且他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哦、是啊。
1: 对，
0: 你是几月的？
1: 我是二月的。
0: 哦，所以是水瓶。
1: 没错。
0: 哦，
1: 对，所以就
0: 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学。
1: 对，大学同班同学。
0: 哇、
1: 嗯、
0: 那他现在也是做音乐工作吗？
1: 哦，没有没有，他比较是做就是 podcast 产业这样子。
0: 嗯，所以在这首 intro 当中现身。
1: 对对对、
0: 嗯、你的回答也很妙，说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1: 嗯，
0: 这也很耐人寻味。
1: 是，
0: 请问是有什么意义吗？
1: 其实就我觉得常常事情正在发生，你其实知道、啊、你一直都知道，但你有没有想要去理会，或是你有没有去意识到、
0: okay.
1: 或者是你知道它在发生、嗯、但是你就是觉得说可能你想要做自己等等的，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多不同的状态的一种回答方式。
0: 是，一张专辑的 intro 通常就代表揭开了这张专辑的序幕。
1: 嗯，
0: 所以你最后这一句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也代表这张专辑的某种讯息吗？
1: 其实我觉得也想要讲的就是那种我正在披着世界转动，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哦、我知道我现在正在披着它往前走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我觉得是想要表达出的一种态度，就是嗯，我知道我都知道这样子。
0: 嗯
1: 嗯，
0: 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intro。

0: 你手机响了。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2: 刚刚听到最后的，我知道，全都知道，真的是很有声优的那种感觉。你配过戏剧吗？
3: 戏剧比较没有，我都是以广告为主。
2: 广告为主，
3: 对对对。
2: 其实我以前也配过广告，广告也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演出。
3: 对，
2: 因为你要用比较戏剧化的方式来传递出某种讯息，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15秒或20秒的时间就传达出来。
3: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声音表情，其实反而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的起伏或效果，这样子，
2: 就是要达到极致的那种表演。
3: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3: 对，
2: 还有好了啦。
3: 对，很长的歌名也是其中一个。
2: 我自己也是觉得，哎，这个人生真的是吃很重要，吃饭皇帝大。
3: 是
2: intro 之后就安排这首歌，有种表达您的人生观的意义吗？
3: 确实是因为，当然一来下曲风也非常的活泼轻快，让大家听了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心情都会还蛮不错的。
2: 对，
3: 即便他的歌词可能在讲说啊，没有吃到什么啦，啊，睡过头啦，啊，想买什么买不到啦，哎呦，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今天已经有第一餐我的早餐吃得很好啊，没关系，反正明天，对，明天还有机会我们再吃嘛。所以这个人生观我觉得想要传达的就是，像是除了一个是人生真的有很多很难的时刻，你吃饱就好了以外呢，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明天还有机会，那你就不要纠结在当下的那个得不到，然后或者是说的那种懊悔当中。
2: 是，果然是很水瓶座的。过去的就过去了，不必留恋在那里。
3: 对啊，不然让自己那么累干嘛？
2: 这首歌当中也在发挥了你这个声优的特色。那你又扮演这个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这样子的角色。
3: 一开始就一个
2: 欢迎光临。
3: 对对对。
2: 所以你很喜欢这种好像在自己的小剧场当中扮演各种角色。
3: 对，
2: 这样子的想法，
3: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就做广播这件事情有点关联，就是会对于一些音效啊，或是声音什么，你都会很想要把它融入在音乐里面，你就不想要单纯音乐好像就是讲，你会想要玩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专辑很多歌曲里面都会弄一点这样的巧思。
2: 这张专辑所有的词曲都是由你完成的吗？
3: 是，没错，
2: 而且你也参与了编曲。哇，你可以说是把学以致用啊，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全方位展开。
3: 对对对，确实是。
2: 所以在编曲方面，你在这首歌当中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比较轻松这样子的感觉。
3: 在这首歌的编曲，这首是完完全全我自己一就是一手打造。对对对，那时候就是想说，我的词大概大二大三左右我就写好了。哇，那时候就很迅速的啪一个马上写完。
2: 是肚子饿的状况之下写的
3: 吗？就大概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把它写下来。
2: 完全是剧情的这种
3: 真实写照。对对对对 对，然后呢我就看着这个词想说，这怎么写曲啊？我那时候大学就觉得太难了吧，我就丢着没有管它了。然后后来呢，真的到大概就是3年前左右，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词，我就想，哎，我觉得我好像突然知道该怎么玩它，我就觉得我想要把它玩得像是爵士那种很轻快的那种 swing 的感觉。然后呢后来我就想，好，我要来试试看，所以呢我就去研究说那个鼓要怎么打，然后呢那个 bass 可能可以怎么样去玩，然后本来就有找过吴野勋老师学习过爵士钢琴，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然后呢就写着写着，一个晚上就写完了。
2: 哇，天哪。就是有时候灵感一来有如神助。
3: 真的真的真的。
2: 所以这张专辑的像这首歌曲的编曲，比如说你说鼓应该怎么打，也是完全是按照这种软体里面所选的音色来制作吗？
3: 对，就是有很多音色那个会选之外，就是可能说会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节奏，所以会去 key 那个大鼓啊或是小鼓啊，鼓刷等等就会去按，然后就是按那个节奏出来，
2: 独自完成的。
3: 对，没错。
2: 好厉害。
3: 谢谢。
2: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4: 欢迎光临

0: 刚听到就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1: 对、啊、
0: 的确我也是觉得吃饭皇帝大。
1: 嗯，
0: 吃饭的时候什么事情我就会把手机关静音，
1: 嗯，
0: 完全不接任何讯息，
1: 好好的吃饭。
0: 对，好好吃饭很重要、嗯、
1: 对。
0: 继续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 Give Me A Sign、
1: 嗯、
0: 可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需要在人生的岔路当中给你一些指示你才能做决定，比方说在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你提到说去算命，所以你是还蛮相信这些的吗？
1: 我觉得
0: 相信人生出现的这些 sign。
1: 会耶，我觉得我蛮相信这些的。就比方说今天可能你一直很想去做某件事、
0: 嗯、
1: 可是呢沿路上一直有无数个奇奇怪怪的现象去阻止你完成这件事，有时候你可能要去思考是不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做下去
0: 老天爷在告诉你，
1: 对， 我会真的这样子想，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发生过非常多次。
0: 哦，真的啊？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可能就是那是一个 sign。 但当然 Give Me A Sign 这首歌曲其实讲的是感情的一个 sign， 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一点的指示，让我至少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是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0: 嗯，这首是全英文的创作。
1: 对，
0: 这也是真实的故事吗？
1: 是，没错。
0: 所以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会直接去问，而是等待对方给自己一个 sign。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阶段的不同，因为当初的那样的一个情境还是个学生、
0: 嗯、
1: 我觉得学生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经验，你会觉得我要试试看吗？还是先不要？要吗？就是你会很反反复复，
0: 很多犹豫。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的我会写出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哦、就是在于我的心态，那时候会觉得我比较希望能够有一个指示让我照着做，就是我想要你给我一个方向我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而不是那个我先主动出击然后呢、我再看我到底怎么办，不会觉得自己有掌控权这样子。
0: 所以这首歌也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创作的吗？
1: 啊，没有，它其实是后来创作的，但是就是拿了那个时候的情绪跟故事把它带到后来这样子。
0: 现在的你应该不会这样了吧？
1: 嗯，不太一样。
0: 感觉出来了，我觉得你的气场现在还蛮强大的。
1: 谢谢。可能长大了。
0: 已经长大了。
1: 对，
0: 不需要等人家给你 sign 了。
1: 对，就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那你再自己判断到底该怎么做，
0: 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1: 对 对， 对，
0: 很棒很棒。不过就是可以说是给自己的一个记录，告诉自己以前曾经这样。你会告诉自己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吗？
1: 其实我觉得也算一半一半，有一半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未来的我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但同时可能也会想说其实有些东西你真的还是要等一个信号、你还是希望对方给你一个 sign。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它还是持续的会发生、只是看它的强度大小，或者是它出现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 Give Me A Sign 呢，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只是你要怎么样的去把它平衡跟拿捏这样子。
0: 感觉蝎子是一个蛮顺其自然的这种个性、哦、
1: 对，不太强求什么，
0: 不强求。很 chill， 很棒。好， Give Me A Sign。

0: 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夕子。
2: Hello， 冠佑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夕子。
1: 带来这张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
2: 是，
1: 我自己也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自己无法决定什么的时候，就等待。
2: 嗯，
1: 也许那个适当的时机就会到来。
2: 对，
1: 所以 Give me a sign， 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的 sign 哈。
2: 对呀、啊，
1: 嗯，那你会去算命啊？之类的嘛，因为我在你的歌曲当中有看到这样的歌词。
3: 我觉得以前蛮爱算的。
1: 哦，真的、哦、
3: 真的就是以前那个时期，我觉得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子，你真的想要一个指示一个答案，所以呢可能会像什么算塔罗啊。

0: 哦、然后或者是说可能像是有一些东方的因为家人也会有人是会算的，所以可能就让他们算这样子。
1: 哦，是家里的人啊，
0: 亲戚、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家简都会接触一下，就觉得说哦我知道这样子，那我有一个参考依据、所以就也把这个小小的元素就把它放到歌词里面。
1: 林夕子也是喜欢神秘主义这方面的研究吗？
0: 对神秘学蛮有兴趣的。
1: 是哦，
0: 是
1: 在你的这个音乐创作当中我也感觉到一些未来感的东西、我们会慢慢来介绍。
0: 好，
1: 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是比较 lo-fi 一点。
0: 对对对，
1: 因为这首歌叫做 lo-fi hi-fi。
0: 对，
1: 这首歌找到了公研修跟你一起来合唱。
0: 是的。
1: 哎、你刚刚怎么认识呢？
0: 我跟他的认识是因为我的老板兼经纪人是刘玉玲老师。
1: 哦，是我们广播的前辈、哦、
0: 对没错、然后玉玲老师认识了研修的经纪人婷芬姐，然后他们算是老朋友。
1: 哦，
0: 就有一天他们就聊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机会，要不要来试试看，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找我们合适的对象。后来就发现哎，研修整体来说蛮适合的，后来让他去试试看之后发现哦，意外的不止我们很合拍，他对于这个音乐的很多的诠释都有很多他的方式，然后让这首歌曲又有更多更美好的一些火花，就觉得哇超棒的一个合作。
1: 真的耶。
0: 嗯，
1: 我之前访问过共研修，我都觉得他上一次的专辑的歌曲都没有这首歌曲当中的成熟感，还是说他最近开始就是越来越成熟的感觉他可以掌握可以驾驭这样的歌曲。
0: 对，因为他有跟我们讲了一样的话，他说他以前唱的都比较那种摇滚啊、抒情摇滚啊，大概就那个路线。
1: pop,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哇要尝试这种有点 R&B 对他来说他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可是他非常想试试看。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回去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呢我们也沟通了很多的内容，然后就让他理解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然后他就后来带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呈现，就哇其实那感觉也很不一样耶，很喜欢。
1: Lo-Fi Hi-Fi 这个歌名也很耐人寻味Lo-Fi 就是低传真的，
0: 对，
1: 那 Hi-Fi 就是那种击掌。
0: 对，
1: 这首歌的氛围感觉是可以从夏天听到冬天那种感觉。
0: 没错，
1: 从慵懒的夏天一直到寒冷的冬夜。
0: 对、
1: 唱到寒冷的冬夜这样。
0: 那
1: 在寒冷的冬夜这个男生才出现。
0: 是、
1: 这是你的安排吗？
0: 这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时间一直在往前推进、然后有时候你对于那种时间就是你一直等一直等，你在找，你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还不出现，所以就是有一种哇、时间不知不觉从那个 summer vibe 到后来变成 winter night, 就哎，怎么已经一眨眼过去这么久了。就是我觉得在感情的世界里很多东西都关于时间嘛，那不管是你在等这个人赶快出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是，那为什么用 lo-fi 这样子的歌名？
0: 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 lo-fi, 然后一直也没有尝试过、我就想说这首歌不知道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尝试，所以在整首歌曲的一开始可以在后面听到那个有一些那个对话、很像老电影的那些节录的句子，然后呢我就抓了几个我觉得很符合意境我很喜欢的那些关键的句子，然后放在歌曲当中，那也用了一点 lo-fi 的元素。那 lo-fi hi-fi 当然这个歌名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那个刻意想押韵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想传达说哦，就是在这种很 chill 的那个 vibe 里面，然后呢去有更多的一些感情的火花。
1: 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值得等待，然后又最后结局是圆满甜蜜的一首歌吗？
0: 可能不一定哦
1: 后面就是后续还不知道。
0: 对，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讲的有点像是现在年轻人的那种感情世界，他们追求速食爱情、就不像以前那种很慢很慢的聊天，慢慢的升温，然后慢慢的我们再下一步，就是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可能看哦好像有点感觉 OK, 那我们要不要先
1: 来试试看。
0: 对，可能先发生关系再来确定关系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但是结果如何也不一定，就是
0: 对，也很难说。
1: 那你自己呢？
0: 我自己不是这个方式啊、
1: okay.
0: 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每个主持人都会问我，还是都会强调一次就是我是因为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们都是会有这样子的方式，然后都会跟我分享，我就听了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这件事情它就是

0: 一个现代人觉得很正常，但也许可能对于像我的阿公阿嬷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怎么可以这样子？
1: 是，
0: 对，就是一些世代上的差异，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
1: 哦，我当然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所以我也觉得不太能够理解。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的爱情观并不是这样，这只是顺应剧情需要这样。
0: 对，就是真的听过太多这个故事，然后我的好朋友很多是这样子，我就把它写下来。
1: OK，
0: 对，我自己是老派的那个
1: Lo-fi, high five。

0: 今天来介绍这张专辑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是
0: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其实这个歌名真的很经典，有一首80年代的 City Pop 就叫做 Stay With Me。
1: 没错、
0: 你也喜欢吗？
1: 我超喜欢。
0: 是哇，因为 City Pop 这个音乐形态也是在前一阵子非常流行。对，有一窝蜂的

0: 大家都在写这样的歌，然后 Stay With Me 这首歌就是几乎在很多 list 都会出现。
1: 对，没错，
0: 这张专辑当中看到 Stay With Me， 哎，我也有点期待会不会是一首 City Pop， 结果不是。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1: 是，这首歌曲其实写的呢就是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情绪跟故事，就是呢那个时候发生的一些感情。

0: 对方可能选择离开，然后你渴望对方可以留在自己身边，就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听过无数个这样的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也是在那位男主角正前方把它写下来的，对、
1: 哦、还是让他走得好，不要这个纠葛不清、嗯、
0: 对呀、啊嗯、真的嗯嗯嗯。
1: 所以你是那种分手还能做朋友的人吗？
0: 其实我是哎、欸
1: 啊，真的、
0: 哦，对我真的是
1: 星座真的是这样，没错，
0: 对，就是会觉得说，哦、你真的心中你是切割得开的、哦，对，但很多人可能蛮不理解我们的行为，但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在干嘛。嗯、
1: 我认识的水瓶座其实是他们对朋友比对情人还要好。
0: 哎、欸，确实也是有这个机会。
1: 你要不要趁着机会解释是不是真的这样？
0: 我觉得呢，这个是对我来说有阶段。我以前真的是对朋友比对情人还要好很多。
1: 哦，是哈、哦。
0: 对，后来我就发现啊、哦，这样子好像对另一半不太公平、哦，就是要做一些调整。然后就是不管是尊重另一半，还是对于朋友的一些界限等等的，后来就学习如何拿捏这样子。
1: OK、嗯。
0: 对，所以还是有进化了一下。
1: 你自己觉得现在拿捏的如何呢？
0: 啊、哦，还不错，还不错。
1: Okay, okay. 好，所以 Stay with me 是过去的林夕子，
0: 是的，没错。
1: 好，就让他走吧，听完就可以离开了。
0: 是，
1: 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林夕子介绍这张专辑啊，《披着世界转动》的上半段，我们还有下半段要介绍给大家哦。
0: 没错，
1: 欢迎下礼拜大家继续收听，谢谢林夕子，
0: 谢谢关佑哥，谢谢。

0: 听完了林夕子的专访之后，今天节目最后要来介绍两首新歌。先来为您播出的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歌名，这就是迟修，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这首歌曲叫做《我美不美》。
1: 什么梗在我身上，别回头，我认得这个家。

虽然诡异，但是带着一种奇特的美感，这就是池修的新歌。节目最后要为您播出的是周兴哲为台湾的戏剧所演唱的片尾曲，由他参与制作的这首歌曲《壳》。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邀请到一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被称为是台湾知名庙宇装饰观察家，也是超会说故事的庙口说书人。他就是长期投入记录拍摄，致力于发现而且跟大家共享台湾这块土地上众多庙宇故事的庙宇达人郭喜斌老师。说到我们的好朋友林茂贤教授也特别形容他，说他长期从事宫庙装饰艺术的调查研究工作。郭喜斌老师着重的主题并不是宫庙的严格神明的信仰，而是附着在庙宇公寓当中的故事，这也是大家所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林茂贤教授眼中的郭喜斌，他走遍全台宫庙搜集汇整资料，而且也追寻作品内容的源流，让这些庙宇的彩绘雕塑的图案具有生命力，还有更多的情节呢。其实说到郭喜斌老师，他自己本身擅长说故事，他就是一个公益作品的说书人，而他讲古的地点当然就在宫庙作品的现场了。其实透过这种现场看图说故事的讲授的方式呢，可以让原本不被我们重视的附属的装饰品变得活灵活现，而且又充满趣味，相信听众朋友都会赞同我的说法。如果说你没有机会亲临现场听郭喜斌老师讲古，那不妨透过他的作品来认识台湾民间宫庙的图绘典故。最近他创作的365天与神明一起跨年，就是以24节气当作时序，结合了神明的圣诞、农业的生产，更配合庙宇艺术作品来说故事。可以说内容包含了历史演绎、神佛故事、小说传奇、戏曲情节等等，也让大家除了观赏庙宇当中的艺术作品之外，更能够了解作品的缘由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就邀请到我们这位庙宇达人、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观察以及他的兴趣。真的，我觉得不只是兴趣，更是专业呢。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郭喜斌老师的对谈。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云林人郭喜斌。那主要是今年四月份呢，澄清出版社帮我出了这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哈的这本书。那首先我也真的要感谢澄清出版社这么用心这么努力的哈，在帮我策划了编辑这本书。那跟各位报喜哦，这本书呢得到了国史馆台湾

0: 文献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佳作奖啊，那这本书是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那当然我是沾光了。那在这个部分呢，我身为一个人，我们说半农半文的一个作者呢，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对于民间信仰，我是给他先拜拜。那我们也知道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呢，对于信仰的部分，我们说真的，信仰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心灵的依靠，但是不能迷信。那在我们尤其现在的社会呢，我们的医疗体系其实也建制的蛮完整的，蛮健全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你说还需要信仰吗？其实我觉得它很需要，非常需要。因为当我们在彷徨，在甚至于说五谷欠收的时候，遇到天灾，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个扶持。那假如没有了信仰呢，说真的，人会流行不住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呢，我对我们在民间信仰的结晶庙宇，它里面的这一些装饰图腾哈，在以往我们都会觉得啊，它本来就是那样子啊。可是，在我们细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香香个差了楼了哦，然后再环顾四周，我们就发现说，哎，那些墙壁上啊，有一些壁画啊。然后那个洞架之间啊，它的梁房它上面有一些彩绘，那底下呢，那些通梁底下它有一些弯弓圆光，哎，它怎么有那些木雕啦、石雕啦，甚至于水车堵上面的那些胶纸桃或者屋顶的剪黏，那些人物这样子，好，感觉上呢，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它用动态的表现，那个马呢，它有跑进去的，有跑出来的。那些人物他们在讲什么故事？那其实这个部分我就慢慢看，慢慢看，会看出自己心里的很多疑问。那有疑问就会开始去好奇。当等到有那么一个机缘，就会去想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就这样一头就栽进去。
1: 好的，我们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特别邀请到了文化工作者，那刚才他也特别聊到的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这是郭喜斌老师最新的作品哦。我们特别邀请他，哎，远从云林的胡伟，因为现在没回家里啊，特别上到央广的我们的录音室会客室跟大家来分享。老师你好。
0: 你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1: 是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您自己自诩说您是一个在庙口说故事的人，对不对？
0: 对。
1: 那么从算年轻吗？因为1990年开始你就投入了像一些古迹文化台湾庙宇的这个整理爬书的工作嘛，哦，一路走下来，
0: 正式来讲应该是可以从2000年千禧年才真的，
1: 那也20几年啦。
0: 嘿，还好。嘿
1: ，OK， 好。那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郭喜斌老师喽。老师，您自己呢，好像有个脸书社团，是不是？
0: 对，那个脸书社团就是用我的名字，应该不叫社团，那这个人脸书。那至于另一个，我真的有创一个社团，叫做台湾庙宇
1: 装饰艺术观察者。
0: 哎，那是粉丝团，
1: 粉丝团的是吧？
0: 啊，另外一个粉丝团，那叫观察者。至于那个社团叫做台湾庙宇装饰文学馆还是什么？我知道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同样名字差不多一样，但是它有文化。这句话没有贬人。
1: OK，
0: 然后他有文化，我们这个社团是没有文化那两个字的。
1: 你客气了，
0: 就是那两个字啦。我们不是故意要跟人家不一样，
1: 了解，
0: 我们的时间啊，就是两个社团看起来很像，可是就差在文化那两个字。
1: OK，
0: 我这没有去暗讽他，并没有。
1: 好，我想那个比较正确的

0: 这个写法的话呢，我们在下节目之后啊，再请这个郭启斌老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也会透过网络上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哈。
1: 好，
0: 好，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郭启斌老师的问题了。20多年来，将近30年的时间，你从1990年开始拿起笔跟相机来记录属于这块土地上众多庙宇的一些形形色色，它的一些装置艺术、雕刻、绘画等等哦。
1: 对，
0: 那可能有蛮多人好奇想请教你咯，为什么那么执着在这件事情呢？
1: 这个会跟自己的我们说天性有关，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有那个逃出摇篮，那个把那个髋关节那个地方有受伤，所以变成我小时候我在走路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基本上走还没问题，我还可以小跑。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变成说我们武的不行，那我们就会喜欢文的方面的。那这样的一路走来，变成说我对于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或者是丝竹管弦的东西，我会非常有兴趣。只要手能够做得出来的其实我都一直很有好奇心的。那至于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折，我会对这个民间装饰艺术会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呢，可以说是托摄影拍照的引导。
0: 是。
1: 那我在拍照一开始，人家都去拍社团的沙龙啦，或者是那个模特啦，或者是一些山川晨昏，但是那个部分有一些需要体力的。我就会去把它说到自己，当大家在拍那些游弋阵头需要去冲锋陷阵的时候，
0: 就比较动态的，就
1: 对。那我会去拍人文的
0: 啊，
1: 我会拍拿香拜拜的，或者是人潮散去之后的那个叫做庙宇它上面的一些装饰啊，就是什么剪年啦，什么木雕啦，
0: 绘画。
1: 那在这样的，我是到了，虽然说启蒙的时间1990年，但是我真正让我去把请心去，关注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要拉到了2000年。在那一段时间，
0: 就千禧年的时候是啊，2000年。
1: 对对啊，在那个时候，我就公司还有我那个任职的公司，他有那个摄影社团。那我就去。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台北市大龙洞保安宫，它的慢慢在整修的时候呢，它有夜间照明，它那个灯光呢，它就把它打到它那个剪年作品上面，那刚好是夏日的雨后，晚上的那个灯光打上去就非常艳丽，我就被它吸引了。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在拍下来，然后就夜观摩展的时候呢，放到观摩展给这些评审老师他们去评论啊、指点啊怎么样，居然获得大家很多掌声。
0: 是是。
1: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慢慢的，我觉得当大家在拍那些很热门的沙龙种种的美照，我发现这个部分好像是我可以去，因为受到鼓励，就继续往前冲。
0: 了解。
1: 我这样进阶就慢慢。结果拍到被庙方的人注意到了。好，
0: 今天那达刚来啊呢？
1: 对，那不虽然中共不达刚来，休困的时候，
0: 就看得到他的身影。
1: 对，然后看到他有一个哥哥，我都叫他我一上，他说：“你翕哈这多，还没翕完哦。”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回去才发现我哪里拍不好，所以我又来了。”
0: 就光一个庙宇，那个建筑，它的装置艺术，就可以吸引郭启斌老师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哈。
1: 对，
0: 其实你的整理非常的多哈，像你的著作包括了《台湾庙宇说故事》，再听台湾庙宇说故事，还有像是《图解台湾庙宇传奇故事》。 图解台湾庙宇戏文图鉴，还有图解台湾民间吉祥图鉴等等哦。今天我们只是稍微一点点皮毛跟大家推荐最新的创作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哦。那当然我们也听到郭启斌老师你特别说到了自己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之后，您找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素材，庙宇成为你创作的元素了哦。
1: 对，
0: 那我就想请教郭启斌老师，老师你一头栽进去之后呢，一栽就快30年的时间，对不对？那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你每次到庙宇去亮呀去摄影的时候呢，那边上总是会有人对这个欧巴这个帅哥产生兴趣哦，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因为你自己也有很多一些参与比赛的机会，然后呢你也透过你的书本当中跟大家分享你所看到的台湾各个庙宇它的一些特色哦。不过我比较好奇请教郭启斌老师，因为刚才讲到这么多本的书，你到底拍了多少的这个图文装置艺术的照片呢？那还好现在有手机有那个电子的设备，以前要那个相片要洗照片的时候，那吓死人了。
1: 这个即使在底片的年代我在拍照其实会让那个我们的冲印店的柜台小姐他们是瞪大了眼睛，他甚至于
0: 你没有自己开一间呢、
1: 你都不用一个意思的是你都不用负担家计吗？我感觉上好像你的那个薪水都跑到我们店里了。
0: 天哪，原来你是人家的 VIP。
1: 但是这个其实我在数位相机刚上来的时候我还在用那个底片。但也在那大概是最后的那个转换的一两年当中我才改用数位。
0: 是是。
1: 因为在2000年那个时候网络一方面刚刚起来那数位相机也刚刚出来，我觉得那个画质达不到我的要求，
0: 你不满意就对了，
1: 我不满意，所以我一直没有换。我到2005年我才换数位相机，在之前我都还用底片，等于我在应该是我的生命的转捩点或者是这一条路的我们说幼稚园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我刚刚在举的那个例子，我去拍那个剪年被观摩会的老师啊同事啊他们说看到拍面会的就是郭喜斌的吧然后也因为拍照后来居然有机会加入了我们说那个在我的简介里面实际上是没有更新，因为不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叫保安宫的解说义工。因为那个
0: 是
1: 我后来我因为要回南部，我那边我其实我就有慢慢结束掉了。
0: 把工作暂停了。
1: 那个是义工的那个身份。
0: 是是是。
1: 我就暂停了。但是在也参加了古迹解说义工的那段时间让我有机会真正接触到文史工作。
0: 了解，
1: 因为他们会培训培训地方文史然后培训建筑古建筑美术培训一些民俗的，它是算是比较正规的训练。
0: 没错，
1: 那在2003年我记得很清楚，他那个时候有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其中有一个参加那个论文比赛的一个鹿港的许家勇先生，他有投稿了一篇叫做保安宫的装饰艺术的解析那个论文，然后他有参加比赛。那因为当时我们是古迹解说团的义工我们就需要，我们有去帮忙，
0: 当然的去听课
1: 然后也可以听结果一整个听完之后我似乎被打开了一扇门，
0: 那个 key point 开了
1: 对，我就拿着他的那个论文按图索骥他在哪里拍的，我就去找，把作品找到，他底下有那个文案，他故事的主轴啦，
0: 是
1: 那甚至于因为那个所谓的工艺，那个他照片会讲话什么木雕我们看得到，彩绘看得到剪黏泥塑那个我们都能够一眼必见之了，我们就知道。可是他故事呢他因为他有一些有带一些引言简介呢，我这样整个翻下来把我的胃口养大了我还想知道更多然后就到图书馆 去找资料，博物馆它有图书馆、
0: 嗯、
1: 中央图书馆，然后包括什么台湾文献、台湾图书馆、
0: 嗯、哼
1: 几个大图书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去找那些书架上的美术的艺术的，最然后一个一个去找，找到后来我发现那个不够啦、
0: 嗯、
1: 我想要看的不

0: 不止这些啦，
1: 嗯嗯，
0: 哎，有没有专门
1: 不够深入就对了，
0: 有没有专门写这一方面的书？因为它全部都是依附在传统建筑，
1: 是，
0: 可是传统建筑里面它有时候举一两个例子然后就没有了。
1: 嗯，
0: 我那一种想要知道的欲望没有被填满，
1: 求知欲没有被满足，
0: 然后就找，我甚至就后来啊，它里面有去参考一个叫三峡祖师庙雕绘艺术，然后作者好像叫曾勤良，
1: 嗯，
0: 我忘了，但是我真的跑去李梅树纪念馆，我买到那本书，然后买到那本书就不得了了，又把那个三脚架去把它踩在那个庙前，然后按照他书里面写的那个角度啊，全部都从他
1: 一个一个取景啊，
0: 对，一个一个去对，
1: 嗯，
0: 没有找到我还不罢休，
1: 哦，
0: 那就这样累积下来之后完了，我们说人不能宠，
1: 嗯哼。
0: 会宠坏
1: 那个视野开了，对不对？
0: 对，
1: 好，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音乐，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来去谈台湾的庙宇文化。

0: 说到这里，我很好奇，想请教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老师，你现在进到庙里头去做观察、研究跟摄影的话，都要花多久的时间？
1: 只要让我进去庙，那一段时间是没有2个小时，我出不来。
0: 是是是。
1: 但是真正的转捩点，其实是出现在2005年的那个正月份。我去麦寮拱范宫，云林县的麦寮拱范宫，我才真正去，我们说涉猎或者是打开那个什么叫文献的阅读，什么叫祈祷访谈，还有什么叫做在地的故事传奇的一个普查。
0: 了解。你是参与吗？
1: 那个时候是不小心进去的。我在保安宫那段我就是一个义工而已，
0: 是
1: 我利用闲暇之余假日去的。但是到了2005年那一次的麦寮拱范宫，我真的是生命转弯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刚好公司我们那个精简人员我也提早之前了，所以一方面找工作，一方面自己找乐趣打发时间，
0: 就刚好时间空闲下来。
1: 对，然后过年的正月初四，就突然间我一直想说，我初一初二然后天天有事忙，然后不是那个一些亲戚朋友走访啊，然后我就我们这种独行那有没有，我们时间很自由，就会想到处跑。所以湖尾土库临近的几个乡镇都跑完了，但是心里有一个声音跑出来，麦寮拱范宫我好像没有去过。
0: 是是是。
1: 结果就这样子在初三的晚上，我就跟我住邻居的那个隔壁我们那个亲的叔叔婶婶，我就去说那个麦寮拱范宫在哪里啊，你吵过来啊，好不好，我就敢问了敢问，然后问我叔叔婶婶婶啊。结果婶婶讲了一句很可爱的话，你问你哪这块有营吗，那有营明天再来去。我就真的其实我叔叔就 坐在旁边啊，我就过去说那个阿姐你有营吗，不明天你再过来买了好不好，好啊，要去就怕啊。
0: 不过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搬回老家去住嘛，对不对？那时候人还待在北部工作，
1: 对，
0: 然后也还在这个台北市的二级古迹保安宫担任导览志工的工作。
1: 对，
0: 其实讲到这里题外话，我觉得台北市的保安宫的董事长廖武志廖董事长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国立艺专美术科系毕业的，所以他对于就是深入成为这个联合国的文化资产相当用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些课程当中会让蛮多的人有机会。

0: 会去理解、认识，甚至产生兴趣。我觉得郭启斌老师除了你有天分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在那个的环境之下，造就你现在的这个研究的工作耶。
1: 其实这样子啦，在那段时间呢，他打开了我一扇窗。回想当初，当他们就是我在那里拍了那个我们年份，我们就不放进去了。就是我在拍到他们也认识我了，我也知道他们了。
0: 还
1: 然
0: 没
1: 后，
0: 当志工，你就开始拍到他们认识你。
1: 对，然后我说，哎，因为他们在有时候要招新血的时候，他会贴出布告。那上面的布告他写说要大专院校毕业，好，那我有看到，我们就自知不行，我就没有去问。但是在那一次，我记得那一年非常特殊，那个当里面的我们说闲办呐，工作人员呐，他就问说，哎，你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啊？那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古迹解说义工啊。甚至我在那一段时间，我还在公司上班。我就把针对我在保安公所看到的那些景色，我就把它写成一篇散文，然后搭配我自己拍的照片，
0: 被看到了。
1: 我就投到我们的月刊。那在那个月刊刊行之后，我记得我那个还是用手写的稿件的时候，我真的脸皮之厚，勇气之大，我拿去请妙方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廖董。是不是他看的？我说请他指教，我怕有一些东西，我们毕竟是外那个旁观者，我再请他，
0: 对，我们必须
1: 怕，
0: 很如实的把这
1: 对，
0: 个状况
1: 对，
0: 来描述
1: 我很
0: 哈。
1: 怕说写错了，写错，然后误导了，甚至于献什么那个标的公庙的不义，我也不要。然后当然后他们有看了，后来也刊载了，所以他在问我说："哎，我们要招收解说义工，你要不要来？" 我说
0: 你
1: 啊，
0: 就入坑了，
1: 然后我说，可是我学历不够啊，因为实际上我只有高中职同等毕业，那我去考，反正没有考上了就不讲了啦，那他说可以啊，结果他下一次的那个古迹解说义工呢，
0: 训练课程就安排你去了，
1: 他学历他没有特别标在上面，说你来报名啦。
0: 你看，你成就很多人呢。因为一开始可能他限定认为说，可能大专院校毕业哈，
1: 或者
0: 那，
1: 退休老师，
0: 哎，对对对，可能这些人过去可能有一些涉猎，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郭启斌老师，你造就了很多对古迹有兴趣，甚至对庙宇文化想了解的人，可以投入这样的一项的专业，或者说这个义工的导览解说的工作。哎，你开了大家好几
1: 没
0: 扇的窗啊！
1: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能够参加，我非常高兴。我永远记得那个跟我，因为我们要面试，要面试的时候，我还非常，人家说哪公答应跟我这北吧，我说如果有机会在这里接受你的培训，而在这里服务，那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我的家乡去，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接受你的培训，反正就是我一定有一天我会离开。
0: 我懂你意思，你等于是跟庙方的这个管理阶层啦，interview 的人说呢，我现在暂时在这个地方接受你们的培训工作，但是我有能力之后，未来还是回到故乡去贡献就对了。我觉得你也很诚恳啊，很老实啊。
1: 我觉得我很白
0: 不会，我觉得如果以我对廖武志董事长的理解的话，对他的认识哦，你这样的人反而是他欣赏的耶，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庙宇文化的推广，不会只是在这个二级古迹保安宫，有更多地方值得大家珍惜。就像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尾寮拱范宫，
1: 对，
0: 你就开始产生兴趣，开始做爬书整理，甚至后来有出书。
1: 对，其实那个麦寮拱范宫这一件呢，我的生命经历里面，其实跟保皇宫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我在培训的时候， 我们会认识到这些传统匠艺的老师啊，
0: 文史工作者，
1: 没有，就是
0: 匠师
1: 比如说什么焦子陶的洪坤福啊，大木匠师陈应斌啦、郭塔啦、还有几位啦。那其中有一位叫陈天启，就洪坤福的弟子，大弟子。那因为在我们保安宫的那个牌楼，它上面呢有一堵，他就写制作人陈天启，陈天启这三个字呢，他几乎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了。当我在麦寮拱放宫的那个水车堵的那个地方，我看到说，哎，怎么有一块小碗片，上面写着陈天启作？哎，不对啊，我从坊间所看的一些书里面，他甚至于他说直接断言陈天启的作品没超过桃园以南，我就愣住了。那我眼前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结果我就因为跟麦寮拱放宫的这些我们说兄弟啦，结缘之后，我在那一段时间，我就等于是在2005年的那一年，后来把那个在那里拍的用底片拍的那个，把相片呢就用那个 A4 的纸。好像200页那种，
0: 是
1: 我一次背两本，
0: 哼，
1: 只是为了要证明说陈天启的作品
0: 有跨过浊水溪，
1: 对，甚至于我要证明的一件事就是说，到底麦寮拱放宫他这个作品焦子陶
0: 是不是真的他的，
1: 对，是不是陈天启的，
0: 结果呢？
1: 结果我就带着那两本大相本，跑到那个台艺大，跑到北艺大，但是北艺大我没有遇到教授的相关人员，可是我台艺大我遇到了，遇到了王主任、王静台主任跟刘淑英老师，
0: 是、
1: 那在他们就这样子交叉，然后看了，他说他也不敢肯定，但至少说他根据他们所看过的一些作品呢，很像。那也在那一段的时空当中，那一次居然是因为我还在百万宫担任解说义工，
0: 是
1: 那我们里面的那个贤拜呢，就工作人员他说，那个顾老师，孔庙呢有举办了一场研习，你要不要参加？我说好啊，反正我就背了那两大本，
0: 又带过去了，
1: 我带过去了。那当天我完全想不到说在那一天我会认识那么多人，我其中有一位居然是陈天启的弟子，也是他的孙子，
0: 那真的是缘分呢。
1: 然后一打开，他意就断定了，这我那公的
0: 能看有哈、
1: 哦，看有相片一看有，那字一看有，然后他还说
0: 创作的特色，
1: 对，然后他还想说。这字不是我阿公写的，因为跟他做伙合作的过秋福，
0: 因为他阿公不识字，
1: 因阿公不识字，所以写字的都是另外一个，
0: 但是图是阿公做的就对了，
1: 对，作品是因阿公做的，
0: 所以他真的跨过了台湾的浊水溪到云林拱放宫来创作，
1: 而且不止拱放宫，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土库顺天宫的作品也是他，
0: 都有他，
1: 然后西罗的广福宫里面的简莲也是陈天启的作品，
0: 不过在过去大家认识就说他是以北部的庙宇的装饰艺术为主嘛，
1: 对，
0: 并没有到中南部来，
1: 对，
0: 哦，
1: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生命转弯的地方，非常大的弯，弯到连我自己都完全无法预料。
0: 不是，我觉得那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老天爷都安排好的，因为刚才呢郭喜斌老师特别说到，你也是家乡拜拜的人，对吧？提供不要高代啦，你这心的进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些庙宇文化的爬书整理的工作了啊。好，我们大概知道你为什么投入这样的研究啊。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台湾知名的庙宇装饰观察家，也是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老师，在最近我们特别刚才分享到的，您获得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佳作奖嘛，
1: 是是，
0: 这也是你跟出版社之间的一些缘分哦。
1: 是是，
0: 这个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我觉得郭喜斌老师你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因为你是用岁时节令，甚至配合你现在的主业，因为你说你是半文化半农嘛，
1: 对，
0: 特别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跟整理哦。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1: 说真的，我不是客气，真的是要托我们出版社的团队，他们集思广益去开会讨论出来，他把一个方向先拟出来，就要开始提企划。好，一开始就跟我讲说，我们可不可以来出一本叫做24节气的书
0: 啊？
1: 你那里有没有相关的故事？
0: 哦，他就先倡议企划说，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这样的推荐就对了。
1: 对，然后他就他叫我先整理我的资料库，我就这样找。大概找了，因为每个节气我就大概找两个故事，那一方面我有至少有春夏秋冬，后来我们才更进一步的认识了什么叫大雪小雪的，但是不是大雨小雨啦，就这一些，然后就大概套进去之后我就寄给他，他就写一写企划书过了，告诉我说我们企划过了呢，可以哦。
0: 没有人这样去书写过哈，用岁时节令，因为岁时节令当中你特别配合了像每个庙宇它的一些节庆，叫新民生
1: 哦，
0: 或者重要的一些庆典活动来跟大家介绍。
1: 其实这本书在包括开始企划，到后面成型，然后到正式书写，因为我一开始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在谈到这些有关系到我们说 B2B 的或者是是一个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很严谨，要等签约签约之后，我说你正经我认真，好，签完约我后面才会认真去执行。
0: 是，
1: 因为我们也是从之前的那种一股满腔热血，结果弄到最后我们说很受伤，
0: 曾经有受伤过，
1: 对，所以我到最后到后面我才说我们就正式一点点，一点点，就算签个形式的，但是白纸黑字大家你情我愿，大家欢喜感官，签约我才肯真正用心。
0: OK， 老师，你这本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完成？因为事实上你的文史资料库其实非常的丰富，对不对？但是相对之下，我自己看到你的其他的一些创作哈，其实都很复杂，都很多，你如何来归纳这个档案呢？
1: 我这个分两个问题我们先回答。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我的档案的管理，我当然也都有机缘去听到一些上过一些课，然后他们说你是要按那个日期，再来按照地点，甚至于种种。那以我个人来讲，我后面归纳的就是说我去拍照回来，我第一个一定有日期档。
0: OK，
1: 那日期档编完之后，我在里面会再去把它归类，比方说我那个时间轴，好，我这个一点到三点我在保安宫好了，好，然后我就把保安宫设成一个档案夹。
0: 是，
1: 再来下一个
0: 广泛宫又是另外一个夹，
1: 又是另外一个，
0: 文件夹，
1: 土库圣殿宫第三个，然后已经到第二层了。那第二层之后，因为我自己的兴趣跟方向，我是在戏剧的解读这个作品它是三国的，我就把它放到三国也设一个夹，封神演义一个夹，然后东周列国志各本书，包括民间艺术，
0: 故事性的，
1: 故事性
0: 就在同样一个地方。
1: 那比方说它有一些属于比较文人雅士，又是一个夹子。我大概拍一个照片回去，我就要每一个夹子我要分四层。
0: 了解哦，你分得很仔细，你是那个非常谨慎的处女座吗？
1: 不是 我是最活泼的水瓶座。
0: 水瓶座，天哪，水瓶座有办法耐下心来慢慢的做整理耶。哎，这么说的话，你自己的那个资料库里头应该 不只是256G 了吧，你的容量应该很大吧。
1: 我也不知道，但是会随着时间我会更新，我是被那个需
0: 要
1: 而推着
0: 要更新。
1: 对，那几 T 我已经不知道、嗯、但是我还算少的。
0: 嗯、
1: 不小心听到朋友他们 在谈到他们都已经多少多少
0: 到一 T 两 T 的是吧，
1: 可能都超过了。我算小儿科
0: 是，
1: 所以我的分类大概这样子、
0: okay.
1: 所以、哎、在网络上我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比方说十四议题好、嗯、现在大暑嘛、哦、
0: 嗯
1: 啊、哦，大叔，好，我就大概知道说哪个朝代，然后有什么故事，我就把它填进去。
0: 了解，
1: 然后就可以跟大家互动。那回到这本书，
0: 嗯、哼哼
1: 就千约千晚的嘛，
0: 嗯，
1: 二十四节气嘛，真正要开始写的时候，开始磨人了。
0: 嗯，怎么说呢？
1: 因为有些我们自己想象的，它的版面会是够的。
0: 嗯，
1: 结果等到他我的故事，那个我们编辑他这样子出第一次的。归纳跟那个
0: 是
1: 发现他说还差33篇
0: 啊，
1: 33篇我没有去问他说大概占整本书的几分之几。
0: 嗯哼，
1: 他说那这样子之前现在再来加一个12月令，
0: 嗯
1: 啊，12月令就出来了，然后再加哎还不够，我就再放一个新名声。
0: OK，
1: 对，其中还要再删掉我之前曾经写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0: 嗯，
1: 那些必须抽掉，
0: 嗯，
1: 结果抽到最后，我发现说完蛋了，我的那个24节气呀、啊，我还不够，整本书还撑不起来，啊、就开始烧脑了。啊
0: 了解，其实你这个书当中哈，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呢、哦嗯，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你分三个区块，对不
1: 对？
0: 一个就是节气、神明跟故事嘛，对不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农事观察。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农事观察是你坚持一定要摆进去的主题嘛，这跟你现在的主业也有关系哈。
1: 对，
0: 你也想透过这个24节气，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整个生态环境、农事的变化啊、哦。还有一个走访寺庙，这都。你转文的嘛、哦、所以在从接受了这个企划签约到完成你总共花多久的时间呢、啊、
1: 嗯，真的去
0: 死掉多少细胞啊，
1: 还好它都会再生。这样讲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
0: 怎么说？
1: 因为我签约，这本签约是什么，前年11月签的我记得、嗯，然后到
0: 前年就是2024年签的约咯。
1: 对，然后真正的执行、嗯、等于是我应该是去年8月我就要脱稿了。
0: 嗯
1: 哼，所以我在之前
0: 嗯哼
1: 啊，去年的8月之前我就脱稿了、嗯、所以签约之后就开始写，当然扣掉一些我农忙的时间。
0: 嗯哼，
1: 应该是1年多，因为今年4月才出来，
0: 是
1: 到4月5号他要上市
0: 复印出书
1: 出现之前呢、
0: 啊、
1: 应该在3月底、
0: 嗯、
1: 可能是中下旬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讨论那一张万年历，神明生日的万年历、
0: 哦哎、了解、
1: 哎、那一张、
0: 嗯、哼，
1: 那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很多哎，我原先没有注意到的，
0: 嗯哼，
1: 哎，又浮现上来，
0: 嗯哼，
1: 因为在讨论这个，后来我才知道说，认知到我自己也并不是那个叫做真的民俗咖，
0: 嗯哼，
1: 不是庙会咖，
0: 客气了，嗯，
1: 但是我知道说我们所谈的这些东西、这些事物哈，它是建构在我们民间信仰的，
0: 嗯，
1: 假如没有民间信仰，人讲阿香拜拜在风俗，
0: 是，
1: 伊就无可能有庙，
0: 嗯哼。
1: 啊、你没有庙，你没有庙宇，你就没有这些装饰的东西，
0: 没有这些故事，
1: 对、
0: 嗯、
1: 那你没有这些工艺就不会有那些故事，所以我等于是我万本不离其宗。
0: 嗯哼，
1: 这一些民间装饰艺术不管它好坏优、哦、美丑都不论，它就会存在它那边。
0: 嗯哼，
1: 那吃过鸡来拜求头，若没有民间信仰，你讲什么民间艺术都是空谈，
0: 是
1: 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去依附，没有，因为那个载体民间艺术

0: 变成民俗民间信仰是一个载体，
1: 是，
0: 那因为民间信仰它载体上面是有结晶宫庙、嗯、建筑，
1: 嗯哼，
0: 那建筑上面的一些装饰图案，
1: 那就是文化软性的部分了。
0: 对，
1: 嗯，
0: 那也跟我们的所谓的我们说忠孝节义，或者是你要说是封建时代的遗毒还怎么样都不管，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看得到那些东西，那至于如何解读，那就是作家导演跟观众的事了。
1: 嗯哼，
0: 那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同，我在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假如现在的时空跟我们的自由民主自由的时候，它可不可能发生那个杀子报，那个有一个民间戏曲杀猪婆，老婆抬囝用菜刀，那她为什么要抬囝，她是因为她老公死了之后，她去看到了一个灰熊啊，道士来的给因翁在做法事
1: 过度了，
0: 然后因为长得太帅了，然后这个新寡的妇人呢，
1: 嗯，
0: 她以现在来讲，她说可能那段时间发生的时间比较不应该啦、
1: 啊、
0: 不合时宜，可是时色性也用现在那个就他的自由啊，
1: 嗯，
0: 安息我来找别人啊，
1: 嗯，
0: 我们爱个起给起囝啊，
1: 嗯，
0: 但是封建时代是不行的，
1: 嗯哼，
0: 封建时代的不行，它有我们的那个三纲五常，所以我重新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后世后知去看前世嘛，
1: 嗯哼，
0: 可是民主时代，我们要再继续传颂这些故事的时候，哎，就可以让我们观者再思考一下，
1: 了解。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企划这本书，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其实按照这个24节气，岁时节令为我们做了爬树跟整理哦。其实光听我们两个来分享的，我觉得还不如呢，透过在书本当中的阅读，您可以听到这些神明的故事。另外呢，你也可以知道呢，在台湾从事农事的人，他如何透过这个节气当中去做更多的耕耘啊、哦！好，这个是用说故事、用图文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不过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哈，郭喜斌老师特别从云林这个湖尾上来台北哈，到央广的录音室来跟我做分享，我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放他走呢？
0: 谢谢。
1: 哎，这个祝玉还有这个台语的节目谈天说地讲台湾哈，哎，艺名叫明华，我们继续在谈天说地讲台湾，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郭喜斌老师所看啊所记录的一些台湾的庙宇的这些传奇故事。那也非常谢谢老师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跟大家分享你对庙宇观察的活力跟热情。
0: 好，
1: 谢
0: 谢
1: 老师，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呢，跟大家分享介绍有关于我们在庙宇可以看到的这个装置艺术了。其实宫庙不仅是人民的信仰中心，也是民间的艺术中心。宫庙当中的彩绘雕刻的图案，它不仅是艺术作品，也是我们教育的重要的载体。民众们到寺庙里头去拜神礼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彩绘雕刻泥塑的艺术作品来认识台湾的历史、神话、戏曲的故事，当然无形当中传递给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呢。而今天呢，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庙口说书人，也是我们的庙宇艺术的观察者郭喜斌老师。就诚如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超过20年以上的历史，他做了这个寺庙的人文古迹、民俗工艺的研究工作，所以他对庙宇古迹的一切都了若指掌，可以说信手拈来都是故事。而他对传统汉文学也颇有研究造诣，可以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从刚才我们的对谈，相信你都可以感受得到。也希望大家呢，尤其在国外、在中国的朋友来到台湾，不妨进到这个宫庙、寺庙里头去走走看看。你一抬头，台湾的民间艺术、装置艺术都在其中呢。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我是杨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啊，在台湾民主

跟人权教育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啊，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啊专注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还有两岸关系的深度研究，学术造诣非常深厚，更对民主转型跟自由价值有很深刻的洞察哈。今天节目我要访问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有一群人啊，因为对自由跟尊严的执着，被迫离开故土，他们流散在世界各地，虽然面对着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甚至于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孤独啊，却依然在海外守护着中国民主的微光啊。这群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外民运人士啊，对这个在体制内成长的中国朋友啊来说，海外民运啊既熟悉又陌生，也又带着很多标签化的误解。究竟这一群在海外奋斗了几十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争论什么？他们对中国的未来还有信心吗？或是说他们是不是就是要主导中国民主化未来？我们稍后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是杨春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政治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潘教授。李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宪龙兄好，各位大家好。
0: 是，李友潘教授好。您是一位土生土长学者了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底下，你对于这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营人士啊有接触而且互动？你的当时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因缘巧合啦。我的硕士论文是探讨什么是民主政治啊，就主权在民嘛。博士论文是写自由民主人权啊，又是 John Stuart Mill 的自由主义。我95、96在美国交换研究员哈，那个政大派我过去，我还领了乔治亚大学的薪水啊，领了一年。我在那边观察美国民主的运作，刚好呢，台湾96年总统直选回来台湾以后，我就研究民主化。那我2007年呢拿到教授，拿到教授前，我主要的呢研究主题就是民主化，比如说台湾民主化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或者是说民主和平论。这些民主化的东西啊，2007年呢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点啦因为我既当所长又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科的教科书，那翰林当时的副总经理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我就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教科书。另外就是曾俊元教授呢，当时他们有徐文丽民主党的一个老前辈带选过来，然后到政大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始呢跟民主运动有所接触。那我到海外去参加民主运动会议是2012年到布达佩斯去那一次是民运的大集合，那个是一个亚洲与中国民主化的一个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13年以后连续有很多年呢参加中国之路的研讨会，主要的主席事者在丹麦我的好朋友，然后还有到德国荷兰都开过会议后来呢我就扩展领域，不管是美国、澳洲纽西兰，最近几年英国、德国加拿大，我会议我到处参加。那我原来对民主运动不大了解，这几年参加下来，我发觉说大致上比较能够理解民主运动现在发展的趋势。民主运动在海外呢主要是三股势力，一股是所谓的民主团结联盟，这是王敏章当时创的，那一股是中国民主阵线任嘉琪当时创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党。那民主党现在已经分裂成有人跟我讲11个，所以呢这个海外民主运动呢各具山头，然后常常呢几个人就独立出来就举一个山头出来，像最近有一个被打的那个谢立健呢，在中国民主党国际委员会他在洛杉矶，我去了也见到他，所以在洛杉矶那边就有三股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力量所以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觉得这样子啦，总结一句话就是其实不倒齁理念就在了。

0: 老兵讲过的话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几年呢，有一些人出来啊，这些人呢，他不进来马上集体参与，但是呢，我借着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有实力的，所谓有实力是他啊、有经济实力，不管是自己在海外赚到钱，有一个在30年在海外赚到钱，现在一天可以赚一万欧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不大参加海外民运，但是他关心海外民运。那有一个是从中国大陆出来，中国用国营企业强加收购他的企业，那个企业价值有7亿元啊，就是他当面跟我讲的。然后呢，给他1亿7千万出来，现在人在英国，他们。支持民主运动，但是也不是非常积极参与。那当然还有荷兰的啦，还有纽西兰的，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有经济实力支持。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海外民运哈蛮复杂的啦，但是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到海外来的中国人哈，啊，你从事民主运动过程中，先自己先养活自己，才不会意志动摇，身体被收买。所以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你就自己到海外来，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啊。就像我认识的那个民主党的主席，我就很佩服他，像宁先华，他人在纽约。有一点我去洛杉矶找他的时候，他去那个台积电那个凤凰城工作，他纽约到那边工作。那最近他又到俄亥俄去工作，说他徐文丽他们一脉相传，他现在贵为党主席，但是他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认真，这样的一个人呢，就让我非常佩服，就说他们可以这么认真工作，然后这也是我对民主运动的一个期许，就是说你既然论出来了不管在原来在中国大陆你从事的反共或者说民主运动多么积极，或者说有些是本来就被破坏，那有些是论出来以后才参加民主运动都没有关系，你既然出来就好好的让将自己的生活照顾好，那么再来关心这个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哪一天中共政权发生状况的时候，也许所谓的墙倒众人推，那么到时候呢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力量。
1: 哇，你讲的很积极啊，很多，但是很多关心这个中国民主政治的朋友啊，都注意到说海外民运啊，派系跟观点很多元啊，也许这是一种学习民主过程啊，有时候会很激烈啊，革命派啊、改良派、民国派啊、联邦派都不一样哈，而且各有坚持，很多都是政治学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些吵架或是内斗或是内耗，还是这是你认为是民主必然的思辨过程呢？
0: 很多人当然会觉得说海外民运嘛不团结啦，那四分五裂，我刚才讲的嘛，这个几个人没办法合作，就另立旗帜，或者说民主党的旗帜，每一个人每股势力都标举民主党的什么全国委员会啊，什么海外委员会啊，什么国际委员会啊。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不会太大的批判说各自有不同的派别啦，因为在海外蛮复杂的，而且这一年多来哈，我也了解中共是一个想涉入所有海外民主运动，包括六四他都想要涉入啊，他们的理论是说他们不涉入的话别人也会办民运嘛，那他也想要去掌控了解海外民运的进行嘛，所以他也一定会想要插手民运这一部分嘛。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比较大的特色就是说有很多论出来的这些人，他们需要拿身份，海外民主运动的人士有些人有律师资格，那或者结合起来去帮他们忙，我觉得有些人需要帮忙啊，但是这里面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经济犯罪拿一笔钱或政治斗争过程中跑出来的，那也有些是在中国大陆不竟然真的反共到国外来，为了要拿身份才参加各种活动的举标语说我也是反共，为了要拿身份的。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个人是也不会说我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了。我不会说哦你都不能办海外这种移民的生意，因为有些人真的需要帮忙嘛。重点就在于你从事这种海外移民运动过程中，你自己是否还是仍然坚守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反共这个旗帜呢，是不是坚守得住。那最近有几个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就是那个姚晨他是中校，然后从洛杉矶那边回中国大陆，回中国，然后还讲说他可以自由进出。那事实上我所了解的，他可能跟在洛杉矶那边有一个办移民生意的有

0: 关了，因为他自己办移民生意，那个姓郑啊，叫郑成柱。我别人跟我讲了，我没办法求核实啊，而且我认识他，说他有回去中国大陆，然后呢，是不是这个过程中呢就有机会呢？跟中国那边产生联系，不止他啦，包括纽约那边也有办移民生意的，甚至英国啦，其他国家也都有这种状况。但我的看法是，办移民生意没有关系，而且你也没办法完全核实他真的那么反共，或者说我们希望他拿到身份以后继续坚持自由民主反共。可是至少主其事者，不应该意志动摇，或者会让人家觉得很伤心，说你这个将反共当做事业，当做他的自己的这个职业来经营，就让人家很伤心。至于革命派、改良派、民国派、联邦派这一部分，都有这些争议了，还有一些宪政优先啊，甚至还有争议说，到底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统一的国家之下，民主优先还是自决权同时并行，或者自决啊，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甚至也有所谓的上海独立，有人提出来啊，四川独立那个蜀也有人提出来，广东独立也有人提出来啊，这些部分未来是不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要同时处理？那这一部分我的看法是，很难这个时候就完全规划好了啊。但是我跟一个朋友冯崇德讨论，他是主张这个自决权要有三个原则啦啊。他讲的和平、理性啊，民主啊啊这些原则啊，我也都很支持、很赞赏了。民国派现在有一种民国派，我最近接触到，我也觉得也不错啊。他说，将1946年的宪法。在台湾实施这宪法，当作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临时约法来处理。那我给他建议说，那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不只是当时的宪法，我们还有后来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也就是宪法在台湾生根发展以后产生的生命力，是以包括台湾那个2009年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入法的这种入我们国内法，这些台湾民主化实施的经验，也可以提供给未来中国民主化参考。那这一部分，我都跟他们做很好的沟通。那我希望说，不可能团结一致，中共也不可能不介入。问题就在于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不要互相的挞伐啊，或者说，你可以揭发哪些人是投共的，但是呢，如果有不同的立场。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反正以后有中有机会合作嘛。大概这是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学者观察到的现象。
1: 刚刚提到民国派，还联邦派哈，还有这个改良派跟革命派，你分析一下好吗？这些派的意义是什么？主张是什么？
0: 改良派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嘛。革命派就是不可能
1: 用武力，
0: 不可能和平、理性、非暴力嘛。所以这次我刚在德国开会，在莱比锡开会，他们就说要继承刘晓波精神嘛，那和平、理性、非暴力嘛，大家不会去否定刘晓波这个精神，而且也认为说当时中国大陆有这个空间，但是也有认为说以习近平现在统治的情况之下，全部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派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他们认为呢，革命派也不能没有空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来自于那个洛克当时的思想早就强调暴政可以用暴力推翻嘛。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交流以后，我跟他们提议这个概念了，我说最小暴力原则了。我是看到川普总统现在上任以后，对活抓马杜罗还有重锤伊朗所采用的最小暴力啊。西奥塞古当时一下子反转过来马上被枪毙，那个东西也是最小暴力原则嘛。因为我自己研究民主化，我知道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进行到2000年左右，那个第三波民主化它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非暴力。那非暴力 Huntington 的非暴力的那个解释分析，就是死亡300个人以下是非暴力。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革命派自己去做，不能说去怂恿别人做，要做自己去做。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统治这么严厉，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用到暴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预料。像杨家当时这个杀人，那现在人家也认为杨家杀人是不得已的，被逼的。所以呢，改良派与革命派，我的看法是这里面这两派呢，可以辩论，可以讨论，但不需要互相否定。民国派就是维持一个大一统的中国，那联邦派呢，就是联省自治能不能在未来中国民主化实现。那我个人呢， 也认为这两个又可以互相的商量。一方面走民国派，另外一方面呢，当时联省自治是不是未来走联邦中央跟地，也就是未来中国民主化不只处理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权力互相制衡，然后保障自由人权的问题，还有中央跟地方的关系。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不断的强调，自觉权是普世价值，只有尊重自觉权，才能够产生团结的一个国家。啊，你不管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他们都是因为尊重自觉权，所以魁北克还是在加拿大里面，那个苏格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这边还是在英国里面。也就是说，英国也示范给我们看了，他加入欧盟用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也是公民投票。所以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在这种民国派与联邦派之间，我认为这个也要加强对话，而且要肯认。现在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保障个人自由人权，另外一面呢，团体权方面就自觉权部分，那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自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66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第一条就是所有人都享有自觉权。那我诠释的自觉权就是民主有自觉权，地区也有自觉权，但是它是要有很多条件的，它要和平的，然后呢它要互相尊重的啊，它要民主程序的啊，这个互相尊重，而且所谓的自觉不代表一定独立，自觉也可以说就是统一，自觉包括遵守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道路线，所以呢将这个原则把它理清楚，然后大家好好讨论，或许就可以尽量避免未来中国民主化动荡。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中国必然会走民主化，那希望大家讨论的是希望未来中国民主化避免苏联模式那种民主化不到底不彻底，又产生一个普京。我其实我研究民主化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那么悲观，就是其实哪怕产生普京，那也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啦。现在俄罗斯搞不好有机会二度民主化，而且一个专制国家走民主化搞不好两步走也不错啊。所以民主化是火车头，哪一天启动民主化才是中国变革最大的方向。
1: 李老师，你曾经提到中共对海外民主运动啊高度警惕啊，特别是他们在形成共识时啊就打压很严厉，这么远啊，远在天边的这一些海外流亡群体啊，散兵游勇，可是中共这么强大体制却对他们非常恐惧，这是什么道理啊？
0: 中共是不是对他们那么恐惧我不知道了，但是中共的那种爪牙遍布全世界，那他们我喜欢形容说中共是一个800只爪牙的统治体啦，也就是说我们说那个章鱼是8只爪牙嘛，那中共体制是800只爪牙，我是一个形容词啦。所谓爪牙就是说他的情报统战系统有800只，到处伸展到全世界去，不管国内或者说香港甚至到台湾，他们伸展遍布全世界了。他们每一个系统呢都要认真去工作，才能输送养分给中央，然后才能从中央拿到钱啊。所有活动他们都想要了解别人在干什么。有一点我也是我的体悟了，中共就是一个不想让别人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但他想要了解全世界在干什么，那全世界在干什么当然包括民进这些人士在干什么。所以呢我甚至听到说有时候中共甚至还会给予一些资助来办民主运动，来掌握他的方向。我个人呢参与这些过程中体验也是非常复杂，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无法核实，有没有人拿到中共的钱，然后他是不是立场如何，这个里面很难完全就了解。但是呢当你参加越多以后就越了解比如说有人现在还回中国大陆，回来以后讲一些话很奇怪像这一次海外民主运动，我所知道海外民主运动跟我这次到德国去一些蓝营真正蓝营的人士那个外交官退休了，他们对郑丽文主席是不以为然的，致公堂旧金山的旧金堂公开决议不接见郑丽文主席，可是呢洛杉矶那边就有人那个当然是包括王希哲了，还有那个我刚刚讲郑成柱，他们就接待郑丽文，然后呢被海外民主运动骂得要死。我几个好朋友以这点力量认为说，他们根本认为郑丽文这个连郑南军都受不了的人，他们怎么还会去支持他？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民运那个还是脑筋还是非常清楚，他们还是非常清楚看得到到底哪些人有没有立场，有没有动摇。这个共识被打压的就是什么？就是自觉权。因为我大概2017 七一八以后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提倡两个，一个就是组建。

0: 全球自由民主联盟、亚太自由民主联盟，那华人自由民主联盟。第二个就是我提倡自觉权是普世价值，一些老兵他们也认同，因为这确实如此嘛。两大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就是自觉嘛。那我参加有一个中国之路研讨会，最后一次我们用书面提出这个自觉权的共识以后，那个研讨会就不见了，就没有再继续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共呢，可能不在乎你开多少会，他怕你有共识出来，他怕你有决议出来，他怕你有书面资料出来啊。那这个只要书面资料出来，它就变成一种书面的文件，就在历史上留下记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网站上查到哪些活动留下什么记录啊。那这个共识本身呢，中共很在乎，就是你是不是要推倒他一党专制，那你是不是要实施宪政民主，你是不是主张自决权啊？这些都是中共在乎的啊。如果不是的话啊，你们开会大拜拜，那中共根本不在乎嘛。他甚至还可以提供机会让你，或者让他们的认识的那个企业家提供机会让你去开会嘛，他无所谓嘛。那在乎的是你留下这些文件，哎，这也很有意思啊，这也是我很深刻的体会。
1: 中国内部的目前的言论跟社会环境啊很紧张很紧缩，经济不好了以后更是如此啊。那很多心向自由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啊想要跑，但是他们极度的无力也绝望啊。那你认为海外民运所坚持的这个主张啊，如何跟这个中国内部普通人的生活啊来产生呼应，然后产生反应
0: 呢？现在是一个讯息无国界的时代了，所以中共不管用多少的防火墙，还是挡不住海外民主运动能够跟国内的人互相交流了。那像我刚去参加那个莱比锡的那个这次7月13号刘晓波过世那一天颁奖，他颁给谁？颁给张展了。颁给张展就非常清楚了，就是海外民运来肯定中国大陆内部里面的那种非暴力和平的反抗。那张展当然就是是一个非常代表性这样一个举动，那么它就产生了国内跟海外民主运动他们的连结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他们在国内里面，像我这次也看到他在国内还是参加一些民主运动，他还是很勇敢参加，到海外来借着旅游跳机以后就很快就跟海外民主运动联系，像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县委很熟的盛雪他最近那个董广平，你看他那个多么坚定的想要逃出来，然后最后他是怎么样跟他联系上，我们看到故事都会很感动你看他，
1: 我有访问董广平，
0: 是啊，他那个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就是那个盛雪他一直扮演的角色吧，我自己都对他非常非常佩服就说他们可能也有救到一些后来他们觉得很失望的人，那绝大部分他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呢他们所作所为呢可以说是获得大家很大的一个肯定，很佩服。那我们国内政界人我们这个好朋友我所知道，只要海外民主运动要到台湾来几乎都会找上建元。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都很佩服他，我没法做到他这样子。当然我每个人有各种不同分工但是他所作所为那个我感动的，只要是建元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所以呢这个海内外民主运动跟中国国内的那个连结，就是透过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权是普世价值，每一个人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被打压，那么在国内，他们如果在争取的过程中，国外尽量给他们声援。然后呢，这个未来有机会互相合作。还有一点，我也注意到这几年海外民主运动也越来越重视年轻人，包括台湾我们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也越来越多有海外民主运动的那个大佬组建年轻人来台湾观选。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就也就是说在中共现在还是铁板一块情况之下呢，这种连结这种互动像我所认识一个叫做李成鹏，他还在体制内，他几年前来台湾我早都知道那个很厉害那个才子型的，那他发表的东西我看了都觉得很感动所以还包括还有高瑜高瑜我2012年在那个布达佩斯见到他我非常佩服他， 他现在留在中国大陆还是勇敢发声。

0: 啊，但哪怕一点点管道，他都不放弃发声的机会。所以呢，中国大陆内部的这种跟海外这种联系呢，还是星星之火继续不可能完全被扑灭掉。到处，而且这个星星之火是到处都有星星之火，到处都有互相联系的方式。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看到中国，我对他们比较未来比较有认为比较乐观的地方了。我相信俄罗斯啊，苏联倒台前，苏联人没有那么多人在国外啊。那现在的
1: 是
0: 那现在的那个北韩，那更不可能嘛。可是中国改革开放开放以后，有多少人在国外？有多少人在国外有亲戚？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这种体制铁板一块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北韩模式，因为他毕竟改革开放过了，毕竟有些人享受过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他们国内外亲戚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啊。这个部分要等待什么？等待中国到如果经济发展一蹶不振，哪一天呢就有可能会启动民主化的这种这种改革契机。这也是我研究 Huntington 民主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心得。他说，如果你经济发展成功走民主化，那都现代化模式嘛，台湾跟南韩都这种模式嘛。可是你经济发展很成功，不走民主化，哪一天你就要继续保持你的经济发展那么高，否则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长期经济停滞，那人民就用替换的模式。所谓替换模式就是第一次选举就将你原来的执政者把你选下来，或者说你原来执政者就被推翻，那叫替换式的民主化。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改革，那哪一天他如果经济掉下来啊，人民最后不得已还是要反抗的时候，就不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会是土改时期。那些人民当时还抱着很大的那种对共产党的理想，然后当时他们也不大敢太大的反抗。但是我相信现在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啊，这一点也是我跟一些人对中国民主运动一个乐观或悲观看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是抱持了审慎乐观。
1: 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老师，谢谢。
0: 好，谢谢。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包括美中关系变化，双方在贸易、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到中东情势，还有美国国内政治，都可能影响接下来的国际局势发展。尤其外界非常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九月回访美国，并举行川习会。如果今年第二次川习会顺利登场，会谈些什么？有哪些议题可能出现突破？而有哪些问题仍难以化解呢？对台湾而言，又有哪些讯号值得留意？另一方面，美国即将迎来其中选举，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是什么？而选举结果可能如何改变未来两年美国政治与外交走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振声教授。

0: 我们深入解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老师，我们现在关心哦，就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川习会。如果习近平顺利在九月的时候访问美国举行这个川习会，那您认为这次峰会可能会讨论到哪些重点议题？
1: 我觉得川普第一次本来是三月底啊要去大陆访问，结果碰到了伊朗战争，结果拖延了一个月。
0: 嗯，
1: 所以这一次呢，习近平要九月下旬要到美国访问。那如果说这个伊朗的战争没有结束，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也是很麻烦啊。
0: 嗯，
1: 所以第一个，我相信他一定希望在这个习近平来之前，伊朗战争一定要结束，不要把伊朗战争这个议题，虽然说其实中国的角色不多，
0: 嗯，
1: 可是大部分的媒体会去关注。那我觉得这个是他希望不要把它变成分散了其他的注意力。
0: 嗯，
1: 那美中基本上的矛盾还是在科技的竞争，在军事方面，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贸易方面啊，我觉得这一个包括大概还是会继续谈一下，包括关税的问题。然后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大概会比较做得漂亮的，可能给美国就是采购农产品嘛。
0: 哦。
1: 他上一次川普去的时候虽然是答应了买了一些，但是好像感觉上分歧买的不是那么多。
0: 嗯，
1: 那这一次我想如果他去美国，你一定是做给他们看的，既然来了就多买一些，那反正大陆也有这样的需求，这个无所谓。可是高科技方面，我觉得管制方面，就是等于是川普是一个生意人，那习近平可能会去说服美国的，就是你现在做这些管制，结果逼得我自己来做，到最后你又认为我做的太廉价啊，比较会抢到你的市场，那还不如你现在把这些技术做一些转移，让你的这个在市场的占有率可以持久一下，多持久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过去啊，对于高科技管制或者说技术转移，它大概经验都是来自于拉丁美洲。那拉丁美洲的经验就是说，譬如说美国今天在拉丁美洲盖了一个厂，那当然当地会说你要技术转移啊，嗯，我要以后要慢慢自己来运作嘛，
0: 嗯，
1: 可是拉丁美洲的人的这个我们讲说比较浪漫一点，
0: 嗯，
1: 他们有说哎，不一定会好好学啊，
0: 哦，
1: 然后呢出了问题，机器出了问题又是把美国人找来，工程师找来再教嘛，啊，所以美国会觉得说反正我钱会赚到，而且呢他说要转移，但是他也没有好好学好，
0: 嗯，
1: 可是美国在亚洲就碰到一个问题，过去在韩国在大陆都碰到一个，就是有技术转移的要求，那美国就做了，可是没想到他们学得那么快，然后一下子就学会了，那美国就不需要，就可以把你踢走了。那美国当然就会说你这是强迫技术转移，但是对韩国对大陆来讲，他说你可以不要来啊，如果你觉得是强迫那你就不要投资嘛，但是美国总觉得第一个是你可能不会学会，
0: 嗯，
1: 第二个呢如果我不来别的国家来了，
0: 哦，
1: 荷兰啊或者什么德国来了，
0: 欧洲那些国家
1: 那他们那一笔被他们赚走了，
0: 嗯，
1: 那我还不如先进去先赚那个第一笔，
0: 嗯，
1: 所以这个现在慢慢大家看到，我们从这个华为的管制的这个结果就看，你逼他自己发展，到最后他发展了，然后他创造出一个小的经济规模，他可以在他的国家里头来运作，不需要按照你的规格来用，然后呢他可以把它搞到第三世界去，
0: 哦，
1: 那这样子你美国的市场的竞争力也会有差，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川普是一个生意人，他会去考虑这个，我要不要先赚到这一笔，让我的经济好一些，我的账面看起来好，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谈啊。那至于在军事方面的竞争，我相信美国大概也认识到，就是说美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强权，但是呢你是全世界的 global power，但是你在亚太地区，可能特别在东亚地区西太平洋，可能跟中国已经是一个平手的一个地步啊。所以你在全球有优势，但是你如果去还要去管伊朗还要去管乌克兰，那你在这个亚太地区的优势就慢慢没有了。所以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霸权，你看它的基地就知道啊，军事基地跟美国完全不能比嘛，但是呢美国因为分散的太多了，所以管的太多，那变成是他无法集中来对付中国的话，那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他的做法跟在欧洲类似，就是我找日本找菲律宾，啊，找越南来牵制中国， 那就像你找乌克兰来牵制俄罗斯一样的啊，那希望能够达成。

0: 这个目的。那当然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是有确实是有所谓的安保条约一样的啊，就是协防条约啊，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越南不一定有，那越南也游走在美中之间，也做了一些牵制，但是看起来亚太地区国家除了菲律宾跟这个日本之外，大部分都是希望，包括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大概都希望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会把这个讯息就带出来，就是希望只是说亚太地区是一个平衡的，那只要美国不去干涉台湾的问题，那我相信这个大概可以做到。那对川普来讲，台湾毕竟他跟建制派的共和党对台湾的认知不太一样，我们已经听了很多，他觉得台湾不过是这个书桌上的一个笔尖，又说台湾离美国好远啊，然后呢要出兵来实在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台湾自己的国防军费不足，他已经把我们污名化很多。万一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不出兵的借口已经摆了很多，就预先铺陈了，他可以跟美国人民交代，就讲了一堆东西，那变成是说到时候美国人会觉得说你自己都不在乎你的国防，那我们为什么要在乎？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川普大概在铺陈的。那对大陆来讲，当然川普个人他是可以大概大陆觉得说是可以说服，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建制派，你看包括他们国防部长包括国务卿还是对大陆有很多的怀疑的。那这个情况之下，你到底光说服川普有没有用啊？能够达成什么样的默契，我觉得这个还值得观察。那问题是川普这一次接待习近平就是在习中选举之前，那后面还有两个高峰会，包括在深圳11月底举行的
1: APEC、
0: 然后在迈阿密12月举行的这个 G20、那这两个他们有可能习近平会再去12月的，有可能川普会到深圳，那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两个都是选举完了，选举完了以后呢川普不晓得有没有还有没有兴趣再弄，但是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个是9月底，那我觉得一定是对川普来讲一定要创造出一个对他选举比较有利的啊。那因为有伊朗的战争，所以习近平可能可以要到一些，就是美国不希望再介入另外一场战争，可是如果川普结束了伊朗战争，我觉得就又不一样了，他就说如果可以不管伊朗，他的这个力量可以稍微集中在亚太嘛。大家的幕僚都讲了，他说你今天如果还在伊朗号，你万一亚太有什么问题你根本无法应付了，所以伊朗战争一定要结束，才会对美国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川普的底气比较够。
1: 是，老师，那我想请您进一步来解析哦，这一次的川习会双方各自希望能够达成什么目标。您刚刚谈到说因为美国其中选举将至，川普可能有一些考量，那比如像希望说中国多买一些农产品啊，但你觉得双方各自最希望透过这次川习会达成什么目标？还有您觉得在这次会谈中哪些议题会比较可能会有一些进一步的突破，会有一些具体的成果？
0: 我相信啊，你看上一次他们见面就已经就是延后了台湾对美的军购啊，那会不会这一次见面以后又再延后，因为年底还要再见啊，所以上次川普已经我们讲说违反了六项保证里头卖给台湾啊武器应该不需要跟北京先谘商啊，那他们就说，他说我没有谘商啊，我只是跟北京讨论，是 discuss 啊，不是这个 consult。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是过去我们觉得美国绝对不需要做的事情，那会不会六项保证这一项保证失去以后，以后其他的几项保证说美国不会介入那个台海之间的，或者美国对于台湾这个问题他采取一个比较模糊的立场，会不会改变？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会趁势追击一些，那川普觉得如果能够透过这些交换到他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台湾要特别当心啊，就因为上一次美国对六项保证已经违反了之后，如果说过去在90年代、80年代、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的前10年，六项保证都是口头保证，并没有出现在文字当中，那可是就前10年我们就开始不断提到六项保证，然后呢共和党也承认有六项保证，把它诉诸在 共和

0: 和党，第一个是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啊，在议会国会里头，然后呢又透过这个决议案，共和党把它放入了共和党的2016年的总统竞选的这个党纲里头，这个选举的党纲里头，所以我们就说六项保证已经形成文字了，过去是口头保证，但你找不到证据嘛啊，但是现在已经形成文字，可是形成文字之后，川普竟然破坏了一项其中的一项保证了，那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还会有继续其他的保证也会被破坏。
1: 谢谢老师的解析，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持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振声教授，针对下个月可能会登场的这个川习会有哪些关注的议题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来为我们解析美国将在11月举行其中选举有哪些重点议题，还有哪些发展我们需要关注。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教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就是我们现在把焦点转向美国内部，美国将在11月举行其中选举，众议院是435席，以及参议院大约是三分之一的席次呢，都会将改选。从目前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气氛还有民众的一些关注度来讲，您觉得这一次美国选民重视哪些的议题，有哪些焦点呢？
1: 我想当然就是持续的伊朗的战争引发的这个美国的通膨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因为有了通膨，所以民主党提出来的口号叫做 affordability 啊，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负担我们现在目前的生活，就是我赚的钱根本没办法负担嘛，包括这个我们讲说台湾最引以为傲的这个健保，他们的健保即使有了保险还是很贵 你们保险费我都付不起，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是 affordability、就是在川普执政之下一般民众的生活是比较辛苦的，当然高科技的那个地方或者说华尔街有些人还在赚嘛啊，但是这个是大概就是以人民的来讲，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第二个就是你川普不断的扩大美国在国际之间的信誉的落差，就是川普执政之后大部分的国家领导人可能在表面上跟川普维持一个关系，甚至也有一些不太理川普了哈。就是你看包括加拿大的总理啊卡尼等等，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让我们在美国在国际之间的信誉就是没有办法维持住啊，因为你出尔反尔讲很多东西都，那会不会以后在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会降低？对于川普来讲，他觉得说美国人更在乎的是只要美国自己是第一就好，不会在乎这个。可是对于民主党来讲，你美国是不是已经从一个过去是一个价值的领导人，我们讲说美国有软实力嘛，那而不是只靠军事霸权，结果现在你川普军事霸权也没办法打下伊朗，然后你的软实力已经荡然无存，因为你都得罪了所有的国家，包括非洲的国家，包括拉丁美洲的国家，你没事就批评各个不同国家落后的情况，其实有些国家没有这么糟糕啊。然后呢又批评这些非法移民等等，那对于美国当然非法移民民主党比较辛苦，就是他希望能够对非法

0: 移民这个议题有一个解决之道，而不是就是只有遣返而已。那过去他的方法做了以后好像也没有达成目的。那我一直认为美国对于非法移民啊，长期以来两党的共识，包括当年甘乃迪跟那个麦肯参议员，就是选过跟奥巴马选过总统这位，他们达成的共识就是一定是三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更强的 border control， 就是你的边境一定要管得很严嘛，不要让再多的人进来。第二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原来的非法移民慢慢有没有一条路是可以变成公民的。所以奥巴马会提出一个叫做就逐梦计划嘛。逐梦计划就是说你是非法移民生的小孩，然后可能带进来的时候才两三岁，那没有美国公民，因为美国公民是在出生在美国哈，但是呢你根本就从小在美国长大，你已经是美国人的文化了，教育都是，那是不是等到你读了大学，然后呢你找到好的工作，专业的工作，那这条路就可以让你顺利成为美国公民，等于也是鼓励你要走一个比较专业，而不是说哎，美国反正有这个社会福利啊，就是吃美国的社会福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条路。第三个呢，就是说美国确实也缺工，那你不让他们非法移民进来，譬如说我们讲华裔的在加州在德州，大概他的庭院都是墨西哥中南美洲的人在做，然后你去看纽约的那个旅馆，这个清洁的部分大概都中美洲的移民在做，或者那个纽约的开计程车很多也是什么伊索比亚非洲的很多，所以你是有缺这个比较蓝领阶级或者服务业的工，那你缺服务业的工，特别是水果啊，在加州在德州去摘水果的，那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就是像台湾一样的就是移工计划，就是你聘他们来，但是呢他们只帮你工作啊，然后其实像墨西哥的就每年还可以回去的，不需要留在这里的，那但是这就是有一个合法聘用这一些来减少你的工人荒，然后因为他们是合法聘用，也不至于发生那种所谓的好像特别用低薪压榨劳工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能够解决的方案。那可是因为非法移民的数目太多了，所以这种理性讨论的空间现在没有，那这个是对民主党比较不利的地方。那但是现在看起来啊，美国在处理这个非法移民上面，川普的手段可能引起更大的反弹。这时候我们就讲到那个 ICE， ICE 就是你知道 ICE 啊，我们在去美国读书之前啊，我们不知道拿一个 I-20， 就是入学许可，是美国移民局给的啊。那个入学许可他当时发的叫 INS， 就是等于是进入美国去读书 immigration 啊 and naturalization， 那个 N 是规划，就移民和规划的服务的一个局，来管我们这些，其实我们是只是签证，学生签证嘛，
1: 去读书的，
0: 那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 ICE 讲的是 custom， 就是边境管制，就执行的单位啊，那所以完全不一样，以前你觉得你是受欢迎进去，他只是帮你服务的，现在不是，现在是要管制，那所以又发生了好多个冲突，包括过去在明尼苏达你是美国的公民也被 ICE 执法过当而死啊，那特别是有一些美国的公民，拉丁裔的也好或者亚裔的，会担心说我虽然是美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可是因为我的肤色你把我看成可能是非法移民，那这种反弹是很蛮强烈的，所以对 ICE 的反弹现在蛮强，因为 ICE 的这个素质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在执法上面我觉得往往会有一些偏差，那这是对民主党比较有利，所以这样子一看起来就平衡掉了。那我刚才最前面也大概提过，就是共和党过去在经济议题上面大家觉得共和党啊减税啊比较会比较能够执行民主党社会福利的，可是最新的民调出来就是在经济议题上面，在这个国家安全民主党都赢了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议题让民主党现在有了一些底气，然后他还可以继续谈他的强项，强项就是我的这个社会福利，我的这个公民平等这一方面，民主啊等等，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机会能够来投票。那共和党现在就包括川普在内就说，哇，太多非法移民投票，这个很难证实啊。因为我在美国，我在教书的时候，我也观察过美国的选举，美国的选举你要

0: 要拿那个注册的去才能够拿换到选票、
1: 嗯
0: 哦、就是你要有选民登记才行。
1: 嗯，
0: 那可是川普一讲大家都信，然后川普现在就破坏很多选举的机制，说通讯投票有问题啊，然后又说啊，这个很多地方的投票所太多，他就把少数族裔的投票所减少，让他们不方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变成是程序正义的问题，也是一个民主党

0: 我不希望没有资格投票的人啊来投票。那我觉得这些大概是这一次今年年底我们会看得到的。
1: 嗯，老师，那就从现在目前的选情还有一些政治版图来看啊，您认为这个选举结果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包括众议院跟参议院，谁可能会超过这个半数？还有这样的结果对于美国未来的这个政治生态，对川普在内外施政会不会有产生一些影响呢？
0: 我想今年啊，就是你还是有36个这个州啊，要选州长嘛，加上两个是38个，但是这些州啊里头大概就是会有一两个可能会变啊，会改变，但大部分大概都不会改变啊，就是美国大概蓝州红州都定了，只是美国过去大家比较在台湾比较难理解的就是美国有些深红州，譬如说堪萨斯州啊，肯塔基，这个都是川普得票都70%左右的州，可是呢州长是民主党，他们会选出这样子的啊，就是会有这样。然后佛蒙特州就是 Bernie Sanders 的州是非常蓝的州，可是他们选出共和党的州长，就是他们在选州长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意识形态比较不重要那可是这一次看起来民主党的两任的 州长这个 Laura Kelly 下台了，任期到了，在 Kansas 大概就共和党会拿回来这一州，然后呢其他的州大概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就是红州就是红州，蓝州就是蓝州，应该大概还会这样。这是州长的部分。参议员的部分53-47啊，其实是53-45，有两席是独立的，但是跟民主党一起啊，所以是53-47。所以53-47的情况之下，民主党要赢4席才是多数。赢3席50-50没有用，因为副总统会投下决定票啊，所以要赢4席。那赢4席，他们本来就是觉得说，他们可能可以在，比如说在缅因州啊，一个是投唯一。就是在这个州是投给贺锦丽，但是参议员是共和党，现在要竞选连任。但是这个 Susan Collins 很聪明，他没事就是跟川普唱个反调，有点独立的那个个性啊，所以我不认为他一定会输。而且民主党这个候选人又因为涉嫌到一些丑闻，所以现在已经换人了，那我觉得这个对民主党是比较不利。另外一个比较难的是像俄亥俄州啊，虽然说这个是因为范斯去当了副总统，所以他们是指派一个代理的，那上一次输给另外一位的候选人，他是做了3届的民主党，是还蛮受欢迎，就是他2024年输给共和党，但是呢比川普赢贺锦丽要小很多，就是他输的比较少，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一次虽然在俄亥俄州川普赢了10%，他大概只输了5%，所以他这一次应该还有机会。那他们希望民主党希望拿下俄亥俄州，然后再希望拿下阿拉斯加州，因为阿拉斯加州他们这次派出来是一个民主党派出来是一个 native 啊，印第安原住民来竞选，所以希望有一个机会。可是他这样子看起来，你这几个州他唯一真正有机会拿下来的大概就是北卡啊，他找了一个前任的州长很受欢迎的，那北卡又是一个55%的州，所以应该是有机会啊拿下来北卡，所以他大概最有机会拿下就是一个北卡，其他我觉得机会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有些变动，包括德州大概都可能会有机会可以拿下，可是你要拿下这些州，你同时还要确保你的密西根州啊不会再丢掉。那我前面提到密西根州现在是就是有一个埃及裔的出来，那是不是能够稳住还不一定，所以你要保住这个不丢，然后你要拿下其他的所谓的这个开放席次，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因为这一次为什么会大家觉得民主党有机会，是因为我们讲有35个席次在选，因为有些是补选，有11个是开放席次，就是没有现任者的，没有现任者那就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有一个有把握，所以因为是这个开放席次，所以民主党觉得有机会。但我大概怎么看，大概参议院是蛮难的，可众议院应该是有机会的啊。众议院现在只差5席嘛，那如果说民主党只要翻个3席4席，大概就是多数了，所以我觉得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多数不会像平均值25席那么多啊，一次拿下25席，其中选举通常这个总统的政党会输掉25席平均，那我觉得大概这一次就输掉10席最多了，可是这样子也就够了啊，因为他们差距很小，可是参议院因为本来差距蛮大的，53-47蛮大的，那如果

0: 果要翻转世袭就比较不容易。
1: 嗯，
0: 然后本来这个看起来大家都觉得民进党机会不大，只是忽然有这么多人退休，然后又加上这个川普的民调什么都不好，让民主党觉得有一线希望。可对不起，你才刚上了一垒，你还在落后，你不要以为你已经打平了或者赢了啊，你还需要有很多的安打啦或者牺牲打来让你慢慢推进。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但是有在推进当中，但是没有那么一定有那么乐观了。
1: 是，那如果众议院在其中选举被民主党这个拿下有多数的话，这样对川普未来的施政、内外的施政会不会有些影响呢？
0: 我觉得当然会扣他的这个预算，因为众议院是决定预算的啊。可是呢，川普会用很多的方式，有些法令不会通过，可是川普就用行政命令嘛。我觉得这个川普可以不理啊。那众议院一定会提出弹劾川普。包括这个我们讲说在打伊朗战争当中，你是不是每个礼拜五搞一次消息，然后让大家去炒股一下啊，然后再决定，大家都怀疑有内线交易嘛，所以会弹劾。但是因为弹劾投票要参议院三分之二，那不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让川普就是被弹劾，再被弹劾一次不会过，但是第三次就是羞辱他一下，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发生。川普完全可以不理国会，因为他还有参议院，还有最重要他还有一个最高法院，他是多数，保守派是多数，所以他可能就用行政命令，然后到最后他就去挑战说你这个行政命令和宪法抵触。可是最近看起来最高法院对总统的权力、行政权是给予肯定的，就是让他有扩大行政权的这个倾向啊。所以川普有些决定大概最高法院也不会觉得说是违宪和宪法抵触，所以川普可能会走更多行政命令这条路线。
1: 嗯，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跟说明。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兼研究员严正生教授，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不客气。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跟G》节目。
3: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4: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3: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4: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天13号在北部登场，首度验证战时医疗。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双河医院士岛医院地下化演练，检视医疗体系在战时的应变韧性，其中包括导入军医系统研发的电子商票，可以快速检伤、及时后送，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与效率。记者刘品琪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北部地区展开综合实作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赴位于新北市的卫福部双河医院士岛医疗降载地下化演练，实地了解防空避难、地下替代医疗空间建制及医疗撤离等应变机制，包括国防部长辜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卫福部长石崇良、外交部长林佳龙、内政部长刘世芳、新北市长侯友宜等人均陪同，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驻台代表也一同观摩。实兵操演设定医院在战时立即启动设置地下医疗空间，将第一、第二医疗大楼地下楼层设置为急诊区跟一般病房区。总统逐一视导地下医疗空间，包括急诊检伤站、手术室、血库、急诊护理站、急诊药局、CT 室。

0: 房等，现场也模拟为烧烫伤病患执行插管手术，演练逼真。今年医院演习一大重点便是减伤云端化，由军医系统研发的电子伤票运用在这次演习中，第一线医护人员可透过智慧型手机 APP 或穿戴式装置及时记录伤患的生命真相、伤情分级跟急救措施，并上传到云端，以加速后送与收治效率。双和医院急诊科医师陈天恩说，
1: 用我们的减伤分类去区别病患的严重程度，因此我们会在这个病患的手上呢，用我们红色的拍拍尺以及黄色跟绿色来做区别，分别代表重伤、中伤跟轻伤，搭配着我们纸本的护理作业。那这样的好处当然就是它便宜，而且它快速，而且耐用，但是在我们追踪病患的时候就会比较不便一些，所以我们同时会在他的胸口做一个双轨制的，搭配一个电子伤票，一样会显示我们的颜色，能够提供我们的医护人员作为快速的辨识。
0: 陈天恩指出，透过电子伤票便可及时掌握整个地下医疗中心的病患收治情况，相关资讯也可立即跟指挥中心连线分享。电子伤票符合零星人资安，且可离线使用，在离线状态下电力仍可维持24小时以上。暂时维持通讯也是一大重点，这次演习在医院内地下车道配有两台行动通讯车，两小时内即可完成架设，利用 4G 5G 技术可承担整个暂时地下医疗中心内部与对外联络不中断。总统随后也前往大全联土城店市岛民生配售演练，模拟暂时民生必需品短缺时，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启动配给运送及开设配售站的食品与食物演练机制。此外，13号下午北部也将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以模拟暂时通讯受阻情境。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13号出席市政行程时，针对赖清德总统市井慎防2026中共界选，以及英国经济学人最新一期评论台湾民主等议题，批评民进党是在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向国人交代清楚独游案如何处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反击蒋万安，面对市政及中央总预算问题问 A 答 B， 甚至一路盖牌，双方隔空交锋。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13号出席台北市公私立中等学校校长会议，会前受访时被问及赖清德总统南下替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辅选时，市井中共北戴河会议将年底台湾地方选举视为对台工作成败关键，台湾要慎防中共借选。蒋万安表示，选举将至，希望民进党不要操作意识形态，应好好向国人交代独游案如何处置。
4: 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跟国人交代清楚独游事情，这个政府到底要怎么处理。我们看到行政院跟独游案黑心厂商一起开会，决定下架的标准，国营事业知情不报，结果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任何人出来道歉，没有任何人出来负责。那赖清德总统所承诺的召开国安会到底开了没有？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3: 针对经济学人近日刊登挟持台湾民主专文，批评台湾政治人物只顾自身利益，让国家越来越难以治理，中国成为诡异赢家，蒋官则说，行政院不服从，不执行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民进党多年来投入上百亿元打造的石安古环如今全面破功，至今却没有任何人出来负责，这才是让台湾民主崩坏的最主要原因。面对蒋万安连番批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3号一早前往东门市场扫街拜票时，则将矛头指向蒋万安面对市政以及总预算问题的回应方式。媒体问及，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公开斥责国民党地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多次缺席朝野协商，蒋万安在议会备询时遭到民进党议员要求表态挺韩还是挺傅，蒋万安却以韩国瑜也骂过赖总统回地回应，被质疑滚 A 答 B。沈柏阳表示，中央总预算至今仍卡在立法院，一般人民以及台北市政府都会受到影响，问题其实很清楚，就是预算没有通过，台北市政府要怎么办？他不解蒋万安为何不正面回应。 沈柏阳也进一步批评长官面对儿虐、发言人离职、环境卫生以及树木砍伐等重要市政议题，除了问 A 答 B， 还有一套万用模板，也就是以收集各方意见，再用最审慎态度评估执行的方式回应，形同没有回答问题，甚至一路盖牌。
4: 我们现在对于儿虐的问题，他选择的是盖牌；对于发言人为什么会这样用，选择的是盖牌；对于我们的环境卫生，这个垃圾桶为什么一直满出来？不但盖牌，还把垃圾桶全部移除。对我们来讲，他一路要盖牌，难道他盖到11月吗？
3: 至于沈柏阳近来提出捷运增设盥洗政策，遭蓝营批评，恐会制造北捷的治安死角。沈柏阳认为，有人的运动驿站比无人的公厕安全，并反批蓝营的质疑是为反对而反对，也抹黑第一线捷运警察以及北捷同仁为防止犯罪所做的努力。他呼吁相关讨论应回归政策本身，从观光、安全、便利民众以及通勤等角度去讨论。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社团法人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日前组团前往美国纽约参加超越自我3100英里挑战赛。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13号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他日前为代表团授旗并祝福平安顺利，同时期待大家背着国旗跑过一个又一个终点，成为台湾最有力量的运动大使。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5: 社团法人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前往纽约参加超越自我3100英里挑战赛。外长林佳龙表示，3100英里挑战赛是全球最长的认证公路赛，全程4989公里，参赛者必须在52天内完成，平均每天接近100公里。今年超马老爹罗维明将第五度挑战赛事，视障选手吴正安与古奇哲也将在陪跑员协助下参加公益开幕赛事。林佳龙指出，从吴正安与古奇哲身上可以看见台湾人的坚韧个性以及社会彼此扶持陪伴同行的力量，这样的精神就是跨越文化语言的动人故事。林佳龙感谢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国际扶轮以及一路支持选手的所有伙伴，让更多视障朋友有机会走出户外参与运动，甚至走向国际。他一直倡议人人都是外交官，而运动外交也是推动总和外交的重要一环。林佳龙说，
6: 总和外交人人都是外交官，每个人都是台湾的代言人，让台湾最美好跟世界来分享。
5: 林佳龙表示，台湾选手近年在国际体坛持续发光发热，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期待三位选手成为台湾的运动大使，透过积极参与向世界传递台湾重视身障平权、包容共荣以及彼此扶持的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英特尔日前完成200亿美元的现金增资，为晶圆代工转型及先进制程布局增添筹码。对此，专家指出，资金虽有助于英特尔扩充厂房与设备，但技术突破仍需时间及量产的验证，短期内难以缩小与台积电的差距。不过，随着 AI 与高效能运算需求成长，晶圆代工产业已经进入了新一波高强度资本竞赛。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7: 英特尔10日宣布以每股95美元发行新股，预计将筹资200亿美元，创上市以来最大新股增发纪录。资金将用于晶圆代工以及先进制程布局。台积电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分析，此举反映管理阶层对于晶圆代工转型的企图心。尽管大规模增资恐怕稀释股东权益，但也有助于充实资金、改善财务结构，为后续庞大资本支出预作准备。刘佩珍也说，单凭200亿美元资金挹注，短期内仍难以改变晶圆代工竞争格局，更难以迅速追赶台积电。台积电在先进制程良率、产能规模以及长期累积的客户信任等方面已经建立难以撼动的领先优势。半导体技术突破并非单靠资金即可达成，需要长期累积以及实际量产验证。因此，本次增资更像是英特尔参与先进制程竞争的入场券，为持续投入晶圆 圆代工市场提供资金支撑。刘佩珍分析，英特尔、台积电与三星等半导体大厂持续扩大资本支出，晶圆代工正进入新一波高强度资本竞赛。随着 AI 与高效能运算需求快速成长，先进制程以及抑制整合封装技术门槛持续垫高，动辄百亿美元的投资已经成为维持竞争力的基本门槛。他说，
8: 这也宣告了晶圆代工产业呢，正是又进入到新一波的高强度的一个资本的一个竞赛。那主要当然也是随着在 AI 以及高效能运算它的一个需求爆发所带动的，所以在先进制程跟抑制整合它的一个封装技术的门槛不断的一个垫高，所以动辄这个百亿美金的一个投资似乎已经成为维持住竞争力它的一个基本门票。
7: 他认为，竞争不仅考验业者的技术研发能力，也考验财务体制以及客户生态系的经营能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欧洲12号迎来近30年最壮观的天文盛事，数百万人目睹一场罕见的日食奇观，其中格陵兰、冰岛以及西班牙部分地区陷入短暂的全黑日全食，英国广大地区则观赏到遮蔽率高达90%的日偏食。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法新社报道，欧洲各地的观测点涌现大量人潮，现场观众纷纷发出惊叹与欢呼。天文爱好者更表示，这次的天象再次提醒大家宇宙的不可思议。这次日全食的路径自俄罗斯西伯利亚北端展开，旋即偏往北极海，于傍晚抵达冰岛，随后南移。地球大约每18个月会出现一次日全食，但同一地点遇上日全食却非常罕见，平均约400年一遇。2026到2028年，全世界将迎来日全食的黄金时代。这两年内，追逐日食的天文迷可以到全球各地欣赏3次的日全食。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规模7.4强震，迄今已经造成265人死亡，超过3500人受伤，另有约500人失踪。搜救工作在12号迈入最后阶段，救援人员力盼在黄金72小时结束以前持续寻找生命迹象。卡利市市长艾德12号表示，他们正进入最后阶段，但这不代表之后不会有生还者，只是难度会更高。在卡利市和皮瑞拉市，紧急救援人员以徒手、起重机和搜救犬的方式展开搜救。他们每半个小时会停下所有动作，保持安静。但这不是为了休息，而是要屏息倾听瓦砾堆下是否还有生命迹象。官方数据显示，这起地震造成超过1.1万栋住宅倒塌，数千个家庭无家可归，许多人因为房屋受损或害怕余震，已经连续几天露宿户外。许多哥伦比亚人自发投入救援，将饮用水、食物与物资送往受灾社区。各地的捐血中心外面也排起长长人龙。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首先关注的是台北股市再登上46000点，美股科技类股指数走高，全球最大挪威主权基金投资台湾，锁定的是台积电等大型的科技全指股。台北股市今天盘中高点突破了46000点，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的12:15，又过了41秒，上涨489点，指数暂时是46008点，成交金额是8279亿元。赖清德总统昨天引述报道表示，中共将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视为是对台工作的关键成效，要求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支持。对此，国民党立委柯志恩今天表示，若真有中共借选的情势，国安单位应该紧速的启动调查，否则不该抹红。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说，根据情资，中共借选程度日益攀升，台湾应该要提高警觉。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12号移师高雄，身兼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引述报道指出，今年中共北戴河

0: 会议对台工作下了重要指令，要求在台力量支持所谓中国的爱国力量当选等，并将这次年底选举的胜败视为中国对台策略成功与否的指标。赖总统并提及，中共借选手法包含发布假消息、假民调等。对此，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选举的立委柯志恩13号受访表示，如果真的有中共借选情势，国安单位应尽速启动调查。
1: 我真的觉得这样逻辑非常的荒谬哦！如果是中共要来借选的话，那请我们的国安单位赶快有证据就是办人，不要是任由这个借选的这个所谓的影射哦到处流窜哦，有证据就办人，没有证据就闭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应该社会该有的。而且说到这个不断的用这个抹红，我也不晓得民进党为什么在地方的选举里面哦也要操作这样的议题。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示，中共介入台湾选举已非首次，过去国民党也曾经公开证实中共介入国民党内部选举，且根据各种情资发现中共对台湾的选举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赖总统的谈话是提醒国人严防中共借选。
2: 那我们也看到网络上非常多的假讯息哦，包含很多的影像，其实都有中共背后操弄影响选举的痕迹哦，所以我想个别的国民党的候选人不需要就是认为赖总统只是针对单一的选举哦，单一的县市，那我们看到的各种情资，其实作为一个台湾人哦，要能够民主公平的选举，现在已经不是只是内部的议题，那现在我们要警觉的真的就是外部的势力哦，影响我们的选举。
0: 范云指出，先前有习近平国师之称的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称台湾没有下一次大选，显示中国不断在威吓跟影响台湾国内政治，台湾则要加强公民识读与警觉各种假消息，并进行相关厘清与澄清。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3: 国军汉光42号演习进入到最后的纵深防御跟持久作战阶段，宪兵卫戍指挥部13号凌晨在台北市的光复桥进行桥梁守备作战演练，模拟敌军自新北端突入之下，借由阻绝设施迟滞敌军，并诱敌到口袋阵营实施火歼，展现的是纵深防御的作战要旨。记者杨仁祥报道。
4: 为期10天9夜的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9天，演习响定进入最后阶段。宪兵卫戍指挥部13号凌晨封闭北部光复桥及其周边道路，进行阻绝暨反制敌准备演练，验证守备计划的周延性及部队官兵的临战反应，强化纵深防卫作战能力。况响定，敌军自光复桥板桥端向台北市进发。卫戍指挥部除于沿线搭设 HESCO 防爆墙等设施外，同时也动员民间巴士以车体阻绝，迟滞敌军进军速度。最后，防卫部队诱导敌军进入歼敌区域，由4辆 CN-3 CN-33 云豹装甲车以强势火力实施要域火歼，展现卫戍作战量能。对此，于现场观察的国防院战资所委任副研究员接种指出，在本次操演的阻绝设施下，其实布有战防雷，用意是迫使敌军无法使用重装车辆直接冲撞阻绝地带，并逼迫敌步兵只能通过我方预留的微小通道来绕过障碍物，以达到迟滞敌军狙打一体的目标。接种进一步说明，一旦诱敌陆续进入市区内环形杀伤的口袋阵地，守军便可透过战甲车或机枪等重型火力实施火歼，这就是所谓纵深防御的战术要旨。接种说，
5: 整个的演练的过程虽然是说受限于场地跟时间的因素，所以有些部分它只是做的比较是象征性，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国军相关战术的运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演练算是有达到它的效果。
4: 宪兵指挥部则说明，本次演练首度将无人机运用纳入演练项目，除尖端型无人机外，也运用攻击型无人机进行火力支援等任务。县指部也表示，淡水河系为北市中枢的天然地障，各桥梁除是重要连外通道外，也是卫戍作战的重要关键，有效阻绝守备。

0: 甚至是反资敌，方可创造阻敌突入的守备优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随着川习会即将在九月再次登场，美中相互制裁的力道却日益白热化。学者分析，原先外界预期川习会面前美中会出现休兵的判断明显有误，实际的情况是双方都需要这场会面，但在会面之前，美中基本上都带着武器上谈判桌，希望尽可能拉高对彼此的谈判筹码，透过带给对方压力，以达到以压促稳的目的。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2: 专题报道。
3: 今年的川习二会将在九月登场，原本外界在此之前预期美中关系会转向缓和，却没料到双方对彼此的制裁却是日益的白热化。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国成就观察到，美方在川习会之后随即颁布了针对涉疆企业的新的黑名单，之后联邦资讯委员会、教育部以及科技部也都联手封杀了所有涉及中资的计划以及研究项目。不仅如此，这一波的制裁甚至在上个星期扩大到了涉及强迫劳动的企业黑名单。与此同时，虽然尚未正式落实，但针对 AI 出口的管制喊话也已经浮上台面。至于中国的反制则也不遑多让，中国商务部日前就正式的宣布了五大反制措施，涵盖了出口管制、实体制裁以及首度动用新版的对外贸易法进行国安调查。王国成总结，除了关税尚未有新的动作之外，在关税领域之外的角力，美中交锋实际上已经到了刀刀见骨的程度。汪国成认为，美中之所以会如此的硬碰硬，其实都是各有盘算。美方不外是希望透过高压的手段，迫使习近平访美时能够展现更服软的姿态，或是更认真的执行已经承诺的条约。至于中国，除了报复美国的制裁之外，就是要加速的与美脱钩。他说：“
4: 那对于中国来讲，有两块哈，第一块我觉得是基于美国的。”报复他一定会做相对应的反制。那第二块的话，我觉得是他本身就在加速脱钩，所以呢，透过反制或者是主动的制裁，让美中的经贸连结能够进一步的下降。那这样子，某种程度在武力犯台或是美国极限施压的时候，中国不会再受制于美国。
3: 对于外界原本预期美中在川习会之后的互动会转趋休兵和缓，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则是认为这样的判断明显有误。虽然美中基本上都会需要这场峰会，尤其无论是川普面对其中选举，或是习近平面对五中全会，他们都必须要拿出成绩向内部交代，因此还是得处在一种带着武器上谈判桌的状态。但双方并非是为了要破坏谈判，而是想透过在会前升高冲突压力，增加对方不合作的成本，进而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将彼此的竞争控制在不致失控的范围，以达到以压促稳的目的。王洪仁说：“
5: 我觉得是以压促稳啊，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现在要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那中国就是用这种压力，我们把制裁当作压力的话。”他知道说他没有办法结束竞争，但他希望把这个竞争控制在一个他自己认为不会失控的范围，所以我叫做以压力来促进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3: 至于美中双方越演越烈的对峙，汪洪仁认为，从中国寄出的反制工具来看，似乎就可以看出中国像是玩真的。他特别提醒，中国首度动用对外贸易法中的国安调查，实际上是反映了北京正将国家安全制度化，并将其转化为对外经贸政策的常态工具，而不再只是针对个案的临时性的政治报复。而这种透过国安包装的反制，将可能无所不包，是高度自由新政的制度化手段。这将会使得中国的反制范围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层次以及深度，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他说：“
5: 这个产品本身安全与否，

0: 经不是他主要的这个侦查的对象，而是这个商品本身会不会去跟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政策本身可以对中国有影响啊。如果是的话，那我今天调查影印机，那可是这个影印机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危害，可是如果这个影印机跟这个国外的政策跟美国的政策是要制裁中国是有关的话，哇，那这个其实它就变成一个比较制度性、比较范围更广的这种安全调查，这个其实影响程度是比较长远的，我们应该这样讲。
1: 另外，王文仁也发现，中国近期的反制措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质变。过去北京的制裁多针对美国军工企业，因其在中国的市场有限，政治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经济影响。但是中方现在开始针对像是负责任的商业联盟，也就是 RBA 这类涉及全球供应链的产业联盟进行调查以及制裁，这等于是向企业放话，未来一旦配合美国调查中国供应链中是否存有新疆强迫劳动等问题，就可能成为北京反制的对象。他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吓阻以及制裁的效力已经远高于过去的象征性动作。也就是在美中这样刀光剑影的状况之下，王洪仁预期未来美中关系将会呈现经贸维持交易、科技国安持续竞争的并行状态，双方结构性的竞争在短时间之内恐怕很难改变。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国际新闻，美国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显示，七月的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飙涨了 25.5%。 市场分析表示，航空公司将上涨的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是票价走高的主因之一，但在高收入旅客消费支撑之下，旅游需求依旧是保持强劲。美国市场观察网站分析， K 型经济正帮助航空业维持成长，高收入的旅客仍然愿意花四位数美元来购买高级舱等的座位，与此同时，中低收入旅客却连经济舱的票价都买不起。此外，廉价航空精神航空的倒闭也使了旅客少了一个低价的选择。美国官员12号表示，美军预计将在9月底前自伊拉克撤出所有部队，结束从2003年针对海山发动入侵行动以来的美军驻扎。华府跟巴格达当局2024年达成了协议，将逐步结束以美国为首针对伊斯兰国而且规模大幅缩小的行动。一名美国官员证实，美军是预计将在9月30号前完成撤军，但是拒绝透露目前仍有多少美军留在伊拉克，以及他们将被重新的部署到何处。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4: 时事放大镜，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詹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石明锦卓北好。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台湾凤林花莲凤林人，然后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研究所，然后是退休研警，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体育频道里面看到他长期播这个足球，你看已经播了几届了，那个世界杯。
6: 世界杯的话是五届，
5: 我相信大家应该
6: 奥运也是五届，
5: 对，大家应该也对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上个星期就邀请他来谈从美加墨那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那个世界杯美国人的一个整个表现，以及他们对整个足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况。那我想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再把它扩大来谈整个2026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总检讨。那第一个其实

0: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了，从原来的32队、哦、然后把它扩增成48队。那原先的这些欧洲跟南美的这些强权，他们其实是有点哀叫了，因为他们里面的这些明星球员在，尤其是主要在欧洲五大联赛里面，已经踢得非常辛苦了，然后在每4年来踢一个月的这样一个世界杯啊，他们觉得已经好像蛮累了。那你这个从32队扩充成48队哦，然后他们就觉得非常辛苦，尤其是你看这一次的最后在决赛里面落败的阿根廷，他们会讲说啊，你看就是因为那个增加成48队，然后多增加一场哦，让他们就那个完全受不了了啊、哦！最后你看，在决赛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阿根廷似乎真的是有点是老态龙钟了啊、哦！哦，所以这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哦！所以这个对强权来讲哦，好像增加他们一个负担。可上星期我们也提到过了，因为现在那个国家增加了啊、哦，然后上一次增加是1998年开32队啊、哦，到现在你看也那个将近30年了、哦、然后已经起，所以然后你这段时间里面，不管说你说在那个南欧也好，或者很多增加已经很多那个就是在联合国里面啊、哦、增加的那个国数已经。你看现在已经200多
1: 了，对，再加上其实 FIFA 它不是以国家为限制，然后它是以会员为限制，所以它现在已经有211个会员国，数量是其实蛮多的。
0: 对，所以当然你说从这个角度、哦、去增加扩充这样一个队伍、哦、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哦、所以 FIFA、哦、那个上星期那个准备已经提到过了，从32队、啊、要增加成64队，已经不是说、那个这次才喊出来的、啊、已经喊了很多年了、啊、然后就变成说这次变成说作为一个过渡，作为一个实验，到了48队，看起来目前为止绩效不坏、啊、那当然就是那个增加成64队。那当然这增加64队，很多人讲说是希望说把印度啦、中国这种大国能够也纳，尤其是还有包括东南亚国家你看印尼它也是超过1亿的人口，都是希望能够把它纳进来那所以这一点也是会非常道理。但不过当然有人就嘲笑说，你把它增加成64队你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数字。
1: 对
0: 啊，所以你说这样子那个这样好吗像你看这次的季军赛那个英格兰跟那个法国最后的比数是6-4，但是在中国方面他就把它报道说是那个法国是以4-6败给英格兰他就绝对不会讲64所以你说增加成64个国家，那这样子对我们这样一个强国他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数字吗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我想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延续上个星期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个你 FIFA 你增加这样一个场次那个大概可能大概避免不了了那可是你到时候你要怎么样增加那个我不晓得左杯你怎么看
1: 首先是如果你是在欧洲的这种顶级强队踢球比如说你要参加欧冠参加国内杯赛等等一个球员一年大概可以踢到60到64场比赛那我们 一年只有52周所以你看他这个踢球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 FIFA 这边他也是让世界杯参赛队伍的这个所谓的名单大家看到最早我小时候在这个1982年198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球队他场上的这个名单是13个人只能换2个后来变成是15人18人然后到23人然后现在已经到26人，当然你就是扩充你的所谓的替补阵容那可以稍微解决这个疲劳或受伤的问题但是对于球员的负担肯定是

0: 非常非常的大哦，这个是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上次我们有提到过，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传统的强队来讲，它是有优势嘛？因为你名单越大，比赛时间越长，看起来是球员更疲劳，可是你可以用的人也是更多。那对于比较小的球队来讲，他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用，所以一旦他踢到第三场、第四场比赛，就很明显就是跨不过那个门槛啊，碰到强队的时候跨不过那个门槛，所以他也有可能造成强者很强啊，弱者很弱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取得这个平衡点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 FIFA 要去考虑的哦。你虽然说想增加球队、增加参与度，然后也可以增加收入，可是，一旦你的比赛精彩程度，或者是对球员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身体受伤的话，哦，你有可能会受到反效果。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取舍，其实他们是一直有在讨论说要去综合或者是结合一下不同的方式，像这一次就有所谓的补水时间嘛。可是补水时间在美国过后，哎，其实 FIFA 又说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不会采取因为美国的广告商他们喜欢在比赛中间插广告，可是欧洲的球迷跟欧洲的广告商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哦，所以最后还是会变成恢复成欧洲的习惯，哦，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说里面的所谓的经济考量，对于收入的考量，这件事情是他们比较敏感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整个世界杯在下一届也许在100周年64队这件事情真的会成真，可是在下一届呢会不会改回48，哦，这个是到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做一个比较严密的讨论。
1: 对，我想我们回顾啊，1930年，我们不要忘了1930年飞机哦载客的那个其实情况还不是很普遍的啊，所以变成都是几乎都是啊
0: 坐船要坐一个月。
1: 对，所以你看那时候变成说要参加世界杯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啊，对，所以在那个那样一个年代里面啊，而且你看早期。为什么你说早期那个乌拉圭那么强啊，哦？然后那个有1930年代的法西斯时候的意大利啊，哦，因为在整个墨索里尼强推底下啊，哦，当时的意大利的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哦。那当然听说有一些传言呐，啊，哦，那个警告，如果说你要没有打到那个的话，哦，没收你可能会那个处罚你啊，哦，或什么，就是要就要有点讲说，好像那个之前啊，哦，什么北韩如果说没有办法踢进那个什么哦，要
0: 抓去劳改当
1: 矿工，抓去劳改当矿工。
0: 虽然这些都是传闻啊，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种独裁国家里面，可能真的是球员。他对于这个事关国家颜面的这种比赛胜负是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嗯，对，所以回顾100年前哦，跟现在哦，你看整个交通运输方便了，而且现在整个转播哦，那个密度已经完全那个咫尺天涯。
0: 对，以前没有转播，以前世界杯的转播方式哦，是他们把这个精华画面剪成1小时到2小时的影片，黑白影片，然后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然后大家去电影院里面看，所以那个转播都是半年一年之后。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叫陈明生老先生，哦，他现在住在台南市，他小时候就在上海看过第一届1930年的世界杯，哦，从第一届看到现在，非常厉害的一个老阿伯，他们当年就到电影院里面去看了。
1: 对，那我印象之中我自己哦第一次看哦，那个台湾的电视转播是1982年，应该
0: 对华视，
1: 对
0: 1982年，
1: 对，所以没有错，就是你看在这之前，台湾并没有转播，而且也不是每一场都转播的，
0: 对，也是选播，
1: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最后也是像决赛的时候，哦，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意大利的啊，罗西
0: 、啊，金童罗西，
1: 哦，那个。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倒挂金钩哦，那个哦，整个傻眼了啊！怎么这么厉害的那个？那再来就是1986年
0: 马拉多纳
1: 的那个那两球，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我从1982年开始看到现在 哦、那其实也不只是我啦，就是所有人、哦、你要看台湾，在台湾看到这个所谓的时光转播都是从1982年开始，他讲说、哦、什么197那个78年什么那个都是骗人的对啊，所以这个你看整个我们在看到、那个整个世界杯今天的、这样一个状况、哦、虽然我们那个国家的实力、哦、并没有那么强、哦、可是至少看世界杯、哦、然后甚至你看整个欧冠、啊、然后整个五大联赛现在开始变成说热烈看的那个情况比起以往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了，更不要忘了就是每一届他就会重新告诉你什么叫做越位、啊、所以对，所以这个你只要即使你是一个门外汉啊，反正每一届都看，每一届都看的时候你至少哦、啊，那个也不就算是一个门外汉，但也是一个资深的门外汉，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啊，那变成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心得这样的。那当然因为这一次很多人讲说这是一个诸神黄昏啊，你看不管说是 C 罗也好啊，梅西也好啊，内马尔也好啊，然后那个你看
0: Modric、
1: 哦啊、然后甚至还有人讲说那个英格兰的
0: Hurricane、
1: 啊、以及那个比利时的这样黄金年代的你看卢卡库，这些人是不是就告别了、啊、之后就告别了我们、啊、然后这次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其实我们也不敢讲啊，
0: 对
1: 你说、因为你说像梅西 下次会不会再参加，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0: 因为其实在2018年、啊大家在讨论的就是 C 罗跟梅西是不是最后一舞、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已经八年了、那最主要是得益于现在的所谓医学还有运动科学，大概在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30岁叫老将，到了2010年33岁叫老将，现在35岁都不太敢讲自己是真的是老将，因为像 C 罗41、梅西39，他不但不老、而且在场上还可以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哦。所以运动科学、医学还有足球战术的进步，像这次梅西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哦，因为其实现在阿根廷的战术就是全队为梅西来服务，他让你在场上尽量可以减少负担，他可能不需要防守、不需要压迫，然后他只要等球，然后等到球之后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然后可以发挥最好的空间，所以他跑动距离很少、一般一场比赛大家会跑就是少的大概8到9公里，可是梅西只跑 7.2 公里，他非常少。大家看到那个西班牙的 Rodri 就是世界第一中场、他一场比赛跑12公里他就比梅西多跑了5公里啊，这是非常差、夸张的一个差距、可是你看梅西可以用新的战术来帮助他，而且梅西的瞬间跑动速度也就是他的短程冲刺的速度他可以达到 35.2 公里，比上一届世界杯四年前他的 34.8 公里还要再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医学跟这种所谓的身体保养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将近40岁的运动员他的数字反而是不退反进哦。所以你说下一届世界杯到底还不能能不能踢，也许他可能不见得会是球队的绝对主力，可是你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球员会不会还出现在场上，我觉得真的蛮难说的，因为以现在的这种时代来改变的话，就好像30年前我们谁会想到说每人拿着一只手机可以上网啊，可以玩游戏啊，可以干嘛，这个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1: 对，我想在那个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我看过有一次好像是梅西啊跟那个网球名将啊 Djokovic 啊，然后在纽约啊，他们其实应该本来私交就非常好了、然后这两个人都是1987年出生的、然后你看一个在足球、39岁、然后一个在网球现在也是39岁，这个在我记得在那个在网球方面在20多年前我非常喜欢这个 Sampras他才34岁、
0: 他就退休了，
1: 就退休了，
0: 而且34岁其实他在31、2岁的时候 Sampras 他就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主宰地位，可是你看 Djokovic 到现在他也非常强哦，他现在在各种赛事里面他都还是不敢讲第一啦，这种什么第三号、第四号种子其实是非常常见，但是这个在20几年前很难想象，
1: 对对，所以你看那个，所以刚刚左边讲的没错，就是现代医学以及这种科学训练哦，可以延长很多这个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生命哦。但是我想，就是不管说是那个他们下一次会不会参加，但是至少这。

0: 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我们你看20年呢，啊，你看梅西啊，然后那个 C 罗，
1: 像这个都不止20年。其实以他们的年纪来讲，我们都已经看他们23、24年有了。
0: 对，
1: 他们大概都2006、2007就开始，虽然那时候没那么红，可是他们其实那时候都已经在场上了。
0: 对对对，你看从06年到现在，你看刚好就20年了。对，然后你看20年时间，你看我们很多。20年前出生的啊，那个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成人了啊，所以变成说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啊 ，C 罗啊，然后梅西，这个都是已经不管说你是不是足球迷，你都已经听得耳熟能详了啊。然后就如我刚刚我们说的哦、啊，你看 Djokovic 啊，在过去随着你看那个纳达尔啊，然后跟这个 Federer。哦，这样一个 Big Three 哦，这样子也是纵横在整个21世纪初期前20年也都是他们的一个天下啊、哦，所以变成说整个运动明星在各个场域里面哦，他们所发挥的这样一个效果哦的那样一个知名度啊、哦，我想真的是对很多不管说你是不是运动迷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这一次很显然可能是2026、即使不是全退，大概至少退一半以上、哦、那甚至退了2/3，我想这个是可以想象。那当然未来、时间里面一定还是会有，毕竟你看法国的姆巴佩、然后你看那个
1: 西班牙的拉米亚马
0: 拉米亚马，对，然后你看挪威的荷兰、尤其这次你看、这次几乎、那个好多的歌曲，好多的那个都是以他为那个主角啊，这样很多那个这个东西，我想接下来啊，反正后浪推前浪的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看过去20年里面啊，刚刚所说的这几位球星哦、啊，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哦、啊，所以这一次啊，在美加墨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我想大家应该。哦、都有很多、美好的一个回忆的、即使你看那个 C 罗到后来感觉到好像已经跑不动了、但是其实你看他那个助攻的那个、以及有一次仰攻但是竟然、让他的队友、来那个代替
1: 进球
0: 诶 那个你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老将在这里面所发挥的那种你可以说是有点像孔明哦，吓死这个活那个司马一样哦，对，所以这个东西我想，即使是老将，就所以没有错，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左边你也提到过了，也许下一次我们可能也许还是可以看得到梅西哦，那但是一个梅西，他只要哦在场上对对方来说那样一种威吓的作用。可能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1: 对，你看梅西的跑动速度比4年前还快，然后 C 罗的心肺功能呢，经过测试之后，他是28岁成年男子的心肺功能，他体脂肪只有7，他已经41岁了，体脂肪只有7哦。所以说，球员的自律，然后加上这种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进步、哦，真的会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很多这种所谓的天才少年在这一个职业的领域里面消灭的非常快然后你只要不自律然后你只要就是有一些场外的一些纷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被消灭的非常快所以你看这些老将他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保持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竞技状态然后身体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是更多年轻人需要去学习的虽然你讲说啊，他这么老了还可以继续在场上可是你反过来想就是为什么在这个20几年的浪潮里面有多少人出头又消失了出来又消失了反而是他们还留在场上
0: 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 C 罗梅西啊，然后摩迪啊，然后内马尔啊，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刚刚讲的啊，那个英格兰的
1: Hurricane 或者是比利时的这个 Kevin De Bruyne 卢卡库他们
0: 对对对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能够变成说一直弄整个养生啊，然后整个非常自律 这一点的确就是给这些年轻球员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你不要自认为说你的天赋好

0: 哦，然后你就挥霍你的整个体能。那一旦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搞不好，不要说10年了，搞不好只能在几年之内，很可能就报销。那真的，我想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
1: 等一下，过去10年多少年轻球员认为说啊，我比梅西年轻，我比 C 罗年轻，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越他们。结果你都退休比他们早。
0: 对对，这个我想过去20年啊，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这样。

0: 界特别特别的鲜明，就是其实当然台湾也有，然后世界上这种反阿根廷的情绪非常非常的那个强烈。那我不晓得，
1: 我
0: 左
1: 想，
0: 边你怎么看？
1: 我想阿根廷这支球队，他过去就是很多人对他都算是爱恨交织啦，因为阿根廷史上确实出过很多所谓的这个超级天才球星，然后就像我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球王，你如果要列五个，他们就两个了嘛，梅西跟马拉多纳
0: 没
1: 绝对
0: 错。
1: 是大家就是最耳熟能详，而且绝对不会有人去质疑说他们是天才，绝对不会有人质疑说他们是球王啊，梅西跟马拉多纳这是无可置疑的哦。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他们有这种天才球王的情况之下，我们上一集就有提到说。有很多阿根廷的战术，他们的球员都是为了球王而服务的啊，就是我的战术就围绕着你，那我可能其他人要防守啊，要干脏活啊，要去抢球啊，然后你可能这些球王因为你的进球能力比较好，个人能力比较好，可能就要节省体能啊，就比较少跑动等等，那会变成其他球员他就会在场上看起来比较像是在做粗活。然后他要负担很多其他更多的任务，所以你会让阿根廷整支球队看起来他更加的强悍，再加上南美的球风，他确实是很多一些手上的小动作。其实大家过去经常对巴西球员的印象也是手上有小动作啊，然后什么倒在地上就要滚两圈、滚三圈等等。他们确实在南美的球风里面，他们有很多这些所谓。你可以说他是在边缘的小技巧也好哦，那确实是南美的一个风格。所以当阿根廷这种全队为了一个球王在服务，然后他又本身过去是一个球员会本身攻守方面比较强悍的队伍的时候，他在现在的这种转播环境之下，就会受到很大的检视。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成败论英雄啊，就好像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大家都还在讨论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啊！四十年了，大家都还觉得上帝之手那个进球啊，什么不公平之类的。
0: 但是我一再向英格兰球迷跟他们质疑说，你们一直在骂哦那个
1: 上帝
0: 上
1: 之
0: 帝
1: 手，
0: 手，
1: 但
0: 可
1: 是
0: 是问
1: 接
0: 题
1: 下来
0: 第二
1: 第二
0: 球
1: 球，
0: 那个你看
1: 一个过六个，
0: 那个是一个世纪 经
1: 世纪
0: 典
1: 进
0: 进
1: 球。所以
0: 球
1: 他一场比赛里面，他在阿兹提克球场一场比赛里面就上演了两个我们所谓的天使与魔鬼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他是用一个有争议的进球取得领先，然后接下来他的第二球是无可争议的用一个神级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天使与魔鬼这个一体两面，梅西的问题也是一样。大家都讲说啊，大家为梅西服务，然后可能其他球员要帮他承担很多的防守任务啊，甚至必要的时候要用一些手段要犯规啊，然后可能在场上比较凶悍等等。可是也有人会讲说，那你梅西是不是独善其身？因为梅西不大犯规，梅西也不大防守，然后呢，大家都是看到阿根廷的球员在拉倒别的球员，可是梅西都是被对方拉倒，感觉好像说，梅西你是不是就是清流？可是事实上，其他人是为了你而服务的，也就是说，别人因为你不防守，所以你的队友必须防守，所以你的队友犯规了，那这个犯规到底应不应该算在你梅西的身上？就是别人是承担你的任务，所以也有人会认为说，哦，梅西你的表现那么好，其实是你的队友在扛着你前进，他们在 cover。也有人会讲说，阿根廷的这一些所谓防守动作比较大啦，或者是有一些小动作，或者全场比赛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龟缩防守，然后必要的时候把球给梅西，我们来突破。他们认为这一种风格的责任有一部分是要归在梅西身上的，因为如果没有梅西，他们可能不一定需要这样子踢。好，所以这也是所谓的一体两面。那这个是在足球战术上面也会有一些争议。可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你是教练呐，就好像厄林哈兰，有人觉得说厄林哈兰他的可能防守不大好啊，这个脚下盘带的功夫不好，可是他会进球。没有教练会喜欢一个，会不喜欢一个一上场这场比赛已经注定先有一球的球员，所以任何一个教练都会想要用厄林哈兰，然后围绕着他来做战术。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教练，你的阵中有梅西，你会想要把战术核心放在梅西身上，还是说啊，梅西你就不重要，我们其他人再来做一个团体的战术？不会嘛，你一定会想办法说，我别人就是要牺牲，就是要为了梅西而牺牲。所以这个是一个两难。可是如果你回想回来的话，如果你是身为一个教练，你可能也难以避免会去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其他球员或者整个球队的风格，他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而且

0: 你看那个我们在看阿根廷跟英格兰啊那场比赛啊，英格兰赢一球了啊，然后到最后你看十分钟啊，借着梅西的这样一个助攻，哦，那两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1: 一左一右，一个左脚一个右脚，两次助攻，非常漂亮。
0: 对对，所以你说哎，他完全独善其身嘛，也不是。哦，他有办法辩论。其实老实说，其实有点让我意外，因为辩论说那一次其实已经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梅西已经开始啊，辩论说希望你们那个只要能够有信心啊，然后大家那个，然后我那个我助攻啊，那你们就踢可以踢进去。那当然没想到最后面对这个西班牙啊决赛的时候。似乎没有办法发挥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有人就讲说哦，什么梅西老了啊，然后阿根廷那个根本就是一个二流，有甚至有人讲说阿根廷是什么二流球队，然后当然就是那个比不上这个西班牙啊，但我想左边应该不会这么看吧？
1: 啊，我想很简单，就是你从数据上看，这两支球队都是世界前四啊，因为世界排名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个成绩，不是说一场比赛、两场比赛，他一定是透过很多场比赛累积起来，所以我想这个数据跟过去的战绩是不会骗人的。
0: 好，对，那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谈有关啊世界杯以及足球的部分。非常感谢啊左边，
1: 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
1: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八珍罐头工作室的负责人陈珍怡。珍怡呢，同时也是一位来自于高雄大树的台湾母语创作歌手。在今天节目中会请珍怡来聊一聊，珍怡非常的关心在地过往的历史还有一些文化，那么同时呢也把自己所关心的议题谱成了曲，谱成了歌，然后透过歌曲跟更多的朋友分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来听听珍怡所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好，那我们先请珍怡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Hello，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珍怡。
0: 好，我们先来介绍八珍罐头，但不是我们想那个罐头，哎、欸，是把你的名字跟你先生的名字融合成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工作室的名称。
1: 对，
0: 也可以来介绍一下你先生咯。
1: 嗯，好，我们之所以取这个八珍罐头，因为八珍在台语有两种意思，一种就是那个一种中药
0: 哦，
1: 就是有八种药材。像我们女性不是都会喝四物汤吗？
0: 嗯、
1: 四物嘛，
0: 是
1: 哦。那

0: 四物接下来就是有八珍，好，所以八珍是比四物更补的哦。对，那第二种意思，其实八珍也有一点点，在台语里面它也有，就是有一点三八，有一点轻松三八搞笑的意思。那我先生叫庄义冠，庄义冠，义冠义冠啊，所以他的绰号有的人会叫他几冠几冠，就是一冠一冠这样子啊。也有人会给他取绰号叫他罐头，罐头。那因为他的罐是冠军的罐，
1: 是
0: 哈，啊，所以我们合在一起就叫八珍罐头。
1: 嗯哼，那庄义冠呢，现在是大树文史协会的理事长。
0: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会来聊一聊啊，在近几年，你们两位呢，也带着乐器，带着你们创作的歌曲，还有大树的文史故事，到各地跟很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先来谈一谈珍怡你自己的音乐创作生涯好了。你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发现说，我要走音乐这条路，但原本呢是从西洋的声乐开始，到现在的创作呢都是用台语来创作。所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转变，当时你自己对于要投入这个台语文文化的传播啊，你自己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感呢？
0: 一开始因为到研究所之前，因为我主修声乐的关系，那演唱的都是外文歌曲，那到了研究所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说，其实唱歌应该是一个很直接的交流，可是就会觉得说，可是我演唱的这些歌曲啊，当然国外的经典都是一些很棒的作品，是很美的艺术，但是我会觉得说，可是我这些歌曲连我爸爸妈妈都听不懂，其实是我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感受的歌曲，但是如果我可以演唱，他们听得懂，他们可以很直接有感应有感觉，觉得让他们觉得很亲切的歌曲的话，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才会开始转而回来演唱母语的歌曲，然后创作母语的歌曲。那也因为这样，我就回头来，我就从本来我是主修西方音乐，然后我也为了要亲近这个我们土地原本的声音，所以我也就转而自己就去学习很多的传统音乐，比如说歌仔戏啊、南管啊，还是传统的脸瓜这样子。
1: 在这一点上啊，你跟你的先生义冠，你们是非常有志一同的耶。因为我看到一个有关于义冠的介绍啊，他是从小在大树的五水寮这边长大的嘛啊，那他也是到了台北读了政大，后来加入这个歌仔戏的这个社团，然后开始学唱戏。那对于珍怡来说，你从西洋的声乐后来也开始学习一些传统的，像南管啊、北管这种传统音乐，在这个部分，你们两个的人生轨迹，还蛮相似的、哦。
0: 对，其实是蛮相似的。其实我们的这种转变，都是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对方的时候，我们都经历过一种，就是我们发现母语更能表达我们的情感，然后也更能连接起这一片土地的事情，所以我们刚好生命中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样
1: 是。我们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五水寮》这首创作曲啊，为什么要讲到这首歌呢？因为刚刚说义冠呢，就是来自于大树的《五水寮》，但过去《五水寮》跟珍怡的这个九曲堂两村不得嫁娶啊，是吗？有这样的规定？你们打破了。
0: 这个是老一辈的一贯的外公、
1: 是、
0: 就是讲给他听的这样子。不过因为他本身也是研究这个大树的在地文史，其实这个过往的一些，就是说长辈会这样讲，长辈不一定很了解来龙去脉的历史，但是后来他自己研究在地文史，然后再连

0: 接起哦，阿公当年有讲过类似的话，所以他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然后我就觉得啊，原来哦，我们在地的，其实我们两个村庄就隔壁而已，
1: 嗯，
0: 然后可是这个在地的故事我听了就觉得哇，就觉得那是一个很大时代的一个背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把它写成歌这样子。
1: 所以也很巧哦，他是大树无水寮，你是大树的九曲堂。那虽然是隔壁村嘛，但是你们也是后来回到了故乡之后才认识的吗？
0: 我们其实是在我们不是在我们的村庄认识的、我们是在市区我们是在市区在一个歌仔戏社团里面认识的、然后就是聊，但是都是高雄人嘛，但毕竟高雄很大啊，有一天就突然想起说，哎、那你家在哪里啊、然后我们聊天聊起来才发现，哦，原来你家就在距离我家摩托车三分钟的路程。
1: 哦，哇，好有缘分哦。
0: 对啊，很有缘分。对，
1: 嗯，这个真的是印证了人不亲土亲哦，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哎，你是高雄人，哎，我是高雄人呢，然后突然之间就觉得
0: 好亲近，然后发现，哎，我们是邻居。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无水寮》。那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哎，我觉得珍怡可以用台语来跟大家讲一讲。那虽然我们是华语节目啦，哈，但因为你们创作的都是台语歌曲嘛，所以呢，我们也用台语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
0: 好，没问题，没问题。好，这首歌哈、叫做《无水寮》，也背景是咧讲吼，伫迄个清朝的时间吼，因为咱台湾是作乱嘛，民间吼是。有这个争头饼，就是华裔讲的械斗嘛。好、人家说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患，安尼，因为迄个时阵民间是拢做无平静。啊，不过这个咱争头甲争头之间吼，阮大邱有做者争头，有做者争头，只有这个无水了，这个争头是较挺这个官方的，其他所有的争头拢是反对清朝政府的。就是讲一种，会使讲就是立场无同啦，吼，听的立场无同啊，所以地书这个无水了，甲所有其他的砖头吼，拢袂下啊，常常有砖头病啊，所以无水了，伊是伫一个较悬地势较悬的所在、啊，意味着要防止白砖的人会来甲拍啊，所以伊算讲。无水了，即种因家己练这个练这个宋钢钉呐，啊个有迄、那个因的行啊，路拢做细做弯翘，就是为了要防止其他村庄的人来偷袭。但是其中呢，九曲堂这个村庄，哈，据说懂这个征讨哈，这个因为可能掌握了比较多的这个水圳的资源哈、所以这个比较凶悍，嗯、较歹的店那。个家雄因为在了这个林爽文啊，林爽文事件的尾端、
1: 是
0: 林爽文的事件的尾端哈、林爽文的部下有一个部下叫庄大田，
1: 是
0: 那庄大田他在伊底这个台南算讲的是有发生一挂，就是讲迄个时阵就是搁咧拍嘛，加迄个清朝官府咧拍，啊咱大邱这边算讲吼无水了，因为无水了是较停这个。官方诶，伊根本就是讲无水了，是尽量甲屏东遐有一挂人吼，小姐去呼啥，要救呼啥，
1: 嗯，
0: 台南嘛，从、我们大树走到台南哦，
1: 嗯，
0: 吼、要去救呼啥，不过伫这中哦，这咱其他砖头的探水甚讲放假消息，
1: 嗯哼，
0: 放假消息，然后让他们匆匆忙忙的回来，但是其实已经埋伏在半路，
1: 嗯。
0: 所以在那一场埋伏之中，无水了的人的死足侪人，
1: 嗯，
0: 的死足侪人，好啊，这就是一个关于这个立场无同，爱争头拼所造成的死伤、就是死伤惨重这样子，
1: 嘿、
0: 啊，所以家会有迄个温安的。伊阿公家也讲什么好，咱两真无得小计错，意思就是讲较早就是讲有这种。仇恨啊，
1: 是
0: 有这种真的是家恨啊，这样子。
1: 是，
0: 对，啊，不过差不多是清点。

0: 潮汐期的代志，嘿，会使讲是百多年前的代志，
1: 嗯，
0: 嘿，百多年前的代志。啊，不过即马时代已经改到即马，吼，改到即马，咱在地人是无这种禁忌啊啦，所以在地人是未讲哦，对真到对真的人无咧往来，即马当然就无咧安尼。而且，因为我拄好喝的是九曲东啦，我是九曲唐人，
1: 是。
0: 对，那他是无水寮、嗯、就是刚好我们就是当年那个两庄冲突最大的等人
1: 是
0: 啊啊，就是我们都开玩笑说哈，那就有人问说哈，那你还娶这个，你还跟那个曾姨结婚、嗯、那你阿公 OK 吗、
1: 嗯、
0: 那我先生都会开玩笑说啊，没关系，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阿公老早就不在了对啊，他都开这样玩笑、嗯、但是就说、嗯欸、相信这个阿公现在哪看到温贵了都好，贵了都很好、嗯、相信他也是感觉不要紧啊，这样真好
1: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无水寮》，那这是收录在2025年所发行的《戏坛》这张专辑当中，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陈珍怡。那刚刚呢我们所听的《无水聊》这首歌啊，在2025年收录在《戏坛》这张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呢是数位发行，但是呢这首歌啊，其实听众朋友如果上另外的一个音乐平台的话啊，也可以听到这首歌是在这个台湾风歌乐集当中啊，也有这首歌，所以其实这首歌创作的年份是还蛮早的，这个也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珍怡所加入的台湾风歌乐集。
1: 它是我们一群人哈，其实都是简尚仁老师在高雄开工作坊的学生、那我们几个学生就是已经连续好多年都参加简尚仁老师的一个台湾风歌谣创作坊。
0: 是，
1: 那后来老师就鼓励我们说，哎，既然我们都在高雄，我们可以自己就是有一个就是团体，那这样子可以互相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然后累积创作这样子。就是所以当年我也曾经有就是有参与过这个台湾风歌乐集的一些活动这样。
0: 那简尚仁老师也就是当时也算是启发了珍怡想要开始做台语歌曲的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吗？
1: 对对，没错，因为可以说是我起心动念想要接触母语歌谣的时候，刚好就看到了简尚仁老师在要在魏武营开课的资讯，所以我就马上就去参加了。所以简老师可以说是教导我写作母语歌曲的第一位老师。
0: 那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树文史协会的理事长庄义冠，义冠后来也有再去进修台语文的这个部分嘛，所以你们有很多的歌曲两个人一起合作，但是像用台语，用虽然是自己的母语了哈，但是用台语来写歌应该也是会有一些那种什么音韵啊或者什么旋律啊上面的一些跟华语流行歌曲创作不同的地方吧，是更加讲究吗？
1: 因为台语齁，有一些台语是一样的音，比如说不同的语调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说我说三种哦，灰掐就是火车嘛，
0: 是
1: 会掐是货车，灰掐是花车。如果我要用注音来说是不是都是喝乌 A 灰，然后就是掐呀掐，对不对？
0: 对。
1: 可是不同的，就是说差一点点的音调，其实就会代表了不同的意思。那如果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很容易让歌词会引发误会。
0: 哦，对耶。
1: 所以这个台语它本身呢的一个声调，语言声调，它本身就有语言声调，而这个声调它有含义，它有不同的含义。
0: 是，
1: 所以我个人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歌词在让聆听者会引发误会。甚至说，他可能就会因为我，如果我做了跟语言本身相反的旋律走向，那听者可能会听不懂我要表达什么意思。
0: 是
1: 这一点可能

0: 这一点可能一般的中文的歌曲可能就不一定有限制这么多，可是台语的声调又比较多，所以在这方面就会。它是一个创作，我个人啊，创作上我会很留意的地方。
1: 好，那既然我们刚刚讲到火车，那我们就接下来来谈一谈在2023年的这张专辑《假使时间可以重来》。诶，这样我们的华语要怎么样翻译比较好？假使时间诶当重来，那我们
0: 对，
1: 说
0: 就是
1: 可以还是
0: 假
1: 能？
0: 使时间能够重来啊。
1: 这张专辑呢，每一首歌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背景，然后很多故事呢也都跟火车或铁道的场景来相互的呼应。所以刚刚我们讲
0: 对，
1: 到火车，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张专辑。这张专辑是2023年所发行的专辑，那里面有7首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歌就是易冠作词，然后甄怡作曲。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狗混啊恰是吗？
0: 是，
1: 好，
0: 对，不对，
1: 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款的车嘞？
0: 其实啊，那个大家应该知道哦，以前台湾各地有很多糖厂，糖厂的附近一定都有小火车。对，小火车就是以前都比较负责运送台湾的农产品，尤其是什么甘蔗啦、稻米之类的。小火车比起我们现在在坐的台铁的火车，其实俗称大火车，轨距比较宽。那以前在送负责载那个农产品的那个以前老一辈的俗称小火车，然后我们华语是讲五分车这样子，所以狗混那恰是我们在讲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这里哈其实有旗山糖厂，高雄有旗山糖厂，所以我们这里有就是有小火车哈的那个旗尾线，我们说旗尾线，现在当然都没有了，不在了。但是我们大树由北到南，就是都有非常多就是小火车的点，而且最南端刚好就是在我的故乡九曲塘，就是在九曲塘的这个村庄，南端到九曲塘，最南端到九曲塘，然后从九曲塘就换大火车，可以把这些货物送到以前的哈马森，就是哈马星那里去。对，那之所以写这首歌是，这个是结合了这个在地的一个故事，有趣的故事啦。因为如果老一辈的人，如果是小时候有看过小火车在甘蔗的话，比较老一辈的人以前，因为以前哈就是生活很困苦嘛，然后小朋友根本都没有零食，可能吃的东西也很少。那小朋友如果看到那个载着甘蔗的小火车经过，小朋友就会想要去抽那个甘蔗，抽那个甘蔗，然后来就是解解嘴馋这样子。对，那几乎是上一辈的人，很多人的，等于是他们的那一辈的人的共同记忆，在台湾各处都有，那在我们这边也有。而且我们这边，我们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这边老一辈的还分享说，他们小时候偷抽甘蔗的时候，还会，他们是团体合作，还有所谓的调虎离山之计，就是非常的有趣。但是同时，很多人都误以为说小火车只载农产品，可是实际上以前像我们比较乡下的地方，我们要去到比较都市去，也都是要靠坐小火车，只是说那个小火车可能只有一节车厢是可以载人的。对，像以前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原乡人》嘛，《原乡人》里面的主角钟礼和，他在台中治病结束之后，要回到他的故乡美浓去，他就是坐火车，那个时候最南端就是到我们九曲塘，然后他得再转旗尾线的小火车回到美浓。好，所以其实小火车也是，就是说我们整卡伊娜哈，我们整卡伊娜要到外地去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那刚好我先生的二哥，那因为一些原因，很早很早就是去外地工作，然后一些原因就很年轻就过世了。那二哥的骨灰就放在我们 大树的第一纳古塔，而第一纳古塔正好就坐落在那个当年五分车的就是铁轨经过的，就是它刚好门前，就是门前的那一条产业道路。
1: 嗯，
0: 好，我们在地人只有在地人知道的那种产业道路，
1: 是，
0: 对啊，其实刚好就是那个五分车的经过的地方。
1: 嗯，
0: 那我先生就把一些在地五分车的有趣的，包括他小时候跟哥哥在一起的那种玩的那种回忆，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二哥就是在二哥骨灰就在纳古塔里了，然后他跟妈妈坐在这个纳古塔前，然后就是一起怀念着二哥的过去这样子。那他就写了这首歌，算是一方面是记录家乡的这个五分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二哥的一个怀念这样。
1: 嗯，那易冠呢，除了有创作歌词然后由甄怡来谱曲之外呢，他也投稿文学奖哦。他曾经呢以大树文史入台语诗获得了高雄打狗凤翼文学奖的肯定。所以通常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样来彼此互相合作的呢？
0: 通常因为他都会跟我讲很多故事，
1: 嗯，
0: 那有一些歌词他会跟我讲完故事没多久，还是他自己歌词就写完了。
1: 哦，
0: 他的那些故事如果我也觉得诶很有意思，
1: 嗯，
0: 我就会把它谱写成曲。
1: 嗯，
0: 所以我也都开玩笑说诶我们虽然没有生养小孩，
1: 嗯，
0: 但是我们共同创作的歌曲就是我们的小孩。
1: 哦，是，好，所以你们的小孩除了五分车这首歌之外啊，还有跟收录的这张专辑同名的假使时间可以重来。好，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五分车这首歌，是由庄易冠作词甄怡谱曲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甄怡来聊一聊自己的创作，当然也聊一聊你跟你的先生啊易冠，你们到处的举办各种活动啦，或者受邀演讲啊，开课啊，跟更多的朋友传达你们所热爱的这个本土在地的文化啊，也推广台语文。那来谈一谈你们在2026年有着什么样的活动呢？我看到很多活动的照片啊，你们有受邀到很多不同的场合去演讲，或在社区大学开课。
1: 是，在社区大学开课那是好几年前哈。我们有开了一个带状的课程，那个是教素人、教素人来创作歌曲，
0: 是，
1: 是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们一直深信哈、就是其实创作歌曲这件事，它应该是一种本能啊，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而且如果素人可以做一首属于自己跟自己有感受的歌曲，我相信那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对，开班那是之前，那后来因为其实我们做了非常多结合我们故乡的地方文史故事的歌曲也好，或者也有做了一些高雄的市区的事情，那碰触的议题可能有时候可能是劳工的故事，
0: 是，
1: 或者是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故事，比如说白色恐怖时期的故事，那地方文史的故事，那或者是我们也曾经写过同志议题相关的歌曲，只是说这些歌曲不一定都有收录在专辑里面，这样子
0: 是、
1: 那我们就会有时候会去讲座分享、那分享歌曲之前最重要的其实是那一些故事，就是我们透过歌曲这个形式来记录这些故事。
0: 是，像是2022年啊，甄怡呢也唱了一首歌叫《女工的心声》，这也是你自己的创作嘛。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这首歌曲呢是南面儿歌这个计划。从2011年开始，那也是为了流行音乐产业的人才开发跟养成而设计的一个计划。那甄怡呢就是在2022年参与了这个计划，然后也创作了南面儿歌这个计划当中的女工的心声这首歌。所以这首歌因为我看到网络上有一段影片哦，你也分享当时你的创作，就是因为在南台湾在某一个年代里面就是有很多这个女工的故事是非常的令人感动的。我们可以来讲一讲当时你创作的这个故事。
1: 这个故事的歌词是高雄的一个诗人哈，就是谢碧秋老师他所写的，他就记录说他们那一辈的许多女性都去加工去上班的一个经验。好，那个时候在高雄最有名的就是男子加工区嘛，那他就是在写这个大家去加工去上班的那个场景。那个时候大概是很多人去加工去上班都是骑脚踏车，
0: 是，
1: 所以那个年代大家就是说哇，要去加工去上班，大家骑脚踏车，就是骑脚踏车非常多人、非常多人、然后要去上班，然后他们常常因为加工区里面常常都是做的都是一个很单调的重复性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是不断的输送，就是大家都坐在那个输送带前，机器嘛，输送带前、然后一直重复性的做着一个工作。而且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的台湾的加工区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外汇订单，非常的多，所以那一些加工

0: 区的工人经常性的加班，
1: 嗯哼，
0: 经常性的加班，加班到甚至有时候就会直接睡在工厂。
1: 哦，
0: 对，嗯，那可是那个时候啦，那个时候因为大家生活都非常的困苦，
1: 嗯，
0: 好，大家都很想说，好，那虽然非常非常的超工时工作，嗯，可是大家为了想说，好，那多加班我就可以再多赚一点钱来补贴家用，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是很乐意加班，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真的很多人的家里很困苦，再加上那个时代的女性，她们经常是牺牲她们自己，等于说因为以前重男轻女嘛，家里的资源就是留给男孩，嗯，那女孩就变成你要出去帮忙赚钱，
1: 嗯，
0: 然后那你赚来的钱就是贴补家用，
1: 嗯，
0: 然后帮助哥哥或弟弟去读书这样子。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女性是付出很多，
1: 对，
0: 但是它里面歌词里面有讲到了哦，讲到说她就是这么努力的工作，嗯，那很多女性后来比如说结婚生子了之后啊，自己也会有生下女孩啊，
1: 嗯，
0: 的时候，其实回顾自己的青春就会觉得说啊，那个是因为我那个时代不得已大家重男轻女，
1: 对，
0: 可是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
1: 嗯，
0: 现在呢女孩她们大家也就会希望说自己的女儿哈，
1: 嗯，
0: 不会再像当年的自己一样，
1: 嗯哼，
0: 现在的女孩可以勇于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然后也可以读书，然后追寻自己事业上的成就。
1: 嗯，
0: 那许多加工区的女性，其实高雄的劳工博物馆也有非常多关于那个时代加工区女性的一些访谈记录。
1: 嗯，
0: 那其实工作虽然都很辛苦，但是大家也都很怎么说呢，那个时代女性也都很认命的赚钱，
1: 嗯，
0: 那诶，他们当他们年老时回首过往，然后也看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可以一样都好好的读书，好好的长大，自己也都心满意足了，嗯，这样子就回首过往觉得说苦尽甘来啦，
1: 嗯，
0: 那一辈的妈妈们，嗯，那一辈的女性们回首过往，他们是会觉得有苦尽甘来的感觉。
1: 好，那这首歌，嗯，听众朋友也可以上这个网络平台来搜寻一下啊，是可以听到这首歌的《女工的心声》。那我想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是在2026年，珍妮也特别为女性写了一首歌，是在爱情当中苦苦等待的女性吗？
0: 这首歌叫做《孤立一个的战场》，不一定是单纯的为女性所写啦，应该说所有，哦，不管男性女性，
1: 嗯，
0: 有一些人在有时候在亲密关系里面会遭遇到一些困境，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这首歌就是在写给在亲密关系里面他可能处在一个蛮劣势的一个，不管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被迫的一个，一直处在一个被迫等待以及被迫藏起来，或者是被迫等等，就是他等于说在亲密关系里面一个比较不太健康不太平等的关系，
1: 是，
0: 对，我相信不管男性女性难免有时候我们在爱情的关系里面会，嗯，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1: 是，
0: 嗯，所以那我就写这首歌算是对于我过往自己感情某一段感情的一个，啊，我回首过往的时候，嗯，我自己的一个对最那一段的一个纪念啊，那同时我也想利用这首歌来作为如果有遇到相同状况的人的一个，嗯，一个安慰跟鼓励这样子。
1: 嗯，好，嗯，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由珍妮作词作曲演唱的这首歌曲。

0: 好，接下来就要来谈一谈2026年最近所推出的这首单曲《文房五宝》。那这个就要谈到，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提到，如果你是高雄人，如果你同样是什么台南人，如果你同样是嘉义人，就是人不亲土亲，就只要知道说诶，你也是高雄人，诶，就觉得哇好亲切哦。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首歌，就是跟同样是高雄人的诗人夏夏共同的合作。那因为夏夏推出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哦，有他的散文集，那也有诗的创作，所以我们来谈一谈你跟夏夏这位诗人你们彼此的交情。
1: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哦，
1: 但是我们大学同学，我们大学认识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两个人读同一所小学。
0: 对耶，还去同一

0: 个书店。
1: 对对，那所以也是因为等于说我们是长大了之后才在聊天的过程中才发现，诶，我们去过同一个书店，就是说那个书店对我们，其实那个书店对整个有在凤山，对凤山居民，或者是对有曾经在凤山读过书的学生们，那个书店都是很有名的，大家都会去的地方。对。
0: 所以你是怎么样发现，或是怎么样读到夏夏的这首诗，然后加以改编呢？
1: 是也是夏夏分享给我听的，因为就是我难免有时候都会聊过去嘛。那那个书店真的是，因为它开业时间很长，可以说凤山在地人吼，三代，我可以说三代的人上学的文具都在那里买。
0: 我知道，
1: 它真的很长，
0: 凤山大
1: 但是
0: 书
1: 因
0: 城，
1: 为对，但是因为后来，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时代的转变，大家阅读习惯的转变，那书店当然就等于比较经营不易，那所以他后来其实就就歇业了，这样子，后来就歇业。那其实那个书店是我们的童年青春回忆，对。那夏夏写了一首诗。他写的那个诗叫《文房四宝》，但是他写《文房四宝》不是传统上大家认知的《文房四宝》，他写《文房四宝》是他经常去凤山大书城买的四种文具。那因为夏夏是写华语诗，那我也觉得很有趣。他买的那些东西，我以前小时候也都会买。那但是我还比他再多一个，就是我还会买卡带，音乐卡带，
0: 你有经历过卡带的年代吗？
1: 没错。我小时候是会收集，是会买卡带的。我们那时候还有啊，我们所以你看，这样子就透露了我们的那个年纪了。
0: 因为你看起来真的很年轻啊！我本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你有经历过卡带吗？这是我的疑问。
1: 对，那我就将夏夏的那首现代诗，把它翻作台语的歌词，然后再加上，我再多加了一个变五宝，我就加上了卡带，所以就变文房五宝。
0: 夏夏所写的文房四宝呢，是书签、贴纸、橡皮擦跟便条纸这
1: 没
0: 四样
1: 错。
0: 文具啊。那这个是收录在夏夏2018年的诗集《德布西小姐》当中的一首现代诗《文房四宝》。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文房五宝》。

0: 好，刚刚我们听到了甄怡改编夏夏的诗，那其实你们的合作呢还有另外的一首台语歌是时间的月台边，我觉得这首歌就有很多故事可以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夏夏她当时所写的这个她的散文集哦，傍晚五点十五分，这个散文集在2020年推出的时候是她的第一部的散文集，当时就谈到了很多她自己的生活中的心情跟感触，那你是怎么样会想要来改编这首诗？
1: 其实我看了那个夏夏的这一本书哈，其实我看了我也非常感动，那同时我也觉得哇，因为我们等于是同年纪嘛，可是相对来说我就还蛮幸运的，我还没有经历他经历的那一些所谓长照一位失智症父亲的那样子的辛苦，那他那本书给了我很多触动，我就想要写一首关于就是说我也想象说万一哪一天我自己的父母失智了，然后他们会一点一点的忘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该怎么去面对，那所以我就用这样的角度写了这首时间的月台边这样，因为他曾经有，我有点忘记，不知道是诗里面还是在散文中，他有描述说，他失智症的父亲有时候好像都会在像坐这个时光机一样，你不太确定他现在的身心是处在哪一段时间，哪一年里、对，那我们在面对失智症的亲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样，那我就形容说这个长者他们很像就是他在那个月台然后搭上了那一班时间列车，他们可能就是会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但是我们永远都在原地等他们，等待着他们这样子，对，
0: 所以这首《时间的月台边》就收录在刚刚我们介绍的2025年的《戏坛》这张专辑当中。那我们刚刚为大家所播放的这个文房五宝哦，在 YouTube 的频道上呢有特别标明说，在画面的左上角就是以汉字跟罗马字所混写的这个台语的歌词，那在右下方呢是我们华语的这个翻译，所以从这首歌啊，我想最后呢请甄怡来谈的是，现在像譬如说你的脸书啊也都是用台语文来写的，像你跟你的先生易冠，你们在用台语文跟很多朋友交流，或者是像你自己的歌词用台语文来写的时候，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可以读得懂吗？就是接触台语文的朋友越来越多吗？因为我读起来是蛮吃力的
1: 我了解，
0: 我要偷看一下翻译的歌词
1: 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某个年纪以上的人我们在学校并没有学习过母语，对，那加上过去的许多政策面的影响或者社会环境面的影响致使我们流失了母语

0: 说读写的能力。
1: 嗯，
0: 那我们俩，我们用母语来创作，除了是在感情上，我们觉得母语最能表达我们的感情之外，
1: 嗯，
0: 我们用母语来书写的原因其实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同时希望我们自己也是一个母语推广者。
1: 嗯哼，
0: 那所以我自己，我如果我在分享 po 文的时候，我如果有空，我写完，我用台语文写完文章，
1: 嗯，
0: 我下面都会附一个翻译。
1: 嗯嗯，
0: 就是让我的连友们，
1: 嗯，
0: 有机会也可以，就是有时候其实有一些话，你上下对照一下，诶，久了你其实就大概，
1: 嗯，
0: 就看得懂了。那，嗯，我们写台语文的确会造成许多人阅读上的困难，
1: 嗯，
0: 可是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子做，在生活中这样做，其实我们同时就是在做母语运动。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尽量连在我们自己的私人场域中，
1: 嗯，
0: 我们也展现这样子的文字，
1: 嗯，
0: 是在向大家述说一件事，嗯，那件事就是母语有文字，
1: 嗯，
0: 母语可以书写，
1: 嗯，是
0: 这件事。
1: 嗯，
0: 对，
1: 嗯，
0: 只是说可能我要如何让大家愿意，诶，稍微停留下来猜猜看我在写什么，也许这可能是我自己要去努力的地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通常我会下面会附翻译啦。
1: 嗯嗯嗯，是，
0: 对，
1: 好，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啊，请到了甄怡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对于台湾母语的推广，还有也为大家介绍了这些你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好，今天非常谢谢甄怡。
0: 好，多谢，多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鸿鹄黄家口他的这篇文章，叫做《创作不必等待掌声》。好，来看看他的内容写些什么。最近我整理一些短视频素材，原本打算慢慢剪慢慢发，朋友问我今天怎么不发了，我回答前几天发的两条动态已经收获了一些点赞，要是发得太频繁，别人可能会觉得烦。朋友笑了笑，反问我一句，难道你发作品只是为了点赞吗？他接着说，从一个想法到构思、拍摄、剪辑，再到最终的发布，一部作品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至于有没有人点赞，那只是结果，并不代表创作的意义。如果总是想着点赞、评论和播放量，很多本来就已经完成的作品反而会一直躺在手机里，因为你总觉得还没有到最好的时机。听完这番话，我沉默了。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自己等待的是更好的发布时间，后来才发现我等待的其实是别人的认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在发布之前猜测别人会不会喜欢，在剪辑的时候担心数据会不会不好，甚至会因为害怕反应频频而把已经完成的作品一拖再拖。可是创作本身不是这样的，创作是把脑海里的一个念头一点一点变成现实，是把生活中的一个瞬间存留成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记忆。它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反馈之上。想通这一点之后，我没有再犹豫。那天下午，我没有再计算发布时间，也没有再刷新点赞数量，而是安安静静地剪完了五支视频，并把它们发布到了仅对我好友可见的脸书账号。发完之后，我反而觉得轻松，因为让我满足的不再是会有多少人点赞，而是那些原本只是素材的画面终于成为了一步步完整的作品。很多事情迟迟还

没开始，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太渴望得到认可。我们总在等待更多的掌声，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待更漂亮的数据。可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时间过去了，作品没有增加，自己也没有成长。数据可以衡量传播，却无法衡量创作。真正的创作者不会因为有人鼓掌才坚持创作，而是在无人鼓掌的时候依然愿意完成自己的作品。因为每完成一件作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持创作都是对自己的兑现。一个人最好的创作状态不是有人欣赏，而是不再急着被欣赏。当你停止追逐掌声的时候，作品才能真正开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好的，看完了鸿鹄黄家口的这一篇《创作不必等待掌声》，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有感触啊，因为最近呢也开始跨足到了抖音，对于创作数据还有掌声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有非常多的亲身体会啊。说起来啊，现在的这个社群平台分享照片、文字或者是影片，很容易呢就不知不觉的会被这个按赞啦、留言啦、还有播放量啊牵着鼻子走啊。在发布之前，确实都会猜测说，诶，这个视频呢大家会不会喜欢？那发布之后呢，你也会忍不住的会回来一直看到底它的数据是多少。那如果反应不如预期，也会呢开始怀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不够好。那久而久之呢，创作的本身应该是要快乐的，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它反而会成为了一种压力。那我在经营抖音之后呢，其实我也有深刻的发现到，一部作品能不能够被别人看到，有的时候呢不完全是取决于作者自己本身是否用心啊，因为还是要看平台他愿不愿意给你推播。那我也观察了很多其他人的作品啊，有些内容在我看来呢，它的品质并不算是很突出，甚或是呢我觉得像这样的题材真的是已经看过很多很多次了，也不是什么独家的创意，但是按赞留言呢可以轻松的破万，其实我真的摸不着头绪啊，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那以我自己来讲啦，就是有的时候我很认真在构思内容、撰写文案，还会亲自配音，然后剪辑加上字幕，投入的时间呢还有心力都不少啊，可是最后呢这个成效就是少的可怜啊。但是却有一支只有八秒钟的海豚仰泳的影片呢，在没有复杂的剪辑也没有长篇的文案，只有四个字海豚仰泳，却获得了三万多次的一个观看呢，还有将近1000个按赞哦。也许啦，是因为这个海豚仰泳呢它是可遇不可求的画面呢，也许刚好也是平台它推荐给了感兴趣的人，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其实我到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啊。那这也让我体会到，数据真的有的时候有太多的偶然性，有的时候用心制作的作品未必能够被看见，一个偶然被捕捉的片刻反而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应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播放量还有按赞数来判断作品的价值，那创作者的情绪恐怕呢就会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啊，会随着这个数字呢高低起伏。不过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啊，主动到别人的平台去串门子观看作品还有留言互动，似乎呢是真的有涨粉的迹象啊。也许呢这个是最笨最花时间的方法，但是呢我在这一周用这样的方法确实也增加了有100多位的粉丝啊。其实这也让我明白哦，这个社群平台呢不只是要把作品发出去等着别人来看见，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当我们愿意呢先去认识别人，留下很真诚的回应，别人呢才会有机会回过头来认识我们呢。这也就是互动也许有些慢，但是呢却比单纯的等待平台推荐呢会比较踏实的感觉哦。那原本呢我是听说粉丝数只要达到500人就有机会可以开直播嘛，所以呢这段时间我才会这么努力的去串人家的门子，才会这个涨粉的速度比较快。诶，其实
实没有多久我真的就已经达到了500人了，但是呢事与愿违，我试了直播还是没有办法。那后来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问了这个人工智慧的工具啊，他就说需要1000人，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都说过了。那那一集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有人留言告诉我说，其实我真正没有办法开播的原因呢，可能不是粉丝数啊，而是呢就是账号的所在地，甚至还要劝我干脆就放弃了。其实呢我经营社群平台以来呢遭受到的挫折啊，真的是多到不胜枚举了。现在呢也磨练出了一身的皮糙肉厚啊，有点不是那么的会害怕了。所以还是想再试试看啦齁。因为呢最近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短视频啦或者是直播啊，那我也开始发现抖音为什么会这么的吸引人呢，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有多么的精彩，而是呢这个平台的经营方式，他应该真的是很懂得抓住人心，而且是相当的吸引眼球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都是讲究非常快速的一个大环境，如果你能够在短短几秒钟就能够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奇景或者是一个有趣的瞬间，确实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需求。那我们每天用手指划过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啊，大部分呢都是匆匆的略过，偶尔呢可能也会让你遇到一个愿意停下来多看它几秒钟的画面。那这个其实跟广播也蛮类似的哦，都算是一种缘分吧。那听众朋友在转动频道的时候，可能只是偶然听到了一句话，却因此而留下来听完整的节目。那观众呢滑动手机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表情或者是一段声音，甚或是一个难得的画面，就愿意停下脚步。所以是不是跟广播也很像呢？哦，那红湖黄家口的朋友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难道你发布作品只是为了点赞吗？这句话确实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的。其实作品呢从一个念头经过构思、拍摄、剪辑，最后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收获啊。即使呢当下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看到它，但是呢它仍然记录了那一刻的生活，也见证了创作者付出的用心跟成长啊。不过我也能够理解啦，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要投入自媒体，对很多创作者来讲，经营平台它不是单纯的要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分享作品，它也会期待有一天能够从这里面呢获得实际的收益啊。毕竟你在拍摄、撰写文案、配音、剪辑、加字幕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心力，如果自己的作品不但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还能够进一步带来收入，让付出的努力得到回报，那经营的动力呢我想自然就会不一样了。因此在意播放量、按赞数还有粉丝人数不一定是虚荣的。就像呢我是因为可能连带的跟工作有关系因为我的长官有要求，所以我就必须呢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数据，所以我的情境呢跟红湖黄家口又不太一样了不是说可以单纯的自由创作想停就停我比较不能够用这么随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呢不可否认这些数据呢往往也会关系的作品它会不会被推播，账号是不是能够开放更多的功能，甚或是呢有没有变现的机会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天呢至少都会发上一则，就是不要让它断更啊，就要让平台觉得说诶你是真的有心在经营啊，这我自己猜的啦。好，那当然啦，当创作如果跟收益连接在一起之后，创作者也更容易会受到演算法跟数据的影响啊。如果一方面研究平台争取被看见，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让数字完全能够左右自己的情绪跟创作的方向，或许才会是经营自媒体最不容易的地方吧。那当然啦，创作者会期待有人看见，希望能够得到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但我也不会假装就是完全的不在意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它传播的一个情况啊。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提醒我可以调整内容跟表达的方式，就像我发现我现在呢只要冠上台北这两个字的一些视频呢，在观看数上呢就
不是只有三五百了哈，很容易就破千了。所以慢慢的我大概也理出了一些头绪。当然啦，这个数据呢只能够衡量看见的人有多少，是没有办法去真正衡量这个作品的品质跟价值，也没有办法去衡量说他是否在曾经的某一刻呢悄悄的感动一个人啊。所以我很喜欢鸿鹄黄家口所说的，当你停止追逐掌声的时候呢，作品才能够开始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创作呢还是可以期待掌声的啦，但是也不必呢就是依靠掌声我们才能够继续啊。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去研究平台的规则，也期待呢他的作品能够带来一些收益，可是呢不要让这个演算法跟数字完全决定了自己的价值啊。也许有些作品会因为一次的偶然推播，那就被很多人给看到，那有些作品可能呢是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够等到真正懂他的人，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记录，愿意分享，愿意完成，每一件作品都应该不会是白费的啦啊！那它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所谓的凡走过必留痕迹嘛，哈。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经营社群媒体，应该会更健康一点哈。当然啦，我刚刚所说的呢，就是我最近在抖音当中的一些观察跟小小的心得感想啊。那也不见得代表其他的平台都是如此啊。尤其鸿鹄黄家口也有提到嘛，现在呢他所做的这些作品呢主要呢会放在脸书上啊，而且是会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看的，所以这个目标呢不一样啊，可能在做法上也都会有些不一样。所以鸿鹄黄家口我们一起努力吧。当然了，今天听了这一段节目内容，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有感触啊，因为我在抖音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其实经营抖音的时间都很长了，不管是在粉丝数啦或者是按赞数啊都还不错哈，所以经验应该都比我跟鸿鹄黄家口还要来得更丰富一些。如果您今天听了节目也有一些个人的心得感想，都欢迎呢大家就是来做分享啊。我觉得用交流的方式的速度是最快的啊，因为我现在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别人的内容呢自己去揣测跟学习，这样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哈，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分享。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五只小墨虫被个别击破，在渡边庭院的鹤亭专注面对空中的巨大黑蝶。
2: 会飞的墨鬼，
1: 鹤亭随即挥毫。
2: 一城封侯终绝望，北平射虎漫旌旗。
1: 银白色的诗句化作一副长弓与箭袋。
3: 啊，我可不会射箭哦。
1: 阿木困惑地接过弓箭，却感受到光芒渗入了体内。
2: 你现在会了，有飞将军李广的力量。
4: 哇，神箭龟儿子，这个李广啊，是西汉对战匈奴有名的神射手将军。据说看见石头以为是老虎，一射箭啊，那只箭就深深地刺入石头里面，拔不出来喽。
3: 啊，真的吗？我试试。
1: 阿木本能般搭箭上弓，瞄准半空中的大黑蝶。
4: 不过这个李广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常常打败仗，还有延误军机哦。
1: 阿果不忘补充着。
5: 咦，闭上你的乌龟嘴啊，看我这就把怪物射下来。
1: 阿木一松手，箭矢冲天直上，巨蝶墨鬼六只虫族一一伸出了佩剑，挥舞着将飞剑拦截斩断，并俯冲而下。鹤亭提醒着，
2: 看来墨鬼已经从避免交战到主动攻击。
1: 阿木连放两箭，一发被闪过，另外一箭被刀劈成好几截。
3: 糟糕，好像没用。
6: 清空裂石熊张口，初夏流泉冷逼身。
1: 怀亭施法，诗句忽然将周围化为了狭小曲折的洞窟。
6: 欢迎来到鸡龙仙洞，隐蔽幽静的神秘洞穴。
4: 乖儿子，他竟然能够改变整个地景。
6: 在定点持续施法，就能暂时化为旅游过的任何地方。接下来想去哪里玩？

0: 距离墨鬼人从洞口窜了进来。
1: 哎呦，他还是进来了。
2: 在狭小的洞穴中，怪物能飞也没有优势，刀再多也难以同时挥舞。
1: 可是距离拉近，我弓箭也不好用啊。
0: 幽暗的光线也让阿木更难瞄准，又漏了一箭。忽然逼近的刀袭向阿木，他连忙蹲下，但身后的箭袋被划破，剩下的箭也都断裂。阿木连忙退后。
1: 好危险哦。
3: 平生不为曹蛮用，刘宇人称汉寿亭。
0: 贺亭的诗句化为一把长柄大刀，将它丢给阿木。
1: 谢了。
0: 阿木接过长刀，挡下墨鬼的刀刃。
1: 哇，不过这刀好重哦，有轻一点的吗？
4: 哎呦，蠢蛋龟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长柄刀，这可是青龙偃月刀啊！哇，脸都变红了。
3: 这是最好的近战实力了，请好好发挥武圣关云长、步武关斩六将的战力吧。
0: 阿木忽然感觉到全身充满力量，沉重的偃月刀挥起来灵活轻快，即便面对七刀流的攻势都能一一化解。怀廷落笔施法。
2: 哎，还是要小心受伤，可不能让你刮骨啊。闭门隔绝愚公尘，自卫金刚不坏身。
0: 蔚蓝色光芒化为了一声甲胄，被刀刃划过也毫发无损。
1: 哈哈，那就更无顾忌可以猛攻了。
0: 阿木旋转的偃月刀如风快速，如雷猛烈，一下子反手为攻，洞窟石壁被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墨鬼的手臂被一刀劈断，蝶翼也被削掉一大片，一指红色复眼破碎，但致命一击的挥舞却落了空，只劈断了两根细细触角。
1: 哎呀，可惜。
0: 四周的洞窟忽然崩解，怀廷解释着说，
2: 一部分法力用来做保护你的甲胄，地形没办法维持太久，不过没事的，放轻松，别紧张。
0: 墨鬼拍着翅膀腾空而起，阿木手中的偃月刀也变成半透明了。
3: 召唤武圣的力量还是有些勉强，得把握这最后的分秒。阿木，接下来全得靠你了。
1: 可是我……
0: 贺廷望着他点了点头。阿木看着墨鬼越飞越高，手中半透明的偃月刀根本打不到，另外也变得半透明的弓则是没有了箭。
1: 如果……
0: 阿木灵机一动，竟然把沉重的关刀架上弓。
1: 哎呦，拜托要成功啊。
4: 红脸龟儿子，你是认真的吗？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射得出？
1: 如果是飞将军加上武圣关公的力量就有可能。
0: 被拉到极致的弓弦将偃月刀如箭弹射后应声断裂，冲入云端的关刀此时真若青龙飞腾，毫不减速地直贯向上。疲惫的黑蝶才刚停下身，惊觉一道光影袭来，青龙偃月刀笔直将它纵劈成两半，墨鬼崩解为漆黑的灵粉落下。
1: 成功了。
0: 怀廷兴奋地跟阿木击掌。
2: 真是漂亮，多精彩的一集啊。
3: 嗯，这力量没托付错人，怀廷，收尾交给你。
2: 没问题。
0: 怀廷笔上冒出一只青足玉。
2: 情棒，上吧。
0: 情棒衔着砾石飞上天，鼓动着双翅，将黑粉集中到庭院的小水池。接着，他将砾石投入水中，墨水全被吸收，转黑的砾石一瞬间浮现了像是刀字的痕迹。贺廷记录着。
3: 文魔火鬼收服。
0: 庭院中央，渡边归坐的灵魂牵着五个跟他同样身影单薄的孩子现身。渡边说。

0: 我只想做好警察的职责，想保护孩子，想好好研究昆虫，可是看来事与愿违，什么都没能做好。
1: 贺婷向渡边鞠躬致意地说，
0: 很遗憾你们遇到的事，没人应该承受这种恶难，而且你已经尽力了，愿意为了孩子舍身，就证明了是个好警察，同时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虫学家。
1: 渡边摇了摇头，看向身边一脸单纯的孩子们。
0: 可是自以为否定死亡就是保护孩子，就像是我只能重复制作标本，停滞于毫无进展的研究，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呢？他们不该受困于这样的假象，没有成长跟未来，离开这虚假的存活，才能开启新的旅程吧。您愿意这样想就太好了。作为辛苦解放我们的感谢，想告诉你们一点情报。作为活鬼，有时可以感受到别的意识，就像是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所见所闻，曾经闪过一些画面或感觉，就是在闺房针绣的触感，拨浪鼓敲击的声响，在戏台前饮酒吟诗的画面，甚至于在宅院里面偷偷窃取些什么。您说什么？
1: 贺婷看着渡边身影渐淡，急切地追问，
0: 请多说一点。
2: 不过有一个最鲜明难以忘怀的影像，就是我看见在太平学堂旁边的一个杂草高过人的荒地，五六个人躯体横陈，身手分离，鲜血满地，其中几个人我认得，那是当初袭击北浦支厅的暴民，包含对我开枪的那个人。
1: 渡边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
2: 我以为会想报仇，可是看到那画面只有惊恐，杀人者不是为了恩怨或复仇，而是当成任务，内心毫无动摇或迟疑，更不要说一丝怜悯。
0: 是杀手吗？难道跟活鬼有关？
2: 不知道是谁，可是态度让人寒战，请务必把他找出来，否则绝对还有很多人会被残杀的。
1: 留下让人不甚明白的话语后，渡边跟五位孩童相视，身影消失不见。在最后的那短短瞬间，阿木注意到渡边身上没了佩剑，警帽早已掉落，但手中却握着像警察海报中的佛珠串

0: 这是哪里？日本警察住在所？为什么我在这里？
1: 响亮的枪声将何清炳从恍神中惊醒。拎着枪杆的友人吆喝着：“
2: 阿炳，你还愣着干什么？住在所已经被他们攻击了，我们赶快从这侧包围啊！”
0: 可是，
1: 阿炳害怕的发抖。他向来被日本人欺负，朋友都替他设法出头，所以当朋友说有机会反击日本，要他加入武装行动的时候，他没有理由拒绝。但直到真正拿枪上场，阿炳听见了震耳枪声跟凄厉哀鸣，内心动摇而恐惧。
0: 我不行，不行！
2: 哎呀，阿炳，不是都说好了吗？要把日本人全杀掉，如果漏掉任何一个通风报信的，我们就全都完蛋了。什么呀？
1: 不远处传来痛苦哀嚎。
0: 不行，对不起。
1: 他没有勇气面对，于是甩开了朋友的手，转身逃跑。
2: 哼，竟然临阵脱逃。

0: 这没用的孬种。逃，你要逃，你就逃避一辈子吧。
1: 阿炳的朋友责难如同诅咒，声音渐远，却仍回荡耳畔。阿炳满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穿过草木，到了一条小径上喘息。
2: 根本不该答应什么起义，会死人的，被杀，或是杀死人，到底该怎么做？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语言、时代与文学的诗人生命。2026年上半年，诗人何雅文博士进驻台湾文学馆，从珍贵的文学藏品中重新凝视吴寅涛的一生，看见他如何从文艺少年走向深思而节制的诗人。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博士，也让我们循着他的文字与生命轨迹，重新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重要诗人。

0: 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哪一位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呢？
1: 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
0: 欢迎
1: 雅文，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很久没有写诗了，有一点当不起诗人这个名字。
1: 没有，但是雅文的诗其实是很多人在读的。
0: 哦，
1: 所以
0: 紧张
1: 没有关系啊，还可以继续写就好。对对对，但是因为雅文在他没有写诗的这段时间里做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棒的研究，哦，所以特别来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来研究台湾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吴寅涛。那吴寅涛这位诗人，哎，雅文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2: 吴寅涛这个诗人很特别的地方是啊，第一个我认为他可能是我们台湾诗坛上很被低估的诗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诗人，但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过他，
1: 好像没有太去研究他的作品。
2: 对对 对，相对来讲好像比较没有特别得到注意点，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台湾诗人。
1: 嗯，
2: 他的人生很特别，就以前啦，以前过去的一个说法是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
1: 哦，
2: 以前的说法，
1: 江山楼是个什么样的酒楼呢？
2: 江山楼是台湾当年那个日治时期最风华绝代，然后有各种文人聚会，包括像当时北台湾最大的诗社，古典汉诗的诗社银社，他们有很多每个月可能有个例会，可能不是每次都在江山楼，但常常在江山楼。那江山楼有大量的文人，还包括比如说台湾同时的连横啊，他们写诗在那个地方聚会。那还包括后来吴寅涛自己参与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这是个白话文的，比较现代当代的这个趋势的文艺组织也在那里活动。所以他第一个是台菜有名，一个酒家有名。
0: 我还想说是个酒家菜，
2: 是酒家，是酒家菜，酒家菜非常有名。那还有就是一些艺文活动，当时的台菜酒楼其实相对来说多啦，但是江山楼很特别的是除了台湾人去，台湾知识分子去，日本人也喜欢，日本人也喜欢。那我刚才说我们以前以为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但后来的研究会发现其实严格来讲不是，他的父亲是江山楼的厨师，有名的厨师，跟主要的负责人应该是类似堂兄弟这样的关系，堂兄弟这样的关系。所以比较遗憾的就是1946年战后江山楼因为各种物资啊政治转换条件，所以他歇业之后，那个财产结算啊，他们家因为不是嫡系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分到什么财产。所以他虽然从小在江山楼那个环境长大，但是这之后他就另外开始要找工作，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卖局。我想说我们不要小看公务员啊银行员这种，我们在银行里面躲了一个小说家郑清文，在公卖局躲了诗人吴寅涛。
1: 对对对，
2: 是非常特别。
1: 那各位问一下，江山楼在现在的哪里？
2: 在大稻埕。那个遗址现在改成什么我现在不太确定，
1: 所以
2: 已经拆掉了。
1: 吴寅涛他也算是某种家学渊源，虽然不是他自己家，可是他从小就有很多的文人的叔叔伯伯的呀。
0: 他就是完全沉浸在这个文学的领域就对了。
2: 对，他自己是受日文教育的。
1: 对，
2: 比如说他读太平公学校，
1: 嗯，
2: 然后他读我们后来是理解为后来的台北商专台北商业大学，基本上都是日语教育，但是因为江山楼的关系，所以他的汉诗教育汉籍典故非常的娴熟。
1: 所以我们想说日本虽然在推广皇民化，但是他们事实上是容许汉诗的流传互相交流跟写作。
2: 对，
1: 所以他等于他同时受了双语的教育长大。
2: 对，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自己还很特别的是他1941年去台湾商工学校，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开南。
1: 哦，南，
2: 其实你就发现他在固定这一带活动，
1: 对对对，
2: 台北城的周边这一带活动。
1: 是是是，
2: 他去那里上了一个北京语高等讲习班。
0: 你看，上中文课嘛。
2: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去学一个外国语言。
0: 学外国语言，
2: 因为在那个时代讲他的第一语言是日语嘛。
1: 对，
2: 但因为他的环境里面他对汉诗一直是有接触的，对传统文人他是有接触的，然后他又自己去学了这个语言，所以他是叫北京语。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用我们譬如说台湾去开一个什么学校来看，我们用日本人他开了一个跟他的邻国中国需要有一些来往互动，尤其台湾是他可能跟福建东南沿海很重要的商业啊宗教啊社会往来的重要的门户，
1: 所以中文学好是必要的。
3: 对对 对，
2: 中文学好是必要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在战争末期的时候他被派到香港去。他在香港大概待了几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里的一年时间他又跟戴望舒有来往，所以他等于是又跟中国现代诗的名家。
1: 所以他的阅历其实是非常的了不得。
2: 对，他的文学经历非常的完整。
1: 对，
2: 我们知道他是跨越语言那一代差不多同龄的诗人、但同龄诗人大概几乎都没有他这样多方面的接触和经历、
1: 那他战后的活跃程度如何？
2: 我去看了，我去台湾文学馆看了他的各种文献啊、文物啊，发现他与外省籍的诗人们有来往，他有个签名册、他很喜欢收集诗，我觉得他跟我们这些小粉丝一样，看到诗人会去签名，他个签名册，他遇到诗人会去签名，就要一个签名，而且完整的一本。我现在印象中，比如说季贤也有他的，也有给他签名，秦子豪也有，他也有为他写过序，这样子来往都有。然后他也参加了历史社的成立。
1: 对、对对对。
2: 那我最早学生时代开始想做这个诗人，是因为他也有参加蓝星诗社的活动。
0: 真的很活跃。
1: 对呀、
2: 从什么地方都有他，非常有趣，对，非常有趣。
1: 所以你说你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对他有兴趣，但你这次是担任了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驻馆作家吗？
2: 对，我去申请，驻馆研究，
1: 驻馆研究。
2: 他有另外一个计划是驻馆作家，我申请的是
1: 驻馆
2: 研究。
1: 你问他吗？
2: 台湾文学馆这个计划，我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因为他就是你提出一个，像我驻馆研究是我提出一个研究计划，譬如说我的研究计划是我对吴英韬有兴趣，
1: 是，
2: 那我就会去查台湾文学馆它有什么样的文物或者文献，这些相关的文物文献里面，有什么就列出一个表来说我申请要调阅，那这样的话，我申请的这半年期间，我就可以无限

0: 次的去。
1: 那你要住在那儿吗？
0: 如果是台南人的话就住在那边无妨，那我自己我就从台北下去，住个三天两夜，顺便台南逛一逛，吃喝玩乐，
1: 吃吃美食有什么错？
0: 那他们会有譬如说研究组还有典藏组的，来协同负责帮助我，有些资料可能需要戴上手套去看，有些东西是需要他们帮我开，我不能轻去碰文物的等级。
2: 那这样一番研究下来你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0: 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读吴英韬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很理性的诗人，
2: 对，
0: 他的思考性很强，然后他的诗里面有日文排句的那个三句的结构，另外我认为跟古典音乐有关，很多很对称的结构，很多的诗是这个意象之间的组合是两两对称，一组一组的，
2: 是
0: 然后他大量的弹他听的音乐，所以我认为有一点关系，那这个要找到证据我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关，但是我在调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不是我想象中这样克制的思考型的诗人而已，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诗人，非常浪漫，因为我看到他两本日记1936跟1937年的两本日记，我推测他可能 一辈子写了很多日记吧，他特别留了这两本，
2: 就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吗？
0: 对，这两本日记里面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真是脑袋很清楚，他会每天说好 我今天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然后他会每天提到说我今天可能去图书馆借了什么书，或者去哪里买了什么书，回家晚上读了什么书，读了这个书之后做了什么笔记。
2: 他是用中文写的吗？
0: 日文，
2: 是日 文，
0: 他日记全部是日文的，
2: 是，
0: 所以本来就是啊这是一个文青，那他会不断的提到一个名字，他用个 R， 通常是用一个英文 R 作为代称，这个名字会不断的跟他一起出现在什么地方，他们一起去哪里，今天就是跟这个二一起去了什么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去的地方都有点奇怪，就是你看起来不是文人的聚会。很好玩的事情是馆藏里面还有另外一本日记，另外一本日记因为也是吴英韬家人捐赠的，所以也被列在吴英韬日记里面，但他写作的格式笔记还有行文的语调也是日文写的，还有他记录的事情都不太一样，一看是一个很女性的日记，我本来怀疑是他的妹妹之类的，但查一查不对，然后
1: 是他，
0: 因为这本日记后来这个女性的日记看起来是1937年的，因为他
1: 笔记一样吗？
0: 笔记不一样，我本来想说可能是妹妹的日记，但觉得妹妹日记留给哥哥保管有点奇怪，那这两本日记啊，我们就发现1936、37的吴英韬日记跟1937的这个应该是女性的日记都有各式各样浪漫的爱情的烦恼，
1: 他们
0: 困在一个对无法结婚的那个困扰之中，然后两个人都会不断的提到说他们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跟着日本大正时期的那种浪漫风气，大家在读恋爱自由啊婚姻自由啊这些书嘛，他们不断提到这些书，这个女性的日记她也用代号提到某一个人，可以判断出来是一个姓吴的姓吴的先生、
1: 哦、
0: 对，
1: 那就很清楚了，
0: 对，其实后来我因为日记只读到1937年、1937年他们还在为这个恋爱的事情烦恼，但是后来我们去查那个他的年表，1938年吴英韬先生跟许鸾英女士就结婚了，这个鸾英就是他的初恋情人，
2: 就他的儿子
0: 是
1: 鸾，哇，圆满，
0: 非常圆满，我就看的时候觉得好像看连续剧一样的，
1: 我还以为是没有办法结婚，所以没有这些的日记，
0: 对，光看日记很担心，很担心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浪漫就是你可能一生写了不知道几本日记，但是你人生保留到最后，于是在你过世之后你的孩子啊子孙啊会把他捐赠给文学馆，作为国家级的典藏的，是你们两个人恋爱那段时间的日记，
1: 哇，
0: 不是其他时间，就是恋爱，就三本而已。
1: 我刚才还没有听到雅文讲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说万一他跟那个 R 小姐没有结婚的话还保存那么好，他现任的妻子会不会觉得很吃醋，原来是同一个人，
0: 对，
1: 哇，真是完美。
0: 那吴英韬也在诗里面写了很多他妻子，就是我们很少在现代诗里面看到这么多大量写妻子的诗，我们知道可能就是杨牧友，但相对来讲比例是低的，
1: 对，
0: 就是男性诗人写情人写得不到的恋爱，写初恋
1: 是
0: 这种相对来说多，但是写一辈子一起度过的妻子是很少的，
1: 那洪老师下回要不要考虑一下，
0: 对吧？
2: 我已经写很多了。
0: 这样是好的，
1: 写就是跟师母的这一段的写长篇一点。
2: 没有他那当然叫我不要写他。家丑外扬，因为我就写诗都有时候在嘲笑他的。
0: 吴英韬写的夫人都是一 同走过青春的时代，所以要写那个回忆。还有呢，会写在生活中为他付出很辛苦、很辛劳，因为他其实家境没有很好，就是小公务员的这种薪水没有很高。那他们家五个小孩，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大早可能6点要去罗斯福路附近公馆一带去教日文家教，然后回去上班，回公办局上班。

0: 班，又在家里面弄个空间开类似杂货店
1: 啊，杂货店，
0: 开个杂货店。同时太太会在家里接一些，那个时候台湾在做加工业嘛，这种家里面的手工艺。另外他们在家里面的那个楼梯开一个空间是做出租店，租书店，租武侠小说。
1: 哇，真的好辛苦，他斜杠好多，
0: 非常忙，
1: 可见钱很难赚，
0: 真的。
1: 那在文学上面你有什么发现吗？
0: 我觉得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台湾馆啊，看到他除了诗之外，他做了很多民俗的谚语的台湾典故传说童话这类的调查。那尤其关于民俗和谚语，他其实有出两本台湾英文出版社帮他出的
1: 是、
0: 这个谚语的整理集。那另外我们特别看到的是一本他用日文写，日文写作，他其实已经设计了日文封面，但可能时代改变所以没有来得及出版。用日文写的对台湾俚语谚语的收集。那这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他的谚语那个句子啊，他会用中文的汉字写下来，因为是台湾的谚语嘛。
1: 对，
0: 比如可能天大地大，
1: 对，
0: 他可能用汉字写下来，然后呢他用日文解释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可是天大地大这个谚语的旁边他会用日文的片假名去注音，这个谚语应该怎么读，
1: 就注台语发音，
0: 注出来是台语发音，并不是日语发音，或者是我们北京话这样子的发音。他在写作的过程，在资料整理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同时是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
2: 哇，好厉害。
1: 对，
0: 同时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所以我的研究就是在看他这个，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多语台湾的特质。就台湾的语言还有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是多种语言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一起互动交织，在每个人身上可能比重不一样，一直都是如此。
3: 那你怎么会发现这位诗人作家
0: 到处乱读书？到处乱读书。
3: 就你在大学的时候有读到？
0: 博士班的时候因为要写论文嘛，所以那个时候主要要做蓝星诗社，那就会看所有在蓝星有过活动的这些诗人，然后发现他有
3: 这个人是谁，
0: 就是我过去的印象应该是他是在立诗社这一边活动。
1: 对，
0: 那没想到他在蓝星也有活动，所以就特别注意一下。那时候没有时间处理，就想说这么多年后正好看到这个计划，有机会去把各种文献文物调出来看，特别把它找出来。

0: 在你研究中提到它是一个湿盐制的一种台湾点心，
1: 对，
0: 能不能谈谈这个部分？
1: 好，就要回到我中文系的
0: 湿盐制。
1: 中文系谈湿盐制啊，它其实原来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通常我们会从朱自清写过四篇小论文，他合成一本书叫《湿盐制变》，他算是最早把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的。因为湿盐制其实讲的是《诗经》《诗三百》啊，
0: 对，《
1: 诗三百》的时代，因为说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用《诗经》是有特定的意义的。
0: 嗯，
1: 譬如说，当他要外交场合上，我要去跟人谈判的时候，我引一首诗来的某个句子的时候，我不一定是引用它原来的意思，我是引用来之后，作为可能切合我们当下外交谈判场合中，你的国家、我的国家，我们之间各自的主张有什么样的，用这个暧昧的朦胧的方式去表达我国立场，
0: 就是一种断章取义。
1: 对对对，一种
0: 拿来为我所用。
1: 但它是研制研我们国家的，以前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如国风，十五国风，它去采集各方的各个地方的民俗啊，所以它会可以从这里面得知啊，这个地方的政教得失如何。还有包括讨论诗的，总之朱自清的讨论是在诗三百的时代，这些诗都是研制的，而这个制都跟政教得失有关，跟这个诗的国家或者他引用的场合，他讨论的方式都跟政治教化的问题有关。于是诗言制或者说传统的中国诗人的定义一直都是跟政教有关的。那下一个在诗三百的时代之后，下一个重要的作为诗人的那个典型的是屈原嘛。因为他是第一个有大量的诗作，有个人的个性的，有一个名字可以确定下来那个诗人。屈原其实也是谈政教得失，不过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个人很多，李骚啊个人，那是因为他是个楚国贵族，
0: 对
1: 吧？所以他的个人得失，我不得任用啊什么这些出处进退的问题，都跟他楚国的政治密切结合，就各种牢骚都与他的政治结合。于是诗人对政治发牢骚就成了诗人的典型。
0: 对，
1: 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的诗言是传统的。严格的诗人的定义是这样的诗人，他会谈他的出处进退，他会谈的应该是还是要隐，但这些问题都跟他的政治教化，跟他这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有关。
0: 对，
1: 所以我们以后往下看，很多诗人都是这样，比如说陶渊明是隐的，
2: 对，
1: 然后譬如说杜甫可能最熟悉，
0: 对，
1: 或者像早一点程子昂，就这类的诗人，他严格的定义都不是一个抒情的这种诗人，不是一个技巧型的诗人，他内心必须有某一种对他的政治社会

0: 国家帝王，
1: 还有抱负的，
0: 对，有所抱负的，啊，就是传统上是这样。我们当代就不是这样了嘛，嗯，因为以前的文人，他不管读书读什么、学什么、写什么，他会读书识字的起因都是他要考科举。
2: 对，
0: 他要出人头地，那这个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就是往皇帝那个方向走，只有单一一个方向，没有走去其他的地方，
1: 就越来越靠近皇帝，
0: 越来越靠近皇帝，或者这皇帝实在不行，算了，我不去了，
1: 对，
0: 嗯，我退出，退回来，就是这两个方向而已。但我们现在不是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读书就往政治的方向靠近也可能，
1: 对，
0: 往，哦，其他方向也有，我们有很多种其他不同的路，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的研制这件事情，嗯，就会跟过去的诗人不同
2: 一样，
0: 嗯，嗯，那从这里你来看台湾的诗人，尤其我们看吴云涛这样的诗人的时候，嗯，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是不止诗人啊，我们台湾的文学一直都是在问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嗯，在日本时代他需要问我是谁，
1: 对，
0: 我是日本人还是汉人，
1: 没错，
0: 对，我是哪一种人，
3: 对，
0: 嗯，我们到了我们的时代也一样嘛，
1: 嗯，对啊，
0: 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3: 对，
0: 嗯，这个我是谁的问题，他会因为你的族群归属、原来的历史，嗯，你的教育背景，嗯，你的朋友啊来往啊，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所有人都在找这个问题。
1: 他是把这样的一个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吗？
0: 他没有很直接的写出来，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里面不断的谈到我自己，我是谁，
1: 哦，
0: 啊，我们其实其他很多台湾诗人也会看到我是谁的问题，嗯，都在找这个自我，我是谁。
1: 那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来
2: 读一下？
1: 对呀，
0: 啊，但是我想现在提一点其他的事情可以跟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是，因为吴云涛这个经历多种语言的过程，所以他的第一语言其实是日语，但是因为他也学了北京话，所以在1945之后，好了，他也可以开始用中文，
1: 对，
0: 嗯，因为从国语从日语切换到北京话这个了嘛，
2: 嗯，
0: 所以他也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语言。但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是他的诗啊，
1: 嗯，
0: 他早期的诗跟后面的诗好几次的集结整理起来，会发现有两批诗是重叠的，嗯，第一次出版期间跟后来再次出版，
1: 所以他就有改写，嗯，
0: 对，他有改写，在这个改写的过程中，嗯，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是他的词汇运用越来越精准，嗯，而且他对这个语言越来越熟练了，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句子开始变长了，
1: 嗯嗯嗯，
0: 表示他可以把话讲清楚了，
1: 嗯嗯嗯，
0: 还有呢他会增加叙事，他会把故事说明，像我刚刚提到说他会写他的太太，
1: 嗯，
0: 写夫人的事情，但早期同样写夫人这件事情可能写一种感觉，后来再写一次，很奇怪的，隔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他会再补充你在厨房做什么，就补充很多细节，
1: 嗯，uh-huh.
0: 对，这个叙事会完成，你会看到他对语言的运用更熟练了。嗯，同时呢，你会看到他把某一些意象和概念精准了。我刚前面讲那个语言是由简而繁好了，
1: 对，
0: 但是在思考的诗的意象的架构上，很多时候他又由繁而简了，
1: 嗯，
0: 就把它更凝缩起来。
1: 对，
0: 那他的自我表达跟这个语言发展的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有办法两首诗两首诗的对照吗？
1: 那是不是就请徐帆可以帮我们念这个台北竹曲里面的一个出版的，就是第一版的版本。
0: 稍微说一下，比较早的这一首是收在银涛诗集里面，
1: 嗯，
0: 那这本诗集里面它都只有编号而已，
1: 嗯，
0: 它没有题目，
1: 是，
0: 就是说它受古典音乐影响，
1: 是是是，
0: 是一个编号，编号70，后来他又改写一次，这次他有个标题了，
1: 嗯，
0: 是台北竹曲五章之中的其中的一章。
1: 那，啊，差了多少年这中间？
0: 我没有仔细去算呢，因为后面这个出版呢是1970年，
1: 哦，
0: 立诗社把它整个重新整理出版的。
1: 了解，就不知道他在这中间什么时候重写。
0: 对，我们看到的上面没有特别记录他的重写时间。
1: 嗯，出版是在
0: 1950年左右，
1: 1950年
0: 前后。
1: 嗯，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首。
2: 好，就是吴云涛所写的编号的70银涛诗集。城墙拆散，而今仅存城门，古老的历史且在守望世心，风云再起，那昔日的盛气楼，或像世纪的白日梦。接着台北竹曲五章五城门都市诗集，城墙早已拆除，现在只存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成为300年历史的古迹。在那城门里，我曾做过一场梦，梦里我高唱了历史先王之歌。我觉得他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了嘛。
0: 嗯，两首诗，嗯，你知道他都在写台北城门，
1: 对，
0: 其实写同样一个场景，嗯，但是前面在银涛诗集编号70里面，我们只看到的是，好，他现在知道城墙拆了，
1: 嗯，
0: 日本时期的城墙拆了，我很喜欢他这个古老的历史且在守望城心，
1: 对对对，嗯，
0: 就这个只现在只剩这个东西了，所以接下来时间要变化，时代要变化，像世纪的白日梦，
1: 嗯，
0: 但他再一次重写的时候一样写这个城门，
1: 嗯，
0: 他把城墙拆除，把拆散改成拆除，
1: 嗯嗯，
0: 我们从拆散到拆除会知道这个比较接近这个语言准确的用法了，
1: 对对对，
0: 哦，然后他加进了时间早已拆除，
2: 哦，
0: 嗯，不只是拆散，欸，早已拆除，嗯，然后说好现在只剩下 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我看到这个市区中心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只要带外国朋友来台北然后他们我们大概看一看台北的，走一走这样，他们说你们台北的旧的城门怎么这么近这么小，说你知道台北城这么小吗？对，不好意思，这么小。于是旧的昔日的那个整个台北城，其实现在是台北市的市中 市中心，最中心那个小小蛋黄区。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它有一个现代意识。
0: 对，它有这个意识，它完全意识。

0: 我曾做过一个梦这件事情啊，做过一场梦这件事情啊，这个我就出现了。
1: 嗯，
0: 我们在原来樱桃时期那个时代，我是没有，就是那个成怎么样，一个旁观的客观的思维、
2: 哦，主观的意思
0: 出来了，我出来了。嗯，这里面做梦的人是我、
2: 哦，主角出来了，
0: 经历了，看到了历史兴亡啊，因此有所感慨的是我，那个我就浮现出来了。
1: 哦、其实这个城门在市区中心，就是历史兴亡的一个证据嘛。
0: 对。
1: 哦，很有意思哎、欸哦，这首诗
2: 真的很有意思、欸。
0: 但我没有知道、嗯，因为他以前读在台北商专，
1: 嗯，
0: 在台南，
2: 对、
0: 嗯，都在这周边，
1: 嗯，
0: 所以是他实际经历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嗯。
1: 所以说不定他是觉得他的青春就像一场梦一样，
0: 对，历史跟他个人、哦、两个是结合在一起，
1: 还有他跟 R 的恋情，
0: 对对 对，他们常在圆山附近散步，
2: 哦，
0: 他们常来这里，
1: 还可以再分享一首，
0: 我很喜欢的这两首，前面一首一样是在樱桃诗集里面的编号28、
1: 哦、
0: 那后来还在都市诗集里面改写为标题叫嚣张、
1: 嗯、
0: 这两首。
2: 好，我们先来朗读他的樱桃诗集的28。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本为凡俗的城市，而今行李代办，戒备朝暮的风雨。嚣张作品285，都市诗集。并不悲哀，虽然心里无时不流出痛楚的眼泪，而露出笑容，虽然也并不怎么样的开心，其实有何哀乐可言？人生不过是一场风雨的嚣张。
0: 我觉得第一首很接近我们过去对他的印象，
2: 嗯，
0: 就是一个很知性的，
2: 是
0: 很思考型的，
1: 嗯，
0: 很哲理型的诗人，
1: 嗯，对。
0: 就放这首诗，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啦，就是一个很有思考的，有点格言式或者禅师那种，
1: 对，
0: 讲哲理的，
1: 不乐观不悲观，
0: 对，
1: 他只是看着这个朝暮的风雨，
0: 就是、
1: 自然来去，
0: 就像这一
1: 点看。
0: 对，但是他后来的改写啊，我非常喜欢这个改写、
1: 嗯、
0: 因为我们原来看乐观跟悲观的时候、嗯、我会说这是一个概念，
2: 对、
0: 嗯、所谓概念就是你可以在字典上查到一个定义，
2: 对、
0: 嗯、然后根据这个定义来，好，符合定义的是，不符合定义的也不是、嗯、
2: 对，
0: 就是一个明确的概念，
2: 嗯，
0: 但它不是我们的身体经验，他后来的改写把它变成我们的个人的身体经验，
1: 对，
0: 譬如说他怎么样去分别重新叙述这个乐观跟悲观这两个词，
1: 对，他就写得比较细腻、嗯、
0: 对
1: 不对，他不悲哀，可是呢他心里流出眼泪，
0: 对，
1: 他露出笑容，但他也并不怎么开心，
0: 对，
1: 哇，这两者都
0: 很
1: 微妙，
0: 差别很大，对，差别很大，
1: 这就比他原本的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来得丰富许多，具象许多，
0: 对，人的感受力，我们读者，我自己的感受，我在身体上的，我在经验上的、嗯，就可以完全投入了、嗯、所以这个改变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很好，像我们前面说行李代办，进对朝暮的风雨、
1: 嗯、
0: 但到这里他说其实、
2: 嗯、
0: 有何哀乐可言、
1: 嗯、
0: 那个我的自我叙述的语气就会比前面那个客观站在一边旁观的语气强烈的多、嗯、所以我就出来了、嗯、我是真正经历这一切的人，这到底是哀是乐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哀乐可以说的吧，
1: 而且他的语言也比较放松，他对于口语的拿捏就更娴熟了，就有一种非常自在的一种表达出来、
0: 嗯、非常喜欢这样的诗，
1: 有机会可以再回去看看这些台湾过去的前辈诗人，他们其实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一颗非常丰富而敏感的心，
2: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何雅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谈吴盈涛这位诗人，让我们认识了他，谢谢雅文，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3: Sounds as tiny as a story, you're on for you.

诗作的改写，我们看见了吴莹涛他如何在语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诗不只是文字，成为一个世代的生命。感谢何雅文博士的分享，带我们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诗人，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4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啊，就是香港大牌歌手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6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跟成龙。那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其实是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国荣，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那节目一开始，照例还是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国荣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3: 1956年啊，生于香港九龙的这个张国荣，他童年的时候名字叫做张发宗，他的父亲是出名的这个洋服裁缝师张火海，出生于梅州市。那张火海啊，创办了自己的这个洋服店，常为这个好莱坞明星缝制这个服装。张国荣家里啊有十个兄弟姐妹，因此排行第10，也被称作十仔啊。那张国荣啊，在这个圣路奇书院小学部就读的时候，就经常啊参与这个学校的音乐节、朗诵及综艺表演。那曾经啊获得了2届的这个英诗朗诵冠军，可以流利的朗诵这个莎士比亚原文。那1972年呢、啊，刚完成了中山学业的张国荣，被家人送往英国，完成了3年的这个高中课程，于英国这个高级程度会考英语科、啊、取得了 A 级的成绩。那考入了这个英国理兹大学攻读这个纺织系，复修英国文学，成绩优异，并且获得奖学金，结果却因为父亲中风而辍学。1976年呢、啊，他就回到香港。1977年张国荣参加立德电视举办的这个亚洲歌唱大赛获得亚军之后啊，就被这个香港宝丽多唱片、啊、发掘而正式出道。
1: 1979年香港宝丽多唱片为当时还是新人的张国荣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情人剑》，但销量不佳而被唱片公司解约了。之后大多数的时间，张国荣都在立德电视演出电视剧，或者饰演一些青春偶像电影，但始终缺乏代表作，也算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暗淡期吧。
3: 张国荣啊，其实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啊，唱歌的形象太过于前卫了，带有那种詹姆斯·迪恩的那种反叛跟浪漫、啊、那这样的造型其实没有办法被当时的香港人所接受了。那有次啊，张国荣参加这个街坊堂的这个歌星大聚会的时候啊，抛了一顶自己心爱的帽子到台下，不料却被观众带着嘘声啊扔回了台上啊。那1982年啊，张国荣跟立德电视合约到期之后，就在陈淑芬的牵线下，跟随这个恩师李小田呢、啊，转投这个无线电视，还签约到了这个旗下的这个华星唱片。那1983年华星唱片为张国荣推出第二张粤语专辑啊，这个叫做《风继续吹》，刚上市啊就大受欢迎。同名的主打歌《风继续吹》啊，虽然在这一届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还有十大劲歌金曲里啊都落榜，但是啊却依然成为家喻户晓的这个经典金曲啊。
1: 198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乐团有一场媒体上称为谭张争霸的闹剧，也就是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因为竞争产生严重的对立，双方常在颁奖典礼外爆发叫嚣互骂，甚至引发肢体冲突。两派粉丝的狂热跟对立甚至造成了谭咏麟在1987年宣布不再领奖，以及张国荣在1989年退出歌坛。还是请管大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吧。
3: 1980年代中期啊，因为谭咏麟啊这个时候凭借了多张这个白金唱片称霸于香港乐坛啊，刚好张国荣也在这个时期啊就是迅速窜红，随着两个人声势的旗鼓相当啊，这个唱片销量还有这个演唱会的场次还有各大音乐奖项的这种竞争越来越趋于白热化，引发双方歌迷阵营的这个强烈对立哦。 那当时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啊，经常在各大电视台啊，这个颁奖典礼的场外啊，互别苗头。那歌迷之间啊，不但这个是恶言相向，还经常发生这些什么砸车啊、互殴啊这些的冲突啊。当时啊，甚至还流传说啊，只要某一方的偶像、获得了大奖，另一方的歌迷啊，就会在现场啊发起这个退场抗议，场面啊都相当的火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11月由陈嘉丽作词、大泽裕志信作曲、罗迪编曲、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第二首歌张国荣演唱的《停止转动》。

0: 虽然媒体报道的谭张争霸让双方歌迷形同水火，但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两个人私底下却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面对歌迷的狂热行为，两个人也多次出面呼吁要理性，并且对彼此的歌迷冲突感到无奈跟尴尬，认为双方私交并没有受到粉丝阵营的对抗所影响。那么最后谭张争霸的闹剧是如何收场的呢？
1: 随着这个竞争的激烈，双方歌迷的对立啊，就变得越来越极端了。甚至啊，屡次在这个颁奖典礼的现场爆发这个嘘声，还有这个肢体冲突。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啊，这种粉丝间的敌意啊，让两位歌手本身也倍感压力。那激进的歌迷的对立，还有这个巨大的舆论压力啊，是促使了两大天王相继退下火线的原因呢。那谭咏麟啊，在1987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就正式宣布啊，今后他不再接受任何的音乐奖项，希望借此平息这个歌迷的争端。而张国荣也在1989年举办了告别乐坛的演唱会，宣告退出歌坛了。那这场历时四年的这个歌迷之争啊，最终就随着两个人的退隐啊，而画下了句号。
0: 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这张唱片是张国荣跟狄龙、周润发合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在台湾上映后不久，滚石唱片特别为张国荣在台湾制作的第一张国语个人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停止转动》，则是前一年在香港的粤语专辑主打歌《不羁的风》国语版吧。
1: 在1980年代中期啊，香港的粤语歌啊，在台湾市场啊，因为港剧的流行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张国荣在这个时候，因为也主演这个电影《英雄本色》，而在台湾掀起了热潮，于是就在1986年推出了这张国语唱片《英雄本色当年情》，作为啊进军台湾市场的首波尝试。但是当时的反应跟销售并没有预期般的这个引起轰动。但是张国荣并没有因首次的这个进军国语歌市场失利就灰心而放弃台湾市场。1987年他再次发行了这个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跟亚洲地区都创下了很好的销售成绩。不过一开始啊，这些港星进军台湾的这个国语歌市场用的都不是新歌，而是这种粤语歌翻唱成国语歌，而所谓的这些粤语歌啊，又是翻唱之日文歌，所以说这些缺乏原创性的国语歌哦，连翻唱的时间哦也都晚于粤语歌，他能在台湾市场大卖的机会当然就低了很多。
0: 张国荣被媒体记者昵称为哥哥，据说是源于演艺圈前辈跟合作女星的互动流传，加上他本人也很喜欢这个称呼而普及。坊间最经典的说法就是1987年张国荣跟王祖贤合演经典电影《倩女幽魂》时，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在戏中总是亲昵的叫他哥哥，随着电影爆红，这个称呼从戏里延续到戏外了。
1: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他有电影为证嘛，而且是在1987年就已经见诸于报纸的报道，那也算是最早出现的说法了。那其他的说法是像是1993年张国荣跟林青霞合作《白发魔女传》试妆的时候，张国荣称赞林青霞说：“姐姐你好亮。”那林青霞就顺势回答说：“哥哥你也好美。”那从此啊，剧组和演艺圈就跟着林青霞这样叫张国荣哥哥。那最后一种说法则是来自于刘嘉玲呢，因为刘嘉玲跟这个张国荣是朋友，有一次啊，听到大家叫这个哥哥，当时啊，其实是大家对于张国荣身边那个伴侣唐鹤德的称呼，但是刘嘉玲却误以为是在叫张国荣，于是就跟着就叫开了。那身边朋友觉得好玩，也没有纠正他，结果演艺圈后来越来越多人叫张国荣哥哥。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8年3月由娃娃作词、玉置浩二作曲、唐艺聪编曲，张国荣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第一首歌，张国荣演唱的《拒绝再玩》。

0: 张国荣的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同名主打歌《拒绝再玩》改编自张国荣的粤语同名歌曲，这是翻唱日本摇滚乐团安全地带的作品，令人着急，也是张国荣第一张让人熟知的国语歌曲。
1: 拒绝再玩啊，是张国荣在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这个经典流行舞曲。那粤语版的歌词是由林振强填词，唐艺聪编曲，那歌词是描述讲说这种都市男女的夜生活还有情感游戏，主角看透了速食爱情，选择在女生回家之后不留下来，展现浪子般的洒脱跟抗拒诱惑的那种酷劲。那国语版的歌词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由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修改，那国语版的歌词就转化为这个狂野叛逆的少年在都市丛林中跌倒而成长的故事，传达出这个不重复同样错误的人生格言。那我们知道这个国语版是出现在1988年了，台湾当时已经解严了，但是新闻局仍然存在，所以太过露骨的歌词是没有办法通过新闻局的这个审核，这样在电视节目里就没有办法打歌，所以唱片公司也就不敢直接用这个粤语版的歌词，必须请人去重新填起，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呈现这个拒绝再玩。
0: 2003年4月1号下午6:43，46岁的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健身房室内跳楼自杀，因为事出突然，加上当天刚好是愚人节，有不少歌迷都还以为只是一个玩笑，甚至直到媒体证实后，当时他的歌迷也都依然无法接受。
1: 张国荣的经纪人陈淑芬是认为讲说，张国荣生前举行的这个热情演唱会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因为2000年到2001年张国荣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这个热情演唱会连续19场，特别邀请了法国时装大师打造了这个长发及腰、透视装、露背还有这个裙装等造型，表演结束之后却引发了两极评论，美国的时代杂志跟日本的朝日新闻都称赞张国荣的演出，但是港媒却几乎都是批评跟嘲讽，指他哎呀怎么穿裙扮女人啊，人妖啊，真死啊。那这个张国荣说法国设计

0: 医师寄电邮给我，批评香港人不懂美学，以后不再与香港人合作。那这个地方太浮华，太市侩，也太这个唯利是图了。当然啦、啊，究竟这是否真的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也就难以考证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9年7月由刘余瑞作词，大森俊之作曲编曲，张国荣第四张华语专辑《兜风心情》第五首歌，张国荣跟伯安妮合唱的《山夜兜风五十》广告曲《兜风心情》。
2: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跟随着风的足迹。

0: 秋风心情除了是广告曲里面的经典，因为首创男女主角都用港星的广告，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大手笔吧。另外呢，这首兜风心情也应该算是日本歌了。印象中这首歌也是中式来电五十的主题曲，可以说是一鱼三吃的广告歌啊。
1: 没错，因为兜风心情是香港歌手张国荣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也是张国荣第4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哦。他在1989年7月4号由新艺宝唱片发行哦。那这首跟伯安妮的合唱的三叶兜风五十广告曲《兜风心情》哦，虽然是唱片里的第6首歌，但是因为广告还有节目哦，就是让台湾人印象深刻。那兜风心情它是一首日本歌，作曲者大森俊之在日本啊，主要是这个为动画作曲，所以啊，台湾人对于他的作品的印象大多也都是动画歌曲。不过台湾人对于这首兜风心情的印象啊，除了是机车广告之外，也是中视当时户外年轻男女观众配对节目来电五十的主题曲。那这个节目啊，最早是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合作主持的，在每周日下午的12:10到1点播出。因为这个节目的长度是50分钟，所以叫做来电50。那来电50的制作单位啊，每一集都会安排一些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户外聚集一起玩游戏，以营造来电的机会，最后再透过告白跟抉择为每一集的节目画下句点，是当年啊最受欢迎的这个户外交友节目。那张国荣跟伯安妮合唱的这首主打歌《兜风心情》是专为当时这个三叶新上市的机车款哦，兜风五十量身打造的广告歌曲。那三叶机车啊，赞助兜风五十来为这个来电五十的节目哦，当做赠品。那这首合唱歌曲啊，同时成为节目主题曲。那就像慧芝刚才所说的，哎，确实是这个一鱼三吃啊。
0: 管大刚才说，三叶机车赞助兜风五十。为来电五十节目中的赠品，因此呢，这首兜风心情除了是广告歌，也成了节目主题曲。那么要替听众问一下了，为什么会用这一款机车当做节目的赠品呢？还有这个很受欢迎的来电五十，后来为什么又停播了呢？
1: 我们知道1980年代

0: 在之前哦，轻型机车哦，因为它就是脚踏车装一个马达，让这个女生买菜来代步的，所以真的叫做菜篮车哦。但是哦，到了1980年代起，因为这个轻型机车改良，马力就越来越强，速度也越来越快，加上这种流线的造型，女生穿裙罩也能骑，而且它售价很便宜，甚至不用驾照。那个年代哦，骑车也不用戴安全帽，它不会破坏那个发型。因此，不但女生喜欢，很多男生也爱买小绵羊，所以兜风五十当正品了。在那个男女交往观念还很保守的年代，这种小绵羊啊，才是最吸引这种漂亮女生愿意来报名的正品。做节目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希望这个来参加节目的女生越漂亮越好。那来电五十啊，在1990年10月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双双请辞这个主持之后，就改由当红的这个电视剧女演员歌伟如，率领同门师妹秦丽哦联手主持，也就是由这个两个帅哥改成两个美女来主持。那后来又换了什么李茂山啊、何笃林啊、郭敬淳啊、寇乃馨啊、常青啊、季芳林这些人主持，直到1996年10月啊播出第396集之后，就正式进入了历史。那这个末代主持人歌伟如啊跟李茂山啊就已经改成这个是一男一女来主持了。那至于这个节目为什么停播啊？应该是说啊，这个节目纯粹都只用报名来的这个素人观众在镜头前的表现就显得很羞涩笨拙。一开始观众还觉得有新鲜感，但看久了之后就腻了，而且播出的时间久了之后，也不会再有那么多帅哥正妹来报名了。当然啦，我觉得时代越来越进步了，这个学校都已经改成男女同班了，异性交往是越来越普遍了。根本不需要这种我爱红娘的节目了，于是就改成了，就是讲说用艺人在户外报名跟观众玩游戏，像胡瓜主持那种百战百胜那种节目了。
1: 所以啊，现在年轻的听众呢就会知道了，当年呢中学时是必须男女分班的，甚至呢也有男女分校，有男校女校这些。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才会有来电五十这样的节目。不过还是要回到兜风心情这首歌，广告里面的男女主角为什么不直接用演唱者帅哥张国荣跟美女伯安妮来代言机车呢？
0: 应该说是国情不同啊，因为香港啊没有台湾人这种机车文化，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无论男女，你跨上小绵羊就能够飞奔了，但香港人不会哦，所以哦，他必须另外找这个模特儿，这个野口强啊，还有这个原田美啊来拍，那效果、拍出来是奇佳。后来这两个人也在台湾啊各大都市跟年轻观众、合拍一系列的广告，那这个也算是首创演员跟观众互动，当场试骑小绵羊的那种实境机车广告。但是哦，兜风心情这首歌的 MV 啊，唱片公司是找张国荣还有这个城市少女，就是黄雅明跟邝明杰合拍的，没有用伯安妮哦。另外啊，张国荣他是开着跑车带着这两个正妹去兜风，他不是骑机车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道，跟张国荣合唱这首兜风心情的女歌手伯安妮，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位现在年轻听众都没有什么印象的港星？
0: 伯安妮哦，她是英国、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混血儿，父亲是医生，家境很优渥，曾经获得了牛津大学录取，但是因为进入演艺圈而没有去就读，后来进入到香港大学的生物系。那伯安妮哦，原本是这个香港花式溜冰的冠军，跟李丽珍组成过这个开心少女，那合作过很多新艺城的电影，跟梁朝伟合作过《封城三侠》，还传过绯闻了、也曾经跟这个郑浩南相恋，后来因为男方不想结婚而分手。那伯安妮在香港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啊，跟同班同学相恋结婚，后来就生了两个女儿了。那伯安妮跟张国荣合唱的这个《兜风心情》啊，发片宣传的时候曾经一起来过台湾，上过很多综艺节目啊。那张国荣对她是呵护备至啊，所有造型服装啊，张国荣都帮忙搞定。那张国荣在2013年跳楼自杀之后啊，退出演艺圈已经为人母的这个伯安妮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张国荣真的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他对人实在太好了，让我在演艺圈短短5年都过得非常开心了。因此啊，对于张国荣的英年早逝，伯安妮也是特别的难过。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国荣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旅行是看见世界，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方式。爱好摄影的黄炫汉喜欢拿起相机走进不同国家的生活，从饮食建筑到日常文化，感受每一个地方独特的生活美学。他说有趣的是，旅行回来自己好像也会带着一点当地的个性，去了美国人就变得外向，到了日本就多了一份含蓄。他也分享在美国令他难忘的地方是羚羊峡谷，因为峡谷会随着光线的变化壮丽的景色，而每一趟的旅行都会带给自己的沉淀。喜欢极限运动的他分享，跑酷运动更像是突破自己。今天我们就跟着黄炫汉的镜头，一起看见旅行与人生的不同。

0: 系？
1: 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就变成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但我会结合在一起，结合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跳下来其实当下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感觉人下来心脏还在上面的。
2: 关于谈到开摄影展，黄炫汉他的想法，那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1: 目前还没有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2: 这么久？
1: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2: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2-3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呢、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

0: 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1: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0: 偏乡的地方去。
1: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0: 那就商业化
1: 了，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0: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1: 最少会待个1到2天。
0: 一到两天会不会太短？你看没办法，
1: 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
0: 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0: 中规中矩，
1: 对，而且车速都不快，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较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0: 然后特色建筑，
1: 对，
0: 北海道的特色建筑是什么？
1: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0: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你有没有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在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0: 对，
1: 怕危险，因为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0: 魁梧
1: 很多。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0: 你都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1: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0: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1: 蛮恐怖的？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要来搭讪你之类的。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0: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哎哈。那有没有哪一趟的旅行呢，会让你对人生或者是工作回来以后呢，你的工作你会有一些比较不同，或是有一些新的体悟呢，玄翰？
1: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对，因为我就变得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
0: 哇，你很容易被这些的影响哎，
1: 但我会结合在一起，就是在于结合在自己身上。
0: 那有没有哪一趟的旅行会让你觉得我真是没有白来，或是觉得说可能对你日后的想要的生活，你可能会有个连结呢？我以后也要这么做，或是我可能以后也要到这个地方来生活，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吗？
1: 有，之前去美国就想说为什么当初不来美国留学啊之类的，以后在这边找工作定居因为他们的气候让我觉得蛮舒服。
0: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
1: 我那时候是去洛杉矶、旧金山然后拉斯维加斯
0: 对，然后你也去了，
1: 还有去到他们印第安纳州那边有一个叫做 Sedona 的地方那个地方我是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那边是红土红石红色石头来讲的话，它那边的 气候环境再加上这些景象，你就会发现说哇好特别，就是有别于都市区，又可以看到自然的一些景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里面、嗯、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嗯、那因为它那边是属于比较偏沙漠地区，所以很多峡谷它都是被风切割，所以它的石头岩壁的上面它都是会有一些纹路，那些纹路是风啊或者说像下雨天水灌下来所冲刷出来的、
0: 嗯、那你有拍照吗？
1: 有。
0: 那你会把它变成一系列的吧？
1: 会，
0: 安第斯山系列
1: 会。
0: 哎，我真的觉得您赶快开个摄影展好了，不要等到你60岁。好，阿勋汉，您认为你自己每一次呢，在不同的旅游的地方，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哦，那哪一个的旅行的价值对你来讲呢，是你觉得最有质感，或者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放下你自己工作上的压力，可以呢去开拓你的眼界的呢？
1: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来讲的话，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体验，一部分的话也是沉浸自己，让自己在于这些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中找一个平衡，算舒压。舒压的当下，我也会去思考一些，比如说啊，我该怎么让自己再变得更加成长、
0: 嗯、
1: 那我需要改哪些地方，那哪一部分可以再做提升的。
0: 那你要跟你自己说哎，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再去进修些什么，像譬如说摄影是你自己自学，会买一些书籍来看哦。那因为您的兴趣还蛮多样化的，譬如说旅行，我觉得那个踩点跟一些文化的体验跟当地的一些的民情风俗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许多人都会做的。你会有做这样的一个记录吗？
1: 我有做一些记录，但像旅行这一块来讲的话，毕竟目前还没有去到太多，例如说欧洲国家我还没有去，
0: 嗯，
1: 这是我近期有在规划的事情。
0: 哦，所以你每一年要去哪些国家，或者是多久要去哪里，你自己都会做一个近中远程的规划？
1: 对，但是以先近的为优先嘛、哦、然后慢慢，当然如果说假可以比较长比较有时间、哦、再跑远的。
0: 接下来是要到欧洲去，欧洲是哪个国家呢？你会想先去呢？
1: 欧洲我其实最想去的是瑞士。
0: 哦，
1: 对，瑞士不是去买表，我是主要是去看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的景观。
0: 那你有想过用你的镜头把它给留下一些美感吗？
1: 一定要。
0: 看来你是真的都有做一些的规划。当我们听了你的旅行跟文化体验之后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运动，而且你喜欢一些极限运动跟一些挑战哦，因为你喜欢打球，喜欢游泳，喜欢溜冰，而且你还勇于呢挑战高空弹跳。我真觉得这个心脏要很大颗，我就没有办法，我都觉得我那个心脏快停止了。这些的极限运动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爱上这些极限运动呢？
1: 可能是追求一个刺激感吧，因为像小时候我国小时期就很喜欢跟同学在那边可能玩像鬼抓人啊、
0: 嗯、
1: 也会做一些球类比赛，像下课休闲时间就想办法让自己流得满身汗、
0: 嗯、
1: 跑来跑去。以前小时候我都是从看台往下跳，
0: 看台往下跳，就像四面台那样的吗？
1: 对，然后往下跳、嗯、现在有一些运动啊、
0: 嗯、攀岩啊、嗯、
1: 也有一部分的运动是叫做跑酷运动。
0: 什么叫跑酷运动？哪个酷啊？
1: 跑酷运动它就是挑战一个人体的一个算是极限。很多跑酷运动它是在一些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
0: 跳来跳去？
1: 对。
0: 哪个酷啊？跑酷运动是哪个酷？
1: 跑步的跑，然后酷是、
0: 嗯、很酷的酷。
1: 很酷的酷，
0: 跑酷运动。
1: 对，
0: 你说在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怎么跳啊？
1: 它就是飞跃，当然这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你一失足就送医院。
0: 那楼层有多高？
1: 有些人他是甚至在二三十楼，国外的、啊、国外有些人在二三十楼，从这个大楼跳到另一个大楼。
0: 欸，那个间距大概一般来讲都要多宽？因为如果是有跑酷运动的话，那个建筑都是固定在那里的嘛。
1: 对，
0: 这些跑酷运动的人，这些发起人或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的人，通常会他的间距大概有多少？
1: 间距我不确定，但是他一定要先把他的体能先练好。
0: 可就像我们看那超人一样，这样跳过去哦。
1: 对，
0: 可能有些很宽的，怎么跳啊？
1: 很宽就要自己评估，评估说他在可能测试立定跳啊，或者说跳远这一块，他能跳几米的距离，他要自己先评估自己。
0: 你有跑过跑酷运动了？
1: 以前有稍微体验过一下。
0: 你是跑台湾的吗？
1: 对啊，就是跟着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建筑物来讲，学校里面我们一定是从这个花圃到这个花圃，要飞越花圃，甚至说从手扶梯啊，从二楼跳下一楼之类的，这种都有。
0: 是什么样的训练或是你什么样的成长会让你喜欢有这样子一个运动方式啊？
1: 我是自己的喜好吧，就静不下来然后想要动，但是又觉得说，欸，以前这样跳过去自以为觉得很帅，
0: 也很有满足感
1: 对，会有一种成就感。
0: 高空弹跳呢？
1: 高空弹跳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去高空弹跳是去澳门跳那个澳门旅游塔，之前有去过一次澳门的时候，那时候本来想要跳，但是没有。事隔多年之后再去到澳门，当下就下定决心，我这次来我一定跳，
0: 要完成。
1: 对，因为那是几年前想做没做的事情，但几年后又有机会重游就地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完成。一部分也会评估自己的一些心脏的负荷啦，因为我发现长越大越没胆
0: 那个高空弹跳大概有
1: 200多米，
0: 两百多米，它那个弹簧是弹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跳下来那种感觉是有什么感觉？
1: 跳下来其实当下
0: 死定了
1: 也没有，就觉得哇，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哇，感觉人下来心脏还在上面的那种感觉。
0: 啊，真的吗？哇，原来以前那些拍戏的人都是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也有一个就是醒思啊，就是说诶，很佩服以前拍戏的，拍武打片啊，或者拍一些这种动作片的
0: 替身
1: 或者说影星，就觉得，哦，好厉害，因为这要莫大的勇气才可以。
0: 哦，好，所以你尝试过高空弹跳？
1: 对。

0: 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喜欢高空弹跳与极限运动的黄炫汉，曾在澳门体验高空弹跳，从高空一跃而下的那一刻，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一种把压力全部释放，让自己重新归零的力量，也因此更加体会了把握当下的重要。他认为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活出一个真善美的真字。喜欢学习，勇于尝试不同领域的他，也把摄影融入了生活，将旅行中拍下的作品制成了明信片，分享给他国内外的朋友。摄影、旅行、极限运动对他而言都是探索世界也探索自己的方式。他说，
1: 你跳了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站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美，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这就会想说把自己归零的感觉。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真，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
0: 你会想要在高空弹跳，譬如说因为你刚才是在澳门，它就是建筑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想要挑战就是在有很多的一个峡湾啊地区啊，就这种高空弹跳呢？
1: 其实在跳澳门旅游塔之前，我最早想要去跳的是先从桃园复兴乡那边的那个桥，那个桥那边也有一个高空弹跳的点，
0: 对对对，
1: 没有时间去那里，后来就刚好因缘际会之下出国去玩所以就直接挑战比较高难度的澳门旅游塔。
0: 哇，200多公尺，你觉得每一次的挑战会给你自己带来哪一些的成长呢？
1: 让我更珍惜生命就是你跳了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站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美，但跳下去的那

0: 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
1: 真的哦，
0: 对，
1: 很难想
0: 因
1: 象。
0: 为当下你会忘了一切的东
1: 就
0: 西。
1: 像你讲的离心力嘛，你人跳下来，你心脏还在上面，是
0: 对，
1: 吗？
0: 然后这就会想说，把自己归零的感觉。
1: 哦，那次澳门高空弹跳，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后，你会不会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了？好，以前会耿耿于怀的事情，就啊，没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
0: 会，心境上真的会。
1: 有调试了吗？
0: 对，因为你跳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人类真的很渺小。也有可能说不好听的，也有可能我因为这个意外而走了，也不一定啊，这是很难预料的事
1: 是
0: 情。
1: 无常。
0: 对，之前自己也有发生过一些车祸的经验，也是当下也是想说哦，我是不是快死了？对，但你会发现说，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
1: 看来高空弹跳跟你的极限运动，反而会给你一些人生不同的醒悟哦。
0: 会。
1: 而不论你在工作上，或在运动，或是在旅行当中，你怎么来保持你可以持续学习，或是突破你自己的一种动力呢？
0: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好奇宝宝啦，我除了自己的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我也很喜欢去琢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作来讲，我接触的人群种类比较多，各行各业的都不一样。像我的客户们有律师、有医师，也有建筑的，也有说像电子业的、金融业的这一类也都有。我会在商谈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也会问他们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比如说像之前遇过车祸的，我就会问律师，假设我之前遇到这个车祸，我要怎么样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去跟对方要求赔偿？因为我知道有些车祸上，可能对方会耍赖，可能赔不到你基本的权益的一个金额，
1: 对，
0: 那我就会去请教他们。
1: 然后也会跟你讲，就对
0: 会，他们其实也会分析。当然，换个角度来想，免费的赚到了一个咨询，一般你要咨询这种专业的知识，正常的话都要
1: 付
0: 请
1: 费，
0: 代书或者说要付费的。
1: 对对
0: 那
1: 对，
0: 我换个想法，免费赚到了。
1: 好，所以呢，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好了，你也曾经说过呢，你自己喜欢美好的事物，也喜欢跟人互动哦。那你认为呢，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需要哪些的元素所构成的呢？
0: 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真善美的
1: 真，
0: 真，
1: 为什么？
0: 人要真诚，对待朋友真诚，人家才会也对你真诚。因为这个社会上其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些人可能重利，有些人重名，有些人比较不计较。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因为你把他当做自己人，他也会把你当自己人。
1: 那有没有曾经就是你把他当成自己人，可是别人，对方并没有这么想把你当成自己人呢？会不会心理受
0: 有，
1: 伤呢？
0: 其实有遇过，当然心里是肯定很受伤。后来我也会反省自己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子对待我，我也会想清楚，现在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生活、家庭这些都不一样，
1: 对，
0: 那造就每个人的所衍生出来的观念不一样。或许有些人我很真诚的对待他，他对我是可能利益、可能利用也好，当然我的第一感觉、直觉也会感受得到。后来就调试自己，当你真心对人，人家不是真心对你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跟他 close，因为毕竟可能是利益居多啦，
1: 对，
0: 这种人比较利益居多，不一定在跟他那么的接近，我们可以另外找其他跟自己同频率的人。
1: 哦，你还是蛮想得开的，你年纪不大，你有这种想法，其实蛮好的。那如果呢，未来要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的话呢，你最希望是结合摄影、旅游还有文创当中哪一项？为什么呢？
0: 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 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对，
1: 你有想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创的商品吗？把你的摄影的作品变成明信片或者是一些周边商品，还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出版社帮你出一个摄影专辑，否则的话你看现在有所谓的自己出版这种的方式，你会有想过吗？
0: 有，我曾经自己把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印成

0: 明信片送给朋友以及国外的朋友。这起源是一个在于我生命中一位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诶，你拍的照片这么好看，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它用成明信片？
1: 哦，
0: 然后我才意识到，诶，好像不错哦。因为我也喜欢旅游，就会把一些旅游的照片然后把它变成明信片。变成明信片之后，比如说我在寄到国外

0: 景色的特色是什么，也可以藉由这个照片去传达。
1: 那有你的朋友接到你的明信片之后回馈给你的吗？
0: 有，他也是有写一段话，就是说他很感谢很感动我会这么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
1: 其实蛮好的，你自己本身呢的兴趣很多元，这些兴趣其实好像呢都不相近，都没有一个连贯，可是也可以把它全部给连贯起来，譬如说你旅行当中就会有拍照有摄影，旅游当中呢譬如说你有喜欢的一些的运动，也可以把这些运动呢把它跟你的在旅游的一些方式全部把它结合起来。哎，我真的蛮期待你的摄影作品集，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给自己一个成果吧。去完的时候那些的摄影的都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句嘛，知道说哦，我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拍摄这些照片呢？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备注，但是所有的注记都记印在我脑海中。
1: 可是你不怕随着岁月慢慢越来越淡吗？会忘记？
0: 当然会，但是因为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都有定位。举例来讲，我用手机拍，它也会有 Google 地图，也看得到说，我这个定位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个国家的什么地方。
1: 用现在一些的科技的方式来做一些的记录，哎，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好，看来呢，你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哦，也充满了一些文创的气息哦。非常感谢从科技业到自己本身斜杠不同人生的黄炫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兴趣，还有一些的成果，也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旅行让黄炫汉看见的世界，摄影也让他留下了感动。勇于尝试，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感谢黄炫汉的分享，同时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勇敢跨出去，每一次出发都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祝福黄炫汉，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节目里面，我们过去长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以及这个中国内部的社会状况。那我们大概都是从台湾的角度，从美国的角度，邀请不同的学者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中国的经济到底是目前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过去也邀请过陆委会主委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目前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政策，那冲击到底会是怎么样，影响会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之中我们特别在邀请到过去就是在中国出生，住在中国非常久一段时间，李厚成李老师呢要来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那在我邀请李厚成老师之前呢，我先稍微介绍一下他，就是他是中国政治经济开源分析这方面的一些专长。他主要有在媒体，有在写作，他也有自己的专栏，有自己的智库，也有自己的这个影音平台。那我想我们先来欢迎李厚成李老师。
2: 对，谢谢谢谢，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这个台湾的听众来分享我关于这个中国经济的看法，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关心这个话题。
1: 是，我想我们就直接来先来看一下，就是说其实长期以来大家对于中国的经济都非常的关注，特别是从2018年这个川普实施这个对中国课征高额进口关税以来，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慢慢的产生。再到2020年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之后，那其实中国本身内部的经济就遇到很大的麻烦。当然在那一段时间所有的国家都面对到相同的问题，那只不过中国的这个做法又更为激烈嘛。那到2023年2024年这个疫情慢慢这个解封慢慢稳定以后，那其他国家其实也就逐渐的复苏，但是中国的经济还没有马上比较好的一个好转。
2: 对，
1: 所以到了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中国的这个 CPI 已经开始有一些好转的现象，那 PPI 好像有比较好的数字。是先请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从 5% 然后降到 4.5% 这件事情。
2: 对，就是我觉得可以，因为你刚才描述了一个从2018年到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走势，然后我也可以提供我的对于这个过程的一个叙事。从2018年开始，美国跟中国开始打这个贸易战，但贸易战之后呢，说实话这几年对于中国的外贸并没有产生特别根本性的影响，反而中国外贸还在持续成长。然后从这个 coronavirus 开始，就是2021年全世界经济受到重创，但其实中国在当时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2020年早期他自己的风控很严厉的风控措施，导致那一段的中国的国内的疫情防控还算不错，当时全世界很多工业都停摆了，但中国的工业还在持续维持，
1: 是
2: 导致中国在2021年经济有一个飞速的跳涨，就2021年中国的整个外贸上升了一个台阶，而2021年也是中国房地产的最高峰的一年。所以其实如果是站在中国国内

0: 那个回想的话，
1: 嗯，
0: 我们可以回想到2021年就像是中国的一个高峰年份，
1: 嗯，
0: 就所有人都觉得中国极端强大，
1: 是，
0: 而且当时在中国的国内的气氛啊，不知不觉的这个 coronavirus 会影响中国经济，
1: 嗯，
0: 反而会认为 coronavirus 就是中国经济登顶和国力登顶的这个时刻，包括2021年是很少见的，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提任何经济的问题。你想在那个时候反而提要抑制经济过热，就这样的说法，现在回看都觉得很荒唐啊。然后到2022年，当然中国过于严厉的这个防控措施就导致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1: 嗯，
0: 但是很多人认为是那个代价带来的，所以从2023年初，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在等等报复性消费，
1: 嗯，
0: 认为哦，经过一年时间一定有报复性消费，结果报复性消费一年都迟迟没有等到，到2023年末，中央就放弃，就知道了不会有报复性消费了，
1: 嗯，
0: 所以当时就提出了所谓的新质生产力，
1: 对，
0: 中国就开始完全堵在这个新的科技领域之上。
1: 嗯，
0: 那这个堵在这个点上呢，倒也不是从2023年开始啊，就熟悉中国人都知道，从2015年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1: 对，
0: 就开始大范围的投资新的这个科技产业。
1: 对，
0: 那科技产业这两年也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
1: 嗯，
0: 不管是 AI 啊，半导体啊，半导体当然不如台湾啊，但是中国半导体的成长速度还是很惊人。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等等等等都有长足的进步。好，说到这里是好的部分啊，但是从那之后，就是一般讲中国经济有一个三驾马车，当然各个国家都可以这么看，
1: 嗯，
0: 就整个 GDP 成长分为这个出口、投资和消费三个部分的结构构成。
1: 嗯，
0: 中国的消费一直很弱，其实当然我知道台湾的消费其实占 GDP 比重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那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长期是40左右，
1: 对，
0: 那么整个 OECD 国家基本是60-70%的这个规模，所以中国的内需一直是经济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么第二部分是投资，
1: 嗯，
0: 中国过去一直依靠投资，就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中国的高铁很发达，
1: 嗯，
0: 城市建设很漂亮，这些都是真的，
1: 嗯，
0: 但这些呢都不是民间投资带来的，
1: 是
0: 绝大部分都是政府投资，
1: 嗯，
0: 用债务拉动投资带来的，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一会儿要讲的地方债有关系。
1: 是，
0: 所以说这部分呢也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引擎。
1: 嗯，
0: 这个引擎的开始时间是2008年，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嘛。
1: 对，
0: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所谓的40000亿经济刺激计划。
1: 嗯，
0: 这个数字在今天听不大，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140万亿人民币的一个国家，但40000亿当时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经济刺激占 GDP 比重最高的一个点，应该是美国的2-3倍。
1: 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就走入了政府疯狂发债投资基础设施拉动经济的周期。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我们刚才讲的出口。
1: 嗯，
0: 那么现在中国为什么 GDP 增速突然一下子降到了5%，甚至第二季度到4.3%呢？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出口依然增长非常强劲，中国7月份出口还有双位数增长，
1: 是，
0: 但是消费和政府投资
1: 嗯
0: 都大范围的熄火。
1: 是，
0: 那么政府投资部分呢主要分为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房地产投资，
1: 嗯，
0: 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 嗯，
0: 房地产投资因为中央主动的所谓的去泡沫，
1: 嗯，
0: 就是让房地产市场大跌，
1: 对，
0: 现在中国每年的这个房地产新增投资都是20%多的下跌，
1: 嗯，
0: 而且导致地方的主要的裁员收入，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讲啊，也是大跌，
1: 嗯，
0: 所以房地产部分呢在2021年之后啊就是一路下跌，
1: 嗯，
0: 到现在还没有停止。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机场啊、地铁啊，中国有非常多的城市有地铁，但都不赚钱，也不是都不赚钱了，因为只有两个城市赚钱了，
1: 嗯，
0: 中国有非常多的高铁里程，大概有40000公里，
1: 嗯，
0: 里面只有6%的里程是赚钱的，所以过去这些大量的债务带来的都是不可能盈利的这样的负担，
1: 嗯， 嗯，
0: 那么负担越来越重，导致中央政府也不能够放任地方政府继续这样修下去，
1: 嗯嗯嗯，
0: 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中国的这个基础建设投资部分也在大幅的下降，所以说在整个经济的三驾马车里面，有两台引擎都熄火了，
1: 嗯，
0: 就是投资和消费，
1: 消费
0: 现在只有出口一枝独秀，
1: 嗯，
0: 但出口的比重呢，又是三者里面其实最低的一个，
1: 是
0: 出口可能就是20多这样一个规模，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单单靠每个月亮眼的出口数据，
1: 嗯，
0: 其实没有办法去抵消掉另外两套引擎的熄火，
1: 嗯，
0: 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从这两年中国经济加速衰退，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点，中国从2024年底。开始做消费刺激计划，
1: 嗯，
0: 当然它名为消费刺激，其实是某种去产能了，
1: 嗯，
0: 它不是给居民发钱或者降低消费税，
1: 对，
0: 它是给新能源汽车、家电等等这种产能过剩领域发消费补贴，
1: 嗯，
0: 补贴力度很大， 所以过去两年中国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其实也比较强劲。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的边际效应肯定是递减的。
1: 递减，对。
0: 到今年呢，这个消费刺激政策的额度跟过去比可能降低了30个百分点，所以今年呢，这个东西也失去了，所以说整个消费的真正底色就暴露出来了，是一个非常失速的一个状态。
1: 好，
0: 大概就这个情况。
1: 对，我想中国过去经济的三驾马车，包含消费啊、投资啊、出口，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就非常低级，甚至还有人说，还有他们的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就是数据有可能是造假的。
0: 哦，肯定的。
1: 对，那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一个四驾马车啦。那我们先来谈这个消费的部分，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就是在前几天，其实中国国家统计局也才公布他们的 CPI。
0: 嗯。
1: 那七月份是 0.5% 嘛，哈，六月份是 1%。那当然，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数字，会觉得说怎么这么低？但是不要忘了，过去是负的成长率的。
0: 对。对，
1: 那 PPI 也有到这个 3.5%， 那虽然也比六月份稍微的 4.1 稍微低了一点，但至少都还是正的。嗯，从消费这个部分，是不是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看看？就你在中国生活的感觉，那你是2023年左右才离开中国，那至少在2023年，之前或在这左右的期间，你怎么去看到这个中国消费有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过去习近平还有李强都有提过的，虽然他们现在否认，
0: 今年不提了，
1: 否认这件事情。
0: 今年七月份的会议就不
1: 太提
0: 了。对，
1: 那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就一直存在。
0: 嗯，
1: 那消费这个部分到底在中国第一现场的这个状况是长什么样子？
0: 其实，在2022年以前，中国的消费增长还是比较可观的。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拉动这样的增长。第一个呢是城市化，因为中国比较激进的快速城市化是从2015年开始的。2015、2016年，中国做那个所谓的棚改货币化改革，棚改货币化改革导致中国房价飙涨。房价飙涨呢，产生了很多农业人口进入城镇购房，成为城市人口。
1: 对，
0: 也有大量的城市人口涌向一线城市生活，
1: 对，
0: 或者换房。那么这部分呢，产生了巨量的财富效应。比如说，我过去房子可能值200万，现在突然一下值700-800万，我的账面浮盈700万。
1: 嗯，
0: 这个方式会真的是刺激人的消费的。
1: 对，
0: 所以那段时间这样的财富效应极大的拉大了中国的消费。
1: 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那段时间中国的经济确实虽然有水分啊，那会儿名义上是7-8，但我觉得4-5的成长还是有的。
1: 是，
0: 而且这4-5的成长当时还比较不只是集中在几个科技领域。包括餐饮啊、消费啊这些服务业领域啊，还是有大幅增长。
1: 嗯，
0: 比如说那段时间也是中国开始大量出现互联网带动的消费的时间，比如说互联网打车啊，互联网支付啊，互联网线下平台啊，外卖啊，都是那个时候的。
1: 嗯哼哼，
0: 所以产生了很多基于互联网的新的消费业态。
1: 所以阿里巴巴、滴滴打车这些大概都在那个时候，
0: 都是那个时候的
1: 开始越来越、
0: 阿里巴巴要早很多啊，
1: 更早。
0: 但阿里巴巴，比如说阿里巴巴淘宝是它的电商平台，
1: 对，
0: 已经早很多。但阿里巴巴，比如说在手机端、在移动互联网端发力，在中国基本就是2014、2015年之后的事情。
1: 嗯，美团应该大概是
0: 美团就是那个时候做的，
1: 对，
0: 美团啊、饿了么这种平台都是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消费突然出来了。所以如果从我自己当时都在中国嘛，体感来看，其实消费还是有非常长足的进展的。
1: 是，
0: 消费的场景变多，消费的类型变多。尤其当时我在上海，其实现在很多人去上海依然感觉好像是个非常非常发达的城市，在那个时候就更是，那时候上海就是一片欣欣向荣的状态，荣景很强。这是那个时候的消费。
1: 嗯，
0: 但是所有那个时候导致消费的因素今天其实都逆转了。第一就是快速的城市化已经逆转了，
1: 嗯，
0: 所以新的成长点，新的城市消费的成长点没有了。
1: 对。
0: 第二就是这个新的就业和新的这个薪资成长基本也停滞了。中国从2022年之后，薪资和就业长期停滞，甚至就业率可能还非常非常的糟糕，这个也导致人不敢消费。
1: 嗯，
0: 但最严重的我觉得是房地产的打击。
1: 嗯，
0: 因为房地产现在价格基本是一线城市腰斩，二三线城市就是到1/3、1/3，所以几乎所有在2016年之后买房的人 几乎都要承担个人财产非常严重的损失。
2: 是，
0: 因为在中国家庭财富里面，房地产的比重要到60%以上。
2: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比重的财富，如果腰斩甚至到1/3，其实家庭的账面资产是非常严重的缩水的。
2: 是，
0: 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中国最近几年的这个存款都在大幅的上涨。
2: 嗯，
0: 这就是人们停止消费转化存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
2: 嗯，
0: 所以说这两年呢，中国的消费特别特别糟糕。那么今年我们看到的 CPI、PPI 数据，我不得不说，它基本上是这个输入性通胀带来的。
2: 嗯哼，
0: 就是比如说 CPI 过去的涨价主要是两部分，

0: 因为中国的 CPI 是一个加权统计数值嘛，
1: 嗯，
0: 比如说黄金在 CPI 里面就是有比较重要的这个比重，
1: 嗯嗯嗯，
0: 那金价上涨跟中国国内的内需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全世界金价上涨带动的。第二个是比如说汽油等等产品的价格上涨，
1: 嗯嗯，
0: 是美国伊朗战争带来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数据呢导致今年上半年 CPI 的大涨啊，
1: 嗯，
0: 里面水分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直有做统计，连续几个月 CPI 的值可能官方都在1%以上，
1: 嗯，
0: 那我自己认为呢是在0.4%左右，
1: 嗯 ，OK， 确实，我想中国官方也有提到这个伊朗战事冲突对他们这个物价的影响。那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灿方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李厚成先生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聊聊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透过他过去在中国第一线的观察来看看中国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那其实我们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李老师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中国它目前其实影响到它消费很大的，就是城镇化、城市化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在反转。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过去有大量的人口可能移动到这个城市来买了房子，那现在房地产价格大幅的下跌，使得他们整个债务的负担就大幅的增加，
1: 包括家庭资产缩水，
0: 对，所以他的可支配所得其实就逐渐的往下掉，那这也就使得消费在这个部分看起来就比较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好像看起来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可以把它扭转。
1: 对，基本是这样，就是现在从居民财富上其实股市政府想快速拉动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成效，因为这个跟企业的盈利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中国企业盈利一直是个大问题。
0: 对，
1: 然后房地产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止住它的下跌趋势。
0: 是，
1: 其实北京又释出了新的放松政策，
0: 对，
1: 但那个其实只影响北京了，全国其他城市基本所有政策已经出尽了，已经没有新的政策可以用了的一个状况。
0: 对，
1: 那么加上其他的，就是最重要的两个点，一个是就业与收入，
0: 对，
1: 第二个点是社会福利。
0: 是，
1: 那这两个点是中国一直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动的部分。中国很难能够用政府手段提高居民的收入或者就业率，中国政府有这个手段但也没有意愿去提高养老金的水平或者医疗保险水平，所以这个呢导致人们需要超额储蓄去应对这个风险。
0: 对，
1: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对中国的内需非常不利。我觉得对中国内需更不利的是，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一点点啊，就政府不重视。从2024年开始啊，不管是政府报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曾经把内需排在第一位，认为当前经济关键问题是内需问题。所以当时做了那个我认为实为去产能，然后名为消费刺激的新能源汽车和家电刺激。但到今年7月份，内需其实还是很差。
0: 对，
1: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7月份的这个政治局会议之上，内需已经不提了，放在了非常非常靠后的位置之上，代表中央对于内需刺激的放弃。我觉得这个姿态是更令人感到担忧的。就在内需这么差的情况之下，中央在努力两年之后似乎觉得算了，我们还是用老办法来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未来的内需其实我有更大的忧虑了。
0: OK， 所以对中国的内需其实我们过去在节目之中我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内需的衰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它的服务业，特别是外资的服务业慢慢在退出。
1: 对，
0: 因为其实过去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很多人看到美国开始在对中国实施这个关税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其实对中国来讲他比较不怕。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说他认为中国有庞大的消费，但是他忘记了中国这么庞大的消费或刚刚你所提到这个就业，他其实是建立在他很强而有力的出口部门上面，
1: 对，
0: 还有他国内的投资、外人的投资上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当这些如果慢慢减少的时候，就类似你刚刚在分析这个城市化的例子，它如果慢慢在消失的时候，那个消费的动能就会慢慢的消失。
1: 对，
0: 所以就变得，加上你又面对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问题，你就会使得你的消费更为紧缩。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心

0: 心，消费不行了，那有没有可能说在投资上面它会有一些机会？但是如果消费不行，投资坦白讲很难，因为刚刚你已经指出来就是房地产跟这个基础建设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来慢慢稍微聊一下，就是说其实在基础建设上面也会有另外一派的论点，因为任何基础建设它不是盖了以后它就马上可以盈利嘛，它可能需要五年，它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那从你的观察来看，就是说中国，就我们台湾称为高铁，中国称为动车，或者是它这些地铁，它有没有可能在帮中国的这些邻近的这些城市，因为我让你的这个运输成本降低啊，让我的生活更为便利，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就业机会再慢慢再长出来？就是我们总是帮他想一些
1: 对，这也是
0: 可能性。
1: 国内很多人为他辩护的方法，就是你不能从高铁要经济收益，高铁的经济收益是衍生经济收益。但我总觉得这个事儿你可以这样辩护，但这样辩护一定要有一个最基础的问题。这个高铁如果有衍生经济收益，就要一定要有人做。就如果高铁都没有人做，甚至高铁的班次在迅速减少，你很难说，比如说连接 A 城市到 B 城市，刚刚开通的时候每天有十个班次，现在降到每天两个班次，你说这拉动了 A 城市和 B 城市的成长，这个说不过去。地铁也一样，你说一个地铁本身不赚钱，但是地铁增加城市的流动性赚钱，那这个地铁上座率要高，对吧？运力要强，我们才能够证明这一点。但中国的恰恰问题就是高铁和地铁长期国家补贴，
0: 对
1: 它的运力和乘坐人次是提不上去的。
0: 对，
1: 在这个层面之下，我很难用这个方式为它辩护，
0: 是
1: 结果它能产生衍生的经济效益。中国现在高铁里程越来越多，但实际情况就是除了东部以外，中部和西部地区开通班次越来越少，甚至很多小的站直接停运，或者一周至一两趟。那这个东西你很难来讲它是一个有效的。地铁也一样，首先中国从前年开始吧，已经叫停了新的地铁审批，就从官方的层面也不认为修的这些地铁是有效的，
0: 就不再盖了。
1: 对，有一个数据，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最具体的数字了啊，就是对比东京、台北、上海等等中国城市，就是它是按照地铁每小时万人运力来计算，其中有一个值就是超过这个值就能够盈利，低于这个值，按理说这个城就不应该修地铁。中国只有北京、上海和深圳能够达到这个值。东京的数应该是这个数的十倍以上，它的人口密度和乘坐，大家去过东京都能感觉到啊。也就是中国其他城市按照这个计算，其实根本不具备修建地铁的基本条件。你的运力达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上，我很难用这个它的衍生经济效应为这个东西辩护。
0: 是因为我想中国确实它在过去透过它国家这种补贴政策，那你盖的地铁，你盖的高铁，你就会补助像最基本的这个铁路啊，这个钢铁啊，水泥啊，
1: 对，
0: 有非常多的这些基础工业的行业，当然就会带动它这些相关行业的发展。但是当中国这些消费的需求、建设的需求不见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所谓生产过剩的问题。
1: 对，
0: 那面对这种生产过剩的问题，其实中国在过去它也推出所谓“一带一路”的建设嘛。那这些“一带一路”的建设里面，其实我过去在节目之中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就是这样的“一带一路”建设，大家看起来好像是中国的债务输出。但是对我来讲，我不觉得它完全是一种所谓的债务输出，就是说你生产出来然后没有人跟你买，那你就把这些东西卖到一些其他一带一路
1: 国
0: 家去。可是问题来了，这些南方国家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他们都没有偿债能力，
1: 对啊，他们也还不上，
0: 所以它等于你盖了这个建设等于就是给他用了。
1: 对，
0: 那当然也会面对到一个问题，就刚刚你所讲到的，就是盖了这个基础建设以后，这些国家他可能要五十年、六十年以后才有可能来用。
1: 对，
0: 那等到五十年、六十年到，也就是说，他的经济能力到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使用这个相关的产品，大概就坏掉，又需要再更新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确实在投资这一块真的是遇到蛮大的问题。那其实我们过去在台湾哈，其实我们也看到习近平特别重视的那个雄安
1: 新区，那个是个笑话了。
0: 对，那个部分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
1: ？OK。 雄安新区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笑话，因为习近平对于北京首都有强烈的秩序不安感，因为北京人口太多，然后北京尤其城内又有很发达的这个公民社会活动，都让习近平觉得很乱。习近平当时对于北京的定位是一个国际会展和行政中心的

0: 都市，所以它需要把很多的北京的功能迁到外面去。在北京内部呢，有一个北京周边的一个区域，就是在北京东边一个很大的区域叫通州，
1: 对，
0: 它把很多首都副中心的职能迁到通州，但是光通州根本疏解不了，因为北京有大量的大学，有大量的央企等等等等，所以习近平就想在北京旁边再建一个城市，把这些功能全部迁过去。其实这中间经历了两次转折。第一个呢，它有点像巴西利亚，好像修完雄安之后呢，习近平要把很多中央政府职能迁过去，但之后呢觉得这个不现实，就变成雄安就不是新的巴西利亚了，就变成雄安是要把首都的很多功能迁过去。但这个很难，对吧？因为很多人生活在北京，不只是他原来的单位，还包括北京的消费啊，北京的文化生活啊，等等等等的。所以雄安长期有这个鬼城的现象，
1: 是，
0: 就是雄安是花了很多很多钱，几千亿人民币可能一年修的一个超级大的工程，但是工程修好之后呢，有很多的住宅楼等等等等，地下管网系统根本就没有人住，所以是一个鬼城。而且雄安的建设，我想举另外一个更荒唐的点，雄安建设的地方，那个地方叫白洋淀，白洋淀是北京跟河北中间的一大片湿地湖泊，那个白洋淀其实是每年洪水来了之后啊，泄洪蓄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
1: OK，
0: 但修了雄安之后呢，整个白洋淀失去了泄洪能力，所以二三年在河北地区下一场大雨，由于洪水无法向雄安地区泄洪，不得不在北京上游一个叫涿州的地方让洪水在那个地方泄洪，导致涿州地区严重的灾害，冲毁了周围的很多村庄，那个水一直淹到半年之后都没有退下去的一个地步。所以说雄安的选址选的那个地方和建设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习近平不断地在强化这些企业要搬到雄安去，也有一些像他表忠心的企业啊、高校啊，确实搬过去。现在雄安的人口在慢慢慢慢增加，但是和他最初要预想到达到的一个新型大城市，其实还是相去甚远。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雄安新区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啊。我都觉得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书，应该有人写书。我觉得它完美的体现了习近平的某种执政思路，尤其是面对国内。第一，他是真的是有古典帝王心态，他好大喜功，喜欢大型工程，他不尊重社会与经济基础的规律，认为依靠行政命令可以完成像人口迁徙、经济再造这样的事情。那实际上现在看起来他几乎都是失败的，
1: 是
0: 现在只能不断的每年靠更强大的行政命令来迫使一些想表忠的企业家和院校企业搬过去，但其实效果很差
1: 很差。对，确实，我想过去雄安新村，我觉得在台湾哈，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媒体在帮忙宣传呐、啊。那在台湾，其实我们很容易听到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会把，比如说可能在中国官方或中国媒体，他们对于他们建设的描述，然后就原封不动把它搬到台湾来描述。那个描述只是类似宣传的效果，就是说哦，这个地方多厉害。但是就没有办法在下一步去回答说为什么他这么厉害，或为什么你认为他可以建设出来。那确实，如果一个国家在你已经面对比较大的这种经济冲击压力之下，你又再继续盖这些基础建设，你就会很容易让这个国家垮掉。
0: 对，
1: 包含像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大家谈到了斯里兰卡、狮子山共和国，有甚至一些非洲的国家，他们
0: 莫桑比克、
1: 对。
0: 都是很严重的，
1: 他们都是因为中国这一笔钱来，然后他们就去盖，但是盖了以后，其实反而让自己承担更大的负担，
0: 还不上这个钱。
1: 是，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决策，确实会让这些国家在面对未来的一个经济动荡的时候，更没有所谓的韧性，更没有办法去承担风险。这个也是我想听众朋友在观察中国相关讯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谢谢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访问，也跟我们聊了很多这个中国消费跟投资的一些问题。那确实从他在地观察的观点，提供了我们在台湾所看不到的一些事实面向。那再次谢谢李老师，
0: 谢谢，谢谢有这个机会。
1: 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方时间，再见，
0: 拜拜。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

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我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我是杨建龙，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龙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深受学生爱戴啊，在台湾民主跟人权教育路上不断往前走的领航者啊，政治大学国花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长期啊专注在民主化、宪政民主、人权教育还有两岸关系的深度研究，学术造诣非常深厚，更对民主转型跟自由价值有很深刻的洞察哈。今天节目我要访问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有一群人啊，因为对自由跟尊严的执着，被迫离开故土，他们流散在世界各地，虽然面对着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甚至于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孤独啊，却依然在海外守护着中国民主的微光啊。这群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外民运人士啊。对这个在体制内成长的中国朋友啊来说，海外民运啊既熟悉又陌生，也又带着很多标签化的误解。究竟这一群在海外奋斗了几十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们争论什么？他们对中国的未来还有信心吗？或是说他们是不是就是要主导中国民主化未来？我们稍后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春时间，我是杨春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政治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李友潘教授。李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宪龙兄好，各位大家好。
0: 是，李友潘教授好。您是一位土生土长学者了哈，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底下，你对于这些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营人士啊有接触而且互动？你的当时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因缘巧合啦。我的硕士论文是探讨什么是民主政治啊，就主权在民嘛。博士论文是写自由民主人权，又也是 John Stuart Mill 的自由主义。我95、96在美国交换研究员哈，那个政大派我过去，我还领了乔治大学的薪水啊，领了一年。我在那边观察美国民主的运作，刚好呢，台湾96年总统直选回来台湾以后，我就研究民

0: 主化。那我2007年那拿到教授，拿到教授前，我主要的呢研究主题就是民主化，比如说台湾民主化经验与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或者是说民主和平论这些民主化的东西。2007年呢对我来讲是一个转折点啦，因为我既当所长又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科的教科书，那翰林当时的副总经理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我就主编高中公民与社会教科书。另外就是曾俊远教授呢，当时他们有徐文丽民主党的一个老前辈带一群过来，然后到政大来找我，然后我就开始呢跟民主运动有所接触。那我到海外去参加民主运动会议是2012年到布达佩斯去那一次是民运的大集合，那是一个亚洲与中国民主化的一个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13年以后连续有很多年呢参加中国之路的研讨会，主要的主席事者在丹麦我的好朋友，那还有到德国荷兰都开过会议。后来呢我就扩展领域，不管是美国、澳洲纽西兰，最近几年英国、德国加拿大，我会议我到处参加。那我原来对民主运动不大了解，这几年参加下来，我发觉说大致上比较能够理解民主运动现在发展的趋势。民主运动在海外呢主要是三股势力，一股是所谓的民主团结联盟，这是王敏章当时创的，那一股是中国民主阵线任嘉琪当时创的，一股就是中国民主党。那民主党现在已经分裂成有人跟我讲11个，所以呢这个海外民主运动呢各据山头，然后常常呢几个人就独立出来就举一个山头出来。像最近有一个被打的那个戒力健呢，在中国民主党国际委员会他在洛杉矶，我去了也见到他，所以在洛杉矶那边就有三股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力量。所以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觉得这样子啦，总结一句话就是其实不倒哈，理念就在了，老民已讲过的话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现在中国这几年呢有一些人出来这些人呢他不进来马上积极参与，但是呢我借着这个过程中也认识了一些有实力的，所谓有实力是他有经济实力，不管是自己在海外赚到钱，有一个在30年在海外赚到钱，现在一天可以赚1万欧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也不大参加海外民运，但是他关心海外民运。那有一个是从中国大陆出来，中国用国有企业强加收购他的企业，那个企业价值有7亿元就是他当面跟我讲的。然后呢给他1亿7千万出来，现在人在英国，他们支持民主运动，但是也不是非常积极参与。那当然还有荷兰的啦，还有纽西兰的，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有经济实力支持。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海外民运齁蛮复杂的啦，但是我是希望说每一个到海外来的中国人齁你从事民主运动过程中先自己先养活自己才不会意志动摇甚至被收买。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你就自己到海外来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就像我认识的那个民主党的主席，我就很佩服他，像令先华，他人在纽约，有一点我去洛杉矶找他的时候，他去那个台积电那个凤凰城工作，他纽约到那边工作，那最近他又到俄亥俄去工作，说他徐文丽他们一脉相传他现在贵为党主席，但是他非常的低调非常的认真，这样的一个人呢就让我非常佩服，就是说他们可以这么认真工作。然后这也是我对民主运动的一个期许，就是说你既然论出来了不管在原来在中国大陆你从事的反共或者说民主运动多么积极，或者说有些是本来就被破坏，那有些是论出来以后才参加民主运动都没有关系，你既然出来就好好的让将自己的生活照顾好，那么再来关心这个中国民主化这个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哪一天中共政权发生状况的时候，也许所谓的墙倒众人推，那么到时候呢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的力量。
1: 哇，你讲的很积极啊，很多，但是很多关心这个中国民主政治的朋友啊，都注意到说海外民运啊，派系跟观点很多元啊，也许这是一种学习民主过程啊，有时候会很激烈啊，革命派啊、改良派、民国派啊、联邦派都不一样啊，而且各有坚持，很多都是政治学教授，你怎么看啊这些？吵架或是内斗或是内耗 还是这是你认为是民主必然的思辨过程呢？
0: 很多人当然会觉得说海外民运嘛不团结啦啊，那四分五裂。我刚才讲的嘛，这个几个人没办法合作，就另立旗帜，或者说民主党的旗帜啊，每一个人每股势力都标举民主党的什么全国委员会啊，什么海外委员会啊，什么国际委员会啊。我个人是认为说，我不会太大的批判说，各自有不同的派别啦，因为在海外蛮复杂的，而且。这一年多来哈，我也了解，中共是一个想涉入所有海外民主运动，包括六四，他都想要涉入啊。他们的理论是说，他们不涉入的话，别人也会办民运嘛。那他也想要去掌控、了解海外民运的进行嘛，所以他也一定会想要插手民运这一部分嘛。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比较大的特色就是说，有很多论出来的这些人，他们需要拿身份。海外民主运动的人士，有些人有律师资格，那或者结合起来去帮他们忙。我觉得有些人需要帮忙啊，但是这里面成分非常复杂，有些是经济犯罪，拿一笔钱或政治斗争过程中跑出来的，那也有些是在中国大陆不竟然真的反共，到国外来为了要拿身份才参加各种活动的、啊、举标语说我也是反共，为了要拿身份的。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个人是也不会说我采取完全批判的态度了。我不会说哦，你都不能办海外这种移民的生意，因为有些人真的需要帮忙嘛。啊，重点就在于，你从事这种海外移民运动过程中，你自己是否还是仍然坚守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向，也就是反共这个旗帜呢，是不是坚守得住？那最近有几个让我们很伤心的事情，就是那个。姚晨啊，他是中校，然后从洛杉矶那边回中国大陆，回中国，然后还讲说他可以自由进出。那事实上我所了解的，他可能跟在洛杉矶那边有一个办移民生意的有关，因为他自己办移民生意，那个姓郑啊，叫郑成柱。我别人跟我讲了，我没办法求核实了，而且我认识他，说他有回去中国大陆，然后呢，是不是这个过程中呢就有机会呢？跟中国那边产生联系，不止他啦，包括纽约那边也有办移民生意的，甚至英国啦，其他国家也都有这种状况。但我的看法是，办移民生意没有关系，而且你也没办法完全核实他真的那么反共，或者说我们希望他拿到身份以后继续坚持自由民主反共。可是至少主其事者，不应该意志动摇，或者会让人家觉得很伤心，说你这个将反共当做事业，当做自己的这个职业来经营，就让人家很伤心。至于革命派、改良派、民国派、联邦派这一部分，都有这些争议了。还有一些宪政优先呐、啊，甚至还有争议说，到底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统一的国家之下，民主优先还是自决权同时并行，或者自决啊，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甚至也有所谓的上海独立，有人提出来啊；四川独立，那个蜀也有人提出来；广东独立，也有人提出来啊。这些部分未来是不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这个地方跟中央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要同时处理？那这一部分我的看法是，很难这个时候就完全规划好了啊。但是我跟一个朋友冯崇德讨论，他是主张这个自决权要有三个原则啦。啊，他讲的和平、理性啊，民族啊，啊这些原则，我也都很支持、很赞赏啊。民国派现在有一种民国派，我最近接触到，我也觉得也不错啊。他说，将1946年的宪法，在台湾实施这个宪法，当作中国民主化过程中一个临时约法来处理。那我给他建议说，那台湾民主化过程中不只是当时的宪法，我们还有后来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也就是宪法在台湾生根发展以后产生的生命力，是你包括台湾那个2009年将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入法的这种入我们国内法，这些台湾民主化实施的经验，也可以提供给未来中国民主化参考。那这一部分，我都跟他们做很好的沟通。那我希望说，不可能团结一致，中共也不可能不介入。问题就在于什么样心态来看待这种不同的意见，然后呢，不要互相的挞伐啊，或者说你可以揭发哪些人是投共的，但是呢，如果有不同的立场，我觉得也无所谓啊，反正以后有机会合作嘛。大概这是我作为一个台湾的学者观察到的现象。
1: 刚刚

0: 提到民国派还有联邦派还有这个改良派跟革命派，你分析一下嘛，这些派的意义是什么，主张是什么？
1: 改良派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嘛，革命派就是不可能
0: 武用武力，
1: 不可能和平理性非暴力嘛。所以这次我刚在德国开会，在莱比锡开会，他们就说要继承刘晓波精神嘛，那和平理性非暴力嘛，大家不会去否定刘晓波这个精神，而且也认为说当时中国大陆有这个空间，但是也有认为说以习近平现在统治的情况之下，全部强调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派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他们认为呢，革命派也不能没有空间，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正当性啊，这个正当性来自于那个洛克当时的思想，早就讲强调暴政可以用暴力推翻嘛。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交流以后，我跟他们提议这个概念了，我说最小暴力原则了。我是看到川普总统现在上任以后，对活抓马杜罗还有重锤伊朗所采用的最小暴力啊，西奥塞古当时一下子反转过来，马上被枪毙，那个东西也是最小暴力原则嘛。因为我自己研究民主化，我知道第三波民主化1974年进行到2000年左右，那个第三波民主化它其中一个特色就是非暴力。那非暴力 Huntington 的非暴力的那个解释分析就是死亡300个人以下是非暴力。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哈，革命派自己去做，不能说去怂恿别人做，要做自己去做。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统治这么严厉，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用到暴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预料。像杨家当时这个杀人，那现在人家也认为杨家杀人是不得已的，被逼的。所以呢，改良派与革命派，我的看法是这里面这两派呢，可以辩论可以讨论，但不需要互相否定。民国派就是维持一个大一统的中国，那联邦派呢就是联省自治能不能在未来中国民主化实现。那我个人呢也认为这两个又可以互相的商量，一方面走民国派，另外一方面呢当时联省自治是不是未来走联邦中央跟地，也就是未来中国民主化不只处理中央政府的三权分立权力互相制衡，然后保障自由人权的问题，还有中央跟地方的关系。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呢，我这几年参加海外民主运动不断的强调自觉权是普世价值，只有尊重自觉权才能够产生团结的一个国家。好，你不管加拿大也好，英国也好，他们都是因为尊重自觉权，所以魁北克还是在加拿大里面，那个苏格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这边还是在英国里面。也就是说英国也示范给我们看的，他加入欧盟用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也是公民投票。所以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在这种民国派与联邦派之间，我认为这个也要加强对话，而且要肯认现在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一方面是保障个人自由人权，另外一面呢团体权方面就自觉权部分，那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自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66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第一条就是所有人都享有自觉权。那我诠释的自觉权就是民主有自觉权，地区也有自觉权，但是它是要有很多条件的，它要和平的，然后呢他要互相尊重的啊，他要民主程序的啊，这个互相尊重。而且所谓的自觉不代表一定独立，自觉也可以说就是统一，自觉也包括尊者达赖喇嘛主张的中道路线啊，所以呢将这个原则把它厘清楚，然后大家好好讨论，或许就可以尽量避免未来中国民主化动荡。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中国必然会走民主化，那希望大家讨论的是希望未来中国民主化避免苏联模式那种民主化不到底不彻底，又产生一个普京。我研究民主化没有那么乐观，也没有那么悲观，就是其实哪怕产生普京，那也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啦。现在俄罗斯搞不好有机会二度民主化，而且一个专制国家走民主化搞不好两步走也不错啊。所以民主化是火车头，哪一天启动民主化才是中国变革最大的方向。
0: 李老师，你曾经提到中共对海外民主运动高度警惕啊，特别是他们在形成共识时就打压很严厉，这么远远在天边的这一些海外流亡群体散兵游勇，可是中共这么强大体制却对他们非常恐惧，这是什么道理啊？
1: 中共是不是对他们那么恐惧我不知道了，但是中共的那种爪牙遍布全世界，那他们我喜欢形容说中共是一个800只爪牙的统治体了。 也就是说我们说那个章鱼是八只爪牙嘛，那中共体制是八百只爪牙，我是一个形容词啊。所谓爪牙就是说它的情报统战系统有八百只，到处伸展到全世界去，不管国内或者说香港甚至到台湾，他们伸展遍布全世界了。他们每一个系统呢都要认真去工作，才能输送养分给中央，然后才能从中央拿到钱呢、啊。所有活动他们都想要了解别人在干什么。啊，有一点我也是我的体悟了，中共就是一个不想让别人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但他想要了解全世界在干什么。那全世界在干什么，当然包括民进这些人士在干什么。所以呢，我甚至听到说有时候中共甚至还会给予一些资助来办民主运动，来掌握他的方向。我个人呢参与这些过程中体验也是非常复杂，但是呢很多事情都无法核实。有没有人拿到中共的钱，然后他是不是立场如何，这个里面很难完全就了解。但是呢当你参加越多以后就越了解比如说有人现在还回中国大陆，回来以后讲一些话很奇怪像这一次海外民主运动，我所知道海外民主运动跟我这次到德国去一些蓝营真正蓝营的人士那个外交官退休了，他们对郑丽文主席是不以为然的。致公堂就是在致公堂公开决议不接见郑丽文主席，可是呢洛杉矶那边就有人那个当然是包括王希哲了，还有那个我刚刚讲郑成柱，他们就接待郑丽文，然后呢被海外民主运动骂得要死。我几个好朋友以这两样论来说，他们根本认为郑丽文这个连郑南军都受不了的人，他们怎么还会去支持他。那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民运那个还是脑筋还是非常清楚，他们还是非常清楚看得到到底哪些人有没有立场，有没有动摇。这个共识被打压的就是什么，就是自决权。因为我大概2017-18以后参加海外民主运动，我提倡两个，一个就是组建全球自由民主联盟，亚太自由民主联盟，那华人自由民主联盟。第二个就是我提倡自决权是普世价值，一些老兵他们也认同，因为这确实如此嘛。两大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就是自决嘛。那我参加有一个中国制度研讨会，最后一次我们用书面提出这个自决权的共识以后，那个研讨会就不见了，就没有再继续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共呢，可能不在乎你开多少会，他怕你有共识出来，他怕你有决议出来，他怕你有书面资料出来那这个只要书面资料出来，它就变成一种书面的文件，就在历史上留下记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在网站上查到哪些活动留下什么记录那这个共识本身呢，中共很在乎，就是你是不是要推倒它一党专制，然后你是不是要实施宪政民主，你是不是主张自决权这些都是中共在乎的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开会大拜拜，那中共根本不在乎嘛，他甚至还可以提供机会让你，或者让他们的认识的那个企业家提供机会让你去开会嘛，他无所谓嘛，那在乎的是你留下这些文件这也很有意思这也是我很深刻的体会。
0: 中国内部的目前的言论跟社会环境很紧张很紧缩，经济不好了以后更是如此那很多心向自由的这个中国年轻人想要跑，但是他们极度的无力也绝望那你认为海外民运所坚持的这个主张如何跟这个中国内部普通人的生活来产生呼应，然后产生反应呢？
1: 现在是一个讯息无国界的时代所以中共不管用多少的防火墙还是挡不住海外民主运动能够跟国内的人互相交流那像我刚去参加那个莱比锡的那个这次7月13号刘晓波过世那一天颁奖，他颁给谁？颁给张展颁给张展就非常清楚的就是海外民运来肯定中国大陆内部里面的那种非暴力和平的反抗。那张展当然就是一个非常代表性这样一个举动，那么他就产生了国内跟海外民主运动他们的连结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他们在国内里面，像我这次也看到他在国内还是参加一些民主运动他还是很勇敢参加，到海外来借着旅游跳机以后就很快就跟海外民主运动联系，像我们的好朋友那个

0: 我们县龙县委很熟的盛雪啊，他最近那个龙广平，你看他那个多么坚定的想要逃出来，然后最后他是怎么样跟他联系上，我们看到故事都会很感动啊。你看他，
1: 我有访问龙广平，
0: 是啊，他那个啊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就是那个盛雪他一直扮演的角色吧，我自己都对他非常非常佩服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有救到。

0: 变成我们这个好朋友。我所知道，只要海外民主运动要到台湾来啊、几乎都会找上建源。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都很佩服他。我没法做到他这样子。当然，我每个人有各种不同分工啊，但是他所作所为，那个我感动的，只要是建源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很感动。所以呢，这个海内外民主运动跟中国国内的那个连结，就是透过一个信念，那就是人权啊，是普世价值，每一个人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被打压，那么在国内，他们如果在争取的过程中，国外尽量给他们声援，然后呢，这个未来有机会互相合作。还有一点，我也注意到这几年海外民主运动也越来越重视年轻人，包括台湾我们每两年一次的选举，也越来越多有海外民主运动的那个大佬组建年轻人来台湾观选啊，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就也就是说，在中共现在还是铁板一块情况之下呢，这种连结、这种互动像我所认识一个叫做李成鹏，他还在体制内。他几年前来台湾，我早都知道那个人很厉害那个才子型的。那他发表的东西我看了都觉得很感动所以还有高宇高宇，我2012年在那个布达佩斯见到他，我非常佩服他。他现在留在中国大陆还是勇敢发声哪怕一点点管道他都不放弃发声的机会。所以呢中国大陆内部的这种跟海外这种联系呢还是星星之火继续不可能完全被扑灭掉，到处，而且这个星星之火是到处都有星星之火，到处都有互相联系的方式。所以这一点也是我看到中国，我对他们比较未来比较有认为比较乐观的地方了。我相信俄罗斯苏联倒台前，苏联人没有那么多人在国外那现在的
1: 是
0: 那现在的那个北韩那更不可能嘛。可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有多少人在国外，有多少人在国外有亲戚，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现在的这种体制铁板一块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再回到北韩模式，因为它毕竟改革开放过了，毕竟有些人享受过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他们国内外亲戚都有紧密的联系，所以他们还是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这个部分要等待什么？等待中国到如果经济发展一蹶不振，哪一天呢就有可能会启动民主化的这种这种改革契机。这也是我研究 Huntington 民主化理论的一个很大的心得。他说，如果你经济发展成功走民主化，那都现代化模式嘛，台湾跟南韩都这种模式嘛。可是你经济发展很成功，不走民主化，哪一天你就要继续保持你的经济发展那么高，否则哪一天经济发展掉下来，长期经济停滞，那人民就用替换的模式。所谓替换模式就是第一次选举就将你原来的执政者把你选下来，或者说你原来执政者就被推翻，那叫替换式的民主化。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改革，那哪一天他如果经济掉下来人民最后不得已还是要反抗的时候，就不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就不会是土改时期，那些人民当时还抱着很大的那种对共产党的理想，然后当时他们也不大敢太大的反抗但是我相信现在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这一点也是我跟一些人对中国民主运动一个乐观或悲观看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是抱持了审慎乐观。
1: 是，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谈老师，谢谢。
0: 好，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邀请到一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被称为是台湾知名庙宇装饰观察家，也是超会说故事的庙口说书人。他就是长期投入记录拍摄，致力于发现而且跟大家共享台湾这块土地上众多庙宇故事的庙宇达人郭喜斌老师。说到我们的好朋友林茂贤教授也特别形容他，说他长期从事宫庙装饰艺术的调查研究工作。郭喜斌老师着重的主题并不是宫庙的严格神明的信仰，而是附着在庙宇公寓当中的故事，这也是大家所忽略但却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林茂贤教授眼中的郭喜斌，他走遍全台宫庙搜集汇整资料，而且也追寻作品内容的源流，让这些庙宇的彩绘雕塑的图案具有生命力，还有更多的情节呢。其实说到郭喜斌老师，他自己本身擅长说故事，他就是一个公益作品的说书人，而他讲古的地点当然就在宫庙作品的现场了。其实透过这种现场看图说故事的讲授的方式呢，可以让原本不被我们重视的附属的装饰品变得活灵活现，而且又充满趣味，相信听众朋友都会赞同我的说法。如果说你没有机会亲临现场听郭喜斌老师讲古，那不妨透过他的作品来认识台湾民间宫庙的图绘典故。最近他创作的365天与神明一起跨年，就是以24节气当作时序，结合了神明的圣诞、农业的生产，更配合庙宇艺术作品来说故事。可以说内容包含了历史演绎、神佛故事、小说传奇、戏曲情节等等，也让大家除了观赏庙宇当中的艺术作品之外，更能够了解作品的缘由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就邀请到我们这位庙宇达人、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和大家分享他的观察以及他的兴趣。真的，我觉得不只是兴趣，更是专业的。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郭喜斌老师的对谈。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云林人郭喜斌。那主要是今年四月份呢，澄清出版社帮我出了这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哈的这本书。那首先我也真的要感谢澄清出版社这么用心这么努力的哈，在帮我策划了编辑这本书。那跟各位报喜哦，这本书呢得到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佳作奖啊。那这本书是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那当然我是沾光了。那在这个部分呢，我身为一个人，我们说半农半文的一个作者呢，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对民间信仰，我是给阿兄拜拜。那我们也知道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呢，对于信仰的部分，我们说真的，信仰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心灵的依靠，但是不能迷信。那在我们尤其现在的社会呢，我们的医疗体系其实也建制的蛮完整的，蛮健全的。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氛围当中，你说还需要信仰吗？其实我觉得它很需要，非常需要。因为当我们在彷徨，在甚至于说五谷欠收的时候，遇到天灾，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帮助或者是一个扶持。那假如没有了信仰了，说真的，人会流行不住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呢，我对我们在民间信仰的结晶庙宇，它里面的这一些装饰图腾哈，在以往我们都会觉得啊，它本来就是那样子啊。可是，在我们细思，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香因为个差楼楼了哦，然后在环顾四周，我们就发现说，哎，那些墙壁上啊，有一些壁画啊。然后那个洞架之间呢、啊，它的梁房它上面有一些彩绘，那底下呢那些通梁底下它有一些弯弓圆光，哎，它怎么有那些木雕啦、石雕啦，甚至于水车堵上面的那些胶纸桃或者屋顶的剪黏，那些人物这样子，好感觉上呢，虽然它是静态的，但是它用动态的表现，那个马呢，它有跑进去的，有跑出来的。那些人物他们在讲什么故事？那其实这个部分我就慢慢看慢慢看，会看出自己心里的很多疑问。那有疑问就会开始去好奇，当等到有那么一个机缘，就会去想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就这样一头就栽进去了。
4: 好的，我们在今天的他在做什么特别邀请到了文化工作者。那刚才他也特别聊到的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这是郭喜斌老师最新的作品哦。我们特别邀请他远从云林的湖尾哈、哦，因为今晚把灯一处理啊，特别上到央广的我们的录音室会客室跟大家来分享哈、哦。老师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
4: 是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您自己自诩说您是一个在庙口说故事的人，对不对？
3: 对。
4: 那么从算年轻吗？因为1990年开始，你就投入了像一些古迹文化、台湾庙宇的这个整理爬书的工作嘛，哦，一路走下来，
3: 正式来讲，应该是可以从2000年、千禧年才真的，
4: 那也20几年啦。
3: 嘿，还好，嘿
4: ，OK， 好，那可能此时有蛮多听众朋友想请教郭喜斌老师喽。老师，您自己呢，好像有个脸书社团，是不是？
3: 对，那个脸书社团就是用我的名字，应该不叫社团，那是个人脸书。那至于另一个，我真的有创一个社团，叫做台。

0: 台湾庙宇
1: 装
0: 饰
1: 艺术
0: 观
1: 察者，
0: 哎，那是粉丝团，
1: 粉丝团的是吧？
0: 啊，另外一个粉丝团那叫观察者，
1: 嗯，
0: 至于那个社团叫做台湾庙宇装饰文学馆还是什么？我知道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是有一个同样名字差不多一样，但是它有文化，
1: 嗯，
0: 这句话没有贬人。
1: OK，
0: 然后他有文化，我们这个社团是没有文化那两个字的，
1: 客气了，
0: 就是那两个字啦。我们不是故意要跟人家不一样，
1: 了解。
0: 我们的时间啊，就是两个社团看起来很像，可是就差在文化那两个字。
1: OK，
0: 我这没有去暗讽他，并没有。
1: 好，我想那个比较正确的这个写法的话呢，我们在下节目之后啊，再请这个郭启斌老师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也会透过网络上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哈。
0: 好，
1: 好，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郭启斌老师的问题了。20多年来，将近30年的时间，你从1990年开始拿起笔跟相机来记录属于这块土地上众多庙宇的一些形形色色，它的一些装置艺术、雕刻、绘画等等哦，那可能有蛮多人好奇想请教你咯，为什么那么执着在这件事情呢？
0: 嗯，这个会跟自己的我们说天性有关，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有那个逃出摇篮，那个把那个髋关节那个地方有受伤，所以变成我小时候我在走路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基本上走还没问题，我还可以小跑。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变成说我们舞的不行，那我们就会喜欢文的方面的。好，那这样的一路走来变成说我对于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或者是丝竹管弦的东西我会非常有兴趣，只要手能够做得出来的其实我都一直很有好奇心的。好，那至于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转折，我会对这个民间装饰艺术会产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呢，可以说是托摄影拍照的引导。
1: 是，
0: 那我在拍照一开始人家都去拍社团的沙龙啦，或者是那个模特啦或者是一些山川成婚，但是那个部分有一些需要体力的，我就会去把它说到自己，当大家在拍那些游弋阵头需要去冲锋陷阵的时候，
1: 就比较动态的就 对、
0: 那我会去拍人文的
1: 啊，
0: 我会拍拿香拜拜的，或者是人潮散去之后的那个叫做庙宇它上面的一些装饰就是什么剪年啦什么木雕啦
1: 绘画
0: 绘画那在这样的，我是到了虽然说启蒙的时间1990年，但是我真正让我去把请心去关注到这个方向的时候，其实要拉到了2000年，在那一段时间，
1: 就千禧年的时候是吧？2000年，
0: 对在那个时候，我就公司还有我那个任职的公司，他有那个摄影社团，那我就去在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在台北市大龙洞保安宫，他的慢慢在整修的时候呢，他有夜间照明，他那个灯光呢，他就把它打到他那个剪年作品上面，那刚好是夏日的雨后晚上的那个灯光打上去就非常艳丽，我就被他吸引了，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在拍下来，然后就夜观摩展的时候呢，放到观摩展给这些评审老师他们去评论啊指点啊怎么样，居然获得大家很多掌声。
1: 是是，
0: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在慢慢的我觉得当大家在拍那些很热门的沙龙种种的美照，我发现这个部分好像是我可以去，因为受到鼓励，就继续往前冲。
1: 了解，
0: 我这样进阶就慢慢结果拍到被庙方的人注意到了，
1: 其实那每天来这样
0: 对这样不虽然总共没每天来休困的时候
1: 就看得到他的身影，
0: 对，然后看到他有一个哥哥我都叫他欧吉桑，他说你那么多 他被 hip 完了、
1: 嗯、
0: 我就跟他讲说、
1: 嗯、
0: 可是我回去才发现我哪里拍不好，所以我又来了、
1: 嗯、就光一个庙宇那个建筑它的装置艺术就可以吸引郭喜斌老师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0: 对，
1: 其实你的整理非常的多，像你的著作包括了台湾庙宇说故事，再听台湾庙宇说故事，还有、像是图解台湾庙宇传奇故事，图解台湾庙宇戏文图鉴，还有图解台湾民间吉祥图鉴等等、哦、今天我们只是、稍微一点点皮毛跟大家推荐最新的创作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哦、那当然我们也听到郭喜斌老师你特别说到了自己开始对摄影产生兴趣之后，您找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素材，庙宇成为你创作的元素了、哦、
0: 对，
1: 那我就想请教郭喜斌老师，老师你一头栽进去之后呢，一栽就快30年的时间，对不对？那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你每次到庙宇去亮呀去摄影的时候呢，那边上总是会有人对这个欧巴这个帅哥产生兴趣哦，是因为这样子后来因为你自己也有很多一些参与比赛的机会，然后呢你也透过你的书本当中跟大家分享你所看到的台湾各个庙宇它的一些特色、哦、不过我比较好奇请教郭喜斌老师，因为刚才讲到这么多本的书，你到底拍了多少的这个图文装置艺术的照片呢、啊？那还好现在有手机有那个电子的设备，以前要那个相片要洗照片的时候那吓死人了。
0: 这个即使在底片的年代齁、我在拍照其实会让那个我们的冲印店的柜台小姐、
1: 嗯、
0: 他们是瞪大了眼睛。他甚至
1: 你没有自己开一间呢、
0: 你都不用一个意思的是。你都不用负担家计吗？我感觉上好像你的那个薪水都跑到我们店里了。
1: 天哪，原来你是人家的 VIP。
0: 但是这个、其实我在数位相机刚上来的时候、我还在用那个底片。但也在那大概是最后的那个转换的一两年当中我才改用数位。
1: 是是。
0: 对，因为在2000年那个时候网络一方面刚刚起来，那数位相机也刚刚出来，我觉得那个画质达不到我的要求，
1: 你不满意就对了，
0: 我不满意，所以我一直没有换，我到2005年我才换数位相机，在之前我都还用底片，等于我在应该是我的生命的转捩点或者是这一条路的我们说幼稚园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我刚刚在举的那个例子，我去拍那个剪年，被观摩会的老师啊、同事啊、他们说啊，看到拍面会的就是郭喜斌的吧、哦。然后也因为拍照，后来居然有机会加入了我们说那个在我的简介里面，实际上是没有更新，因为不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叫保安宫的解说义工。
1: 哦、
0: 因为那个
1: 是
0: 我后来我因为要回南部，我那边我其实我就有慢慢结束掉了。
1: 把工作暂停了、
0: 那个是义工的那个身份。
1: 是是是。
0: 我就暂停了。但是在也参加了古迹解说义工的那段时间、让我有机会真正接触到文史工作。
1: 了解，
0: 因为他们会培训、培训地方文史、然后培训建筑、古建筑美术、培训一些民俗的，它是算是比较正规的训练。
1: 没错，
0: 那在2003年我记得很清楚，他那个时候有办了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其中有一个参加那个论文比赛的一个鹿港的许家勇先生，他有投稿了一篇叫做保安宫的装饰艺术的解析那个论文，然后他有参加比赛，那因为当时我们是古迹解说团的义工，我们就需要，我们有去帮忙，
1: 当然的去听课、
0: 然后也可以听，结果一整个听完之后，我似乎被打开了一扇门，
1: 那个 key point 开了齁，
0: 对，我就拿着他的那个论文啊，按图索骥，他在哪里拍的，我就去找， 是吧，把作品找到，它底下有那个文案，它故事的主轴啦，
1: 是
0: 啊，那甚至于因为。

0: 那个所谓的工艺，那个它照片会讲话，
1: 嗯。
0: 什么木雕我们看得到，彩绘看得到，
1: 嗯，
0: 剪黏泥塑那个我们都能够一眼比见之了，我们就知道。可是它故事呢？
1: 嗯哼，
0: 它因为它有一些有带一些引言简介呢，我这样整个翻下来，把我的胃口养大了，
1: 嗯哼，
0: 我还想知道更多哦，
1: 嗯哼。
0: 然后就到图书馆去找资料，博物馆它有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然后包括什么台湾文献，台湾图书馆，几个大图书馆，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去找那些书架上的美术的、艺术的，然后一个一个去找，找到后来我发现那个不够啦，我想要看的不止这些啦，哎，有没有
1: 不
0: 专
1: 够
0: 门，
1: 深入就对了。
0: 有没有专门写这一方面的书？因为它全部都是依附在传统建筑。可是传统建筑里面，它有时候举一两个例子，然后就没有了。我那种想要知道的欲望没有被填满，
1: 求知欲没有被满足。
0: 然后就找我，甚至于就后来啊，它里面有去参考一个叫三峡祖师庙雕绘艺术，然后作者好像叫曾勤良，我忘了。但是我真的跑去李梅树纪念馆，我买到那本书，然后买到那本书就不得了了。又把那个三脚架去把它踩在那个庙前，然后按照他书里面写的那个角度啊，全部都
1: 一
0: 重
1: 个一
0: 拍一
1: 个
0: 次，
1: 取景啊，
0: 对，一个一个去对，没有找到我还不罢休，那就这样累积下来之后，完了，我们说人不能宠，会宠坏
1: 那
0: 的，
1: 个视野开了，对不对？
0: 对。
1: 好，聊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音乐。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来去谈台湾的庙宇文化。

0: 说到这里，我很好奇，想请教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老师，你现在进到庙里头去做观察、研究跟摄影的话，都要花多久的时间？
1: 只要让我进去庙那一段时间是没有两个小时，我出不来。
0: 是是是。
1: 但是真正的转捩点，其实是出现在2005年的那个正月份。我去麦寮拱范宫，云林县的麦寮拱范宫，我才真正去，我们说涉猎或者是打开那个什么叫文献的阅读，什么叫祈祷访谈，还有什么叫做在地的故事传奇的一个普查。
0: 了解。你是参与吗？
1: 那个时候是不小心进去的。我在保安宫那段我就是一个义工而已，
0: 是
1: 我利用闲暇之余假日去的。但是到了2005年那一次的麦寮拱范宫，我真的是生命转弯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刚好公司我们那个精简人员我也提早之前了，所以一方面找工作，一方面自己找乐趣打发时间，
0: 就刚好时间空闲下来。
1: 对，然后过年的正月初四就突然间，我一直想说我初一初二然后天天有事忙，然后不是那个一些亲戚朋友走访啊，然后我就我们这种独习那有没有，我们时间很自由，就会想到处跑。所以湖尾土库临近的几个乡镇都跑完了，但是心里有一个声音跑出来，麦寮拱范宫我好像没有去过。
0: 是是是。
1: 结果就这样子在初三的晚上，我就跟我住邻居的那个隔壁我们那个亲的叔叔婶婶，我就去说那个麦寮拱范宫在哪里啊，你吵过来啊，好不好，我就敢问了敢问，然后问我叔叔婶婶啊，结果婶婶讲了一句很可爱的话，你问你哪去看有营吗，那有营明天再带你去。我就真的其实我叔叔就坐在旁边啊，我就过去说那个阿姐你有营吗，我明天再你再过来买了好不好，好啊，要去就怕啊。
0: 不过那个时候你其实你还没有搬回老家去住嘛，对不对？那时候人还待在北部工作，
1: 对，
0: 然后也还在这个台北市的二级古迹保安宫担任导览志工的工作。
1: 对，
0: 其实讲到这里题外话，我觉得台北市的保安宫的董事长廖武志廖董事长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国立艺专美术科系毕业的，所以他对于就是深入成为这个联合国的文化资产相当用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一些课程当中会让蛮多的人有机会去理解认识甚至产生兴趣。我觉得郭喜斌老师除了你有天分之外呢，还有就是说在那样的环境之下造就你现在的这个研究的工作耶。
1: 其实这样子啦，在那段时间呢他打开了我一扇窗。回想当初当他们就是我在那里拍了那个我们年份我们就不放进去了，就是我在拍拍到他们也认识我了，我也知道他们了，
0: 他们也当志工，你就开始拍到他们认识你。
1: 对，然后我说因为他们在有时候要招新血的时候他会贴出布告，
0: 是
1: 上面的布告他写说要大专院校毕业，
0: 好，
1: 那我有看到我们就知不行，我就没有去问。但是在那一次我觉得那一年非常特殊，那个当里面的我们说贤伴啊工作人员啊他就问说你对这个这么有兴趣啊，那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古迹一起说义工啊。甚至我在那一段时间我还在公司上班，
0: 是是，
1: 我就把针对我在保安宫所看到的那些景色我就把它写成一篇散文，
0: 是，
1: 然后搭配我自己拍的照片
0: 被看到了，
1: 我就投到我们的月刊。
0: 哼，
1: 那在那个月刊刊行之后，我记得我那个还是用手写的稿件的时候，我真的脸皮之厚勇气之大，我拿去请庙方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廖董是不是他看的，我说请他指教， 好，我怕有一些东西我们毕竟是外、那个旁观者，我在写，
0: 对，我们必须很如实的把这个状况来描述，
1: 对对，怕说写错了、写错然后误导了，甚至于陷什么那个标的公庙的不义，我也不要，
0: 是是，
1: 然后当然后他们有看了，后来也刊载了，所以他在问我说，哎，我们要招收几岁公要不要来我说、
0: 你就入坑了
1: 然后我说可是我学历不够啊因为实际上我只有高中职同等毕业那我去考，反正没有考上了就不讲了啦那他说可以啊，结果他下一次的那个古籍解说义工呢
0: 训练课程就安排你去了，
1: 他学历他没有特别标在上面
0: 啊，
1: 说你来报名啦、
0: 你看你成就很多人呢，因为一开始可能他限定认为说可能大专院校毕业哈，
1: 或者退休老师，
0: 哎，对对对，可能这些人过去可能有一些涉猎，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郭喜斌老师，你造就了很多对古迹有兴趣甚至对庙宇文化想了解的人，可以投入这样的一项的专业，或者说这个义工的导览解说的工作，你开了大家好几扇的窗啊
1: 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我能够参加我非常高兴、我永远记得那个跟我，因为我们要面试要面试的时候我还非常，人家说哪说台语跟我说北方了我说我有，如果有机会在这里接受你的培训而在这里服务那总有一天我会回到我的家乡去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接受你的培训，反正就是我一定有一天我会离开。
0: 我同意意思，你等于是跟庙方的这个管理阶层啦interview 的人说呢，我现在暂时在这个地方接受你们的培训工作，但是我有能力之后未来还是回到故乡去贡献就对了。我觉得你很诚恳啊，很老实啊。
1: 我觉得我很白
0: 不会，我觉得如果以我对廖武志董事长的理解的话，对他的认识哦，你这样的人反而是他欣赏的耶，因为其实这样的

0: 一个庙宇文化的推广不会只是在这个二级古迹保安宫，有更多地方值得大家珍惜。就像刚才你特别说到的北寮拱范宫，
1: 对，
0: 你就开始产生兴趣，开始做爬书整理，甚至后来有出书。
1: 对，其实那个麦寮拱范宫这一件呢，我的生命经历里面其实跟保安宫有很密切的关系。
0: 嗯哼，
1: 因为我在培训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这些传统匠艺的老师啊，
0: 文史工作者，
1: 没有，就是匠师、
0: 匠师，
1: 比如说什么焦子陶的洪坤福啊，
0: 啊，
1: 大木匠师陈应斌啊，啊，郭塔啦，哈，还有几位啦，那其中有一位叫陈天启，就洪坤福的弟子，大弟子。那因为在我们保安宫的那个牌楼，它上面呢有一堵，他就写制作人陈天启，陈天启这三个字呢，他几乎就烙印在我的脑海了。当我在麦寮拱范宫的那个水车堵的那个地方，我看到说，哎，怎么有一块小碗片，上面写着陈天启作？哎，不对啊！我从坊间所看的一些书里面，他甚至于他说直接断言，陈天启的作品没超过桃源以南。我就愣住了那我眼前看到这个是什么东西？结果我就因为跟麦寮拱范宫的这些我们说兄弟啦，结缘之后，我在那一段时间，我就等于是在2005年的那一年，后来把那个在那里拍的用底片拍的那个，把相片呢就用那个 A4 的纸，好像200页那种，
0: 是
1: 我一次背两本，
0: 哼，
1: 只是为了要证明说陈天启的作品
0: 有跨过浊水溪，
1: 对，甚至于我要证明的一件事就是说，到底麦寮拱范宫他这个作品交趾陶
0: 是不是真的他的？
1: 对，是不是陈天启的？
0: 结果呢？
1: 结果我就带着那两本大相本，跑到那个台艺大，跑到北艺大，但是北艺大我没有遇到教授的相关人员，可是我台艺大我遇到了，遇到了王主任、王庆台主任跟刘淑英老师，
0: 是。
1: 那在他们就这样子交叉，然后看了，他说他也不敢肯定，但至少说他根据他们所看过的一些作品呢，很像。那也在那一段的时空当中，那一次居然是因为我还在保安宫担任解说义工，
0: 是
1: 那我们里面的那个贤拜呢，就那工作人员他说，那个郭老师，孔庙呢有举办了一场研习，你要不要参加？我说好啊，反正我就背了那两大本，
0: 又带过去了，
1: 我带过去了。那当天我完全想不到说在那一天我会认识那么多人，我其中有一位居然是陈天启的弟子，也是他的孙子，
0: 那真的是缘分呢。
1: 然后一打开，他意就断定了，结果那公诶，
0: 难跨屋吼，
1: 跨屋相片一跨屋，埃及一跨屋，然后他还
0: 创作的特色，
1: 对，然后他还想说。这集不是我们说的，因为跟他做伙合作的过秋福，
0: 帮他提上去，
1: 他阿公不认识，所以下集的都是另外一个，
0: 但是图是阿公做的就对了，
1: 对，作品是他阿公做的，
0: 所以他真的跨过了台湾的浊水溪到云林拱范宫来创作，
1: 而且不止拱范宫，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土库顺天宫的作品也是他，
0: 都有他，
1: 然后西罗的广福宫里面的剪帘也是陈天启的作品，
0: 不过在过去大家认识就说他是以北部的庙宇的装饰艺术为主嘛，
1: 对，
0: 并没有到中南部来，
1: 对，
0: 哦，
1: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生命转弯的地方，非常大的弯，弯到连我自己都完全无法意料。
0: 不是，我觉得那好像冥冥之中好像老天爷都安排好的，因为刚才呢郭启斌老师特别说到，你也是家乡拜拜的人，对吧？天公不要交代啦，你这身的进步就是要做这件事情，做这些庙宇文化的爬书整理的工作了啊。好，我们大概知道你为什么投入这样的研究啊。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台湾知名的庙宇装饰观察家，也是庙口说书人郭喜斌老师。老师，在最近我们特别刚才分享到的，您获得了国史馆台湾文献馆奖励出版文献书刊的佳作奖嘛，
1: 是是，
0: 这也是你跟出版社之间的一些缘分哦。
1: 是是，
0: 这个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我觉得郭喜斌老师你用一种很有趣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因为你是用岁时节令，甚至配合您现在的主业，因为你说你是半文化半农嘛，特别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跟整理哦。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1: 说真的，我不是客气，真的是要托我们出版社的团队，他们集思广益去开会讨论出来，他把一个方向先拟出来，就要开始提企划。好，一开始就跟我讲说，哎，那个我们可不可以来出一本叫做24节气的书
0: 啊？
1: 你那里有没有相关的故事？
0: 哦，他就先倡议企划说，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这样的推荐就对了。
1: 对，然后他就他叫我先整理我的资料库，我就这样找找找找找。大概找了，因为每个节气我就大概找两个故事，那一方面我有至少有春夏秋冬，后来我们才更进一步的认识了什么叫大雪小雪的，但是不是大雨小雨啦，就这一些，然后就大概套进去之后我就寄给他，他就写一写企划书过了，告诉我说我们企划过了呢，可以哦。Okay,
0: 没有人这样去书写过哈，用岁时节令，因为岁时节令当中你特别配合了像每个庙宇它的一些节庆，叫新民生，或者重要的一些庆典活动来跟大家介绍。
1: 其实这本书在包括开始企划，到后面成型，然后到正式书写，因为我一开始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在谈到这些有关系到我们说 B2B 的或者是是一个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很严谨，要等签约，签约之后我说你正经我认真，签完约我后面才会认真去执行。
0: 是，
1: 因为我们也是从之前的那种一股满腔热血，结果弄到最后我们说很受伤，
0: 曾经有受伤过，
1: 对，所以我到最后到后面我才说我们就正式一点点，一点点，就算签个形式的，但是白纸黑字大家你情我愿，大家欢喜感官，签约我才肯真正用心。
0: OK， 老师，你这本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完成？因为事实上你的文史资料库其实非常的丰富，对不对？但是相对之下，我自己看到你的其他的一些创作，其实都很好找，都很多，你如何来归纳这个档案呢？
1: 我这个分两个问题我们先回答，
0: 是，
1: 第一个就是我的档案的管理，我当然也都有机缘去听到一些上过一些课，然后他们说你是要按那个日期，再来按照地点，甚至于种种。那以我个人来讲，我后面归纳的就是说我去拍照回来，我第一个一定有日期档，
0: OK，
1: 那日期档编完之后我在里面会再去把它归类，比方说我那个时间轴，我这个一点到三点我在保安工好了，好，

0: 然后我就把保安工设成一个档案夹，
1: 是
0: 啊，再来下一个，
1: 广泛工又是另外一个夹，
0: 又是另外一个，
1: 文件夹，
0: 土库训练工第三个，然后已经到第二层了，那第二层之后，因为我自己的兴趣跟方向，我是在戏剧的解读这个作品，它是三国的，我就把它放到三国也设一个夹，封神演义一个夹，然后东周列国志各本书。包括民间艺术、
1: 故事性的
0: 故事性，
1: 就在同样一个地方啊、哦。
0: 那比方说，它有一些属于比较文人雅士、又是一个夹子。我大概拍一个照片回去，我就要每一个夹子，我要分四层。
1: 了解哦，你分得很仔细，你是那个非常谨慎的处女座吗？
0: 不是，我是最活泼的水瓶座。
1: 水瓶座，天哪，水瓶座有办法耐下性来慢慢的做整理耶？哎，这么说的话。你自己的那个资料库里头应该 不只是256G 了吧，你的容量应该很大吧。
0: 我也不知道，但是会随着时间我会更新，我是被那个需
1: 要
0: 而推着
1: 要更新。
0: 对，那几 T 我已经不知道、但是我还算少的。不小心听到朋友他们 在谈到他们都已经多少多少
1: 到一梯两梯的是吧，
0: 可能都超过了。我算小儿科
1: 是，
0: 所以我的分类大概这样子。
1: OK、
0: 所以在网络上我看到大家在讨论什么，比方说时事议题，好、现在大暑嘛、大暑，好，我就 大概知道说哪个朝代，然后有什么故事，我就把它填进去，
1: 了解，
0: 然后就可以跟大家互动。那回到这本书、就签约签完了嘛，十四节气嘛，真正要开始写的时候开始磨人了。
1: 怎么说呢？
0: 因为有些我们自己想象的它的版面会是够的，结果等到他我的故事那个我们编辑他这样子出第一次的归纳跟那个
1: 是
0: 发现他说还差33篇
1: 啊，
0: 33篇我没有去问他说大概占整本书的几分之几。他说那这样子之前现在再来加一个12月令，12月令就出来了，然后再加还不够，我就再 放一个新名声。
1: OK，
0: 对，其中还要再删掉我之前曾经写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那些必须抽掉。结果抽到最后我发现说完蛋了，我的那个24节气呀、我还不够，整本书还撑不起来、就开始烧脑了。
1: 了解，其实你这个书当中哈，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呢、基本上来讲，我觉得你分三个区块，对不 对？一个就是节气、神明跟故事嘛，对不 对？另外一个就是农事观察。刚才你特别跟我分享，农事观察是你坚持一定要摆进去的主题嘛？这跟你现在的主业也有关系哈。
0: 对，
1: 你也想透过这个24节气，让大家了解台湾的整个生态环境、农事的变化啊、还有一个走访寺庙，这都。是你专门的嘛、所以在从接受了这个企划签约到完成，你总共花多久的时间呢、
0: 真的去
1: 死掉多少细胞啊？
0: 还好它都会再生。这样讲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匪夷所思。
1: 怎么说？
0: 因为我签约，这本签约是什么，前年11月签的，我记得、然后到
1: 前年就是2024年签的约喽。
0: 对，然后真正的执行，等于是我应该是去年8月我就要脱稿了。所以我在之前，去年的8月之前我就脱稿了，所以签约之后就开始写，当然扣掉一些我农忙的时间。1年多，因为今年4月才出来。
1: 是。
0: 到4月5号，他要上市
1: 复印出书
0: 出现之前呢，应该在3月底，可能是中下旬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讨论那一张万年历，神明生日的万年历
1: 啊、了解
0: 那一张。那其实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很多我原先没有注意到的。又浮现上来。因为在讨论这个，后来我才知道说，认知到我自己也并不是那个叫做真的民俗咖，不是庙会咖，
1: 客气了。
0: 但是我知道说，我们所谈的这些东

0: 西这些事物哈，它是建构在我们民间信仰的。
1: 嗯，
0: 假如没有民间信仰，人讲家乡拜拜在风俗，
1: 是，
0: 伊就无可能有庙。
1: 嗯哼，
0: 啊，你无庙，你没有庙宇，你就没有这些装饰的东西，
1: 没有这些故事。
0: 对，
1: 嗯，
0: 那你没有这些工艺，就不会有那些故事。所以我等于是我万本不离其中。
1: 嗯哼，
0: 这一些民间装饰艺术，不管它好坏优好、美丑都不论，它就会存在它那边。
1: 嗯哼。
0: 那假贵鸡来拜求桃，那不若没有民间信仰，你讲什么民间艺术都是空谈，
1: 是，
0: 因为它没有东西可以去依附，没有，因为那个载体，民间艺术它是变成民俗，民间信仰是一个载体。
1: 是，
0: 那因为民间信仰，它载体上面是有结晶、宫庙、建筑。那建筑上面的一些装饰图案，
1: 那就是文化软性的部分了，
0: 对，那也跟我们的所谓的我们说忠孝节义，或者是你要说是封建时代的遗毒还怎么样都不管，但是我们至少我们看得到那些东西，那至于如何解读，那就是作家、导演跟观众的事了。那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同。我在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假如现在的时空跟我们的自由、民主自由的时候，它可不可能发生那个沙子爆？那个有一个民间戏曲《杀猪宝》，老婆抬囝用菜刀。那她为什么要抬囝？她是因为她老公死了之后，她去看到了一个和尚啊，道士来的改阴安。在做法
1: 过
0: 事，
1: 度了，嘿，
0: 然后因为长得太帅了，然后这个新寡的妇人呢，
1: 嗯哼。
0: 她以现在来讲，她说可能那段时间发生的时间比较不应该啦，啊、哦，不合时宜，可是时设性也，用现在那个就她的自由啊，安息我来找别人啊，包括我们爱个起家起家啊，但是封建时代是不行的。封建时代的不行，它有我们的那个三纲五常，所以我重新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当然我们不能够用后世后知去看前世嘛。可是民主时代，我们要再继续传颂这些故事的时候，就可以让我们观者再思考一下。
1: 了解，好，花了1年多的时间，从企划这本书，365天与神明一起来跨年。其实按照这个24节气，岁时节令，为我们做了爬树跟整理哦。其实光听我们两个来分享的，我觉得还不如呢，透过在书本当中的阅读，您可以听到这些神明的故事。另外呢，你也可以知道呢，在台湾从事农事的人，他如何透过这个节气当中去做更多的耕耘啊，好，这个是用说故事、用图文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不过在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哈，郭喜斌老师特别从云林这个湖尾上来台北啊，到央广的录音室来跟我做分享。我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放他走呢？
0: 谢谢。
1: 哎，这个祝愿还有这个台语这部谈天说地讲台湾哈，哎，艺名叫明华。我们继续在谈天说地讲台湾，跟大家来聊聊有关于郭喜斌老师所看啊所记。记录的一些台湾的庙宇的这些传奇故事，那也非常谢谢老师
0: 好，
1: 在
0: 谢
1: 今天
0: 谢。
1: 透过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跟大家分享你对庙宇观察的活力跟热情。
0: 好，
1: 谢谢老
0: 感谢主
1: 师，
0: 持人，感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呢，跟大家分享介绍有关于我们在庙宇可以看到的这个装置艺术了。其实宫庙不仅是人民的信仰中心，也是民间的艺术中心。宫庙当中的彩绘雕刻的图案，它不仅是艺术作品，也是我们教育的重要的载体。民众们到寺庙里头去拜神礼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彩绘雕刻泥塑的艺术作品来认识台湾的历史、神话、戏曲的故事，当然无形当中传递给我们正确的价值观呢。而今天呢，我们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就是庙口说书人，也是我们的庙宇艺术的观察者郭喜斌老师。就诚如刚才我们特别聊到了，超过20年以上的历史，他做了这个寺庙的人文古迹、民俗工艺的研究工作，所以他对庙宇古迹的一切都了若指掌，可以说信

中呢。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够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案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底下谈的这几个事件呢，或许听众朋友收听节目呢会有印象，比如说取消日本歌手原定在中国的演唱会，还有学者的交流停摆了，还有中日在钓鱼台列屿的冲突等等，这些呢都是在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关于台湾有事论这样出现的一些情况，这只是其中几个状况而已。那其实中日关系向来是跌宕起伏的，那么对于台湾的安全防卫向来也备受关注。那么最新版就是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最近出炉了。其实谈到这个白皮书，大概从1970年代以来每年都会定期来公布日本的对外的军事政策，那对于日本对外战略有比较清晰的描述，因为有598页。那怎么样来看懂日本的政策立场表述？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尊彦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2: 谢谢主持人介绍。
1: 好，副研究员，那如果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好了，我们会比较关注提到台湾有哪些呢？我多说一点哦，在今年的白皮书当中有提到中国近年持续强化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军机
2: 是
1: 军舰部署常态化，透过大规模军演施压，意图打击赖清德政府，牵制美台安全合作，还有加剧台湾社会分裂。另外呢，还引用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分析，显示2025年中国相关行动不减反增，因为包括有海峡雷霆 2025A 还有正义使命2025等军演等等，呈现实战化、宣传化跟常态化三大特征。那精准打击啦、海空封锁、海警协同，还有斩首作战等等，这些军事用语都有。那封锁范围是扩大的，并且透过虚实交错影片进行认知作战，认为可能是试图对台湾跟国际社会来施压。我们就要请副研究员观察哦，这本在8月4号所发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其实有谈到台海情势稳定对国际情势稳定很重要，不过有删除台海攸关安保这几个字眼，你怎么样来观察日本对台海情势态度立场，相较往年，它的内涵跟它的立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做了非常浅显易懂，而且还很清楚的介绍一下有关于今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对于台湾的部分的一些描述。那的确，最后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删去台海攸关安保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发展，但是我想基本上我是认为说删去台海情势的这种和平稳定攸关日本安保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不足以反映日本政府已经改变了对于台海情势这种态度的重视，他还是非常的重视。那当然他现在留下的一些叙述是说台海情势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不可或缺。那其实日本它本身就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更不用说是联合国的成员，这个本来就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所以它虽然没有说台海情势攸关日本安保，但是它至少说了攸关国际社会的稳定，这个当然就包含了日本在内嘛。所以没有办法因为删掉了这个部分就表示说啊，日本对台海的立场有所退缩，或者是有所改变。那如果硬是要说的话，其实日本对台湾台海情势的立场是已经写到他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我们知道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关于日本政府对于他的战略一个最高位最上位的文件。 哦，没有比它更高的。如果它这个公布出来之后，我们知道最新版是2022年的12
1: 年，没错，是。
2: 那今年他们又要这个修改它的内容，这是因为日本觉得说它周遭的这个安全环境，当然包括台海严峻啊，而且一直在改变，往不好的方向去改变，所以他们要提前来修改这一份文件，要不然应该是什么时候修改呢？因为它这个文件的这个期限，我们这个来打比方的话，这个赏味期限是十年。所以2022年公布了之后，照理讲应该是要在十年之后才再更新一次。
1: 不过这边我想先请教副研究员，所以这个今年年底会修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应该是很确定吗？就是会提早，往年是十年，目前的讯息看起来观察是这样。
2: 是的，其实日本对于它周遭的安全环境一直很忧心。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实目前我刚刚讲说是2022年版，那其实第一版是2013年，理应是2023年才出第二版，才修改。但是他因为觉得周遭的这个环境、世界的局势变化的非常之快，所以他必须要提前，就提前了一年，所以就2022年就改了。那照理来讲，应该在十年之后，2032年才再下一版。可是他觉得说，不行，这个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得太快了，所以他就更加的提早，在今年年底，应该是12月的时候就会公布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当然我们刚刚讲说这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它是最高位的战略文件，所以它一旦出来之后，其他的要就要跟着修改。例如说它下面还有一个国家防卫战略啦，那在下面还有防卫力准备计划啦，那更不用讲说什么外交蓝皮书啊、防卫白皮书啊，这些都是跟着这个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来走的啦。
1: 是、
2: 所以刚刚其实您提到了台海情势的和平，又关日本的安保或者是国际社会所不可或缺，这个东西其实早就已经写进去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然后这个防卫白皮书跟着走。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就是说，这国家安全的战略在2022年所发布最新版的大方向一定，所以我们不需要拘泥在这文字上的有些改变， 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在今年下半年应该是会来修改安保三战略。那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说现在的执政的自民党，他们要在国会通过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否则这几年日本的首相不是一直在更换吗？还有就是说在国会的结构的组成的部分要通过很重要的这安保三文件，是不是也是可能需要考验？但目前看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会来修改。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2: 我想目前知道自民党在众议院它是已经确保了很稳定。那我想在这个三文件公布之前，那会先经过内阁会议隔议。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那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一方面的内容啊、方向，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在十二月的时候，应该通常都是在十二月的中旬，大概是15号、16、17、18左右，那个时候就会来公布。至于说您刚刚有提到有关于防卫白皮书会跟着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来走，也就是说今年十二月公布了之后，那明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的内容应该就会跟着今年十二月的内容，所以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是2022年版的那一个路线的最后的一版。
1: 好，我们就再来观察哦。那2022年12月16号当时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卫战略还有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三大战略文件，其实当中有提到台湾问题、台日关系定位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中国是日本最严肃的安全关系跟重大的战略挑战。那最后一句呢，也是接下来要请教我们副研究员的哈，这份白皮书当中又指出中国是最大挑战。那在国际的新闻的相关事件，我们长期观察下来，比如说过去这一年来，包括在黄海、东海、南海等等这些争议海域，其实还是持续不断的。或者说您会怎么样来看白皮书当中所提到的 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挑战，它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外交蓝皮书，在今年四月份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副研究员帮我们解析，那主要是谈到对中关系由重要双边转为重要邻国，但现在是以军事政策这个部分，你会怎么样来解读日本的这样的提法呢？
2: 是有关于白皮书，它其实说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挑战的话，它其实也是跟刚刚那个议题一样，也就是它是出自于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1: 嗯，
2: 那其实这个2022年版，我刚刚讲说是第二版，第一版里面没有提到，第二版2022年他才提到说中国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 嗯。
2: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稍微再说清楚一点，那其实他整段的他讲说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那这一段他其实他的主持他并不是指中国全部啊，他不是说中国的所有的面向通通都是日本的最大战略挑战，而是特别指中国的对外的姿态以及军事的动向等等，哦，它对日本而言是最大的战略挑战。至于其他的部分，包括说经贸啊，当然就不包括在内啦，包括说中国的一些其他的面向，它就不把它视为一个最大的战略挑战。所以它是日本是把它给特定的。好，那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导致让日本把它定位为一个最大战略挑战，当然是有它的一些动作。好，例如说他在东海啦，还有黄海呀，哦，但黄海当然是有很多的动作，大家都知道这个填海，这个造岛哈，然后再把这个岛屿给堡垒化，
1: 嗯，
2: 哦，然后在这个东海的部分，当然哦，光是说，哎，我们看他这就有很多艘的这个渔船怎么样的那个排列啦，或者是在东海举行什么样的演习啦，我想这个对日本来讲都让日本感受到很大的这种威胁啦，哦，那当然日本是把中国是视为一个首要的威胁 ，Number One。哦，但是他只是没有称它为威胁而已。为什么讲首要呢？其实我们可以从防卫白皮书上面对于一些国家讨论的顺序，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讨论的顺序依序是美国、中国、北韩、俄国。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美国当然不会是日本的威胁，而是日本的盟国。那接下来，中国、北韩、俄国这个顺序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是排第一位的。
1: 嗯，
2: 哦，那这个顺序是2019年才开始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原来是北韩是排第一位的，原来中国不是排第一位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中国的确在日本的啊，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确威胁是在升高，但是它当然不会把它说成是威胁。有啦，老实说的，本来是要把它称之为威胁，但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另外一个党公民党，大家知道他对中国是比较友好嘛，啊，当时。所以媒体就说他就反对了，就是不要用威胁来描述中国，才变成了挑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了，哦，所以我想日本也不是说随便给中国贴一个标签说，哎，你就是挑战，你就是威胁，是中国有做了那一些动作，让日本的这个威胁感、危机感一直在升高，所以才给他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是可以是这么说的，
1: 是。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的解析，那么长时间的观察，因为副研究员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我想对日本的包括在这个书面的一个提法，那么跟做法呢，我想是相当的了解的哈。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在两岸局节目当中持续针对日本在8月4号所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进一步从相关的角度来谈 探讨了哈。在节目前半阶段，我想在这边还要再帮听众朋友做一些整理，就是说这反卫白皮书其实呢还是要拉长时间来看，就是有国安的这个三大文件哈，在2022年公布，那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再公布最新的。那么如果从2022年看下来，今年最新版的反卫白皮书应该是从这个大方向来看，那中国在这次所公布的这个白皮书当中是列为首要的挑战哦，在过去是没有的，2013年公布是没有的。那慢慢的从中国到北韩，现在都是日本对外的最大挑战。那如果说中日关系我们进一步接下来要来看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有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他上任之后11月，那么提到台湾有事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他是在国会接受质询，他说如果台湾有事伴随对方使用武力的情况，有可能构成日本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这样的存亡危机事态。那到现在对日本相关动作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事实上在8月4号我们日本发布这一份的白皮书之后呢，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已经有长篇大论的解析，批评日本刻意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借机为年底修订安保政策跟持续扩充军备来铺路，所以中国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那至于日本的反应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在今年4月我们探讨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到在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说之后，中国对日本加强片面批评跟威胁性措施，不过同时强调日本立场是为对中国各式各样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并没有关上大门。那不想复原就有您怎么来观察中国的态度还有日本的态度，是不是在半年多下来有些转变呢？
2: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了，就是因为这个防卫白皮书等于是这个月公布，是日本最等于是对外公布他对中国的观察跟态度。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去年11月，因为那个时候高市早苗首相才就任没有多久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嘛，11月7号，当然当时他讲了之后是等于很震撼中国，那其实也震撼了很多个国家，我相信我们也是受到很大的震撼啊，是正面的啊。当时这个台湾有事论呢，其实我们关注的有两点啊，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反应，日本的反应啊。那第一点就是说，他提到的是一个响应，就是一个场景啊，就是封锁。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春季危机事态啊，春季危机事态之所以这个词是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在2015年日本修改了他的安保法制之后，他有讲几个事态，当中有一个所谓的重要影响事态，有一个这个存疑危机事态。那高市早苗首相是说，如果要伴随着武力封锁的话，那他会把日本政府会把这个情况视为存疑危机事态。那重要影响事态跟存疑危机事态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因为如果把它定位为重要影响事态的话，是不会动用自卫队的。是不会动用军队的。所以如果是把它视为存疑危机事态的时候，正如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行使集体自卫权，所以就可以来对自卫队来下达就是所谓的防卫出动啊，防卫出动就是要准备作战，就是作战意涵的这个指令。所以它跟中央影响事态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北京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啊！而且是因为封锁，他讲说是封锁，也就是说对北京而言，他会觉得说哦，我都还没有打，我才光是封锁而已，你就要准备要下达这个自卫队的这个指令，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发展哈，就是说高市首相在公开的场合，而且是在国会的殿堂里面提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才值得说我们来重视。那当然中国爆票如雷啊，那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建啊，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做了很不应该的发言，说这个要毫不犹豫的砍掉这个肮脏的头颅啊，这基本上是已经是口不择言的啦。
1: 是
2: 那还有就是一连串的要抵制日本的货啦，叫中国民众避免赴日本留学或者去观光啦，或者是停办日本的水产品的进口的手续啊，还有您刚刚有提到有关的艺能界演唱会结果被中断之类的，就一连的动作不断。我想日本方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克制因为如果说日本驻中国的哪一位领事在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讲了什么话之后，然后就说要毫不犹豫的应该要砍掉那个肮脏的头颅的时候，那我想北京当局的反应，我觉得至少会不仅仅做出很强烈的批判，应该会把这样子的人给驱逐。那日本到现在还没有驱逐薛建啊，薛建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在日本工作，还是持续的有一些活动嘛，所以我想日本这一方面非常算是相当的克制那还一直表达说其实是应该要对话的，不是要对立，而是应该要对话。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他也是强调说这个对话的门是开着 的。那甚至我还可以举例说，像上个月七月下旬的时候，27号吧，高市首相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还特别强调，是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啊，台湾应该要抓住各种的机会，在各种的层级展开这个对话，加强的沟通那所以我觉得他从去年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日本方面有持续的表达。就应该要沟通，应该要碰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善意。他甚至还讲说，意思就是很期待今年十一月要在中国在这深圳举行的这个 APEC。然后他说他很期待。我觉得日本一直很持续的发出正面的讯息吧。我觉得中国应该也要考量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是也应该要正面的来回应？至少你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的话，僵局才会有所改变吧。要不然一些负面的日中关系，很负面的这些氛围，我想都已经多多少少影响日本对于中国的经贸啦。投资啦，那这个对中国我想是没有好处的。日本企业如果到最后离开中国的话，这个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中国现在失业率这么高，不就是需要其他国内外投资者能够在中国创造就业嘛？日本就是一个很重要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应该是有些球它应该要接起来了这是我个人跟您说去年十一月到现在再过几一两个月也是快一年了嘛那日本这个中国应该要慢慢让这件事情有所转换。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那么提出您的观点那中日关系能不能够改善，我们观察就是像副研究员您所说的，日本呢是没有关闭跟中国的一个对话，那十一月的时候在 APEC 在深圳举行，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没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或握手，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至于日本所着眼的经贸，中国现在的经济衰退，其实一直截至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来投资的数据还是没有很好看，都是出现这个衰退的。那日本的经贸如果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没有再持续的话，我想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不无打击。所以中国到底会怎么样来处理？会切开吗？就是对外战略或是经贸会这样处理吗？那日本又是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也感到好奇，就继续来观察。不过最后就是要请教副研究员，中日关系在未来这半年到底有哪些可以观察，他们的互动可能 没有那么的对立吗？因为在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其实他有强调，刚刚我们提到的日本跟美国的同盟是毫不动摇的，并且深化跟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那也正是这高市内阁在这样背景下的一个战略选择吧。那您会怎样来看这中日关系？至少先看到下半年，或是在未来一年，有哪些指标可以来观察他们的关系的变化呢？嗯，
2: 是一个最简单的看法，就是说，在去年十一月之后，中国所陆陆续续的推出的一些做法，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那没有提到就是说被中国纳入制裁的名单。好，在有一些管制的出口的名单啊，或者观察的名单、
1: 嗯，
2: 如果这些名单能够有所调整的话，即便不是全面的说把它取消掉，哦，一夕之间把这边取消掉，哦，180度的转弯，如果能够做一些调整的话，我觉得对中国也算是一个类似下台阶了。那其实有一些球其实已经丢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吃了嘛。像前一阵子一直作为日本跟中国这个经贸交流一个很重要的窗口，就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啊，那会长之前是河野洋平，那过世了之后，他六月过世，七月他们就选出新的这个会长啊，之前的外相岩屋义，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一方面是很积极，只要接住，比如说你愿意接受他们的访中哦，或者是说我们去想到说，哎，已经半年日本人看不到这个熊猫了，所以熊猫如果硬要说的话，对中国也是一个很好的外交的一个工具，而且它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对中国来讲是有益他的中国外交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工具，熊猫的牌也可以打一打，所以我觉得是中国是有牌可以打的。
1: 嗯，
2: 那我觉得中国应该也思考一下，一个没有日本高级官员领导人，或者是没有日本领导人出席的 APEC，
1: 嗯，
2: 会是什么样的 APEC？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中国也不要把高市早苗的参加哦，视为一定会发生理所当然。
1: 嗯，
2: 如果你这样一直压迫，不断的这样子让日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那日本是个民主国家，它也有国内的民意必须要面对。嗯、高市早苗缺席 APEC 的可能性并不是零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也是要思考一下、啊、其实中国有很多牌，很善的这个善意的回应的牌可以打、啊、那就看这个球我认为是在中国
1: 争
2: 一
1: 争了。其实最近相关的讯息也有一些真的很值得观察。刚提到经贸嘛，那有报道说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其实从今年三月以来已经连续四个月下滑了，其中像一些比较少见的这个金属元素低跟特呢都已经归零了哈。那有没有可能会改变呢？还有熊猫牌中国是可以打的啊。好，我们也知道这是外交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来做一些应对跟调整，即便我们在今天探讨这个议题、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中国的国防部呢新闻发言人在当天八月四号的时候，那话都讲得非常的强硬的哈，批评这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的军事松绑找借口，这是中国的角度，他们的立场。当然台湾又被提到了，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我想呢，中国应该也有更多的考量要全面来衡量跟日本的关系吧。好，我们在今天呢，针对日本防卫白皮书最新版的2026年版究竟披露哪些政策立场，那我们台湾跟日本关系还有中日关系有哪些变化，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尊彦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2: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3: 买东西要守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4: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3: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4: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5: 让文化传承结合。

0: 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2: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旅行是看见世界，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方式。爱好摄影的黄炫汉喜欢拿起相机走进不同国家的生活，从饮食建筑到日常文化，感受每一个地方独特的生活美学。他说有趣的是，旅行回来自己好像也会带着一点当地的个性，去了美国人就变得外向，到了日本就多了一份含蓄。他也分享在美国令他难忘的地方是羚羊峡谷，因为峡谷会随着光线的变化，壮丽的景色，而每一趟的旅行都会带给自己的沉淀。喜欢极限运动的他分享，跑酷运动更像是突破自己。今天我们就跟着黄炫汉的镜头，一起看见旅行与人生的不同。

0: 关系。
1: 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就变成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但我会结合在一起，结合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跳下来，其实当下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感觉人下来心脏还在上面。
2: 对于谈到开摄影展，黄炫汉他的想法，那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1: 目前还没有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2: 这么久？
1: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2: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2-3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啊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1: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2: 的地方去，
1: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2: 商业化了
1: 、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2: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1: 最少会待个1-2天。
2: 1-2天会不会太短？你看没办法，
1: 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
2: 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2: 中规中矩，
1: 对，而且车速都不快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较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2: 特色建筑，
1: 对，
2: 北海道的特色建筑是什么？
1: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2: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那么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在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2: 对，
1: 怕危险，因为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2: 魁梧
1: 很多，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2: 你都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1: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2: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1: 蛮恐怖的 哎、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
2: 哦哦，
1: 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来要来搭讪你之类的。
2: 嗯，
1: 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2: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哎哈。那有没有每一趟的旅行呢，会让你对人生或者是工作回来以后呢，你的工作你会有一些比较不同，或是有一些新的体悟呢，玄翰？
1: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2: 哦，
1: 对，因为我就变成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
2: 哇，你很容易被这些的影响哎、欸，
1: 但我会结合在一起，就是在于结合在自己身上。
2: 那有没有哪一趟的旅行会让你觉得我真是没有白来，或是觉得说可能对你日后的想要的生活，你可能会有个连结呢？我以后也要这么做，或是我可能以后也要到这个地方来生活，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吗？
1: 有，之前去美国就想说啊。为什么当初不来美国留学啊之类的，以后在这边找工作定居、
2: 哦、
1: 因为他们的气候、啊、让我觉得蛮舒服。
2: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
1: 我那时候是去洛杉矶、旧金山、然后拉斯维加斯，
2: 对，然后你也去了，
1: 还有去到他们印第安人州那边有一个叫做 Sedona 的地方、那个地方我是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那边是红土红石，红色石头，红色石头来讲的话，它那边的气候环境再加上这些景象，你就会发现说哇好特别，就是有别于都市区，又可以看到自然的一些景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里面、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那因为它那边是属于比较偏沙漠地区，所以很多峡谷它都是被风切切割，所以它的石头岩壁的上面它都是会有一些纹路，那些纹路是风啊或者说像下雨天水灌下来所冲刷出来的。
2: 那你有拍照吗？
1: 有。
2: 那你会把它变成一系列的吗？
1: 会，
2: 安第斯山系列
1: 会。
2: 哎、欸，我真的觉得您赶快开个摄影展好了，不要等到你60岁。好，柯玄翰，你认为你自己每一次呢，在不同的旅游的地方，不管是在国外或者在台湾哦，那哪一个的旅行的价值对你来讲呢，是你觉得最有质感，或者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放下你自己工作上的压力，可以呢去开拓你的眼界的呢？
1: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来讲的话，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体验，一部分的话也是沉浸自己，让自己在于这些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中找一个平衡，算舒压。舒压的当下，我也会去思考一些，比如说啊，我该怎么让自己再变得更加成长、那我需要改哪些地方，那哪一部分可以再做提升的。
2: 那你有跟你自己说，哎，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再去

0: 进修些什么？像譬如说摄影是你自己自学，会买一些书籍来看哦。那因为您的兴趣还蛮多样化的，譬如说旅行，我觉得那个踩点跟一些文化的体验，跟当地的一些的民情风俗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许多人都会做的。你会有做这样的一个记录吗？
1: 我有做一些记录，但像旅行这一块来讲的话，毕竟目前还没有去到太多，例如说欧洲国家我还没有去，这是我近期有在规划的事情。
0: 所以你每一年要去哪些国家，或者是多久要去哪里，你自己都会做一个近中远程的规划。
1: 对，当然是以先近的为优先嘛，然后慢慢，当然如果说假可以比较长，比较有时间再跑远的。
0: 接下来是要到欧洲去，欧洲是哪个国家呢？你会想先去呢？
1: 欧洲我其实最想去的是瑞士。对，瑞士不是去买表，我是主要是去看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的景观。
0: 那你有想过用你的镜头把它给留下一些美感吗？
1: 一定要。
0: 看来你是真的都有做一些的规划。当我们听了你的旅行跟文化体验之后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运动，而且你喜欢一些极限运动跟一些挑战哦。因为你喜欢打球，喜欢游泳，喜欢溜冰，而且你还勇于呢挑战高空弹跳。我真觉得这个心脏要很大颗，我就没有办法，我都觉得我那个心脏快停止了。这些的极限运动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爱上这些极限运动呢？
1: 可能是追求一个刺激感吧。因为像小时候，我国小时期就很喜欢跟同学在那边可能玩像鬼抓人啊，也会做一些球类比赛，像下课休闲时间就想办法让自己流得满身汗，跑来跑去。以前小时候我都是从看台往下跳，
0: 看
1: 当
0: 台往上跳，就像四面台那样的吗？
1: 对，然后往下跳。现在有一些运动啊，
0: 攀岩啊，
1: 也有一部分的运动是叫做跑酷运动。
0: 什么叫跑酷运动？哪个酷啊？
1: 跑酷运动它就是挑战一个人体的一个算是极限。很多跑酷运动它是在一些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
0: 跳来跳去。
1: 对。
0: 哪个酷啊？跑酷运动是哪个
1: 跑
0: 酷？
1: 步的跑，然后酷是
0: 很酷的
1: 很酷
0: 酷，
1: 的酷。
0: 跑酷运动。
1: 对，
0: 你说在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怎么跳啊？
1: 它就是飞跃，当然这有很大的风险，就是
0: 那掉下
1: 你
0: 去
1: 一
0: 怎么
1: 失
0: 办？
1: 足就送医院。
0: 那楼层有多高？
1: 有些人他是甚至在二三十楼，国外的，国外有些人在二三十楼，从这个大楼跳到另一个大楼。
0: 哎，那个间距大概一般来讲都要多宽？因为如果是有跑酷运动的话，那个建筑都是固定在那里的嘛。
1: 对。
0: 这些跑酷运动的人，这些发起人，或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的人，通常会他的间距大概有多少？
1: 间距我不确定，但是他一定要先把他的体能先练好。
0: 可就像我们看那超人一样，这样跳过去哦。
1: 对，
0: 可能有些很宽的，怎么跳啊？
1: 很宽就要自己评估说他在可能测试立定跳啊，或者说跳远这一块，他能跳几米的距离，他要自己先评估自己。
0: 你有跑过跑酷运动了？
1: 以前有稍微体验过一下。
0: 你是跑台湾的吗？
1: 对啊，就是跟着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建筑物来讲，学校里面我们一定是从这个花圃到这个花圃，要飞跃花圃，甚至说从手扶梯啊，从二楼跳下一楼之类的，这种都有。
0: 是什么样的训练，或是你什么样的成长，会让你喜欢有这样子一个运动方式啊？
1: 我是自己的喜好吧，就静不下来，然后想要动，但是又觉得说，诶，以前这样跳过去，自以为觉得很帅，
0: 也很有满足感。
1: 对，会有一种成就感。
0: 高空弹跳呢？
1: 高空弹跳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去高空弹跳是去澳门跳那个澳门旅游塔。之前有去过一次澳门的时候，那时候本来想要跳，但是没有。事隔多年之后再去到澳门，当下就下定决心，我这次来，我一定跳。
0: 要完成。
1: 对，因为那是几年前想做没做的事情，但几年后又有机会重游就地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完成。一部分也会评估自己的一些心脏的负荷啦，因为我发现长越大越没胆。
0: 那个高空弹跳大概有
1: 200多米。
0: 200多米，它那个弹簧是弹性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跳下来那种感觉是有什么感觉？
1: 跳下来其实当下
0: 我死定了。
1: 也没有，就觉得哇， 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哇，感觉人下来心。

0: 让还在上面的那种感觉、
1: 啊、真的吗？哇，原来以前那些拍戏的人都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也有一个就是醒思啊，就是说哎，很佩服以前拍戏的，拍武打片啊，或者拍一些这种动作片的、
1: 替身，
0: 替身或者说影星，就觉得哦，好厉害，因为这要莫大的勇气才可以。
1: 哦，好，所以你尝试过高空弹跳。
0: 对。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喜欢高空弹跳与极限运动的黄炫汉，曾在澳门体验高空弹跳，从高空一跃而下的那一刻，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一种把压力全部释放，让自己重新归零的力量，也因此更加体会了把握当下的重要。他认为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活出一个真善美的真字。喜欢学习，勇于尝试不同领域的他，也把摄影融入了生活，将旅行中拍下的作品制成了明信片，分享给他国内外的朋友。摄影、旅行、极限运动，对他而言都是探索世界也探索自己的方式。他说，
1: 你跳了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站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美，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这就会想说把自己归零的感觉。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真，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
0: 你会想要在高空弹跳，譬如说因为你刚才是在澳门，它是建筑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想要挑战就是在有很多的一个峡湾啊地区啊，就是这种高空弹跳呢？
1: 其实在跳澳门旅游塔之前，我最早想要去跳的是先从桃园复兴乡那边的那个桥，那个桥那边也有一个高空弹跳的点，
0: 对对对，
1: 没有时间去那里，后来就刚好因缘际会之下出国去玩所以就直接挑战比较高难度的澳门旅游塔。
0: 哇，200多公尺，你觉得每一次的挑战会给你自己带来哪一些的成长呢？
1: 让我更珍惜生命就是你跳了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站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美，但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
0: 真的哦？
1: 对，
0: 就很难想象，
1: 因为当下你会忘了一切的东西，
0: 就像你讲了离心力嘛，你人跳下来你心脏还在上面，
1: 对，
0: 是吗？
1: 然后这就会想说把自己归零的感觉。
0: 哦，那次澳门高空弹跳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后，你会不会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了？
1: 会，
0: 以前会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没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
1: 会，心境上真的会
0: 有调试了吗？
1: 对，因为你跳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人类真的很渺小，也有可能说不好听的，也有可能我因为这个意外而走了也不一定啊这是很难预料的事情，
0: 无常。
1: 对，之前自己也有发生过一些车祸的经验，也是当下也是想说哦，我是不是快死了对，但你会发现说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
0: 看来高空弹跳跟你的极限运动反而会给你一些人生不同的醒悟哦。
1: 会，
0: 不论你在工作上或在运动或是在旅行当中，你怎么来保持你可以持续学习或是突破你自己的一种动力呢？
1: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好奇宝宝啦，我除了自己的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我也很喜欢去琢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作来讲，我接触的人群种类比较多，各行各业的都不一样。

0: 像我的客户们有律师，有医师，也有建筑的，也有说像电子业的、金融业的这一类也都有。我会在商谈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也会问他们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比如说像之前遇过车祸的，我就会问律师，假设我之前遇到这个车祸，我要怎么样保障自己的一个权益去跟对方要求赔偿，因为我知道有些车祸上可能对方会耍赖，可能赔不到你基本的权益的一个金额，
1: 对，
0: 那我就会去请教他们，
1: 然后也会跟你讲就对，
0: 会，他们其实也会分析。当然换个角度来想，免费的赚到了一个咨询一般你要咨询这种专业的知识，正常的话都要请代书或者说要付费的，
1: 对 对, 对。
0: 那我换个想法，免费赚到了、欸、
1: 好，所以呢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好，那你也曾经说过呢，你自己喜欢美好的事物，也喜欢跟人互动哦。那你认为呢，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需要哪些的元素所构成的呢？
0: 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
1: 真
0: 善美的
1: 真。为什么？
0: 人要真诚、对待朋友真诚，人家才会也对你真诚。因为这个社会上其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些人可能重利，有些人重名，有些人比较不计较，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因为你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会把你当自己人。
1: 那有没有曾经就是你把他当成自己人，可是别人对方并没有这么想把你当成自己人呢？会不会心理受伤呢？
0: 其实有遇过、当然心里是肯定很受伤，后来我也会反省自己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子对待我，我也会想清楚，现在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生活、家庭这些都不一样，
1: 对，
0: 那造就每个人的所衍生出来的观念不一样。或许有些人我很真诚的对待他，他对我是可能利益，可能利用也好，当然我的第一感觉直觉也会感受得到，后来就调适自己。当你真心对人，人家不是真心对你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跟他 close， 因为毕竟可能是利益居多啦，
1: 对，
0: 这种人比较利益居多，不一定再跟他那么的接近、我们可以另外找其他跟自己同频率的人。
1: 哦，你还是蛮想得开的，你年纪不大，你有这种想法其实蛮好的。那如果呢未来要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的话呢，你最希望是结合摄影、旅游还有文创当中哪一项，为什么呢？
0: 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对，
1: 你有想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创的商品吗？把你的摄影的作品变成明信片或者是一些周边商品，还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出版社帮你出一个摄影专辑，否则的话你看现在有所谓的自己出版这种的方式，你会有想过吗？
0: 有，我曾经自己把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印成明信片送给朋友以及国外的朋友。这起源是一个在于我生命中 一位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诶，你拍的照片这么好看，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它用成明信片？
1: 哦，
0: 然后我才意识到，诶，好像不错哦。因为我也喜欢旅游，就会把一些旅游的照片然后把它变成明信片，变成明信片之后，比如说我再寄到国外给我国外的朋友，让他知道说，诶，各个地方不同的景色的特色是什么，也可以借由这个照片去传达。
1: 那有你的朋友接到你的明信片之后回馈给你的吗？
0: 有，他也是有写一段话，就是说他很感谢、很感动我会这么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
1: 其实蛮好的哟，你自己本身呢的兴趣很多元，这些兴趣其实好像呢都不相近，都没有一个连贯，可是也可以把它全部给连贯起来哦。譬如说你旅行当中就会有拍照、有摄影，旅游的当中呢，譬如说你有喜欢的一些的运动，也可以把这些运动呢，把它跟你的在旅游的一些方式全部把它结合起来。哎，我真的蛮期待你的摄影作品集，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哦，给自己一个成果吧。去玩的时候，那些的摄影的都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句嘛，知道说哦，我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拍摄这些照片呢？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备注，但是所有的注记都记印在我脑海中。
1: 可是你不怕随着岁月慢慢越来越淡吗？会忘记？
0: 当然 会，但是因为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都有定位、哦、举例来讲，我用手机拍它也会有 Google 地图，也看得到说、啊、我这个定位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个国家的什么地方，
1: 用现在一些的科技的方式来做一些的记录，诶，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好，看来呢你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哦，也充满了一些文创的气息哦。非常感谢从科技业到自己本身斜杠不同人

旅行让黄炫汉看见的世界，摄影也让他留下了感动。勇于尝试，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感谢黄炫汉的分享，同时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勇敢跨出去，每一次出发都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祝福黄炫汉，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2026城镇韧性演习今天在北部登场，赖清德总统前往新北市试导医疗降载及民生配售演练。总统表示，各国驻台使节今天也到场观摩，显示台湾安全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台湾并非单独面对区域地缘政治变化，而是与国际社会共同面对。总统强调，台湾绝不能单纯依赖。

0: 外人必须做好自身准备，秉持不怕百年无事，只怕一日没有准备的精神，持续强化社会人性。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北部地区展开综合实作演练。赖清德总统上午前往新北市双和医院市道医疗降载地下化演练，随后前往土城大全联市道民生配售演练，包括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等多国驻台使节也到场观摩。陪同总统市道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目前新北市在中央供应下，已规划5处食用米、各一处食用盐以及食用油供应据点，另有20处液化石油气以及2处婴幼儿用品供应据点，并以每5000人规划一处配售站，共设置1129处，未来也会依实际情况滚动调整。侯友宜并说，宁可百年无事，不可一日无备，希望透过兵棋推演以及实地演练，强化各项准备，全国上下一心做好万全准备。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城镇韧性演习天数从1天增加为2天，并配合国军汉光演习进行，目的就是希望国军守护国家安全，地方政府以及民间社团共同维护社会安定，当天灾地变或是地缘冲突发生时，将对社会的冲击降到最低。总统肯定新北市政府以及民间团队，从联合应变指挥管制中心、紧急医疗到民生配售站，每一站都展现充分准备。总统也肯定民生物资配售采公民营双轨运作，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相信在中央、地方以及民间携手合作下，能持续提升社会韧性。对于各国驻台使节到场观摩，总统表示，这显示台湾安全以及台海和平稳定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但台湾绝不能单纯依靠外人，而是必须做好自身准备。
2: 德不孤必有邻，我们不是单独面对区域的地缘政治的变化，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共同面对，但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不做好准备单纯依赖外人，这是不可能的。刚刚侯友宜市长也讲得非常好，不怕百年无事只怕一日没有准备我们就是秉持这样的精神，做好准备，然后我们就不怕任何的事情发生。
1: 同时，总统也提醒民众，今天下午2:30到3:00，北部地区将进行防空演习，可能造成行动通讯降速以及出入不便，呼吁民众谅解与支持。他强调，这是必要的演习，多一分演习就多一分韧性，在事情发生时，社会就可以多一分安定，减少一分冲击。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今天下午在社群媒体表示， AIT 处长古立言今天参与新北市演习，强调紧急情况时全体社会做好准备、携手合作的重要性。这次演习也展现出台湾社会携手度过危机的决心，也进一步深化伙伴关系，以打造更安全的未来。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今天代表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导宜兰县2026城镇韧性演习。他强调，演习的价值不在于过程完美，而是透过实际演练找出问题并持续精进。韧性越强，社会越稳，人民就越安心。提升城镇韧性也是强化贺组、维护民主与和平的重要基础。另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则视导台北市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他表示，台北市去年首度办理城镇韧性演习之后，持续针对演练经验精进改善。今年除了升级69处警报台软体，延长警报传递距离，也更新避难引导标示，并首度纳入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希望透过一次次的演练，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让机制更加周延。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分地区实施，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 宜兰县在13号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各地在演习中实施30分钟演练，包含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灾害救援等。同时，今年也首度纳入行动广度降速演练，以模拟战时通讯受阻情境。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先后前往台北表演与

0: 术中心、捷运建潭站、私人社区大楼以及士林商圈、士岛防情传递以及疏散避难等演练。演习结束后，蒋冠安首先感谢市府团队以及市场、商圈和在地民间伙伴的参与配合，并肯定各单位事前投入准备与筹划。蒋冠安表示，台北市去年首度举行城镇韧性演习，当时花费近八个月进行准备，采取无脚本方式演练，尽可能模拟最真实的情境，借此检视演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失，并尽速进行改善。他指出，台北市去年在三项中央考评项目均获得特优，也是全国唯一获得三项考评殊荣的城市。谈到今年演习的精进措施，蒋冠指出，首先针对台北市69处警报台进行软体提升，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到1000公尺提高到1200到1700公尺，降低都会市区建筑物可能对警报传递造成的阻碍。其次，蒋冠也提到，台北市今年更新相关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需要避难时可以更直观、迅速找到避难场所，以及首度配合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察局也在事前做好充分宣导。
1: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路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路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0: 蒋冠最后也表示，希望能从这次演练的过程中找出可以持续不断精进改善的地方，让一次次的演练更加周延完善。演习指导官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则说，台北市在这一次的演习中落实交通管制、人员管制、疏散避难等，甚至纳入私人住宅避难状况，他相信日后有准备会更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今天下午2:30到3:00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大多数的民众都觉得影响并不大，也有人说不方便，但也只能配合。另外还有日本籍的旅客第一次来台湾旅游就遇到演习，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演习，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亲身见证。针对非洲国家乌干达执行其一中政策而对持用我国护照的国人提出了无理要求以及阻挠，外交部今天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乌干达政府切勿因为政治因素采取不适当的入境限制，影响双边正常的交流与利益。同时也呼吁国人近期暂缓前往乌干达，当地国人也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交部接获通报，继之前两位国人在乌干达首都机场遭移民官员扣留护照，其中一人遭遣返后，8月12号当地时间下午，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时，遭乌国机场移民官扣留我国人护照。之后虽允许我国人入境，但竟无理要求我国人持中国护照来盖入境章戳，时可返还我国护照，并表示此举是执行乌国的一中政策。外交部表示，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我国兼辖乌干达的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立即提供受影响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外交部指出，目前在乌干达约有近70位国人，台商投资企业约35家，为创造当地就业机会做出贡献。近年来国人赴乌观光人次也呈现成长趋势，带动可观的经济效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4: 外交部严正关切国人近期在乌干达机场入境受阻的情形，并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切勿因政治因素采取不适当的入境限制，影响双边正常交流与利益。
3: 外交部表示，乌国政府目前尚未正式公告对我国人签证入境规定有所调整，但考量近期已发生数起持我国护照旅客入境受阻案例，外交部呼吁国人近期应审慎评估必要性及潜在风险，暂缓前往乌干达，同时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我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外交部强调， 驻索马利兰代表处等相关驻处将持续透过

0: 管道了解情况，与乌国政府交涉协调，同时持续关注及提供受影响国人必要协助。外交部提醒，如果在乌干达遭遇危难或紧急事故，请拨打我国驻索马利兰代表处急难救助电话，或拨打外交部服务专线，以获得必要协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核发数量持续成长，自从政策上路以来，已经核发超过千张。今年截至六月底，一共核发92张，年增近30%。金管会今天指出，申请者大多具有华裔背景，瞄准台湾生活便利、发展环境等，其中以来自香港为最多。金管会将视市场人才需求调整认定项目，持续吸引海外金融专业人才来到台湾。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为延揽海外人才，政府推动就业金卡政策，外国人才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就业金卡，整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等功能，有效期间为1至3年，期间可以自由寻职、就业以及转换工作，并享有健保、劳退等社会保障。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明，至今年六月底，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累计核发1005张，占整体核发量约6%。他说，
3: 自推动就业金卡以来呢，累计到今年的六月底，那金管会参与这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的一个总计的核发有1005张、哦、那如果算到七月底的话，就1026张，那约占这个全体核发金卡总数17365张的6%。
2: 他表示，就业金卡申请人多具备华裔背景，因为台湾生活便利、具发展环境，对外国人才具有一定吸引力。从来源国家或地区来看，以香港278张最多，其次依序为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以及英国。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去年全年核发145张，今年相关规范修正后，截至六月底已经核发92张，相较去年同期成长近30%。就业金卡涵盖金融等12大专业领域，申请资格由各主管部会认定。金管会表示，未来将评估市场需求，并透过滚动检讨修正认定项目，期盼吸引台湾稀缺的专业人才，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俄罗斯媒体在今天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丁首度造访位于千岛群岛最南端、与日本有主权争端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为泽桌岛。对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提出了强烈抗议，强调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新闻画面显示，普丁身穿黑色西装，站在一个房间里，看着桌上的金枪鱼和大比目鱼，同时也听取两名官员介绍捕鱼以及鱼类洄游，同时他也品尝了当地的鱼子酱产品。日本外务省在 X 上发布抗议文章，抗议普丁的访问。日本外务省表示，北方领土包含泽桌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或是国际法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而就在一天之前，俄罗斯举行了海军军演，而盟友北韩也发射了一枚飞弹，南韩与美国则将在几天之后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演。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即将有两场重要的国际棒球赛事会在台湾举行。中华民国棒球协会今天表示，17号将举办2027年世界12强棒球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6强一最终资格赛赛事记者会，宣布台湾取得12强赛的预赛以及复赛以及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的举办权。棒协今天表示，12强预赛与复赛以及洛杉矶奥运

0: 奥运最终资格赛这两项赛事预计都会在台北市举行，而这两项赛事也攸关台湾队争取洛杉矶奥运棒球项目的参赛资格。今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已经发出三张洛杉矶奥运参赛门票，由美国、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取得。明年十二强赛决定亚洲区及欧洲大洋洲区各一席的资格，最后一席则在2028年奥运最终资格赛由六支球队争取。第二届 Formosa 火神祭10月24号到26号在台南渔光岛登场，集结多国的火舞高手较劲交流。之前曾经游闯英国达人秀总决赛的台湾火舞艺术家杨立维，也将把他在国际舞台上累积的新刺激带进火神祭，与丈夫推出全新双人火舞，并且与匈牙利、日本跨国夫妻档同台演出。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火神祭13号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行宣告记者会，虽然室内无法直接点火，团队仍以舞蹈、光影及火舞道具带来开场演出。总策展人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表示，去年首届火神祭三天吸引22万人次观赏，今年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希望让世界火舞高手主动来到台湾，也让下一代火舞者不必再到海外寻找舞台。蔡宏毅说，
2: 所以有了第二届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我们希望他们不用再远征世界红回台湾，而是待在台湾好好的练习，待在台湾等待每一年艺术节的到来，然后让世界的火舞者可以来台湾朝圣，让台湾下一代的火舞表演者可以与全世界的火舞表演者互相竞争、互相交流，让台湾可以成为火舞圣地。
1: 今年才在英国达人秀闯进总决赛的杨立维，正是台湾火舞走向国际的代表之一。他希望把这一年在世界看到的新创意带进火神祭。过去比赛时，有时各地台湾人替他加油，这次则希望为所有来到渔光岛的人，为他们的人生加油。杨立维将与丈夫带来特别设计的双人火舞，并与匈牙利、日本跨国夫妻档同台。杨立维说，
3: 是特别的，一定是特别的设计。对对对，因为我们在英国达人秀的舞台上展现了我们两个人对火舞的憧憬，还有互相对对方的爱，那希望能够把这份爱带到台湾来，再让大家可以亲眼见证我们两个为了火舞一起站上舞台的这份决心。
1: 蔡宏毅表示，今年火神祭首日将由台湾团队与国际嘉宾带来国际共制演出，第二天由杨立维与国际艺术家共演火舞儿童剧《世界之星》，第三天则举行国际火舞比赛火神杯。火神祭三天活动都是免费入场，另外推出艺文支持行动，提供驻舞台前方最佳观赏区。此外，今年火神祭也将与浪人祭合作，让独立乐团与火舞者走进渔光岛沙滩，在夕阳下结合音乐、游行与火舞。国际卡司则包括日本的雷光炎雾、火刀艺术家 Res Tumalu、匈牙利艺术家 Attila Oedian。 文化部政务次长王石思表示，期待火神祭朝专业化、品牌化的旗舰活动发展，被誉为台湾文化推手的学者吴敬吉则以台湾之光形容火舞团队。央广记者张伦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各地都有知名温泉，交通部观光署今天举行2026-2027台湾好汤启动仪式，将于9月到明年7月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题，携手八位国内外名人串联全台湾19个特色温泉区，打造全年皆宜的台湾温泉品牌。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4: 观光署自2007年推出台湾好汤，迄今已迈入第19届，本届更以四季全旅台式疗愈为主题，于13号在台北车站启动2026-2027台湾好汤跨年度活动。除了串联全台北中南东19个特色温泉区，也发行台湾好汤通用券及首领黄金游程，希望拓展国际市场，打造全年皆宜的台湾温泉品牌。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在启动仪式上引用全球卫生研究所针对2023-2024年所做的研究，指出疗愈旅游已成全球旅人的重要支出，因此观光署也将透过台湾四季都可以泡汤的疗愈行程，结合温泉美食与在地小旅行，邀请世界各国的名人代言。他说，
5: 全球的健康经济产值已经来到6.8兆美元， 里面有关疗愈旅游的支出高达8940

0: 美元。所以今年就是透过疗愈旅游开展我们的观光市场，就是用四季都可以泡汤这样的主题去探索台湾每一个温泉区的特色，吸引全世界的旅人。我们也希望透过世界各国的名人他们的视角来看台湾的温泉，帮我们行销全世界。
1: 活动现场邀请到八位横跨美食、设计、时尚、文化及旅游等领域的国内外名人，包括本届台湾好汤的主视觉设计师严伯俊、模特儿白米尔、台湾鸟屋董事长兼总经理大众伊玛、香港网红 AV in Taiwan许绰婷、时尚玩家主持人丰田、韩国网红 Taipei Piggy、 身兼台湾 Plus 主持人与演员周厚安，以及 Netflix 黑白大厨人气主厨 Edward Lee 都共同现身，分享他们在台湾各地泡汤的体验、感动与经验。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理事长李浩伟也强调，台湾好汤已成台湾观光节庆活动四大品牌之一，而且不同县市有不同的全职与文化，泡汤更非冬天的专利。今年更推出多项超值优惠，包括山林汤旅优惠、新台币299元起精选泡汤方案，以及与台铁合作推出的温泉寻味便当等多项温泉商品及游程，希望大家一起为身心灵的健康来趟台湾的温泉之旅。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政治焦点，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表示，今年度总预算仍然在立法院进行朝野协商，他期盼不合理或是违法删减冻结的预算能够获得合理解决。他也向立法院长韩国瑜喊话，强调立法院应严守宪政分际及权力分立，盼行政立法两院共同捍卫宪政秩序，并加速完成预算的审议。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3: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立法院持续卡关，朝野协商日前决定最快在明天立法院会先处理非保留案，而保留案则是依序表决，若未完成三读，17号将加开立法院会继续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总预算目前能在立法院进行朝野协商，行政院正努力争取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建设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预算，但目前能有相当多预算遭到不合理或是违法删减冻结，盼最终能够获得合理解决。卓荣泰指出，若立法院能够严守宪政分际以及权力分立，依法运作，行政以及立法两院就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国家体制遭到破坏或是行政工作受到重大延误。他也期盼与立法院长韩国瑜共同努力，加速完成审查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卓院长以及韩院长就可以共同一起来捍卫宪政秩序，不使国家的体制被破坏，也不会让行政的工作遭到重大延误。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院长也表示，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3: 朱荣泰表示，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提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他也要求各部会持续争取今年度预算紧速完成审议，并期待新会期开始后，行政院以及立法院共同努力，能在法定期限内完成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议。此外，针对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以及未来账户条例，韩文已在本月7号送到行政院，行政院依法必须在16号以前决定如何处理，但由于15号、16号是假日，因此若决定不附属该法案，行政院必须在明天下班前公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已在今年5月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包含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且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对于弱势儿少则是搭配发展账户，由政府采1:1对存方式提供支持。李慧芝重申，在野党版本允许个人自存，恐怕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他也强调，依宪法规定提出施政方针以及编列中央政府总预算属于行政院宪政职权，对于立法院逾越宪政分际侵害行政院施政以及预算编列权限的作为，政府将采取必要宪政作为并适时对外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因应新兴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的翻新，行政院会在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是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的范围，并强化实质受益人透明度、跨机端资讯共享以及跨业照会机制，进一步防堵不法金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洗钱防治是打击犯罪、维护金融秩序的重要基础。随着犯罪手法及资金转移方式快速的变化，相关法制也必须依照国际标准及实务需求持续精进。他强调，期盼早日完成修法程序。他并请法务部会同金管会及相关部会尽速完成后续子法与配套措施，持续强化跨机关合作及资讯共享，确保修法落实执行。国际财经讯息，日本与美国上个月底联手干预汇市之后，彭博新闻今天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支持日本银行在短期内升息，而下一波升息行动很可能会在九月或十月展开。知情人士表示，日本央行担心日元走弱推升物价，加上日美近期联手干预汇市之后，日本政府希望进一步强化干预的效果，双方因此在近期升息的必要性上出现共识。此外，尽管高市早苗内阁无法强迫日银设定特定的利率，但是可以透过释放政策讯号来影响日银的决策。不过，日本首相官邸则是强调，具体货币政策仍然应该由日本央行来决定。同时，日本央行应该与政府密切合作，以稳定的方式实现2%的通膨目标。日本央行则是拒绝回应评论。消息传出之后，日元对美元汇率由159.46日元升到159.18日元，日本指标十年期国债殖利率也是小幅上升。美日之间巨大的利率差距是推动日元走贬的因素之一，而这也进一步加剧日本的通膨压力，使民众面临更加严重的生活成本危机。日本政府官员近来持续表达对日本央行独立性的支持，显示日本政府或是对进一步升息保持着开放态度。纽西兰安全情报局表示，他们阻止了一家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天文台在纽西兰装置卫星追踪设施的企图。纽西兰安全情报局在今天所公布的年度评估当中示警，纽西兰所面临的间谍活动环境正在日益危险。报告指出，中国是被纽西兰发现唯一大规模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路透社报道，纽西兰安全情报局指出，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紫金山天文台曾透过一家纽西兰当地企业寻求装置地面太空基础设施。纽方研判，这家当地企业可能并不知道相关设施能够搜集具有军事价值的情报。纽西兰安全情报局指出，中国情报机构是他们所面临最活跃的间谍威胁，但也说这项评估不应该阻止纽西兰的机构与中国企业或是组织进行贸易与合作，并且呼吁各界在海外商业与研究合作方面要采取睁大双眼的态度。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詹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石明景啊，卓飞好。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台湾花莲凤林人啊，然后中央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然后国立体育大学体育。

0: 研究所、然后是退休严谨，然后大家都可以在体育频道里面看到他、长期播这个足球、你看已经播了几届了，那个世界杯，
1: 世界杯的话是五届，
0: 我相信大家应该
1: 奥运也是五届，
0: 对，大家应该也对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上个星期就邀请他来谈从美加墨、那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谈、这一次的那个世界杯、美国人的一个整个表现，以及他们对、整个足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况。那我想我们这个星期我们再把它扩大来谈整个2026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总检讨。那第一个，其实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提到过了，从原来的32队、然后把它扩增成48队。那原先的这些欧洲跟南美的这些强权，他们其实是有点哀叫了，因为他们里面的这些明星球员在，尤其是主要在欧洲五大联赛里面，已经踢得非常辛苦了，然后在每4年来踢一个月的这样一个世界杯啊，他们觉得已经好像蛮累的。那你这个从32队扩充成48队哦，然后他们就觉得非常辛苦，尤其是你看这一次的最后在决赛里面落败的阿根廷，他们会讲说啊，你看就是因为那个增加成48队，然后多增加一场哦，让他们就那个完全受不了了啊，最后你看在决赛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阿根廷似乎真的是有点是老态龙钟了所以这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所以这个对强权来讲好像增加他们一个负担。可上星期我们也提到过了因为现在那个国家增加了然后上一次增加是1998年
1: 98年
0: 开始32队到现在你看也那个将近30年了然后已经起，所以然后你这段时间里面，不管说你说在那个南欧也好，或者很多增加已经很多那个就是在联合国里面增加的那个国数已经你看现在已经200多
1: 了。对，再加上其实 FIFA 它不是以国家为限制它是以会员为限制，所以它现在已经有211个会员国数量是其实蛮多的。
0: 对，所以当然你说从这个角度去增加扩充这样一个队伍也是有它的一个道理所以 FIFA 你看那个上星期那个准备已经提到过了，从32队要增加成64队，已经不是说那个这一次才喊出来的已经喊了很多年了然后就变成说这一次变成说作为一个过渡，作为一个实验到了48队看起来目前为止绩效不坏那当然就是那个增加成64队。那当然这增加64队，很多人讲说是希望说把印度啦、中国这种大国能够也纳，尤其是还有包括东南亚国家你看印尼它也是超过1亿的人口，都是希望能够把它纳进来那所以这一点也是会非常道理。但不过当然有人就嘲笑说你把它增加成64队你对中国来说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个数字。
1: 对
0: 啊，所以你说这样子那个这样好吗像你看这次的季军赛那个英格兰跟那个法国最后的比数是6-4，但是在中国方面他就把它报道说是那个法国是以4-6败给英格兰他就绝对不会讲64所以你说增加成64个国家那这样子对我们这样一个强国他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数字吗当然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我想就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延续上个星期的这样一个话题那个你 FIFA 你增加这样一个场次那个大概可能大概避免不了了那可是你到时候 你要怎么样增加那个啊？你我不晓得左杯你怎么看？

0: 哦，首先是，如果你是在欧洲的这种顶级强队踢球啊，比如说你要参加欧冠啊，参加国内杯赛等等啊，一个球员一年啊，大概可以踢到60到64场比赛，那我们一年只有52周啊，所以你看，他这个踢球的频率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在 FIFA 这边，他也是让世界杯参赛队伍的这个所谓的名单啊，让大家看到最早。我小时候在这个1982年、198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球队，他场上的这个名单是13个人，只能换2个。然后后来变成是15人、18人，然后到23人，然后现在已经到26人。当然，你就是扩充你的所谓的替补阵容，那可以稍微解决这个疲劳或受伤的问题。但是对于球员的负担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大哦，这个是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哦。那第二个就是说，上次我们有提到过，像这样的一个制度，对于传统的强队来讲，它是有优势嘛？因为你名单越大，比赛时间越长，看起来是球员更疲劳，可是你可以用的人也是更多。那对于比较小的球队来讲，他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用，所以一旦他踢到第三场、第四场比赛，就很明显就是跨不过那个门槛，然后碰到强队的时候跨不过那个门槛，所以他也有可能造成强者很强啊，弱者很弱的一个现象啊，所以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取得这个平衡点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是 FIFA 要去考虑的哦。你虽然说想增加球队、增加参与度，然后也可以增加收入，可是，一旦你的比赛精彩程度或者是对球员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些身体受伤的话，好，你有可能会受到反效果，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取舍？其实他们是一直有在讨论说要去综合或者是结合一下不同的方式，像这一次就有所谓的补水时间嘛。可是补水时间在美国过后，其实 FIFA 又说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不会采取啊，因为美国的广告商他们喜欢在比赛中间插广告，可是欧洲的球迷跟欧洲的广告商，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哦，所以最后还是会变成恢复成欧洲的习惯，哦，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说，里面的所谓的经济考量，对于收入的考量这件事情是他们比较敏感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整个世界杯在下一届，也许在100周年64队这件事情真的会成真，可是在下一届呢，会不会改回48？哦，这个是到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做一个比较严密的讨论。
1: 对，我想，我们回顾啊，1930年，我们不要忘了，1930年飞机哦载客的那个其实情况还不是很普遍的啊，所以变成都是几乎都是啊
0: 坐船要
1: 搭
0: 坐一
1: 船。
0: 个月。
1: 对，所以你看那时候变成说要参加世界杯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啊，对，所以在那个那样一个年代里面啊，而且你看早期。为什么你说早期那个乌拉圭那么强啊？然后那个有1930年代的法西斯时候的意大利啊，因为在整个墨索里尼强推底下啊，当时的意大利的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啊。那当然听说有一些传言呐，哦，那个警告，如果说你要没有达到那个的话，哦，没收你可能会那个处罚你啊，哦，或者什么，就要有点讲说，好像那个之前哦，什么北韩如果说没有办法踢进那个什么哦，要
0: 抓
1: 那
0: 去
1: 个
0: 劳改当
1: 抓
0: 矿
1: 去劳
0: 工，
1: 改装矿工，是不
0: 虽
1: 是？
0: 然这些都是传闻啊，但是其实你可以想象得到，在那种独裁国家里面，可能真的是球员，他对于这个事关国家颜面的这种比赛胜负，是承担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对，所以，回顾100年前哦，跟现在哦，你看整个交通运输方便了，而且现在整个转播哦，那个密度已经完全那个咫尺天涯
0: 对，以前没有转播，以前世界杯的转播方式哦，是他们把这个精华画面剪成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影片，黑白影片，然后在电影院里面上映，然后大家去电影院里面看，所以那个转播都是半年、一年之后。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叫陈明生老先生哦，他现在住在台南市。他小时候就在上海看过第一届1930年的世界杯，我从第一届看到现在，非常厉害的一个老阿伯。他们当年就到电影院里面去看的。
1: 对，那我印象之中，我自己第一次看那个台湾的电视转播是1982年，应
0: 对，
1: 该
0: 华视1988年。
1: 对，你所以没有错，就是你看在这之前，台湾并没有转播。

0: 而且也不是每一场都转播的，
1: 对，也是选播、啊、
0: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最后也是在决赛的时候、哦、所以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意大利的啊罗西、
1: 啊、金童罗西、
0: 哦、那个我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倒挂金钩、哦、那个、哦、整个傻眼了啊，怎么这么厉害的那个。那再来就是1986年
1: 马拉多纳
0: 的那个那两球，对啊，所以那个整个我从1982年开始看到现在啊，那其实也不只是我啦，就是所有人哦、啊、你要看台湾，在台湾看到这个所谓的实况转播都是从1982年开始，他讲说哦、啊、什么197那个78年什么那个都是骗人的对啊，所以这个你看整个我们在看到啊那个整个世界杯今天的啊这样一个状况啊，虽然我们那个国家的实力啊并没有那么强啊，可是至少看世界杯啊，然后甚至你看整个欧冠啊，然后整个五大联赛现在开始变成说热烈看的那个情况，比起以往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普遍了。更不要忘了就是每一届他就会重新告诉你什么叫做越位啊，所以对，所以这个你只要即使你是一个门外汉啊，反正每一届都看，每一届都看的时候，你至少哦那个也不就算是一个门外汉，但也是一个资深的门外汉，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说我们在看世界杯的时候啊，那变成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心得这样的。那当然因为这一次很多人讲说这是一个诸神黄昏、哦、你看不管说是 C 罗也好、啊、梅西也好、啊、内马尔也好、啊、然后那个你看
1: Modric、
0: 啊啊、然后甚至还有人讲说那个英格兰的
1: Hurricane、
0: 啊、以及那个比利时的这样黄金年代的你看卢卡库，这些人是不是就告别了啊、之后就告别了我们、啊、然后这次的世界杯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其实我们也不敢讲啊，
1: 对，
0: 你说、因为你说像梅西 下次会不会再参加，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1: 因为其实在2018年、啊大家在讨论的就是 C 罗跟梅西是不是最后一舞、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已经八年了、那最主要是得益于现在的所谓医学还有运动科学，大概在2000年前后，那个时候30岁叫老将，到了2010年33岁叫老将，现在35岁都不太敢讲自己是真的是老将，因为像 C 罗41，梅西39，他不但不老，而且在场上还可以发挥非常强大的作用哦。所以运动科学、医学还有足球战术的进步，像这次梅西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哦，因为其实现在阿根廷的战术就是全队为梅西来服务，他让你在场上尽量可以减少负担，他可能不需要防守、不需要压迫，然后他只要等球，然后等到球之后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然后可以发挥最好的空间，所以他跑动距离很少，一般一场比赛大家会跑就是少的大概8到9公里，可是梅西只跑7.2公里，他非常少。大家看到那个西班牙的 Rodri 就是世界第一中场、他一场比赛跑12公里他就比梅西多跑了5公里啊，这是非常差夸张的一个差距、可是你看梅西可以用新的战术来帮助他，而且梅西的瞬间跑动速度也就是他的短程冲刺的速度他可以达到 35.2 公里，比上一届世界杯4年前他的 34.8 公里还要再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医学跟这种所谓的身体保养的方式可以让一个将近40岁的运动员他的数字反而是不退反进哦。所以你说下一届世界杯到底还不能能不能踢，也许他可能不见得会是球队的绝对主力，可是你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球员会不会还出现在场上，我觉得真的蛮难说的，因为以现在的这种时代来改变的话，就好像30年前我们谁会想到说每人拿着一只手机可以上网啊，可以玩游戏啊，可以干嘛，这个时代的进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0: 对，我想在那个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有我看过有一次好像是梅西啊跟那个网球名将啊 Djokovic 啊，然后在纽约啊，他们其实应该本来私交就非常好了、然后这两个人都是1987年出生了、然后你看一个在足球、39岁、然后一个在网球现在是39岁，这个

0: 哎，我记得在那个，在网球方面，在20多年前，我非常喜欢这个 Sampras 哦，他才34岁啊，
1: 他就退休了，
0: 就退休
1: 而
0: 了。
1: 且34岁，其实他在31、2岁的时候，Sampras 他就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主宰地位。可是
0: 对，
1: 你看 Djokovic 到现在，他也非常强哦，他现在
0: 对，
1: 在各种赛事里面，他都还是不敢讲第一啦。这种什么第
0: 嗯嗯。
1: 三号、第四号种子其实是非常常见，但是这个在20几年前很难想象。
0: 对对，所以你看那个，所以刚刚左边讲的没错，就是现代医学以及这种科学训练啊，可以延长很多这个运动员的这样一个生命啊。但是我想，就是不管说是那个他们下一次会不会参加，但是至少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我们你看20年呢，啊，你看梅西啊，然后那个 C 罗，
1: 像这个都不止20年，其实以他们的年
0: 嗯嗯。
1: 纪来讲，我们都已经看他们23、24年有了。对，
0: 对
1: 他们
0: 对
1: 大概
0: 对，
1: 都06、07就开始，虽然那时候没那么红，可是他们其实
0: 对，
1: 那时候都已经在场上了。
0: 对对对，你看从06年到现在，你看刚好就
1: 对，
0: 20年了，对，然
1: 对。
0: 后你看20年时间，你看我们很多20年前出生的那个小朋友，现在都已经成人了所以变成说在他们的世界里面C 罗然后梅西，这个都是已经不管说你是不是足球迷。你都已经听得耳熟能详了然后就如我刚刚我们说的你看 Djokovic 在过去随着你看那个纳达尔然后跟这个 Federer 这样一个 Big Three 这样子也是纵横在整个21世纪初期前20年也都是他们的一个天下所以变成说整个运动明星。在各个场域里面，他们所发挥的这样一个效果，的那样一个知名度，我想真的是对很多，不管说你是不是运动迷来说，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这一次很显然可能是2026，即使不是全退，大概至少退一半以上，那甚至退了1/3，我想这个是可以想象。那当然。未来时间里面一定还是会有，毕竟你看法国的姆巴佩然后你看那个
1: 西班牙的拉米亚马，
0: 那边啊，对，然后你看挪威的
1: 厄林哈伦，
0: 尤其这次你看这次几乎那个好多的歌曲，好多的那个都是以他为那个主角这样很多那个这个东西，我想接下来反正后浪推前浪的这个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看过去20年里面，刚刚所说的这几位球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这一次在美加墨的这样一个世界杯里面，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很多美好的一个回忆的即使你看那个 C 罗，到后来感觉到好像已经跑不动了但是其实你看他那个。助攻的那个以及在有一次仰攻，但是竟然让他的队友来那个代
1: 进球，
0: 替
1: 对。
0: 进球，那个你就完全可以看得出来，老将在这里面所发挥的那种，你可以说是有点像孔明吓死这个活那个司马一样对，所以这个东西我想。即使是老将，就所以没有错，就是那个刚刚那个左边你也提到过了。也许下一次，我们可能也许还是可以看得到梅西那但是一个梅西，他只要在场上对对方来说那样一种威吓的作用，可能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1: 对，你看梅西的跑动速度比4年前还快，然后
0: 的。
1: C 罗的心肺功能呢，经过测试之后，他是28岁成年男子的心肺功能，他体脂肪只有七，他已经41岁了，体脂肪只有七哦，所以说，球员的自律，然后加上这种所谓的运动科学的进步哦，真的会延长他们的生命。但是其实另外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大家也会发现很多这种所谓的天才少年，在这一个职业的领域里面，消灭得非常快。然后你只要不自律，然后你只要就是有一些场外的一些纷争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是被消灭得非常快。所以你看这些老将， 他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保持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竞技状态，然后身体的、嗯。嗯

0: 状况。那其实这个是更多年轻人需要去学习的。虽然你讲说啊，他这么老了还可以继续在场上，可是你反过来想，就是为什么在这个二十几年的浪潮里面，有多少人出头又消失了，出来又消失了，反而是他们还留在场上。
1: 对，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 C 罗、梅西啊，然后摩迪啊，然后内马尔啊，然后包括可能就是刚刚讲的啊，那个英格兰的。
0: Harry Kane 或者是比利时的这个 Kevin De Bruyne、卢卡库他们，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些人，你看他们能够变成说，哎，一直弄整个养生啊，然后整个非常自律，这一点的确就是给这些年轻球员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你不要自认为说你的天赋好啊，然后你就挥霍你的整个体能。那一旦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搞不好，不要说十年了，搞不好整个这几年之内。很可能就报销，那真的我想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
0: 对，你想过去十年多少年轻球员认为说、啊，我比梅西年轻，我比 C 罗年轻，我迟早有一天会超越他们，结果你都退休比他们早。
1: 对对，这个我想过去二十年啊，这样一个此消彼长的这样一个情况啊，非常非常普遍。结果你看二十年之后，我们看到的还是 C 罗、梅西他们这些人啊。但是讲到梅西啊，我想。我想其实上一届已经有了，但是这一届特别特别的鲜明，就是其实当然台湾也有，然后世界上这种反阿根廷的情绪非常非常的那个强烈。那我不晓得左贝你怎么看？
0: 我想阿根廷这一支球队，他过去就是很多人对他都算是爱恨交织啦，因为阿根廷史上确实出过很多所谓的这个超级天才球星啊、就像我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球王，你如果要列五个，哎，他们就两个了嘛，梅西跟马拉多纳绝
1: 对
0: 是
1: 对，
0: 绝对是大家就是最耳熟能详，而且绝对不会有人去质疑说他们是天才，绝对不会有人质疑说他们是球王啊、梅西跟马拉多纳这是无可置疑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他们有这种天才球王的情况之下，我们上一集就有提到说。有很多阿根廷的战术，他们的球员都是为了球王而服务的啊，就是我的战术就围绕着你，那我可能其他人要防守啊，要干脏活啊，要去抢球啊，然后你可能这些球王因为你的进球能力比较好，个人能力比较好，可能就要节省体能啊，就比较少跑动等等，那会变成其他球员他就会在场上看起来比较像是在做粗活。然后他要负担很多其他更多的任务，所以你会让阿根廷整支球队看起来他更加的强悍，再加上南美的球风，他确实是很多一些手上的小动作，其实大家过去经常对巴西球员的印象也是手上有小动作啊，然后什么倒在地上就要滚两圈滚三圈等等，他们确实在南美的球风里面，他们有很多这些所谓你可以说他是在边缘的小技巧也好、那确实是南美的一个风格，所以当阿根廷这种全队为了一个球王在服务，然后他又本身过去是一个球员会本身攻守方面比较强悍的队伍的时候，他在现在的这种转播环境之下就会受到很大的检视。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成败论英雄啊，就好像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大家都还在讨论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啊，四十年了，大家都还觉得上帝之手那个进球啊什么不公平之类的。
1: 但是我一再向英格兰球迷跟他们质疑说，你们一直在骂哦那个
0: 上帝之手，
1: 可是问题
0: 第二球
1: 那个。你看
0: 一个过六个，
1: 那个是一个世纪经典进
0: 球，所以他一场比赛里面，他在阿兹提克球场一场比赛里面就上演了两个我们所谓的天使与魔鬼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他是用一个有争议的进球取得领先，然后接下来他的第二球是无可争议的用一个神级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天使与魔鬼这个一体两面。梅西的问题也是一样，大家都讲说啊，大家为梅西服务，然后可能其他球员要帮他承担很多的防守任务啊，甚至必要的时候要用一些手段要犯规啊，然后可能在场上比较凶悍等等。可是也有人会讲说，那你梅西是不是独善其身？因为梅西不大犯规，梅西也不大防守，然后呢，大家都是看到阿根廷的球员在拉倒别的球员，可是梅西都是被对方拉倒，感觉好像说，梅西你是不是就是清流？可是事实上，其他人是为了你而服务的，也就是说，别人因为你不防守，所以你的队友必须防守，所以你的队友犯规了。那这个犯

规到底应不应该算在你梅西的身上，就是别人是承担你的任务，所以也有人会认为说，哦，梅西你的表现那么好，其实是你的队友在扛着你前进，他们在 cover，也有人会讲说阿根廷的这一些所谓防守动作比较大啦，或者是有一些小动作，或者全场比赛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龟缩防守，然后必要的时候把球给梅西，我们来突破，他们认为这一种风格的责任有一部分是要归

0: 厄林哈伦，有人觉得说厄林哈伦他的可能防守不大好啊，这个脚下盘带的功夫不好，可是他会进球。
1: 对，
0: 没有教练会喜欢一个，不会不喜欢一个一上场这场比赛已经注定先有一球的球员，
1: 对，
0: 所以任何一个教练都会想要用厄林哈伦，然后围绕着他来做战术。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教练，你的阵中有梅西，你会想要把战术核心放在梅西身上，还是说啊，梅西你就不重要，我们其他人再来做一个团体的战术？不会嘛，你一定会想办法说，我别人就是要牺牲，就是要为了梅西而牺牲。所以这个是一个两难。可是如果你回想回来的话，如果你是身为一个教练，你可能也难以避免会去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其他球员或者整个球队的风格，他就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对，而且你看那个我们在看阿根廷跟英格兰那场比赛英格兰赢一球了然后到最后你看十分钟借着梅西的这样一个助攻那两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0: 一左一右，一个左脚一个右脚，两次助攻非常漂亮。
1: 对对，所以你说他完全独善其身嘛，也不是他有办法变。其实老实说，其实有点让我意外，因为变成说那一次其实已经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梅西已经开始变成说希望你们只要能够有信心然后大家那个，然后我助攻那你们就可以踢进去。那当然没想到最后面对这个西班牙决赛的时候，似乎没有办法发挥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然后有人就讲说什么梅西老了然后阿根廷那个根本就是一个二流，甚至有人讲说阿根廷是什么二流球队，然后当然就是那个比不上这个西班牙但我想左边应该不会这么看吧
0: 我想很简单，就是你从数据上看这两支球队都是世界前四因为世界排名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个成绩不是说一场比赛两场比赛，他一定是透过很多场比赛累积起来，所以我想这个数据跟过去的战绩是不会骗人的。
1: 好，对，那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继续来谈有关世界杯以及足球的部分。非常感谢左边，
0: 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
1: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信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鸿鹄黄家口他的这篇文章，叫做《创作不必等待掌声》。好，来看看他的内容写些什么。最近我整理一些短视频素材，原本打算慢慢剪慢慢发，朋友问我今天怎么不发了，我回答前几天发的两条动态已经收获了一些点赞，要是发得太频繁，别人可能会觉得烦。朋友笑了笑，反问我一句，难道你发作品只是为了点赞吗？他接着说，从一个想法到构思、拍摄、剪辑，再到最终的发布，一部作品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至于有没有人点赞，那只是结果，并不代表创作的意义。如果总是想着点赞、评论和播放量，很多本来就已经完成的作品反而会一直躺在手机里，因为你总觉得还没有到

最好的时机。听完这番话，我沉默了。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一直以为自己等待的是更好的发布时间，后来才发现我等待的其实是别人的认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在发布之前猜测别人会不会喜欢，在剪辑的时候担心数据会不会不好，甚至会因为害怕反应平平而把已经完成的作品一拖再拖。可是创作本身不是这样的，创作是把脑海里的一个念头一点一点变成现实，是把生活中的一个瞬间存留成一段可以反复回看的记忆。它的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反馈之上。想通这一点之后，我没有再犹豫。那天下午，我没有再计算发布时间，也没有再刷新点赞数量，而是安安静静地剪完了五支视频，并把它们发布到了仅对我好友可见的脸书账号。发完之后，我反而觉得轻松，因为让我满足的不再是会有多少人点赞，而是那些原本只是素材的画面，终于成为了一步步完整的作品。很多事情迟迟还没开始，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太渴望得到认可。我们总在等待更多的掌声，等待更好的机会，等待更漂亮的数据。可就在等待的过程中，时间过去了，作品没有增加，自己也没有成长。数据可以衡量传播，却无法衡量创作。真正的创作者不会因为有人鼓掌才坚持创作，而是在无人鼓掌的时候依然愿意完成自己的作品。因为每完成一件作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坚持创作都是对自己的兑现。一个人最好的创作状态不是有人欣赏，而是不再急着被欣赏。当你停止追逐掌声的时候，作品才能真正开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好的，看完了红湖黄家口的这一篇《创作不必等待掌声》，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的有感触啊，因为最近呢也开始跨足到了抖音，对于创作数据还有掌声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我有非常多的亲身体会啊。说起来啊，现在的这个社群平台分享照片、文字或者是影片，很容易呢就不知不觉的会被这个按赞啦、留言啊，还有播放量啊牵着鼻子走啊。在发布之前，确实都会猜测说，诶，这个视频呢大家会不会喜欢？那发布之后呢，你也会忍不住的会回来一直看到底它的数据是多少。那如果反应不如预期，也会呢开始怀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不够好。那久而久之呢，创作的本身应该是要快乐的，但是呢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它反而会成为了一种压力。那我在经营抖音之后呢，其实我也有深刻的发现到，一部作品能不能够被别人看到，有的时候呢不完全是取决于作者自己本身是否用心啊，因为还是要看平台它愿不愿意给你推播。那我也观察了很多其他人的作品啊，有些内容在我看来呢，它的品质并不算是很突出，生活式呢，我觉得像这样的题材真的是已经看过很多很多次了，也不是什么独家的创意，但是按赞留言呢可以轻松的破万，其实我真的摸不着头绪啊，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成果。那以我自己来讲啦，就是有的时候我很认真在构思内容、撰写文案，还会亲自配音，然后剪辑加上字幕，投入的时间呢还有心力都不少啊，可是最后呢这个成效就是少的可怜啊。但是却有一支只有8秒钟的海豚仰泳的影片呢，在没有复杂的剪辑也没有长篇的文案，只有4个字海豚仰泳，却获得了3万多次的一个观看呢，还有将近1000个按赞哦。也许啦，是因为这个海豚仰泳呢它是可遇不可求的画面呢，也许刚好也是平台它推荐给了感兴趣的人，所以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玄机，其实我到现
现在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理解的啊。那这也让我体会到，数据真的有的时候有太多的偶然性，有的时候用心制作的作品未必能够被看见，一个偶然被捕捉的片刻反而可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应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用播放量还有按赞数来判断作品的价值，那创作者的情绪恐怕呢就会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啊，会随着这个

数字呢高低起伏。不过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啊，主动到别人的平台去串门子观看作品，还有留言互动，似乎呢是真的有涨粉的迹象啊。也许呢这个是最笨最花时间的方法，但是呢我在这一周用这样的方法确实也增加了有100多位的粉丝啊。其实这也让我明白哦，这个社群平台呢不只是要把作品发出去等着别人来看见，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交流。当我们愿意呢先去认识别人，留下很真诚的回应，别人呢才会有机会回过头来认识我们哦。这也就是互动也许有些慢，但是呢却比单纯的等待平台推荐呢会比较踏实的感觉哦。那原本呢我是听说粉丝数只要达到500人就有机会可以开直播嘛，所以呢这段时间我才会这么努力的去串人家的门子，才会这个涨粉的速度比较快。其实没有多久我真的就已经达到了500人了，但是呢事与愿违，我试了直播还是没有办法。那后来呢我也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问了这个人工智慧的工具啊，他就说需要1000人，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都说过了。那那一集节目播出之后呢，也有人留言告诉我说，其实我真正没有办法开播的原因呢，可能不是粉丝数啊，而是呢就是账号的所在地，甚至还要劝我干脆就放弃了。其实呢我经营社群平台以来呢遭受到的挫折啊真的是多到不胜枚举了。现在呢也磨练出了一身的皮糙肉厚啊，有点不是那么的会害怕了。所以还是想再试试看啦哈。因为呢最近我看到了很多人的短视频啦或者是直播啊，那我也开始发现抖音为什么会这么的吸引人呢，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有多么的精彩，而是呢这个平台的经营方式，它应该真的是很懂得抓住人心，而且是相当的吸引眼球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都是讲究非常快速的一个大环境，如果你能够在短短几秒钟就能够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奇景或者是一个有趣的瞬间，确实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需求。那我们每天用手指划过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啊，大部分呢都是匆匆的略过，偶尔呢可能也会让你遇到一个愿意停下来多看它几秒钟的画面。那这个其实跟广播也蛮类似的哦，都算是一种缘分吧。那听众朋友在转动频道的时候，可能只是偶然听到了一句话，却因此而留下来听完整的节目。那观众呢滑动手机的时候，也可能是一个表情或者是一段声音，甚或是一个难得的画面，就愿意停下脚步。所以是不是跟广播也很像呢？哦，那红湖黄家口的朋友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有智慧的哦，难道你发布作品只是为了点赞吗？这句话确实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思考的哦。其实作品呢从一个念头经过构思拍摄剪辑，最后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本身呢就是一个收获啊，即使呢当下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看到它，但是呢它仍然记录了那一刻的生活，也见证了创作者付出的用心跟成长啊。不过我也能够理解啦，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要投入自媒体，对很多创作者来讲，经营平台它不是单纯的要去记录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分享作品，它也会期待有一天能够从这里面呢获得实际的收益啊。毕竟你在拍摄撰写文案配音剪辑加字幕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心力，如果自己的作品不但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还能够进一步带来收入，让付出的努力得到回报，那经营的动力呢我想自然就会不一样了。因此在意播放量按赞数还有粉丝人数不一定是虚荣的，就像呢我是因为可能连带的跟工作有关系因为我的长官有要求，所以我就必须呢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数据，所以我的情境呢跟红湖黄家口又不太一样了不是说可以单纯的自由创作想停就停我比较不能够用这么随性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呢不可否认这些数据呢往往也会关系的作品它会不会被推播，账号是不是
能够开放更多的功能，甚或是呢有没有变现的机会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每天呢至少都会发上一则，就是不要让它断更啊，就要让平台觉得说，诶，你是真的有心在经营啊，这我自己猜的啦。好，那当然啦，当创作如果跟收益连接在一起之后，创作者也更容易会受到演算法跟数据的影响啊。如果一方面研究平台争取被看见，另外一方面呢又不让数字完全能够左右自己的情绪跟创作的方向，或许才会是经营自媒体最不容易的地方吧啊。那当然啦，创作者会期待有人看见，希望能够得到回应，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啊。但我也不会假装就是完全的不在意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还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品它传播的一个情况啊。同时我觉得它也是提醒我可以调整内容跟表达的方式，就像我发现我现在呢只要冠上台北这两个字的一些视频呢，在观看数上呢就不是只有三五百了哈，很容易就破千了，所以慢慢的我大概也理出了一些头绪。当然啦，这个数据呢只能够衡量看见的人有多少，是没有办法去真正衡量这个作品的品质跟价值，也没有办法去衡量说他是否在曾经的某一刻呢悄悄的感动一个人啊。所以我很喜欢鸿鹄黄家口所说的，当你停止追逐掌声的时候呢，作品才能够开始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我想创作呢还是可以期待掌声的啦，但是也不必呢就是依靠掌声我们才能够继续啊。那我们也可以试着去研究平台的规则，也期待呢他的作品能够带来一些收益，可是呢不要让这个演算法跟数字完全决定了自己的价值啊。也许有些作品会因为一次的偶然推播，那就被很多人给看到，那有些作品可能呢是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够等到真正懂他的人，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记录，愿意分享，愿意完成，每一件作品都应该不会是白费的啦啊！那它都是一种经验的累积，所谓的凡走过必留痕迹嘛。好，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经营社群媒体应该会更健康一点哈。当然啦，我刚刚所说的呢就是我最近在抖音当中的一些观察跟小小的心得感想啊，那也不见得代表其他的平台都是如此啊。尤其鸿鹄黄家口也有提到嘛，现在呢他所做的这些作品呢主要呢会放在脸书上啊，而且是会让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看的，所以这个目标呢不一样啊，可能在做法上也都会有些不一样，所以鸿鹄黄家口我们一起努力吧。当然啦，今天听了这一段节目内容，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有感触啊，因为我在抖音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其实经营抖音的时间都很长了，不管是在粉丝数啦或者是按赞数啊都还不错哈，所以经验应该都比我跟鸿鹄黄家口还要来得更丰富一些。如果您今天听了节目也有一些个人的心得感想，都欢迎呢大家就是来做分享啊。我觉得用交流的方式的速度是最快的啊，因为我现在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别人的内容呢自己去揣测跟学习，这样的速度其实是很慢的哈，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多多分享。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希子，嗨，你好。
1: 嗨，冠佑哥好，大家好，我是希子。
0: 哇，希子是全方位的声音工作者，
1: 是身份比较多一点点。
0: 看到你的经历、你的学历，都觉得哇，很厉害哦。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先介绍一下，你是世新大学，
0: 是，
1: 而且是双硕士，
0: 是，主要是广电系广播组，然后也有这个流行音乐学程。
1: 哇，所以这两方面你都很专长。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全领域展开的一张专辑，
0: 好像也可以这么说。哎，
1: 对啊，因为你有在配音，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领域展开，你有在配动漫吗？
0: 动漫比较没有，就那个圈子比较没有碰到。可是如果像什么游戏角色啊，或者是什么有声书，或是那种教材啊，那还是接触得到。
1: 是，配音的世界非常奇妙。然后今天带来这张是更奇妙的世界，音乐的领域。
0: 是，
1: 我披着世界转动。我觉得这个专辑名称很耐人寻味。我后来在你的歌曲当中找到了这个专辑名称的歌词，所以我在想说，我披着世界转动是在描写现在的这个世界，这个网络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解读是跟你原来设想是，
0: 其实
1: 差很多吗？
0: 也不会到差太多，但是应该说龟佑哥刚提到的那个，它是涵盖在里面的。
1: 是，
0: 因为这张专辑说我披着世界转动，就比较像是我在观察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然后又会用披这个词，其实主要就是有一种承担的感觉，把它扛在肩膀上，然后带着它往前走。所以这个不论是手机的世界还是现实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现在所处的世界，就是我观察的其中一部分。
1: 所以你是带着使命感在做这张专辑？
0: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1: 好，所以我觉得你的音乐真的是很有画面感，从第一首 intro 就有这样的感觉。
0: 是，
1: 那这首歌一开始就是那种手机的各种音效震动啦，然后那种滑手机的声音，然后再转入放克音乐的吉他的演奏。我发觉你很喜欢放克音乐跟fusion jazz 这种音乐类型是你很喜欢的。
0: 对，平常听很多，然后在听的同时就觉得哇很好听，就会想要试着去创作，看能不能把它那种心中的感觉把它写出来。
1: 在这张专辑之前你是不是也出过爵士音乐专辑？
0: 是，有一张双人组合，然后那张专辑其实是以英文为主，就是一个英文的全创作专辑，叫做 Urban A Day。 然后那时候双人组合是公爵夫人跟另外一位伙伴，然后一起就做这张专辑。
1: 好酷哦。你怎么会这么喜欢爵士音乐？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从小听，就是家里的环境，小时候妈妈就很喜欢放各式各样的 CD， 然后呢就在那边放的时候，你觉得一边听就这个还好，那个很喜欢，就是会开始发现说自己特别喜欢哪一个类型的曲风。然后其中古典跟爵士还有西洋，就是我特别喜欢，从小特别听很多的。
1: 提到林夕子的家庭背景，听众朋友对于他的名字一定是觉得非常的好奇，为什么像日本人的名字夕子？其实夕子有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
0: 是，没错。
1: 所以你们家里面是双语沟通，后来多语沟通吗？
0: 也没有到非常的长，因为会讲日文的其实是奶奶，然后她已经不在蛮久了，因为年纪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小时候必须要跟她用日文沟通，因为奶奶只会讲日文，对，她就真的只会讲日文。那家人其实平常我们都是一般正常华语沟通啦，因为就也不太需要特别用日文沟通。不过因为就是阿嬷这边其实也是会讲日文，所以就是平常还是稍微可能会听一点点，就是他会随口的讲出了一些，那我们就可能抓一些关键字，然后去熟悉一下这样子。
1: 那音乐的兴趣是爸爸妈妈都喜欢音乐吗？
0: 都喜欢，就是都是从小他们都喜欢，然后也发现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一块也有这个天分，然后就让我们去学习，然后就发现我还蛮有这一块的天分，然后就让我继续学下去。
1: 那你刚刚说从小听，那你爸妈听古典音乐爵士乐，还有听什么样的音乐？
0: 其实也会听像是可能江蕙啊，或者是也会听像是在后来一点，我也知道家里有很多的流行音乐专辑，可能包含什么孙燕姿啊，或者是其实还有很多外国的专辑，像是 Michael Bublé、或者是像那个、想到很多，然后又冒出来还像周华健，然后可能又有、日文的专辑，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家有一箱一箱的专辑这样子。

0: 各式各样。
1: 对，所以真的是小时候是杂混杂着听。
0: 是听黑胶吗？
1: 哦，没有没有，就真的都是 CD 而已。
0: 哦 CD。 OK， 所以也养成你听音乐的这样子兴趣。
1: 对，
0: 哇，这爵士音乐，那你自己会什么乐器啊？
1: 我自己是从三岁就在学钢琴。
0: 哦，
1: 所以钢琴是我最熟悉的乐器。
0: 是，
1: 嗯，
0: 好像你吉他也弹得还不错。
1: 哦，说不错是不敢啦，因为就是学习上我觉得还是没有像钢琴这么顺手，所以会弹但就是没有办法成为我平常可能很常拿出来表演的乐器这样子。
0: 从这张专辑真的可以听得出来林夕子在音乐方面的涉猎很广。
1: 是，
0: 像 intro 这首乐曲就是一首很完整的演奏曲。
1: 嗯，
0: 虽然才一分多钟
1: 啊，对，
0: 然后加上最后的音效。
1: 嗯，
0: 那这个男生是谁啊？一个男生问你说：“哎，你的手机响了。”
1: 对，
0: 这个男生是谁？
1: 这个男生是我大学的好朋友，他叫做黄佑宇，然后是我非常非常要好的妈吉，就一直到现在我们就是很要好，而且他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
0: 哦，是啊，
1: 对，
0: 你是几月的？
1: 我是二月的。
0: 哦，所以是水瓶，
1: 没错。
0: 哦，
1: 对，所以就
0: 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学。
1: 对，大学同班同学。
0: 哇，
1: 嗯，
0: 那他现在也是做音乐工作吗？
1: 哦，没有没有，他比较是做就是 podcast 产业这样子。
0: 嗯，所以在这首 intro 当中现身。
1: 对对对，
0: 嗯，你的回答也很妙，说我知道，我全都知道。
1: 嗯，
0: 这也很耐人寻味。
1: 是，
0: 请问是有什么意义吗？
1: 其实就我觉得，常常事情正在发生，你其实知道，你一直都知道，但你有没有想要去理会，或是你有没有去意识到，
0: okay.
1: 或者是你知道它在发生，但是你就是觉得说，可能你想要做自己等等的，就是它可以是一个很多不同的状态的一种回答方式。
0: 是，一张专辑的 intro 通常就代表揭开了这张专辑的序幕。
1: 嗯，
0: 所以你最后这一句，我知道，我全都知道，也代表这张专辑的某种讯息吗？
1: 其实我觉得也想要讲的就是那种我正在披着世界转动，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现在正在披着它往前走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我觉得是想要表达出的一种态度，就是嗯，我知道，我都知道这样子。
0: 嗯，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 intro。

0: 你手机响了。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2: 刚刚听到最后的我知道，我全都知道。、欸、真的是很有声优的那种感觉。你配过戏剧吗？
3: 戏剧比较没有，我都是以广告为
2: 广告为主。
3: 对对对，
2: 其实我以前也配过广告，广告也可以说是一种戏剧的演出。
3: 对，
2: 因为你要用比较戏剧化的方式来传递出某种讯息，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15秒或20秒的时间就传达出来。
3: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声音表情其实反而是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出更多的起伏或效果，这样子、嗯、
2: 就是要达到极致的那种表演。
3: 嗯，对。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曲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3: 对，
2: 还有好了啦。
3: 对，很长的歌名，也是其中
2: 一个。我自己也是觉得，哎，这个人生真的是吃很重要，嗯，吃饭皇帝大。
3: 是
2: intro 之后就安排这首歌，
3: 嗯，
2: 有种表达你的人生观的意义吗？
3: 确实是因为，嗯，当然一来下曲风也非常的活泼轻快，让大家听了我觉得基本上应该心情都会还蛮不错的。
2: 对，
3: 即便他的歌词可能在讲说啊，没有吃到什么啦，啊，睡过头啦，啊，想买什么买不到啦，哎呦，但是没有关系，反正我今天已经有第一餐，我的早餐吃得很好啊，没关系，反正明天，对，明天还有机会我们再吃嘛。所以这个人生观我觉得想要传达的就是，像是除了一个是人生真的有很多很难的时刻，你吃饱就好了以外呢，其实很多事情其实明天还有机会，嗯，那你就不要纠结在当下的那个得不到，然后或者是说的那种懊悔当中。
2: 是，
3: 嗯，
2: 果然是很水瓶座的。过去了就过去了，不必留恋在那里。
3: 对啊，不然让自己那么累干嘛？
2: 这首歌当中也在发挥了你这个声优的特色。
3: 哦，
2: 你又扮演这个，啊，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这样子的角色。
3: 嗯，一开始就
2: 一个欢迎光临。
3: 对对对。
2: 所以你很喜欢这种好像在自己的小剧场当中扮演各种角色。
3: 对，
2: 这样子的想法，
3: 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就做广播这件事情有点关联，就是会对于一些音效啊或是声音什么，你都会很想要把它融入在音乐里面，你就不想要单纯音乐好像就是讲，你会想要玩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专辑很多歌曲里面都会弄一点这样的巧思。
2: 嗯，这张专辑所有的词曲都是由你完成的吗？
3: 是，没错，
2: 而且你也参与了编曲。
3: 嗯，
2: 哇，你可以说是把学以致用啊，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全方位展开。
3: 对对对，确实是。
2: 所以在编曲方面，你在这首歌当中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就是比较轻松这样子的感觉。
3: 在这首歌的编曲，这首是完完全全我自己一首，就是一手打造。对对对，嗯，那时候就是想说，我的词大概大二大三左右我就写好了。
2: 哇，
3: 那时候就很迅速的啪一个马上写完。
2: 是肚子饿的状况之下写的，
3: 就大概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把它写下来。
2: 哦，完全是剧情的这种真实写照。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看着这个词想说，这怎么写曲啊？我那时候大学就觉得啊，太难了吧，我就丢着没有管它了。
2: 哦，
3: 然后后来呢，真的到大概就是3年前左右，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词，我就想，哎，我觉得我好像突然知道该怎么玩它。嗯，我就觉得我想要把它玩得像是爵士那种很轻快的那种 swing 的感觉。
2: 嗯，
3: 然后呢，后来我就想，好，我要来试试看。所以呢，我就去研究说那个鼓要怎么打，然后呢，那个 bass 可能可以怎么样去玩。然后本来就有找过吴野勋老师学习过爵士钢琴。
2: 哦，
3: 所以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然后呢，就写着写着，哦，一个晚上就写完了。
2: 哦，天哪，就是有时候灵感一来，有如神助。哦，
3: 真的，真的，真的。
2: 所以这张专辑的像这首歌曲的编曲，比如说你说鼓应该怎么打，
3: 嗯，
2: 也是完全是按照这种软体里面所选的音色来制作吗？
3: 对，就是有很多音色那个会选之外，就是可能说会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节奏。嗯，所以会去 key 那个大鼓啊或是小鼓啊，鼓刷等等，就会去按，然后就是按那个节奏出来，
2: 独自完成的。
3: 对，没错。
2: 好厉害。
3: 谢谢。
2: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4: 欢迎光临

0: 刚听到就是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1: 对，
0: 的确我也是觉得吃饭皇帝大。
1: 嗯，
0: 吃饭的时候什么事情我就会把手机关静音，
1: 嗯，
0: 完全不接任何讯息，
1: 好好的吃饭。
0: 对，好好吃饭很重要。嗯，
1: 对，
0: 继续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 Give Me a Sign。
1: 嗯哼，
0: 可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需要在人生的岔路当中给你一些指示你才能做决定，比方说在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你提到说去算命，所以你是还蛮相信这些的吗？
1: 我觉得
0: 相信人生出现的这些 sign。
1: 会耶，我觉得我蛮相信这些的。就比方说今天可能你一直很想去做某件事，
0: 嗯，
1: 可是呢沿路上一直有无数个奇奇怪怪的现象去阻止你完成这件事，有时候你可能要去思考是不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做下去，
0: 老天爷在告诉你，
1: 对，我会真的这样子想，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发生过非常多次。
0: 哦，真的啊？
1: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OK， 可能就是那是一个 sign。 但当然 Give Me a Sign 这首歌曲其实讲的是感情的一个 sign， 就是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一点的指示，让我至少知道你在想什么，或者是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0: 嗯，这首是全英文的创作。
1: 对，
0: 这也是真实的故事吗？
1: 是，没错。
0: 所以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会直接去问，而是等待对方给自己一个 sign。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阶段的不同，因为当初的那样的一个情境还是个学生，我觉得学生可能对于很多的事情你没有经历过，你没有经验，你会觉得我要试试看吗？还是先不要？要吗？就是你会很反反复复，
0: 很多犹豫。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期的我会写出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就是在于我的心态。那时候会觉得我比较希望能够有一个指示让我照着做，就是我想要你给我一个方向我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而不是那个我先主动出击然后呢我再看我到底怎么办，不会觉得自己有掌控权这样子。
0: 所以这首歌也是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创作的吗？
1: 啊，没有，它其实是后来创作的，但是就是拿了那个时候的情绪跟故事把它带到后来这样子。
0: 现在的你应该不会这样了吧？
1: 嗯，不太一样。
0: 感觉出来了。我觉得你的气场现在还蛮强大的。
1: 谢谢。可能长大了。
0: 已经长大了。
1: 对，
0: 不需要等人家给你 sign 了。
1: 对，就想要什么自己去争取，那你再自己判断到底该怎么做，
0: 自己可以做决定了。
1: 对 对， 对，
0: 很棒很棒。不过就是可以说是给自己的一个记录，告诉自己以前曾经这样。你会告诉自己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吗？
1: 其实我觉得也算一半一半，有一半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是不是未来的我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但同时可能也会想说其实有些东西你真的还是要等一个信号，
0: 啊，
1: 你还是希望对方给你一个 sign。 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它还是持续的会发生，只是看它的强度大小或者是它出现的那个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 Give Me a Sign 呢，其实到现在还是有，只是你要怎么样的去把它平衡跟拿捏这样子。
0: 感觉西子是一个蛮顺其自然的这种个性，哦，
1: 对，不太强求什么，
0: 不强求。很 chill， 很棒。好， Give me a sign。

0: 听见台湾最动人的声音，音乐 MIT Music in Taiwan。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林夕子。
2: Hello， 冠佑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夕子。
1: 带来这张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
2: 是，
1: 我自己也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自己无法决定什么的时候，就等待。
2: 嗯，
1: 也许那个适当的时机就会到来。
2: 对，
1: 所以 Give me a sign， 有时候就是需要这样子的 sign 哈。
2: 对呀、啊，
1: 那你会去算命啊？之类的嘛，因为我在你的歌曲当中有看到这样的歌词。
2: 我觉得以前蛮爱算的。
1: 哦，真的、哦、
2: 真的就是以前那个时期，我觉得那个状态真的就是那样子，你真的想要一个指示一个答案，所以呢可能会像什么算塔罗啊，然后或者是说可能像是有一些东方的因为家人也会有人是会算的，所以可能就让他们算这样子。
1: 哦，是家里的人啊，
2: 亲戚
1: 、哦、
2: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加减都会接触一下，就觉得说哦我知道这样子，那我有一个参考依据、所以就也把这个小小的元素就把它放到歌词里面。
1: 林夕子也是喜欢神秘主义这方面的研究吗？
2: 对神秘学蛮有兴趣的。
1: 是哦，
2: 是。
1: 在你的这个音乐创作当中，我也感觉到一些未来感的东西、我们会慢慢来介绍。
2: 好，
1: 那接下来介绍这个是比较 lo-fi 一点。
2: 对对对，
1: 因为这首歌就是说 lo-fi hi-fi。
2: 对，
1: 这首歌找到了宫研修跟你一起来合唱。
2: 是的。
1: 哎，你刚刚怎么认识呢？
2: 我跟他的认识是因为我的老板兼经纪人是刘玉玲老师。
1: 哦，是我们广播的前辈、哦、
2: 对没错、然后玉玲老师认识了研修的经纪人婷芬姐，然后他们算是老朋友。
1: 哦，
2: 就有一天他们就聊到说哎，有这样的一个合作机会，要不要来试试看，因为我们也一直在找我们合适的对象。后来就发现哎，研修整体来说蛮适合的，后来让他去试试看之后发现哦，意外的不止我们很合拍，他对于这个音乐的很多的诠释都有很多他的方式，然后让这首歌曲又有更多更美好的一些火花，就觉得哇超棒的一个合作。
1: 真的耶。
2: 嗯，
1: 我之前访问过宫研修，我都觉得他上一次的专辑的歌曲都没有这首歌曲当中的成熟感，还是说他最近开始就是

0: 越来越成熟的感觉，他可以掌握，可以驾驭这样的歌曲。
1: 对，因为他有跟我们讲了一样的话，他说他以前唱的都比较那种摇滚啊、哦、抒情摇滚啊，大概就那个路线。
0: Pop,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哇，要尝试这种有点 R&B， 对他来说，他觉得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0: 对，
1: 可是他非常想试试看。嗯，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回去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然后呢，我们也沟通了很多的内容，然后去让他理解这首歌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然后他就后来带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呈现，就哇，其实那感觉也很不一样哎、欸，很喜欢。
0: 嗯嗯 ，Lo-Fi Hi-Fi 这个歌名也很耐人寻味。Lo-Fi 就是低传真的，
1: 对，
0: 嗯，那 Hi-Fi 就是那种机长，
1: 对。
0: 这首歌的氛围感觉是可以从夏天听到冬天那种感觉，
1: 没错，
0: 从慵懒的夏天一直到寒冷的冬夜，
1: 对、
0: 哦、唱到寒冷的冬夜这样。
1: 嗯，
0: 那在寒冷的冬夜这个男生才出现，
1: 是、
0: 哦、这是你的安排吗？
1: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时间一直在往前推进、
0: 哦、
1: 然后有时候你对于那种时间就是你一直等一直等，你在找，你就是觉得这个人怎么还不出现，所以就是有一种哇、哦，时间不知不觉从那个 summer vibe 到后来变成 winter night， 就哎，怎么已经一眨眼过去这么久了？就是我觉得在感情的世界里，很多东西都关于时间嘛。
0: 嗯，
1: 那不管是你在等这个人赶快出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0: 是，那为什么用 lo-fi 这样子的歌名？
1: 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 lo-fi， 然后一直也没有尝试过、嗯、我就想说这首歌不知道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尝试，所以在整首歌曲的一开始可以在后面听到那个有一些那个对话、
0: 啊、
1: 很像老电影的那些节录的句子，然后呢我就抓了几个我觉得很符合意境我很喜欢的那些关键的句子，然后放在歌曲当中，那也用了一点 lo-fi 的元素。那 lo-fi hi-fi 当然这个歌名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那个刻意想押韵的感觉，然后呢也是想传达说哦，就是在这种很 chill 的那个 vibe 里面，然后呢去有更多的一些感情的火花。
0: 嗯，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值得等待，然后又最后结局是圆满甜蜜的一首歌吗？
1: 嗯，可能不一定哦。
0: 后面就是后续还不知道。
1: 对，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讲的有点像是现在年轻人的那种感情世界，他们追求速食爱情、嗯、就不像以前那种很慢很慢的聊天，慢慢的升温，然后慢慢的我们再下一步，就是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哎，可能看哦好像有点感觉 OK， 那我们要不要先
0: 来试试看，
1: 对，可能先发生关系再来确定关系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结果如何也不一定，就是
1: 对，也很难说。
0: 嗯，那你自己呢？
1: 我自己不是这个方式啊、
0: okay.
1: 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每个主持人都会问我，还是都会强调一次。就是我是因为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他们都是会有这样子的方式，然后都会跟我分享，我就听了觉得真的很有趣，就是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现代人觉得很正常，但也许可能对于像我的阿公阿嬷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怎么可以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一些世代上的差异，但我觉得非常的有趣，然后我就把它写下来这样子、
0: 哦、我当然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嗯、所以我也觉得不太能够理解。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的爱情观并不是这样，这只是顺应剧情需要这样。
1: 对，就是真的听过太多这个故事，然后我的好朋友很多是这样子，我就把它写下来。
0: OK，
1: 对，我自己是老派的那个。
0: Lo-fi Hi-fi。Thank you.

0: 今天来介绍这张专辑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是
0: Stay With Me。 Stay With Me 其实这个歌名真的很经典的，有一首80年代的 City Pop 就叫做 Stay With Me。
1: 没错、
0: 哦、你也喜欢吗？
1: 我超喜欢。
0: 是哇，因为 City Pop 这个音乐形态也是在前一阵子非常流行。对，有一窝蜂的大家都在写这样的歌，然后 Stay With Me 这首歌就是几乎在很多 list 都会出现的。
1: 对，没错，
0: 这张专辑当中看到 Stay With Me， 哎，我也有点期待会不会是一首 City Pop， 结果不是。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1: 是，这首歌曲其实写的呢就是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情绪跟故事，就是呢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些感情的状态、然后呢非常渴望对方可以留在自己身边 Stay With Me 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不只是我的大学时期有这样的经历，我后来发现身边好多人其实也有过这样的情绪，就是对方可能选择离开，然后你渴望对方可以留在自己身边。就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听过无数个这样的故事。那我自己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也是在那位男主角正前方把它写下来的。对、
0: 还是让他走得好，不要这个纠葛不清。
1: 对呀、真的。
0: 所以你是那种分手还能做朋友的人吗？
1: 其实我是哎、
0: 啊，真的、哦、
1: 对，我真的是
0: 星座真的是这样。没错，
1: 对，就是会觉得说、你真的心中你是切割得开的、对，但很多人可能蛮不理解我们的行为，但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在干嘛。
0: 我认识的水瓶座其实是他们对朋友比对情人还要好。
1: 哎，确实也是有这个机会。
0: 你要不要趁着机会解释是不是真的这样？
1: 我觉得呢，这个是对我来说有阶段。我以前真的是对朋友比对情人还要好很多。
0: 哦，是哈。
1: 对，

0: 来我就发现啊、哦，这样子好像对另一半不太公平、哦，就是要做一些调整，然后就是不管是尊重另一半，还是对于朋友的一些界限等等的，后来就学习如何拿捏这样子。
1: OK，、嗯、
0: 对，所以还是有进化了一下。
1: 你自己觉得现在拿捏的如何呢？
0: 啊、哦，还不错，还不错。
1: OK， 好，所以 Stay with me 是过去的林夕子，
0: 是的，没错。
1: 好，就让他走吧，听完就可以离开了。
0: 是，
1: 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林夕子介绍这张专辑啊，《披着世界转动》的上半段，我们还有下半段要介绍给大家哦。
0: 没错，
1: 欢迎下礼拜大家继续收听，谢谢林夕子，
0: 谢谢关佑哥，谢谢大家。

0: 听完了林夕子的专访之后，今天节目最后要来介绍两首新歌。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歌名，这就是池修，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这首歌曲叫做《我美不美》。
1: 什么梗在我身上，别回头，我认得这个枷锁。

虽然诡异，但是带着一种奇特的美感，这就是池修的新歌。节目最后要为您播出的是周兴哲为台湾的戏剧所演唱的片尾曲，由他参与制作的这首歌曲《壳》。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一段跨越语言、时代与文学的诗人生命。2026年上半年，诗人何雅文博士进驻台湾文学馆，从珍贵的文学藏品中重新凝视吴寅涛的一生，看见他如何从文艺少年走向深思而节制的诗人。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博士，也让我们循着他的文字与生命轨迹，重新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重要诗人。

0: 欢迎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到哪一位诗人到节目当中来呢？
1: 我们邀请到诗人何雅文。
0: 欢迎
1: 雅文，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很久没有写诗了，有一点当不起诗人这个名字，
1: 没有。但是雅文的诗其实是很多人在读的
0: 哦，
1: 所以
0: 紧张
1: 没有关系啊，还可以继续写就好。对对对，
2: 好。
1: 但是因为雅文在他没有写诗的这段时间，你做了一个我觉得是很棒的研究哈。哦，是特别来

0: 请他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来研究台湾跨越语言一代的诗人吴寅涛。那问他这位诗人，雅文，你要不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1: 吴寅涛这个诗人很特别的地方是啊，第一个我认为他可能是我们台湾诗坛上很被低估的诗人，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诗人，但好像没有特别注意过他，
0: 好像没有太去研究他的作品。
1: 对，相对来讲好像比较没有特别得到注意，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台湾诗人。他的人生很特别，就以前啦，以前过去的一个说法是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以前的说法，
0: 江山楼是个什么样的酒楼呢？
1: 江山楼是台湾当年那个日治时期最风华绝代，然后有各种文人聚会，包括像当时北台湾最大的诗社，古典汉诗的诗社吟社，他们有很多，每个月可能有个例会，可能不是每次都在江山楼，但常常在江山楼。那江山楼有大量的文人，还包括比如说台湾同事的连横啊，他们写诗在那个地方聚会。那还包括后来吴寅涛自己参与成立的台湾文艺联盟，这是个白话文的比较现代当代的这个趋势的文艺组织，也在那里活动。所以他第一个是台菜有名，一个酒家有名。
2: 我还想说是个酒家菜，
1: 是酒家菜非常有名那还有就是些艺文活动，当时的台菜酒楼其实相对来说多啦但是江山楼很特别的是，除了台湾人去，台湾知识分子去，日本人也喜欢。那我刚才说，我们以前以为啊，他是江山楼的小老板，但后来的研究会发现，其实严格来讲不是，他的父亲是江山楼的厨师，有名的厨师，跟主要的负责人应该是类似堂兄弟这样的关系，。所以比较遗憾的就是1946年战后，江山楼因为各种物资啊、政治转换条件，所以他歇业之后，那个财产结算呢、啊？他们家因为不是嫡系的，所以基本上没有分到什么财产。所以他虽然从小在江山楼那个环境长大，但是这之后他就另外开始要找工作，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卖局。我想说，我们不要小看公务员啊、银行员这种，我们在银行里面躲了一个小说家郑清文，在公卖局躲了诗人吴寅涛。
0: 对，
1: 非常特别。
0: 那可以问一下，江山楼在现在的哪里？
1: 在大稻埕。那个遗址现在改成什么？我现在不太确定，
0: 所以
1: 已经拆掉了。
0: 吴寅涛他也算是某种家学渊源，虽然不是他自己家，可是他从小就有很多的文人的叔叔伯伯呀。
2: 他就是完全沉浸在这个文学的领域，就对。
1: 对，他自己是受日文教育的。
0: 对，
1: 譬如说他读太平公学校，然后他读我们后来是理解为后来的台北商专、台北商业大学，基本上都是日语教育。但是因为江山楼的关系，所以他的汉诗教育、汉籍典故非常的娴熟。
0: 所以我们讲说，日本虽然在推广皇民化，但是他们事实上是容许汉诗的流传、互相交流跟写作。
1: 对，
0: 所以他等于他同时受了双语的教育长大。
1: 对，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自己还很特别的是，他1941年去台湾商工学校，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开南。其实你就发现他在固定这一带活动，
0: 对对对，
1: 台北城的周边这一带活动。他去那里上了一个北京语高等讲习班，
2: 你看上中文课嘛？
1: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就是去学一个外国语言。因为在那个时代讲，他的第一语言是日语嘛。
0: 对。
1: 但因为他的环境里面，他对汉诗一直是有接触的，对传统文人他是有接触的。然后他又自己去学了这个语言，所以他是叫北京语。我们可以理解为，不要用我们譬如说台湾去开一个什么学校来看，我们用日本人他开了一个跟他的邻国中国需要有一些来往互动，尤其台湾是他可能跟福建东南沿海很重要的商业啊、宗教啊、社会往来的重要的门户嘛。
0: 所以中文学好是必要的。
3: 对。
1: 中文学校是必要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在战争末期的时候，他被派到香港去。他在香港大概待了几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里的一年时间，他又跟戴望舒有来往，所以他等于是又跟中国现代诗的名家。
0: 所以他的阅历其实是非常的了不得。
1: 对，他的文学经历非常的完整。
0: 对。
1: 我们知道他是跨越语言那一代差不多同龄的诗人，但同龄诗人大概几乎都没有他这样多方面的接触和经历。
0: 那他战后的活跃程度如何？
1: 我去台湾文学馆看了他的各种文献啊、文物啊，发现他与外省籍的诗人们有来往，他有个签名册。他很喜欢收集诗，我觉得他跟我们这些小粉丝一样，看到诗人会去签名，他有个签名册，他遇到诗人会去签名，就要一个签名，而且完整的一本。我现在印象中，比如说季贤也有他的，也有给他签名，秦子豪也有。 哦、他们有为他写过序，这样子来往都有、哦、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也参加了力诗社的成立。
0: 对、哦、对对对。
1: 那我最早最早学生时代开始想做这个诗人，是因为他也有参加蓝星诗社的活动。嗯，
2: 真的很活跃。
0: 对呀、啊，
1: 怎么什么地方都有他，非常有趣，对，非常有趣。
0: 所以你说你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对他有兴趣，但你这次是担任了国立台湾文学馆的驻馆作家吗？
1: 对，我去申请，哎，驻馆研究，
0: 驻馆研究。
1: 他有另外一个计划是驻馆作家，我申请的是
0: 驻馆研
1: 究。
2: 有问他吗？
1: 台湾文学馆这个计划，我很鼓励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嗯、因为他就是你提出一个，像我驻馆研究时，我提出一个研究计划，嗯，譬如说我的研究计划是我对吴英韬有兴趣，
0: 是、嗯，
1: 那我就会去查台湾文学馆它有什么样的文物或者文献，哦，这些相关的文物文献里面，哎，有什么就列出一个表来说我申请要调阅，嗯，那这样的话，我申请的这半年期间，我就可以无限次的去，
2: 嗯，哦，那你要住在那儿吗？
1: 如果是台南人的话，就住在那边无妨，那我自己我就从台北下去，嗯，住个三天两夜，顺便台南逛一逛，吃喝玩乐，
2: 吃吃美食，没错，
1: 对，那他们会有。譬如说研究组还有典藏组的 来协同负责帮助我，有些资料可能需要戴上手套去看、有些东西是需要他们帮我开，我不能轻去碰文物的等级、
0: 那这样一番研究下来，你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吗？
1: 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学生时代读吴英韬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个很理性的诗人，
0: 对，
1: 他的思考性很强，然后他的诗里面有日文排句的那个三句的结构、另外我认为跟古典音乐有关，很多很对称的结构，很多的诗诗的意象之间的组合是两两对称，一组一组的，
0: 是、
1: 然后他大量的弹他听的音乐，所以我认为有一点关系、那这个要找到证据我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关、但是我在调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不是我想象中这样克制的思考型的诗人而已，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诗人，非常浪漫。因为我看到他两本日记，1936跟1937年的两本日记、我推测他可能 一辈子写了很多日记吧，他特别留了这两本、
0: 就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吗？
1: 这两本日记里面，我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人真是脑袋很清楚、他会每天说好 我今天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然后他会每天提到说我今天可能去图书馆借了什么书，或者去哪里买了什么书、回家晚上读了什么书、读了这个书之后做了什么笔记。
0: 他是用中文写的吗？
1: 日文，
0: 是日文、
1: 对，他日记全部是日文的，
0: 是，
1: 所以本来觉得啊，这是一个文青，那他会不断的提到一个名字，他用个 R， 通常是用一个英文 R 作为代称、这个名字会不断的跟他一起出现在什么地方，他们一起去哪里、今天就是跟这个二一起去了什么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去的地方都有点奇怪，就是你看起来不是文人的聚会、很好玩的事情是馆藏里面还有另外一本日记，另外一本日记因为也是吴英韬家人捐赠的、所以也被列在吴英韬日记里面，但他写作的格式、笔记还有行文的语调也是日文写的，还有他记录的事情、都不太一样，一看是一个很女性的日记、我本来怀疑是他的妹妹之类的，但查一查不对，然后
2: 是他吗？
1: 因为这本日记后来这个女性的日记看起来是1937年的，因为他
2: 笔记一样吗？
1: 笔记不一样。我本来想说可能是妹妹的日记，但觉得、妹妹日记留给哥哥保管有点奇怪、那这两本日记啊，我们就发现1936、37的吴英韬日记跟1937的这个应该是女性的日记都有各式各样浪漫的爱情的烦恼、他们 困在一个对无法结婚的那个困扰之中、然后两个人都会不断的提到说他们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跟着日本大正时期的那种浪漫风气，大家在读恋爱自由啊、婚姻自由啊这些书嘛、他们不断提到这些书，这个女性的日记她也用代号提到某一个人、可以判断出来是一个姓吴的吴的先生、对，姓吴的先生、所以
2: 那就很清楚了。
1: 对，其实后来我因为日记只读到1937年、1937年他们还在为这个恋爱的事情烦恼、但是后来我们去查那个他的年表，1938年吴英韬先生跟许鸾英女士就结婚了、这个鸾英就是他的初恋情人日记、
0: 就他的儿子就鸾英、
2: 圆满，
1: 非常圆满，我就看的时候觉得好像看连续剧一样的。
2: 我还以为是没有办法结婚，所以没有这些的日记。
1: 对，光看日记很担心，很担心啊！怎么办？怎么办？我觉得他的浪漫就是，你可能一生写了不知道几本日记，但是你人生保留到最后，于是在你过世之后，你的孩子啊、子孙啊，会把它捐赠给文学馆，作为国家级的典藏的，是你们两个人恋爱那段时间的日记。哇，不是其他时间，就是恋爱，就三本而已。
2: 我刚才还没有听到雅文 讲的时候，我还在担心说，万一他跟那个 R 小姐没有结婚的话，还保存那么好，他现任的妻子会不会觉得很吃醋？原来是同一个人，
1: 对，
2: 哇，真是完美。
1: 那吴英涛也在诗里面写了很多他妻子，就是我们很少在现代诗里面看到这么多大量写妻子的诗。嗯，我们知道可能就是杨牧有。
2: 哦，对，
1: 但相对来讲比例是低的，
2: 对，
1: 就是男性诗人写情人、写得不到的恋爱，写初恋，
2: 是
1: 这种相对来说多，但是写一辈子一起度过的妻子是很少的。
2: 那洪老师，下回要不要考虑一下？
1: 对吧？
0: 我

0: 已经写很多
1: 了，这样是好的。
2: 写就是跟师母的这一段的，写长篇一点。
0: 没有，他那时候叫我不要写他，家丑外扬，因为我就写诗都有时候在嘲笑他的。
1: 吴章写的夫人都是一同走过青春的时代，所以要写那个回忆，还有呢会写在生活中为他付出很辛苦很辛劳，因为他其实家境没有很好，就是小公务员的这种薪水没有很高，那他们家五个小孩，所以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大早可能六点要去罗斯福路附近公馆一带去教日文家教，然后回去上班，回公办局上班，又在家里面弄个空间开类似杂货店，
2: 杂货店，
1: 开个杂货店，同时太太会在家里接一些那个时候台湾在做加工业嘛，这种家里面的手工艺，另外他们在家里面的那个楼梯开一个空间是做出租店、租书店、租武侠小说，
0: 真的好辛苦，
2: 他斜杠好多，
1: 非常忙，
0: 可见钱很难赚。
1: 真的。
0: 那在文学上面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觉得上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台文馆啊，看到他除了诗之外，他做了很多民俗的谚语的台湾典故传说童话这类的调查，那尤其关于民俗和谚语，他其实有出两本台湾英文出版社帮他出的，
0: 是
1: 这个谚语的整理集。那另外我们特别看到的是一本他用日文写，日文写作，他其实已经设计了日文封面，但可能时代改变，所以没有来得及出版。用日文写的对台湾俚语谚语的收集。那这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他的谚语那个句子啊，他会用中文的汉字写下来，因为是台湾的谚语嘛。
0: 对，
1: 比如说可能天大地大，
0: 对，
1: 他可能用汉字写下来，然后呢，他用日文解释这个句子什么意思。可是天大地大这个谚语的旁边，他会用日文的片假名去注音，这个谚语应该怎么读，
0: 就注台语发音，
1: 注出来是台语发音，并不是日语发音，或者是我们北京话这样子的发音。他在写作的过程，在资料整理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里面，同时是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
2: 哇，好厉害。
0: 对，
1: 同时三个语言一起进行的，所以我的研究就是在看他这个，我们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多语台湾的特质。就台湾的语言还有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一直是多种语言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一起互动交织，在每个人身上可能比重不一样，一直都是如此。
2: 那你怎么会发现这位诗人作家
1: 到处乱读书？到处乱读书，就
2: 你在大学的时候有读
1: 的？博士班的时候，因为要写论文嘛，所以那时候主要要做蓝星诗社，那就会看所有在蓝星有过活动的这些诗人，然后就发现，他有
2: 这个人是谁？
1: 就是我过去的印象，应该是他是在立诗社这一边活动。
0: 对，
1: 那没想到他在蓝星也有活动，所以就特别注意一下。那时候没有时间处理，就想说这么多年后，正好看到这个计划，有机会去把各种文献文物调出来看，特别把它找出来。

0: 在你研究中提到它是一个湿盐制的一种台湾点心，
1: 对，
0: 能不能谈谈这个部分？
1: 好，就要回到我中文系的
0: 湿盐制。
1: 中文系谈湿盐制啊，它其实原来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通常我们会从朱自清写过四篇小论文，它合成一本书叫《湿盐制变》，它算是最早把这个概念讲得很清楚的。因为湿盐制其实讲的是《诗经》《诗三百》啊，
2: 对，《
1: 诗三百》的时代，因为说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用《诗经》是有特定的意义的。
0: 嗯，
1: 譬如说，当他要外交场合上，我要去跟人谈判的时候，我引一首诗来的某个句子的时候，我不一定是引用它原来的意思，我是引用来之后，作为可能切合我们当下外交谈判场合中，你的国家、我的国家，我们之间各自的主张有什么样的，用这个暧昧的、朦胧的方式去表达我国立场，
0: 就是一种断章取义，
1: 对对对，一种断章取义，
0: 拿来为我所用。
1: 它是研制研我们国家的，以前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如国风，十五国风，它去采集各方的各个地方的民俗啊，所以它会可以从这里面得知啊，这个地方的政教得失如何。还有包括讨论诗的，总之朱自清的讨论是在诗三百的时代，这些诗都是研制的，而这个制都跟政教得失有关，跟这个诗的国家或者他引用的场合，他讨论的方式都跟政治教化的问题有关。于是诗研制或者说传统的中国诗人的定义一直都是跟政教有关的。那下一个在诗三百的时代之后，下一个重要的作为诗人的那个典型的是屈原嘛。因为他是第一个有大量的诗作，有个人的、个性的，有一个名字可以确定下来那个诗人。屈原其实也是谈政教得失，不过我们看到他自己的个人很多，
0: 对，
1: 骚啊，个人，那是因为他是个楚国贵族，
0: 对，
1: 对吧？所以他的个人得失，我不得任用啊，什么这些出处进退的问题，
0: 很多牢骚
1: 都跟他

0: 楚国的政治密切结合，就各种牢骚都与他的政治结合，于是诗人对政治发牢骚就成了诗人的典型。
1: 对、
0: 啊、所以简单的说，我们的诗人是传统的严格的诗人的定义是这样的诗人、
1: 嗯、
0: 他会谈他的出处进退，他会谈的应该是还是要隐、
1: 嗯、
0: 但这些问题都跟他的政治教化，跟他这个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有关。
1: 对，
0: 所以我们以后往下看，很多诗人都是这样，比如说陶渊明是隐的、
1: 嗯嗯、对，
0: 然后譬如说杜甫可能最熟悉、嗯、
1: 对，
0: 或者像早一点程子啊、嗯、就这类的诗人，他严格的定义都不是一个抒情的这种诗人，不是一个技巧型的诗人、
1: 嗯、
0: 他内心必须有某一种对他的政治社会国家帝王
1: 有抱负的，
0: 对，有所抱负的，
2: 对、嗯、
0: 就是传统上是这样，我们当代就不是这样了嘛、
1: 嗯、
0: 因为以前的文人他不管读书读什么学什么写什么，他会读书识字的起因都是他要考科举，
2: 对，
0: 他要出人头地，那这个出人头地只有一条路，就是往皇帝那个方向走，
1: 对，
0: 只有单一一个方向，没有走去其他的地方，
1: 就越来越靠近皇帝，
0: 越来越靠近皇帝，或者这皇帝实在不行，算了，我不去了，
1: 对，
0: 嗯，我退出，退回来，就是这两个方向而已。但我们现在不是了，
1: 嗯，
0: 我们现在读书就往政治的方向靠近也可能，
1: 对，
0: 往、哦、其他方向也有，我们有很多种其他不同的路，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他的研制这件事情、嗯、就会跟过去的诗人不同
2: 一样，
0: 嗯，那从这里来看，台湾的诗人，尤其我们看吴云涛这样的诗人的时候、嗯、我们会发现其实也是不止诗人啊，我们台湾的文学一直都是在问一个我是谁的问题、嗯、在日本时代他需要问我是谁，
1: 对，
0: 我是日本人还是汉人，
1: 没错，
0: 对，我是哪一种人、
2: 嗯、对，
0: 我们到了我们的时代也一样嘛，
1: 嗯， 嗯，对啊，
0: 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2: 对、
0: 嗯、这个我是谁的问题，他会因为你的族群归属、原来的历史、嗯、你的教育背景、嗯、你的朋友啊来往啊，有很多不同的答案，那所有人都在找这个问题。
1: 他是把这样的一个思考反映在他的作品当中吗？
0: 他没有很直接的写出来，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里面不断的谈到我自己，我是谁。
1: 哦，
0: 我们其实其他很多台湾诗人也会看到我是谁的问题、
2: 嗯、
0: 都在找这个自我，我是谁。
1: 那可不可以举一两个例子我们可以来
2: 读一下？
1: 对呀、
0: 啊，但是我想先再提一件其他的事情，可以跟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是，因为吴云涛这个经历多种语言的过程，所以他的第一语言其实是日语，但是因为他也学了北京话，所以在1945之后，好了，他也可以开始用中文。
1: 对，
0: 嗯，因为从国语从日语切换到北京话这个了嘛，
2: 嗯，
0: 所以他也可以开始使用这个语言。但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是，他的诗啊，
1: 嗯，
0: 他早期的诗跟后面的诗好几次的集结整理起来，会发现有两批诗是重叠的、嗯、第一次出版期间跟后来再次出版，
1: 所以他就有改写、
0: 嗯、对，他有改写，在这个改写的过程中、嗯、我们会看到第一个是他的词汇运用越来越精准，可是他对这个语言越来越熟练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句子开始变长了、
1: 嗯嗯嗯、
0: 表示他可以把话讲清楚了，
1: 嗯嗯嗯，
0: 还有呢，他会增加叙事，他会把故事说明，像我刚刚提到说他会写他的太太，
1: 嗯，
0: 写夫人的事情，但早期同样写夫人这件事情可能写一种感觉，后来再写一次，很奇怪的，隔了十几二十年之后，他会再补充你在厨房做什么，就补充很多细节，
1: 嗯、uh-huh. ，
0: 对，这个叙事会完成，你会看到他对语言的运用更熟练了。同时呢，你会看到他把某一些意象和概念精准了。我刚前面讲那个语言是由简而繁好了，
1: 对，
0: 但是在思考的诗的意象的架构上，很多时候他又由繁而简了，
1: 嗯、
0: uh-huh. ，就把它更凝缩起来。
1: 对、
0: uh-huh. ，那他的自我表达跟这个语言发展的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有办法两首诗两首诗的对照吗？
1: 那是不是就请徐帆可以帮我们念这个台北竹曲里面的一个出版的，就是第一版的版本。
0: 稍微说一下，比较早的这一首是收在银涛诗集里面、
1: 哦、
0: 那这本诗集里面它都只有编号而已、
1: 哦、
0: 它没有题目，
1: 是，
0: 就是说它受古典音乐影响，
1: 是是是，
0: 是一个编号，编号70。后来他又改写一次，这次他有个标题了、
1: 嗯、
0: 是台北竹曲五章之中的其中的一章。
1: 那、啊、差了多少年这中间？
0: 我没有仔细去算呢，因为后面这个出版呢是1970年、
1: 哦、
0: 历史社把它整个重新整理出版的，
1: 了解，就不知道他在这中间什么时候重写。
0: 对，我们看到的上面没有特别记录他的重写时间、
1: 嗯、出版是在
0: 1950年左右，
1: 1950年
0: 前后、嗯、
1: 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首。
2: 好，就是吴英涛所写的编号的70英涛诗集，城墙拆散，而今仅存城门，古老的历史且在守望世心，风云再起，那昔日的盛气楼，或像世纪的白日梦。接着台北竹曲五章五城门都市诗集，城墙早已拆除，现在只存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成为300年历史的古迹。在那城门里，我曾做过一场梦，梦里我高唱了历史兴亡之歌。我说他把它解释得更清楚了吗？
0: 嗯，

0: 两首诗，你知道他都在写台北城门，
1: 对，
0: 其实写同样一个场景，但是前面在《樱桃诗集》编号70里面，我们只看到的是，好，他现在知道城墙拆了，
1: 嗯，
0: 日本时期的城墙拆了，我很喜欢他这个古老的历史写在守望城心，
1: 对对对，
0: 就这个，只现在只剩这个东西了，所以接下来时间要变化，时代要变化，像诗集的《白日梦》，
1: 嗯，
0: 当他再一次重写的时候，一样写这个城门，他把城墙拆除，把拆散。改成拆除、
1: 嗯嗯、
0: 我们从拆散到拆除会知道这个比较接近这个语言准确的用法了，
1: 对对对、
0: 哦、然后他加进了时间早已拆除、
2: 嗯
0: 哦、不只是拆散、欸、早已拆除、嗯、然后说好现在只剩下几座城门在市区中心，我看到这个市区中心觉得非常有趣，就是我只要带外国朋友来台北然后他们、啊、我们大概看一看台北的走一走这样，他们说、欸、你们台北的旧的城门怎么这么近这么小，说你原来台北城这么小吗，对不好意思这么小于是旧的昔日的那个整个台北城其实现在是台北市的市中 市中心最中心那个小小蛋黄区，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
1: 它有一个现代意识，
0: 对，它有这个意识，它完全意识到了、
1: 啊、对、
0: 哦、那个旧的城墙昔日的城的概念跟现在都市的概念不一样了、嗯、他看出来了，
1: 在那个城门里他曾经做过一个梦、
0: 嗯、对、嗯、就是300年历史的古迹、啊、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城门里我曾做过一个梦这件事情啊，做过一场梦这件事情啊，这个我就出现了，
1: 嗯，
0: 我们在原来樱桃时期那个时代我是没有，就那个城怎么样一个旁观的客观的叙述、哦、
2: 主观的意思出来了，
0: 对，我出来了、
2: 哦嗯、
0: 这里面做梦的人是我、
2: 哦、主角出来了，
0: 经历了看到了历史兴亡啊，因此有所感慨的是我，那个我就浮现出来了、
1: 哦、其实这个城门在市区中心就是历史兴亡的一个证据嘛，
0: 对、
1: 嗯、哦，很有意思哎、欸嗯，这首诗
2: 真的很有意思，
0: 但我没有知道、嗯、因为他以前读在台北商专、
1: 嗯、
0: 在台南，
2: 对、
0: 嗯，都在这周边，
1: 嗯，
0: 所以是他实际经历的这个城市的变化、嗯、
1: 所以说不定他是觉得他的青春就像一场梦一样，
0: 对历史跟他个人、哦、两个是结合在一起，
1: 还有他跟 R 的恋情、哦、
0: 对对对对，他们常在圆山附近散步、
2: 哦、
0: 他们常来这里
1: 还可以再分享一首
0: 我很喜欢的这两首，前面一首一样是在樱桃诗集里面的编号28、
1: 哦嗯嗯嗯、
0: 那后来他在都市诗集里面改写为标题叫消长、
1: 嗯、
0: 这两首，
2: 好，我们先来朗读他的樱桃诗集的28，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本为凡俗的城市，而今行李代办，戒备朝暮的风雨。消长作品285，都市诗集，并不悲哀，虽然心里无时不流出痛楚的眼泪，而露出笑容，虽然也并不怎么样的开心，其实有何哀乐可言？人生不过是一场风雨的消长
0: 我觉得第一首很接近我们过去对他的印象、
2: 嗯、
0: 就是一个很知性的，
2: 是、
0: 嗯、很思考型的、
1: 嗯、
0: 很哲理型的诗人、嗯、
1: 对，
0: 就放这首诗我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啦，就是一个很有思考的，有点格言式或者禅师那种讲哲理的，
1: 不乐观不悲观，他只是看着这个朝暮的风雨、
0: 就是、
1: 自然来去，
0: 近
1: 看，
0: 对，但是他后来的改写啊，我非常喜欢这个改写、
1: 嗯、
0: 因为我们原来看乐观跟悲观的时候、嗯、我会说这是个概念，
2: 对、
0: 嗯、所谓概念就是你可以在字典上查到一个定义，
2: 对、
0: 嗯、然后根据这个定义来，好，符合定义的是，不符合定义的也不是、嗯、
2: 对，
0: 就是个明确的概念，
2: 嗯，
0: 那它不是我们的身体经验，他后来的改写把它变成我们的个人的身体经验，
1: 对，
0: 譬如说他怎么样去分别重新叙述这个乐观跟悲观这两个词，
1: 对，他就写的比较细腻、嗯、
0: 对
1: 不对，他不悲哀，可是呢他心里流出眼泪，
0: 对，
1: 他露出笑容，但他也并不怎么开心，
0: 对，
1: 哇，这两者都很微妙，
0: 很对，差别很大，
1: 这就比他原本的并不乐观又不悲观来的丰富许多，
0: 对，
1: 像许多、嗯、
0: 对，人的感受力，我们读者，我自己的感受，我在身体上的，我在经验上的、嗯，就可以完全投入了、嗯、所以这个改变我非常的喜欢，我觉得很好，像我们前面说行李代办，进对朝暮的风雨、
1: 嗯、
0: 但到这里他说其实、
2: 嗯、
0: 有何哀乐可言、
1: 嗯、
0: 那个我的自我叙述的语气就会比前面那个客观站在一边旁观的语气强烈的多、嗯、所以我就出来了，我是真正经历这一切的人，这到底是哀是乐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哀乐可以说的吧，
1: 而且他的语言也比较放松，他对于口语的拿捏就更娴熟了，就有一种非常自在的一种表达出来、
0: 嗯、非常喜欢这样的诗，
1: 有机会可以再回去看看这些台湾过去的前辈诗人，他们其实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有一颗非常丰富而敏感的心。
2: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诗人何雅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谈吴寅韬这位

从诗作的改写，我们看见了吴明涛他如何在语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让诗不只是文字，成为一个世代的生命。感谢何雅文博士的分享，带我们认识这位跨越语言世代的诗人，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汇集学界人士，深化对中国以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走入校园，推动青年学子对于民主的重视。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特别，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邀请外国的朋友，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的名字叫做 Simona Fantova， 他目前呢也是捷克一个智库叫做解析中国智库的研究分析员，他主要研究是当代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以及一个中国的相关议题。我们想要借由他丰富的学术知识，为我们补起本节目从来未曾谈过捷克与中国的关系这块缺憾，所以我们可想而知他是来自捷克。那目前呢，捷克对台湾而言，他是在欧洲最重要的战略朋友，因此呢，我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很快的邀请他，也很高兴他很快的就答应。那节目开始前，我们请 Simona 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老师今天邀请我参加您的节目，
1: 非常高兴。那这个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我们的节目呢比较属于知性的，也希望来宾是多元的，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

0: 发现这个我们并不是只是单纯的只邀请学界的老师来，那也都是这一些对从各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跟世界的关系。我们一开始我相信听众朋友大部分的跟我一样，对于捷克与中国、捷克与台湾，甚至是这三角关系呢，是比较陌生的。我们就从捷克来看中国这个角度呢，请你帮我们从这个历史上1990年代到今天的捷克与中国关系稍微深入浅出的让我们知道捷克在民主转型成为民主国家之后，那其中呢捷克与中国的关系呢有到了一个叫重启的阶段，也就是泽曼总统从2013年到2023年执政的期间，那帮我们分析一下捷克与中国是怎么开始发展关系，到了泽曼总统又有什么转变，那这个转变的意义何在好吗？
1: 谢谢老师。我们90年代的时候就是跟中国的关系算是很低调，因为那时候我国慢慢的有自由化，我们1989的时候有革命，这个天鹅人革命的时候我们就推动那个之前的工厂的制度，然后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工厂的国家，他们那时候刚好发生的就是天安门大屠杀，
0: 是
1: 那我们的关系并不好，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第一个自由总统法萨夫哈维尔，他跟达赖喇嘛的关系很好，他推动就是有价值的外交，推动跟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合作，
0: 是
1: 那跟中国关系就没有很好，那时候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像现在一样的重要，所以那时候台湾就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朋友。那时候捷克跟台湾的关系没有像现在一样的明显，可是李登辉总统跟哈维尔总统关系很好，他们会互相交流，互相讨论一下，就是怎么把一个国家就是自由化民主化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慢慢的开始有台湾的直接投资，那时候捷克也接受第一个在欧洲发生的比较高等的台湾就是政治人物的访问，那是连长总理的访问过捷克的这个机会，所以自从那时候起这种关系就是很自然，虽然没有邦交关系，可是关系还是很好。我认为大概到2008年的关系就是没有人就是会说还是想要跟中国关系比较紧密比较好，可是2008年的时候就是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
0: 对，
1: 那时候欧洲也受到影响，
0: 是，
1: 所以那时候很多欧洲的国家包括希腊、意大利，他们因为问题比较大，他们慢慢的开始看看哪一些国家可能会帮助他们，所以中国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已经比较重要比较大，那他们想要顺着这个机会跟其他欧洲国家讲，他们2012的时候就建立一个叫做16+1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也就是想要就是设一个跟中东欧国家联络官道的一个办法，然后其中一个国家也是捷克，所以那时候我们慢慢的开始讲一下，如果跟中国有比较亲密的关系的话，对我国会不会有帮助？那时候我们有第一个就是直接被选上的总统，叫泽曼总统，他那时候
0: 稍微等一下，所以捷克一直到了2013年才第一次总统直选，然后选出了泽曼总统。
1: 对，
0: 是的，
1: 是的，之前就是国会会选总统，我们选我们的国会，所以那是间接的。
0: 是是，
1: 泽曼总统他就是比较亲俄罗斯，也是比较亲中的关系。
0: 他那时候他为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他亲俄罗斯，但是为什么亲了俄罗斯之后也亲中呢？有什么原因吗？
1: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听着一些人就会跟他说，就会有这个机会。那时候我感觉那种政策都是有一些人物就会推荐的，
0: 嗯，
1: 然后这些人物可能也有自己的就是比较私人的利益，
0: 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泽曼总统他就说，因为我们到那时候跟中国的关系不好，我们需要做的他叫做重启，就是跟中国的关系开始比较好，然后他就说中国就会提供庞大的直接投资，
0: 嗯，
1: 就是华信，中国华信公司就会当一个这些投资的旗舰。
0: 华信？
1: 对，嗯，
0: 不是华为，是
1: 华信，不是华为，华信，
0: 主要是做什么？
1: 中国华信，
0: 嗯，做什么产业的？
1: 他们做的就是各式各样，就是 energetic、
0: 嗯、OK，嗯，工业产品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工业产品
0: 是，
1: 嗯，然后这家公司他就说就是上海最大的私人公司，
0: 嗯，
1: 可是我们拥有汉学这种背景的人看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并不相信这家公司就是有名，也不相信就是私人的，因为如果在中国有一家公司有华跟中这个名字的话、
0: 嗯
1: 嗯、那他们不是私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慢慢的开始看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发现它当然就是跟中国政府有关，
0: 是，
1: 也是跟解放军有关，
0: 是，
1: 所以
0: 军方背景、
1: 嗯、对，
0: 嗯哼，
1: 有这种背景，所以那时候就是需要跟各个的人说这一系列关系跟捷克会有什么样的，或者对捷克会有什么样的危机，
0: 嗯，
1: 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比较好的官道，怎么跟一般的公众就这么分享这些知识，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智库就是我们创立我们的智库、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智库的目的就是因为有汉学背景的人他们大概会知道这些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危机，那我们需要跟公众讲一下，可是我们没有这种官道，所以我们很希望我的单位 Synopsis 就是解析中国智库就会组成一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媒体跟学世界会合作的一个单位、
0: 嗯
1: 嗯、所以那时候我们看这家公司他们在捷克的运营看起来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发现就是他们的老板名字是叶简明、
0: 嗯、
1: 他就变成我们总统那时候总统的顾问，
0: 是，
1: 然后这家公司他们就像一般商业一样的活动，他们做的比较偏向就是统一战线这种办法、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培养自己的人，他们就会跟就是会组成一个政商的合作，
0: 是，
1: 可是这些投资他们本来承诺的、
0: 嗯、
1: 都没有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看他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那时候就是在捷克有另外一家公司，可是那是捷克公司，叫做 PPF， 就是他们有一个子公司叫做 Home Credit 捷信，
0: 嗯，
1: 这家公司的老板他特别希望在中国做生意、
0: 嗯、
1: 他的生意就是非银行的贷款、
0: 嗯、
1: 然后他在中国就需要那个许可证，
0: 对，
1: 所以他就靠我们政府的支持、
0: 嗯、
1: 所以这家公司开始影响我们跟中国的关系，然后
0: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
1: 就是怎么说，那个本来就是比较负面的，可是后来如果看到这家公司的人跟我们政府的人物关系怎么样，就看起来很直接、
0: 嗯、
1: 所以比如我们总统就是泽曼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回捷克的时候他没有坐我们的专机、
0: 嗯、
1: 他坐的就是私人的专机，那是这个老板的专机、
0: 嗯、
1: 所以后来就变成很明显的影响，
0: 嗯哼，
1: 然后这家公司因为他们很想要就是在中国投资，在中国做这种生意，那他们很希望在捷克一般观众对中国的感觉就是很好，
0: 嗯，
1: 可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慢慢的开始 分析这些关系有哪一些危机，那他们也很希望我们没有办法跟公众说明跟中国关系的危机，所以那时候他们想要就是想要起诉我们，也想要找另外一些办法，比如他们组成了另外一个看起来像独立智库一样的单位，嗯，跟我们的名字就是很接近，
0: 嗯，
1: 然后
0: 建立在布拉格，
1: 在布拉格，对，
0: 然后是中国投资来成立的一个智库，
1: 对
0: ，OK，
1: 嗯，可是中国是比较间接的，他们通过就是最重要就是我所说的公司就是捷信，因为他们那时候认为如果捷克观众对中国关系比较好的话，
0: 嗯，
1: 那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在中国做生意，
0: 是，
1: 但是他们在中国做生意的就是本来在捷克已经做的一个模型，就是提供非银行的贷款，
0: 对，
1: 所以如果想要买什么比较便宜的像手机或者三 C，
0: 嗯，
1: 类似的东西，那就可以贷款，
0: 是，
1: 可是这样贷款呢就需要签署一个合约，说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0: 嗯，
1: 那不是由法院决定怎么处理，
0: 嗯，
1: 那是由他们自己的律师决定怎么处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会有那个强制执行的问题，因为这种贷款的关系。
0: 所以这个贷款是跟中国银行贷款还是跟捷克银行贷款？
1: 那是非银行的，是这家公司。
0: 非银行，
1: 对。
0: OK，所以贷款行为可以发生在非银行而是公司的上面，跟公司等于是借款而不是贷款吧？
1: 对，
0: 嗯
1: 嗯嗯，
0: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就是这个英文可能是同一个字，嗯，但是中文可能就会有所区别。
1: 嗯，哦，嗯，潘先生，
0: 对，不会。
1: 然后他们因为很想要在中国做这种生意，那他们就是需要找个办法怎么捷克的公民、捷克的观众就是对中国比较有益。然后那时候全部的就是捷克跟中国的关系就是由这两家公司，就是中国华信跟捷信这两家公司就是影响到的。然后因为这些公司他们也有很多就是比较友好的政治人物，
0: 是，
1: 那这些公司就很会影响到我们的对中政策。
0: 明白，我们节目必须稍微暂停一下，休息一下。非常感谢 Simona 精辟的为我们分析这一段复杂的捷克与中国的政商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精彩的捷克中国关系。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我们节目继续开始，我想替听众朋友们，我相信他们跟我一样就是很着迷于你刚刚讲述这一段精彩的这个发展，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您刚刚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扩及到欧洲欧债危机之后，然后才开始大力发展这个捷克与中国的关系，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透过这两家公司，你刚刚讲的华信跟捷信，然后就能够让中国在捷克占有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力？因为就我来说，中国的外交政策重点就是在经济上，它一定是全力要经营德国这一块，因为它要学习德国的技术，学习德国的这一个经济发展的方法。那他是不是借由捷克跟 德国邻近的地理位置跟贸易关系，利用捷克来进入德国市场呢，然后迅速发展成为这么庞大的经济基础。
1: 我相信老师讲的是对的。那时候中国想要找一个办法怎么进入欧盟，
0: 是
1: 捷克，虽然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是个小国，
0: 是
1: 谁都不会知道我们在哪里，可是

0: 我们也是，就是算是重要的一个，虽然小的，还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因为我们是欧盟的其中一个国家，也是北约的国家，所以因为我们是这些国际机构的一个成员，那我们也有影响力。然后我们跟德国关系也是很亲密，虽然我们跟中国的怎么说，一直关系算是没有那么近，可是通过德国，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也算是就是二者的关系算是很大，所以如果中国需要就是找个办法怎么跟德国合作，或者怎么向德国学习，或者拿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那通过捷克其实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就是捷克的经济靠制造车子，斯柯达车子，这些就是福斯集团的一个成员，所以德国在中国也会制造的，然后斯柯达这个牌子，他们也在中国开了自己的工厂，是现在他们慢慢的关闭了，因为没有办法竞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这种这些关系，就是中国会找个办法怎么比较进入欧盟，然后捷克刚好就会听到，或者会比较回答这个中国的这种政策，因为那时候可能捷克的经济不太景气，所以很多人希望经济会做得比较好，然后找这些办法。可是，他们那时候就会多么投入捷克的政治，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很多人比较懂中国，所以我们政治人物讲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样，有什么样的体制，在那里要怎么做生意。然后媒体朋友也是这样，他们没有这个跟中国的经验，那时候拥有这种经验，这个知识的人，基本上只是有汉学背景的这个教育的人，可是他们像我刚刚所说的，他们没有那个关照，所以那时候我的单位就变成超级重要，因为我们可以跟媒体合作，然后慢慢的开始做自己的研究，然后跟一般的人说，这些关系的危机到底在哪里？然后中国的体制为什么就是，他们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因为他们做什么，无论就是经济这个方面，或者外交，就是他们的外交，他们的不知道文化，什么都是就是靠他们自己的，就是共产党的利益。然后这个本来捷克人没有晓得，然后我们开始发布这些这些分析的时候，
1: 了解中国的，深入了解中国市场国家运作的分析报告，
0: 对，这些分析报告的时候，很多人慢慢的开始了解，然后因为那家公司就是华信公司，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经济也不好，他们贷了很多款，他们讲要倒闭。然后那个顾问，叶建明，他们的老板，他去中国的时候，那是2018的时候，他突然被消灭掉，我们到现在也看不到他。那时候我们就发现，捷克的政治人物他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说他在中国，所以如果他做什么错误的话，那他们可能会依法处理他的案子，可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党员，也算是比较高等的党员，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不是依法做的，就是共产党有自己的规矩，怎么处理这些案子，可是那不是靠法律。
1: 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这个 Simona，也就是我们理解，当年在2013到2023，泽曼总统的这个跟中国的关系积极的发展，然后到了23年，我们也知道乌克兰战争发生了。乌克兰战争发生，甚至是 COVID-19 这两个事情，有改变捷克政府对于中国的关系吗？
0: 一定，我觉得，就是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疫情。

0: 第二个就是俄罗斯侵入乌克兰这个战争，因为，这两个就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是中国他们的体制、政治体制有哪一些缺点？
1: 是的。
0: 因为我刚刚所说的就是中国那里发生了什么，那最重要的角度就是他们的国安，可是。也可能可以说党安，因为最重要就是共产党的安全。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中国比较合理的回答那个疫情的危机的话，那可能没有扩散。那
1: 是。
0: 时候，捷克也捐很多口罩，然后其他的跟医疗有关的东西给
1: 对。
0: 中国，然后都是免费。可是。后来疫情到捷克的时候，我们缺这些，我们没有口罩。那时候台湾帮助捷克，可能观众会记得，然后那时候我们需要这些的时候，中国不想要买，然后我们需要买，而且买得很贵。那时候也需要用现金，那个如果买给全国，那个也是很荒谬。然后买到的就是品质不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很可靠的伙伴，同时，就是有俄罗斯侵入乌克兰或者全面侵入乌克兰，因为那个战争已经早已发生过。
1: 是。
0: 那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的话，那也没有这次的战争。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看的时候，很多人就感觉中国就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因为
1: 是。
0: 他们也没有送自己的军队在那里打仗，可是他们提供的就是外交支持，也是经济支持。然后如果他们不会买中国的石油跟天然气的话，那俄罗斯的政府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
1: 是。
0: 为这个就是他们成本其中就是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跟中国的贸易。然后我们也会看得很清楚，因为这种关系，就是虽然很多人就会感觉到，就是中国就是很遥远的一个国家，可
1: 是。
0: 是其实，这些关系也会影响到离我们很近的跟我们安全有关的事情，所以他们有时候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就会一起做演习。
1: 是。
0: 所以，就是中国的军队其实离捷克算是只有几百公里而已，那个距离已经不大。
1: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也就是这个中国的确对于捷克很重要。那捷克其实您太谦虚了，捷克一点都不是小国家，它在中东欧16+1，它仅次于波兰，是经济发展得非常好，而且跟台湾一样，我们都是因为转型成为民主国家之后，然后经济不断的成长，然后还突破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我记得没错的话，台湾我们的这个 GDP per capita 是42,000美金，捷克是39,000美金，也是经济非常发达，所以这样子的经济的果实，很明显是加入欧盟市场，然后因为民主政治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有的结果，跟台湾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们会这么重视？尤其是你刚刚也提到了，中国的汽车比亚迪已经让这个你们的那个牌子叫做
0: 斯柯达，
1: 斯柯达
0: 对。
1: 经营得非常辛苦，为什么捷克还这么重视中国？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的关系，可不可以你简单的回答我们，为什么捷克这么的重视中国？
0: 那只是几个政治人物，因为现在我觉得每次有这些政策的时候，那个基本上就是有几个人，然后他们会受到中国的影响。
1: 是。
0: 然后他们对我们的对中政策影
1: 是，
0: 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去年有选举，国会选举，
1: 是，
0: 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外交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党，叫做 Motoriste，就是汽车党。
1: ，OK，
0: 然后他们呢，他们有一个顾问，那
1: 是，
0: 个顾问就是 Zahradil 先生，他
1: 是，
0: 之前在欧盟的European Parliament
1: 是，
0: 当
1: 欧
0: 一
1: 洲
0: 个，
1: 议会。
0: 对，欧洲议会，他也当一个 MEP，然后他那时候就是 设了一

碍于我们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里必须先停止，期待下个礼拜我们是不是能够再邀请他来跟我们分析捷克跟中国的关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 Simona 来到节目，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那欢迎你跟我们分享听节目的感想，那节目收听方式不限官网跟中广播，也可以在许多 Apple、 Spotify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4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7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啊，就是香港大牌歌手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6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跟成龙。那前面四位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其实是超过大多数专业歌手的。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张国荣，他的电影跟歌唱成就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那节目一开始，照例还是请管大介绍一下张国荣是怎么进入演艺圈的。
3: 1956年啊，生于香港九龙的这个张国荣，他童年的时候名字叫做张发宗，他的父亲是出名的这个洋服裁缝师张火海，出生于梅州市。那张火海啊，创办了自己的这个洋服店，常为这个好莱坞明星缝制这个服装。张国荣家里啊有10个兄弟姐妹，因此排行第10，也被称作十仔啊。那张国荣啊，在这个圣路奇书院小学部就读的时候，就经常啊参与这个学校的音乐节、朗诵及综艺表演。那曾经啊获得了2届的这个英诗朗诵冠军，可以流利的朗诵这个莎士比亚原文。那1972年呢、刚完成了中山学业的张国荣，被家人送往英国，完成了3年的这个高中课程，于英国这个高级程度会考英语科、取得了 A 级的成绩。那考入了这个英国里兹大学攻读这个纺织系，复修英国文学，成绩优异，并且获得奖学金，结果却因为父亲中风而辍学。1976年呢、他就回到香港。1977年，张国荣参加立德电视举办的这个亚洲歌唱大赛，获得亚军之后啊，就被这个香港宝丽多唱片呢、发掘而正式出道。
1: 1979年，香港宝丽多唱片为当时

0: 还是新人的张国荣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情人剑》，但销量不佳而被唱片公司解约了。之后大多数的时间，张国荣都在立德电视演出电视剧，或者饰演一些青春偶像电影，但始终缺乏代表作，也算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暗淡期吧。
1: 张国荣啊，其实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啊，唱歌的形象太过于前卫了，带有那种詹姆斯迪恩的那种反叛跟浪漫了、那这样的造型其实没有办法被当时的香港人所接受了。那有次啊，张国荣参加这个街坊堂的这个歌星大聚会的时候啊，抛了一顶自己心爱的帽子到台下，不料却被观众带着嘘声啊扔回了台上啊。那1982年啊，张国荣跟立德电视合约到期之后，就在陈淑芬的牵线下，跟随这个恩师李小田呢、转投这个无线电视，还签约到了这个旗下的这个华星唱片。那1983年华星唱片为张国荣推出第二张粤语专辑啊，这个叫做《风继续吹》，刚上市啊就大受欢迎，同名的主打歌《风继续吹》啊，虽然在这一届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还有十大劲歌金曲里啊都落榜，但是啊却依然成为家喻户晓的这个经典金曲啊。
0: 1980年代中后期的香港乐团有一场媒体上称为谭张争霸的闹剧，也就是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因为竞争产生严重的对立，双方常在颁奖典礼外爆发叫嚣互骂，甚至引发肢体冲突，两派粉丝的狂热跟对立甚至造成了谭咏麟在1987年宣布不再领奖，以及张国荣在1989年退出歌坛。还是请管他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吧。
1: 1980年代中期啊，因为谭咏麟啊这个时候凭借了多张这个白金唱片称霸于香港乐坛啊，刚好张国荣也在这个时期啊就是迅速窜红，随着两个人声势的旗鼓相当啊，这个唱片销量还有这个演唱会的场次还有各大音乐奖项的这种竞争越来越趋于白热化，引发双方歌迷阵营的这个强烈对立啊。那当时啊，谭咏麟跟张国荣的歌迷啊，经常在各大电视台啊，这个颁奖典礼的场外啊，互别苗头。那歌迷之间啊，不但这个是恶言相向，还经常发生这些什么砸车啊、互殴啊这些的冲突啊。当时啊，甚至还流传说啊，只要某一方的偶像、获得了大奖，另一方的歌迷啊，就会在现场啊发起这个退场抗议，场面啊都相当的火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86年11月由陈嘉丽作词、大泽裕志信作曲、罗迪编曲、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第二首歌张国荣演唱的《停止转动》。

0: 虽然媒体报道的谭张争霸让双方歌迷形同水火，但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两个人私底下却是惺惺相惜的好朋友。面对歌迷的狂热行为，两个人也多次出面呼吁要理性，并且对彼此的歌迷冲突感到无奈跟尴尬，认为双方私交并没有受到粉丝阵营的对抗所影响。那么最后谭张争霸的闹剧是如何收场的呢？
1: 随着这个竞争的激烈，双方歌迷的对立啊，就变得越来越极端了。甚至啊，屡次在这个颁奖典礼的现场爆发这个嘘声，还有这个肢体冲突。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粉丝间的敌意啊，让两位歌手本身也倍感压力。那激进的歌迷的对立，还有这个巨大的舆论压力啊，是促使了两大天王相继退下火线的原因呢。那谭咏麟啊，在1987年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就正式宣布啊，今后他不再接受任何的音乐奖项，希望借此平息这个歌迷的争端。而张国荣也在1989年举办了告别乐坛的演唱会，宣告退出歌坛了。那这场历时4年的这个歌迷之争啊，最终就随着两个人的退隐啊，而画下了句号。
0: 张国荣第一张华语专辑《英雄本色当年情》，这张唱片是张国荣跟狄龙、周润发合演的电影《英雄本色》。在台湾上映后不久，滚石唱片特别为张国荣在台湾制作的第一张国语个人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停止转动》，则是前一年在香港的粤语专辑主打歌《不羁的风》国语版吧。
1: 在1980年代中期啊，香港的粤语歌啊，在台湾市场啊，因为港剧的流行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那张国荣在这个时候，因为也主演这个电影《英雄本色》，而在台湾掀起了热潮，于是就在1986年推出了这张国语唱片《英雄本色当年起》，作为啊进军台湾市场的首波尝试。但是当时的反应跟销售并没有预期般的这个引起轰动。但是张国荣并没有因首次的这个进军国语歌市场失利就灰心而放弃台湾市场。1987年，他再次发行了这个国语专辑《爱慕》，在韩国跟亚洲地区都创下了很好的销售成绩。不过一开始啊，这些港星进军台湾的这个国语歌市场用的都不是新歌，而是这种粤语歌翻唱成国语歌，而所谓的这些粤语歌啊，又是翻唱自日文歌。所以说这些缺乏原创性的国语歌哦，连翻唱的时间也都晚于粤语歌，他能在台湾市场大卖的机会当然就低了很多。
0: 张国荣被媒体记者昵称为哥哥，据说是源于演艺圈前辈跟合作女星的互动流传，加上他本人也很喜欢这个称呼而普及。坊间最经典的说法就是1987年张国荣跟王祖贤合演经典电影《倩女幽魂》时，王祖贤饰演的聂小倩在戏中总是亲昵的叫他哥哥，随着电影爆红，这个称呼从戏里延续到戏外了。
1: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因为他有电影为证嘛，而且是在1987年就已经见诸于报纸的报道，那也算是最早出现的说法了。那其他的说法是像是1993年张国荣跟林青霞合作《白发魔女传》试妆的时候，张国荣称赞林青霞说：“姐姐你好亮。”那林青霞就顺势回答说：“哥哥你也好美。”那从此啊，剧组和演艺圈就跟着林青霞这样叫张国荣哥哥。那最后一种说法则是来自于刘嘉玲呢，因为刘嘉玲跟这个张国荣是朋友，有一次啊，听到大家叫这个哥哥，当时啊，其实是大家对于张国荣身边那个伴

0: 伴侣唐鹤德的称呼，但是刘嘉玲却误以为是在叫张国荣，于是就跟着就叫开了。那身边朋友觉得好玩，也没有纠正他，结果演艺圈后来越来越多人叫张国荣哥哥。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8年3月由娃娃作词、玉置浩二作曲、唐毅聪编曲、张国荣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第一首歌，张国荣演唱的《拒绝再玩》。

0: 张国荣的第三张华语专辑《拒绝再玩》，同名主打歌《拒绝再玩》改编自张国荣的粤语同名歌曲，这是翻唱日本摇滚乐团《安全地带》的作品，令人着急，也是张国荣第一张让人熟知的国语歌曲。
1: 拒绝再玩、啊、是张国荣在1980年代、啊、最具代表性的这个经典流行舞曲。那粤语版的歌词是由林振强填词，唐艺桐编曲。那歌词是描述讲说这种都市男女的夜生活，还有情感游戏，主角看透了速食爱情，选择在女生回家之后不留下来，展现浪子般的洒脱跟抗拒诱惑的那种酷劲、啊、那国语版的歌词则是由娃娃陈玉珍填词、啊、由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修改。那国语版的歌词啊，就转化为这个狂野叛逆的少年在都市丛林中跌倒而成长的故事，传达出这个不重复同样错误的人生格言。那我们知道这个国语版是出现在1988年了，台湾当时已经解严了，但是新闻局仍然存在，所以太过露骨的歌词是没有办法通过新闻局的这个审核，这样在电视节目里、啊、就没有办法打歌，所以唱片公司、啊、也就不敢直接用这个粤语版的歌词，必须请人去重新填起，用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呈现这个拒绝再玩。
0: 2003年4月1号下午6:43，46岁的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健身房室内跳楼自杀。因为事出突然，加上当天刚好是愚人节，有不少歌迷都还以为只是一个玩笑，甚至直到媒体证实后，当时他的歌迷也都依然无法接受。
1: 张国荣的经纪人陈淑芬是认为讲说，张国荣生前举行的这个热情演唱会、啊、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因为2000年到2001年，张国荣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这个热情演唱会，连续19场，特别邀请了法国时装大师打造了这个长发及腰、透视装、露背还有这个裙装等造型。表演结束之后却引发了两极评论，美国的时代杂志跟日本的朝日新闻都称赞张国荣的演出，但是港媒、啊、却几乎都是批评跟嘲讽，指他哎呀怎么穿裙扮女人啊，人妖啊，真死啊。那这个张国荣说、啊、法国设计师寄电邮给我，批评香港人不懂美学，以后不再与香港人合作，那这个地方太浮华太市侩，也太这个唯利是图了。当然啊，究竟这是否真的是张国荣寻短的原因，也就难以考证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新艺宝唱片1989年7月由刘余瑞作词，大森俊之作曲编曲，张国荣第四张华语专辑《兜风心情》第五首歌，张国荣跟伯安妮合唱的《山夜兜风五十》广告曲《兜风心情》。
2: 请你请你请你请你给我新的心情，跟随着风的足迹

0: 东方心情除了是广告曲里面的经典，因为首创男女主角都用港星的广告，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大手笔吧。另外呢，这首东方心情也应该算是日本歌了。印象中这首歌也是中式来电50的主题曲，可以说是一鱼三吃的广告歌啊。
1: 没错，因为东方心情是香港歌手张国荣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也是张国荣第4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哦。他在1989年7月10号由新艺宝唱片发行哦。那这首跟伯安妮的合唱的三叶兜风50广告曲《兜风心情》哦，虽然是唱片里的第6首歌，但是因为广告还有节目啊，就是让台湾人印象深刻。那《兜风心情》它是一首日本歌，作曲者大森俊之在日本啊，主要是这个为动画作曲，所以啊，台湾人对于他的作品的印象大多也都是动画歌曲。不过，台湾人对于这首《兜风心情》的印象啊，除了是机车广告之外，也是中视当时户外年轻男女观众配对节目《来电50》的主题曲。那这个节目啊，最早是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合作主持的，在每周日下午的12:10到1点播出。因为这个节目的长度是50分钟，所以叫做来电50。那来电50的制作单位啊，每一集都会安排一些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户外聚集一起玩游戏，以营造来电的机会，最后再透过告白跟抉择为每一集的节目画下句点，是当年啊最受欢迎的这个

0: 户外交友节目。那张国荣跟伯安妮合唱的这首主打歌《兜风兴起》是专为当时这个三叶新上市的机车款哦，兜风五十量身打造的广告歌曲。那三叶机车啊，赞助兜风五十来为这个来电五十的节目哦，当作赠品。那这首合唱歌曲啊，同时成为节目主题曲。那就像慧芝刚才所说的，哎，确实是这个一鱼三吃啊。
1: 管大刚才说，三叶机车赞助兜风五十为来电五十节目中的赠品，因此呢，这首《兜风心情》除了是广告歌，也成了节目主题曲。那么要替听众问一下了，为什么会用这一款机车当做节目的赠品呢？还有这个很受欢迎的《来电五十》，后来为什么又停播了呢？
0: 我们知道1980年代之前呢、啊，轻型机车啊，因为它就是脚踏车装一个马达，让这个女生买菜来代步的，所以真的叫做菜篮车哦。但是啊，到了1980年代起，因为这个轻型机车改良，马力就越来越强，速度也越来越快，加上这种流线的造型，女生穿裙罩也能骑，而且它售价很便宜，甚至不用驾照。那个年代啊，骑车也不用戴安全帽，它不会破坏那个发型，因此不但女生喜欢，很多男生也爱买小绵羊。所以兜风五十当赠品啊，在那个男女交往观念还很保守的年代啊，这种小绵羊啊，才是最吸引这种漂亮女生愿意来报名的赠品。做节目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希望这个来参加节目的女生越漂亮越好。那来电五十啊，在1990年10月由包伟明跟曹希平双双请辞这个主持之后，就改由当红的这个电视剧女演员歌伟如率领同门师妹秦丽哦联手主持，也就是由这个两个帅哥改成两个美女来主持。那后来又换了什么李茂山啊、何笃林啊、郭敬淳啊、寇乃馨啊、常青啊、季芳林这些人主持，直到1996年10月啊播出第396集之后，就正式进入了历史。那这个末代主持人歌伟如啊跟李茂山啊就已经改成这个是一男一女来主持了。那至于这个节目为什么停播啊，应该是说啊，这个节目纯粹都只用报名来的这个素人观众在镜头前的表现就显得很羞涩笨拙，一开始观众还觉得有新鲜感，但看久了之后就腻了，而且播出的时间久了之后也不会再有那么多帅哥正妹来报名了。当然啦、啊，我觉得时代越来越进步了，这个学校都已经改成男女同班了，异性交往是越来越普遍了，根本不需要这种我爱红娘的节目了，于是就改成了就是讲说用艺人在户外报名跟观众玩游戏，像胡瓜主持那种百战百胜那种节目了。
1: 所以啊，现在年轻的听众呢就会知道了，当年呢中学时是必须男女分班的，甚至呢也有男女分校，有男校女校这些。那么就是因为当时那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才会有来电五十这样的节目。不过还是要回到兜风心情这首歌，广告里面的男女主角为什么不直接用演唱者帅哥张国荣跟美女伯安妮来代言机车呢？
0: 应该说是国情不同啊，因为香港啊没有台湾人这种机车文化，我们台湾的年轻人无论男女，你跨上小绵羊就能够飞奔了，但香港人不会哦，所以哦，他必须另外找这个模特儿，这个野口强啊，还有这个原田美啊来拍，那效果、啊、拍出来是奇佳。后来这两个人也在台湾啊各大都市跟年轻观众、啊、合拍一系列的广告，那这个也算是首创演员跟观众互动，当场试骑小绵羊的那种实境机车广告。但是、啊、《兜风心情》这首歌的 MV 啊，唱片公司是找张国荣还有这个城市少女，就是黄雅明跟邝明杰合拍的，没有用伯安妮啊。另外啊，张国荣他是开着跑车带着这两个正妹去兜风，他不是骑机车了。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跟张国荣合唱这首《兜风心情》的女歌手伯安妮，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这位现在年轻听众都没有什么印象的港星？
0: 伯安妮哦，她是英国、香港还有马来西亚的这个混血儿，父亲是医生，家境很优渥，曾经获得了牛津大学录取，但是因为进入演艺圈而没有去就读，后来进入到香港大学的生物系。那伯安妮哦，原本是这个香港花式溜冰的冠军，跟李丽珍组成过这个开心少女，那合作过很多新艺城的电影，跟梁朝伟合作过《风城三侠》，还传过绯闻呢、啊。也曾经跟这个郑浩南相恋，后来因为男方不想结婚而分手。那伯安妮在香港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啊，跟同班同学相恋结婚，后来就生了两个女儿了。那伯安妮跟张国

0: 国荣合唱的这个《兜风心起》啊，发片宣传的时候，曾经一起来过台湾，上过很多综艺节目啊。那张国荣对他是呵护备至啊，所有造型、服装啊，张国荣都帮忙搞定。那张国荣在2013年跳楼自杀之后啊，退出演艺圈已经为人母的这个伯安妮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张国荣真的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他对人实在太好了，让我在演艺圈短短五年都过得非常开心了。因此啊，对于张国荣的英年早逝，伯安妮也是特别的难过。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张国荣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邱家军博士哈，他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现任公民抵抗协会执行长，2016年流亡海外以后，就长期透过各种国际渠道揭露专制体制的真相，更积极发起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哦。那即便一路上被无数的跨海骚扰跟威胁啊，他依然挺着腰杆奔走前线。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王沪宁哈，他是当今中国的三朝帝师啊，他可以说是在中共的政坛目前看起来是屹立不摇的一个人士啊，那一定是有过人之处吧。那今天访问的邱家军博士刚好是他的学生啊，两位同时走出复旦大学政治系的师徒啊，现在却站在中国政治光谱的两极。那在体制内呢，这个老师啊是用政治学理啊为威权统治构筑这个意识形态高墙，体制外学生却是为了追求真正的民主与选举制度啊，遭遇过超过150次的国安核查哈，最终啊在2016年被迫流亡海外，成为发起全民反抗运动的旗手。今天我们要请邱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啊他跟王沪宁之间的事情，他的故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访问的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同时也是现任在海外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邱家军，非常感谢。
0: 谢谢邱博士啊！大家都知道你是王沪宁名下招收复旦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啊，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学生时代的记忆哈、啊？怎么看王沪宁这样的一个人？他做一个学者，做一个导师，他的教学风格或是他的性格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呢？
1: 特别感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分享一下。我对王沪宁老师的这种理解，王沪宁老师呢，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特别擅长写作的人，不过呢，他读书呢虽然多，写作也虽然多，但是呢，不太擅长反思，也不太擅长做公开的演讲。我们举例来说，他可以在一个暑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共有47卷，那么根据他的这个读书呢，就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叫《政治的逻辑》。当时呢，他在复旦大学文科楼606办公室，为了读书，他特别选择这间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办公室门口对的是一个那个洗手间，他呢也从来也不开门，也就避免了给别人打招呼。不过呢，据说。他在这个三个月期间不回家，他的太太呢也不敢过问，说他呢特别的执着于做学问。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王老师在写这本书的三个月期间呢，可能另有人相伴。我刚才提到他写作写那么多，非常有名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包括像《美国反对美国》，比较政治分析，还有《反腐败》。还有国家主权，可能呢有很多网友并不一定特别熟悉。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民主政治》，当然也包括像那个《师承舌战》了。他的写作呢，实际上有一个认知黑洞，就是自由民主政体并没有进入他的脑海，没有进入他的法眼，他看不进去，他听不进去。你比如说像《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他呢当年是到美国来访学，一共6个月，住在呢从复旦大学出去的一位我把他叫做师姑的家里住了6个月。那后来呢，我又跟这位师姑见面，聊起了王老师在美国访学6个月期间他的这个活动。那这位师姑说呢，王老师实际上并不了解美国，大部分都属于道听途说，所谓的美国反对美国就是拼凑得来的资料。那么至于不擅长演讲更有意思，大家都知道1993年搞了一个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复旦大学呢是辩论赛夺得了冠军，那指导老师呢王沪宁就是其中之一。那按理说作为大专辩论赛的指导老师，他的演讲和辩论水平都不成问题，对吧？但是呢，王老师他就不搞演讲。有人说他不擅长演讲，实际上呢，知道的人都明白，王老师呢，他实际上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这个底牌，这是他读书的一个这个特点。另外呢，关于王老师的这个为人，王老师呢特别会为人，对老师对同学都很好，他的粉丝也特别多。那当年王老师在参评副教授的时候，他年龄呢只有29岁半，也就是说不到30岁。他的三位老师那个时候呢都还不是副教授。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中国的政治学，当然也包括复旦的政治学，

0: 呢被视为伪科学。所以说呢，王老师的三位老师都一直没有评副教授。结果呢，当时评副教授的名额下来了，只有一个。他的三位老师一商量，说我们都老了，我们就不参评了，把这个名额留给沪宁吧。那王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也坚决不参评。他说，我的老师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我是不会参评副教授的。后来呢，这个四位老师都同时晋升为副教授，这在复旦被传为佳话。其中王沪宁老师的班主任告诉我，王老师刚去北京之后没有多久，每年春节都会给他的老师打电话。还有呢，另外一位王老师的同事说，王老师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进中央政治局当常委的时候，也经常给复旦的老师打电话。不过呢，后来随着王老师的这个官，他呢越做越大，电话呢就越来越少了，就连他的班主任老师也不打了，并且呢，王老师还给复旦大学传话，说复旦的老师、学生，任何人都不要以他的名义发表什么观点，这也是表现出他特别的谨小慎微。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学生粉丝特别多，一个呢是因为他对学生予以了特别精心的指导，非常认真，非常负责。第二呢，就是他名气比较大，因此呢，喜欢他的人也就很多啊，特别是女生。还有的女生呢，为了王老师终身不嫁，甚至也有包括留在复旦任教的老师也是这样。
1: 他在学校这个，这是他生活面啊。可是他对于政府政治的态度，对体制的评价，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事作风哈？可以看出他日后有可能就进入中南海，而且变成今天的三朝帝师，有没有蛛丝马迹？
0: 当时我们的观察呢，就已经有了蛛丝马迹。第一点，当时呢就有老师，就是王老师的老师，还有他的同事，也包括我们同学，把王老师呢叫做橡皮擦，并且呢指出呢王老师这个人是城府特别深，他一般呢轻易不表态，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允许批评体制。所以后来我们回想，王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的三朝帝师辅佐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就是因为他这么一个性格，他是一个比较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他一直呢要找一个靠山作为他的支撑，他的生存之道就是对体制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批评、不表态。也有老师呢提到说王沪宁特别阴，大家如果看王沪宁老师的那个照片就非常清楚了，他总是戴着厚厚的眼睛，你很难捕捉到他的那个目光。他在复旦教书期间，同时也给他的学生讲，是不允许批评中共体制的。他有一个什么能耐呢？他总是能够把这个中共党国领导人的讲话变成一些理论，还讲的一五一十。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中共的领导人经常换，今天这个领导人这样讲，明天那个领导人那样讲。不过呢，他总能够找到为不同的领导人进行辩护的理由，所谓的上之所是必是之，上之所非必非之。因此呢，就有复旦的教授把他比作铅笔头和橡皮擦。为什么这样比喻呢？就是你今天领导这样讲他就记下来，明天那样讲就赶紧把前一天的讲话擦掉然后重写。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比较喜欢创造新词，有学者呢把他叫做搞政治化妆术。他创造的新词呢有点像那个乔治奥威尔在1984这本书里面所写的那个新语，就是那个新旧的新，语言的语。那我们以他的这个几本书为例，非常简单，比如说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这就是典型的新语易容术。实际上他从骨子里反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呢搞了个移花接木，变成了美国反对美国，这叫话术，也可以叫化妆术，甚至说叫变脸术。那同理可证，如果照这种思路的话， 也可以写中国反对中国，英国反对英国，台湾反对台湾，是不是？还有像《民主政治》这本书，你听起来这个书名，那就是好像是推进民主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呢是反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为什么这样说？他有一句话提出，要警惕对西方民主的崇拜和诱惑。再有政治的逻辑，听那个书名好像就是从逻辑学上来论述政治怎么样来运行，对吧？结果呢，有一个致命的副标题，就叫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这也是他的成名作。那么他所谓的政治的逻辑啊，我认为呢，当然不光是我认为，很多学者都这样认为，既不符合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这个政治的经典定义，也不符合拉斯威尔所论述的啊，比如说政治啊是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那么不胜枚举了，你像包括《反腐败》这本书也值得一提，王老师的《反腐败》这本书，他总结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中共建国以后啊毛时代反腐败的经验。以上王老师的两个主要特点，就造成了王老师对任何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不表态，第二只要是上来一个新的领导人，他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话语来论证政治领导人的思想啊。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复旦就能够看到一些端倪。
1: 是，那王沪宁的理论啊，可以说是帮过去几十年啊，他掌权的时代啊的威权跟集权统治的架构啊做了设计啊。那你在离开中国以后，就发起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啊，那你也是政治学出身，还是他的学生啊？那你们两个人在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的本质理解上，最核心的分歧在哪里？
0: 我觉得大致是以下三点吧，很简单。第一点，就是王老师认为国家权力必须集中，我认为呢，这个必须要分权制衡。第二点呢，王老师他一直倡导党国一体，甚至说党、国家和人民一体。后来呢，有他的另外一位学生发展出了所谓的双轮驱动。那王老师他一直认为，中国的这个党国体制，权力自上而下的这个体制，是符合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王老师他或者是不懂现代政治制度，或者是回避现代政治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比如说从那个契约论的角度来看，本来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是自下而上的，人民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那你像那个政党啊国家啊政府，它必须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而不是人民的利益服务于政党和国家的利益。这些按理说都是政治学的常识啊，不过呢，王老师他并不这样认为。那第三点呢，王老师他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那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你不能够保护个人利益，你所谓的高调的宣讲集体利益，就是在为那个合法的打劫做好准备。什么是集体利益啊？对于中国来说，那不过就是红色权贵和这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利益而已，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人民的利益。
1: 这个差别哈，最主要我们要听出来，这个王沪宁他的政治学是他自己发明创造的，我们没有读过这种政治学哈。除非他的书名叫做专制制度啊，那这专制制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那民主制度或是现在政治学的常规，政治者众人之事啊，那众人之事怎么可以到最后变成一个非常虚幻的集体权利哈，这个说法，然后把国家权力跟人民权力啊做了这样子的解释哈。那人民权力其实在他的所有理论里头是消失的哈。我们再回到你全民反抗运动，那你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全民反抗运动，我们就是要让 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中共压迫的国人起来反抗这个专制独裁体制，构建一个现代自由民主政体，就像台湾、像美国、像英国这样的自由民主政体，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1: 那你从2016年流亡海外就积极从事这个运动啊，这个有一个王沪宁学生这个很特殊标签了，对你的民主运动的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包袱或是帮助啊？那在海外是否因此会遭遇到其他名人士对你的特别眼光啊，或是中共对你的某种程度的打压呢？
0: 其实我理解流亡本身它就是一场身份的剥离，和原来的身份已经剥离了，而这个标签呢自然也会引起海外比较复杂的化学反应。比如说你像民运界的同仁，他们呢会对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因此呢也就增加了所谓的信任成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海外民运长期遭受到中共的渗透和破坏，内部呢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防御心理。用一位这个海外资深民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看谁，无论看谁都是特务。那我最初进入海外民运确实遭遇过很多同仁的怀疑、观察甚至说审视，他们会观察我到底是不是潜伏者。当然对于这个中共来说，他对我的这个观察与跟踪呢可以说是更加紧密。因为对于中共来说，一个普通的抗议者出走，那么与一个深谙中共核心体制叛逃者相比，显而易见后者的危险性呢就更大一些。因此呢我在海外曾经遭遇过海外同仁的不信任，那么同样也遭遇过中共的打击监控，也包括数字网络的攻击，更不用说我国内的家人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压力。这种严厉程度和针对性，我感觉呢中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清理门户的色彩。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特别恐惧我用学来的政治学的知识去反向解构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神话，来戳破他意识形态的话语。无论怎么样我都不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应当做的。我的忠诚不是针对于我的老师，也更不是针对于中共这个政党，我的忠诚只对中国人民、中国大陆人民，这是我的这个心事。谢谢。
1: 是那个王沪宁呢，最有名的在台湾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美国反对美国》这一本书嘛，哈。当然我们看这一本书的时候是觉得他的确你刚已经评论了说他道听途说，那他只选择他要相信的部分去写了。那美国有没有反对美国的这一部分呢？有。可是这个反对有忠诚的反对，以纯粹的反对，或是根本就是被渗透的反对，通通有，他分不清楚。但是这个本来就是民主政治一的常轨。美国反对美国在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底下是在其中它的一部分哈。所以他这个美国反对美国等于没说，反而镜像了，因为中国没有人反对中国哈。你刚刚提到说中国也可以反对中国，可是王沪宁是写不出中国反对中国这一本书的，因为任何反对
0: 他是不敢写，
1: 他不敢写，
0: 他是可以写的错，
1: 他可以写，但是他有趣了，你怎么看？他应该可以写，他不敢写，为什么？
0: 他所有的思想基础，他所有的学术基础，他所有的这个落脚点，都是站在维护中共体制这个层面上。
1: 是，
0: 所以说，你说这个美国反对美国，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反对派政治，也包括反对党，这在自由民主国家。那是常态，没有反对派政治就不正常了，对不对？
1: 是，这不正常。
0: 但是呢，在中国，中共它允许反对派存在吗？ 不允许的。
1: 花瓶。
0: 别说花瓶，我认为那个八大民主党派
1: 呀，
0: 连花瓶都不是。
1: 花瓶。
0: 他们根本不是反对党嘛。
1: 嗯，不是。
0: 也不是所谓的在野党嘛，对不对？所以说，所谓的八大民主党，他连政治反对还都没有摸得着边，根本就不懂嘛。
1: 被豢养的了，被圈养。
0: 你像台湾，你又在有这个执政党，有在野党，那在野党那就是反对党啊。
1: 是啊，
0: 这很正常嘛。只要是自由民主国家，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中国，哪一个民主党他敢称是反对党？不可能嘛。所以说，中国它是不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的。我们再加上一句话，既然不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这就证明中国它还没有进入到现代民主政治的门槛里面去。
1: 是，
0: 我们说登堂入室，连那个一只脚都没有跨过来。
1: 是，那王沪宁啊，现在也想扮演台湾反对党的角色啊，他想要搞台湾反对台湾的哈，他现在正在搞，他就把国民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反对民进党的人啊，都叫到中国去，每一次都是，除了宋涛接见以外，就是直接去找王沪宁。王沪宁还是一个某种程度的这个指导者，他指导台湾的反对党如何台湾反对台湾啊。哎，他操作的还是有模有样啊哈！你看台湾的这个国会啊，几乎已经被王沪宁所操控的台湾的国民党哈，作为反对党，整个几乎国家机器有一部分都停摆，那大法官也是停摆，现在监察委员也停摆啊，有好几个东西停摆，他怎么搞到最后对于行政体系、司法体系？他是毫无琢磨余地啊，他只能在立法体系。简单讲，他就是王沪宁学做台湾反对党了。我们没有把他看成是国民党在反对台湾，我们认为就是王沪宁在反对台湾。你怎么看这样的论述？
0: 你刚才讲的这个没错，我认为实际上不是王沪宁在反对台湾，王沪宁和中共本身可能并不反对台湾，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的是台湾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什么不管是王沪宁还是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都一定要反对台湾的自由民主政体呢？因为台湾作为华人世界的这么一个灯塔，这么一个明灯，已经充分的证明了华人是可以搞民主的，不光可以搞，并且呢还可以搞得有声有色，甚至说完全不次于老牌的自由民主国家，像英国、像美国。我觉得这才是王沪宁和中共最畏惧的
1: 害怕。
0: 他们想尽千方百计就是要搞乱台湾，就是不想让中国人、大陆人看到，哦，原来台湾还可以这样玩。他最担心的是大陆人学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讲，无论是中共当权者，当然王沪宁也是，包括王沪宁老师在内，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让大陆人民看到台湾这个政治、这个民主政治是怎么玩的，是怎么运转的。所以说只要有一颗这个华人世界的自由民主的灯塔在那地方亮着，台湾在那地方亮着，不管是谁，他一定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之绝对他不能够放心，不能够感到痛快，是这个样子。
1: 是，所以邱老师哈，其实王沪宁自己挖了一个洞，挖了一个坑，自己跳进这个陷阱哈。我们是这样看，是习近平跟王沪宁呢，他们现在呢也参加了台湾的民主政治了，他们正在一年级生正在学习怎么样搞民主，不过他们是恶意要搞。可是老实说哈，民主政治也就接受恶意的民主政治了，没有所谓的善意的民主政治我们才接受，所以我们很高兴他愿意来玩台湾这个游戏啊。 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不是郑丽文，也不是什么萧旭晨，也不是什么这些什么傅昆萁，这些都是虾兵蟹将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王沪宁，他是执行者，习近平是背后灵。那可是这个是有趣的，他来玩台湾的民主政治，我们很欢迎他，而且我们保证他不会成功，他不会成功，因为一旦国民党沾上了这个王沪宁这个标签啊，国民党就永远不可能执政，所以他继续。

以及他的这个弱点。我也是听完邱家军博士他的分析了以后，我非常确定王沪宁很想玩台湾的民主政治，他就会死在这个他自己的恶意的处理底下，一定会反弹到自己他身上。今天非常感谢邱家军博士，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都验证战时医疗，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双和医院视导医疗地下化的演练。地下化为国家医疗韧性的关键，台湾的医学中心与大型医院正在逐步强化防空避难、地下手术室及重症收治等韧性应变机制。以北荣为例，一旦发生战争，可以在20分钟之内全面转移医疗到地下安全空间。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2: 医疗地下化指的是在面临战争、空袭或极端灾害等紧急突发状况时，医院将关键的医疗量能与设备转移到地下安全空间，如地下室、地下停车场继续运作的防卫准备机制。这是此次城镇韧性演习与国家韧性医疗准备的核心项目之一。一旦发生战争，医院必须全面启动医疗转移，在地下避难层建置急诊区、手术室、加护病房、产房等，并配置血库、药库、检验室与战备仓储空间。由于战时医疗资源极度受限，医院也必须同步执行医疗降载，转移非紧急患者，只保留部分病床，集中所有医护跟物资，全力救治原有重症病患与新增的大量战灾伤患。以双和医院为例，院长刘灿宏指出，当战时启动医疗降载，该院地下医疗空间的急诊区可从大楼内部通道一路延伸到车道，至少可容纳100床，加护病房 ICU 可设50床，一般病床则有90床，另有3床洗肾床位，平时已布建相关管线，只要机器到位便可执行洗肾作业。至于台北荣总，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平时便已做好准备，包括地下室进行过战时演练，如果战争发生，可在20分钟内迅速转移到地下医疗区，战时可开设数十床，目前仍持续扩充量能中。
3: 万一有什么状况，病房或是楼上有什么状况，我们可以进入地下20分钟之内就可以把那个 setting 起来，但是那个床位当然是有一部分的床位，但是我们还在逐步在扩增之中啦，里面它有氧气，有灯，那个氧气设备那些都有。
2: 此外，战时通讯受阻也是一大考验，将影响医疗现场通联。陈威明指出，北荣先前便与中华电信共同进行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演习，导入海地星空多元网络架构与机动设备，打造具多重备援的灾时通讯网，确保内部通讯与对外联系不中断。不过，陈威明也提醒，医疗地下化虽有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包括以色列、瑞典等国都有相关准备，但仍需视建物结构而定。如果地面层建筑一倒塌，

0: 地下层反而更危险。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军也同样的重视医疗韧性，汉光42号演习进入最后的阶段，陆勤部三支部今天上午在桃园进行医疗后送管制站综合演练，验证大量伤患产生又无法后送医院的紧急应处作为。演练中特别导入智慧医疗整合系统与前进外科手术小组，展现国军战时的医疗韧性与应变量能。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2: 国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暨持久作战最后阶段，陆前部第三地区支援指挥部卫生营13号上午于桃园大溪进行地区医疗后送管制站综合处置演练，验证战时医疗前接后送之整体流程。状况详定，桃园某部队遭敌突袭，产生大量伤员，在营救护站无法负荷，又因交通中断无法后送医院的情况下，转送地区后送管制站并进行紧急处置。本次演练中，后送管制站纳入智慧医疗整合系统与前进外科手术小组，其中智慧医疗整合系统运用电子商票进行商检作业，除可避免传统纸本商票因污损而难以辨识的情形外，亦可使用智慧化系统记录患者伤情，并同时将伤员数量上传后勤指挥中心，以力掌握各医疗站点收容情形。另外，前进外科手术小组则是由作战区军医院派遣专业医疗团队进驻，针对重伤患者实施损伤控制，稳定其基本生命征象，待道路抢通后再转送急救责任医院。同时，前进手术室也配有远端视讯系统，可与医院专科医师及时通联，掌握手术施作情形。对此，现场观察的国防院战资所委任副研究员接种认为，若未来这套医疗电子系统能推广至全军，将可大幅提高战时医疗的后送管制及伤患救治率。接种说，
3: 靠着无线电去传达这个伤情，其实在战时也常常会受到干扰，那这样就会导致整个医疗体系的效率会降低，它光是统计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花掉很多时间。所以如果能够大量引用这个电子系统、数位系统的话，除了可以确保这个伤员的状况可以被准确的及时的传递之外，也可以方便整个医疗体系去规划它的运用效率。
2: 不过由于管制点内并无民间医疗人员进驻，接种认为国防部可与卫福部讨论，将区域内的基层诊所医护人员纳入，来强化站点的救援体系。这部分不一定要靠后备动员，而是平时就可以先完成编组管制，暂时就可立即充实紧急医疗量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桃园采访报道。
1: 英国经济学人在11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直指台湾政客顾自身的利益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发朝野互批对方破坏民主。到底文章中所指的可耻政客是谁？作者本人、经济学人、资深国际新闻记者大卫·雷尼12号透过社群平台 X 发文，证实这篇是他的最新专栏，并直言这篇文章是针对国民党领导的反对阵营绑架台湾政治等劣迹所撰写的专栏文章。学者叶耀元分析，这篇文章反映出国际社会对台湾处境的忧虑，希望台湾内部对现状有所警觉，唯有民众提高警觉，坚定捍卫民主，台湾才会更安全。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英国媒体《经济学人》11号发布一篇标题为“挟持台湾民主”的文章，引起热议。美国圣汤马斯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叶耀元分析，《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直接点出国民党的恶行恶状，包括阻挡无人机等国防预算，以及多项政府机关人事案，造成台湾政府陷入空转，难以发展国防自主等窘境。他指出，从外国人的角度看来，台湾处境越来越危险，但台湾民众似乎欠缺足够的警觉心，因此这篇文章的目标群众极有可能是台湾民众，尤其是蓝营支持者及中间选民。他说，
5: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一部分他真的想要对话是台湾内部的人，因为老实说了，就是这是一个民主制度嘛，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嘛，所以这些政治人物之所以会变成立法委员的原因，就是因为台湾人投给他嘛。 对啊，那这些选民里面，当然有些人他骨子里他也认为，本来就算台湾直接被中国统一，他们也没意见啊。可是这是少数嘛，因为台湾现阶段来讲，希望台湾跟中国在不管是在近程或远程进行统一的，总共不到10%嘛。
4: 叶耀元指出，根据政大选研中心长期民调显示，现在支持统一的台湾民众占比已降到10%以下。但吊诡的是，亲中的国民党在国会席次上仍可获得将近过半民意的支持，成为立法院最大党。他认为，或许有些选民是为了避免民进党的执政权力过大而采分裂投票，也有些人是因为相信国民党才有能力维持两岸对话管道畅通。但他认为，国民党现在的所作所为似乎不是在监督执政党，而是在摆烂。因此，经济学人才特别撰文示警，国民党正在扯台湾的后腿。因此，叶耀元建议关心台湾未来的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应在日常生活中向身边的人传递真相，让更多人认识中国及认知作战手法。只有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现在的生活是奠基于自由民主的国家体制，并坚定拒绝被中国统一，且因此再也无法投给国民党，才有可能促使国民党放弃极端亲中的卖台路线。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体坛的动态，旅外11年，台湾男篮好手林庭谦正式回到台湾职篮，加盟台北台新战神。林庭谦今天表示，回台是思考许久的重要决定，希望把旅美及旅中所累积的经验带回出生长大的地方，延续他的父亲林正明投入基层篮球的理念，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至于新赛季的场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替台北战神、替台北市拿下总冠军。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6: 台北台新战神13号特别举办盛大加盟记者会，从专属纪念球衣、纪念礼物到妈妈、姐姐现身送上祝福，都融入林庭谦一路走来的篮球故事与已故父亲林正明的元素。林庭谦也特别穿上父亲过去担任总教练拿下第一座冠军时所穿的西装亮相。记者会播放父亲生前说话的影片时，他一度哽咽，并坦言身上穿的这件西装还有一点他的味道，因此情绪格外激动。林庭谦说，其实从旅美之后回台打球就一直是自己的想法，这次真正做出决定前也思考很多，除了职业生涯规划，他也开始思考自己未来能为台湾篮球做些什么，希望像父亲一样延续父亲的理念，从基层篮球出发，透过篮球影响更多球员及学生，这也是父亲带给他最大的影响。林庭谦说，
7: 这个其实算是蛮重要的决定，所以自己 也思考了很多，那也包含刚刚提到自己可能有一些人生的目标吧，然后要必须回来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像我父亲一样去帮助不管是基层篮球或是一些偏向的一些学生嘛。
6: 谈到为何选择战神，林庭谦强调，不只考量合约等现实层面，更重要是双方对于未来规划与目标相当一致。他认同战神近年对台湾篮坛与公益推广的投入，球团本身也长期支持基层及偏向篮球，双方有共同目标，因此成为促成加盟的重要原因。经历旅美及中国 CBA 磨练，林庭谦的角色也逐渐转变。他表示，刚进 CBA 时主要打2、3号位，以无球打法为主，之后逐渐转任控球，开始接触组织控球及不同的场上思考方式，这也是自己近年持续想提升的部分，虽然有所成长，但他认为还远远不够。林庭谦这次访台的合约内容同样受到关注，外传战神已创下台湾本土球员最高规格的合约网罗他，传闻价码落在新台币4000万到6000万元之间。对此，台新娱乐总经理林佑廷不置可否，只表示战神提出的确实是有竞争力的合约。林佑廷并透露，战神并非今年才开始关注林庭谦，从球队成立后就持续掌握他的动向，直到今年得知林庭谦开始思考返台，才积极展开接洽。他表示，双方第一次坐下来谈未来时，林庭谦在意的并非合约数字，反而花更多时间讨论怎么为台湾篮球更好，包括基层篮球与公益投入等理念，也是双方最后一拍即合的原因。而未来战神也将与林正明公益篮球协会合作，投入偏向与基层篮球。林佑廷也证实，双方签下的是复数年合约，并设有旅外条款。 他表示，战神一直支持台湾球员赴海外发展，因此即使林庭谦未来再有旅外机会，

0: 邱团也会给予支持。如果林庭谦决定持续留在台湾发展，邱团也希望与他长期合作哦。至于回到台湾展开职业生涯新阶段，林庭谦对厂商的目标相当明确，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总冠军。接下来他也将投入台湾队的训练，调整状态，备战名古屋亚运。那黄杰、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在瑞典举行的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台湾混双组合林昀儒、郑怡静今天在八强战以3-1扳倒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冰，也追平两人在大满贯赛混双的最佳成绩。日本千叶县目前正遭遇史无前例的豪雨，短短3个小时降下了187毫米的雨量，刷新观测记录。由于猛烈雨势持续，日本气象厅今天晚间再对东京市、八街市、茂原市及大网百里市发布最高等级的第五级大雨特别警报。目前千叶县已经有18个市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气象厅指出，部分地区的降雨已经达到过去少见的程度，淹水及河川泛滥的风险相当高，即使是平时较少发生灾害的地区也需要提高警觉。截至今天晚间7:20的3小时累积雨量，千叶市达到187毫米，佐仓市达到158.5毫米，双双创下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3: 凤阳公林文创实习，
4: 凤阳公文创实习，
2: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3: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4: 文创市集，
2: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旅行是看见世界，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方式。爱好摄影的黄炫汉喜欢拿起相机走进不同国家的生活，从饮食建筑到日常文化，感受每一个地方独特的生活美学。他说有趣的是，旅行回来自己好像也会带着一点当地的个性，去了美国人就变得外向，到了日本就多了一份含蓄。他也分享在美国令他难忘的地方是羚羊峡谷，因为峡谷会随着光线的变化，壮丽的景色，而每一趟的旅行都会带给自己的沉淀。喜欢极限运动的他分享，跑酷运动更像是突破自己。今天我们就跟着黄炫汉的镜头，一起看见旅行与人生的不同。

0: 系。
1: 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就变成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但我会结合在一起，结合在自己身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跳下来其实当下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感觉人下来心脏还在上面。
0: 对于谈到开摄影展，黄炫汉他的想法，那有没有告诉你自己这个计划你可能会想要在什么时候完成呢？
1: 目前还没有仔细的想，草图的话是可能到60岁。
0: 这么久？
1: 有在想说没有工作之后，退休之后的生活。
0: 我觉得你应该再过2-3年就可以先开一个小展，不然60岁太久，因为你现在还蛮年轻的，也会等太久。所以呢，旅行呢，跟一些文化的体验，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你喜欢极限运动，喜欢旅游，然后

0: 喜欢在美食啊文化这个领域嘛，所以你每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呢，比起所谓的打卡景点呢，你是不是会更喜欢深入去体验一下当地他们的生活跟文化呢？你会吗？
1: 会，打卡景点当然一定是要去打个卡记录一下，其次的话我一定是会到他们的一些比较偏乡
0: 的地方去，
1: 因为 都市的地方太过繁华，
0: 商业化了
1: 、嗯、比较没办法真正感受到他们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所以我一定会去，不管哪个地方我都会去到他们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体验一下他们当地人生活的样子。
0: 在那边停留会几天去感觉？
1: 最少会待个1到2天。
0: 一到两天会不会太短？你看没办法，
1: 但是因为碍于工作关系没办法请太长的假、
0: 哦、那你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你到了偏乡之后哪个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或是什么样的感受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1: 像我自己是蛮喜欢日本的，日本的话我让我觉得很清幽，他们的街道也算干净、
0: 嗯、
1: 车子、算是驾驶的习惯都算蛮好的，
0: 中规中矩，
1: 对、哦、而且车速都不快、
0: 哦、
1: 对，所以相对着在路上走的时候也比较安全，所以日本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我之前有去过像北海道，那北海道来讲的话是体验下雪的滋味，我就觉得说北海道其实已经跟他们的都市有比较远，对，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建筑。
0: 特色建筑，
1: 对，
0: 北海道的特色建筑是什么？
1: 比如说像日本的房子来讲，它都是小小间的，然后都是、北海道的话，像有我记得有一个地方他们是有铺那个什么草的，它避免那个雪的关系、
0: 哦、
1: 所以它一定要设计不一样，
0: 所以他们的城市的建筑跟房子的设计都会不一样。在文化体验当中，你有没有哪个地方去或者是当地的居民给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
1: 文化来讲的话，因为我目前所去过的国家也不多，唯一比较特别的应该是美国、对，因为美国西方文化黑人文化这一类来讲的话，像我自己去我会坐他们的一个人哦，坐他们的公车，然后在比如说很多人说不要晚上在美国街头游走，
0: 对，
1: 怕危险，因为毕竟他们的身材都比我们
0: 魁梧
1: 很多、我自己就是一个人去体验，有时候你也会听到一些像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歧视类的字眼，因为他对于黄种人、亚洲人这一类，他们有一些人还是比较会歧视这方面。
0: 你都不怕遭到什么抢劫什么之类的？
1: 不会，因为我想说我身上也没有带很多，不怕他抢。
0: 那你这样的感受，觉得在美国的街头晚上
1: 蛮恐怖的对，但也是会随时注意四周啦。
0: 哦哦，
1: 对，看看说有没有陌生的人跟着你，还是要来搭讪你之类的。那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往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快步走。对，
0: 你的确是有挑战性的个性哎哈。那有没有每一趟的旅行呢，会让你对人生或者是工作回来以后呢，你的工作你会有一些比较不同，或是有一些新的体悟呢，玄翰？
1: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都会，像去美国回来我会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0: 哦，
1: 对，因为我就变成说思想或者说你的讲话方式也会变得比较强硬一点，对，比较直接啦，因为美国他们那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像日本的话，我回来我就会变得讲话方式一样会变得比较含蓄一点。
0: 哇，你
1: 就是比较有礼貌，
0: 这些的影响哎，
1: 但我会结合在一起，就是在于结合在自己身上。
0: 那有没有哪一趟的旅行会让你觉得我真是没有白来，或是觉得说可能对你日后的想要的生活，你可能会有个连结呢？我以后也要这么做，或是我可能以后也要到这个地方来生活，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吗？
1: 有，之前去美国就想说为什么当初不来美国留学啊之类的，以后在这边找工作定居、因为他们的气候让我觉得蛮舒服。
0: 你去的是哪个地方？
1: 我那时候是去洛杉矶、旧金山、然后拉斯维加斯、对，然后
0: 你也去了，
1: 还有去到他们印第安纳州那边有一个叫做 Sedona 的地方、那个地方我是真的觉得蛮特别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那边

0: 边是红土、红石、红色石头。红色石头来讲的话，它那边的气候环境再加上这些景象，你就会发现说哇好特别，就是有别于都市区，又可以看到自然的一些景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羚羊峡谷。那羚羊峡谷来讲，它是峡谷地形，我们是走进一个峡谷里面、所有的岩壁它会随着光线呈现不同的样貌、那因为它那边是属于比较偏沙漠地区，所以很多峡谷它都是被风切割，所以它的石头岩壁的上面它都是会有一些纹路，那些纹路是风啊，或者说像下雨天水灌下来所冲刷出来的。
1: 那你有拍照吗？
0: 有。
1: 那我们会把它变成一系列的吧？
0: 会，
1: 安第斯山系列
0: 会。
1: 哎，我真的觉得您赶快开个摄影展好了，不用等到你60岁。好，阿勋汉，您认为你自己每一次呢，在不同的旅游的地方，不管是在国外或者是在台湾哦，那每一个的旅行的价值对你来讲呢，是你觉得最有质感，或者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放下你自己工作上的压力，可以呢去开拓你的眼界的呢？
0: 有，其实每一趟旅程来讲的话，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体验，一部分的话也是沉浸自己，让自己在于这些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中找一个平衡，算舒压。舒压的当下，我也会去思考一些，比如说啊，我该怎么让自己再变得更加成长、那我需要改哪些地方，那哪一部分可以再做提升的。
1: 那你要跟你自己说，哎，一段时间你可能要再去进修些什么，像譬如说摄影师你自己自学，会买一些书籍来看哦。那因为您的兴趣还蛮多样化的，譬如说旅行，我觉得那个踩点跟一些文化的体验跟当地的一些的民情风俗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许多人都会做的。你会有做这样的一个记录吗？
0: 我有做一些记录，但像旅行这一块来讲的话，毕竟目前还没有去到太多，例如说欧洲国家我还没有去，这是我近期有在规划的事情。
1: 哦，所以你每一年要去哪些国家，或者是多久要去哪里，你自己都会做一个近中远程的规划？
0: 对，但是以先近的为优先嘛、然后慢慢，当然如果说假可以比较长，比较有时间再跑远的。
1: 接下来是要到欧洲去，欧洲是哪个国家呢？你会想先去呢？
0: 欧洲我其实最想去的是瑞士。
1: 哦，
0: 对，瑞士不是去买表，我是主要是去看那个阿尔卑斯山的壮丽的景观。
1: 那你有想过用你的镜头把它给留下一些美感吗？
0: 一定要。
1: 看来你是真的都有做一些的规划。当我们听了你的旅行跟文化体验之后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喜欢运动，而且你喜欢一些极限运动跟一些挑战哦，因为你喜欢打球，喜欢游泳，喜欢溜冰，而且你还勇于呢挑战高空弹跳。我真觉得这个心脏要很大颗，我就没有办法，我就觉得我那个心脏快停止了。这些的极限运动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爱上这些极限运动呢？
0: 可能是追求一个刺激感吧，因为像小时候，我国小时期就很喜欢跟同学在那边可能玩像鬼抓人啊，也会做一些球类比赛，像下课休闲时间就想办法让自己流得满身汗，跑来跑去。以前小时候我都是从看台往下跳，
1: 看台往下跳，就像四面台那样的吗？
0: 对，然后往下跳。现在有一些运动啊，
1: 攀岩啊，
0: 也有一部分的运动是叫做跑酷运动。
1: 什么叫跑酷运动？哪个酷啊？
0: 跑酷运动它就是挑战一个人体的一个算是极限。很多跑酷运动它是在一些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
1: 跳来跳去。
0: 对，
1: 哪个酷啊？跑酷运动是哪个酷？
0: 跑步的跑，然后酷是、
1: 很酷的酷。
0: 很酷的酷，
1: 跑酷运动。
0: 对，
1: 你说在建筑跟建筑之间跳来跳去，怎么跳啊？
0: 它就是飞跃，当然这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你一失足就送医院。
1: 那楼层有多高？
0: 有些人他是甚至在二三十楼，国外的、国外有些人在二三十楼，从这个大楼跳到另一个大楼。
1: 欸，那个间距大概一般来讲都要多宽？因为如果是有跑酷运动的话，那个建筑都是固定在那里的嘛。
0: 对，
1: 这些跑酷运动的人，这些发起人或是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的人，通常会他的间距大概有多少？
0: 间距我不确定，但是他一定要先把他的体能先练好。
1: 可就像我们看那超人一样，这样跳过去啊。
0: 对，
1: 可能有些很宽耶，怎么跳啊？
0: 很宽就要自己评估，评估说他在可能测试立定跳啊，或者说跳远这一块他能跳几米的距离，他要自己先评估自己。
1: 你有跑过跑酷运动了？
0: 以前有稍微体验过一下。
1: 你是跑台湾的吗？
0: 对啊，就是跟着大家在练习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建筑物来讲，学校里面我们一定是从这个花圃到这个花圃，要飞越花圃，甚至说从手扶梯啊，从二楼跳下一楼之类的，这种都有。
1: 是什么样的训练或是你什么样的成长会让你喜欢有这样子一个运动方式啊？
0: 我是自己的喜好吧，就静不下来然后想要动，但是又觉得说以前这样跳过去自以为觉得很帅，
1: 也很有满足感
0: 对，会有一种成就感。
1: 高空弹跳呢？
0: 高空弹跳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去高空弹跳是去澳门跳那个澳门旅游塔，之前有去过一次澳门的时候，那时候本来想要跳但是没有，事隔多年之后再去到澳门，当下就下定决心，我这次来我一定跳，
1: 要完成。
0: 对，因为那是几年前想做没做的事情，但几年后又有机会重游就地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完成。一部分也会评估自己的一些心脏的负荷啦，因为我发现长越大越没胆
1: 那个高空弹跳大概有
0: 200多米，
1: 两百多米，它那个弹簧是弹性的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跳下来那种感觉是有什么感觉？
0: 跳下来其实当下
1: 死定了
0: 也没有，就觉得哇那个离心力很大，就觉得说哇感觉人下来心脏还在上面的那种感觉。
1: 啊，真的吗？哇，原来以前那些拍戏的人都是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也有一个就是醒思啊，就是说很佩服以前拍戏的，拍武打片啊，或者拍一些这种动作片的
1: 替身
0: 或者说影星，就觉得好厉害，因为这要莫大的勇气才可以。
1: 好，所以你尝试过高空弹跳？
0: 对。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喜欢高空弹跳与极限运动的黄炫汉，曾在澳门体验高空弹跳，从高空一跃而下的那一刻，除了风景之外，还有一种把压力全部释放，让自己重新归零的力量，也因此更加体会了把握当下的重要。他认为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活出一个真善美的真字。喜欢学习，勇于尝试不同领域的他，也把摄影融入了生活，将旅行中拍下的作品制成了明信片，分享给他国内外的朋友。摄影、旅行、极限运动，对他而言都是探索世界也探索自己的方式。他说，
1: 你跳了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站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美，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这就会想说把自己归零的感觉。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真，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
0: 你会想要在高空弹跳，譬如说，因为你刚才是在澳门，它是建筑嘛，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想要挑战，就是在有很多的一个峡湾啊、地区啊，就是这种高空弹跳呢？
1: 其实，在跳澳门旅游塔之前，我最早想要去跳的是先从桃园复兴乡那边的那个桥，那个桥那边也有一个高空弹跳的点，
0: 对对对，
1: 没有时间去那里，后来就刚好因缘际会之下出国去玩，所以就直接挑战比较高难度的澳门旅游塔。
0: 哇，200多公尺，你觉得每一次的挑战会给你自己带来哪一些的成长呢？
1: 让我更珍惜生命。

0: 就是你跳了之后，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会感觉站在上面看风景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美，但跳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多压力都释放掉了。
1: 真的哦？
0: 对，
1: 很难想象，
0: 因为当下你会忘了一切的东西，
1: 就像你讲的离心力嘛，你人跳下来，你心脏还在上面，
0: 对，
1: 是吗？
0: 然后这就会想说，嗯，把自己归零的感觉。
1: 哦，那次澳门高空弹跳，再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后，你会不会对很多事情看得很开了？
0: 会，
1: 以前会耿耿于怀的事情，就啊，没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
0: 会，心境上真的会
1: 有调试了吗？
0: 对，因为你跳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人类真的很渺小。也有可能说不好听的，也有可能我因为这个意外而走了，也不一定啊，这是很难预料的事情。
1: 无常。
0: 对，之前自己也有发生过一些车祸的经验，也是当下也是想说哦，我是不是快死了？对，但你会发现说经由这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人真的很渺小，而且又很脆弱。工作上即使有什么再忙再累再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这是小事情，把握当下最重要。
1: 看来高空弹跳跟你的极限运动反而会给你一些人生不同的醒悟哦。
0: 会，
1: 不论你在工作上或在运动或是在旅行当中，你怎么来保持你可以持续学习或是突破破你自己的一种动力呢？
0: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好奇宝宝啦，我除了自己的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我也很喜欢去琢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像我现在这个汽车产业的工作来讲，我接触的人群种类比较多，各行各业的都不一样。像我的客户们有律师，有医师，也有建筑的，也有说像电子业的、金融业的这一类也都有。我会在商谈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也会问他们相关的一些专业知识。比如说像之前遇过车祸的，我就会问律师，假设我之前遇到这个车祸，我要怎么样保障自己的一个权利去跟对方要求赔偿？因为我知道有些车祸上可能对方会耍赖，可能赔不到你基本的权益的一个金额。
1: 对，
0: 那我就会去请教他们，
1: 然后也会跟你讲就对，
0: 会，他们其实也会分析。当然换个角度来想，免费的赚到了一个咨询一般你要咨询这种专业的知识，正常的话都要请代书或者说要付费的。
1: 对 对，
0: 那我换个想法，免费赚到了、欸、
1: 好，所以呢你会有一些不同的思索的方向。好，那你也曾经说过呢，你自己喜欢美好的事物，也喜欢跟人互动哦。那你认为呢，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需要哪些的元素所构成的呢？
0: 我觉得真正有质感的人生是真善美的真。
1: 为什么？
0: 人要真诚、对待朋友真诚，人家才会也对你真诚。因为这个社会上其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些人可能重利，有些人重名，有些人比较不计较，相处起来最轻松的是最真诚的人，因为你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会把你当自己人。
1: 那有没有曾经就是你把他当成自己人，可是别人对方并没有这么想把你当成自己人呢？会不会心理受伤呢？
0: 其实有遇过、当然心理是肯定很受伤。后来我也会反省自己，为什么对方会这样子对待我，我也会想清楚，现在可能每个人的经历、生活、家庭这些都不一样，
1: 对，
0: 那造就每个人的所衍生出来的观念不一样。或许有些人我很真诚的对待他，他对我是可能利益，可能利用也好，当然我的第一感觉直觉也会感受得到。后来就调适自己，当你真心对人，人家不是真心对你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不用这么跟他 close， 因为毕竟可能是利益居多啦。
1: 对，
0: 这种人比较利益居多，不一定再跟他那么的接近、我们可以另外找其他跟自己同频率的人。
1: 哦，你还是蛮想得开的，你年纪不大，你有这种想法其实蛮好的。那如果呢，未来要打造属于你自己的品牌的话呢，你最希望是结合摄影、旅游还有文创当中哪一项？为什么呢？
0: 如果是自己的品牌，会结合摄影吧，毕竟摄影还是、自己喜欢随手可拍的一个东西，但这之中文创会偏居多。对，
1: 你有想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文创的商品吗？把你的摄影的作品变成明信片或是一些周边商品，还是你可以看看有没有出版社帮你出一个摄影专辑，否则的话

0: 你看现在有所谓的自己出版这种的方式，你会有想过吗？
1: 有，我曾经自己把自己拍摄的一些照片印成明信片送给朋友以及国外的朋友。这起源是一个在于我生命中 一位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诶，你拍的照片这么好看，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它用成明信片？
0: 哦，
1: 然后我才意识到，诶，好像不错哦。因为我也喜欢旅游，就会把一些旅游的照片然后把它变成明信片。变成明信片之后，比如说我再寄到国外给我国外的朋友，让他知道说，诶，各个地方不同的景色的特色是什么，也可以借由这个照片去传达。
0: 那有你的朋友接到你的明信片之后回馈给你的吗？
1: 有，他也是有写一段话，就是说他很感谢，很感动我会这么用心的去做这个东西。
0: 其实蛮好的哟，你这个本身呢的兴趣很多元，这些兴趣其实好像呢都不相近，都没有一个连贯，可是也可以把它全部给连贯起来哦。譬如说你旅行当中就会有拍照有摄影，旅游当中呢，譬如说你有喜欢的一些的运动，也可以把这些运动呢把它跟你的在旅游的一些方式全部把它结合起来。诶，我真的蛮期待你的摄影作品集，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哦，给自己一个成果吧。去玩的时候那些的摄影的都会写一些简单的字句嘛，知道说哦，我当时是在什么时候在哪一个地方拍摄这些照片呢？
1: 其实我没有特别备注，但是所有的注记都记印在我脑海中。
0: 可是你不怕随着岁月慢慢越来越淡吗？会忘记？
1: 当然会，但是因为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都有定位。举例来讲，我用手机拍，它也会有 Google 地图也看得到说，啊，我这个定位是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个国家的什么地方。
0: 用现在一些的科技的方式来做一些的记录，诶，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好，看来呢，你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哦，也充满了一些文创的气息哦。非常感谢从科技业到自己本身斜杠不同人生的黄炫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兴趣，还有一些的成果，也祝福你，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旅行让黄炫汉看见的世界，摄影也让他留下了感动。勇于尝试，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感谢黄炫汉的分享，同时也提醒我们把握当下，勇敢跨出去，每一次出发都是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祝福黄炫汉，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五只小墨虫被个别击破，在渡边庭院的鹤亭专注面对空中的巨大黑蝶。
2: 会飞的墨鬼，
1: 鹤亭随即挥毫。
2: 一城封侯终绝望，北平射虎漫旌旗。
1: 银白色的诗句化作一副长弓与箭袋。
3: 啊，我可不会射箭哦。
1: 阿木困惑地接过弓箭，却感受到光芒渗入了体内。
2: 你现在会了，有飞将军李广的力量。
4: 哇，神箭龟儿子，这个李广啊，是西汉对战匈奴有名的神射手将军。据说看见石头以为是老虎，一射箭啊，那只箭就深深地刺入石头里面，拔不出来喽。
3: 啊，真的吗？我试试。
1: 阿木本能般搭箭上弓，瞄准半空中的大黑蝶。
4: 不过这个李广虽然实力很强，但是他常常打败仗，还有延误军机哦。
1: 阿果不忘补充着。
5: 咦，闭上你的乌龟嘴啊，看我这就把怪物射下来。
1: 阿木一松手，箭矢冲天直上，巨蝶墨鬼六只虫族一一伸出了佩剑，挥舞着将飞剑拦截斩断，并俯冲而下。鹤亭提醒着，
2: 看来墨鬼已经从避免交战到主动攻击。
1: 阿木连放两箭，一发被闪过，另外一箭被刀劈成好几节。
3: 糟糕，好像没用啊。
6: 清空猎食熊张口，初夏流泉冷逼身。
1: 怀亭施法，诗句忽然将周围化为了狭小曲折的洞窟。
6: 欢迎来到鸡龙仙洞，隐蔽幽静的神秘洞穴。
4: 乖儿子，他竟然能够改变整个地景哎！
6: 在定点持续施法，就能暂时化为旅游过的任何地方。接下来想去哪里玩呢？
1: 巨蝶墨鬼人从洞口窜了进来。
3: 他还是进来了。
6: 在狭小的洞穴中，怪物能飞也没有优势，刀再多也难以同时挥舞。
3: 可是距离拉近，我弓箭也不好用啊。
1: 幽暗的光线也让阿木更难瞄准，又漏了一箭。忽然逼近的刀袭向阿木，他连忙蹲下，

0: 但身后的箭袋被划破，剩下的箭也都断裂。阿木连忙退后。
1: 哎呀，好危险哦！
2: 平生不为曹瞒用，刘宇人称汉寿亭。
0: 贺亭的诗句化为一把长柄大刀，将它丢给阿木。
1: 谢了。
0: 阿木接过长刀，挡下魔鬼的刀刃。
1: 哇，不过这刀好重啊，有轻一点的吗？
3: 哎呦，蠢蛋龟儿子，这可不是普通的长柄刀，这可是青龙偃月刀啊！哇，脸都变红了。
2: 这是最好的近战实力了，请好好发挥武圣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战力吧。
0: 阿木忽然感觉到全身充满力量，沉重的偃月刀挥起来灵活轻快，即便面对七刀流的攻势都能一一化解。怀廷落笔施法。
4: 哎，还是要小心受伤，可不能让你刮骨啊。闭门隔绝愚公尘，自卫金刚不坏身。
0: 蔚蓝色光芒化为了一声甲胄，被刀刃划过也毫发无损。
1: 哈哈，那就更无顾忌可以猛攻了。
0: 阿木旋转的偃月刀如风快速，如雷猛烈，一下子反手为攻，洞窟石壁被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墨鬼的手臂被一刀劈断，蝶翼也被削掉一大片，一指红色复眼破碎，但致命一击的挥舞却落了空，只劈断了两根细细触角。
1: 哎呀，可惜！
0: 四周的洞窟忽然崩解，怀廷解释着说：“
4: 一部分法力用来做保护你的甲胄，定型没办法维持太久。不过没事的，放轻松，别紧张。”
0: 墨鬼拍着翅膀腾空而起，阿木手中的偃月刀也变成半透明了。
2: 召唤武圣的力量还是有些勉强，得把握着最后的分秒。阿木，接下来全得靠你了。
1: 可是我……
0: 贺廷望着他点了点头。阿木看着墨鬼越飞越高，手中半透明的偃月刀根本打不到，另外也变得半透明的弓则是没有了箭。
1: 如果……
0: 阿木灵机一动，竟然把沉重的关刀架上弓。
1: 哎呦，拜托要成功啊！
3: 红脸龟儿子，你是认真的吗？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射得出？
1: 如果是飞将军加上武圣关公的力量，就有可能。
0: 被拉到极致的弓弦将偃月刀如箭弹射后，应声断裂。冲入云端的关刀此时真若青龙飞腾，毫不减速地直贯向上。疲惫的黑蝶才刚停下身，惊觉一道光影袭来，青龙偃月刀笔直将它纵劈成两半，墨鬼崩解为漆黑的灵粉落下。
1: 成功了！
0: 怀廷兴奋地跟阿木击掌。
4: 真是漂亮，多精彩的一集啊。
2: 嗯，这力量没托付错人，怀廷，收尾交给你。
4: 没问题。
0: 怀廷笔上冒出一只青足玉。
4: 情棒，上吧。
0: 情棒衔着砾石飞上天，鼓动着双翅，将黑粉集中到庭院的小水池。接着，他将砾石投入水中，墨水全被吸收，转黑的砾石一瞬间浮现了像是刀字的痕迹。贺廷记录着。
2: 文魔火鬼收服。
0: 庭院中央，渡边归坐的灵魂牵着五个跟他同样身影单薄的孩子现身。渡边说：
5: 我只想做好警察的职责，想保护孩子，想好好研究昆虫，可是看来事与愿违，什么都没能做好。
0: 贺廷向渡边鞠躬致意地说：
2: 很遗憾你们遇到的事，没人应该承受这种恶难，而且你已经尽力了，愿意为了孩子舍身，就证明了是个好警察，同时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昆虫学家。

0: 渡边摇了摇头，看向身边一脸单纯的孩子们。
1: 可是自以为否定死亡就是保护孩子，就像是我只能重复制作标本，停滞于毫无进展的研究，这些孩子又何尝不是呢？他们不该受困于这样的假象，没有成长跟未来，离开这虚假的存活，才能开启新的旅程吧。您愿意这样想就太好了。作为辛苦解放我们的感谢，想告诉你们一点情报。作为活鬼，有时可以感受到别的意识，就像是有人可以跟我共享所见所闻，曾经闪过一些画面或感觉，就是在闺房针绣的触感，拨浪鼓敲击的声响，在戏台前饮酒吟诗的画面，甚至于在宅院里面偷偷窃取些什么。您说什么？
0: 贺婷看着渡边身影渐淡，急切地追问：“
1: 请多说一点。”不过有一个最鲜明、难以忘怀的影像，就是我看见在太平学堂旁边的一个杂草高过人的荒地，五六个人躯体横陈，身手分离，鲜血满地。其中几个人我认得，那是当初袭击北浦支厅的暴民，包含对我开枪的那个人。
0: 渡边的身影已经模糊不清。
1: 我以为会想报仇，可是看到那画面只有惊恐。杀人者不是为了恩怨或复仇，而是当成任务，内心毫无动摇或迟疑，更不要说一丝怜悯。是杀手吗？难道跟活鬼有关？不知道是谁，可是态度让人寒战，请务必把他找出来，否则绝对还有很多人会被残杀的。
0: 留下让人不甚明白的话语后，渡边跟五位孩童相视，身影消失不见。在最后的那短短瞬间，阿木注意到渡边身上没了佩剑，警帽早已掉落，但手中却握着像警察海报中的佛珠串，

0: 这是哪里？日本警察住在所？为什么我在这里？
1: 响亮的枪声将何清炳从恍神中惊醒。拎着枪杆的友人吆喝着：“
2: 阿炳，你还愣着干什么？住在所已经被他们攻击了，我们赶快从这侧包围啊！”
0: 可是，
1: 阿炳害怕的发抖。他向来被日本人欺负，朋友都替他设法出头，所以当朋友说有机会反击日本，要他加入武装行动的时候，他没有理由拒绝。但直到真正拿枪上场，阿炳听见了震耳枪声跟凄厉哀鸣，内心动摇而恐惧。
0: 我不行！
2: 哎呀，阿炳，不是都说好了吗？要把日本人全杀掉，如果漏掉任何一个通风报信的，我们就全都完蛋了。
1: 不远处传来痛苦哀嚎。
0: 不行，对不起。
1: 他没有勇气面对，于是甩开了朋友的手，转身逃跑。
2: 哼，竟然临阵脱逃，这没用的孬种。逃，你要逃你就逃避一辈子吧。
1: 阿炳的朋友责难如同诅咒，声音渐远，却仍回荡耳畔。阿炳满脸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穿过草木到了一条小径上喘息。
0: 根本不该答应是什么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大陆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于9月15号起实施。陆委会13号重申，政府有责任提出风险提醒。过往在陆被判刑的案例，他们是把台湾人当作中国人来处理。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台湾人有没有被包括在中国大陆公民定义内，北京经常是选择性处理。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持用台胞证代表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当其运用这套诠释时，当然可以用这套规定去限制台湾人离境中国大陆。梁文杰强调，政府必须提出风险提醒，因为在中国大陆被限制离境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此外，中共在今年6月举办第18届海峡论坛，我方禁止中央部会和地方政府人员参与相关活动。台东县长饶庆麟以录制影片的方式在海峡论坛上推广农产品，遭质疑构成合作行为，违反两岸关系条例。梁文杰表示，饶庆麟以预录影片的方式参与，与政府所宣示的政策立场不尽相符，但仅是饶庆麟的发言内容主要是礼貌问候和推广台东的农产品。由于这些内容并没有触及政治性的议题，经主管机关内政部行政调查，并与相关部会会商，认定不予处分。梁文杰说，
1: 每一个个案不同，也要看他的发言内容啊。主要是我们看了饶县长的这个发言内容，确实大部分就是礼貌性的问候，然后客套话，所以我们认为没有构成违反两岸条例的相关规定。
0: 有媒体询问，明年的海峡论坛陆委会会不会再强调中央部会与地方政府人员不可以用任何形式参加。梁文杰回应，由于两岸关系不断变动，所以现在还没有办法说明年的事情。中华民国旅游业品质保障协会13号提醒，在台湾只能透过交流团或参访团前往中国期间，许多消费者受到小红书或是抖音的吸引，自行参加大陆当地的团，但必须留意，其中有许多是非法招揽，甚至是诈骗。记者吴丽君报道。
2: 尽管大陆委员会一再提醒前往中国旅游的风险，包括可能被盘查、留置甚至失踪，不过根据观光署最新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国人次首度突破千万，其中前三大出国旅游市场分别是日本、中国及韩国。换言之，即使两岸目前仍未开放旅游团互访，但一到六月前往中国的台湾旅客仍达 184.7 万人次，超过韩国的 113.2 万人次，仅次于日本的 393.3 万人次。对此，品保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刘义良13号提醒，陆委会揭示的风险可能对军人或公务人员影响较大，一般民众的风险反倒是拜通讯软体

0: 之四，许多境外的业者纷纷透过社群软体来台揽客，而且其中有很多是境外的个人公司导览或领队，旅客若未经审慎评估就参团，恐需承担不小的风险。刘玉良指出，尤其两岸语言相通，在台湾只能透过交流团或参访团前往大陆的这段期间，许多台湾的消费者受到小红书或抖音的吸引，自行参加大陆当地的团，结果发生争议时求偿无门。他说，
1: 那个透过抖音小红书在台湾这边招揽，有很多甚至在中国大陆那边也不是合法旅行社，甚至有一些根本就是个体户，因为中国大陆那边事实上景气也不是很好，就有很多个体户出来自己招揽生意，自己担任导游，他们叫做小导，自己就包车来吸引消费者。那因为同文同种再加上便利，然后这几年台湾那种 mini tour 就家族旅游啦，小团体这种旅游又兴盛，所以他们就投其所好，用小包车的方式吸引台湾旅客。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品质不稳，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0: 刘玉良强调，类似的争议已有日益攀升的趋势，呼吁消费者务必留意，不要以为语言没有障碍就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事实上团费便宜风险就会提高。他也建议消费者即使想自由行，也可透过台湾合法的旅行社处理，如此一来，包括观光署或品保协会都能给予消费者更多保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国出入境新规将从9月15号正式上路，在社交平台 X 上出现有关各行业人员被要求上交护照的讨论。甘肃省有不少民众表示，社区网格员、街道办等已经开始要求居民上交护照。学者指出，这可能是地方官员习惯揣摩上意，自行加码。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9号在社交平台 X 上，有关中国各行业人员被要求上交护照的讨论，获得超过10万次浏览。在网络流传的图片列出13类工作级人员，包括研究所和重点实验室人员、公务员、公共事业单位人员、大型国企员工、国家注资及高新技术名企员工、金融从业人员、高校和中学教师、三甲医院一定等级以上人员等，其中多数被标注上交护照。图片中并列出多个实际案例，部分已离职人员还被标注3到5年内可能仍限制随意出境。甘肃省兰州一位居民陈先生受访时表示，当地部分住宅社区的网格员曾向居民查询护照保管情况，说是要帮助保管护照。甘肃网民于公爆料也说，有的街道居委会甚至要求居民上交护照给网格员保管。另外一位网民说，他朋友所在的医院在执行相关规定时，除了收取员工护照，还扩大范围，连临时工的护照都收。独立学者房先生受访时说，他自2012年9月出狱后，不到一个星期便申请护照，当时顺利获批。不过到了2023年，原警直接表示他已经被边控限制出境了。对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学校、国企和金融系统人员被要求上交护照的情况，房先生说，他之前有陆续听到类似消息，但没有看到公开档案。至于兰州等地出现街道居委会要求居民将护照交给网格员保管的说法，房先生认为是地方官员习惯揣摩上级意图，自行加码，出现任何荒唐的情形，他都不觉得奇怪。目前公开资料中尚未查到甘肃有关部门统一要求普通社区居民将护照交给网格员保管的文件。如果网络披露的情况在更多的社区出现，护照集中管理的对象将不再局限于公职人员和重点岗位人员，可能会进一步扩及普通的民众。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最新中国官方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降到 327.5 万对，创下历史同期新低。离婚登记则是增加到 138.3 万对，其中第二季离婚 76.1 万对，创下2021年中国实施离婚冷静期后的新高。有文章分析指出，离婚率回升是因为不想忍了。请听以下的报道。
4: 中央社报道，中国民政部网站12号发布第二季统计数据，与2025年上半年数

0: 据相比，今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减少 26.4 万对，离婚登记增加 5.2 万对。从全年数据来看，2013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 1346.9 万对，2014年开始逐年下降，并在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到了2025年只有 676.3 万对，与高峰时相比几乎腰斩。微信公众号数据 GO 发文指出，中国结婚率长期下滑趋势不可逆，因为适婚人口规模在缩小。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20到34岁的适婚人口已经从2013年的 3.2 亿降到2024年的 2.4 亿，11年少了8000多万，而且未来10年还会加速下降。该文章整理18年的数据指出，2026年第二季结婚和离婚呈现明显反差，第二季结婚登记 157.8 万对，季减 7.0%， 年减 8.7%， 这是结婚登记连续第二个季下滑，而且降幅在扩大。而离婚登记 76.1 万对，比第一季大幅上升 22.3%， 比去年同期则增加了 8.6%， 也创下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以来第二季单季离婚的最高纪录。此外，今年上半年离结比从2025年同期的 37.6% 攀升到 42.2%， 代表今年上半年每100对新人登记结婚的同时，就有42对夫妻办理离婚。文章指出，2008年全中国离婚登记只有155万对，到2019年离婚已经飙升到404万对的历史高峰，直到2021年离婚冷静期公布，离婚直接跌到214万对。但从2021年到2025年的离婚数据来看，从214万对逐年升到274万对，冷静期的效果正在衰减。所谓离婚冷静期，是指夫妻提出协议离婚登记后，给予30天冷静期。若届满后，双方没有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视为撤回申请。该制度原意是减少冲动型离婚，但引发批评认为只是导致离婚困难。文章认为，若说结婚率下降是因为年轻人不想结，那么现在也许可以说离婚率回升是因为越来越多人不想忍了。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为了催婚催生提供结婚便利服务，继去年取消结婚必须提供户口名簿的规定之后，最近天津一家银行内也开设婚姻登记点，银行能够办结婚证了。根据天津日报，在天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泗水道支行内，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6号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天津市首个落点银行网点内的婚姻登记延伸点，把政务服务、浪漫仪式、金融便民融为一体。这个婚姻登记处特别布置了鸢尾花紫色主题办证台，打破一般政务窗口的严肃感。此外，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妇可以写下对未来生活的期许，投入专属邮筒。7年之后的同一天，银行会将这份手写祝福寄回预留地址。银行能办结婚证了的消息冲上社群平台微博热搜，不过网友的回应五花八门，获得最多共鸣的有，是为了方便查对方有没有什么不良征信吗？能不能办离婚证等等。中国相声演员郭德纲今年七月在武汉的一场表演当中即兴改编红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由于事前相关内容没有先报备，并且被民众检举，武汉市文旅局已经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根据中新社等路媒报道，郭德纲今年七月24号在旗下麒麟剧社在武汉演出京剧《济公活佛》，内容将抗日题材电影《铁道游击队》的知名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改编，把原歌词中的"为山湖上静悄悄"改为"紫禁城中静悄悄"，并在结尾加入"我佛爷、如来爷、妈咪妈咪哄"等戏谑的唱词。《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2019年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郭德纲演出内容在中国网络上流传，并且引发争议，事后有民众向政府部门检举。武汉市文旅部11号回应称，郭德纲的改编段落并未在事前提交的报备材料中出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当局已经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麒麟社已经在后续巡演中删除相关唱词，然而外界认为官方的立案显示正加强对商业演出内容的监管。 香港未来科学大奖评审委员会13号公布2026年度得奖名单，三名得奖者都是中国大陆学者。大奖设有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电脑科学奖三大奖项，每项奖金是100美元。根据介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围绕多细胞生物独有的自噬分子机制，取得一系列开创性重大发现，因此获颁生命科学奖。而获颁物质科学奖的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及其合作者，率先发展了基于分子自组装的有序介孔材料合成新方法。北京大学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在算术几何领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因此获颁数学与电脑科学奖。未来科学大奖是于2016年底在香港注册成立，是由科学家、企业家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旨在奖励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取得杰出科学成果的科学家，以促进科学事业发展。各奖项以定向邀约方式提名，并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专业评审。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们邀请到的是邱家军博士，他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现任公民抵抗协会执行长，2016年流亡海外以后就长期透过各种国际渠道揭露专制体制的真相，更积极发起全民反抗运动宣言，那即便一路上被无数的跨海骚扰跟威胁，他依然挺着腰杆奔走前线。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王沪宁，他是当今中国的三朝帝师啊，他可以说是在中共的政坛目前看起来是屹立不摇的一个人士啊，那一定是有过人之处吧。那今天访问的邱家军博士刚好是他的学生啊，两位同时走出复旦大学政治系的师徒啊，现在却站在中国政治光谱的两极。那在体制内呢，这个老师啊是用政治学理啊为威权统治构筑这个意识形态高墙，体制外学生却是为了追求真正的民主与选举制度啊遭遇过超过150次的国安核查啊，最终啊在2016年被迫流亡海外，成为发起全民反抗运动的旗手。今天我们要请邱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啊他跟王沪宁之间的事情，他的故事，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的是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节目访问的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系的副教授，同时也是现任在海外公民抵抗协会的执行长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邱家军，非常感谢。
0: 谢谢邱博士啊！大家都知道你是王沪宁名下招收复旦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啊，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你在学生时代的记忆啊？怎么看王沪宁这样的一个人？他作为一个学

0: 抉择做一个导师，他的教学风格或是他的性格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呢？
1: 特别感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分享一下我对王沪宁老师的这种理解。王沪宁老师呢，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特别擅长写作的人不过呢，他读书呢虽然多，写作也虽然多，但是呢不太擅长反思，也不太擅长做公开的演讲。我们举例来说，他可以在一个暑假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读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共有47卷。那么根据他的这个读书呢，就写出了他的成名作叫《政治的逻辑》。当时呢，他在复旦大学文科楼606办公室，为了读书，他特别选择这间办公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办公室门口对的是一个那个洗手间，他呢也从来也不开门，也就避免了给别人打招呼。不过呢，据说他在这个三个月期间不回家，他的太太呢也不敢过问，说他呢特别的执着于做学问。还有一个说法就是王老师在写这本书的三个月期间呢，可能另有人相伴。我刚才提到他写作写那么多，非常有名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包括像美国反对美国比较政治分析，还有反腐败还有国家主权，可能呢有很多网友并不一定特别熟悉。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民主政治，当然也包括像那个师承舌战了。他的写作呢实际上有一个认知黑洞，就是自由民主政体并没有进入他的脑海，没有进入他的法眼，他看不进去，他听不进去。你比如说像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他呢当年是到美国来访学，一共6个月，住在呢从复旦大学出去的一位我把他叫做师姑的家里住了6个月。那后来呢，我又跟这位师姑见面，聊起了王老师在美国访学6个月期间他的这个活动。那这位师姑说呢，王老师实际上并不了解美国，大部分都属于道听途说，所谓的美国反对美国就是拼凑得来的资料。那么至于不擅长演讲更有意思，大家都知道1993年搞了一个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复旦大学呢是辩论赛夺得了冠军，那指导老师呢王沪宁就是其中之一。那按理说作为大专辩论赛的指导老师，他的演讲和辩论水平都不成问题，对吧？但是呢，王老师他就不搞演讲。有人说他不擅长演讲，实际上呢，知道的人都明白，王老师呢，他实际上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这个底牌，这是他读书的一个这个特点。另外呢，关于王老师的这个为人，王老师呢特别会为人，对老师对同学都很好，他的粉丝也特别多。那当年王老师在参评副教授的时候，他年龄呢只有29岁半，也就是说不到30岁。他的三位老师那个时候呢都还不是副教授，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中国的政治学，当然也包括复旦的政治学，曾经呢被视为伪科学，所以说呢，王老师的三位老师都一直没有评副教授。结果呢，当时评副教授的名额下来了，只有一个。他的三位老师一商量，说我们都老了，我们就不参评了，把这个名额留给沪宁吧。那王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也坚决不参评。他说，我的老师没有评上副教授之前，我是不会参评副教授的。后来呢，这个四位老师都同时晋升为副教授，这在复旦被传为佳话。其中王沪宁老师的班主任告诉我，王老师刚去北京之后没有多久，每年春节都会给他的老师打电话。还有呢，另外一位王老师的同事说，王老师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进中央政治局当常委的时候，也经常给复旦的老师打电话。不过呢，后来随着王老师的这个官他呢越做越大，电话呢就越来越少了，就连他的 班主任老师也不打了。

0: 并且呢，王老师还给复旦大学传话，说复旦的老师、学生，任何人都不要以他的名义发表什么观点，这也是表现出他特别的谨小慎微。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学生粉丝特别多，一个呢是因为他对学生予以了特别精心的指导，非常认真，非常负责。第二呢就是他名气比较大，因此呢喜欢他的人也就很多啊，特别是女生。还有的女生呢为了王老师终身不嫁，甚至也有包括留在复旦任教的老师也是这样。
1: 他在学校这个这是他生活面啊，可是他对于政府政治的态度，对体制的评价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事作风哈，可以看出他日后有可能就进入中南海，而且变成今天的三朝帝师，有没有蛛丝马迹？
0: 当时我们的观察呢就已经有了蛛丝马迹。第一点，当时呢就有老师，就是王老师的老师还有他的同事也包括我们同学，把王老师呢叫做橡皮擦，并且呢指出呢王老师这个人是城府特别深，他一般呢轻易不表态，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允许批评体制。所以后来我们回想，王老师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的三朝帝师辅佐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就是因为他这么一个性格，他是一个比较缺乏独立人格的人，他一直呢要找一个靠山作为他的支撑，他的生存之道就是对体制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批评不表态。也有老师呢提到说王沪宁特别阴，大家如果看王沪宁老师的那个照片就非常清楚了，他总是戴着厚厚的眼睛，你很难捕捉到他的那个目光。他在复旦教书期间，同时也给他的学生讲，是不允许批评中共体制的。他有一个什么能耐呢？他总是能够把这个中共党国领导人的讲话变成一些理论，还讲得一五一十。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中共的领导人经常换，今天这个领导人这样讲，明天那个领导人那样讲。不过呢，他总能够找到为不同的领导人进行辩护的理由，所谓的上之所是必是之，上之所非必非之。因此呢，就有复旦的教授把他比作铅笔头和橡皮擦。为什么这样比喻呢？就是你今天领导这样讲他就记下来，明天那样讲就赶紧把前一天的讲话擦掉然后重写。第二个特点就是他比较喜欢创造新词，有学者呢把他叫做搞政治化妆术。他创造的新词呢有点像那个乔治奥威尔在1984这本书里面所写的那个新语，就是那个新旧的新，语言的语。那我们以他的这个几本书为例，非常简单，比如说美国反对美国这本书，这就是典型的拼语易容术。实际上他从骨子里反对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果呢搞了个移花接木，变成了美国反对美国，这叫话术，也可以叫化妆术，甚至说叫变脸术。那同理可证，如果照这种思路的话，也可以写中国反对中国，英国反对英国，台湾反对台湾，是不是？还有像《民主政治》这本书，你听起来这个书名，那就是好像是推进民主的，实际上不是这样，他呢是反对现代民主政治的。为什么这样说？他有一句话提出，要警惕对西方民主的崇拜和诱惑。再有政治的逻辑，听那个书名好像就是从逻辑学上来论述政治怎么样来运行，对吧？结果呢有一个致命的副标题，就叫做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这也是他的成名作。那么他所谓的政治的逻辑我认为呢，当然不光是我认为，很多学者都这样认为，既不符合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这个政治的经典定义，也不符合拉斯威尔所论述的比如说政治是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得到什么。那么不胜枚举了，你像包括反腐败这本书也值得一提，王老师的反腐败这本书，他总结的经验

0: 实际上就是中共建国以后啊毛时代反腐败的经验。以上王老师的两个主要特点，就造成了王老师对任何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不表态，第二，只要是上来一个新的领导人，他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话语来论证政治领导人的思想，啊，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在复旦就能够看到一些端倪。
1: 是，那王沪宁的理论可以说是帮过去几十年他掌权的时代的威权跟集权统治的架构做了设计那你在离开中国以后，就发起全民反抗运动宣言那你也是政治学出身，还是他的学生那你们两个人在国家权力、人民权力的本质理解上，最核心的分歧在哪里？
0: 我觉得大致是以下三点吧，很简单。第一点就是王老师认为国家权力必须集中，我认为呢，这个必须要分权制衡。第二点呢，王老师他一直倡导党国一体，甚至说党、国家和人民一体。后来呢，有他的另外一位学生发展出了所谓的双轮驱动。那王老师他一直认为，中国的这个党国体制，权力自上而下的这个体制，是符合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王老师他或者是不懂现代政治制度，或者是回避现代政治制度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你比如说，从那个7.21的角度来看，本来权力是来自于人民，是自下而上的。人民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那你像那个政党啊、国家啊、政府，它必须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而不是人民的利益服务于政党和国家的利益。这些按理说都是政治学的常识啊，不过呢，王老师他并不这样认为。那第三点呢，王老师他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那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你不能够保护个人利益，你所谓的高调的宣讲集体利益，就是在为那个合法的打劫做好准备。什么是集体利益啊？对于中共来说，那不过就是红色权贵和这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利益而已，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人民的利益。
1: 这个差别最主要我们要听出来，这个王沪宁他的政治学是他自己发明创造的，我们没有读过这种政治学除非他的书名叫做《专制制度》那这专制制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民主制度或是现在政治学的常规，政治者众人之事啊。那众人之事怎么可以到最后变成一个非常虚幻的集体权利这个说法，然后把国家权力跟人民权力做了这样子的解释那人民权力其实在他的所有理论里头是消失的我们再回到你全民反抗运动，那你的核心目的是什么？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全民反抗运动，我们就是要让那些长期以来受到中共压迫的国人起来反抗这个专制独裁体制，构建一个现代自由民主政体，就像台湾、像美国、像英国这样的自由民主政体，这是我们的核心目的。
1: 那你从2016年流亡海外，就积极从事这个运动这个有一个王沪宁学生，这个很特殊标签对你的民主运动的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包袱或是帮助那在海外是否因此会遭遇到其他名人士对你的特别眼光或是中共对你的某种程度的打压呢？
0: 其实我理解流亡本身，它就是一场身份的剥离，和原来的身份已经剥离了。而这个标签呢，自然也会引起海外比较复杂的化学反应。比如说，你像民运界的同仁，他们呢会对我以审视的目光来看，因此呢也就增加了所谓的。

0: 信任成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海外民运长期遭受到中共的渗透和破坏，内部呢就存在着一种天然的防御心理。用一位这个海外资深民运人士的话来说，就是看谁，无论看谁都是特务。那我最初进入海外民运，确实遭遇过很多同仁的怀疑、观察，甚至说审视。他们会观察我到底是不是潜伏者。当然，对于这个中共来说，他对我的这个观察与跟踪呢，可以说是更加紧密。因为对于中共来说，一个普通的抗议者出走，那么与一个深谙中共核心体制叛逃者相比，显而易见，后者的危险性呢，就更大一些。因此呢，我在海外曾经遭遇过海外同仁的不信任，那么同样也遭遇过中共的打击、监控，也包括数字网络的攻击，更不用说我国内的家人承受了各种各样的压力。这种严厉程度和针对性，我感觉呢，中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清理门户的色彩。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特别恐惧我用学来的政治学的知识去反向解构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神话，来戳破他意识形态的话语。无论怎么样，我都不 care。我觉着这是一个学者应当做的。我的忠诚不是针对于我的老师，也更不是针对于中共这个政党。我的忠诚只对中国人民、中国大陆人民，这是我的这个心智。谢谢。
1: 是那个王沪宁呢，最有名的在台湾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美国反对美国》这一本书嘛，哈。当然，我们看这一本书的时候是觉得他的确哈，你刚已经评论了，说他道听途说哈，那他只选择他要相信的部分去写了。那美国有没有反对美国的这一部分呢？有。可是，这个反对有忠诚的反对，以纯粹的反对，或是根本就是被渗透的反对，通通有，他分不清楚。但是这个本来就是民主政治一的常轨，美国反对美国，在整个民主政治的运作底下是，在其中它的一部分哈。所以他这个美国反对美国等于没说，反而镜像了，因为中国没有人反对中国。哈，你刚刚提到说啊，中国也可以反对中国，可是王沪宁是写不出《中国反对中国》这一本书的，因为任何反对
0: 他是不敢写，
1: 他不敢
0: 他是
1: 写
0: 可
1: 啊，
0: 以写的错。
1: 他可以写，但是他哎，有趣了，你怎么看？他应该可以写，他不敢写，为什么？
0: 他所有的思想基础，他所有的学术基础，他所有的这个落脚点，都是站在维护中共体制这个层面上。
1: 是。
0: 所以说，你说这个美国反对美国，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反对派政治。也包括反对党，这在自由民主国家，那是常态。没有反对派政治就不正常了，对不对？
1: 是，这不正常。
0: 但是呢，在中国，中共它允许反对派存在吗？不
1: 不
0: 允
1: 允
0: 许
1: 许，
0: 啊。
1: 花瓶。
0: 你别说花瓶，我认为那个八大民主党派
1: 呀，
0: 连花瓶都不是，
1: 花瓶
0: 他
1: 不
0: 们
1: 是，
0: 根本不是反对党嘛。
1: 嗯，不是。
0: 也不是所谓的在野党嘛，对不对？所以说，所谓的八大民主党，他连政治反对还都没有摸得着边，根本就不懂嘛，
1: 被豢养的，被圈
0: 对
1: 养。
0: 吧？你像台湾，你又在有这个执政党，有在野党，那在野党那就是反对党了，
1: 是啊。
0: 这很正常嘛。只要是自由民主国家，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中国，哪一个民主党他敢称是反对党？不可能嘛。所以说，中国它是不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的。我们再加上一句话：既然不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这就证明中国它还没有进入到现代民主政治的门槛里面去。
1: 是，
0: 我们说登堂入室，连那个一只脚都没有跨过来。
1: 是，那王沪宁啊， 现在也想扮演台湾反对党。

0: 样的角色啊，他想要搞台湾反对台湾哈，他现在正在搞，他就把国民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反对民进党的人啊，都叫到中国去，每一次都是，除了宋涛接见以外，就是直接去找王沪宁。王沪宁还是一个某种程度的这个指导者，他指导台湾的反对党如何台湾反对台湾啊。哎，他操作的还是有模有样啊哈！你看台湾的这个国会啊，几乎已经被王沪宁所操控的台湾的国民党哈，作为反对党，整个几乎国家机器有一部分都停摆，那大法官也是停摆，现在监察委员也停摆啊，有好几个东西停摆，他怎么搞到最后对于行政体系、司法体系？他是毫无琢磨余地啊，他只能在立法体系。简单讲，他就是王沪宁学做台湾反对党了。我们没有把他看成是国民党在反对台湾，我们认为就是王沪宁在反对台湾。你怎么看这样的论述？
1: 你刚才讲的这个没错，我认为实际上不是王沪宁在反对台湾，王沪宁和中共本身可能并不反对台湾，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他们反对的是台湾的自由民主政体。为什么不管是王沪宁还是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都一定要反对台湾的自由民主政体呢？因为台湾作为华人世界的这么一个灯塔，这么一个明灯，已经充分的证明了华人是可以搞民主的，不光可以搞，并且呢还可以搞得有声有色，甚至说完全不次于老牌的自由民主国家，像英国、像美国。我觉得这才是王沪宁和中共最畏惧的。
0: 害怕。
1: 他们想尽千方百计就是要搞乱台湾，就是不想让中国人、大陆人看到，哦，原来台湾还可以这样玩。他最担心的是大陆人学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从这个视角来讲，无论是中共当权者，当然王沪宁也是，包括王沪宁老师在内，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让大陆人民看到台湾这个政治、这个民主政治是怎么玩的，是怎么运转的。所以说只要有一颗这个华人世界的自由民主的灯塔在那地方亮着，台湾在那地方亮着，不管是谁，他一定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之绝对他不能够放心，不能够感到痛快，是这个样子。
0: 是，所以邱老师哈，其实王沪宁自己挖了一个洞，挖了一个坑，自己跳进这个陷阱哈。我们是这样看，是习近平跟王沪宁呢，他们现在呢也参加了台湾的民主政治了，他们正在一年级生正在学习怎么样搞民主，不过他们是恶意要搞。可是老师说哈，民主政治也就接受恶意的民主政治了，没有所谓的善意的民主政治我们才接受，所以我们很高兴他愿意来玩台湾这个游戏啊。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不是郑丽文，也不是什么萧旭晨，也不是什么这些什么傅昆萁，这些都是虾兵蟹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沪宁，他是执行者，习近平是背后灵啊。那可是这个是有趣的，他来玩台湾的民主政治，我们很欢迎他，而且我们保证他不会成功，他不会成功，因为一旦国民党沾上了这个王沪宁这个标签啊，国民党就永远不可能执政啊，所以他继续当反对党吧，永远的反对党哈。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啊王沪宁的学生哈，邱博士哈，邱家军博士啊，给我们做了王沪宁非常深刻的人格分析啊，以及他的这个弱点。我也是听完邱家军博士他的分析了以后，我非常确定王沪宁很想玩台湾的民主政治，他就会死在这个他自己的恶意的处理底下，一定会反弹到自己他身上。今天非常感谢邱家军博士，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文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应该要来聊一下啊，就是天马老师去了一趟西藏游，在回程的时候呢，因为要到成都转机回上海啊，就在这个时刻呢，他们抓了一个机会和这个霞总见面啊。其实他们要见面呢，我也不意外，因为之前呢，就是霞总已经在自己的微博跟天马老师呢有邀请过，还说呢，只要这个天马老师来啊，兔头管到饱。果然呢、啊，我们真的看到那个餐桌上有满满的兔头
2: 不晓得怎么搞的，一听到这个兔头两个字，心里头就满身害怕。
1: 真的真的，我上次去成都的时候，霞总也问我要不要吃，我说看到那么具象的一个兔头，而且以前看那个小白兔是很可爱，但是你知道那个兔头啊，它的牙齿有獠牙所以看到的其实是很可怕的画面，我说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2: 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去想象说，这个兔头呢是不是所谓的面粉去做的假的兔子的头。可是刚刚志毅这么说，然后在之前啊，霞总跟我们的马哥会面的时候呢，如刚刚志毅所说的啊，那么餐桌上呈现出来叫做兔头吃到饱啊应该是真的兔子头，哇
1: 而且你知道我上次去成都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兔头的料理很多很多种对，所以他可以做一桌的这个兔头满汉全席
2: 当然这个霞总呢跟马哥的这个会面，兔头啊是一个花絮了。不过最主要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一直以为说霞总跟马哥呢其实已经是见过面的啊，没想到呢是大家远隔了这个不能讲千里之外了，但是还是遥远的不同的省份，结果这个是第一次他们首次的会面。
1: 嗯，
2: 那一个呢是到西藏去，一个好像是到大理去嘛，然后后来呢大家就会合在四川呢彼此见面。我觉得那个当下啊，我看到那样的一个情景，大家吃兔头不是因为吃兔头震撼，而是呢大家相互见面的那样的一个氛围感。你看这个央广即时通的第一代然后第二代共同的在这个照片里面呈现，然后呢满桌的这样的一个盛宴啊，然后再挥手彼此的相互的祝福，哇，这个我想志毅看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动容啊。
1: 对啊，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自己都深受感动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呢能够牵起最熟悉的陌生人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根本没有机会互相认识，但是因为透过广播，然后呢又在微博这个平台，因为你一句我一句的这样留言，就累积起了就彼此之间

0: 间的一种熟悉度，所以其实他们在见面之前，我相信难免都会有点忐忑不安啊，因为觉得说啊，从来都没有见过，我们坐在一起，要吃一顿饭，也要讲讲话，要聊些什么呢？每一次，我相信在他们见面之前都有这样的感触，可是，一见面之后呢，却发现好像这个话题不完啊。这个以前天马老师跟泥娃娃见面的时候，他也有跟我说过。那我相信呢，这一次也是同样的感觉，就是虽然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但是因为这个广播的关系，彼此就可以变成就是最遥远陌生的这个好朋友啊，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呢，我们都应该要给自己颁一个奖。
1: 尤其在过去的这个时间里头呢，我们在平台上偶尔会看到天马老师说个什么，然后天马老师呢也学了淳哥的那一套呢，这个有时候会歪打，希望能够牵引这个霞总的正着，那霞总有时候也会来应对于天马老师，那种彼此好像在舌枪唇战的这种感情感觉呢是很特别的。可是真正融汇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交融的，所谓的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广播情缘，从过往的老广播到现在的新平台啊，大家结合起来啊，那种融洽感啊，真的不简单。而且呢，谢谢这些好朋友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做点滴的记录，这些记录呢交汇起来，在哪一天我们再重新回来看的时候呢，都是浓醇香哦，感觉如刚刚志毅所说的，我们应该呢荣获两岸颁发一个呢最具浓稠度的声音奖。
0: 真的，刚刚文哥讲我就觉得可以收集很多，随便举个例子，那霞总呢因为本身呢就是兼差啊婚礼主持，所以我们会发现呢他拍的这个视频呢介绍的头头是道啊，然后上次呢泥娃娃跟天马老师见面的时候，泥娃娃还带了这个非常完整的就是外拍的设备，有专业的麦克风啊，哇，那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厉害了，所以那个影片呈现出来的是非常有质感的。那还有一段这个文哥应该也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这个美霞还有海荣他们两姐妹来到台湾的时候，不是有到高雄吗？那高雄呢在地的陈莹也是扮请了他主持人的角色，还做了一段访问，那这样的视频呢其实都放在微博上，所以随时我们都可以把这些视频呢把它这个截取出来啊，再剪辑成一个听友见面会的这种就是大汇集耶。你看，因为我们每一位这些听众朋友就是长期听广播之后呢，自己都有主持的能力了，真的太强了。
1: 所以应该此刻在平台当中的好朋友都会在想说，哎，我们是不是也来一个连结啊？那这个连结呢可以扩得更大啊。那当然希望这个有心的朋友呢能够去做一些规划了啊。虽然说志毅跟吴瑞文或者是我们其他两广的这些工作伙伴不竟然在这个短时间里面能够有机会，现在连个直播呢都很困难的，何况是面对面啊。但是总是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过程里面呢，大家把这个氛围呢给凝聚好来，我们期待有这么样一个可以方便大家彼此聚会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是很谢谢这些好朋友都能够主动的来发动啊，然后把这些讯息传给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地方，就是看着这天马老师啊，他每一年在暑期的时候应该都是会带着这个小朋友啦啊，他们应该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代的我们的即时通之粉啊，到处去，然后留下很多的这个历史记录镜头。而这一次呢，挑战最高难度的这个西藏的部分，哦，这个天马老师呢，做起明星来啊，这里也说说，那里也讲讲，然后拍照啦、开车啦等等。但这个过程里面呢，是他们家的这个小朋友把他长进的，坦白讲啊，坦白讲，我不晓得这志毅呢比较会教小孩，您家的千金呢可能也会帮你长进，我家的女儿大概也会了啊。不过呢，淳哥他家女儿应该不会。我要表达的是，真的不简单，而且我觉得天马老师带我们去看这些美景，没有经过特别的一个剪辑，非常朴实的一个呈现，这种朴素感呢，反而更牵动了我们对于本来就很想去的像西藏高原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这些美景的一种憧憬。 那种震撼感呢、啊？就我个人来说呢，一方面他们是亲子的融合，二方面呢是素人的介绍，我觉得都很感动，都很棒。

0: 呀，对呀，我觉得要感谢天马老师哦，就是边旅行的时候还要分享这些资讯，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在外面那个网络也不一定很稳定啊。那其实有的时候回到饭店都已经精疲力竭，但是还会想着说啊，我要发到这个群体里面来，让大家能够看一看。其实这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其他人呢，坐在家里面吹着冷气，就可以看到这个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这些美景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说真的，到目前为止，我虽然对这个地方很向往，但我都没有勇气，因为我很害怕说我去那边的时候，就整个高原反应就躺在那儿，所以就都不敢列为我就一定要去的一个目标。但是呢，现在透过天马老师的介绍，哎，我就可以去享受那个美景。哇，那个山这样子延绵的过去，还有那个颜色啊，真的是不是我们这一般的这种平地可以看得到的美景。所以很感谢，就是这些听众朋友出去玩的时候都还有心心念念着我们啊，所以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一定要让文哥来表达一下，因为呢，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间，文哥的抖音呢应该就已经解禁了吧。
1: 啊，这人家说呢，要满血复活，
0: 是是是，
1: 懒了1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了。不过呢，真的是非常的期待啦，因为每次呢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志毅跟我们谈了很多有关于抖音的种种，然后我们又看到呢，志毅现在经营起抖音来，已经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素人了，每个作品的呈现呢，越来越精致化了。哇，这个我在这个1个月里面呢，简直是流足的口水啊！这个眼巴巴的就看着这个谭志怡小姐呢，在抖音上面的这种经营，而且现在累积到的这个粉丝数呢，已经冲破了这个500人大关了啊！所以如果我有机会啊，他是给我1个月的这个做禁令啊，那么应该是在这几天呢可以回复了。这回复的第一炮，哎，我已经想到要送什么东西呢，给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呢，因为前几天呢，我们的谢大莎小姐她寄来了一张照片，哎呦，这个照片很特别，当中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齐秦，一个是齐豫，兄妹俩很难得的在我们的录音室里，然后左边右边呢各是谢德沙跟吴瑞文，您可以看得到呢，当时青春貌美的谢德沙，当时呢，哎呀，真的是好像呢，不问人间世事的吴瑞文啊，我想呢，用这一张照片呢，跟大家来先结个缘、见个面，这是一种期待啦。然后后续的这种经营呢，还是要紧追在这个谭志毅小姐的后面的。我没有办法像她那么样的一个精致，但是呢，也许我可以学学天马呢，这里拍拍，那里看看，然后也是一种呢，大家彼此的分享，满心的期待啊。
0: 是啊，文哥客气了啦。其实就在之前嘛，冯乐祥不是也有写信到节目当中来，就很期待，而且他很喜欢看文哥，就是拍这个台北的街景啊，因为这是一个最直接认识台北的一个机会啦，哈，因为文哥嘛，又这么能言善道的，所以每次呢，他去我们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座土地公庙，因为在台湾这个土地公庙太多太多了啊，可是呢，经由这个文哥介绍了，活灵活现的，就觉得说哇，这个庙多么的稀奇的感觉。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能够更真实的认识这个台北或者是台湾啊，因为以前我们的这个直播毕竟可能时间比较长，也许大家的专注的不会有这么的长的时间的来看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像抖音这样短短的，那每一天呢都会有一些新的主题，其实这对听众朋友来讲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力啊。那不知道文哥就是在这个月当中，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跟齐豫合照之外，有没有已经准备去哪里拍一些内容？
1: 跟你讲啊，这真的是挤破头。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从自己身边的、周边的一些可以去触及到的这些个素材呢，去取得嘛啊。慢慢，这个东西用出去之后呢，是江郎已经猜尽了，所以这个1个月呢养懒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火车头了啊，带领着自己在这个平台当中呢，也希望能够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如刚之前跟谢德沙呢所联系的，他告诉我说呢，你就好好的放心去经营，创造出自己的一个单独的美好出来。有莎莎夫人的这个点醒呢，哎，我就紧随着这个谭志毅小姐之后了。
0: 啊，怎么在我之后呢？其实就像我每次在看文哥的这个抖音的时候，也会

觉得很感动，就是好像很多原来亚洲之声的人，他在微博并没有就是刻意的去找过文哥，可是到了抖音没有多久，他们就发现了文哥原来也在这里啊，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啊，文哥的影响力啊，在这个江湖上呢还是非常的广泛啊，所以大家走着走着呢，就发现啊，原来呢文哥现在来到了抖音，其实那个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哇，真的是太厉害，就是

0: 去感受这种威力。
1: 所以啊，这个年轻人跟老年人的状态呢，就是呈现出来了。
0: 好啦，其实不管怎么样，就是至少呢，刚才文哥说了满血复活，所以敬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滑抖音的时候呢，一定要来找一下文哥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3: 一个身影在上坡草木之间窜动，脚步声往下逼近而来。
4: 你是谁？
3: 阿炳连忙提起枪杆，草木间隐约露出了盘帽。他意识到应该是从住在所那边逃跑过来的警察，回想起伙伴说的话：
4: 要是漏掉任何一个通风报信的，我们就都全完了。
5: 站住！再不停下，我就开枪了。
3: 阿炳颤抖的手扣在扳机上，但对方没停下脚步，眼看就要从草丛窜出，并随时可能攻击。
5: 不要过来！
3: 那个人影穿出草丛的一瞬间，何清炳扣下扳机射击，子弹准确地击中了对方的脑门，应声倒地的小小身躯掉落了过大的警帽。
5: 什么？
3: 何清炳惊讶地张大嘴，惊觉对方只是个日本小男孩。
5: 不！
3: 他的枪掉落在泥土地，害怕杀戮而临阵脱逃，怎么样也没想到还是杀了人，而且是手无寸铁的四岁男童富山晴雄。他忘不了那睁大双眼不瞑目的稚嫩脸庞，前额的大痣显得过于沉重，警铃的血红弹孔升级地狱。此时的何清炳跪在地上哭喊着：“
5: 那时候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好害怕，好后悔，晚上都会。”做噩梦。
3: 怀廷摇了摇头说：
6: 本来还想臭骂你一顿，现在你这样又觉得难以再苛责了。
3: 芝妹一脸忧伤憔悴地说：
7: 他从来没对别人说啊，我本来不知道这件事，一直到那个日本人找了过来，恶狠狠地逼问他才说出口。虽然阿炳被打我很心疼，但是更心痛老伴是个杀死小孩的凶手。明明这样懦弱无胆的老实人，怎么会犯下这样无法原谅的大错？
8: 所以你就使用了魔笔，可是你怎么知道那支笔的功用呢？
3: 贺廷问着。
7: 那个日本人除了留下小瓶子跟那支笔，还有一本簿子，上面虽然是日文，但是有汉字，能大概猜出一些意思。我希望事情没有发生，就试着用那支笔把簿子里夹着的简报渡边未能保护孩童改成了本能。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并不想害死别人，直到现在我才理解阿炳，只是错误犯下，就怎么样也无法弥补了。
8: 这样事情就清楚了。
3: 怀廷问着。
6: 你们两个都冷静一点，深呼吸。我们不是要问罪，只是得弄清楚事情的经过。还有那支笔还在你们这里对吧？
7: 对，可以给你们， 这种危险的

0: 西要好好的处理，对吧？
1: 织妹起身到房里寻找魔笔。
2: 你们能理解就太好了。
3: 等一下，笔给你们，可是请答应我，好照顾。
1: 何清炳含着泪看向房里的妻子。
3: 我杀害孩子，是凶手，这不会放过我，日本人也不会。但织妹是无辜的，请保护。
2: 别激动，深呼吸，我们会尽量帮忙的。
3: 谢谢你们，我知道自己该死。富山说的没错，该赎罪，留给我最后决定的机会。
2: 什么意思？
3: 我。
1: 何清炳拿出一个褐色玻璃瓶，将里面的液体往口中倒。
4: 那是。
1: 贺婷回想起在渡边家里也曾看过一样的瓶子。在渡边说道，夹竹桃天鹅剧毒时曾往那里瞥了一眼。
4: 快住手！
1: 贺婷将毛笔丢出去，把玻璃瓶打破，但为时已晚，里面的液体已经流入了何清炳口中。何清炳脸色发白冒汗，身体失去力量倒了下去。
3: 真的很抱歉，有时当初从未拿起枪就好了，大错无法挽回，这是我唯一能赎罪的方法。
4: 快去叫大夫，快点叫大夫，快。
5: 好。
1: 贺婷指示，阿木连忙夺门而出，但回庭上前检查，发现何清炳已经没有心跳，回天乏术。
0: 阿炳，
1: 织妹冲了出来，抱着丈夫痛哭。怀庭叹了一口气，
6: 唉。
1: 贺婷感慨地说：“
7: 最后一句话没有接吧？也许是他最诚实面对自己的一刻吧。”
1: 何清炳最后的神情像是松了一口气，织妹懊悔地抱着他落泪。
5: 不好了！
4: 是阿木，阿木，怎么回事？
5: 那个来了！
1: 才刚出门没几步路，阿木金介挥着四条笔般长尾的墨虫走来。贺婷说：“
4: 怀婷，快拿魔笔，四尾现身了。”
2: 不好意思了。
1: 怀婷从悲伤的织妹那里接过魔笔，交代着：“
2: 待会你待在屋里，千万别出来。”
8: 等小鬼鬼儿子，又是那个很难缠的大怪物，这两个西人行吗？魔笔可不能再被抢走。
9: 傅先生，再让关公上身打趴这个怪物吧。
4: 不可能，法力已经不够了。
9: 哎呦，那该怎么办啊？
1: 怀廷从容地握着魔笔走向前。
2: 深呼吸，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就休息一下吧。
9: 等等，他就是来抢笔的，怎么就这样拿出来了？
1: 四尾墨虫看见魔笔，随即双足迈步冲向前。
2: 别激动啊，怪物，唯有心静下来，才能如明镜看清事物。
1: 怀廷在枯树前停下脚步，望着朝自己扑来的怪物，心如止水地说：“
2: 然后感受一下惊喜吧。”
1: 墨虫双脚陷入泥泞之中，但地面看起来明明是干燥的平路。
2: 虫巢老衲过潭蝉，伏地深藏洞里天。
1: 凭空出现青筋光亮的诗句随即消散，宛如一张透明的帘幕被拉开。墨虫置身于半干泥泞的莲花池，并且周围站着八个人的身影。阿木吃惊地说：“

0: 怎么忽然冒出来了？刚刚有人在这里吗？
1: 墨虫停下了动作，左右张望。
2: 看来阁下还没学乖，又中计一次。
1: 幼春手中握着笔。
2: 堂兄确实擅长这种隐藏身形的法术，一次藏这么多人也没让人察觉。
1: 这时胡影一脸倦怠地说，
3: 哎呀，少来浮虚的赞美了，就算这样我还是不想出门。
1: 连玉施法启动早已埋藏的草席法术，
4: 地网伏恶虫。
1: 苍玉也让草帽幻化的网罗从天而降，
2: 天罗求魔物。
1: 铁身高喊着，
5: 漂亮，这次一定要抓住你这混账怪物。
1: 墨虫扭动身体挣扎，四条尾巴将网罗渐渐扯破。冠元提醒地说，
4: 这墨虫果然力量惊人，动作要快一点。
1: 鬼之拍着痴心的肩膀，
6: 哎，这一次别再被酒误射了。
7: 哎呀，我知道了，不过就是那个十方文法阵，就算在梦里酒醉闭着眼睛，我也知道该怎么做。
1: 痴仙挥毫，
7: 一心文灵道。
1: 其他人依序写下文字施法，化为一道道金光射向四尾墨虫。
6: 二分天地平，三山猛虎踞，
4: 四海潜龙行，
2: 五感皆通达，
3: 六根净涤清，
5: 七星照文曲，
3: 八斗怀才行，
5: 九天降仙法，
4: 十方布阵行。
1: 墨虫被镀上一层金光，无法动弹，身体被压缩越来越小，最后化为一颗金色的蛋。
8: 啊，哎呀，
4: 成功了，
8: 成功了。
1: 众人松了一口气。
4: 嗯，成功捕获四尾大墨虫了。
0: 啊，这是什么法术？
1: 阿木困惑地问。贺婷解释地说，
4: 这叫十方文法阵，是要十个人合作才能完成的术式。如果没有揭露火鬼，墨虫就算碎尸万段，还是会从火鬼身上再生，无法根除。缺少火鬼线索的时候，与其攻击墨虫，不如捕捉。
1: 冠元补充着，
4: 这是种长期囚困墨虫的方式，但是能否借此掌握火鬼身份还是很难说。
6: 啊，我不是很懂，不过能抓住这家伙就太好了。
1: 这时怀廷举着手中的魔笔说，
5: 这样一来也可以好好调查魔笔了。
1: 幼春相当欣慰。
2: 太好了，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一步进展啊，是大家一同合作的功劳。
1: 北浦的山林间，石头底座上立着手掌形状的石碑，一面手掌刻着五子碑，五根指头上分别有五位孩童的名字与年龄，另一面则有一首日文短诗。贺婷迎着，并且对阿木解释，
4: 一指刀切欲绝痛，五童魂断和纸杯。啊，这是我翻译的。
8: 啊，真的好难过，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被杀了，那些人怎么那么无情？
4: 他们也是为了心中的大义，反抗日本压迫，武装起义就是战争，很难顾虑老弱妇孺。就像是何氏没有恶意，却也出于恐惧误杀了孩子。我们不希望被日本统治，不管是乙未战争还是后来的一场一场抗日事件，何尝不是希望可以用武力与生命换取希望。
9: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灵的共鸣。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首开场曲，哇，真的是大家耳熟能详，一听大概就可以猜得出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咯。

0: 好的，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可能刚刚都在跟着唱啊、这就是周华健的朋友。
1: 对，这个呢真的是我们的应该算是一个国民歌王了吧，大概他所有的歌曲都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啦、成长历程啦密切的配合、所以我记得这首朋友当时在我成长的历程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变成毕业歌、对，或者是像我们退伍的时候，或者像是这个结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重大的人生历程转变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唱这首歌呢。
0: 对，但老师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其实它并没有所谓的那种轰轰烈烈，
1: 对，
0: 它反而是把那种最平凡然后呢那一种深刻的陪伴给唱出来，所以才会这么受欢迎。
1: 对，所以呢我觉得那时候最感动的就是所谓的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对、
1: 那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句，像我为什么这个印象那么深呢，就是我在退伍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其实当兵是在台湾的男生必经的一个历程，所以在退伍那时候呢大家一般来讲呢都会呢稍微放松一点就小酌几杯。那我就记得呢那时候我们一整个同梯的士官兵们呢大家就呢举起酒杯一起敬一杯酒的那种感觉，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感动呢。
0: 对啊、而且他特别讲的就是朋友的这个部分呢、因为一般来讲呢通常会关心你自己的应该最早就是家人嘛，
1: 是，
0: 但是人必须呢还是会长大，你会离开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到外面所谓的出外靠朋友、所以如果能够结交一些好朋友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是，
0: 所以这个朋友呢他就是一种陪伴的效果，因此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有一种爱叫陪伴。
1: 对，这种爱呢可能相对于家人的爱的无私的付出来讲呢，它更是属于一种静静的然后呢稳稳的好像不存在但是其实很温暖的包裹着我们。
0: 对啊，虽然我们在流行歌曲当中感觉好像呢讲爱情的部分是比较多的、但事实上呢在我们一生当中可能友情的陪伴会比爱情还要来得更长久。
1: 对，其实爱情呢很多时候呢因为它的独占性或者有一些嫉妒心的存在呢变质的可能性也蛮高的那但是呢其实友情某种角度上来讲有一句话倒是形容的很好，叫什么东西呢，淡如水的友情、如同一杯茶一样那其实呢这个说法就是淡如水或一杯茶这种感觉呢就是它随时在我们身边，它是必要的但是它可能不会让你感觉到它存在，然后它永远支持着我们。
0: 是，那我也很好奇想要问一下戴老师就是人为什么那么需要有人来陪伴呢？
1: 对，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个从很多的层面都可以做说明。如果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人真的没有办法离群所居，因为人呢其实在生物里面算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弱小的生物。大家可能觉得不会啊，人很聪明啊，其实并不是如果把我们放在草原上森林里大概没两天就饿死了对，我们打猎也打不到，跑不快啊，跳不高又不会飞啊。所以呢其实人呢需要群居来发挥所有人的这个智力，那你会的跟我会的这个叫做截长补短，所以这有生物性的部分。那第二个心理层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其实上帝呢给人类发展了一个很重要的能力，这个能力叫感情的依附能力。那依附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拥有这一个在万物里面呢最有趣的就是我们会知道彼此跟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行动的默契。那比方说呢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我跟志毅在录音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这个衔接很顺的原因就是一个眼神，眼神呢或眉头挑一下我就知道我该停了或者我该接话了。那这种默契的产生呢其实就是我们这种友情或陪伴的力量。
0: 对，所以它不需要语言就可以直接表现出
1: 来。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从来没有听到一句话说志毅换你了，戴老师换你了通常都不会有这些东西。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也就是这一种陪伴啦所衍生的默契。那这种默契的基础所衍生出来的很多的行为上的融合，就会让人的行为呢或者甚至是更大一点我们叫做文明的发展呢显得更加的滑顺，更加的呢能够水到渠成。
0: 是啊，那之前呢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主题但是我们选的是有歌词的。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呢是不用透过语言而是透过音乐呢来呈现陪伴的效果。马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好的，在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呢，首先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其实我觉得

0: 光听取名就蛮有感觉的，叫做下过雨的营地出太阳了。这是呢Cicada 乐团他们所演奏的作品啊。其实会选择就是营地这个场地呢，我就觉得它是有特殊的一个意义。毕竟呢这个营地应该是在我们旅行途中的一个算是暂时待的地方，不会待太久，不会说我就从此再扎营下去。
1: 对对对，就算扎营下去我们也不会用营地来形容的。
0: 对对对，
1: 通常都会呢开始盖一个小木屋来有个家的感觉了。所以营地呢整体来讲就是所谓的萍水相逢。
0: 对，没错。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感觉呢它就是一个好像你可能在人生当中碰到了一点低潮，因为在营地下雨了嘛、在营地下雨其实是蛮麻烦的。
1: 对，
0: 毕竟呢它不像我们一般的建筑啊，说躲雨就躲雨呢、那么方便。那甚或是呢一定可能要慢慢等到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呢才能够处理所有你想要去处理的事情。因此我觉得这首曲子它用营地碰到了下雨，就是要来形容人呢在一生当中可能还是会碰到了一些低潮，但是呢只要你愿意等就会雨过天晴，然后呢你的困难啊或者是一些困境啊终究是会过去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就好像说虽然呢我们知道现在不是那么的顺畅，可是呢等到这个太阳出来之后呢一切可能又开始恢复正常了。
1: 对，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用营地这个场地啊、因为营地呢我们都知道呢搭一个帐篷如果单人帐其实也需要有人来协助会比较快哦，搭的比较这个我们叫做坚固一点哦。那所以呢营地通常都会在这个山林啦，或者就是一个就算我们今天是一个人为的一个露营地好了，想必它搭配的一定是个草地啦，或者就是一个树林里面的感觉。所以出太阳之后呢那种自然融合的感受呢一定给予我们这些露营的朋友们的最大的感动。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它最大的精神呢不是在于说当你出现状况的时候我帮你解决，而是可能我陪你一起等待，我陪伴你，就是这个风雨过后呢会有阳光出现，那有人在旁边陪伴，即使这个风雨可能久了一点点，但是你终究会觉得有希望。
1: 嗯，没错，而且甚至还有人可以聊天嘛，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下过雨的营地出太阳了。

0: 好，接下来的这首曲子呢，光听曲名也是觉得哇挺温暖的、因为它叫做橘色温度。
1: 对，
0: 因为颜色好像也会代表着我们不同的心情，对不对？
1: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就颜色来讲，我们就很清楚的在区分上就有两种说法，叫暖色系跟寒色系啊。那我们呢通常呢觉得这个比较寒的色系呢，其实就是这个蓝色系啦、紫色系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到我们的眼睛里面来讲呢，给了我们一种呢比较蓝色一点点寒的感觉。那这个暖色系，红外线啦，或者是橘色、黄色的这些线条呢，那这一种呢相对来讲波长比较长的光进到我们眼睛里面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温度比较高一点哦。所以呢，这两个部分呢就很明显的橘色温度，很明显就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暖一点的感觉。
0: 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音乐家非常的厉害，因为他们用音乐来呈现，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暗示讲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在曲名的运用上呢，就加上了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印记，会让你一看到曲名就说，哦，这首曲子一定是很温暖的。
1: 这是一种联觉咯。
0: 对对对。那他就不需要直接告诉你说我就是陪伴，或者是就是我有很这个暖的温度，不是，他就告诉你橘色温度啊，你就代表说，因为你看到这样的感觉呢，是会觉得暖乎乎的，甚至会有一种安全感。虽然我们也会觉得好像温度太高太热很受不了，但是总比好像碰到那种寒冷的感觉好。
1: 对，所以呢就像刚刚自己提到的，如果我们把橘色温度变成红色温度，很有可能呢就要开空调了，因为太热了啊。那所以呢，其实在不一样的颜色带给我们的这个心理感受，在连接到音乐上呢，就可以知道呢我们这个音乐创作者呢，他们在联合这些不一样的感觉。

0: 然后来去形塑一个心理密码上他们有多么的用心了。
1: 对啊，这首曲子呢是何真真他所创作的啊，他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新世纪的钢琴演奏家跟作曲家，那他的这个音乐呢都会融合像是弦乐啦、环境音乐，还有一些细腻的情感的铺陈，所以在听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你会觉得好像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微小的感动呢都在这个旋律里头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橘色温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胜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呢，就叫做有一种爱叫陪伴。真的耶，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身边有个伴，即便呢可能不需要每天跟他多说什么样的话，但是你知道你做任何的决定，或者是当你跌倒，或者是当你成功的时候呢，他都会在一旁陪伴着你，那种感觉就还蛮令人安心的。
1: 对，没错呢，其实这种陪伴呢，我们最强调的也就是一种同理的存在啊。也就是说呢，他可能对于我们整个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并没有太多的利益的纠葛，很多时候呢只是情绪的交流，甚至是默契的培养。而这种感受性呢，会建立在一个没有压力，然后呢也没有彼此需要去付出一点什么或者虚索什么这样的一个立场之上。所以很多人呢都会渐渐觉得啊，人生中如果有个可以陪伴自己的东西，那有多好。
0: 真的真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曲子呢，就是李星云的关于幸福。其实呢这首曲子他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幸福它不是追求而来的，而是呢在陪伴当中呢去慢慢累积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呢我们是要刻意去追求这种幸福的话，通常呢应该都不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呢就是你会发现有人呢会不断的支持你，那种呢才是属于真正的幸福。
1: 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呢幸福要去追求，然后呢也是我们每个人呢要去终极的目标。不过呢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回头看呢，自己已经拥有的其实就是幸福了。
0: 对啊，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人就会比较贪，就觉得好像这个幸福不太够，等到出了某样事情之后，你去做比较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很幸福的。
1: 对，原来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所有的幸福，那至于那些还没在手上的东西，其实搞不好那是别人的幸福，不能乱抢的哦。
0: 对，还有啊，就是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幸福啊当做像是成功啦，或者是有财富画上等号。那事实上呢，我记得曾经不是有做过一种调查，就是问这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指数。据说呢，就是不见得一定是有钱人他们才会有幸福的感觉。
1: 对，刚刚志毅提到这个人民幸福指数哦，那其实真的跟我们的 GDP 啦，或者人民这个平均所得是不一样的哦。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了世界上所谓的最幸福的国度，据说之前还长期以来都是不丹这个国家啊、哦、因为呢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自然条件也很好，然后呢反正国家小小的自己也够用，再加上对于自己文化的一个非常崇敬的一个认同啊、哦、所以呢整体来讲虽然不丹它的 GDP 啦，国民生产毛远远比不上世界其他国家，但是呢它的国民的幸福感受性最高。
0: 对啊，所以真的只要呢自己能够掌握这种幸福的感觉，不要去做任何的攀比，其实接受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就可以了嘛。
1: 是的、哦、
0: 那李星云呢可以说是台湾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电影配乐还有跨界的音乐创作者、哦、那他的音乐作品呢很擅长是用到钢琴还有弦乐跟自然的音色，而且呢他的音乐创作是情感非常的细腻跟丰富的。那这一首呢关于幸福，其实你仔细的听他的旋律呢，不是很着急的要你往前进，而是保留了很多就是这个呼吸的空间。而这种留白呢就有点像是我们一段成熟人的人际关系啊，你不需要一直说话，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表现自己，只要呢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就会让人安心，也许这就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关于幸福。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安排的这首曲子也是一听曲名就觉得哇好甜哦，因为叫做有你总是好天气。
1: 哎，对，这首歌呢其实我记得以前李玟也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就叫做好天气。
0: 对对对，
1: 其实呢它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呢，当你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呢，这个连下雨感觉起来都是天气很好，那也就是说呢，当你出现的时候呢，整个心情都开了，然后呢天气都变好了，这种呢非常非常正向的感觉。
0: 对啊，因为想想看，如果我们一个人呢在这个狂风暴雨当中，你一定会觉得担心跟害怕，会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暴雨会不会让我碰到了淹水，我会不会不离不开这里啊。但是如果呢身边有一个人一直告诉你没关系，我陪你一起等，我们相信这个暴风雨呢一定会过去，就算怎么样的话有我在你身边，你自然感觉就好像是很安心。虽然是同样的天气的状况，但是一个人跟有人陪伴你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对，这是绝对是如此的，让戴老师想起了去年12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台北街头下雨天寒流来的时候，然后自己一个人在等另外一个节目的录音，我等到快抓狂了然后都没有电话来，也没有人关心我，那时候我做的事情就是疯狂的发讯息告诉大家我好冷哦，赶快来救我，但竟然又没有人回，哇那个感觉真的好难过。所以呢最后竟然真的有一个朋友，虽然他比较平常不太联络，来丢了讯息说戴老师你现在在哪里，我过去找你好了，哇忽然间眼泪就快掉下来了呢。
0: 对，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啊，这个天气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尤其有些人碰到下雨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比较忧郁，但事实上呢可能不止如此哦，而是呢你身边有没有那一个人。
1: 没错，
0: 对、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乌迪乌迪、他们可以说是呢台湾近年来非常具有特色的演奏的团体啊。那他们的作品呢除了就是把他们最擅长的木吉他还有弦乐跟钢琴的融合，产生出像是非常轻柔的新世纪的音乐，他们的风格呢非常的清新自然，而且充满了画面感啊。那今天的这首曲名呢当然一听我们就觉得会令人会心一笑啊，它就是描述的不管是晴天或者是雨天、用这个天气来比喻人的心情，其实真正让天气放晴的不一定是阳光，而是你身边有一位愿意陪伴自己的人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有你总是好天气。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有你总是好天气，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情绪的感染啊，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有些人一个人碰到下雨的时候可能心情会很不好，但是这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好朋友陪你聊天喝咖啡，突然之间呢你就觉得诶，那个雨丝呢看起来就特别的顺眼。
1: 或者是呢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下雨，我倒觉得是一种浪漫呢。
0: 对呀、
1: 啊，会觉得那个雨点打下来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就是这个音乐一样。
0: 所以我会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当这个环境或者是气候是一样的，但是有没有人陪那个温度就不一样。
1: 对，而且如果是一个自己喜欢的朋友陪在身边的话，那感觉更是不同。
0: 是，好，那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比较偏向朋友的部分，但是一个人呢在外久了终究得要回家、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段馨予他的家的原点呢、啊，对，没错。其实呢，我们在外面呢漂泊久了，终究会有一天呢，你还是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家里。所以我觉得家庭的支持跟那个温暖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尤其呢，家本来就是我们出生的原点哦。虽然说呢，近年来随着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些社会结构的改变，家庭里面的组成也发生了变化，从早期的大家庭，然后到所谓的核心家庭，现在甚至是小家庭，我们还有遇过更多的可能他已经是不生家庭了，也就是说呢、嗯、我们所谓的顶客族家庭，甚至还有不婚家庭，也就是呢我们算是同居型的家庭。在各种各样的这些家庭形态里面呢，其实家就是人的人际关系的起点，也是我们呢身为人跟别人交流的第一个原点。
0: 对，所以就是在外面你不管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呢终究有一个地方会点一盏灯等你回来，那你的心就会非常的安。
1: 对，其实家呢本身来讲，在陪伴的这个过程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带给大家一个永远不熄灭的守候这种感觉。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这一首家的原点，它是一首非常充满情感深度的作品哦。尤其这个曲名呢提到了原点，这个原点呢其实就代表了一个生命的起点，它也是一个内心呢最深的一个归属感哦。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可能会因为求学工作结婚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在不同的阶段你会碰到不同的人，但是不管你走多远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地方，就是让自己最安心会最想回去的地方，那就是家。那这首曲子呢段馨予他可以说是用很生活很贴近的方式呢把这样的一个情感描写在当中哦。它是以钢琴为主要的一个呈现的方式，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你没有听到很炫技，也没有很强烈的起伏，反而呢它是很简单真诚的这样的音乐更能够触动你的心哦。一起来欣赏段馨予的家的原点。

0: 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的单元当中呢，为听众朋友呢安排的这些曲子虽然呢他们的风格都不尽相同，但是都有同样的一个特色，就是陪伴的效果啊。
1: 是。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啊，这就是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诶，其实有点呼应我们今天的第一首作品，就是周华健的《朋友》。当戴老师说过啊，朋友有一段时间会成为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呢大家最喜欢播放的一首歌曲，而苏打绿的这一首《当我们一起走过》现在好像呢也是毕业歌曲当中的标配。
1: 嗯，的确没有错，因为呢也就是说呢人生中一起走过一个段落这种感觉。那我觉得呢一起走过这四个字呢本身来讲呢就代表了非常多的意义。那怎么说呢，比方说呢共同的回忆，共同的生命经验，那很多的这些共同呢所堆砌起来的其实背后就是陪伴的一种温暖。
0: 没错，尤其苏打绿本来就是一个团体啊，
1: 是，
0: 而且他们这首曲子呢相当的具有励志的效果。毕竟呢苏打绿这个团体他们也经历过很多的努力，
1: 嗯，
0: 也碰到一些状况，但是呢他们呢就是团员互相扶持，而且呢是一起共同走过了这个低潮，反而呢现在成为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啊。所以他们这样的一种创作呢其实是很容易有共情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他的故事，那他在唱这样的音乐作品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乐团他经历过的事情跟我都一样。
1: 对，其实呢我们大家看到的苏打绿里面呢可能各自有各自的专长啦，各自的表现，但是呢其实当他们成为一个苏打绿的时候呢又是给人一个非常清新而且呢非常固定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所以呢不管是个体还是团体，如果当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留下了一起的痕迹。
0: 没错，因为这首曲子呢其实他一开始也没有急着要去制造高潮，反而是用那一种比较温柔的旋律慢慢的铺陈，就有点像是人生的旅程的开始啊。再加上呢接着他的这个编曲呢会层层的堆叠，情绪呢也慢慢的累积，直到这个副歌的时候完全释放啊，所以就会带领着大家感觉好像人生的风雨呢会出现，虽然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呢你发现只要有人跟你同行，再艰难的路你都能够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哦。所以我们今天心入音乐音入心的主题有一种爱叫做陪伴，从我们开始所为大家安排的音乐作品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心中的那个最温暖的陪伴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在苏打绿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由台南市妇女福利服务中心的西南区所规划的一条全新的女路导览的路线，已经正式上线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这条全新规划的女路导览的活动。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台湾共融协会的周欣怡秘书长。那先请秘书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好，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欣怡。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条全新规划的女路导览的活动啊，刚刚提到是由台南市妇女福利服务中心的西南区所规划的，但是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台湾共融协会的秘书长。那先请秘书长呢来谈一谈台湾共融协会怎么样承办了这个台南市妇女福利服务中心的这个活动。
1: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在112年的时候正式承接台南市妇女福利服务中心。那那个时候台南市有规划四个区，就是永华跟南营以及御景还有北门。那北门现在已经更名为增文了。那我们当初是跑全台南市，那那个时候我们正在重新建构台南市的一个妇女福利的一个范畴。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我们跟社会局一起讨论的时候会发现妇女政策真的哇包山包海耶、我觉得包山包海就不足以形容，因为它包的是每个人的人生哦。那像我们妇女，对，简单说你说分三阶段吗或分几阶段，但事实上真的是从孩子一出生，我们妈妈的一个身份，然后一直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成长的阶段，到老后，老后妇女哦，也是有这个性别的问题，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全部都涵挂。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妇女其实很大的一个研究的比例指出，你问她在意什么，比如说你找工作你在意什么，你的人生品质如果要好的话在意什么，真的好多答案都是家庭
0: 哦。是，
1: 所以如果我们要照顾妇女，等同我们就要照顾妇女所在意的家庭。那是不是就更包山包海，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妇女的问题，就变成是这样。对，所以我们当时就发现这样子就是负荷量不太行，而且我们市区又要落地，那后来我们就分成西南区跟西北区，那有两个不同的单位承接，那我们也跟另外一个单位一起做了很好的一些合作跟交流，那我们就试图的把这个包山包海的妇女政策呢，能够在每个地方有一些更鲜明的一些呈现，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框每个女生都需要什么，而是在住在这个地方的女生，在这个阶段，在这样的文化底下，他想要被看见的，或者是他需要被支持的是什么？对，因此我们就慢慢的经营了四年之后，今年很棒的，我们从女路这件事情上，这个方案上面看到了很多在地女性的特征。
0: 是
1: 这样子的。
0: 是。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条女路导览的路线啊，如果等一下我们在介绍完之后，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上台湾国家妇女馆有一个女路走读的这个网页，也会开放预约，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个女路走读的行程。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啊，

0: 一位呢是周心怡秘书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左达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担任导览员工作的赖正达。那正达是不是也为听众朋友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成立的这个左达工作室？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就是我是来自左正的正达，然后当初其实会成立这样的工作室，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平台，可以将在地的这一些美好棒故事啊，或者是影像，可以透过这些方式去做传播。所以那时候想说以这个工作室去成立。那我觉得名字很简单，左达就希望左正可以发达，
0: 哦，
1: 就是简单又暴力，对，让观众可以很好理解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当然我们的初衷是希望你，其实左正有很多很棒的故事啦，跟那些很棒的过去的历史，那其实没有人去说这些故事，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几年来透过不同的合作，让这些以前可能在口耳间相传的东西有办法变成一套流程或者是一个内容让大家了解这样子。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两位啊来为大家介绍由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在持续的推动性别平权跟地方创生这样的理念之下所规划出来的这个全新的女路导览的路线。接下来呢就请两位来为大家介绍当时怎么样来规划这条走读导览的行程呢？
2: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女路好了。
0: 好，
2: 我们女路的部分呢，最早开始是国家妇女馆，它在台北的部分从全台湾去做梳理，可是因为它当时是在台北做梳理，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它最一开始的样貌就会很像过往的一些历史导览啊、文史的探索啦、调查啦，这样子出来的一份资料。
0: 嗯哼，
2: 那个时候国家妇女馆开始找各县市的妇女中心合作，那我们去看了这个台南市的这一条路线，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看起来好像教科书哦，好像一般的那种地方地图。我说，可是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女路桥旅行的话，我们这里面真的有多少有关女性的故事呢？那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女性包含的面向很广，所以如果你说女性跟庙有关，哇，那真的列出来可能就是一两百间庙这么多了，对不对？
0: 对。
2: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应该要去爬梳一下，有哪一些是可能有延续过去、现代，以及对未来有在推进的这样的文化。
0: 嗯哼。
2: 哦，那我这边简单举例，比如说像忠烈祠，它里面有那个贞节牌坊。那我觉得贞节牌坊对我来讲哈，它就是过去。
0: 嗯，
2: 那现在它还放在那边，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跟现在也没有很连接。
0: 是。
2: 那对过去来讲，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性别推动的好像不是一个重要的项目。那像这样子的历史，就是它重要，但它不会是我们在女路里面想去强调的。因为它对未来没有实质的帮助。
0: 是。
2: 嗯，那所以我们在当时国家妇女馆做出了蛮完善的一条路，但是它可能不好走，包括旅行的时间啊，包括性别意识在里面的一个比重。那我们就后来就针对这样子去做了调整，先调整出第一条秘境。那秘境做完之后，我们大家就一直在讨论，各县市，还有国家妇女馆就一起在讨论，我们究竟女路想呈现的是什么？如果今天大家来走女路，也只是为了聊历史，那不好意思，我们可能坊间懂文化导览跟历史的人，太多了，我们凭什么妇女中心得突然之间就跑出一条女路，然后自认为我们很会导览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区隔。
0: 是。
2: 那因此我们在做左正这条路的时候，是刚好待会可以请正达分享，就是刚好他们也在发现左正的历史被忽略的历史，而他们要爬梳出这个左正的历史其实也很不容易，也花了很多时间，所以他们算是很原始的一个地方创生，很原始。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子太棒了，是一个很棒的合作发展，因为它很原始，所以表示它不会有很僵化的历史的文化在里面。
0: 嗯哼，
2: 我们可能还有很多可以去讨论跟设定。那我要这样子说是因为比如说台南毕竟是个古都嘛，所以有很多关于例如说郑成功啦、安平啦、古迹啊这些的历史几乎都 不太能够在

0: 改写，就是你随便讲的话会被人家攻击的。对，所以在那里面大家也已经滚瓜烂熟了，也不太觉得还能够再聊出什么新的故事。所以我们在做完逆境之后，我们有看到了台南市很坚固的一个女性发展史。那、当然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在市区，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在比较非市区的地方也看见女性的身影。因为坦白说真的是越偏乡啊，她的性别平等的意识会越薄弱。
1: 是，
0: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请正达说一下有一些历史，比如说在九份这边很重要的，他们会谈一个罗莱寿故居，那就会一直谈罗莱寿这一个人物，有点类似英雄事迹，他怎么让九份发展起来啦，怎么带领这里的人民，就是把九份变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就是很勇敢的提出质疑，就是罗莱寿背后难道没有就是
1: 一个伟大的女
0: 性
1: 吗？
0: 对，然后果然就让我们爬出罗莱寿的，我忘记是妈妈还是奶奶，对，她竟然是也是我们第一届长荣女装第一届的女学生
1: 啊。
0: 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偏乡，很多厉害的女性、有能力的女性，她也付出很多，但是她总是没有被留下来，没有被记得。所以我们后来去佐证就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这是我觉得这个动机起点非常有意义的部分，就是让过去被忽略的女性被看见，然后也让现在地方创生里面的女性去看到说，她们可能还是有一点太谦虚太保守，然后都把功劳让给别人。那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不够性别平权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大概知道偏乡里面的理事长也是男性居多，
1: 对，
0: 女性的一个干部啊，女性的话语权啊，真的还是会偏弱。对，那这个就会是妇女中心去做女路最重要的立场跟愿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正达来分享一下。
1: 好，那我也先为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哦。左镇是位在台南市的东南方，那左镇区呢是台湾著名的化石原乡跟月世界美景的地方。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左达工作室的负责人赖正达，请正达来跟大家聊一聊。正达呢也是算台南市左镇区的返乡青年，正达是2014年就投入了地方创生，所以我想在经过了这个十年，超过十年的深耕地方哦，当然对于左镇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认识。不过还是先请正达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左镇是全国第三老的乡镇，所以其实在做这个地方创生或活化的这个过程中哦，你们也非常努力的希望来挽救这个可能居民啊也越来越少，或者是越来越受到大家忽视的一个乡镇，是吗？
2: 其实左镇他在2019年的时候被远见杂志评为就是十大极限村落，然后那时候是排行是第三名，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导致大家就开始意识到说，这个小镇会不会在多年后就这样消失？可是这块土地上有很多一起共同努力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在回来的时候的这十年内的之间，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去盘点地方的资源。那像显而易见最常去使用的一个模式，就是我们用那个导览或者是游程的方面。那过去地方在操作游程方面，多半就是什么地景地貌，或者是一个譬如说历史的导览或是街区的导览。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发现，好像有其他没有被看见的地方。就像刚刚我们心仪老师说的，就是女性的这一块路，我们也发现说奇怪，为什么在一些重要场合出席的，或者是在关怀据点出席的，全部都是女性，然后他们其实真的非常的厉害，什么都会做，那男性跑去哪里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这一块或许是未来我们可以去琢磨放大跟去思考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大概是从前年开始讨论，后到去年开始去盘点这些东西，才发现天哪，那些文献的记录中其实真的很少会有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那其实这个收集的这些资料其实是要花大量的时间跟居民的时间做讨论，所以这个

这时间内，我们也办了非常多场的工作坊，去邀请这些女性讲自己的故事。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听到很多很没有听过，甚至我回来十几年都没有听过的故事。我觉得，很棒怎么会有这一些内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前因后果。那我觉得，在现在一个社会的风气下，就是我们会想办法去让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物，他都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个发声。对，所以大概就以上跟大家简单的去做一下介绍，这样子。

0: 那听完了两位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这条女路的走读行程，规划了有七个据点。我们先从第一站哦，第一站是左镇老街。左镇老街是全国最短的一条老街吗？
1: 对，是因为它其实只有58公尺长。
0: 好，但是我看到相关的照片啊，是正达跟一些相关的团队啊，每一年都由不同的团队来负责布置造型，所以也让这条老街的地方氛围啊，已经越来越活泼了。当然也是希望借此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回来左镇，就也许是去都市发展的乡亲能够回来，或者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这个左镇。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一站。
1: 我们第一站会带大家到左镇老街。那老街就像刚刚讲，我们其实真的是全国最短，这58公尺。可是我们在盘点的过程发现，以前的女性她们都会在这一条路上担着扁担，然后坐在路边贩卖一些水果或是一些日常的用品。那这个过程中就发现，诶，天哪，这一条是很多女

0: 性他们在回忆以前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忆跟画面感。那当然，现在到现场看，其实没有这些摊贩了，因为它毕竟已经重新转型了，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听到很多可能包含以前有这边有像是什么大饼啊，就是在卖那种大饼的店，然后问一下，发现奇怪，在做的也是女性。当然，可能他们现在已经转型，看不到这样的一个饼铺的大饼店。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女性的劳动在过去的街区，在过去的贩售里面，它是一个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后续其实也让这条街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发生。比如说，像刚刚我们介绍说，一年四季会有四个布展，然后让不同的主题在天空上飘扬。所以，曾经我们也邀请，我们也进去到每个关怀据点，然后由我们团队，然后还有南台科技大学，他们带着师生进场，然后请这些女性们去画画，然后去把这些布挂在整个老街的天上，然后成为一个流动的天幕。那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让这些女性或者是各个不同的单位发挥创意，然后将这样的天空布置起来，然后大家就会发现这一些非常坚强的软性的实力，然后在这条街上发生。
1: 那这条老街，它当然因为有左达工作室，还有就是他们这些返乡青年啊，做了很棒的一个推动跟整理，才有机会让大家去那边可以走走看看、休息，甚至是观光。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去了很多次，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条女路，可能让这些女性真的走出来。比如说，我可能在某个季节里，我会看到有阿嬷哦，在那边那个洗破布机。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没吃过破布机，甚至没有看过那个破布子它本来的样子。那个工作是特别辛苦的，然后他们就会坐在地上这样子洗一整天。那还有就是在场啊，我们偏乡也有一个女性议题被忽略，就是新住民。其实过往可能偏乡里面会有一定比例的，就是跟国外联姻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些新住民呢，因为语言能力的问题，没有办法到市区工作，可是左镇他又没有很棒的工作机会，所以因为这一条老街起来，然后女路进来之后，我们又重视女性的一个能力，就有新住民可以在他家的门口去做摆摊，那他就可以去推广他的家乡文化，甚至可以分享他的文化。我觉得这件事情透过跟地方合作，就是性别平权被看见，然后整个意识提高，然后要促进地方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合作项目。
2: 而且也就是说，现在呢，当我们在走这条女路的走读行程的时候啊，不仅仅可以看到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也许大半辈子的这些阿嬷们啊，他们展现当年女性在这个艰困环境当中所展现的韧性，我们也可以看到刚刚心仪所提到的新住民的女性们，她们仍然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啊，非常勤勤恳恳的工作着，好好的生活着。好，从这个女路的走读行程，我们可以看到她们生活的样貌。接下来就进入到了这条女路走读行程的第二站。第二站就是刚刚心仪有提到的这个罗莱寿古厝吗？
0: 像我们老街在往里面走的时候，会看到罗莱寿的古厝。那这台古厝其实它是一个老街的，应该说，我有这条老街，它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当初没有他们在前面协助去造街跟造这一个街区的概念，其实没有这一条街区。所以它其实我们在导览过程中，都会去让民众了解到说，它算是一个老街最开始的原型的起源。那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历史中有说到说，他们其实有非常多女性在背后付出的过程。可是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在外面搜寻到，可能第一个知道的可能是罗莱寿。那其实他的母亲买块，他也是左镇地区首位就读长老的女学校，也就是现在的长荣女中的前身的一个西班牙女性。那在当时的日治时期，可以受到这样的高等教育，其实都非常的不简单。而且在那个年代，女性可以就是等于说去求学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2: 对。
0: 所以我们在过程中都会跟大家讲这样一个故事，在佐证曾经发生。他说：“哈，原来不是只有市区的女性是有机会可以受到这个高等教育，是原来在偏乡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对。
2: 好，心仪。
1: 我们那时候在发现这个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坦白说，

在工作坊的第一次第二次啊，他们都一直说想不出哪边跟女性有关的历史，我们好害怕。然后后来发现有买会计一号人物的时候，我们用最基础的方法去上网查啦，各种方法，竟然都只有短短一句话的介绍，就是超级少。所以我们后来是在多次工作坊之后，我们当然找到了一个重点是说，诶，他的后代确实都还有留在佐证，那没有留着也有认识的亲戚朋友，所以真的是集结就是政达他们这边的地方人脉的力量，想办法就是就是用最淳朴的方法去询问去挖，然后这个是可能很多报纸上就是真的也都没有呈现的东西，然后就去问才问到了一些把它拼凑成一个买块的一个它的整个历史这样子，然后我们挖出它的历史之后，当然我们就觉得说一定要让它就是再凸显出它的重要性，可是这边真的资料太少了，所以我们就转为去谈性别这件事情。因此女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其实不是在做文化导览，我们其实是透过这件事情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性别在佐证发生了什么事，而在我们其他的地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发生。所以比如说买块他做的这些事情为什么最终他是隐藏在后面，我们就会让来听导览的人一起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佐证当初的繁荣的样貌，那个时候买块的身份地位。那当然很有趣的是，我们这个算是八卦齁，就是买块可能不只结一次婚，那像这样的事情它本来在文化导览里面是不重要的，可是在我们旅路当中可能就是重要的，因为它显然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非常有自主权，或者是对于自己怎么在家族的地位当中去展现他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为什么最后这个角色他就是被隐姓埋名了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我们在谈这些妇女政策啊性别平权的时候想要引发大家思考的部分。确实第二站还是不会听到很多买块的故事，可是我们可能导览员就会抛出这些想法这样。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站，第三站是过西路的铁桥遗址跟月世界的地貌。
1: 像这一条路径啊，就是我们在盘点的过程，其实发现以前那自来水也不发达嘛，所以呢，女性她们就会拿着她们自己家里的衣服去溪边洗衣服。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因为很生动。我们其实现在的人真的很难想象以前的洗衣服的那一种很艰辛的情况，而且你还要去跳石头，还要到溪里面。那以前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那个所谓的桥，桥是给铁路走的，在很至少在很久很久年代，所以民众他们都对于小时候有跳一些石头过溪是很有这样的印象。而且我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跟现代也让这些来的人知道说，其实以前的年代跟现在年代它的差异在哪里。那这些反思会让这些参与的民众去思考，这些便利的背后是一连串的演进的过程。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种女性在溪边洗衣服是非常具象化的一个画面感，那也可以呼应到每个女性她们在那个年代背后是要付出相当的劳力，不是只有顾小孩，甚至还会背着小孩在溪边洗衣服，或者是在溪边做很多劳动。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这个点去做一个述说，也让民众可以到这个现场是可以去想象当年的那个画面。
0: 是，好，那心仪有没有要补充的呢？
2: 因为这边就会接到我们那个浙城公园这边去嘛，所以其实我们当然觉得一直去描述妇女以前做家务多么辛苦，也不会是我们非常想强调的重点。
0: 是，
2: 我们只是一直在感叹说，啊，好像之前那个时候男性都在做专业工作，就是女性都不能进到真正的职场。可是非专业工作以外的所有事情哦，其实也很专业哦。比如说浙城公园那边有那个牛车，阿嬷他们就回想说，以前的女性啊，背着小孩还要赶着牛，然后可能还要去送便当，或者是接小孩上学下学，或者是就是做所有只要是

0: 非专业工作就是都是他们在做，
1: 是，
0: 但是我们把这些事情包括洗衣服集结起来，你会发现这一连串不是支持一个家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吗？应该是说一百项任务，
1: 是，
0: 就是对，都是女性在做，所以我们就是很感谢说政党这边也帮我们做了很多很特殊的任务卡跟一些互动的体验，让他们在走女路的过程当中可以回忆一下，在几十年前的女性以及现在我们可以这么便利这么舒服，她的一个心路历程这样。
1: 而且我想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哦，左镇这个地方在以前山路是非常崎岖不平也非常难走的哦，因为左镇有一个旧名叫拔马，拔呢是拔除这个拔，意思就是说山路崎岖到连马都会跌落的地方，所以也可以想见哦，当时的这些妇女们哦，她们要走这么难走的贫瘠的道路哦，然后走到溪边去洗衣服啦，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哦，这真的是要加上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环境的艰困的过程，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许政达也可以来跟大家回溯一下，为什么左镇叫拔马，这个旧名可以让大家知道当时的这个环境是有一些险恶的是吗？
2: 其实左镇它位处在一个前山地区，那在以前的话，因为随着那个时间流逝跟雨水冲刷，它已经变得相对比较平缓一点点。
1: 嗯，
2: 那在以前年代，他们都说那个都是很多小山啊，或这样走。
1: 嗯，
2: 所以呢，我们也是听长辈耆老们说啦，寡辈拔马，寡辈就是以前有一个类似政府官员骑着马过去，那因为山路太崎岖，然后马就不小心受到惊吓，然后就从那个马上跌落下来。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的一个关于地名的诠释，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地方去推敲。以前的地势真的是非常崎岖，所以这些有趣的地名其实也让观众理解到说以前这个地方的生活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嗯，

0: 今天呢，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所介绍的啊，是由台南市妇女福利服务中心西南区所规划的一条全新的女路导览的路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四个据点，第四个据点是会在柘城公园来举行吗？我们来介绍第四个据点。
1: 像柘城公园的部分呢、啊，它其实是以前铁路就是有那个地方做个车站，然后像这个铁路它可以延伸到玉井或者是南化，那它其实是以一个糖业为运输的一个火车站的它的主要的经济的枢纽、
0: 嗯、
1: 那因为这个路程它就会开始衍生很多商业的行为，所以以前柘城公价点就是甘蔗的一个城的这个概念、嗯、然后它就有很多一些商业行为嘛。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去带到说，诶，那以前这些女性她们其实每天在各地方走动，
0: 嗯，
1: 她们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的价值，
0: 是，
1: 所以她就可以带出很多关于地方的一些过去的故事、
0: 嗯、
1: 那现今呢、啊、因为当年的一些地方没有办法好好保存这个车站，所以现在现今车站也不见了，那后续车站不见后也透过一些方式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美化，变成至少是一个很大片的公园，让大家去看以前的这一些历史、
0: 嗯、
1: 那这个公园也慢慢的我们就尝试着办了一些像是阿妈生活节、
0: 嗯、
1: 或者是各种有关于一些女性有关的一些议题的市集、嗯、或者是一些活动、
0: 嗯、
1: 对，然后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
0: 所以像这个阿嬷生活节、哦、也是希望能够展现、哦、在50年代60年代台湾农村跟阿嬷他们年轻时候的一些生活的样貌，也让大家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呢，阿嬷们平常生活都喜欢吃什么，或是他们平常的饮食都吃什么。在这个阿嬷生活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阿嬷们还会吃这种地瓜千饭、哦、现在我们吃地瓜会觉得那是一种健康跟养生，但早期的时候呢，吃地瓜千饭真的是一种环境非常不好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不的选择。好，所以正达对于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比较多的了解？
1: 就以我们家自身的例子，阿嬷都会说他们以前啊，那个一锅粥里面哦，就非常非常多的那种地瓜，可是就是只有几粒米，所以到底是在吃粥还是在喝汤、
0: 嗯、
1: 就是会觉得说这都是他们跟我们讲的以前就是那些经济不好年代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觉得长辈熬过那个年代，他们现在反思我们这些行为，他们都会说要好好的珍惜资源，就要洗衣服这件事、
0: 嗯、
1: 所以是从他们生活过去经验可以让我们去真的好好的去对待自己身边的每一件事情。
0: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条走读的行程中会进行到的第四站，接下来到了高家古厝。高家古厝目前呢也有一位工艺师啊，一位女性的竹工艺师啊，她驻点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请正达也来为我们介绍第五站高家古厝有什么故事。
1: 高家古厝目前是由一个女竹工艺师李志英老师进

0: 主，那他其实他蛮厉害的。他除了会做主攻艺之外呢，他也会做一些餐食的部分。所以呢，现在这一栋已经演变成，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单纯的一个，譬如说套餐或者是餐食的地点，它也是一个主攻艺的一个推广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其实我们在设计跟这些导览上，我们不是让大家知道说，诶，过去有哪些女性，我们也希望说这一些节点的设计是让大家看到当代现在在这个土地上认真付出的女生跟女性到底有哪些。所以呢，像志英老师，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她用她自己的双手，然后去打造一个她想给客人带来氛围的环境。所以呢，在这个空间你可以看到大量的竹编作品，然后外面有用她用心布置的这一些花花绿绿草草的这一些田园的风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呼应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内容。
1: 那李志颖老师呢，他是一位深耕在台南左镇的一位非常优秀的竹工艺师啊，他也是师承资深的竹艺大师李天生老师的他的弟子，所以现在呢，在这个空间经营的是一个叫左食堂的，他自己所创办的，能够分享各种的竹编生活的器具，也结合了很多竹艺 DIY 的体验。好，那信怡有没有要补充的？
2: 就是像刚刚正达提到的，我们觉得在佐证上面，我们想看到的就是怎么样继续推往未来，重塑佐证的一个繁荣样貌。然后，当然我们就是在这整个米露创作的过程当中，就发现来参与的人女性比例偏高，可是女性的话语权好像大家都不是那么的果断。好，那我们就很高兴说，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点。是有点类似展现现代女性的一种坚决，或者是为自己做主，然后不管别人的眼光，我在这边展现我的生活，展现我的能力的那一种示范，而不会一直被锁在佐证过去的一个困苦的这个人文地产景，就是好像都是偏向比较资源不足啦。等等的那样子的讨论上面，所以我们从这个高家古厝的老师他来规划的这个愿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佐证的一个新的希望。
1: 所以我看到一个资料是说啊，佐证的人口老化的情况也是十分的严重啊，是需要受到关注的。但是也还是在这些年呢，吸引了年轻世代的族群，不管是移居到佐证，或者是回乡，像郑达就是回乡回到佐证，所以有很多的青年创作者、艺术工作者也会来到佐证这个地方，希望在这里也开展自己的另外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所以，我想这位李志颖老师呢，他也是因此呢，在佐证啊开立了这个佐食堂，也希望借此呢，让更多的朋友可以亲近到艺术。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走读行程。在高家古厝之后呢，就来到了佐证市场。那请郑达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其实佐证市场它其实有很多当代女性正在劳动的一个画面的过程。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来到市场，其实第一摊乡土味小吃，就可以看到一个高龄80几岁的景玉阿嬷，就快接近90了。就是她其实她过去从早期那个养猪的年代卖过倒扣，那种猪在饲的饲料，然后到近代也有在那种凌晨半夜3、4点起来做豆浆馒头。那后期是因为地方的生活结构改变，慢慢的转型成卖面跟卖饭。那其实他的手艺，其实曾经也去询问，跟他说啊，阿嬷你喜欢哪耳家的物件？他都说哦，就自己开发了，自己测试。可是那种口味真的是很特别，所以我觉得这边的女性，我们在盘点、在聊天的过程，发现她们不是单一的技能，复合式呢。就像我们以为她是可能只会专注在做红茶，或者是专注的做肉臊，他竟然也会做蛙粿，也会做什么料理？那我就发现，不简单，在地的那种 那种这一种食材的食物运用，透过这一些阿嬷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所以以前人家说啊，来佐证到底要吃什么什么蛙粿，我说只要你随便认识一个，他们都很会做。所以呢，我们佐证就会分成很多派，诶，有人觉得它好吃，有人觉得谁更好吃。那其实他们的源自于来自说，这些阿嬷他们真的都把他们的生命经验跟这些生活过去的累积，把它转化成一道道的料理。所以其实我们后续也有这些概念后，曾经呀也办过像是阿嬷板德的相关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希望说这一些板德或这些食谱不要只是停留在自己家里吃，是有可以让游客看到，所以这是从我们那时候在做佐证市场这样调查后，其实有衍生其他的感触。
1: 好，那有关于这个佐证市场，那心仪有没有一些你自己对于这个市场的情感或者是一些记忆呢？
2: 当然这个部分这个点稍微可惜一点点，是我们已经看不到它市场的可能稍微可以回顾的那个样貌。它目前已经是一个民宅，可是我们其实去过很多的地方都知道，就是都有一些市场的遗迹可以去做参考。然后包括说这个市场旁边有戏院，显示佐证曾经就是一个这么繁荣，而且它其实是可能当时也是走在时尚尖端的一个城市这样子。对，那我只是觉得整体来看，我们在佐证的努力很棒的回顾了他们其实曾经有教育，然后他们经济其实发达，然后女性在投入工作的这一个部分也相当的比重也相当的高。然后当然他们曾经有一度有时尚的，有非常娱乐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样态，那当然他们也有他们在地自己的美食文化特色，那就很高兴说要找回这一些是很不容易的。那我们可以用与时俱进的一个性别的角度，在这个时候进入地方，我觉得对地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动力。
1: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走读的行程，最后的一站是到一个饼铺，一个传统饼铺。
0: 那个传统饼铺是现阶段我们在这条街上可以看到，它叫庆真轩饼铺。那其实因为以前啊，这个饼铺它也是由他们的那个阿嬷跟他的先生一起所经营起来的。那其实这种东西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去访谈的时候，就发现它真的是体力活。就其实你认知的那种饼店啊、面包，他们其实都要很早很早就起来发酵。那可能男生可能就比较像是劳动方面的，那女性就可能真的要去在乎那些细节，什么时候醒面粉，什么时候出货这件事情。就是当然现在那个阿嬷已经不在了啦，但现在他才先生还在这个地方经营这样的饼铺。可是我每次去吃面包或者经过的时候，都会记得说曾经就是有一个阿嬷，然后在很晚的时候或是很早的时候在那边顾店，然后在那边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都是一个让你会在那个瞬间触碰到那个画面的回忆。
1: 那心仪有没有一些珍贵的回忆呢？
2: 那针对这个饼铺齁，我真的是要大力大力推荐哦。因为我们如果在市区办这个走读啊、女路啊、旅行，大家一定都会想说，诶，我安排什么店让你们去买东西，
1: 是
2: 好奇怪，又不是旅行社，对不对？可是就刚好有这么一家饼铺，我们不会有那种观光的气息，你也不会看到很多观光客排队。对我来讲，这样的店真的是宝藏，就是台南人的宝藏，就是口袋名单的概念。那我一定要推荐是说，你知道它里面的菠萝面包有多邪恶吗？就是那个菠萝齁，就是满满的，然后又大又多，是比脸还要大的菠萝面包。里面的馅料有包蚵仔的或者是包奶酥的，都是满满满，就是料比面包体还要多的那种概念。你就会真的觉得在乡镇里面发现这种宝藏美食店，就是整个旅行有时候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但是你也知道哦，他们就是要做不做，或者是固定时间做，所以并不是你随时去就买得到。那当然他也有他特色的那个大饼嘛，一些传统饼也是在别的地方几乎已经买不到的味道，然后价钱又非常的亲民，就是真的是乡镇的价钱。所以我们好几次办这个女路旅行，真的齁，大家都会一直回头说，可以让我们先买吗？哦，因为我们通常是整个旅程结束才放飞让他们去买东西。大家都会迫不及待，好怕买不到，然后买到那个面包，大家也是今天最有价值的一个纪念品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多言，就是 岛上美食店、嗯、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很能代表一个地方特色的一个很重要的回忆、嗯、
1: 果然、哦、我们再次的印证了台南呢是一个美食天堂，有很多隐藏版的宝藏美食

0: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共融协会的周新怡秘书长，以及左达工作室的负责人赖正达。在左镇这里的地方工作者，是强调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希望能够让左镇更好更繁荣的一个愿景。所以最后是不是两位可以来谈一谈你们彼此之间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是怎么样来进行或怎么样形成的？
1: 其实我觉得左镇它人口数4000多人，可是实际上活动可能1-2000人，其实算很少很少。可是也或许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条件，让我们觉得说每一个愿意投入的人彼此都会互相很珍惜。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些伙伴其实在做很多事情前都会把所谓的公众利益可能放得比较前面一点，就觉得每一件事情只是不是单纯的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个地方怎么让这些东西发展下去。所以其实当初跟我们的新怡老师在讨论这条路径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诶，我们又在做一个另类对的事情，就是或许这

0: 条路径它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发酵。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的话，它在20年后就不会有人去谈及了，因为这边的老化速度远远追不上，就是我们追不上老化的速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有限的时间内去做各种不同我们觉得对的事情。那这样过程中，你就发现，其实当一个人发出一个号角，或者是一股愿望、一股心愿的时候，其他旁边的同侪的伙伴跟其他的友善单位，他们就觉得，或许我也可以做一点点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开工作坊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平常可能不会来参与的女性，也都站出来了。那一些可能平常点啾啾的人，他们愿意说他们自己过去的故事。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不同互相影响的过程，然后让大家去一起为这个地方付出而迈进。所以我觉得那种支撑彼此的力量跟互相感动的力量，是可以让这群人走得更远，要走得更久，这样子。
1: 是，好，心仪。
2: 我觉得我跟正达，因为我们在地方创生的领域认识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对伙伴关系这件事情很在意。那当然，伙伴关系说是一回事，要落实很难。我在想，我们成功做到的部分，第一个真的是尊重。例如说，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参与在这个活动当中，就表示大家都是有资格的人，千万不要有人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是有文史背景啊，我好像没有导览经验啦，我是不是就不能说出我的意见？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尊重的范畴真正的显现出来。每个人说的话都是重要的。所以像刚刚买块的那个历史文化就很特别，就是我们找不到真正的文献根据，但是如果有谁可以去问到买块的后代，那这样子的一个口述历史，它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不可能说，你是不是乱讲的啊？你这个听来的，我们就不重视。好，类似这样子。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觉得说我真的是融入其中的一份子，那才叫做伙伴。然后没有上对下的关系，并不是说，这个费用都是我们出的啊，所以大家可能要照我们的意思做，这个是千万不可以的。所以，也会衍生到很棒的一件事，是我们女路的导览员都很强调，一定要有自己的性别意识。也就是说，三个导览员有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性别意识哦。但如果他不是会伤害到别人的，还有比如说正达，他是以男性的角度来谈女性的权利，当然一定会有一些立场的不同。但只要他不是互相伤害的，那么我们所有人的话语权，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看法，他都应当是必须被呈现出来的。我觉得在伙伴关系当中，这件事情真的很难，但是是最最最重要的。那当然，其他就是权利义务啊。权利义务的话，在合作当中，有时候经常会发生误会。那我觉得我跟正达这边就是很幸运的，透过正达的关系，我跟地方的其他社区的理事长，还有其他的民众，也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沟通。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都不是一次就会发生，也不是说哦，我人很好，它就会发生。我觉得有很多大家自己要考量的事情，我是不是都能够去理解，互相理解，然后我需要他们帮我什么？那他们能够帮到什么程度？我们会互相去包容，跟尽量给予对方，然后抓到那个平衡点。我觉得也是伙伴关系当中，我们此刻做的最好，我可以骄傲的说出来，分享出来的两个重点，这样。
1: 好，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女路的走读行程，大家可以上台湾国家妇女馆女路走读的相关网页啊，去获得相关的资讯。
2: 其实不只是上国家妇女馆预约哦，也可以直接就是脸书私讯，或者是打给台南市的妇女中心这边来联系，说要参访女路，或者是要包团都可以哦。
1: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周心怡秘书长以及左达工作室的负责人赖正达，也非常谢谢两位的介绍跟分享，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家，谢
2: 谢
0: 谢。
2: 主持人，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底下谈的这几个事件呢，或许听众朋友收听节目呢会有印象，比如说取消日本歌手原定在中国的演唱会，还有学者的交流停摆。

0: 呢，都是在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关于台湾有事论这样出现的一些情况，这只是其中几个状况而已。那其实中日关系向来是跌宕起伏的，那么对于台湾的安全防卫向来也备受关注。那么最新版就是2026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最近出炉了。其实他那这白皮书大概从1970年代以来每年都会定期来公布日本的对外的军事政策，那对于日本对外战略有比较清晰的描述，因为有598页。那怎么样来看懂日本的政策立场表述？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尊彦观察探讨。非常欢迎副研究员，你好。
1: 谢谢主持人介绍。
0: 好，副研究员，那如果从台湾的角度来说好了，我们会比较关注提到台湾有哪些呢？我多说一点哦，在今年的白皮书当中有提到中国近年持续强化台湾周边军事活动，军机军舰部署常态化，透过大规模军演施压，意图打击赖清德政府，牵制美台安全合作，还有加剧台湾社会分裂。另外呢，还引用了日本防卫研究所分析，显示2025年中国相关行动不减反增，因为包括有海峡雷霆 2025A 还有正义使命2025等军演等等，呈现实战化、宣传化跟常态化三大特征。那精准打击啦、海空封锁、海警协同，还有斩首作战等等，这些军事用语都有。那封锁范围是扩大的，并且透过虚实交错影片进行认知作战，认为可能是试图对台湾跟国际社会来施压。我们就要请副研究员观察哦，这本在8月4号所发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其实有谈到台海情势稳定对国际情势稳定很重要，不过有删除台海攸关安保这几个字眼，你怎么样来观察日本对台海情势态度立场，相较往年，它的内涵跟它的立场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其实刚刚主持人已经做了非常浅显易懂，而且还很清楚的介绍一下有关于今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对于台湾的部分的一些描述。那的确，最后主持人有提到这个删去台海攸关安保这个部分是比较新的发展，但是我想基本上我是认为说删去台海情势的这种和平稳定攸关日本安保这样子的一个字眼，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不足以反映日本政府已经改变了对于台海情势这种态度的重视，他还是非常的重视。那当然他现在留下的一些叙述是说台海情势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不可或缺。那其实日本它本身就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更不用说是联合国的成员，这个本来就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所以它虽然没有说台海情势攸关日本安保，但是它至少说了攸关国际社会的稳定，这个当然就包含了日本在内嘛。所以没有办法因为删掉了这个部分就表示说啊，日本对台海的立场有所退缩，或者是有所改变。那如果硬是要说的话，其实日本对台湾台海情势的立场是已经写到他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我们知道这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关于日本政府对于他的战略一个最高位最上位的文件，没有比它更高的。如果它这个公布出来之后，我们知道最新版是2022年的12月，那今年他们又要这个修改它的内容，这是因为日本觉得说它周遭的这个安全环境，当然包括台海严峻啊，而且一直在改变，往不好的方向去改变，所以他们要提前来修改这一份文件，要不然应该是什么时候修改呢？因为它这个文件的这个期限，我们这个来打比方的话，这个赏味期限是10年， 所以2022年公布了之

0: 后，照理讲应该是要在10年之后才再更新一次。
1: 不过这边我想先请教副研究员，所以这个今年年底会修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应该是很确定吗？就是会提早往后是十年
0: 是
1: 目前的讯息看起来观察是这样
0: 是
1: 是
0: 的，其实日本对于他周遭的安全环境一直很忧心。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实目前我刚刚讲说是2022年版，那其实第一版是2013年，理应是2023年才出第二版才修改。但是他因为觉得周遭的这个环境世界的局势变化的非常之快，所以他必须要提前，就提前了一年，所以就2022年就改了。那照理来讲应该在十年之后2032年才再下一版，可是他觉得说不行不行，这个国际社会的局势变得太快了，所以他就更加的提早，在今年年底应该是12月的时候就会公布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当然我们刚刚讲说这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它是最高位的战略文件，所以它一旦出来之后其他的要就要跟着修改，例如说它下面还有一个国家防卫战略啦，那在下面还有防卫力准备计划啦，那更不用讲说什么外交蓝皮书啊、防卫白皮书啊，这些都是跟着这个国家安全保障的战略来走的啦。
1: 是
0: 啊，所以刚刚其实您提到了台海情势的和平攸关日本的安保或者是国际社会所不可或缺，这个东西其实早就已经写进去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然后这个防卫白皮书跟着走。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就是说这国家安全的战略在2022年所发布最新版的大方向一定，所以我们不需要拘泥在这文字上的有些改变，
0: 是
1: 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在今年下半年应该是会来修改安保三战略，那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说现在的执政的自民党他们要在国会通过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否则这几年日本的首相不是一直在更换吗？还有就是说在国会的结构的组成的部分要通过很重要的这个安保三文件，是不是也是可能需要考验，但目前看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会来修改，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0: 我想目前知道自民党在众议院它是已经确保了很稳定，那我想在这个三文件公布之前它会先经过内阁会议隔议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那就是说他们现在还在讨论这一方面的内容方向，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在十二月的时候应该通常都是在十二月的中旬大概是15号、16号、17号、18号左右那个时候就会来公布至于说您刚刚有提到有关于防卫白皮书会跟着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来走，也就是说今年十二月公布了之后，那明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的内容应该就会跟着今年十二月的内容，所以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应该是2022年版的那一个路线的最后的一版。
1: 好，我们就再来观察那2022年12月16号当时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卫战略还有防卫力准备计划这三大战略文件，其实当中有提到台湾问题、台日关系定位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中国是日本最严肃的安全关系跟重大的战略挑战。那最后一句呢，也是接下来要请教我们副研究员的这份白皮书当中又指出中国是最大挑战，那在国际的新闻的相关事件我们长期观察下来，比如说过去这一年来包括在黄海、东海、南海等等这些争议海域其实还是持续不断的，或者说您会怎么样来看白皮书当中所提到的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挑战，它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刚刚你有提到外交蓝皮书在今年四月份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副研究员帮我们解析，那主要是谈到对中关系由重要双边转为重要邻国，但现在是军事政策这个部分你会怎么样来解读日本的这样的提法呢？
0: 是有关于白皮书它 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大的战略挑战的话，它其实也是跟刚刚那个议题一样，也就是它是出自于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1: 哦，
0: 那其实这个2022年版，我刚刚讲

0: 作是第二版，第一版里面没有提到，第二版2022年他才提到说中国是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1: 嗯，
0: 好，那在这个地方我稍微再说清楚一点，那其实他整段的他讲说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那这一段他其实他的主持他并不是指中国全部啊，他不是说中国的所有的面向通通都是日本的最大战略挑战，而是特别指中国的对外的姿态以及军事的动向等等，哦，它对日本而言是最大的战略挑战。至于其他的部分，包括说经贸啊，当然就不包括在内啦，包括说中国的一些其他的面向，它就不把它视为一个最大的战略挑战。所以它是日本是把它给特定的。好，那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会导致让日本把它定位为一个最大战略挑战，当然是有它的一些动作。好，例如说他在东海啦，还有黄海呀、啊，但黄海当然是有很多的动作，大家都知道这个填海这个造岛哈，然后再把这个岛屿给堡垒化，然后在这个东海的部分，当然哦，光是说，哎、欸，我们看他这就有很多艘的这个渔船怎么样的那个排列啦，或者是在东海举行什么样的演习啦、我想这个对日本来讲，都让日本感受到很大的这种威胁啦。那当然，日本是把中国事实上视为一个首要的威胁 ，Number One。哦、但是他只是没有称它为威胁而已、为什么讲首要呢？其实我们可以从防卫白皮书上面对于一些国家讨论的顺序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讨论的顺序依序是美国、中国、北韩、俄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美国当然不会是日本的威胁，而是日本的盟国。那接下来中国、北韩、俄国这个顺序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是排第一位的。那这个顺序是2019年才开始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顺序，原来是北韩是排第一位的、原来中国不是排第一位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中国的确在日本的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它的确威胁是在升高，但是它当然不会把它说成是威胁。有啦，老实说的本来是要把它称之为威胁、但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另外一个党公民党，大家知道他对于中国是比较友好嘛、当时。所以媒体说他就反对啦、就是不要用威胁来描述中国，才变成了挑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啦、所以我想日本也不是说随便给中国贴一个标签说哎、你就是挑战，你就是威胁，是中国有做了那一些动作让日本的这个威胁感危机感一直在升高，所以才给他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是可以是这么说的。
1: 是，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的解析。那么长时间的观察，因为副研究员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我想对日本的包括在这个书面的一个提法，那么跟做法呢，我想是相当的了解的哈。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在两岸局节目当中持续针对日本在8月4号所公布的防卫白皮书，进一步从相关的角度来探讨了哈。在节目前半阶段，我想在这边还要再帮听众朋友做一些整理，就是说这个防卫白皮书其实呢还是要拉长时间来看，就是有国安的这个三大文件哈，在2022年公布，那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再公布最新的。那么如果从2022年看下来，今年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应该是从这个大方向来看，那中国在这次所公布的这个白皮书当中是列为首要的挑战哦，在过去是没有的，2013年公布是没有的。那慢慢的从中国到北韩，现在都是日本对外的最大挑战。那如果说中日关系我们进一步接下来要来看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有告诉听众朋友，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他上任之后11月，那么提到台湾有事论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他是在国会接受质询，他说如果台湾有事伴随对方

0: 使用武力的情况，有可能构成日本能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这样存亡危机事态。那到现在对日本相关动作，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事实上在8月4号我们日本发布这一份的白皮书之后呢，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已经有长篇大论的解析，批评日本刻意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借机为年底修订安保政策跟持续扩充军备来铺路，所以中国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那至于日本的反应有没有一些改变呢？在今年4月我们探讨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到在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说之后，中国对日本加强片面批评跟威胁性措施，不过同时强调日本立场是为对中国各式各样的对话持开放态度，并没有关上大门。那不想副研究员，您怎么来观察中国的态度还有日本的态度，是不是在半年多下来有些转变了？
1: 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了，就是因为这个防卫白皮书等于是这个月公布，是日本最等于是对外公布他对中国的观察跟态度。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去年11月，因为那个时候高市早苗首相才就任没有多久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嘛，11月7号。当然当时他讲的时候是等于很震撼中国，那其实也震撼了很多个国家，我相信我们也是受到很大的震撼啊，是正面的啊。当时这个台湾有事论呢，其实我们关注的有两点啊，我们再来看中国的反应、日本的反应啊。那第一点就是说，他提到的是一个想定，就是一个场景啊，就是封锁。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春季危机事态啊，春季危机事态之所以这个词是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在2015年日本修改了他的安保法制之后，他有讲了几个事态，当中有一个所谓的重要影响事态，有一个这个春季危机事态。那高市早苗首相是说，如果要伴随着武力封锁的话，那他会把日本政府会把这个情况视为春季危机事态。那重要影响事态跟存立危机事态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因为如果把它定位为重要影响事态的话，是不会动用自卫队的，是不会动用军队的。所以如果是把它视为存立危机事态的时候，正如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行使集体自卫权，所以就可以来对自卫队来下达就是所谓的防卫出动啊，防卫出动就是有准备作战，就是作战意涵的这个指令。所以它跟中央影响事态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北京才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啊！而且是因为封锁，他讲的是封锁，也就是说，对北京而言，他会觉得说：“哦，我都还没有打，我才光是封锁而已，你就要准备要下达这个自卫队的这个指令。”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发展哈，就是说高市首相在公开的场合，而且是在国会的殿堂里面提到这样子的事情，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才值得说我们来重视。那当然中国暴跳如雷啊，那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中国驻大阪的总领事薛建啊，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做了很不应该的发言，说这个要毫不犹豫的砍掉这个肮脏的头颅啊，这基本上是已经是口不择言的啦。那还有就是一连串的叫抵制日本的货啦，叫中国民众避免赴日本留学或者去观光啦，或者是停办日本的水产品的进口的手续啊，还有您刚刚有提到有关于艺能界演唱会结果被中断之类的，就一连这动作不断。我想日本方面可以说是相当的克制因为如果说日本驻中国的哪一位领事在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讲了什么话之后，然后就说要毫不犹豫的应该要砍掉那个肮脏的头颅的时候， 那我想北京当局的反应，我觉得至少会不仅仅做出很强烈的批判，应该会把这样子的人给驱逐。

0: 那日本到现在还没有驱逐薛健啊，薛健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在日本工作，还是持续的有一些活动嘛。所以我想日本这一方面非常算是相当的克制。那还一直表达说其实是应该要对话的，不是要对立，而是应该要对话。包括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他也是强调说这个对话的门是开着 的。那甚至我还可以举例说，像上个月七月下旬的时候，27号吧，高市首相在这个记者会上面还特别强调是中国是重要的邻国啊，台西方也应该要抓住各种的机会，在各种的层级展开这个对话，加强的沟通。那所以我觉得他从去年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日本方面有持续的表达就应该要沟通，应该要碰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善意。他甚至还讲说，意思就是很期待今年11月要在中国在这深圳举行的这个 APEC。然后他说他很期待。我觉得日本一直很持续的发出正面的讯息吧。我觉得中国应该也要考量自己的国家利益，是不是也应该要正面的来回应？至少你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的话，僵局才会有所改变吧。要不然一些负面的日中关系，很负面的这些氛围，我想都已经多多少少影响了日本对于中国的经贸啦，投资啦，那这个对中国我想是没有好处的。日本企业如果到最后离开中国的话，这个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中国现在失业率这么高，不就是需要其他国内外投资者能够在中国创造就业嘛？日本就是一个很重要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应该是有些球它应该要接起来了啊，这是我个人对于说去年11月到现在再等过几一两个月也是快一年了嘛哈，那日本这个中国应该要慢慢让这件事情有所转换。
1: 好，非常谢谢副研究员那么提出您的观点哦。那中日关系能不能够改善，我们观察就是像副研究员您所说的，日本呢是没有关闭跟中国的一个对话，那11月的时候在 APEC 在深圳举行，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没有机会跟习近平见面或握手，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至于日本所着眼的经贸，中国现在的经济衰退，其实一直截至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外来投资的数据还是没有很好看，都是出现这个衰退的。那日本的经贸如果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没有再持续的话，我想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不无打击。所以中国到底会怎么样来处理，会切开吗？就是对外战略或是经贸会这样处理吗？那日本又是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也感到好奇，就继续来观察。不过最后就是要请教副研究员，中日关系在未来这半年到底有哪些可以观察，他们的互动可能没有那么的对立吗？因为在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其实他有强调刚刚我们提到的日本跟美国的同盟是毫不动摇的，并且深化跟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那也正是这高市内阁在这样背景下的一个战略选择吧。那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中日关系，至少先看到下半年或是在未来一年有哪些指标可以来观察他们的关系的变化呢？
0: 是一个最简单的看法，就是说在去年11月之后，中国所陆陆续续的推出的一些做法，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那没有提到就是说被中国纳入制裁的名单，像有一些管制的出口的名单啊，或者观察的名单，如果这些名单能够有所调整的话，即便不是全面的说把它取消掉，一夕之间把这边取消掉，180度的转弯，如果能够做一些调整的话，我觉得对中国也算是一个类似下台

0: 些的，那其实有一些球其实已经丢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吃了嘛。像前一阵子一直作为日本跟中国这个经贸交流一个重要窗口，就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啊，那会长之前是河野洋平，那过世了之后，他六月过世，七月他们就选出新的这个会长啊，之前的外相岩屋义。所以我觉得日本这一方面是很积极，只要接住，比如说你愿意接受他们的访中哦，或者是说我们去想到说，哎，已经半年日本人看不到这个熊猫了。所以熊猫如果硬要说的话，对中国也是一个很好的外交的一个工具，而且它一定是一个正面的，对中国来讲是有益它的中国外交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工具。熊猫的牌也可以打一打，所以我觉得是中国是有牌可以打的。那我觉得中国应该也思考一下一个。没有日本高级官员领导人，或者是没有日本领导人出席的 APEC， 会是什么样的 APEC？ 所以我觉得中国也不要把高市早苗的参加视为一定会发生理所当然。如果你这样一直压迫，不断的这样子让日本感受到压力的时候，那日本是个民主国家，它也有国内的民意必须要面对。高市早苗缺席 APEC 的可能性并不是零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也是要思考一下啊。其实中国有很多牌，很善的这个善意的回应的牌可以打，那就看这个球，我认为是在中国这一边了。
1: 其实最近相关的讯息也有一些真的很值得观察。刚提到经贸嘛，那有报道说中国对日本稀土出口其实从今年3月以来已经连续4个月下滑了，其中像一些比较少见的这个金属元素D跟特呢都已经归零了哈。那有没有可能会改变呢？还有熊猫牌中国是可以打的啊。好，我们也知道这是外交其实有很多种方式来做一些应对跟调整，即便我们在今天探讨这个议题，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中国的国防部呢，新闻发言人在当天8月4号的时候，那话都讲得非常的强硬的哈，批评这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的军事松绑找借口，这是中国的角度，他们的立场。当然台湾又被提到了，强调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我想呢，中国应该也有更多的考量，要全面来衡量跟日本的关系吧。好，我们在今天呢，针对日本防卫白皮书最新版的2026年版究竟披露哪些政策立场，那我们台湾跟日本关系还有中日关系有哪些变化，非常谢谢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尊彦非常专业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2: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3: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2: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3: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4: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如果问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梦想，可能大家不知道该怎么讲，或者说没有一个共通的答案，但是最高的梦想也许有一个答案可以给大家来试试看。比方说你去当这个太空人啊，这是不是一个最高的梦想？不过太空人呢，毕竟是这个非常稀有了。但是如果能够在航空业上班，在航空业工作，每天在高空当中，不管说是机师也好啦，或者说是这个服务员啊，那就是一个最高的梦想了啊。我想开开玩笑，不过我们今天呢要来访问的这位嘉宾哦，其实在航空业服务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他很特别的就是说呢，他是从基层做起的，但是最终呢做到了这个航空业的最高领导人，他就是这个前中华航空的董事长孙宏翔，孙董事长。他在这个46年的这工作经验当中，我想大家一定好奇的就是说，如何从一个基层人员最后能够做到一个董事长啊这么高的这个领导的位置啊，这中间啊是有什么样的努力也好，什么样的机运也好，各方面，那我想大家一定是很想要听听看孙宏翔董事长分享。那他最近呢也出了一本书啊，把这段过程啊写下来。那这本书呢就跟这个航空业给人的印象是一样的啊，叫做高飞人生。这个行业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一生当中都在这个行业服务的这个孙宏翔董事长，目前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孙董事长你好。
5: 哎，主持人好，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我刚刚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了孙宏翔董事长呢是从基层做起的，那大家一定会想基层到底是多基层啊？这个先请教一下孙董事长，您进入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刚开始的职务是什么？
5: 我是1970年，我是在看了联合报上登广告，华航在招人。那当时我第一个工作呢在华航，后来被录取了，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机场当那个运务人员。所谓运务人员就是机场的服务人员呢、啊、
4: 对，
5: 就是包括客人到机场要办理报到手续啊，然后你整个流程啊，这都要由运务人员来服务嘛。
4: 对，
5: 所以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在机场当做那个最基本的运务工作，
4: 是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地勤了。
5: 对对对，
4: 好，
5: 没有错。
4: 以前哈，我曾经也跟您算是同行过。
5: 哦，是吗？是吗？
4: 但是我不是华航、
5: 啊、
4: 我是长荣航空。
5: 哦，是是是。
4: 哦、
5: 那很有缘分了。
4: 是很有缘分。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我蛮想去当地勤的。
5: 是是是。
4: 哦，但是因为公司呢，当时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满足我的这个所谓的请调的需求。
5: 啊、对, 对对对。
4: 哦，因为我原来被分配到的是做总务方面的工作。
5: 对对。
4: 那我觉得总务方面的工作可能不是我的这个志趣啊，所以后来我就转行了。
5: 是是是。
4: 但是我想我如果在长荣航空待再久，大概也做不了董事长。
5: 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
4: 啊。大家很好奇啊，说地勤啊出身啊，最终能够做到董事长啊，我想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哎，这中间呢、啊，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机运出现？您先来谈一下，就是说。因为地勤嘛，就大家就知道，就是说地勤工作其实平常大家也是很繁杂，如何从一个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员工变成主管这样的一个跳跃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机会呢？
5: 啊，是啊，因为我一直是觉得这个人呢、啊，可以你就是你一辈子都是在学习嘛，
4: 对，
5: 然后你也要一步步的在成长嘛。
4: 对，
5: 但是你也要有机运呐、
4: 啊，是，
5: 你也要碰到有贵人呐、
4: 啊，对对，
5: 所以这个东西，那你没办法一次就讲得很清楚很完整，
4: 是。
5: 但就我的本身来看呢，因为我呢，那我一考进华航呢，我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我一到华航，我不是分派到当时1970年嘛，是松山国际机场，
4: 对，
5: 那我当时是我因为我家住的比较远。所以我就派到旁边的军用机场，那军用机场是主要是华航在那个时候是越战的时候嘛，华航代理很多美就是美国的包机，
4: 对，
5: 那所以我呢跟

0: 在我一进华航，跟人家最大不同就是别人都是处理华航的班机，我是处理国外的国际美国的航空公司的班机，所以我受的训练跟一般的华航人就是不太一样。
1: 对，
0: 那现在来看，当时这个调到军用机场应该是一个比较冷的单位嘛。
1: 对，
0: 因为你要成长的话，应该在主流的话是在华航自己的
1: 客运，
0: 松山国际机场嘛。
1: 对对对，
0: 那而不应该在那个
1: 军
0: 用机场嘛。
1: 对，
0: 但是因为在军用机场，所以我反而是学到了最在当时在美国的航空业比东南亚的航空业甚至或台湾的航空业要前进很多嘛。
1: 是，
0: 他们使用的电脑系统也好，他们的作业程序啊，都比我们既有的华航是要前进很多了，先进很多了。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机运，第一个机运嘛，就是虽然你考进华航，但你跟人家就是不太一样嘛。那么第二个那机运呢，就是我后来越战打完了，我就调回到华航的松山国际机场的时候呢，大概因为我的英文呢还不错，那就有人举荐我呢，就到总公司来。所以我大概在机场大概做了五六年了，我就到了总公司。
1: 是，
0: 那总公司的我调的单位呢，又是一个冷衙门。那这个衙门呢，当时我们是叫规律科，规律科它是负责什么呢？它就负责 tariff， 就是票价跟规章。那一般来讲，你说在航空的主流都是做营业嘛，做企划了，做
1: 是
0: 那么，但是你做这个规律科，这个来讲就有点像那种基本的，就是规章的单位呢，通常是算是蛮冷门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又是一个冷门。
0: 但是我当时呢，正好是1975-76年的时候，是华航要加入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1: 是，
0: 所以那个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是所有全世界航空公司的一个协会，就等于把所有的最先进的规章啊，票价啦，都是由这个协会来制定嘛。那我就变成是在华航在这个跟那个国际航空协会对口呢，我中间就学到很多了。
1: 是，
0: 因为当时在华航来讲都是自己在做的话，跟国际接轨的单位是不多的，那规律科是很少数的单位之一。所以在这个两个冷衙门呢做过以后呢，其实我觉得我对航空界的了解还有我的程度呢，实际上是大幅的提升。
1: 是，
0: 但这个两个单位的历练呢，是一般华航的比较很少可以像我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机遇嘛。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的贵人呢，一个是把我介绍到总公司来，一个是我在华航那个我进了那个单位的主管呢，他非常能干，所以他升迁的速度也很快嘛。所以相对我也就受惠嘛，
1: 是
0: 吧？所以我觉得在你这样讲的，就是刚讲的这个自己的本身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但是自己你也要学，你也要有让人家看得到你，然后又要有这个机运，又要有贵人看到你，对不对？然后你就有机会了。所以yes and no 了，就是说当然你要靠机运，但你也要靠自己的努力啊。然后这缺一不可。
1: 对
0: 啊，然后那以后呢，那我在总公司做完以后呢，我的职务就替换的频率就很高了。
1: 对，
0: 然后我就一路这样滚滚爬爬，就这样滚上来了，
1: 就在很多不同的这个单位啊历练主管就对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刚刚听这个孙荣祥董事长说到这一段，我觉得哇，您的人生好精彩哦。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精彩，它不见得一定是都是完全是自己所谓的理想的方向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啊，我准备调到这样的一个单位去哈，一开始也许还不是很满意，但是呢，其实人就是要能够顺应环境，
0: 对，
1: 从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找到机会。其实这本书《高飞人生》啊，就是把孙荣祥董事长啊，这个投身这个台湾航空业46年的这个历练啊。包括里面可能面对了很多重大危机啦，还有产业变局啊，做的一些关键决策啊，在里面做了很多的这个。

0: 个分享啊。那我想，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提到，就是说从基层做起啊，最后变成董事长，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事业单位，尤其像华航，以前我们听过很多董事长，他并不是从基层出身的，有的可能就是政府派的啊，他可能有其他背景都不一定。那您是从基层出身，最后做到华航的董事长，您觉得啊，这个从基层出身，那么对于您这个担任就是说这个董事长或者说是这高阶主管的这样的一种职务的时候，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决策的时候的影响？
1: 因为我等于是第一个，我等于说是一路从最基层做嘛，哈，
0: 对，
1: 所以我想第一个我是蛮接地气的，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一路也是在成长，那我也就慢慢到某种的位置以后呢，我就跟公司里面跟不同的单位会互相会接触，然后我再慢慢再成长，我会跟国际的我们同行啊，产业啦，就产官学嘛，都会有接触。
0: 对，
1: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路呢，就变成说，就是互相会扶持上来了，
0: 是，
1: 对不对？那我觉得我的运气非常好，也那你就是我进了总公司以后，我的视野变得很宽嘛。
0: 对，
1: 然后我那个单位又正好是很多方面是对外的。啊，所以说我的经历，然后我又参加很多的国际的不同的协会，像甚至像波音啦、空中巴士啦，产官就是还包括民航局啦、交通部啊，就跟航空业有关的单位，大概全部在这个历练来讲呢，我就变成都可以掌握住了。那掌握住以后，将来慢等我到一定的当到中高阶的主管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就很能够帮助我来把工作做得更好啊，所以其实相辅相成的，
0: 啊。是，您刚刚讲到一个很关键的接地气啊，您得了解这个基层啊，他们面对到什么样的压力啊，这基层的心声。我们想啊，这个46年的这个工作资历啊，尤其您说这个1970年就进入这个行业，40多年，
1: 有点太久了。
0: 倒也不会，只是说能够在同一个行业待这么久，大家就会好奇，就是说，哎，有的人总是会转行啊，或者有其他的机会啦。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您也碰过有一些其他机会或者什么哈，您有没有曾经想过要转换跑道过啊？或者是说，那您为什么那么？执着在这个行业，在这个公司服务，您觉得这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工作魅力呢？
1: 事实上我当时一考进华航的时候，当时我是准备要出国留学的。
0: 是。
1: 后来是因为觉得华航工作那还不错啊，所以你毕竟在军用机场嘛，学的也蛮多的。后来我就没有去留学。
0: 是。
1: 然后等我在机场，在军用机场做5年以后，我就调到国际机场做了1年多呢。当时假如没有那个贵人把我提拔到那个总公司的话呢，实际上我在那时候我可能会离开华航。
0: 是，
1: 因为基本上你工作当然是很重要，
0: 对，
1: 但相对你去学习的东西，待了4-5年大概都已经够了。假如呢你没有更多的更好的机会的话，实际上你学的。就是学习东西会变成不多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的机缘也非常好，就是因为我大概到了这个调回国际线以后呢，国际机场以后呢，我大概过了一年多，我就调到总公司来了，对不对？
0: 是，
1: 知道我是做过5家航空公司，啊，因为我呢是在华航，我是1996年我当企划所长的时候，他们就把我调到那个国华航空，然后我在国华航空呢。就是做到做了3年多，就变成国华合并到华信航空。
0: 对，
1: 所以华信航空，然后就是2000年我又从华信变成到复兴航空，复兴航空是当总经理，然后我又到2007年我又调到大陆，当扬子江货运公司的总裁。但是你要回头来看看，这几家华航是一个算是很完整的一个国际的大型的航空公司。那国华航空呢是一个很比较小型的国内的航空公司， 不过你要觉得，我还觉得是还很值得提的，国华航空公司还有那种很小的飞机，除了那个除了中型的跟中型的客机以外呢，还有直升机，它还有空中照相的很小型的那种工作机了。所以国华是一个比较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国内航空公司，但是也是普通航空业公司。然后到了华信呢，华信它又是一个国内但是华信还是纯国际的，
0: 对，
1: 它是飞加拿大跟飞澳大利亚。那到了复兴呢，它又变成是一个国内的航空公司加上区域的航空公司啊。那么然后我又到了扬子江呢，又是全货运的航空公司，
0: 是，
1: 然后再回华航。所以虽然我是在一个华航的体系里面，事实上复兴航空公司不是华航的，是我是从华航退休到复兴的，
0: 是是，
1: 所以我有经历五个航空公司，然后我当过四个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整个那个过去的经历呢，事实来讲在航空界呢是应该是不多见的，过得来就
0: 对
1: 完全不单调，
0: 对对
1: 啊，就是那你刚刚提的话，可能在一个工作做太久，在一个公司太久，可能会有比较单调了，或者别人说。但是我呢所经历的，事实上，那我在华航1996年以前呢，我在华航就调过很多的不同的部门，
0: 是。
1: 所以我的经历、我的历练各方面呢，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多样化，也相对来让我在整个管理上啊，我可以掌握的更多，
0: 是。
1: 啊，因为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碰过以后你才晓得是怎么回事，然后碰到情况你才能够比较容易知道你应该要怎么做。
0: 是，
1: 那这个东西不是从书上就有的，
0: 这个可能也不是看书就可以学得来的。
1: 看书是很重要，因为我也上过很多的课，我也上过很多的管理课程，我还到那个公司还派我到牛津大学了，上都那是高级管理课程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有帮助成长了。
0: 是，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前华航的董事长孙宏翔孙董事长来介绍他的新书，这是由布克文化出版的《高飞人生》，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尚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在航空业服务了长达46年之久，是从最基层的工作开始做起，但最终呢，他是台湾最大的航空公司华航的董事长。那这46年宝贵的实战经验淬炼出了孙永祥董事长的经营智慧、决策视野跟人生格局。那目前孙永祥董事长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1: 是是是是。
0: 这个其实我看这个书里面哦，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您在华航的一些建树。
1: 是。
0: 我想可以值得来讨论一下。
1: 是。
0: 因为你要有一些新的做法的时候哦，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如何做这个决策是很关键的。比方说这书里面就提到了华航很著名的这个火凤凰计划，还有这个梅花标志的保留啊的这个内幕。这个一想就知道一定有反对的声音。那如何在这种传统跟创新之间您最终可以做出你觉得正确的一个决定呢？
1: 我觉得你要做，当然说你像这样，你想那个梅花来讲，现在回头来想想，这个事情不是很，就是基本上不是很容易了。
0: 对，
1: 因为当时就是第一个就要把国旗要拿掉嘛。
0: 对，
1: 那你非常你要放一个什么什么，要放个东西上去嘛。
0: 是，
1: 那中间是坦白讲，你要完全开放的话，所有的可能性都在桌面上了。
0: 是。

0: 然后最后慢慢推推推，慢慢收缩，慢慢决定要用梅花，对不对？因为后来决定是用梅花，也是搞了差不多一年呢，才慢慢从很多很多的方案里面，最后要确定要梅花。然后梅花你要决定要怎么来表现出来，那其实中间这个东西也是你可以用图案，你也可以用画画，你也可以用其他很多不同的方式。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了，最后还是用泼墨呢，那也是经过很多的选择，
1: 是
0: 很多的折腾啊，
1: 很有质感呢，我觉得。
0: 然后那个梅花泼墨一出来以后呢，
1: 对，
0: 我们当时就是这就对了，
1: 对
0: 啊，
1: 对。
0: 那这个，那你这个花呢，是就是说那个花呢很具象的，
1: 是的，
0: 可以代表，因为这个嘛，我们还是讲梅花是我们的国，是国花嘛，
1: 对。
0: 那华安的标志前也有梅花嘛，所以也有一个传承性嘛。然后泼墨它就是只有中国才有的方式，
1: 对
0: 啊。然后再，那你再来就是这个花放上去的，就是更加一般的所有的航空公司完全可以看得出很大的不同，
1: 对对，
0: 就是人家很能够来认，可以认得出来这是谁，那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案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案子。那当然了，后来刚刚我书里面也有写一段嘛，后来是因为放到公司的一个管理会议要做决定的时候呢，那当时有点插曲啊，
1: 是。
0: 那么插曲呢，但是后来也是经过一个，反正后来大概任志焕少爷缓了一下，
1: 对。
0: 然后最后还是就当时中间也是蛮波折的，
1: 对。
0: 但是最后还是我们这个花，结果大家还是就决定就用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比较长的过程，你要去说服，你也要有点机智啊，然后你就把这个花保留下来。所以今天这朵花，我们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朵花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1: 确实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到国外去啊，在很多机场哇，看到那个梅花，其实都很感动，哎，
0: 是吗？啊，
1: 哎，就又感动又亲切
0: 啊，那太好了，
1: 哎，就觉得哎呀，真的好像在国外就看到台湾了一样，
0: 真的是吧？啊，这个大家可以有感觉了，
1: 是，这真的是有感觉，而且如果没有梅花这个标志的话啊，大家觉得好像就少了什么一样哦。
0: 对对对，
1: 这个当然梅花可以说是华航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另外哦，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对现在年轻人来讲哦，很有感的，就是现在大家都为了要比较便宜的哦，这个出国旅游哦，所以都喜欢搭乘联航啊，对年轻人来讲特别重要哦。这个以前不管说华航也好，或者其他的航空公司哈，这票价当然是相对来讲是高一点啊。这个2013年呢，您推动成立了这个台湾第一家本土的低成本的航空，台湾虎航。当时您看到了什么问题？您觉得一定要推这个虎航出来？
0: 其实这件事情啊，最根本的还是，就是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就低价的航空公司啊。
1: 对，
0: 实际上是70年就已经在开始在美国就有了，
1: 对对。
0: 然后欧洲大概80年、90年，那这个风就吹到亚洲，大概是2000年。那在台湾呢，事实上台湾当时是没有成立这个低成本航空的条件啊。这你在不管是89年、90年、2000年，台湾完全没有成立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条件，最主要是因为台湾当时，航权非常有限，
1: 是
0: 啊，因为大家很多的国家对台湾呢，都采取比较严谨的政策了，就是双方不太容易加班呐、啊。
1: 对，
0: 所以不太容易加班的话，你要低成本航空公司，当时这华航、长荣每天就在为是航权也不多，每天大家都在抢。那你说当时根本没有空间给，因为低成本航空公司通常它要飞的，它要需要有很宽松的航权，它才有发展的机会嘛。所以当时是后来是真的来讲是机会是在2010年左右，当时台湾跟日本要开放了，
1: 是，
0: 然后台湾的到大陆也慢慢在开放，所以我当时回到华航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要成立 低成本航空公司。

0: 啊。那第四方航空那公司呢，当时主要就是让第一个，当然我也是让旅客有一个更多一个选择嘛。
1: 是的，
0: 因为客人有些喜欢传统的航空公司，有他也喜欢价格低一点，服务少一点啊，所以基本上这市场是有这个需要的。
1: 是的，
0: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华航本身你不能够缺席嘛，因为这个市场，因为台湾到国外的市场85%以上是大概4个钟头之内的短程的生意嘛。那低成本他最专长的就是4个钟头之内的航程的班次嘛，所以对这个华航来讲，你华航不能够缺席啊。所以当时这个成立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是一定要做了，那只是后来就是刚一路要开始要怎么做。那么当时也有很多的选择，那你可以自己成立一家，或者把自己原有的华信啊把它转型啊，或者去找一家有品牌的
1: 合作。对，
0: 但是后来我们觉得是找有品牌的合作是最快，它也是最好的啊。因为华航在这方面虽然我们知道是有这需要，但它的经营的逻辑管理的方式完全跟传统公司完全是不是一样的，所以你现在不能用那个传统航空的思维来管理这个低成本航空公司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既有的品牌，后来我就选了虎航嘛。
1: 对，
0: 虎航当时后来我就直接找了新航去谈呢，那后来大家双方也各取所需嘛，所以这件事情也算是很顺利了。后来大家就成立了个虎航，然后就慢慢这样一路就运作了。不过，现在有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虎航当时本来除了新加坡有虎航之外，在澳洲是有虎航的，在印尼啊，它在几个地方是有的。虎航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有啊。当时因为新加坡航空也有把虎航的品牌推销到其他地方去嘛。那现在已经经过这么10多年下来，虎航在台湾现在就只有台湾虎航还是在的。啊，因为新加坡现在已经没有虎航了，
1: 是
0: 东南亚也没有了，
1: 是，
0: 所以说虎航现在是台湾
1: 独有的，
0: 哎，对，但是虎航这个那品牌，我觉得跟我们蛮有关联性的嘛，对不对？
1: 是
0: 虎虎生威嘛，
1: 没错，
0: 对吧？感觉也都还不错嘛，对不对？
1: 是非常
0: 好。假如你说今天选个名字叫其他什么 Jetstar 啦，或者什么东西，好像比较没有这种连结感呢、啊。
1: 对，
0: 那虎航嘛，这台湾对我们国中我们中华文化嘛，对老虎还是蛮喜欢的。
1: 而且这个声势就站出来就不一样
0: 了。对
1: 啊、其实我搭乘联航啊、哦，我搭的第一家就是虎航。
0: 哦，是吗？
1: 哎，第一次搭联航就是搭虎航。
0: 那很好。
1: 这个后来当然就是。觉得哇，这个联航实在太重要了，对我们这个
0: 对
1: 这个荷包不是很丰厚的人来讲哦，这个联航真的就像这个孙宏翔董事长说的，给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哎，有的人就觉得说机票便宜最重要，他不需要有太多的服务或者说餐饮这些的哦，那他行李也很轻便，那他就选联航，也可以达到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好，今天实在非常开心能够跟前华航的董事长孙宏翔董事长谈到他在华航的一些经历，但时间非常有限，只能够先谈到这里。那我想下个礼拜再来邀请孙宏翔董事长继续的分享不可文化所出版的新书《高飞人生》。今天先谢谢孙董事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大家。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下一次。

0: 用心呼吸，
1: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0: Follow me，
1: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已走出教室，而且能够结合自主学习跟实地探究。今天我们到达复合国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学生们走出校园，实际体验企业来推动 ESG 永续发展的历程。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很用心在带领学生的潘立明老师，要跟我们深入做分享。先来听老师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立明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结合自主学习、实地探究以及永续教育，让学生有不一样的学习。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复合国中英语教师潘立明。保护地球的方式就是和家人一起用消费做选择，让我们一起吃得健康，也让地球好好呼吸。 Make every day Earth Day。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姐。今天我们要介绍从课堂走向生活来实践 ESG 跟 SDGs 的探究之旅。今天到达的是福和国中，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学校负责福和国际教育自主实习社，也带领学校的国际教育大使的潘立明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Hello， 老师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师，您其实教英语，可是您好忙碌哦，你还要带领国际教育自主学习社，还要培育国际教育大使，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国际教育是非常有趣的，它帮助同学们把英文用出来，然后把英语表达出来，学过上过的同学都会觉得有成就感，所以我就很努力在这一方面。
0: 没错，而且我们的立明老师也很用心，会帮学校的国际教育大使进行两周非常扎实的培训哦，那也带学生认识符合校园，包括课程的特色，甚至还有简报的部分，连上台介绍的仪态表达老师也可以训练哦，还有迎宾时的态度跟准备。而且呢，在培训完之后，学校的陈君武校长也会亲自颁发国际教育大使证书，哇，真的非常正式耶。那立明老师怎么样可以成为福和国中的国际教育大使？
1: 我们在每年的开学九月十月的时候会开始跟各班发出我们学校甄选国际教育大使的简章，同学拿到我们简章之后就可以把上面的需求填一填，然后准备自己的讲稿，到时候我们甄选的时候来自我介绍。
0: 请问通过几率高吗？
1: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所以来的或知道同学并没有那么多，但是第二年的时候人数倍增，我们后来大概有四五十个同学，那我们只有录取三分之一的同学。
0: 而且我们的国际教育大使他们真的很厉害哦，其实陆续都接待了来自日本、印度、美国、温哥华、德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的外宾或是学生们，其实你们真的让学生展现了自己，然后也把学校跟台湾介绍给外宾们。那当然，立明老师，您所带的符合国际教育自主学习社，其实有一个课程叫做“食的文化探索”。那这个课程蛮厉害的，之前也得到教育部国教署的国际教育优良课程方案优选。那甚至近期也是拿到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国际教育课程方案国中组的优选哦，老师。你们这门食的文化探究课程讲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厉害？
1: 这门课程呢，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以日常饮食为起点，引导学生从平凡的餐桌看到真实宽广的世界，所以我们设计的理念就是从日常出发的一种跨领域的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呢透过了解生物的食材特

0: 境、地理的气候环境，还有历史的文化交流，让知识变得有温度。同时呢，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同学的思辨跟探究能力，就是我们的课程不见得要给学生标准答案，引导学生去追寻或者是去探究一些问题，让他们从问题当中找到答案。同时希望他们能够建立文化包容与在地认同，因为我们台湾有非常多元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学生，希望学生能够透过理解食物背后的历史跟故事，尊重不同的文化，同时对自己的土地跟食物感到自豪。在这么多年推动以来，我看到他们呢，看到各国料理的时候，会去观察、去询问或去珍惜每一口食物背后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课程最希望能够点燃的火花。
1: 那老师，因为其实你们这一次是选择将 SDG 3良好健康跟福祉当作是你们课程最重要的主轴，原因是什么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呢一听到食的文化呢，就在想说可能是美味啊、历史或烹调的技巧，但是我们觉得呢，其实饮食的关键是人，所以我选择将 SDG 3健康福祉作为核心的主轴。主要原因呢是，第一个，我觉得饮食是实践健康最直接的方法。我们每天都要吃三餐，这就代表我们每天都有三次机会去决定自己的健康状态。现代人面对很多慢性病啊，或者是精致饮食带来的身体负担，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学生明白，好好吃饭不只是填饱肚子，更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负责，然后从促进自己身心福祉的第一步。第二呢，我觉得 SDG 3呢可以帮助我们同学重塑新世代跟食物的健康关系。那我们现在外送非常的发达，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世代不会注意到食物的源头。我们透过这个课程引导学生认识在地的食材，理解均衡饮食跟文化智慧。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有教导同学淀粉、蛋白质、蔬菜跟水果是一餐必须要注意到的营养素，并且呢告诉他们要注意食品安全。当学生懂得辨识什么是真正对身体好的食物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生活当中做出聪明的选择。最后呢，我希望同学们他们能够从个人的福祉延伸到社群跟环境的共好，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他能够选择在地的食物，减少加工的饮食，减少对地球的负担。这种人跟环境双赢的这种健康观，就是我们现代教育其实最应该加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 SDG 3让同学们了解这个课呢，希望能够帮他们成为一个活得健康、懂得照顾自己跟他人的一个实践者，这是我们的目标。
1: 所以说，乐明老师，你就真的带着国际教育大使从课堂走向了真实的生活，来实践 ESG 跟 SDGs 的探究之旅。那这一次你们会选择，其实它过去的名字是叫做家乐福，现在改名叫做万家福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0: 其实呢，想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因为在去年2025年我们参加永续教育行动的评选，就是地球解放，我们福和国中的国际教育社获得学校教育组的代表名单。那刚好在颁奖典礼的展示区旁边，我看到家乐福企业呢正在一旁推广飞龙四鸡蛋。那时候呢，他们基金会的企划经理廖小姐就告诉我说，欢迎带学生来参访。我觉得企业在推行 ESG， 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开始，那这是一个很好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然后让学生们对 SDGs 有感的方式，然后让学生也觉得他们可以为环境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如果在完成学校的工作之余，我要想方法把这个参访活动融入福和国中的课程当中。我那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后来就在下学期的时候实践。
1: 老师，你真的非常的有行动力哦。想问一下，为什么是福和国中的国际教育大使来进行这一项的探索之旅，而不是其他的学生呢？
0: 因为国际教育大使呢，是福和国中七八年级学生当中他们自己自愿报名甄选出来的同学，他们除了有中英文的表达能力之外，他们在进入我们大使团之前呢，他们都有口头承诺要拿出最好

0: 的态度来完成所有的任务。那我们的课程当中，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明的，有融入 Canva 制作，然后表达仪态训练，还有自主学习元素跟方法。那这次家乐福的参访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自主学习探究的实作演练。那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对家乐福的永续呢做一个探究，我们的陪伴专家刘荣长教授还和我呢特别设计了专属的学习单，让我们国际教育大使呢能够分成小组共同探究一个永续的目标。
1: 那老师，你刚才讲的有一位刘荣长教授，为什么他会是你们的陪伴专家呢？
0: 刘荣长教授呢，是我们参加自主学习社群的时候，就是他一起来陪伴我们做自主学习课程，帮我们优化我们的课程。那我们之前的课程其实是我跟其他领域的老师一起共同发想的，可是我们自己做了课程，虽然有完成，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哪里还可以需要修改，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滚动式修正。那教授都给我们非常精辟的见解，所以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教授就说非常好，然后他要帮我看一下我的学习单。那教授就拿出这自主学习精神的，就是他帮我们修改一下怎么样可以符合自主学习探究精神的这个学习单，我们就拿来实作，让同学们回馈，然后让他们就是当中的探究跟省思，我们是觉得看了以后还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学生写得很认真。
1: 其实福和国中也是我们新北市的国中促进自主学习推动的总召集学校哦，所以老师很好，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跟典范。那所以说福和国际教育自主学习社就是福和国中在推动自主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群，是吗？
0: 我们社群里面现在总共有10个老师，然后在刘荣长教授的陪伴之下，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弹性课程，7年级学生要学习的弹性课程，让他们能够学到最精实的弹性课程，然后又符合自主学习，然后国际教育的精神。
1: 所以你们这些老师们都是像你一样是英语相关的背景，还是说你们是跨域的团队？
0: 我们是跨域的团队，所以我们有英语科、社会科，还有视觉艺术科3科的老师跨域一起准备。
1: 谢谢老师。当然呢，到了家乐福之后，其实有一位丁丁经理对你们也是很热情的接待哦，也让16位的国际教育大使展开一场丰富的永续探索。到底有什么探索的活动跟项目？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请福和国中潘立明老师再告诉我们哦。

0: 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我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符合国中七年级的国际教育弹性的课程时的文化探索。然后带领的是我们符合国中教育自主学习社，也带领国际教育大使的符合国中英语老师潘立明老师 Tiffany 老师，要在空中亲自跟我们做分享。Hello， 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Hello， 主持人好。
0: 老师，刚刚我们讲说您真的带领学生是走进了生活当中来实践 ESG 跟 SDGs 的探索，当然我们带着16位的国际教育大使，其实是符合国中里面非常优秀的学生们哦。那你们真的到了中和的家乐福，当然它现在变成万家福了，你们探索了哪些东西呢？
1: 那时候呢，我们就叫游览车，然后载着我们同学们还有几位老师们，然后我们就到了中和的家乐福。一进到家乐福之后呢，丁丁经理他们非常热情，然后他就带我们到柜台的前面。我们就发现原来在家乐福的柜台前面，现在叫万家福，它有一个食物的募集箱，也就是说那个有食物的集齐品或者是给动物的集齐品，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顾客们放在那里，然后去把这些还没有到齐的有需要的人可以先拿走。这是让我们同学们其实蛮惊讶，就是以前不知道家乐福，因为我同学在学习单上面

0: 有说，他说来家乐福那么多次，从来也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设计。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还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环保袋的循环站，不用的二手袋大家可以拿过来，然后有需要的人拿过去用。然后他是要让所有的人，顾客或者是需要的人能够体会这个资源共享，然后同时达到减速。另外呢，我们进去之后，丁丁经理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标章如果在买食物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从 I 开始这几个字的标签的时候呢，就知道他这个是有家乐福他们有检验过的永续商品。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带我们认识了动物福利标章，还有无添加物标章。动物福利标章呢，就是说它是照顾到动物的福利，也就是说比如说非笼饲鸡蛋，就是让动物它生活的环境不要那么辛苦的，还有石虎山椒，也就是生态共荣共存的这种食物，还有美浓制野莲。那同学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眼睛都张得很大，因为他们其实很注意在听哦，因为他们不知道以前家乐福有卖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故事。最后呢，丁丁经理他还带我们去看包装减量上面，他们有提出啊，就是他们有些水果是裸卖的，所以去家乐福你会发现他的鸡蛋是可以裸卖的，那不需要蛋盒，他就是你可以自己挑，如果自己有带盒子的话。还有他们在卖那个牛肉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贴体包装，那这种贴体包装它就不是用保丽龙的，它就是这种包材呢，到时候可以更容易回收，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我就觉得企业在做这一方面其实很用心，那我们同学也学到了，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到学生们的表情的时候，其实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学生们他们就是之前跟爸爸妈妈去买，可是不晓得每一样东西，很多东西在背后其实企业他们是有在用心要帮助地球的。
1: 不过要谢谢福和国中很用心的潘立明老师跟其他的老师们，包括说自主学习陪伴专家刘荣长教授，可以一起来陪着孩子们来到了家乐福，也就是现在的万家福，来了解家乐福在 ESG 永续发展上面的一些做法这样子。那也想问老师，您觉得自主学习可以结合实际探究，对于学生最大的收获或是学习的价值又是什么？
0: 我觉得啊，当自主学习跟实地探究结合时，会产生三个最大的学习价值。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把课本的句号变成生活的问号。一般的学习常常呢，我们都是老师给答案，然后学生记答案，但是自主学习呢，就让学生提出自己想探究的主题，而实地探究呢，就让他们走入真实的世界去找答案，而且体验。那当学生走出教室，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他们会发现真实的世界比课本复杂的多。那这种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的过程呢，就培养了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是有建立有温度的在地连接。学生在教室里阅读这些产业的介绍，其实都比不上他们自己去亲自采访一位小农，或者是呢去记录他们所采访的内容。实地探究呢，让学生必须要真实的跟人交流，那也训练他沟通的能力，更让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土地产生了情感认同跟社会责任感。第三点呢，我觉得这样可以训练学生带得走的能力。这个自主学习呢，最难也最珍贵的就是自我管理，从刚开始的规定计划、拟定计划、联络参访的对象，到最后整理的成果由学生来主导。那这中间呢，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比如说呢，探究发现跟原本预期准备的资料不同，那但是学生呢，必须要在探究的时候克服这些变数，让学生培养呢能够有挫折容忍力跟自主规划的能力，这才是他们未来进入社会需要的基本的底气跟能力。我们常常发现呢，经过这些锻炼的孩子，他的气质里会多出一份自信跟勇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再全部都是考试考卷上的分数，而是未来具有走入社会并且理解世界的这种行动者。这是我的看法。
1: 真的非常的棒耶，这也非常符合福和国中在推动的自主学习还有自我领导力哦，真的也 让学生在生活当中做了实践。

0: 也变成自己未来很棒的竞争力。那老师也很好奇想问，因为这十六位的小小大使其实到了我们的家乐福，也就是现在的万家福，他们也要化身变成永续侦探，去寻找关于永续渔业与无添加物生态农业的标章跟产品。那老师很像这是用分组的方式嘛，那他们如何来探索，如何来做呢？
1: 就是丁丁经理他介绍完一轮家乐福的环境还有家乐福的永续的摆设之后呢，他就让我们同学们在有一个餐厅的桌子前面那边让他们分组，然后给他们一个主题，让他们去寻找在卖场当中有永续农业无添加物，那无添加物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无添加物标章，然后生态农业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石虎山椒等等的，就是生态共荣的这种产品。所以我们到家乐福之前就已经先分好组了，那当丁丁经理他号令一出，我们同学就分出去然后去卖场当中找到这些产品。那有的人记性比较好，刚刚听了很清楚，他们就分工合作。
0: 老师你们这个很厉害哦，就是我们当完永续侦探之后立刻就要把心得做上台的发表，听说同学们的表现也让你们很惊喜跟满意哦。
1: 到后面的时候学生就开始发表他们如何找到产品，比如说石虎香蕉，我们在想说学生有的时候会害羞，可是在当天的时候我们学生很大方的就跟其他的组还有在场的老师们分享，然后发现了什么，而且他们是怎么发现的。那他们不止呢现学现卖，同时还会加上自己的观点，学生还会说以后我要叫妈妈买这种飞龙式鸡蛋，这样子鸡妈妈过得比较快乐，生出来的蛋我们才会吃得比较健康。看到这些小孩在台上大方自信的眼神推广我们这些永续商品，那在台下的老师我们就会觉得这不是只是一次寻宝，而是我们已经在悄悄地种下了永续的种子。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
0: 真的非常有意义哦。所以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家乐福，也就是现在的万家福的丁丁丁心怡经理，当然还有林怡慧经理的安排，然后除了我们的立明老师之外，还有学校的小婷组长、幼林老师、建福老师全程的陪同，那还有我们辅大的刘荣长教授陪伴，还有奖学金的赞助哦。那当然老师想问说，这一趟的实践 ESG 与 SDGs 的探究之旅让学生拥有了哪些不同于课堂的学习经验？
1: 其实我们希望给学生的就是能够在教室里考卷上考不出来，但是会跟着他们一辈子的带着走的能力。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可以培养同学们的三个学习体验。第一个呢，就是从文字的理解到真实的触感。在教室里呢，永续 SDGs 生态保护对学生来讲只是课本上的专有名词，但是如果他们在家乐福的货架前看到石虎香蕉，或者是在冰柜里面看到飞龙式鸡蛋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的是农夫对这样产品的坚持，以及呢要消费背后决定的不一样的选择，他们就会把这种抽象的知识换成具体生活的感官过程。我相信学生们他们自己心里一定也会觉得印象深刻。我也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参访呢，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学生的是从标准答案到实战拆解。课堂上的题目通常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可是我们自己明白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不是的。当孩子们在卖场里面当侦探，他们要面对各种变数，然后呢还要讨论小组如何分工，在真实场域当中遇到问题主动沟通一起解决，这种实战能力呢能够让他们提早体会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挑战需要的是弹性跟智慧，而不是死背公式。最后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学到的就是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行动者，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有的经验就是，原来我今天做的选择也可以帮忙改变世界。我希望我们学生能够发现，每一次他拿起商品，每一次付钱，都是在为自己的想要的未来投下一票。当他们在我们刚刚的发表会上大方的分享，然后呢很有自信的推荐这些 永续商品时，他们也会体会到他身为他小小大使的社会影响力。那这种成就感跟自我效能感呢，希望他们

0: 能够在面对未来世界时，会觉得自己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有能力做出改变的行动者。这个是我们想要强调，而且希望能够达到的。
1: 真的也让同谢跟大家知道，永续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而且不是只是口号，就是在生活日常里面就能够透过消费实践的行动方向。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符合国中的学生们有机会来做这样的实地探究跟不一样的学习。那今天呢，就在此谢谢符合国中潘立明老师的分享咯，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一加一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福和国中英语教师潘立明。现在打开新闻，极端暴雨、海洋垃圾等问题天天上演，这些挑战我们的孩子无法逃避去面对。那要怎么跟6到10岁的孩子谈这些沉重的话题呢？今天推荐这一本，就是从说话和生活情境开始，小学生的环境素养启蒙书。它是一本专门为小学生设计，结合环境教育与词汇表达的读本。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利用四格漫画和大幅情境插图，把生硬的 SDGs 永续概念变成孩子看得懂的生活场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词汇，譬如说环境友善。环境友善就是和爸爸在超市挑选丑丑的蔬果。决定就是得知海龟鼻子里有吸管，决定不再使用塑胶吸管。透过这些细微的观察、反省、决定的词汇，孩子们能够轻松地理解气候变迁、碳足迹、动物权等概念，在写作和表达时不会只在说环境被污染了，而是学会用精准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感受。更棒的是，这不是只是一本词典，它是一本可以动手做的行动指南。书中特别设计了来试试看吧小单元，包含一星期节约运动、碳足迹侦探等趣味游戏，透过垃圾正确分类，减少资源浪费，让孩子们在玩乐当中落实环境常识，把环保变成一种真正的生活习惯。面对环境问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本书用最有趣、最没负担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表达力、写作力练习的同时，同步解锁未来世界最需要的环境素养。这绝对是陪伴孩子爱护地球最棒的生活指南。小学生的第一本环境素养启蒙书，很棒哦！
3: 今天再次谢谢潘立明老师的分享，发现福和国中的孩子们真的有一个很可贵的特质，就是能够有思考、有行动力，也能够为未来做出选择。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见，拜拜。
4: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5: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4: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5: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夏天呢，大家就喜欢玩水啊，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走走。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基隆潮境海湾节。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吃吃喝喝，又有音乐会可以听了。
6: 是潮境海湾节举办的地点啊。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这是在哪里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碧沙渔港啊，它叫做雅果八斗子游艇码头啊。这个讲碧沙渔港，这知名度比较高，
7: 对对、
6: 突然改名了，我们一下子有点适应不过来啊。当然。

0: 那这个游艇码头啊，感觉起来，哎，那个就比较时髦一点啊，跟
1: 是。
0: 渔船码头感受就不太一样。渔船码头啊，少不了会有一些鱼腥味，
1: 是，
0: 游艇码头就比较不会。
1: 哦，比较时尚感啦，
0: 是
1: 可以
0: 是
1: 半
0: 是，
1: 趴的感
0: 对
1: 觉
0: 对
1: 啊、哦。
0: 对对。
1: 那这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还会搭配巨大的毛毛虫咖啡，还有呢一些像 AR 互动的体验，还有一些专属的活动。那另外也有这个梦幻夕阳市集跟浪漫现场演唱会，而且呢都邀请到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啊，他们会轮番上阵的演出。所以来到这里呢，就是你可以搭搭船啦，可以看看海啦，还可以听演唱会啊。那来到了海边，当然少不了就是海鲜嘛，对不对？
0: 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手啊，今年夏天都很忙哦，因为全台湾各地啊办活动，一定都要有这个歌手演唱啊。那当然，你刚刚讲就是在基隆办活动啊，一定要有海鲜啊。确实啊，基隆的海鲜呢，向来就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个靠海就吃海嘛啊。那通常这个季节啊。都会有什么呢？就是那种小卷啦，或者说是白带鱼啊，这个也越来越多了啊。这个喜欢吃这一类海鲜的啊，包括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呢，其实还会有什么螃蟹，应该慢慢也要出来了。
1: 哦，就
0: 对，
1: 是夏天快要过完了，秋
0: 是，
1: 天一到的时候就有螃蟹了哦。
0: 对。
1: 对，淳哥呢是老饕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海鲜啊，哇，真的是如数家珍啊。
0: 我每年就等这个秋天来的时候要吃螃蟹啊，要算一算啊，这个应该快到，再过一两个月就可以吃到这
1: 那
0: 个螃
1: 个
0: 蟹了。
1: 钱都准备好就对
0: 是，这没地方花也是蛮困扰人的。
1: 了。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哎，这个码头呢原本是渔港嘛，啊，那
0: 对，
1: 这个渔港呢，它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以前我们都是到渔港去买鱼以后
0: 是
1: 呢，再到那个餐厅请他们帮忙料
0: 待
1: 理。
0: 客料理，
1: 对对对，
0: 对。
1: 好，其实到了这个样子的一个环境呢，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呢还不错啊。尤其我觉得，其实现在基隆的潮境公园这个地方啊，其实也都弄得很漂亮，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来这里观光旅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基隆潮境海湾节。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喽。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啊，这个活动呢，一波接着一波啊，紧接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会到10月10号，就有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哦。
0: 对，这个十大电影啊，我是蛮感兴趣的啊，因为以前很喜欢看电影，现在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我已经很久没进电影院了，而且这个电视上面播出的这个电影啊，我也不太看了，好像总感觉一次要看完这2个小时的片子，我有一点坐不住了。
1: 是体力不够了
0: 哎，对，像比方说你说像一般的剧啊，它可以自己控制嘛，一集一集的就算了。
1: 是。
0: 但电影通常你会觉得说要看就要把它看完，
1: 对。
0: 好，那一下子2个小时，甚至有的片长更长的，我有时候现在看电影会等结尾啊，那种感觉就有点累了，甚至有时候看到一半就打瞌睡，所以到电影院就觉得有点吃亏了啊。
1: 这好像就是老的征
0: 对
1: 兆。
0: 对，老的征兆。但是以前的电影有很多到电影院看到，到现在印象还很深。
1: 对，那这一次呢，为听众朋友来票选的这些内容啊，都是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些电影，而且呢，都是票房成绩很不错的啊。那这些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们的场景呢，都是在特殊台湾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是你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原来因为透过电影之后呢，才发现哇，这个景点是这么的漂亮，反而会带动呢很多人想要去那里拍照打卡啊。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要哪十大电影要让听众朋友来票选。
0: 是，第一部是《不能说的秘密》这是周
1: 周
0: 杰
1: 杰
0: 伦
1: 伦
0: 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
1: 相
0: 当
1: 当成
0: 时，
1: 功啊。
0: 对，当时我看到他导出来的这个电影，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多才多艺哎，真
1: 对
0: 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太天才了！不但是这个音乐方面呢，那当然是非常厉害了。想不到连电影的拍摄都这么样的有创意。
1: 是，那第二部呢是《九把刀》的原
0: 对
1: 著啊，就
0: 对。
1: 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哇，这部电影呢在上映的时候呢，也勾起了很多人当年在念书的那一种就是同学之间的这种淡淡的情愫，我觉得蛮吸引人的啦。
0: 是，那第三部 大概跟你刚刚讲

0: 讲的那部电影的
1: 很接近，
0: 哎，很接近，叫《我的少女时代》啊，也是一部这个青春校园的电影啊，当时也捧红了宋云桦，
1: 嗯
0: 啊，还有王大陆。这个电影我看了也觉得，诶，其实虽然我年纪跟这里面的这个主角人物有点差距，但我觉得他拍的真的是还蛮亲切的，
1: 对，
0: 看起来有很多逗趣的部分。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德华居然就是来客串，诶，
0: 是是很厉害，
1: 对，很厉害哦。好，那第四部呢是蓝色大门，讲的呢是这个也是啊，就是高中时期的一种青涩的爱情了，而且它的重点呢是在这个师大附中的游泳池哈。电影呢也是很成功的一部电影，
0: 对，这男女主角分别是陈柏霖还有桂纶镁，
1: 嗯，
0: 当时他们两位真的非常青涩哦。这个蓝色大门可以讲帮他们两位在这个演艺之路也打开了大门。
1: 好，那接下来这部呢，哇，当时在一片的这个国片不景气的情况之下打开了最新的市场，那就是海角七号。那整部戏呢是在屏东的恒春，就是垦丁这个地方来拍摄，哦，那个景色真的很美，
0: 对，也带动了这一波，这个垦丁观光的热潮。
1: 嗯，好，第六部呢是练习曲，我记得好像是讲这个单车嘛，
0: 哦，对，
1: 彭于晏，
0: 对，
1: 嗯，
0: 这个单车，哦，环岛，那其实在当时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也带动了这个单车环岛的风潮，我也跟着去单车环岛了不过当然它这里面呢当然也有一些那种对自我的一种
1: 要求，
0: 认知了啊，嗯，这个当你在骑车的时候呢，越有的时候就是你会脑子里面你会去回想很多自己的人生啊，其实是让自己可以静下来的一种方式，当然重点就是台湾的风景，透过这一段旅程你会发现真的是太美了。
1: 对，那接下来这部呢也是很厉害啊，而且呢很多人都说看了很多的棒球电影觉得这一部呢是最精彩的，那就是 Kano 啊，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相当的成功，同样呢就又掀起了一股大家爱打棒球的热潮。
0: 对，这个 Kano 啊当然描写的是在嘉义的啊一所学校啊他们的这个棒球队啊，当然也参加了这个日本啊他们的这个棒球比赛啊，当然虽然没有拿到冠军啊，但这个过程呢是有相当多的热血跟汗水。
1: 是，那接下来这一部呢，哇，是讲到有关吃的，看了都会流口水的中埔赛
0: 是，这个中埔赛呢在台南来拍摄啊，当然台南府城啊，嗯，可以讲是台湾开垦最早的几个地方之一了啊，那尤其呢又是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大家都很懂得吃啊，在那边啊来拍摄跟吃有关的电影是恰如其分。
1: 好，那再来这一部呢，诶，这个风格跟我们前面刚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讲的比较是属于这个道上兄弟的义气啊，这就是 Manga 蒙甲啊，这个是一个地名，同时呢也就代表了这个地方，也就是万华的街头呢真的在过往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岁月。
0: 对，那就是所谓的帮派啊，嗯，这个里面当然描写的是兄弟的义气了啊，嗯，电影当时卖座也非常不错。
1: 对，那最后一部呢是悲情城市啊，悲情城市呢我记得就是在九份拍摄的嘛。
0: 对对对，
1: 嗯，本来九份这个地方呢的观光客很少，但是经由这部电影拍摄之后呢，哇，不得了，这个小小的这个山坡呢都挤满了人潮。
0: 对，这个悲情城市应该是我在服兵役的时候上映，
1: 很早了，
0: 非常早啊，你看这我服兵役的时候大概是1990啊年左右啊那个时候距离现在都30多年了啊。
1: 是。
0: 那个电影我是在电影院看的，嗯，啊，这片场很长。
1: 对。
0: 啊，但是我还是这个看完啊，就代表说他拍的真不错了啊，
1: 嗯。
0: 侯孝贤的电影啊，其实他有的时候这个镜头啊有时候变化呢比较不大。
1: 对，而且
0: 尤其喜欢长镜头，哎，对对对，节奏也是比较稳定，偏慢平缓了啊。有的人就喜欢这个味道啊，但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好慢。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悲情城市啊，把这个九份的观光啊带动了相当好，直到现在啊，这还有电影海报哈，啊，贴在某些的商店啦，或者说是那个街头，有一些这个画面啊，在电影里面我们都觉得哎呀似曾相识啊，到现在有的时候去喝茶都觉得说特别要挑电影里面曾经出现的那一家。
1: 是，没错哈，嗯，这就是台湾十大电影，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票选，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看过哪一部，或者是你觉得哪一部印象最深刻就可以投票了。那还有呢，就是真文活

0: 动的部分呢，很简单，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我与台湾电影的故事，也就是呢，你可能曾经看过哪一部台湾的电影印象很深刻，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那字数的要求记得哦，是50到100个字，也就是最少的要50个字，最多最好不要超过100个字，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可以拿到至少字数是满分的部分。
1: 是，我觉得哦，这个写电影的心得100个字真的是很难为，
0: 很难很难，
1: 对，因为随便写一下心得可能都超过100字，
0: 对对对，
1: 这个跟写伴手礼不太一样，所以这也考验大家是不是能够呢去芜存菁，
0: 是是，
1: 把你对于电影的一些了解想法啊、心得啊，在最有限的文字里面把它做最好的发挥。
0: 对，那这次呢，如果你参加征文获得特优，也就是第一名的话呢，可以获得背包3件组，哇，这个礼物很棒啊，这个背包也还3件一起送给你啊。另外呢，征文的话呢还有2个优等，可以获得高级的太阳眼镜一副啊。那另外就是票选的部分有10位幸运奖，可以得到0钱包，这些呢都是非常精致很棒的礼物啊。那相关的讯息呢就是在8月10号我们就会在官网上来呈现，同时呢志毅也会放在微博，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就到这里面来参加票选活动。那接下来在我们每一集的阳光新鲜事里呢，也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电影啊。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或者是看过已经忘记了，我们就来帮你回味复习一下咯。好，那接下来就要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2: 鲤鱼谈谈鲤鱼，
0: 鲤鱼谈谈鲤鱼。今天呢哦，字数比较多，总共有3段，我们先请淳哥念给大家听。
1: 好，这句鲤鱼是一代亲李代表，三代唔捌了了。
0: 一代亲李代表，三代唔捌了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养儿方知父母恩。
0: 选项二，亲戚关系越来越疏远。
1: 选项三，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忙。
0: 好，有3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意思呢？为什么是选项一，养儿方知父母恩？
1: 俗话啊、哦，这个我们刚刚讲了，有一代二代跟三代嘛、哦、那这就很像我们人生一样啊、哦，这一代传一代啊、哦，长辈呢其实就是用这句俗话俗谚来提醒我们，等到自己当了爸妈，看着孩子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当年父母拉拔我们长大的辛苦。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句感叹天下父母心的孝道金句的话呢，那这一句就是正确答案了。
0: 好，那选项二啊，就是亲戚关系越传越疏远。其实这个选项呢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现实的生活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跟什么堂哥啦表姐一起玩，可是到了第三代啊，大家各自成家之后呢，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走在路上碰到都不一定认识了？
1: 对，
0: 那这句话呢其实有点像是呢在揭露现实的残酷。这个血缘的关系呢只要传到第三代的时候呢，这个亲戚之间的变化呢就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的熟悉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亲戚关系就越传越远了。
1: 是，选项三，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忙啊、哦，这个刚刚我们念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3个字？一代亲啊、第一代是谁呢？就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兄弟姐妹。那大家从小玩在一起啊，血浓于水，关系是最亲密的。所以这句话呢，就是提醒大家呢，兄弟姐妹要同心协力啊、互相帮忙啊，也要把这个精神呢、一代传一代传下去。
0: 好，有3个选项，听我们这样讲好像每个都可能是正确答案了，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的思考猜一下，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有趣的台湾俗谚是一代亲李代表，三代唔捌了了，到底是选项一，养儿方知父母恩，还是选项二，亲戚关系越传越疏远，还是选项三，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忙？淳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二，亲戚关系越传越疏远。
0: 好，跟大家来解释咯。
1: 就是说你第一代的时候呢会非常的亲密。

0: 你亲切啊，因为是骨肉至亲嘛，兄弟姐妹。那第二代呢，就是表亲了嘛，就是表兄弟啦、堂兄弟啦，姐妹的啊。那第二代子孙呢，就是用这个姑表、姨表来相互称呼。那第三代呢，不了了，就是都彼此都不认识了啊，就是刚刚自己讲的，走在路上，哎，你都不认得，甚至呢，哎，即便认得，你还要故意闪着。不要相认，因为呢见面也不知道说什么，有时候有点尴尬，干脆就不要相认。
1: 其实我真的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尤其因为我妈妈她是云林人，可是她一个人嫁来北部，所以她其他的亲戚都是在南部，我们要见面的机会不是那么的多，早年可能又没有高铁啊，所以其实我就是在南部的这些表姐妹我都不是那么的熟。
0: 是，所以他们如果上来走在路上，你认不认得？
1: 不一定认得，
0: 不一定认得。
1: 对，
0: 这个真的是现代社会哦，这个跟传统社会不太一样，因为传统社会是所谓的大家庭嘛，有时候大家都住在一起，不见得分家，但现在呢都不一样了啊、这个小家庭啊、就是一个潮流了啊，所以尤其是大家觉得亲戚之间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些事情齁、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啊，有时候有一些什么礼尚往来又很繁复，又一些规矩可能比较多一点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啊避免麻烦还是少来往比较好。
1: 通常都是比如说诶有谁家有喜事的时候啊，可能就会通知到场，那每次在喝喜酒的时候就蛮尴尬，因为本来应该是很熟悉的人还要这个家长来介绍，他就是你表哥啊，他就是谁谁谁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萧亚轩的一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好，所以一代亲就是第一代父母跟兄弟姐妹啊，这是属于直系血亲跟手足的关系，就是因为生活在一起啊，所以感情是比较密切的，最亲近啊。这里的里代表呢，就是代表的堂兄弟姐妹啦，或者是表兄弟姐妹啊。那因为没有住在一起的关系，所以呢，平常就互动的机会也不多啊。再加上现在又有一些什么微整形啊什么的，搞不好今天
0: 不认得了，对不对？
1: 你看到他下次他就变美了，你也认不出来了，这都有可能啊。那再来提到的是三代唔捌了了，就是到了第三代之后呢，你根本就已经不认识了，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了啊。好，那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咯。
0: 好，字数蛮多的啊、一代亲，一代就是第一代啊，一二三四的一，一代亲啊，亲就是很亲切很亲密的意思。里代表啊，里代就是第二代啊，里就是二啊。第二代呢怎么样呢，就是表，表就是呢就是表兄弟啦，堂兄弟的意思啦，就隔了一层。沙呆唔巴撩撩，沙呆就是第三代，唔巴就是不认识了啊，唔巴撩撩就是完全不认识的意思。这个撩撩指的就是特别啊，完全啊，彻底的啊，就是我真的是痛恨你撩撩。
1: 其实在台语
0: 非常彻底的意思，
1: 有蛮多就是两个字的这种重叠的一种形容词啊，就会加强语气的感觉啊。好，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小明在结婚宴上啊，这个热闹非凡，父母高兴招呼着多年未见的老家堂哥堂姐、表哥表姐啊，大家聊得不亦乐乎。但是轮到小明这一代的这个堂表兄弟姐妹坐同一桌的时候呢，彼此就只能够尴尬的微笑打招呼，互相换名片啊，让小明就不禁暗自感叹，这真是一代亲，里代表，三代唔巴了了的真实写照。
1: 对，这个其实还蛮生活，我们在这个喜宴上确实会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0: 是，
1: 现在要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比较难，通常还好，就是说现在还有那种社群网站，大家可以拉一个群组，如果放个照片还可能比较能够认识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俚语谈谈俚语有趣的俗谚，一代亲，里代表，三代唔巴了了，意思呢就是亲戚的关系越传就越疏远，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大稻城夏日节，在央广官网上面看到大稻城烟火的美景啊，夜空五光十色，梦幻迷人，淡水河两岸灯火璀

0: 灿，宛如梦境。那另外这次夏日节还有无人机灯光秀啊，这个大稻城现场一定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啊。在开幕那一天呢，我没去，但是我有看。我从哪里看呢？从朋友的家里面看啊。虽然有一点距离了，但是视野还不错啊，所以这个烟火啊看得还蛮清楚的。但无人机因为实在太远了，所以我就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啊，因为真的是怕人挤人。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趁着这个夏日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找到比方说谁的家里面啊，就在家里面就能看，我觉得那是很舒服的事情。
1: 对啊，如果你不要看得那么仔细的话，
0: 对对对，
1: 附近其实蛮空旷的，远一点也都看得到。
0: 那是一种感受嘛，
1: 对对对，
0: 一种很轻松浪漫的感觉。其实大家坐在聊聊天，哎，这个放烟火的时候，大家一起惊呼一下，也是蛮好的。好，在阳光新鲜事呢，这个听到了两岸 ING 跟早安台湾节目举办的活动，那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也看到了这次活动的内容，还有本周的这个俗谚介绍了 intim 嘎啷沙寸亲啊，意思呢就是说呢，阴险的人平时不露声色，一旦咬人的时候呢，就咬得很深啊，形容口蜜腹剑，笑里藏刀 intim 啊，是阴沉的意思。形容人的性格深沉，那这句俗谚就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多注意提防笑里藏刀的人。那在节目当中呢，美霞也提到了这个李正淳没有参加宜兰的录影活动，淳哥也许是预测到天气太炎热，这个不用预测台湾的夏天就普遍都是很炎热，
1: 对，
0: 所以没参加活动。其实我倒不是说因为天气太炎热啊，我纯粹体力不行哦，这个自从受伤了以后啊，这户外已经是很少去了。
1: 你讲体力不行，我真的是觉得很难说服我。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也很难说服自己。但我现在真的很怕做一些剧烈运动，因为我很怕这个旧疾复发。
1: 我们去拍摄没有什么剧烈运动，
0: 因为要比方说走路啊，或者说、
1: 还好还好，
0: 在海边啊或者什么的哦，我就很怕啊。其实我最近都在家里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好，那这个活动是在七月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如果在九月、十月去露营，应该会轻松很多啊。对对对，志毅姐来讲，当然九月、十月是比较好了啊。下次志毅姐应该要选啊，别的月份再去一次。
1: 你觉得我可以选吗？
0: 哎，不过哈，我觉得哈，其实这一次虽然说热，但我觉得这个画面一定好看，因为有太阳。对不对？只要你这个太阳一照射之下啊，这个我觉得风景哦都会特别的漂亮，而且这次的团队是相当专业的，这个我都非常期待啊，这个片子赶快剪出来，等不及啊，要大饱眼福看一看，哎，到底这个宜兰呢、这些特色，不管说是美景美食啊，在导演的角度，在志毅的介绍之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精彩的内容。
1: 对，因为说真的这些景点啊，其实淳哥都去过了、
0: 是，
1: 所以淳哥就想说看看别人的角度怎么样来介绍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
0: 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就说节目开场介绍了大稻城夏日的烟火秀啊，有烟花，还有蜘蛛人的无人机表演，还有演唱会，很丰富，那总共有三场的演出，如果民众来到台湾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活动。诶，以前美霞跟海荣好像就是在暑假期间都会来探亲嘛，就是他的儿子在台湾啊，现在念研究所了，今年没有特别的飞过来。
0: 是这个暑假啊，就是适合旅游的季节了啊、就是要往户外走啊，只要身体可以的话。
1: 但是真的夏天太热了，不是说光志毅去拍摄的宜兰这几天，包括最近这几天呢、我都有出门，可是一出门的时候我都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很不舒服，
0: 头昏脑胀的、
1: 对，太不舒服了，因为这个天气很闷热啊，你到外面我已经都撑了伞啊，擦了防晒油，但是我都觉得还是热到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能够学淳哥就在家里面就好，尽量不出门啊。好，那另外呢他有提到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早安台湾举办的活动，通关密语是两岸旅游通，双重好运到。哇，他把这个通关密语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他人也都可以来参加活动了。还有提到了学到台湾俗谚，应听应听嘎啷沙寸亲，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呢平常不会叫的这种狗呢，咬下去的时候就一口咬得很深，毫不留情。要谢谢我们的分享。

0: 那他另外问到说，不知道淳哥的腿还在痛吗？因为是这样，所以不方便参加拍播吗？他要祝福淳哥身体早日康复，多多保重，下一次就一定要参加活动。
1: 他是没有这样讲，
0: 没有吧？没有吗？
1: 他说下次就可以参加了、
0: 我怎么看到的是一定？
1: 其实我这个你说痛吗？我觉得正常状况都不痛，但我如果某一天如果走路走得多，我这不是开玩笑，走路走得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酸痛，这真的是后遗症。所以我真的不是说在这边叫苦喊累了啊，实在是还需要恢复啊，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恢复的越来越慢了，很奇怪。
0: 下次我们外派帮你准备轮椅，
1: 是是是，
0: 走不动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推。
1: 这画面就是这个真难看了啊。
0: 好，那他就说这次拍摄影片的时候一定会很精彩，因为有导演指导，但是也很辛苦，因为夏天太炎热了，外拍的视频会很劳累。那志毅、秀梅还有这个直播团队呢都很辛苦，大家要多多的支持。这个影片呢志毅会放在 YouTube， 那这样子呢有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啊。谢谢分享。其实央广本来就有 YouTube 的平台啦，所以一定是会放啊。而且除了这个 YouTube 之外呢，志毅的微博啦，还有抖音啊，还有我们央广也有在经营脸书啊，应该都是同步会推出啊。那只有呢在微博当中推出的这个影片呢会有这个抽奖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呢要锁定志毅的微博、啊、到时候来参加这个抽奖。因为每一站呢我们都有特别去买礼物啊，所以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看我们这个首播的时间。
1: 好，这个希望大家哈多多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多多的参与我们的活动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啊要来这个赠奖，对不对？题目呢也是跟这个十大电影有关，但是先告诉大家礼物是什么。
0: 今天是淳哥提供的一本书，
1: 是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这本书呢是充满了这个奇幻色彩的一本书啊，它是这个航海冒险。那么当然这里面的主角人物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啊都碰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入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里面，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些遭遇或许可以治愈啊一些人啊过去曾经有的一些创伤了啊。那这本书呢也是未来 RTI 剧场啊准备安排这个制播成广播剧的一个素材、
0: 你都还没有制播就先提供给听众朋友，
1: 先让大家先睹为快。
0: 哇、
1: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上档的降魔诗社的下一档，叫做破浪起航。好，那这个小说呢得到了台湾啊角川他们举办的百万小说大奖啊奇幻文学类的首奖
0: 哇、
1: 的一部佳作。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我们今天的征答啊。
0: 今天算大奖了。
1: 对对、今天这个征答呢我们就不讲地名了，我们今天讲电影的名称。这个台湾十大电影呢我们刚介绍了十部电影，大家任选一部把这个电影片名写下来，我们帮这个活动暖暖身，好不好？
0: 对，我想我们刚第一个介绍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1: 是，很多电影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周杰伦的电影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咯。除了要参加活动之外呢也不要忘了就是要多多写信到节目当中来。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再见。
2: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3: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4: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大家介绍台湾相当重要的音乐团体，那就是湾声乐团。湾，台湾的湾，声，声音的声。说到从2017年成军到现在，湾声乐团凭着丰沛的创意跟活力，在台湾的乐团树立相当独特的形象。湾声乐团

是以台湾音乐文化当作核心价值的乐团，那么李哲毅创办人就特别说到，坚持演奏两种音乐，哪两种音乐呢？一个是台湾人所写的音乐，一个是以台湾为素材创作的音乐，其中包含了陪伴台湾人成长，以内化为这片土地集体记忆的全球经典。

0: 越国际的趋势，以最浓厚的情感、最高的规格来呈现台湾音乐文化独特性。而说到万声乐团呢，今年下半年有个重要的活动，那就是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为了将宝岛的旋律带向世界顶尖的舞台，万声乐团陆力推进指标性的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那么目标是在10年之内，在全球10座顶级的音乐殿堂举办音乐会。在2024年，海外的首站就是日本的三得利音乐厅。在获得成功演出跟国际广大回响之后呢，今年2026年10月份，万声乐团将启程前往欧洲，进行第二波的世界十大音乐厅的巡演。行程包括了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捷克布拉格史麦塔纳音乐厅、德国德勒斯丁文化宫以及柏林爱乐厅。万声乐团希望通过古典音乐的国际语言演绎台湾在地文化，向全球展示台湾音乐的特色了。我觉得这也是一项文化外交的工作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专访到万声乐团创办人，也是音乐总监李哲毅老师。说到李哲毅老师，老家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家就住在庙城的旁边。他是一个跨领域的音乐艺术家，身兼作曲家、指挥家、音乐制作人及竖琴演奏家等等。在台湾的重要的一些比赛奖项当中，他获奖无数，是我个人相当钦佩的音乐工作者。在今天的节目呢，他将跟大家来聊聊为什么会有台湾的声音青年音乐会的举行，还有就是今年呢10月份即将前进欧洲的世界十大音乐厅的计划。废话不多说，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万声乐团音乐的相遇。
1: 音乐奇遇记，
2: 各位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万声乐团的音乐总监李哲毅。这次很高兴呢可以来节目里面跟大家介绍，我们即将在今年的10月份哦，去到欧洲4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厅，来把台湾的音乐带过去。当然在这之前，我们会在台湾北中南3大国家场馆呢也做一个行前的这个音乐会。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些演出的内容。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最喜欢的这个作曲家也是音乐家同时也是指挥家的万声乐团的李哲毅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们最近非常忙碌的工作。老师你好。
1: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老师，其实刚才我在请教你的时候，我就说到了你们的这个世界十大音乐厅的计划、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其实包括十个，我们有更多机会的话，可能也会到更多的一些重要的音乐的场域跟大家分享台湾的声音了。
1: 对，因为其实世界十大音乐厅、其实你上网去搜寻，你会发现一大堆名单、就是说每一个标准或者每一个喜好，其实每一个人选出来的那十大其实都不一样，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真的标准的排行榜、但是其实它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文化艺术的高度的意涵，也就是说第一个它一定要具有它的那个历史性，还有它的文化价值，还有它的艺术高度，当然最重要的还有现场聆听音乐会的时候它声音的那个质感。好，所以这些当然每一个人对这些事情的标准都不一样，但是呢其实那么多人在听音乐、它一定有一个大致上的大家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一致性。所以这个十大音乐厅的名单其实有很多很多份名单，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就是把台湾的音乐带到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些音乐厅，让全世界的乐迷们听到台湾的音乐，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0: OK， 老师你自己有你心目当中的排行榜吗？
1: 其实我说实在话，真的要选出十个、真的选不进来，因为太多了、因为 每个地方它每一个音乐厅、它的属性真的不一样，而且你说声音什么叫最好听，我觉得这也是见仁见智，你有可能演交响曲很好听，但是你演室内乐可能不好听，对，你可能

0: 哦，演那个法式的音乐很好听，你可能演德式的就没有那么好。对，这个其实有时候真的有很多的不同观点。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如果所有的一流的乐团、一流的音乐家，哦，都以去到那个地方去演出为荣，哦，或者他很喜欢去那些地方表演，我觉得这些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选择的一个依据了。
1: 了解，好，我想请教这个万山乐团的李哲毅老师，您刚才特别说到，这个标准其实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对不对？
0: 是，
1: 见仁见智。
0: 嗯哼，
1: 不过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0: 是，
1: 我想这是大家一定要拜访啊。
0: 对。
1: 那我有幸在那个地方也欣赏过音乐哦。我问个比较快的问题，请
0: 嗯，
1: 教你，
0: 是。
1: 像维也纳的金色音乐大厅，几乎是大家，尤其是像这个乐团都想进去的场域哦。
0: 是。
1: 但它空间并不大，
0: 嗯哼。
1: 但是因为它的历史、它的
0: 是。
1: 文化，还有它那种很温暖的气氛，让大家喜欢进到里
0: 是。
1: 头去欣
0: 嗯哼。
1: 赏哦。在那个地方演奏，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相信你有很多去欣赏音乐的机会。
0: 是，其实我自己个人在36年前去
1: 哦，
0: 那
1: 您
0: 边
1: 那么
0: 演
1: 早
0: 出
1: 去？
0: 过。对，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管弦乐团，就是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对，那一次有幸就是可以跟着乐团去到那边演出。哦，所以30几年前对我一个学音乐才刚成年的音乐家来说。当然，这个所谓的全世界公认的最顶尖的这个金色大厅，我们当然是，带着那个朝圣的心情去。而且在那个年纪，大概你也没有太多的所谓的音乐厅领赏的经验哦。当然，大家都公认这个是最棒的音乐厅，但你就会在那个环境氛围之下，就觉得哇，这声音是最棒的。当然，后来慢慢几十年之后，哦，至少30几年之后，你已经在全世界听过那么多的音乐厅。当然，金色大厅的声音是无法取代的哦，它的温暖，或者人家说它的色泽哦，或者就是说，因为它盖到现在大概接近200年的时间嘛，在200年以前的所谓的对声音的审美，还有那个时候的一个建筑的技术跟条件，或许在那个年代里面已经是最棒。但是呢，以现在的音乐厅建筑设计，还有整个就是和工程的技术来讲，当然要盖出比那样子更好。我们所谓的好嘛，第一个音质更清晰、更漂亮，然后更加的那个音色更加温暖，或者各式各样的条件的这样子的音乐厅，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但是我觉得金色大厅它最重要的还是在这接近200年的时间，有那么多重要的作品在那里被世界首演，有那么多大家心目中的音乐大师都在那个舞台上，把他的音乐表演出来或者介绍给大家知道，甚至现在重要的包括维也纳青年音乐会或者很多乐团，在一些音乐节啦或者很多的一个表演的一个节目也都在那里被举行，然后被演奏。我觉得它所凝聚的这个音乐文化的高度，它才是真正让大家觉得这个音乐厅非去不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条件。
1: 我发现李哲毅老师，你真的完全了解我的明白哦。因为进到维也纳的音乐大厅去欣赏的时候，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讲到2个字
0: 是
1: ——温暖的感觉。在200年前那样的建筑，而且金碧辉煌，确实，我觉得它传承的不只是在音乐的领赏，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建筑的一些美学
0: 是
1: 啊。
0: 是。
1: 那不由得想到了万声乐团呢，其实2019年元旦开办的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第8年了，
0: 是，
1: 你们很强哎，你们也开了台湾的乐团的先例哦，而且持续进行到现在。
0: 是，
1: 我想请教李哲毅老师，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构思跟创意的想法，会不会跟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又一定的连结呢？
0: 有，其实那个时候，我跟我们的后援会会长，就是我们台湾的电脑教父施正荣先生在聊，就是其实就是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个品牌开始聊起哦，因为我们就是闲聊的时候说，施先生，您知道吗？现在全世界这个 IP 价值最高的音乐会是哪一场啊？
1: 真的就是维也
0: 对，
1: 纳
0: 它就是
1: 的，
0: 维也纳新年，
1: 没
0: 因为它
1: 错。
0: 每年超过10亿人在听这场音乐会，而且它所造成的这个我们说市场的价值效应好了，它真的是非常的高哦。甚至我跟他说，台湾呢每年为了要转播这个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我们要付多少的版权
1: 没
0: 哦？就
1: 错。
0: 是要烧7位数以上的版权费，我们才有办法转播嘛，对不对？那与其付出这么多的这个转播版权费，但是呢，整场音乐会从头到尾都在听国外的音乐，然后我们在台湾过新年，好像这个氛围怪怪的哦，就是好像就是说讲白了，听着别人的音乐过我们的新年，哦，所以我才跟施先生讲说，难道我们不能也用这样子的资源来办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然后听的是

0: 我们自己的音乐、
1: uh-huh.
0: 结果他是品牌先生，所以我这样子的一讲，我们两个的观点就是一拍即合、
1: uh-huh.
0: 对啊，那我们来办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只用台湾的那个音乐来办新年音乐会，不是更符合我们台湾人在欣赏这个新年音乐会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跟价值吗？
1: 没错，其实回应刚才李哲毅总监特别说到的，每次在湾山乐团的各种的这个音乐的场域当中，施正荣先生他一定会出现在，
0: 是是，
1: 在跟他的夫人，
0: 对，
1: 他们两个一定会在现场欣赏你们的音乐哦。我觉得从过往你一直跟我强调说啊，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再用台语来讲哦，比较贴切、哦。
0: 是，
1: 我觉得我每次访问你的时候，我忍不住要赞叹李哲毅老师，
0: 是，
1: 因为讲真的。过去呢，包括我最近才见到这个国家音乐厅欣赏国外的合唱团他们的演唱嘛，那当然对我们来讲那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台湾的声音这么优美，这么多的族群跟文化，您自己本身又是拿了许多三金奖的作曲家、哦、
0: 是是是，
1: 当然更希望把台湾的声音给输出出去哦。嗯、所以这次的世界的十大音乐厅的计划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理念跟想法。
0: 没错没错，其实呢家己的声世界来听、哦、当然是我们的一个 slogan、
1: 嗯
0: 哦、但湾山乐团这九年来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哦、一开始可能只能在台湾、哦、那我们也可以邀请到一些世界级的音乐家来，然后呢可以跟他们呢合作所谓的台湾的音乐，不管是作曲家或者是这些题材、嗯哦、我们也觉得慢慢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使命跟高度把它建立起来、哦、但是呢我们也常常讲一件比较现实的事、
1: 啊、
0: 自己演奏台湾音乐只能在台湾自己很嗨这样子吗、
1: 啊、自嗨、
0: 哦、对对，这就是说我们讲白了一点好像这样子是不够的，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如何把台湾的音乐带出去、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十大音乐厅计划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下、哦、我们才产生出来说，对，我们也不能只有自己在台湾演得很开心，我们要把台湾的音乐带到全世界去，所以这些指标性的音乐厅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对，当这些音乐厅可能它就像维也纳金色大厅，它盖好这么久了，
1: 嗯，
0: 是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场音乐会是从头到尾演台湾音乐的？
1: 其实没有，都没有过哈，
0: 应该没有。
1: 所以你们是第一次，第一位，第一个团体。
0: 其实比如说像那个诶、嗯欸，那个北四国才刚刚去、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他们真的也是全部演台湾的音乐、
1: 嗯、
0: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有一点遗憾，就是说被他们抢先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是国乐团。嗯哎、欸，我们是弦乐团、
1: 啊，那
0: 我们也是可以讲第一个弦乐团。
1: 啊、
0: 对对，其实这个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现在所有的台湾的这些专业团队，大家都愿意好、哦、把这些台湾美好的音乐带到全世界去分享、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风气了。
1: 嗯，
0: 对，其实是会让台湾的音乐文化高度借由我们所有的团队、所有音乐人的努力，让它的能见度更高。好、哦，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力量的凝结，甚至我们力量的散发、嗯、我们有够强大，我们才有办法有这么多人来做这件事情。
1: 是的，其实以李哲毅老师跟北市国来讲，你们的交情非常的深厚，经常也合作嘛、嗯、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你们的创作的部分了哦。不过讲真的哦，以国乐团来讲的话，过往我自己的印象呢可能比较刻板一点点、嗯、我们的国乐演奏可能是来自中国的音乐的原创比较多，那或许他们也会有一些重新编写的这个台湾歌，但是湾声乐团很特别的就是您的音乐着重在台湾自己的这块土地上发出的声音，原住民的音乐，
0: 是是，
1: 那些像庙城、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台湾歌谣、嗯、还有包括你自己的创作，
0: 哎，华语
1: 哦，你跟董秘会有讲课就骂
0: 街，是是，其实我要替北四国说一句话、啊、因为郑团长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1: 啊、
0: 其实他们这一次真的是精心挑选、啊、真的都是台湾素材，他们
1: 没有任何，
0: 通通都没有所谓的中国大陆的那一些民间的音乐、
1: 啊哦、
0: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非常的用心，
1: 是，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被他抢先一步了，嘿，真的整场都是台湾的音乐，他们真的是先做到了。
1: 你有影响到他吗？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0: 没有，我觉得大家是有志一同，对，因为郑团长跟我大概是同时期的台湾的音乐人、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说世代上我们慢慢的希望把台湾的音乐带向那样子的一个方向，
1: 是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的价值是被所有人共同来认定的，不是说、
1: 嗯、
0: 哦是因为怎么样，其实就是说大家走到最后一定会殊途同归，
1: 嗯，
0: 因为毕竟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我们这些音乐家，我们这些音乐人创作者也好演奏者也好，其实就是要贴上一个所谓的我 我是来自台湾，
1: 嗯，
0: 哦，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哦的名片，
1: 嗯，
0: 大家才看得到对台湾这个文化在全世界的独特性。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也是大家都认定它的价值，所以才会一起这样子做。
1: 李哲业老师这么多年的努力之下，你看到大家共襄盛举，也愿意把台湾的声音都是那个叠加，让世界都可以听得到，你开心吗？
0: 当然非常开心啊！
1: 嗯，
0: 其实，最近我们也在筹备我们万声乐团十周年的一个专书，
1: 嗯，
0: 对，因为我们今年九年了嘛。对，那其实我们也常跟就是帮我们做的编辑啊，还有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万声乐团在台湾成立之后，有没有对这个环境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1: 嗯，
0: 我们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或者我们说我们有多厉害会怎么样，而是它其实是跟着台湾的社会氛围，一直在前进。所以这十年的时间来，哦，就是不要说只有音乐圈，我觉得在整个艺术表演圈，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其实都有在提升所谓的我们自己是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自我的意识。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是好事。对，因为未来在这个世界地球村的一个竞争里面，其实独特性才是真正你最大最大的优势。
1: 没错，
0: 对，你可以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没有错，但是你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
1: 哦，
0: 往往是会出现在，哦，就是让大家印象深刻的那个点上，尤其是像这些艺术表演，对不对？如果说你演奏的，我们讲白了啦，如果大家全世界的乐团一起演贝多芬好了，
1: 嗯哼，
0: 好，你真的有把握，或者是你真的有办法做到，哦，跟德奥系统的那样子的乐团一样嘛？甚至你当然可以说，我可以演出一种感觉上不一样的贝多芬，
1: 嗯，
0: 哦，但是呢，其实贝多芬这样的文化或这样的音乐的，哦，背景，其实他还是从德奥出来的，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很难去跟他们讲说，哦，我们的贝多芬可以演得比你好。但是如果今天我的音乐是有歌仔戏，哎，对不起哦，你德奥谁来都没有用，对不对？一定是我们台湾的歌仔戏最纯正嘛。哦，所以这种事情不是在比输赢，
1: 嗯，
0: 而是在比你的独有特有的文化的生命力跟灵魂在哪里。
1: 没错，好，讲到这里呢，李哲业老师呢特别提供了思想起这段音乐让大家来欣赏，我们就先来思想起你们的努力。我觉得要给你们更多的一些掌声啊，因为影响这么多人，那个影响力是无远佛界的。先听音乐，我们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聊这一次呢，世界音乐厅的这个计划当中，你们在曲目上的一些安排。好，

0: 好的，我们的音乐奇遇记呢，继续透过节目当中邀请到万声乐团的创办人，也是李哲毅总监，跟大家来介绍。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世界音乐厅的计划演出当中，我们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开跑吗？
1: 九月底，我们先北中南三馆先跑一次，
0: 是，
1: 然后就十月八号第一场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然后一路这样子演到柏林，
0: 欧洲第一站到维也纳，
1: 对对 对，最后在柏林爱乐厅。
0: OK， 好，在这次十月份呢，总共安排有四场的演出啊，五天的时间，其实演出有四场，我就跟李哲毅老师说，哇，你们太厉害，光拉车要花的时间就很长了。音乐家是不是有充分的休息呢？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1: 其实哈，你要当一个职业音乐家，所谓的这个行程上面的适应能力，
0: 自己要调
1: 试吗？弹性调整要非常非常的强才可以。其实像我年轻的时候，就有碰过一些职业音乐家，像我刚刚提到的，我曾经参加过的雅青、其实有一场在新加坡的演出，那一年跟我们一起演出的那个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家 Gidon Kremer、他跟我们在新加坡演出的前一天呢，他是在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对不对？你看这一种那个整个大半的地球，对，再加上时差，那时候我就很好奇问他说，那个你都没有时差问题吗？他就直接回了我一句，如果你想要当国际音乐家，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成为你的问题
0: 啊。真的吗？
1: 他们就是有这种能耐，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国际的演出者，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够大牌，所以我可以不要演那么多，可是我中间一定要提前三天到或提前一个礼拜到，让我调时差。 OK、如果你真的够那么大牌，主办单位经纪公司也愿意帮你这样安排，那当然没话说。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这些国际音乐家，他们当然会希望能多参与演出，而且这些演出也不可能为他设计行程，对，所以呢，他接到这个演出，接到那个演出，中间只差一天，只差两天，他还是会想办法去演。所以其实你自己本身身体的能力就非常重要。
0: 了解。
1: 所以我常遇到一些国际音乐家，他们都说我们从来没有时差的问题，因为这是可以被训练的。
0: OK。
1: 对，
0: 所以李哲毅老师也没有这个困扰。
1: 我不大，不能说完全没有，对，但是因为我很好睡，然后我对于那个睡眠的弹性空间非常的大，我可以随时就休息，
0: 在机上是几个小时，對對對對，你也可以睡得着，
1: 对对 对
0: ，OK，
1: 我比较没有问题，
0: 對，我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你每次到央广来受访的时候，你动卡卡塔恰，那个就是在培养你的体力，对不对？
1: 这个也算是让身体保持状态一个很重要的
0: 了解，所以你看，要当音乐家，不只是对音乐有专业，包括他自己必须把自己 hold 得很好，对不对？
1: 是，
0: 不管在这个适应的能力上，在体力上，这都是他也要兼顾的地方哈。
1: 对 对。
0: 好，所以我可以理解，万声乐团这次到欧洲的这个世界音乐厅的演出当中，我们的音乐家都准备好了。
1: 是，
0: 他其实跟你们都很熟嘛，哈，都是我们的长期固定合作的团员嘛。
1: 我们的团员现在都不是固定合作，而是我们 in house 的团员。万声乐团在四年前已经职业化了，所以我们的音乐家都是固定的。就是
0: 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有领薪水。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好勇敢。
1: 就是现在要到万声乐团来担任我们的团员，我们是透过公开的甄选跟考试，
0: 是，
1: 你考上了才能来当我们的团员，这样子。
0: 我们的年龄层分布怎么样？
1: 我们目前平均年龄大概在31点多，32岁左右。所以其实本质是相当年轻的。
0: 会刻意挑选年轻的音乐家吗？因为给他们机会。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件事，我们的那个甄选完全没有限年龄。
0: 对、
1: 就是说也有十几岁的来考，对，那当然也有就是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来考，通通都有，我们完全不限，而且连国籍我们都没有限。
0: 目前万声乐团我们的团员来讲的话，年纪最大几岁？应该就你了吧。
1: 不好意思，我们的中提琴首席王瑞老师比我还大一岁。是。
0: 那最小的呢？
1: 好，我们有一个最新的团员，目前才23岁。
0: 好年轻哦。OK， 好的，我们就是希望让这些音乐家有机会呢接触音乐，而且有展演哦，他们可以累积更多的一些经验哦。你们的筛选应该非常严格吧？蛮多人想考进万声乐团。
1: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是把自己放在职业乐团的高度，所以其实呢，我们的考试跟一般的职业乐团没有太大的差别，基本上初选就是先寄你们的录影 录音来，然后我们看、
0: 哦、演出的录音，
1: 对对对、嗯、演出录影音，然后有我们有指定的曲目你也要先录、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在初选的时候就删掉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是真的 水准不够的我们就直接删掉了，对，然后所以能够来现场考的其实有一定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来现场考我们还是采格目，
0: 是，
1: 好，所以我们的第一轮的时候，哎，其实是我们的裁判都看不到这个人，只能听到他演奏，啊、对，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0: 公平起见，
1: 对
0: 不对？
1: 对，这个其实在全世界的乐团都一样。
0: 完说
1: 对、嗯，然后呢，到了那个这一轮过了之后，我们觉得，哎、嗯，他的所有的条件水准都够，
0: 嗯、
1: 我们才。再 call back 就是让他们再回来再考一次，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得到他、
0: 嗯、
1: 那看得到他是为什么，不是看他好不好看漂不漂亮帅不帅，不是、嗯、是看他表演音乐的时候的状态、
0: 嗯、
1: 他的投入的情形、
0: 嗯、
1: 哦，还有他面对着这个专业的评审，他是不是能够就是还是很自如的把音乐都表现得很好、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部分是我们会现场就是考验他的一些相关应变能力，
0: 嗯，
1: 哦，所以这个其实都跟所有的职业乐团的一个考试的方式都一样的、
0: 嗯、要经过几个关卡呢，
1: 对，这样子算起来等于三个关卡，
0: 要三个关卡，
1: 对，然后呢对对就是录取了之后还会有一段的试用期时间，从半年到一年都有、
0: 嗯、OK 好，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呢我们想要邀请一些喜欢音乐而且专心真心投入有热情的音乐家进到晚上乐团来、嗯、好，有一个题外话我又想请教李哲毅总监了，
1: 是是，
0: 我问你哦，在音乐厅演出的时候碰到地震的时候，音乐家该如何处置呢？
1: 基本上这个就是基本反应了啦。对，因为其实呢，我自己都碰过好几次，
0: 嗯，
1: 对，甚至还碰到那个灯上面的灯具
0: 已经在晃了，
1: 摇已经都摇了快掉下来那种感觉，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其实这个大家都有一个默契，
0: 嗯，
1: 如果说真的就是说演出的时候、
0: 嗯、
1: 中间出现地震，
0: 嗯，
1: 其实大家就靠自己的本能反应，当然最终还是要看指挥跟首席，
0: 嗯，
1: 指挥首席如果当下判断对不起暂停、
0: 嗯、
1: 那大家就会马上停下来赶快往旁边去找地方、
0: 哦、
1: 但是我们是还没有碰到这种状况，但是我们确实有停下来过，
0: 嗯、
1: 哦、大家停下来然后就看状况，诶，真的没事，也跟现场观众聊聊，因为疏散不是只有音乐家要疏散
0: 啊，
1: 对不对，观众也应该疏散啊、
0: 哦、对没错，
1: 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只能看现场，哦，就是说那个真的大到大家都吓一跳了，那你也不能管什么，说对不起，我们要继续演出，不可能嘛。
0: 嗯嗯嗯、
1: 哦，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看大家现场的反应。
0: OK， 所以指挥跟首席在当下他就很重要了，对不对？
1: 甚至外面乐团经理就会冲进来讲，或者是舞间，就像我们赶快疏散。
0: 嗯，
1: 哦，如果那个状况，比如说我们在舞台上没有任何的手机，没有任何的警
0: 告，是，
1: 对，如果今天国家地震警报说。嗯，接下来是八级地震都出现了、
0: 嗯、
1: 那你还不跑啊，
0: 那当然要
1: 对不对，
0: 不过我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音乐家、欸
1: 嗯、
0: 我在国家音乐厅碰到地震的时候当然就是上下摇晃了好几下，大家其实席下的观众呢欣赏的观众其实蛮紧张的但是在台上的音乐家他们很镇定、欸、包括指挥其实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一两秒的稍微有点想停但是也继续，那也代表说你们在平常的训练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耶。
1: 没有，其实不是这样、欸、当你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你
1: 的感官可能就会只有10%不到甚至更少、
0: 嗯、
1: 会去注意其他东西、
0: 哦、
1: 就是我在演奏的时候、嗯、我当然会注意我要演奏的音乐、
0: 嗯、
1: 对，我会注意我的 partner 我会听到的声音是怎么样、嗯哦、那个表现音乐的状态，所以我的 focus 全部都在这上面、
0: 嗯、
1: 所以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其他事情发生可能只剩下一点点的感知力、哦、所以我们其实是迟钝的
0: 哦，
1: 我在舞台上其实是迟钝的。
0: 我本来想说，你们怎么每个人都那么镇静呢？原来在当下，
1: 如果有人第一秒钟就有反应、嗯，那表示他没有专心在演奏嘛，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
0: 好，那我可以解读，因为我是蛮镇静，坐着继续欣赏，但是我旁边的老公就蛮紧张的，想站起来，
1: 都快跑掉了。
0: 我说你坐下来，没事。好，我完全可以了解，音乐家当碰到一些特殊的状况的之下，他们的情绪的啊、当下的直接的反应哦。好，这个也让听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在这次呢，我们的这个欧洲的世界音乐厅的这个巡演过程当中，嗯、你特别挑了一些代表台湾的音乐，其实好像也有你自己的创作，对不对？但你的创作的元素其实也是台湾这块土地，是不是？接续下来，李哲毅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
1: 好，刚刚呢，那个我们有播放的思想起，
0: 是。

0: 这首曲子是我们整个音乐会的开头第一首、那为什么会安排这首曲子、大家想象一下，在整个台湾的最南边、曾经陈达老先生他用一把乐琴、然后开始弹唱是啊香啊鸡，这个真的是这个岛屿文化的最原始的开端、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歌谣它本来是在恒春这个小村庄里面大家传唱的歌谣，今天能够登上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让全世界听到， 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化平权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今天你在整个地球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所发生的这些文化，其实它都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古典音乐这样子的演奏方式，让全世界都感受到在台湾最南端的小岛、的一个小村庄里面的这样子的音乐、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想都觉得很感动。对，因为这个等于是说全世界的文化就是透过这样子一个平台可以去做交流，去可以去做分享、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音乐会一开始让大家听到属于台湾特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乐琴的弹唱文化、来打开今天晚上我要跟你介绍的所有的台湾音乐。
1: 没错、
0: 对，然后第二首就是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庙埕，就是三峰宫的庙埕、这个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应该说民间的宗教信仰的代表性、所以其实这个就打开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文化。那接下来就是那个我们今年、这次的一个演出特别邀请了韩国的长笛天后崔娜青小姐要跟我们一起来演奏的这个用邓丽君的一生所创作这个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三个乐章。那因为崔娜青小姐她其实平常就住在维也纳，对，所以呢这次邀请她也是因为我们跟她合作三次的，她也非常喜欢跟我们一起演出、而且她演奏台湾音乐她也非常的开心、对，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最好的人选、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一首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就由她来担任独奏。
1: 所以她已经在维也纳等你们了。
0: 他还要先来台湾跟我们演完三场，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行前三场的音乐会的曲目内容是跟欧洲的市场一模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对对对，所以呢，有他的这个所谓全世界十大长笛演奏家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诠释属于我们台湾邓丽君小姐的这样子的一个题材的那个协奏曲，我相信呢，这也是让国际间能够感受到其实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文化的高度。那下半场呢？第一首曲子我是用歌仔戏的元素来做的《弦上流云》，然后接下来有连续三首都是原住民音乐的创作，其中一首是那个陈庭轩老师的创作，然后那个再来是我们乐团里面的中提琴演奏家王敏玲老师的创作，还有一首呢是叫《民有美安魂曲》，它是周族的一个传统歌谣、那最后一首曲子我们安排的就是我创作的玄武一，这首曲子就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台湾的那个所谓的民谣元素，完全是全新创作、所以它代表也是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作品分享这样。
1: OK， 为什么用玄武来当作我们的 ending 呢？
0: 是这首曲子呢，其实虽然我也写了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但是它也算是我第一个作品呢，还相当的国际化的一个作品。我这首曲子除了在台湾，其实有曾经有好几年呢，全国的音乐比赛的优胜团队都选了这首曲子之外，这首曲子我也曾经带到过那个荷兰海牙办的一个国际音乐节，然后呢他同时呢也是澳门跟香港这两个地方有办过他们的那个音乐比赛的指定曲。那这首曲子其实大家蛮喜欢，所以其实很多乐团他带着他到处演奏，包括整个欧洲啊美国啊、甚至在那个美国的皮巴迪音乐院里面的音乐会，对，他们的教授也演这首曲子。所以这首曲子对我来说应该是说它是我程度最高可以跟国际去做连结的一个作品。所以我想说在音乐会的最后也用这首曲子跟所有欧洲的好朋友分享这样。
1: OK， 好，这个待会儿再来安排这一段音乐。
0: 好，
1: 我们先来听这个庙城好不好？
0: 好。
1: 可是李哲毅老师你是高雄大汉的对不？你们家就近有这个庙埕？
0: 就是三峰宫啊，我就是因为从小就在那旁边、所以我才会有那个 idea 跟那个亲身感受可以写出这个
1: 作品。你从小就听北管乐了对不对？
0: 对，就是在老雷丁啊，有没有庙会、对对，所有的这些布袋戏这些、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了解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丰富，你的创作那么有感，原来就是我们同样在这样的场域当中成长。先来听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聊聊除了我们在世界的欧洲的四场的演出之外，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也安排在九月的时候在台湾的北中南也有安排演出嘛。好，我们先听妙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弯声乐团的相遇，邀请到创办人李哲毅，总监李哲毅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他们在这个十月初的时候，在欧洲的四个重要的音乐厅有展演了。不过呢，刚才李哲毅老师特别跟朱玉聊到了，其实在九月底的时候台湾就开跑了嘛，北中南都有嘛，
1: 没错、
0: 是不是继续下来跟大家来聊聊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在台湾的演出整个这个规模跟在欧洲是一样的，听到的音乐也完全相同，
1: 是是是，甚至规模更大
0: 啊。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空间更大嘛。
1: 一方面是说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去欧洲之前呢，我们也让那个台湾的爱乐者能够分享。那因为我们在台湾呢有一些就是说所谓约聘的音乐家，好像没有办法全部都带去欧洲，但是我们在台湾演出的时候，这一些约聘的音乐家也都会一起来跟我们演出，所以其实在台湾演出的规格是比去欧洲还要大的。
0: 了解。
1: 对，而且在台湾其实我们就是根据三馆的时间嘛，所以我们9月26号会先到台中歌剧院，
0: 是
1: 对，27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
0: 对，
1: 10月2号才到这个魏
0: 武营。
1: 对对对，
0: 这是在台湾重要的这个看演出音乐演出的场域了。
1: 是是，没错。
0: 好的，请大家把握机会，目前其实也开始邀请我们的朋友进到现场来欣赏了。
1: 是是，我们现在已经都可以买得到票了。
0: OK， 好的，我觉得这三场演出应该会爆满哦。
1: 谢谢谢谢。
0: 不过在这里我想请教李哲毅老师，刚才你特别说到了韩国的这位长笛音乐家崔纳青哦，那过去就跟你们有长期合作的机会了嘛哦，那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欧洲的巡回的演出当中呢，他要演出演奏的是属于邓丽君小邓的音乐哦。为什么有这样的安排呢？
1: 好，这个也算是一个缘分哦。
0: 怎么说？
1: 其实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在安排我们的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跟台北国家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打算要演出这首曲子，但是因为这首曲子呢，其实我创作的时候它是为小提琴写的，对，那一次邀请的小提琴家呢就是临时有状况没办法来，在演出前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啊，那有没有办法找到就是说所谓的代打人选、当然也不是说替代，而是说
0: 适合的人选，
1: 对，适合的人选这样子、那时候就透过很多朋友这样，因为通常国际演奏家你这种前三四个月要约他时间不太可能，
0: 对，人家通常是一年两年就档期敲定的嘛，对不对？
1: 甚至有一些就是最大咖的要三五年以上的时间、对对对、所以呢那时候就透过很多朋友一起问、后来就有人跟我说我认识一位长笛演奏家，对，这个崔纳青小姐，然后她呢刚好档期可以，她刚好前后两周都有行程、但刚好这个
0: 那一周可以，
1: 对，刚好可以，哇，我们就很开心，然后看到因为在那之前真的不认识她、
0: 她那时候已经在维也纳发展了吗？
1: 她那时候大部分在美国，
0: 在美国
1: 还有韩国、对、
0: 那
1: 个已经2019年的事情了、对，所以距离现在也七八年前、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开心，然后介绍我的朋友就给我看、哇，这个不是只有演奏的好，这个还如果不演奏音乐应该可以去演韩剧的女主角，
0: 好漂亮、
1: 非常漂亮、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说当然好啊，然后他重点是他愿意，对，因为那个时候乐团才第三年，
0: 是，
1: 所以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你来跟我们一起演出的这一些国外的音乐家、我们都要求你要演台湾音乐，对，而且这个金色年代、还要为他特别改成长笛，
0: 是，
1: 对，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也花了一点时间，因为本来是小提琴改成长笛、它有一些演奏法上面的不同、所以他答应之后我也赶快就是把独奏谱弄好之后也给他看，然后呢他有一些建议、就是说这个对长笛来讲就是效果比较不好、是不是我可以再调整、所以我们来来回回也做了很多的修正、所以等于是说这个作品的一个长笛演奏版也等于是说由他来建议，甚至是我们说我们合作、再把这个版本弄出来、
0: 可以感受到你们双方其实都非常有诚意耶，
1: 是，
0: 第一个说他的档期刚好可以愿意来跨道相助，但是为了让长笛去呈现他的特色，其实你也特别去重新去改写，
1: 对，这一定要的，因为其实每个乐器即使演奏一样的音符、结果都不会一样，
0: 当然，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对于这个乐器最好的表现方式、
0: 了解，在之前崔纳青、 这位音乐家曾经认识邓丽君小邓吗？
1: 他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
1: 而且他也没来过台湾，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0: OK， 好的，
1: 对，对
0: 那。他用长笛来演奏出邓丽君的音乐的时候，他后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
1: 他说他非常喜欢，他说没想到这些音乐这么的美
0: 啊！
1: 对，而且他吹的时候，我说因为你们两个都是美女，所以特别会有感应。
0: 你嘴巴太甜了，
1: 没有，真的
0: 真的有感应哦。
1: 是，
0: 所以这次才会有邀请崔娜清音乐家跟你们到欧洲的四场的巡演就
1: 对，因为第一次的合作就非常开心嘛，所以我们后来三年后有一次。是新年音乐会、又继续邀请他要来演出，可是那一次刚好 COVID-19、所以他没有成型、对，后来再过两年我们又重新邀请他、也是来参与新年音乐会，那年刚好是演奏琼瑶的一个主题、

0: 题，所以那一场我还特别
1: 完全是浪漫甜美风，
0: 创作了一个全新的长笛协奏曲，就是用琼瑶的三个篇章。那一次来其实也演得非常开心，而且还顺道多留了两个礼拜跟我们万岁乐团在诚品音乐厅的定期音乐会又演了一场、对，所以这个等于是说连续三个礼拜都跟我们在台湾演出、对，所以也是非常深厚的情谊这样。
1: 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你们的诚意感动了他，而且也因为你的邀请，他跨出他原本的比较熟悉的音乐的场域，对不对？对于台湾，或许他过往并不是那么样的熟悉，琼瑶啦、邓丽君、不是他生命当中曾经存在的人事物啊。好，那这一次呢，我看到了你们的演出的场次，9月26号在台中的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呢、那9月27号是在台北国家音乐厅，10月2号呢是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音乐厅。那他是来台湾跟你们演出了台湾的首场之后，三场之后、留下来一起到欧洲去吗？
0: 对，我们就一起飞过去了
1: 我发现他已经爱上台湾了，
0: 跟着他一起回家
1: 好，他再回到那维也纳的家了、
0: 是
1: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李哲毅老师、其实你们也特别说到了万声乐团，其实从唱家己的声给世界听、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对你们非常的熟悉、
0: 谢谢。
1: 那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要不要做功课呢？哪一首的音乐你觉得最能代表你们的开始呢？
0: 其实哈、我们
1: 每一段都是
0: 万声乐团的音乐会跟其他古典音乐会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不用做功课、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对音乐的熟悉度来自于它的主要旋律，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对不对？因为你真的每一个欣赏音乐的朋友，你要跟他讲啊，你要分析曲式啊，哦，这里是用什么手法，那
1: 很累耶，
0: 我觉得太多了，太多了。因为我觉得欣赏音乐，你一定要回归到一种最本能、最自然的一种欣赏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说，你听到什么声音进到你脑子之后，它会触发你什么样的想象，触发你什么样的情感。其实我觉得这件事要很自然。对，你当然你也不能否定说，哦，你有更多的认识来听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多。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必然的。好，所以古典音乐它你要多花精神，是因为你本来对这些事情完全不认识，连旋律你都不知道，所以我相信你去多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就是说内容的时候，你来听的时候比较不会说啊，我现在到底要听什么啊？所以在古典音乐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完全没问题，对。但是呢，来听万声的音乐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只演奏台湾的作品嘛，不管他是作曲家或者是台湾素材。这都是大部分的人可以马上、就可以有熟悉感的东西、所以你藉由这样的熟悉感，然后开始去寻找我们的音乐内容带给你的这些巧思或创意，其实你就已经在那个状态内了。所以其实反而你不用先做功课，你是要来现场享受那种惊喜感
1: okay,
0: 还有这个情感的连结，
1: 好的。对台湾的这个乐迷朋友来讲的话，因为你们所演奏的是属于台湾的音乐嘛，对不对？那这块土地发出的声音大家都非常熟悉，不管是原住民歌仔戏甚至北管还有就是台湾歌谣，我们耳熟能详。每次我只要出国去搭这个我们的国际的航空公司要回到台湾的时候，那个望春风、
0: 那个
1: 歌谣一响起，
0: 回家了，
1: 我就觉得我回家了，你知道吗？我就喜欢就吃咖米，
0: 就很想吃一碗卤肉饭。
1: 对。哎，可是呢，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李哲毅老师对于在国外欣赏音乐的朋友来讲，当然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嘛，对不对？那如果他又不做功课，你说？想给他们是一种对台湾的认识跟一种惊喜如何那么明显的去呈现出来呢？
0: 是您所谓的那个外国，是外国朋友还是说台湾
1: 朋友？外国朋友
0: 是这个，其实我们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常常觉得说我们这些台湾音乐我们自己很熟，可是去到国际上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1: 平常没听过
0: 但是因为我们出国的那个演出的那个观众群其实以我们过去的经验，它大概是一半一半所以一半就是我们台湾的侨胞们或者是说华人朋友，我想大概有一半左右，那另外一半才是他们的朋友，国外朋友或者是当地的爱乐者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一模一样嘛。我们台湾的一般爱乐者在欣赏所谓的古典音乐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曲子我没听过那你就会去做功课嘛，
1: 是
0: 对，
1: 是
0: 或者是说 我是外国的乐迷，然后我说，哎，这是台湾。

0: 来的乐团，
1: 可能先去 Google 一下。
0: 一方面是这样，一方面是你已经知道，这是他会带来你没听过的音乐，
1: 是是。
0: 所以呢，他就可能就两种心态：一个我就是没听过，所以我才要去听，
1: 所以一种期待的心情。
0: 对，那第二种就是说，我真的想要知道一下，好，我赶快去上网去找一下，看这个音乐我是不是能够找到，让我先知道一下它的背景。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认真的音乐欣赏者，其实他们就会知道他们该怎么做。
1: 嗯，
0: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想一想，对啊，我们不用担心，就反过来嘛。好，我们在听外国的演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做这些事。
1: 是，
0: 那我们到国外去，外国朋友听我们的演出，他们也会做一样的事情。是，
1: 了解。好，我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后者啦。
0: 啊，
1: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总觉得说，自己好像先做点功课的话，才会了解说音乐当中想呈现的一些精神。但是我觉得你都不做功课，进到音乐的场域来欣赏，有那种惊喜，又何尝不可呢？
0: 是是，当然，
1: 而且属于台湾的声音，家己的声世界来听，我觉得你们真的把台湾的声音让全世界的喜欢音乐的朋友去认识、了解跟深爱哦。
0: 是，
1: 好，以后讲到台湾，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还有来自玩声乐团的家己的声世界来听。最后来听的是您自己这个享誉国际的这个知名的音乐《弦舞龙》。
0: 对对对，《弦舞一》这个作品呢，其实是在2006年的时候，由吴廷玉老师，对他委托我创作的。
1: 是是，
0: 那个时候是因为国家交响乐团他成立的首席弦乐团
1: 啊。
0: 对，所以呢，他们想要一首不一样的作品，当然就有很多经典的古典乐可以去演奏嘛。
1: 嗯，
0: 对，可是那时候吴老师就说：“哎，现在的年轻人哈，不见得能够就是说那么容易去欣赏这些作品，所以你要不要用年轻人最喜欢的电音舞曲这样子的风格跟声响，去帮我们写一首，让我们呢在这个首席弦乐团演出的时候，哎，可以让年轻人觉得说很有趣，这样
1: 吸引年轻人进到音乐的场域，
0: 对
1: 不对？
0: 所以我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哎，应该说委托的条件，所以我就想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才创作这首《弦舞一》。对，所以这首曲子后来呢，其实真的，哎，年轻人听得很有感，他会觉得，哎，这个声响怎么会是一个古典乐团可以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它很特别哦。那再加上它的一个节奏啊，真的就是电子舞曲的节奏，所以大家就觉得很熟悉。哎，对，年轻人就是，哎，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生硬，没有那么严肃，对。然后它对演奏家来讲也造成一些挑战，因为它就不是很传统的古典音乐的那种演奏技术而已，
1: 是，
0: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演奏上面的一个要求，你才有办法做出那个效果。所以这个对双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很不一样、很新鲜的体验。所以后来这首曲子就还蛮多人喜欢的。
1: 其实我看过这个影音，我发现呢，在演奏的这些音乐家呢，他们也是跟自己来挑战呢。
0: 是是是。
1: 而且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呢，他们完全可以读懂你作品当中讲呈现的精神。
0: 是是。
1: 我们今天先听为快，但是我还是希望在台湾的听众朋友进到我们的音乐的现场来欣赏。
0: 是。
1: 在台中、在台北、在高雄，有三场的音乐会啊。那么在欧洲的朋友，我知道维也纳有很多我们的华侨，
0: 对对，
1: 请大家进到维也纳，在捷克的布拉格，还有德国的柏林爱乐，另外一个场地 是
0: 德勒斯登。
1: OK， 大家都要来欣赏来自台湾的声音，
0: 没错。
1: 谢谢李哲毅老师，
0: 谢谢
1: 您的努力，我们都感受得到了。
0: 感谢，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台湾的音乐相遇，专访了这是在台湾的湾生。

乐团音乐总监，也是创办人李哲毅老师。就诚如他刚才特别说到了，在世界听见弯声的演奏以前，弯声乐团选择先让台湾的听众可以听得见，所以九月底起，弯声乐团特别邀请国际长笛音乐家崔纳青从维也纳来到台湾，跟乐团一同以欧洲巡演的相同曲目，在台中、台北、高雄举办三场行前音乐会，请大家掌握相关讯息，透过弯声乐团的官网都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了。说到弯声乐团举办的行前记者会当中，共同发起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而且连续举办八年的弯声乐团后援会会长宏基创办人施振荣先生，他在记者会上就感性表示，这份代表台湾声音的文化能量，在历经元旦新年音乐会的长期本土耕耘之后，在今年十月前进欧洲的古典音乐最高殿堂，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巡演，展现台湾精致的文化软实力，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具备永续生命力的岛屿文化，当然最重要，让世界听见台湾的声音。2026年 Sound Formosa 嘎爹虾世界来听巡演会呈现台湾400年来多元并蓄的音乐文化，而且李哲毅老师也特别说到了，弯声乐团更期盼在欧洲传递属于这片土地动人的旋律，让世界在乐音当中认识台湾，也借此展现了越在地越国际的文化自信，当然更把台湾的艺术能量转化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软实力，我忍不住要为他鼓掌按赞，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为听众朋友推荐介绍。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就跟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夏天呢，大家就喜欢玩水啊，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走走。今天节目一开场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基隆潮境海湾节。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吃吃喝喝，又有音乐会可以听了。
2: 是潮境海湾节举办的地点啊，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这是在哪里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这个碧沙渔港啊，它叫做雅果八斗子游艇码头啊。这个讲碧沙渔港，这知名度比较高，
3: 对对、
2: 啊，突然改名了，我们一下子有点适应不过来啊。那当然了，这个游艇码头啊，感觉起来，哎，那个就比较时髦一点，
3: 是、
2: 跟渔船码头。感受就不太一样，渔船码头、少不了会有一些鱼腥味，
3: 是
2: 游艇码头就比较不会、
3: 比较时尚感啦，
2: 是是是，
3: 可以半趴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3: 那这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呢，还会搭配巨大的猫猫虫咖波，还有呢一些像 AR 互动的体验，还有一些专属的活动。那另外也有这个梦幻夕阳市集跟浪漫现场演唱会，而且呢都邀请到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啊，他们会轮番上阵的演出。所以来到这里呢，就是你可以搭搭船啦，可以看看海啦，还可以听演唱会啊。那来到了海边，当然少不了就是海鲜嘛，对不对？
2: 是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手啊，今年夏天都很忙哦，因为全台湾各地啊办活动，一定都要有这个歌手演唱、那当然，你刚刚讲就是在基隆办活动啊，一定要有海鲜啊，确实啊，基隆的海鲜呢，向来。

0: 海嘛，哦，那通常这个季节啊，都会有什么呢？就是那种小卷啦，或者说是白带鱼啊，这个也越来越多了啊。这个喜欢吃这一类海鲜的啊，包括到了这个月底的时候呢，其实还会有什么螃蟹，应该慢慢也要出来了。
1: 哦，就是夏天快要过完了，秋天一到的时候就有螃蟹了啊，哦。对，淳哥呢是老饕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海鲜啊，哇，真的是如数家珍啊。
0: 我每年就等这个秋天来的时候要吃螃蟹啊，要算一算啊，这个应该快到，再过一两个月就可以吃到这个螃蟹了。
1: 钱都准备好就对了。
0: 是。这没地方花也是蛮困扰人的
1: 好，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诶，这个码头呢原本是渔港嘛，那这个渔港呢它其实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啦，以前我们都是到渔港去买鱼以后呢，再到那个餐厅请他们帮忙料理
0: 待客料理，
1: 对对对
0: 对。
1: 好，其实到了这个样子的一个环境呢，你就会觉得诶，好像呢还不错啊。尤其我觉得其实现在基隆的潮境公园这个地方啊，其实也都弄得很漂亮，很适合就是全家大小来这里观光旅游。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基隆潮境海湾节。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咯。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这个单元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啊，这个活动呢一波接着一波啊，紧接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会到10月10号，就有台湾十大电影票选征文活动哦。
0: 对，这个十大电影哦，我是蛮感兴趣的啊，因为以前很喜欢看电影，现在不晓得怎么回事啊，我已经很久没进电影院了，而且这个电视上面播出的这个电影啊，我也不太看了。好像总感觉一次要看完这两个小时的片子，我有一点坐不住了。
1: 是体力不够了吗？
0: 哎，对，像比方说你说像一般的剧啊，它可以自己控制嘛，一集一集的就算了。但电影通常你会觉得说要看就要把它看完。
1: 对。
0: 好，那一下子两个小时，有的片长更长的，我有时候现在看电影会等结尾啊，那种感觉就有点累了，甚至有时候看到一半就会打瞌睡。所以到电影院就觉得有点吃亏了啊。
1: 好像就是老的征
0: 兆。对对，老的征兆。但是以前的电影有很多到电影院看到，到现在印象还很深。
1: 对，那这一次呢，为听众朋友来票选的这些内容啊，都是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些电影，而且呢，都是票房成绩很不错的啊。那这些电影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他们的场景呢，都是在特殊台湾的一些景点啊，或者是你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原来因为透过电影之后呢，才发现哇，这个景点是这么的漂亮，反而会带动呢很多人想要去那里拍照打卡啊。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要哪十大电影要让听众朋友来票选。
0: 是，第一部是《不能说的秘密》这是周杰伦自导自演的一部电影，
1: 相当成功啊。
0: 对，当时我看到他导出来的这个电影，我觉得哇，他真的是多才多艺耶，真的是太天才了。不但是这个音乐方面呢，那当然是非常厉害了。想不到连电影的拍摄都这么样的有创意。
1: 是，那第二部呢是九把刀的原著啊，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哇，这部电影呢在上映的时候呢也勾起了很多人当年在念书的那一种就是同学之间的这种淡淡的情愫，我觉得蛮吸引人的啦。
0: 是，那第三部大概跟你刚刚讲的那部电影的
1: 很接近。
0: 哎，很接近，叫我的少女时代。也是一部这个青春校园的电影啊，当时也捧红了宋芸桦还有王大陆。这个电影我看了也觉得诶，其实虽然我年纪跟这里面的这个主角人物有点差距，但我觉得他拍的真的是还蛮亲切的。
1: 对，
0: 看起来有很多逗趣的部分。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德华居然就是来客串
0: 诶。是是，很厉害
1: 对，很厉害哦。好，那第四部呢是蓝色大门，讲的呢是这个也是啊，就是高中时期的一种青涩的爱情了而且它的重点呢是在这个师大附中的游泳池电影呢也是很成功的一部电影。
0: 对，这男女主角分别是陈柏霖还有桂纶镁当时他们两位真的非常青涩这个蓝色大门可以讲帮他们两位在这个演艺之路也打开了大门。
1: 好，那接下来这部呢哇，当时在一片呢这个国片不景气的情况之下打开了最新的市场，那就是海角七号。那整部戏呢是在屏东的恒春，就是垦丁这个地方来

0: 拍摄哦，那个景色真的很美。
1: 对，也带动了这一波、这个、垦丁观光的热潮。
0: 嗯，好，第六部呢是练习曲，我记得好像是讲这个单车嘛，哈，
1: 对，
0: 彭于晏。
1: 对，
0: 嗯，
1: 这个单车哦，环岛，那其实。在当时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也带动了这个单车环岛的风潮，我也跟着去单车环岛了。不过当然它这里面呢当然也有一些那种对自我的一种
0: 要求
1: 啊、认知了啊、这个当你在骑车的时候呢越有时候就是你会脑子里面你会去回想很多自己的人生啊，其实是让自己可以静下来的一种方式。当然重点就是台湾的风景，透过这一段旅程你会发现真的是太美了。
0: 对，那接下来这部呢也是很厉害啊、而且呢很多人都说看了很多的棒球电影觉得这一部呢是最精彩的，那就是 Kano 啊。那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是相当的成功，同样呢就又掀起了一股大家爱打棒球的热潮。
1: 对，这个 Kano 啊当然描写的是在嘉义的啊一所学校啊他们的这个棒球队啊，当然也参加了这个日本啊他们的这个棒球比赛啊，当然虽然没有拿到冠军啊，但这个过程呢是有相当多的热血跟汗水。
0: 是，那接下来这一部呢哇是讲到有关吃的看了都会流口水的中埔塞。
1: 是，这个中埔塞呢在台南来拍摄啊，当然台南府城啊可以讲是台湾开垦最早的几个地方之一了啊，那尤其呢又是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大家都很懂得吃啊，在那边啊来拍摄跟吃有关的电影是恰如其分。
0: 好，那再来这一部呢这个风格跟我们前面刚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讲的比较是属于这个道上兄弟的义气啊，这就是 Manga 蒙甲啊，这个是一个地名，同时呢也就代表了这个地方也就是万华的街头呢真的在过往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岁月。
1: 对，那就是所谓的帮派啊、这个里面当然描写的是兄弟的义气了啊、电影当时卖座也非常不错。
0: 对，那最后一部呢是悲情城市啊，悲情城市呢我记得就是在九份拍摄的嘛。
1: 对对对，
0: 嗯，本来九份这个地方呢的观光客很少，但是经由这部电影拍摄之后呢哇不得了，这个小小的这个山坡呢都挤满了人潮。
1: 对，这个悲情城市应该是我在服兵役的时候上映，
0: 很早了、
1: 非常早啊，你看这我服兵役的时候大概是199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距离现在都30多年了啊。
0: 是。
1: 那个电影我是在电影院看的、这片场很长。
0: 对。
1: 但是我还是这个看完啊、就代表说他拍的真不错了啊、
0: 嗯。
1: 侯孝贤的电影啊其实他有的时候这个镜头啊有时候变化呢比较不大。
0: 对，而且
1: 尤其喜欢长镜头，哎，对对对，节奏也是比较稳定，偏慢平缓了啊。有的人就喜欢这个味道啊，但有的人会觉得说好像好慢。总而言之呢，就是说这个悲情城市啊，把这个九份的观光啊带动了相当好，直到现在啊，这还有电影海报哈、贴在某些的商店啦，或者说是那个街头，有一些这个。画面哦，在电影里面我们都觉得似曾相识哦，到现在有的时候去喝茶都觉得特别要挑电影里面曾经出现的那一家。
0: 是没错哈、这就是台湾十大电影，可以让听众朋友来票选，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看过哪一部，或者是你觉得哪一部印象最深刻就可以投票了。那还有呢就是征文活动的部分呢，很简单，我们的主题就叫做我与台湾电影的故事，也就是呢你可能曾经看过哪一部台湾的电影印象很深刻，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那字数的要求记得是50到100个字，也就是最少的要50个字，最多最好不要超过100个字，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可以拿到至少字数是满分的部分。
1: 是，我觉得这个写电影的心得100个字真的是很难为，
0: 很难很难、
1: 对，因为随便写一下心得可能都超过100字，这个跟写伴手礼不太一样。所以这也考验大家是不是能够呢去芜存菁，
0: 是是、
1: 把你对于电影的一些了解想法啊，心得啊，在最有限的文字里面把它做最好的发挥。
0: 对，那这次呢如果你参加征文获得特优也就是第一名的话呢，可以获得背包3件组，哇，这个礼物很棒啊！这个背包也还3件一起送给你啊。另外呢征文的话呢还有2个优等，可以获得高级的太阳眼镜一副啊。那另外就是票选的部分有10位幸运奖，可以得到0钱包，这些呢都是非常精致很棒的礼物啊。那相关的

0: 讯息呢，就是在八月十号，我们就会在官网上来呈现。同时呢，志毅也会放在微博，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呢，就到这里面来参加票选活动。那接下来，在我们每一集的《阳光新鲜事》里呢，也会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电影啊。如果你之前没有看过，或者是看过已经忘记了，我们就来帮你回味复习一下喽。好，那接下来就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潭鲤鱼
0: 鲤鱼潭潭鲤鱼今天呢字数比较多，总共有三段，我们先请纯哥念给大家听。
2: 好，这句鲤鱼是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捌了了，
0: 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捌了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养儿方知父母恩。
0: 选项二，亲戚关系越来越疏远。
2: 选项三，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忙。
0: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意思呢？为什么是选项一，养儿方知父母恩？
2: 俗话啊，这个我们刚刚讲了，有一代二代跟三代嘛啊，那这就很像我们人生一样啊，这一代传一代啊，长辈呢其实就是用这句俗话俗谚来提醒我们，等到自己当了爸妈，看着孩子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才会体会到当年父母拉拔我们长大的辛苦。如果你觉得这是一句感叹天下父母心的孝道金句的话呢，那这一句就是正确答案了。
0: 好，那选项二啊，就是亲戚关系越传越疏远。其实这个选项呢，就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现实的生活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跟什么堂哥啦、表姐一起玩，可是到了第三代啊，大家各自成家之后呢，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走在路上碰到都不一定认识了？
2: 对，
0: 那这句话呢，其实有点像是呢在揭露现实的残酷。这个血缘的关系呢，只要传到第三代的时候呢，这个亲戚之间的变化呢，就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的熟悉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亲戚关系就越传越远了。
2: 是，选项三，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忙。这个刚刚我们念的时候呢，有没有注意到三个字，一代亲啊，第一代是谁呢？就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兄弟姐妹，那大家从小玩在一起啊，血浓于水，关系是最亲密的。所以这句话呢，就是提醒大家呢，兄弟姐妹要同心协力啊，互相帮忙啊，也要把这个精神呢，一代传一代传下去。
0: 好，有三个选项，听我们这样讲好像每个都可能是正确答案了。所以听众朋友好好的思考猜一下，等一下呢，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的鲤鱼潭潭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有趣的台湾俗谚是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捌了了，到底是选项一，养儿方知父母恩，还是选项二，亲戚关系越传越疏远，还是选项三，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忙？纯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二，亲戚关系越传越疏远。
0: 好，跟大家来解释咯。
2: 就是说你第一代的时候呢，会非常的亲密亲切啊，因为是骨肉至亲嘛，兄弟姐妹。那第二代呢，就是表亲了嘛，就是表兄弟啦、堂兄弟啦，姐妹的啊。那第二代子孙呢，就是用这个姑表姨表来相互称呼。那第三代呢，不捌了了，就是都彼此都不认识了啊，就是刚刚志毅讲的，走在路上，哎，你都不认得，甚至呢，哎，即便认得，你还要故意闪着，不要相认，因为呢，见面也不知道说什么，
0: 哦，
2: 有时候有点尴尬，
0: 是，
2: 干脆就不要相认好了。
0: 其实我真的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尤其因为我妈妈，她是云林人，可是她一个人嫁来北部，所以她其他的亲戚都是在南部，我们要见面的机会不是那么的多。早年可能又没有高铁啊，所以其实我就是在南部的这些表姐妹，我都不是那么的熟。
2: 是，所以他们如果上来走在路上，你认不认得？
0: 不一定认得，
2: 不一定认得，
0: 对。
2: 这个真的是现代社会哦，这个跟传统社会不太一样，因为传统社会是所谓的大家庭嘛，有时候大家都住在一起，不见得分家，但现在呢都不一样了哦，这个小家庭哦就。

0: 就是一个潮流了啊，所以尤其是大家觉得亲戚之间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一些事情啊，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啊。有时候有一些什么礼尚往来又很繁复，又一些规矩可能比较多一点啊，
1: 对
0: 所以大家
1: 对，
0: 就觉得啊，避免麻烦还是少来往比较好。
1: 通常都是比如说，哎，有谁家有喜事的时候啊，可能就会通知到场。那每次在喝喜酒的时候就蛮尴尬，因为本来应该是很熟悉的人，还要这个家长来介绍，他就是你表哥啊，他就是
0: 是，
1: 谁谁谁，怎
0: 对
1: 么之
0: 对
1: 类
0: 对，这个就是萧亚轩的一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好，所以。一代亲就是第一代父母跟兄弟姐妹啊，这是属于直系血亲跟手足的关系，就是因为生活在一起啊，所以感情是比较密切的，最亲近啊。这里的里代表呢，就是代表的堂兄弟姐妹啦，或者是表兄弟姐妹啊。那因为没有住在一起的关系，所以呢，平常的互动的机会也不多啊。再加上现在又有一些什么微整形啊什么的，搞不好 今
0: 不
1: 天
0: 认得了，对
1: 你
0: 不
1: 看到
0: 对？
1: 他，下次他就变美了，你也认不出来了，这
0: 是。
1: 都有可能呢、啊。那再来提到的是，三代妈尿尿，就是到了第三代之后呢，你根本就已经不认识了，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了啊。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喽。
0: 好，字数蛮多的哦。一代亲，一代就是第一代啊，一二三四的一代亲啊，亲就是很亲切、很亲密的意思。里代表啊，里代就是第二代啊，里就是二啊。第二代呢，怎么样呢？就是表，表就是呢，就是表兄弟啦、堂兄弟的意思了，就隔了一层。三代唔捌了了，三代就是第三代，唔捌就是不认识了啊，唔捌了了就是完全不认识的意思。这个了了指的就是特别啊，完全 啊，彻
1: 对，
0: 底的啊，就是我真的是痛恨你了了。
1: 其实，
0: 啊，这
1: 在
0: 是非
1: 台
0: 常
1: 语。
0: 彻底的意思。
1: 有蛮多就是两个
0: 嗯，
1: 字的这种重叠的一种形容词啊，就会加强语气的感觉啊。好，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小明在结婚宴上啊，这个热闹非凡，父母高兴招呼着多年未见的老家堂哥堂姐、表哥表姐啊，大家聊得不亦乐乎。但是轮到小明这一代的这个堂表兄弟姐妹坐同一桌的时候呢，彼此就只能够尴尬的微笑打招呼，互相换名片啊，让小明就不禁暗自感叹：这真是一代亲，一代表，三代唔八了了的真实写照。
1: 对，这个其实还蛮生活。我们在这个喜宴上确实会看到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0: 是。
1: 现在又大家聚在一起的机会比较难，通常还好，就是说现在还有那种社群网站，大家可以拉一个群组，如果放个照片，还可能比较能够认识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俚语谈谈俚语有趣的俗谚。一代亲，里代表，三代唔妈掉掉，意思呢就是亲戚的关系越传就越疏远。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我们先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呢，在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大稻城夏日节，在央广官网上面看到大稻城烟火的美景啊，夜空五光十色，梦幻迷人，淡水河两岸灯火璀璨，宛如梦境。那另外这次夏日节还有无人机灯光秀啊，这个大稻城现场一定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啊。
1: 你
0: 在
1: 去了吗？
0: 开幕那一天呢，我没去，但是我有看。我从哪里看呢？从朋友的家里面看啊。虽然有一点距离了，但是视野还不错啊，所以这个烟火啊看得还蛮清楚的。但无人机因为实在太远了，所以我就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啊，因为真的是怕人挤人。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趁着这个夏日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找到，比方说谁的家里面哦。就在家里面就能看，我觉得那是很舒服的事情。
1: 对啊，如果你不要看得那么仔细的
0: 对
1: 话，
0: 对
1: 附
0: 对，
1: 近其实蛮空旷的，远一
0: 对，
1: 点都看得到。
0: 那是一种感受嘛，
1: 对
0: 哦，
1: 对
0: 一种
1: 对，
0: 很轻松浪漫的感觉啊，哦。其实大家坐在聊聊天，哎，这个放烟火的时候，大家一起惊呼一下，也是蛮好的。好，在阳光新鲜事呢，这个听到了两岸 ING 跟早安台湾节目举办的活动，那在志毅姐的微博上面也看到了这次活动的内容。 还有本周的这个俗谚介绍了阴听阴听嘎啷撒寸亲啊，意思呢就是说呢，阴险的人平时不露声色，一旦咬人的时候呢，就咬得很深啊，形容口蜜腹剑，笑里藏刀。阴听啊，是阴沉的意思，形容人的性格深沉。那这句俗谚就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多注意提防笑里藏刀的人。那在节目当中呢，美霞也提到了这个李正淳没有参加宜兰的录影活动，淳哥也许是预测到天气太炎热，这不用预测台湾的夏天就普遍都是很炎热，所以没参加活动。其实我倒不是说因为天气太炎热啊，我纯粹体力不行哦，这个自从受伤了以后啊，这户外已经是很少去了。
1: 你讲体力不行，我真的是觉得很难很难说服我。
0: 对对，所以我也很难说服自己。但我现在真的很怕做一些剧烈运动，因为我很怕这个旧疾复发。
1: 我们去拍摄没有什么剧烈运动，
0: 因为要比方说走路啊，或者说、
1: 啊、还好还好，
0: 在海边啊或者什么的哦，我就很怕啊。其实我最近都在家里面待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好，那这个活动是在七月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如果在九月十月去露营应该会轻松很多啊。对对对，志毅姐来讲当然九月十月是比较好了啊，下次志毅姐应该要选啊别的月份再去一次。
1: 你觉得我可以选吗？
0: 哎，不过哈，我觉得哈，其实这一次虽然说热，但我觉得这个画面一定好看，因为有太阳，对不对？只要你这个太阳一照射之下啊，这个我觉得风景哦都会特别的漂亮，而且这次的团队是相当专业的，这个我都非常期待啊，这个片子赶快剪出来，等不及啊，要大饱眼福看一看，哎，到底这个宜兰呢、啊、这些特色，不管说是美景美食啊，在导演的角度，在志毅的介绍之下会呈现出什么样精彩的内容。
1: 对，因为说真的这些景点啊，其实淳哥都去过了啊，
0: 是，
1: 所以淳哥就想说看看别人的角度怎么样来介绍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啊。
0: 是是，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就说节目开场介绍了大稻埕夏日的烟火秀啊，有烟花，还有蜘蛛人的无人机表演，还有演唱会，很丰富，那总共有三场的演出，如果民众来到台湾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活动。诶，以前美霞跟海荣好像就是在暑假期间都会来探亲嘛，就是他的儿子在台湾啊、现在念研究所了，今年没有特别的飞过来。
0: 是这个暑假啊，就是适合旅游的季节了啊、就是要往户外走啊，只要身体可以的话。
1: 但是真的夏天太热了，不是说光志毅去拍摄的宜兰这几天，包括最近这几天呢、啊，我都有出门，可是一出门的时候我都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很不舒服，
0: 头昏脑胀的、
1: 对，太不舒服了，因为这个天气很闷热啊。你到外面我已经都撑了伞啊，擦了防晒油，但是我都觉得还是热到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的那种感觉，所以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能要学淳哥就在家里面就好，尽量不出门啊。那另外呢还有提到说阳光新鲜事介绍了早安台湾举办的活动，通关密语是两岸旅游通双重好运到，哇，他把这个通关密语都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其他人也都可以来参加活动了。还有提到了学到台湾俗谚阴听阴听嘎啷撒寸亲，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呢平常不会叫的这种狗呢咬下去的时候就一口咬得很深，毫不留情。要谢谢我们的分享啊。那他另外问到说，不知道淳哥的腿还在痛吗？因为是这样所以不方便参加拍播吗？他要祝福淳哥身体早日康复，多多保重，下一次就一定要参加活动。
0: 他是没有这样讲。
1: 没有吗？没有吗？
0: 他说下次就可以参加
1: 了、我怎么看到的是一定
0: 、其实我这个你说痛吗，我觉得正常状况都不痛，但我如果某一天如果走路走得多，我这不是开玩笑，走路走得比较多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酸痛，这真的是后遗症。哎，所以我真的不是说在这边叫苦喊累的啊，实在是还需要恢复啊，而且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恢复的越来越慢的，很奇怪。
1: 上次我们外派帮你准备轮椅，
0: 是
1: 走不动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推，
0: 这画面就是这个难看了啊。
1: 好，那他就说这次拍摄影片的时候一定会很精彩，因为有导演指导，但是也很辛苦，因为夏天太炎热了，外拍的视频会很劳累。那志毅、秀梅还有这个直播团队呢都很辛苦，大家要多多的支持。这个影片呢志毅会放在 YouTube， 那这样子呢有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啊。谢谢分享。其实央广本来就有 YouTube 的平台啦，所以一定是会放啊。而且除了这个 YouTube 之外呢，志毅的微博啦，还有抖音啊，还有我们央广也有在经营脸书啊，应该都是同步会推出啊。那只有呢在微博当中推出的这个影片呢会有这个抽奖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呢要锁定志毅的微博，到时候来参加这个抽奖。因为每一站呢我们都有特别去买礼物啊，所以要请听众朋友一定要看我们这个首播的时间。
0: 好，这个希望大家哈多多支持我们的活动啊，多多的参与我们的活动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啊要来这个赠奖，对不对？题目呢也是跟这个十大电影有关，但是先告诉大家礼物是什么。
1: 今天是纯哥提供的一本书，
0: 是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好，这本书呢是充满了这个奇幻色彩的一本书啊，它是这个航海冒险。那么当然这里面的主角人物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啊都碰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呢他们就走入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里面，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的一些遭遇或许可以治愈啊一些人啊过去曾经有的一些创伤了啊。那这本书呢也是未来 RTI 剧场啊准备安排这个制播成广播剧的一个素材。
1: 哦，你都还没有制播就先提供给听众朋友，
0: 先让大家先睹为快。
1: 哇，
0: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上档的降魔诗社的下一档，叫做破浪起航。好，那这个小说呢得到了台湾啊角川他们举办的百万小说大奖啊奇幻文学类的首奖。
1: 哇，
0: 的一部佳作。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我们今天的征答啊。
1: 今天算大奖了。
0: 对对，今天这个征答呢我们就不讲地名了，我们今天讲电影的名称。这个台湾十大电影呢我们刚介绍了十部电影，大家任选一部把这个电影片名写下来，我们帮这个活动暖暖身，好不好？
1: 对，我想我们刚刚第一个介绍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0: 是，很多电影其实都是耳熟能详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周杰伦的电影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你就可以把它写下来咯。除了要参加活动之外呢也不要忘了就是要多多写信到节目当中来。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0: 再见。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4: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今天起立法院将先处理非保留案，而保留案则依序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于行政院会当中表示，他希望不合理或是违法删减冻结的预算能够获得合理解决。他已向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喊话，强调立法院应该严守宪政分际以及权力分立，希望行政立法两院共同捍卫宪政秩序，并且加速完成预算的审议。请您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5: 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立法院持续卡关，朝野协商日前决定最快在明天立法院会先处理非保留案，而保留案则是依序表决，若未完成三读17号将加开立法院会继续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总预算目前能在立法院进行朝野协商，行政院正努力争取有利于国家安全、地方建设以及人民福祉的政策预算，但目前能有相当多预算遭到不合理或是违法删减冻结，盼最终能够获得合理解决。卓荣泰指出，若立法院能够严守宪政分际以及权力分立，依法运作，行政以及立法两院就能够共同捍卫宪政秩序，避免国家体制遭到破坏或是行政工作受到重大延误。他也期盼与立法院长韩国瑜共同努力加速完成审查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卓院长以及韩院长就可以共同一起来捍卫宪政秩序，不使国家的体制被破坏，也不会让行政的工作遭到重大延误。他期待能够跟韩院长做更多的努力。院长也表示，预算的审查，个人是小，国家是重，中央跟地方都不能够被耽误，千万不要发生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送到立法院的同时，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还未审查完毕，这会创下宪政的先例。
5: 朱荣泰表示，行政院预

0: 计最快下周提出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他也要求各部会持续争取今年度预算紧速完成审议，并期待新会期开始后，行政院以及立法院共同努力，能在法定期限内完成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审议。此外，针对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以及未来账户条例，韩文已在本月7号送到行政院，行政院依法必须在16号以前决定如何处理，但由于15号、16号是假日，因此若决定不附属该法案，行政院必须在明天下班前公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行政院已在今年5月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其中包含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且已纳入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对于弱势儿少则是搭配发展账户，由政府采1:1对存方式提供支持。李慧芝重申，在野党版本允许个人自存，恐怕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他也强调，依宪法规定提出施政方针以及编列中央政府总预算属于行政院宪政职权，对于立法院逾越宪政分际侵害行政院施政以及预算编列权限的作为，政府将采取必要宪政作为并适时对外说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在朝野协商时公开痛骂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引发诸多揣测。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便表示，关键在于傅昆萁想要当立法院副院长，但是韩国瑜不想让他接任。至于国民党团内部的看法，立委翁小林并不认同赵少康的说法。也有国民党立委表示，在野党团总召的实权或许比立法院副院长还要大。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主持朝野协商时，罕见动怒痛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没有出席，也没有授权党团干部处理预算协商，要求傅昆萁干脆请辞总召，还直言敬酒不喝喝罚酒。外界解读韩国瑜与傅昆萁之间的矛盾正式浮上台面。前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则指出，韩国瑜与傅昆萁之间不是要争老大，也不是因为2028大选，关键在于傅昆萁想当立法院副院长，但韩国瑜不支持。对此说法，国民党立委翁小林并不认同。
3: 这个事情应该是不存在了哈。如果说是当时要争取副院长，那也是2年前的事了吧哈。那现在这个傅昆萁总召已经带领我们国民党党团已经2年多了，那么事实上我想应该是不存在说刚刚讲的要再去争取什么副院长等等这些事情。
2: 一名不愿具名的国民党立委则表示，立法院副院长声望高，但不见得有实权。国民党团总召某种程度手握的实权或许比立法院副院长还大，所以他不确定傅昆萁是否意在争取立法院副院长。该立委并表示，韩国瑜身为立法院长，希望能够推进今年度总预算案的审查进度，傅昆萁身为国会最大党团总召，则坚决严审总预算，对支持者有所交代。虽两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与处理方式有所不同，很难说谁对谁错，他相信两人都是基于人民福祉，很快会找到求同存异的方法。另一名不愿具名的国民党立委则认为，韩国瑜这次是忍无可忍，才会点出党团运作的瑕疵，提醒傅昆萁要务本。他指出，部分国民党立委认为，如果要抗议行政院不附属、不执行法案，可诉诸民意，这和总预算审查是两回事，不该以此为由拒审预算。他认为很多事情要能够让彼此都得分，而非一昧对抗，因此期许傅昆萁的领导风格能够更加圆融有方。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北部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昨天下午2:30到3:00实施完毕。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导后表示，台北市去年首度办理城镇韧性演习之后，持续针对演练经验精进改善。今年除了升级69处警报软体，延长警报传递距离，也更新了避难引导标示，并且首度纳入网络通讯受阻情境演练，希望透过一次性的演练能够找出可改善的地方，让机制更加周延。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4: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分地区实施，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 宜兰县在13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各地在演习中实施30分钟演练，包含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管制、灾害救援等。同时，今年也首度纳入行动广度降速演练，以模拟战时通讯受阻情境。台北市长蒋万。

0: 安今天先后前往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捷运建潭站、私人社区大楼以及士林商圈、士岛防情传递以及疏散避难等演练。演习结束后，蒋冠安首先感谢市府团队以及市场、商圈和在地民间伙伴的参与配合，并肯定各单位事前投入准备与筹划。蒋冠安表示，台北市去年首度举行城镇韧性演习，当时花费近八个月进行准备，采取骨脚本方式演练，尽可能模拟最真实的情境，借此检视演练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失，并尽速精进改善。他指出，台北市去年在三项中央考评项目均获得特优，也是全国唯一获得三项考评殊荣的城市。谈到今年演习的精进措施，蒋冠指出，首先针对台北市69处警报台进行软体提升，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到1000公尺提高到1200到1700公尺，降低都会市区建筑物可能对警报传递造成的阻碍。其次，蒋冠也提到，台北市今年更新相关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需要避难时可以更直观、迅速找到避难场所，以及首度配合纳入行动网路降速演练，警察局也在事前做好充分宣导。
1: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路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路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0: 蒋冠最后也表示，希望能从这次演练的过程中找出可以持续不断精进改善的地方，让一次次的演练更加周延完善。演习指导官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则说，台北市在这一次的演习中落实交通管制、人员管制、疏散避难等，甚至纳入私人住宅避难状况，他相信日后有准备会更安全。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台湾证券交易所昨天表示，依照名称 MSCI 截至2026年7月底的资料，台湾在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权重达到 26.63%， 成为新兴市场指数第一大市场，反映台湾上市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性持续提升。MSCI 公布2026年第三季指数调整结果，台湾市场在 MSCI 全球新兴市场指数权重由 26.6% 进一步调升至 26.85%， 增加了 0.25 个百分点。另外，台湾在 MSCI 全球市场指数以及 MSCI 亚洲除日本指数权重也分别调升至 3.13% 及 30.03%， 相关调整将于8月31号收盘后生效。证交所进一步分析，台湾上市公司当中，台积电以 15.46% 的权重位居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第一大成分股，联发科、台达电及鸿海也名列该指数前十大成分股，展现台湾上市公司在全球半导体、 AI 及科技供应链的关键地位，也凸显台湾上市市场已经成为国际机构投资人参与台湾优质企业及配置台湾资产的重要平台。国际消息，疑似为了报复菲律宾政府逮捕境内涉嫌违法的中国公民，中国近日逮捕100多名被指非法就业或是拘留的菲律宾人。菲律宾外交部要求中方保障被捕者权益，而菲国国防部则斥责中方勒索和胁迫。今年5月中旬，菲律宾执法单位曾经突袭一家钢铁厂，逮捕了70名被指非法工作的中国公民。中国大使馆当时就声称，后续调查发现这些中国人持有合法工作文件，抨击非国执法行动的合法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号表示，中国移民管理机构展开专项行动，100多名非国公民因为非法就业及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菲律宾外交部13号晚间表示，已经注意到中方相关说法，目前正与菲国驻北京大使馆密切协调，并且提供领事协助，保障他们正当法律权益。跟菲国外交部相比，菲律宾国防部的回应更为强硬。菲国国防部长铁欧多洛发表声明，形容中方此波逮捕菲国国人的行动是明显的勒索和胁迫，强烈谴责中国以此作为施压手段。

铁欧多洛说明，菲国近期虽然有针对中国公民的执法行动，但是都是依据法院所发出的搜索票进行，被捕者是相关非法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并且质疑中方为何一昧强调这些人的工作签证及护照合法，却没有对他们涉及的非法活动做出正面回应。 非洲中部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并且扩散到第6个省份。人道组织担心这波疫情可能波及南苏丹地区。这是民主刚果第17次伊波拉疫情，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疫情。当局表示，目前这波疫情累计确诊已经达到4566例，造成超过2128人死亡。 先前出现疫情的5个省份，除了乌干达及南苏丹接壤的伊图里省，另外还有北基五省、南基五省、尚维莱省以及楚波省。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表示，如今北部的夏威莱省也出现一名确诊者死亡，疫情扩散至第6个省份。 人道组织每次组织则是警告，确诊病例目前距离南苏丹的边界仅35公里，病毒有进一步传播至南苏丹的风险。非洲 CDC 指出，民主刚果这波疫情的传播速度前所未见，而世界卫生组织在12号则表示，希望能够在3个月之内扭转民主刚果疫情扩散的局势。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队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强赛首度夺冠之后，下一个目标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中华民国棒球协会13号宣布，台湾成功争取2027年第四届 WBSC 世界棒球12强赛预赛复赛以及2028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主办权，赛事届时将在台北市举行。棒协表示，12强预赛以及复赛将首度全数安排在台北举行，中华队渴望在主场球迷支持之下力拼亚洲球队最佳成绩。根据世界棒垒球总会公布的资格制度，洛杉矶奥运棒球共有6队参赛，地主美国率先取得一席，另外两席透过世界棒球经典赛产生，已经由委内瑞拉及多米尼加取得。而剩余的三席当中，两席将由2027年12强赛产生，分别由成绩最佳的亚洲球队以及欧洲或大洋洲战绩最佳球队取得。而台湾若是能够超越日本、韩国等主要劲敌，成为排名最高的亚洲球队，就能够直接前进洛杉矶。若是没有能够在12强赛取得资格，台湾队仍可透过2028年奥运最终资格赛争取最后一席。台湾此次也取得这项六强一的赛事主办权，有机会在主场争取奥运末班车。第四届世界棒球12强赛预赛预计2027年12月开打，预计在2027年11月开打，而奥运最终资格赛则预计在2028年3月以前举行。国内新冠疫情升温，疾管署署长罗毅军在昨天表示，上周就诊约 2.5 万人，本周估计增加到 2.7 万人。新冠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9月底至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及疫苗，以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前年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疫情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长罗毅军今天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上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是下周，其中0到19岁族群增幅较高，因此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国中国小陆续开学，校园应提前做好相关防疫措施。罗毅军指出，重症病例能以65岁以上长者以及慢性病患者居多，其中九成未接种本剂新冠疫苗。目前新冠疫苗能持续提供全民公费接种，中央与地方和

0: 剂库存约14万剂，每周约接种 2.4 万到 2.9 万剂，评估现有疫苗足以因应这波疫情需求。他也提到，目前国内流行新冠变异株 PQ.16.1.1，虽然病毒有所改变，但目前使用的抗病毒药物以及疫苗能具有效力。至于快筛试剂以及药物储备，罗玉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1年，后续也将持续采购。在家用与医用快筛部分，业者库存约60万剂，机关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以及预估需求提供给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以及通路供应稳定。行政院长钟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疫情能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也应该要求各级学校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也请卫福部持续盘点监控抗病毒药物储备量以及配置点的使用情形，适时拨配调度，并且是安全的库存量能，来评估增购，保障民众用药的权益。院长也请卫福部依据本土以及境外疫情发展的趋势，严格评估新冠家用以及医用快筛试剂的需求量，协调试剂业者弹性增调，调整产能，部件足够的数量，便利可进性的通路，来满足民众以及医疗院所所需要的试剂的需求。
0: 最后，卓荣泰也提醒民众，若有身体不适，应该紧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卫福部也将加强宣导医疗分级，确保有需要的民众获得适当照顾，重症不漏接。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在昨天提醒，在台湾只能透过交流团或是参访团前往中国期间，许多消费者受到小红书或是抖音的吸引，自行参加中国大陆当地的团，但是必须留意，其中有许多是非法招揽，甚至是诈骗。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尽管大陆委员会一再提醒前往中国旅游的风险，包括可能被盘查、留置甚至失踪，不过根据观光署最新的统计，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国人次首度突破千万，其中前三大出国旅游市场分别是日本、中国及韩国。换言之，即使两岸目前仍未开放旅游团互访，但一到六月前往中国的台湾旅客仍达 184.7 万人次，超过韩国的 113.2 万人次，仅次于日本的 393.3 万人次。对此，品保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刘义良13号提醒，陆委会揭示的风险可能对军人或公务人员影响较大，一般民众的风险反倒是拜通讯软体之赐，许多境外的业者纷纷透过社群软体来台揽客，而且其中有很多是境外的个人公司导览或领队，旅客若未经审慎评估就参团，恐需承担不小的风险。刘义良指出，尤其两岸语言相通，在台湾只能透过交流团或参访团前往大陆的这段期间，许多台湾的消费者受到小红书或抖音的吸引，自行参加大陆当地的团，结果发生争议时求偿无门。他说，
4: 那个透过抖音、小红书在台湾这边招揽，有很多甚至在中国大陆那边也不是合法旅行社，甚至有一些根本就是个体户，因为中国大陆那边事实上景气也不是很好，就有很多个体户出来自己招揽生意，自己担任导游，他们叫做小导，自己就包车来吸引消费者。那因为同文同种再加上便利，然后这几年台湾那种 mini tour 就家族旅游啦、小团体这种旅游又兴盛，所以他们就投其所好，用小包车的方式吸引台湾旅客。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品质不稳，甚至有可能是诈骗。
3: 刘义良强调，类似的争议已有日益攀升的趋势，呼吁消费者务必留意，不要以为语言没有障碍就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事实上团费便宜风险就会提高。他也建议消费者，即使想自由行，也可透过台湾合法的旅行 行社处理。如此一来，包括观光署或

0: 品保协会都能给予消费者更多保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核发的数量持续成长，自从政策上路以来已经核发超过千张，今年截至六月底共核发了92张，年增近30%。金管会在昨天指出，申请者多半具有华裔背景，瞄准台湾生活便利、发展环境等等，其中以来自香港的最多。金管会将视市场人才需求调整认定项目，持续吸引海外金融专业人才来到台湾。吉林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为延揽海外人才，政府推动就业金卡政策，外国人才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就业金卡，整合工作许可、居留签证、外侨居留证等功能，有效期间为1至3年，期间可以自由寻职、就业以及转换工作，并享有健保、劳退等社会保障。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明，至今年六月底，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累积核发1005张，占整体核发量约6%。他说，
3: 自推动就业金卡以来呢，累计到今年的六月底，那金管会参与这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的一个总计的核发有1005张、哦、那如果算到七月底的话，就1026张，那约占这个全体核发金卡总数17365张的6%。
2: 他表示，就业金卡申请人多具备华裔背景，因为台湾生活便利、具发展环境，对外国人才具有一定吸引力。从来源国家或地区来看，以香港278张最多，其次依序为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以及英国。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去年全年核发145张，今年相关规范修正后，截至六月底已经核发92张，相较去年同期成长近30%。就业金卡涵盖金融等12大专业领域，申请资格由各主管部会认定。金管会表示，未来将评估市场需求，并透过滚动检讨修正认定项目，期盼吸引台湾稀缺的专业人才，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英格兰东南部路俄斯镇附近在13号发生通勤列车出轨事故，急救单位表示有11人受伤，其中2人受到重伤，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明朗。根据法新社报道，东南海岸救护车局在声明当中表示，目前可以证实有2名伤者伤势严重，另外9人伤势较轻。救护车局并指出，出轨列车上载有约150名乘客，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出发，在台北时间昨天晚上近11点的时候出轨。警方表示，列车上的乘客全数安全撤离。来自东萨塞克斯郡的事故现场画面显示，至少有3节车厢翻覆，现场有救护人员。发生事故的是南部铁路公司旗下的列车，该公司负责伦敦南部地区和首都之间的铁路连结。日本千叶县在13号晚间遭遇破纪录的豪雨，气象厅对千叶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等级的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暴雨重创当地交通网，成田机场往返东京都心的铁路及巴士全面停摆，大批旅客受困在航下，机场紧急准备食物、饮用水及睡袋因应。根据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报道，豪雨从13号下午起迅速影响千叶县交通，连接成田机场和东京都心的铁路陆续停驶，机场车站验票闸门前聚集了大批无法搭车的旅客。成田国际机场公司表示，截至台北时间昨天晚间7点30分，从机场前往东京都心的巴士和铁路都已经全面停止运行，导致抵达成田机场的旅客无法离开，大量人潮滞留在航厦内。社群媒体上出现了许多机场灾民，有不少前到日本游玩的旅客回报受困在机场，只能够先将就一晚，等待交通陆续恢复。日本气象厅指出，即日昨天晚间9点过后，千叶县等4个地区降雨量全部创下当地史上新高，其中千叶市中央区1小时的降雨量一度达到115毫米。日本气象厅首次对千叶县发布了第5级大雨特别警报。 气象厅警告。

关东地区大气不稳定的情况预计持续到14号，仍可能出现达到警报等级的豪雨，铁路、公路等交通后续仍可能受到影响。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终止小额包裹免课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在13号裁定合法。先前因为课征全球性关税在法庭受挫的川普，随后发文宣称这项判决是一场重大胜利。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去年取消针对价值800美元以下包裹的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这类低价值交易遭用于规避关税并且走私毒品。川普这项措施引发中小企业担忧，专家指出，这些中小企业相较于虚印、Temu 等中国创办的大型消费平台，对于新规定的缓冲能力较弱，较难吸收冲击。美国政府先前终止中国产品的豁免措施时，中国电商两大平台都曾经受到冲击。这起诉讼主张川普没有权限废除豁免措施，美国国际贸易法庭在13号裁定川普政府此举合法。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哎，这个8月14号，我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所合办的这个活动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呢，请各位听众，赶快啊，今天收听了节目之后，赶快把您要参加的这个答案啊，通通写下来，要寄出喽。哎，我们有非常丰厚的奖品要等候您呢。今天的节目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待会儿要连线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有请吴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最近啊，好像有很多人在讨论台湾到底需不需要鞭刑。各位从网络上看到鞭刑这样一个影片的时候，心里面是不是觉得哇，好残忍啊？这跟人权有关的话题。但是呢，要不要成鞭刑，要不要入法啊？这件事情还要有公投啊，这可以说是非常的复杂。待会儿我们要请吴老师跟大家来解说这样的话题。那么在跟吴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今天的头版头条讯息啊。今天自由时报、还有中国时报以及联合报通通都把立法院今天将要表决总预算啊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自由时报的标题是告诉我们拖了350天呢、总预算案今天要表决了，但是呢有72个案子没有达到共识，将会上演表决大战。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时报。

上面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傅昆萁终于签字了啊，就是蓝营的这个党鞭。那么在中国时报的内文告诉我们说，115年度的规模3兆350亿元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那么立法院今天会进行审查跟三读。由于总预算审查已经拖延了8个月啊，那么年底又有地方选举，朝野政

0: 晚上持续的协商，最后呢保留有待表决案啊，压到大概只有剩72案，是460亿元。不过呢民众党还是提出了最大笔的这个统删案，提议要删除总预算的1.5%，大概是428亿元，留待民众党团今天上午跟党主席黄国昌会商之后要正式定案。国民党目前好像也是支持统删的。而联合报上面告诉我们说，总预算今天闯关了，但是呢，蓝营会质疑说，哎，这个行政院在这提前预告要追加预算，是所谓的预算复活术。根据联合报的报道告诉我们呢，昨天呢也即将预告这个行政院预告要追加这个预算，那么针对国防自主防卫战力，还有八大社福津贴加码，以及公务员专业跟主管加级提出这样的一个预算追加，但是呢没有提到将会纳入这个志愿役的加薪，还有提高警消退休金等等这些项目，所以在野党就批评行政院是赖账政府，令人心寒啊！这是可以说是总预算是今天所有新闻媒体最大的焦点啊。那么相信各平面媒体、电子媒体都是如此。也欢迎各位听众可以随时锁定央广的各节新闻，还有我们的官网上面的新闻。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4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马上来跟吴老师连线喽。
1: 两岸 ING 早安台湾双重好运到活动开始喽！两题简答，再写下收听感想，成功闯三关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外套。
2: 第一关，以后重启两岸旅游，台湾表达先透过观光小两会协商立场，指的是哪两个机构？
1: 第二关，通关密语藏在早安台湾两岸 ING 节目尾声结语，是两岸旅游通或双重好运到。
2: 第三关，收听7月20号到8月14号早安台湾或两岸 ING 任意集节目，只要写下20个字以上的感想就可以哦。
1: 赶快把握8月14日前上央广活动官网填写，把外套加一份。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6:27。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啊，这个最近啊不久之前了啊，立法院他通过了鞭刑公投案啊，那这是进覆二读而已了哈、啊、那么主张是针对这个所谓的性侵害犯罪，还有凌虐幼童罪，还有就是常常听到的高额诈欺啊，这个诈骗集团的高额诈欺，还有复合形态的这个加重诈欺，那么增设由法院宣告依法执行的鞭刑制度，很多的支持者就认为说，哎，面对了这个性侵啊、虐童啊、诈欺啊这些重大犯罪，那现行的刑罚吓阻的效果是不足的，所以呢，鞭刑可以回应社会对于重点的期待啊。那反对的人就说，哎，这个他们很忧心哦，鞭刑涉及到肉体的刑罚，可能违反人格的尊严、身体的自主跟国际人权的规范，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邀请啊，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我们请吴老师从法律跟人权还有刑事的这个角度啊来看一看，台湾真的适合要有鞭刑吗？老师早安。
1: 哎，大家早。
0: 是老师，这个首先啊，这个我们先看一看这个所谓的公投这件事情，好像现在只有二读嘛、嗯、对不对？那接下来要成为年底这个选战的时候可以公投的项目，请问你那还需要哪些程序？这个简答题就好。
1: 现在哈、哦、目前因为哈、哦、我们把公投的提案哈、哦、一般哈、哦、公投的之前像二零

0: 2018有没有？哦，那一次公投应该大家还蛮有印象的哈，拖了蛮久。如果是一般的人民哈，公投哈，提案哈，那前面的程序我们就不讲了哈，那一些细节哈，它要有一些人数的门槛限制等等等哈。
1: 对。
0: 提到了这个中选会以后呢，那中选会要弄一个听证程序，然后才有中选会的委员呢来决定说这个公投的提案能不能成案哦。那如果能成案的话，一定要在呢公投投票前90天哦，就前3个月哦，那就要公告哦，然后再来投票。那这3个月的过程中，那中选会就会举办那个公开的这个辩论会，让正反两方哦来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样子。这个是一般哦人民所提出的公投哦。
1: 是，
0: 那可是呢，各位呢算一下说，哎啊，我刚才提到3个月
1: 对，
0: 前就要公告啊，
1: 对。
0: 哦。那哎，对啊，那我们哈，因为哦，现在本来在2018年那一次公投的惨痛教训以后呢，立法院修法呢，把公民投票跟我们一般的对人的选举把它分开，好、哦、分开哈、哦。那可是后来呢，去年呢，我们的那个立法院修法了哦，又把它放在一起了哈、哦。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如果刚好呢，那个有公投提案，然后刚好呢，比方说今年年底我们要11月底我们要那个地方选举嘛，哈，那这个是会把它结合在一起的。那如果是11月底，各位算一下3个月，哎，啊，这样的话，那你
1: 来不
0: 现在在
1: 及
0: 讨论
1: 啊！
0: 这个鞭刑要不要公投，好像时间来不及呀，
1: 对啊。
0: 哦，怎么都来不及，哦啊，但是因为呢，他这个哈、哦、这个提案哈、哦，我们在公民投票啊，针对那个立法院这边提的公投提案呢，它是排除掉这些规定的。哦，这
1: 好，
0: 些繁琐的规定，它全部排除掉了哦，所以呢，它基本上就不会受到那个什么3个月哈、哦，因为如果它还受到3个月的话，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哦，来不及了。只要他的提案，然后呢，这个交给这个中选会，啊，中选会呢，大概算一算2个月，大概就可以这个2个月内它就可以公告了哈、哦。所以我们算一下时辰了哈、哦，就是说，诶，没有意外的话，因为它是进入二读，那现在呢是在做这个政党的协商，那应该在8月底之前，立法院会通过哦，然后就送给中选会这样子哦，然后呢，这样才来得及在年底办。不过呢，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哈，就是说哦，哎，那中选会呢，他可不可以认为说啊，这个鞭刑呢有违反人权，所以呢不让他承认呢？
1: 对，可
0: 哦，
1: 以吗？
0: 这个目前可能会考到这个问题哦，哈，哎，立法院这边通过大概没有什么，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现在是在中选，简单的讲，就中选会对于这个立法院所提的公投案，他可不可以做实质的审查了？哦，可不可以做实质的审查？哦，那我们当然要先问呐、啊，那人民呢提的公投的这个提案呢，中选会可不可以做实质审查？比方说，你这个有违反人权啊。我就把你打枪哈、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要先问过去有没有哦，老实讲还蛮常见的哦，就是我们中选会有在做实质审查哈、哦，然后把那个提案打枪的，这个事实上是有的哈、哦。那当然这个会又扯到一个宪法问题啊，你中选会哈、哦，你又不是大法官，那你凭
1: 是。
0: 什么可以做实质的审查？会有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在一般的这一个一般人民的公投提案就会出现问题喽。那如果在立法这边，可能问题会更大。为什么？因为中选会的委员啊，谁同意的？
1: 立
0: 中
1: 法
0: 选会
1: 院，
0: 的委员，
1: 立法
0: 哎，立
1: 院，
0: 法院同意的。
1: 对，
0: 我对你行使同意权，结果你反过来审查说，我这个公投的提案到底有没有违宪？哦，啊你是哪根葱？所以可能会有这个争执。那你当然要问啊。那哎啊哎，中选会有没有曾经针对立法院的公投提案打枪的？有，事实上有，去年。
1: 对，
0: 去年呢，立委有提一个反废死的公投案，
1: 对。
0: 就被中选会否决掉了。
1: 是
0: 好、哦，
1: 的，
0: 然
1: 是
0: 后呢，这一
1: 的。
0: 次立法院呢，好像国民党这边也有再提一次反废死的，哦，跟这个鞭刑反废死的，哦，也有一起提，哦，那就要看后续了，哈、哦。所以呢，这个可能在程序上面呢，可能呢，立法院这边呢的公投提案，可能马上就算他8月底，哦。不管他通过几个公投提案，可是呢，到了中选会会不会被打枪哦？这个可能我们就各位就看看一下哈、哦，到
1: 是，
0: 时候这个两权。 这个中选会这边哦的态度怎么样？
1: 是的，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啊。为

0: 连线访问的是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老师呢，先为我们看看啊，就是有关于鞭刑啊，能不能入法这件事情，那就是它的公投这个事情的争议就很大。老师刚刚已经先就公投的部分做了解说，可是后面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课题要探讨，就是到底台湾需不需要鞭刑？鞭刑是不是真的违反人权？哇，这可是大辩论啊！老师啊，所以
1: 这个
0: 您请说。
1: 这个问题哈、哦，当然哈、哦，你要说哈、哦、鞭刑哈、哦，我们先想一下，鞭刑现在在全世界哈、哦，鞭刑大概20几个国家了，那大部分哈、哦、的国家，我们大概都会以新加坡为例啦，新加坡为例啦哈、哦。好，那所以呢，基本上因为它的这个实施这个鞭刑的国家并不多，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很难哈、哦。首先，我们当然想说，你为什么要用鞭刑？当然是吓阻的犯罪的效果嘛，哈、哦。那我们当然会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呢有没有吓阻效果嘛？那我们常常会以新加坡为例啦，哈、哦，说你看新加坡的犯罪率那么低，可是各位要想一个问题啦，因为新加坡它本来就是一个城市型的国家，
0: 是
1: 哦，那它呢治安会那么好哈、哦？老实讲哦，有的时候跟什么，跟有没有鞭刑，我觉得不一定有因果关系啦，哦，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犯罪率很低的国家，因为如果你要这样比的话，我们拿跟犯罪率跟它一样低的挪威好了，哦，人口大概也没有多到哪里去，挪威好了，挪威有没有鞭刑？挪威绝对没有鞭刑啊，
0: 没有啊，
1: 犯罪率很低啊。
0: 对啊，他人权国家，
1: 所以这个大概没有办法。那所以呢，我们就回到就是说，那他到底有没有违反人权这个部分哦？那有没有违反人权哦？我想哦，这个大概不用太多讨论，一定是违反的。为什么？因为哦，我们称这个叫做身体刑了、身体刑了哈、哦。那目前呢，我们的刑法里面哦，刑法里面呢，唯一啦哈。哦有涉及到身体刑的市场是有的，就是死刑，
0: 是
1: 死刑就是身体刑啊，
0: 对，
1: 终局的处决生命啊，所以呢，这个哈、哦，如果你说鞭刑，因为它涉及到身体刑，那现在大部分的国家都认为说这个身体刑是一个酷刑的话，因为我们呢在宪法里面没有白纸黑字讲说，这个身体刑的禁止啊，哈，
0: 是。
1: 但是我们2009年不是有签两人权公约吗？
0: 是，
1: 哦，那一个呢？国际人权公约里面第七条它已经明文了，哈，是要禁止这个酷刑的，哈。所以呢，这个酷刑呢，理所当然就包括这个身体刑。所以基本上呢，哦，你说哈、哦，鞭刑没有违反这个人权，它绝对是有的，它是一种酷刑，哦，身体刑。那当然，这里就又要衍生出一个问题了。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死刑也违宪
0: 啊，
1: 那当然那个又是另外一个大家台湾我们所有的台湾人的敏感神经的啦，
0: 齁
1: 也是这一次国民党也有提这个公投，齁所以基本上的话，那我们如果再讲具体一点，齁鞭刑呢，它呢绝对是违反人权，除了说是身体刑以外，它可能还面临一个很多的问题，齁首先第一个啦，齁首先第一个就是平等权的问题啦，
0: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齁刚才主持人你有 列出说目前这个公投提案有列出几个、哦、几种犯罪类型要适用鞭刑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针对这个性侵啊、虐童啊、
1: 性侵嘛、哦、
0: 对，还有诈欺，
1: 大家讨厌的诈欺嘛，
0: 对对对，
1: 还有毒假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这一种都是目前大家讨厌的。
0: 嗯，
1: 那但是问题来了、哦、如果说我们认为说这些行为很可恶没有错，诶，那跟他同样可恶的犯罪行为要不要一起列入，或比他更严重的
0: 杀人？
1: 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贪污呢？
0: 哎，贪对
1: 贪污，各位认为大家厌不厌恶？
0: 好厌恶啊！
1: 厌恶啊！
0: 对，
1: 还有啊，经济犯罪呢？
0: 哎，
1: 哦，那个经济犯罪动辄就上亿的啊！
0: 对，
1: 哦，好几亿的啊，那个要不要放进去呢？大家想一想，要不要啊？因为有、哦、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哦，哈、哦，我们就讲一个更直接的。立法委员最可能犯什么罪？
0: 贪污
1: 罪，贪污嘛，对不对？
0: 对 对。
1: 那立法委员会把贪污放进去吗？
0: 好像不会吧？
1: 各位认为会不会嘛？哦，然后呢？另外一个就经济犯罪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有可能把经济犯罪放进去吗？所以如果、哦、你只放这几个，那些、哦、比方说他说你没放，那我就会。

0: 有一个质疑啊。那你立法委员因为害怕自己有可能换，我会被编啊，所以我不可能换进去啊。这样这不是又有问题了？而且如果你真的要放的话，哦，我看哦，我们刑法还有特别刑法哦，一半以上的犯罪都要放进去啦。比方说杀人罪嘛，对不
1: 是
0: 对？
1: 啊，是
0: 哦，
1: 啊。
0: 杀人罪是不是最严重啊？因为我们现在哦，基本上几乎不可能判什么死刑嘛。
1: 对对对，
0: 那杀人要不要编？要不要？
1: 对，
0: 所以，这个基本上哦，首先第一个叫做哪些犯罪类型你到底要不要放进去？那本身就是个问题的，代表质疑的，这个是第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啦哈。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办哦，那你要马上面临一个问题哦哈。
1: 是什么问题？
0: 我们呢，如果
1: 喂，老
0: 啊，某
1: 师，
0: 一些犯罪
1: 是，
0: 类
1: 喂，
0: 型要鞭刑，那你是要让法官在刑法里面直接明文说，只要贩子，比方说毒驾，就一定要鞭刑，还是让法官有一个裁量权？各位想一想啊，因为如果你让法官有一个裁量权啊，那就很现实嘛，法官不是神嘛，他会不会看人，就因人而异。因为如果你让他有一个裁量权呢，因为我发现到新加坡的刑法的鞭刑它呢有40几种啊。40几种犯罪，你看，你看，光看就新加坡那个，你要就我刚才讲，如果你真的要列的话，哦，他可能列了70、80种都要鞭刑。新加坡，那他有40，40，就要就一半呢、啊，是干嘛？是强制的哦，就不让法官有任何的裁量权哦。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就是害怕法官怎样，因人而异嘛。
1: 对，放水呀、啊，
0: 哦，
1: 或什
0: 那
1: 么受
0: 对
1: 贿
0: 呀、啊，
1: 呀、啊、什
0: 怕
1: 么
0: 说
1: 的。
0: 你看到平民百姓就说这个要鞭，那、啊、如果判到大老板，哦，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就不鞭。对不对？那这个，所以这个又是一个现实面公平问题。那再来第三层，好，假设你已经判决确定要编了，那请问一下，那、啊、怎么个编？怎么个编法？因为那个所谓的执行者啊，也是人吧？
1: 对，
0: 那他每一下出力会不会一样？
1: 不一样
0: 他
1: 啊，
0: 打每一个人有没
1: 一
0: 有可
1: 定
0: 能
1: 会
0: 每一
1: 有
0: 边都
1: 差
0: 一样？
1: 异的嘛。
0: 对啊，一定会有差异，那公平性就出来啦。哦，这个问题就出来，这个又让我想到过去那个时代啊，哦，我曾经看过那个古代中国古代一个案例，那个刽子手啊，哦，各位想说刽子手就在执行死刑的，
1: 是，
0: 那你想呢？这一种哦，哎，这一种他也可以贪污哎，哎，那各位讲说啊，这个贪污什么啊？我就反下去就死刑了，是呢，这个呢有一些死刑犯这些刽子手有些很贼了
1: 是，
0: 因为他一刀下去啊，他如果没有砍到底，他要砍第二刀了。
1: 啊。
0: 好，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有一些呢，那个呢，刽子手就会呢，在执行时就跟这个死刑犯讲啊，你要痛快的死还是慢慢的死啊？这个就在暗示他你要给钱呢、啊。哦，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
1: 天
0: 所以哦，这个就反映到这个就会有这个问题啊。哦，你呢怎么答嘛？你怎么答嘛？哦，
1: 好，
0: 那再来第三个问题啊，我
1: 对，
0: 这个很严重，
1: 是，
0: 因为哦，你一定要打得够力嘛，他才会怕，对不对？
1: 没
0: 那
1: 错，
0: 以新加坡的情况每次打旁边要有医护人员，都一定要有医疗团队在旁边。为
1: 是，
0: 什么？因为如果说我判10大板打10下，对不对？那每一下一定要很用力嘛，他才有警惕。啊，你打到第5下，那昏倒了呢？
1: 对耶，
0: 要不要再打？
1: 只有
0: 还是
1: 编，
0: 分期付款？
1: 不能编到死
0: 还是
1: 啊！
0: 分期付款？
1: 对，好，哎，
0: 因
1: 老
0: 为
1: 师，
0: 如果他昏倒，你继续打，有可能他死掉哦。
1: 是，老师
0: 所以
1: 啊，
0: 他一定要医疗团队把他怎样，把他做医疗以后，让他清醒了再继续打。
1: 哎呦，我天哪，
0: 那万一打死了怎么办？
1: 好残酷，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万一呢？不仅是打，如果没有打死哦，他后半生残废了，那
1: 对，
0: 国家要不要负赔偿责任？国赔。
1: 那又是人民纳税钱呢？
0: 对，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很简化说要不要编的问题。你如果真的要编的话，那就会有这些公平性的问题出来了。哦，那更重要的是啊，我说现实面如果真的鞭刑的话，各位认为真的有哪一个法官敢判鞭吗？敢吗？
1: 他就出名了
0: 对呀，我不认为有哪一个法官敢呢。 因为到时候如果出问题
1: 是，
0: 的话，这个法官要帮负责。
1: 老师，老师，我
0: 对，
1: 请你先
0: 嗯，
1: 休息一下，我觉得我也很激动，
0: 嘿嘿嘿嘿，
1: 休息一下，我们
0: 哎，
1: 进一段。
0: 对。

0: 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我还有更重要问题要请教老师。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正在举办活动，成功闯三关就能参加抽奖。
0: 偷偷告诉你哦，第二关的通关密语就是两岸旅游通，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假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晨7:23:55了。各位，我们今天节目非常非常的激动，我真的承认我很激动，因为讨论到鞭刑、好，这个我们的受访者是真理大学法律学系的吴景清教授老师呢，刚刚为我们从公投的这个成案，还有一直谈到这鞭刑有太多注意的细节要注意了，比如说哪些犯罪类型要规范，比如说啊、鞭刑的这个裁量权，好，另外怎么鞭，它的公平性在哪里，鞭到残废怎么办，鞭到死了怎么办，这些通通要讨论，非常非常的复杂。可是老师啊，这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如果说鞭刑真的要入法的话啊，对不对，就最后是在刑法里面统一规范就好，还是说我们要另立一个专法，还是说什么诈欺法里面啊，虐童里面、通通都要加进所谓的鞭刑这些个刑度，那这个法可修不完了，会是这样吧。
2: 我当然是反对，但是如果真的啦齁，真的进入齁公投齁、大家又同意的话齁，老实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要放在哪里啦齁。那当然是放在刑法、是最直接的啦。但是如果以这个、以目前国民党这个公投提案来看、他可能 到头来会比较倾向于在，比方说我们不是前年有通过一个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吗、可能会把它放在特别法里面啦、因为呢，如果你放在刑法的话，因为刑法是一体适用的，
0: 是，
2: 所以就会面临我刚才讲的，你要把可以说刑法一半以上的犯罪全部要放上去了，那这样的话我看就麻烦了齁，所以他可能就类似把它放在这一个诈欺犯罪防治条例、或者是说像我们儿少法里面也有刑法，那针对儿少的那个犯罪比较虐童、把它放在那一边、那我们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嘛，他、可能在毒品的放那一边，他可能到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尽量去避免我那些全面你放在刑法好像有点全面扩张，
0: 是、
2: 他可能会先试试看，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有问题啦、比方说我们以诈欺来讲好了，
0: 是、
2: 那问题来了，就是说你诈欺，因为他公投主任是高额，那我问你 我们就要问嘛，啊，多少才叫高额，
0: 对、
2: 目前我们诈欺危害防治条例里面、它里面市场就有把它分级啊，诈骗的金额，
0: 对，
2: 1亿以上哈、是那个7年以上哈、
0: 是，
2: 然后呢，这个那个1000万到1亿呢，是3到10年哈、那以下的就是等一下，所以呢，基本上呢，啊，你到底是要用1000万来1亿，这本身就会有一个问题，而且这个会有数的问题，而且各位要更要想一个问题，目前我们诈欺犯大部分警察抓到的是什么样的？诈欺集团里面的哪一个？
0: 都是车手啊，
2: 车跟人头账户嘛。
0: 对
2: 对啊，那顶端那个早就跑掉啦。那我问各位，我们不能说哈，我不是说哈，这些车手人头账户哈，你做这个是对，而是说哈，他们在某种又是车手，那普遍哈都很年轻啦、甚至呢已经呢慢慢往下移到高中生这个阶段。
0: 是。
2: 那高中18岁以下你要不要编？那肯定不能编啊。
0: 是啊。
2: 那大学生呢？那你如果编的都是这些人，那你我问各位有意义吗？会有效果吗？因为上面人类都跑掉啦。那等于是说有最精致这个诈骗集团最底层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往往呢都很年轻，那你就把他编马上留下这个烙印吗？那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因为上面的人他早就跑掉啦。所以我要强调哈，当然我是觉得说，大家对于这个鞭刑哈、把它入刑法这个期待哈、在某种程度是反映大众对于我们台湾治安的一个焦虑啦。
0: 是
2: 这个

0: 我想我可以理解啦，哦，尤其是每个人，大家都希望呢，哦，不管是自己或自己的小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能安安心的过活哦。那但是是不是用鞭刑就能吓阻犯罪？比方说像诈欺或毒驾，我认为这个想法可能太单纯了。
1: 好
0: 哦，那
1: ，OK。
0: 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可能要有更多的一个思考了。
1: 是，好，这个还包括了鞭刑要不要直播啊？哦，这些叫好多的问题要探讨
0: 因为如果
1: 哦。
0: 像直播，某一些有鞭刑的国家是要直播，因为如果你要让它有吓阻效果嘛。可是我们真的要让刑法的执行直播吗？那如果要这样的话，是不是执行死刑也要直播？
1: 太可怕了！
0: 因为这样才有吓阻效果啊。
1: 好，要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真理大学法律学系吴景清教授跟我们的分享。各位，鞭刑这个话题非常非常严肃啊！原谅我们刚刚用一些比较这个轻松的态度来面对它，不过真的值得大家去重视。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谢谢谢谢。
0: 两位，
1: 哈哈，好，这个再一次提醒大家，两岸 ING 节目跟早安台湾节目我们合办的这个活动呢，到今天就要截止了，赶快上网来看一看怎么会有参加这个活动好吗？谢谢您，谢谢您，今天就跟您说拜拜，祝您有愉快的周末，咱们下周一再见喽。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2: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学习可以走出教室，而且能够结合自主学习跟实地探究。今天我们到达复合国中，来跟大家分享如何让学生们走出校园，实际体验企业，来推动 ESG 永续发展的历程。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很用心在带领学生的潘立明老师，要跟我们深入做分享。先来听老师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立明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结合自主学习、实地探究以及永续教育，让学生有不一样的学习。
3: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4: 大家好，我是复合国中英语教师潘立明。保护地球的方式就是和家人一起用消费做选择，让我们一起吃得健康，也让地球好好呼吸。 Make every day Earth Day。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姐。今天我们要介绍从课堂走向生活来实践 ESG 跟 SDGs 的探究之旅。今天到达的是复合国中，非常开心可以

0: 邀请到学校负责符合国际教育自主实习社，也带领学校的国际教育大使的潘立明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Hello， 老师您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老师，您其实教英语，可是您好忙碌哦，你还要带领国际教育自主学习社，还要培育国际教育大使，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国际教育是非常有趣的，它帮助同学们把英文用出来，然后把英语表达出来，学过上过的同学都会觉得有成就感，所以我就很努力在这一方面。
0: 没错，而且我们的立明老师也很用心，会帮学校的国际教育大使进行两周非常扎实的培训哦，那也带学生认识符合校园，包括课程的特色，甚至还有简报的部分，连上台介绍的仪态表达老师也可以训练哦，还有迎宾时的态度跟准备。而且呢，在培训完之后，学校的陈君武校长也会亲自颁发国际教育大使证书，哇，真的非常正式耶。那立明老师怎么样可以成为符合国中的国际教育大使？
1: 我们在每年的开学九月十月的时候会开始跟各班发出我们学校甄选国际教育大使的简章，同学拿到我们简章之后就可以把上面的需求填一填，然后准备自己的讲稿，到时候我们甄选的时候来自我介绍。
0: 请问通过几率高吗？
1: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因为刚开始，所以来的或知道同学并没有那么多，但是第二年的时候人数倍增，我们后来大概有四五十个同学，那我们只有录取三分之一的同学。
0: 而且我们的国际教育大使他们真的很厉害哦，其实陆续都接待了来自日本、印度、美国、温哥华、德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的外宾或是学生们，其实你们真的让学生展现了自己，然后也把学校跟台湾介绍给外宾们。那当然，立明老师，您所带的符合国际教育自主学习社，其实有一个课程叫做食的文化探索。那这个课程蛮厉害的，之前也得到教育部国教署的国际教育优良课程方案优选。那甚至近期也是拿到了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国际教育课程方案国中组的优选哦，老师。你们这门食的文化探究课程讲些什么？为什么这么厉害？
1: 这门课程呢，当时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以日常饮食为起点，引导学生从平凡的餐桌看到真实宽广的世界。所以我们设计的理念就是从日常出发的一种跨领域的课程的学习，希望学生呢透过了解生物的食材特性、地理的气候环境，还有历史的文化交流，让知识变得有温度。同时呢，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同学的思辨跟探究能力，就是我们的课程不见得要给学生标准答案，引导学生去追寻或者是去探究一些问题，让他们从问题当中找到答案。同时希望他们能够建立文化包容与在地认同，因为我们台湾有非常多元的饮食文化，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学生，希望学生能够透过理解食物背后的历史跟故事，尊重不同的文化，同时对自己的土地跟食物感到自豪。在这么多年推动以来，我看到他们呢，看到各国料理的时候，会去观察、去询问或去珍惜每一口食物背后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课程最希望能够点燃的火花。
0: 那老师，因为其实你们这一次是选择将 SDG3 良好健康跟福祉当作是你们课程最重要的主轴，原因是什么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呢一听到食的文化呢，就在想说可能是美味啊、历史或烹调的技巧，但是我们觉得呢，其实饮食的关键是人，所以我选择将 SDG3健康福祉作为核心的主轴。主要原因呢是，第一个，我觉得饮食是实践健康最直接的方法，我们每天都要吃三餐，这就代表我们每天都有三次机会去决定自己的健康状态。现代人面对很多慢性病啊，或者是精致饮食带来的身体负担，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学生明白，好好吃饭不只是填饱肚子， 更是一个人对自己身体负责，然后从促进自己身心福祉的

0: 第一步。第二呢，我觉得 SDG3 呢可以帮助我们同学重塑新世代跟食物的健康关系。那我们现在外送非常的发达，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世代不会注意到食物的源头。我们透过这个课程引导学生认识在地的食材，理解均衡饮食跟文化智慧。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有教导同学淀粉、蛋白质、蔬菜跟水果是一餐必须要注意到的营养素，并且呢告诉他们要注意食品安全。当学生懂得辨识什么是真正对身体好的食物的时候，他们才能在生活当中做出聪明的选择。最后呢，我希望同学们他们能够从个人的福祉延伸到社群跟环境的共好，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他能够选择在地的食物，减少加工的饮食，减少对地球的负担。这种人跟环境双赢的这种健康观，就是我们现在教育其实最应该加强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 SDG3 让同学们了解这个课呢，希望能够帮他们成为一个活得健康、懂得照顾自己跟他人的一个实践者，这是我们的目标。
1: 这意思说，立明老师，你就真的带着国际教育大使从课堂走向了真实的生活，来实践 ESG 跟 SDGs 的探究之旅。那这一次你们会选择，其实他过去的名字是叫做家乐福，现在改名叫做万家福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0: 其实呢，想跟大家说明的就是，我们因为在去年2025年，我们参加永续教育行动的评选，就是地球解放，我们福和国中的国际教育社获得学校教育组的代表名单。那刚好在颁奖典礼的展示区旁边，我看到家乐福企业呢正在一旁推广飞龙四鸡蛋。那时候呢，他们基金会的企划经理廖小姐就告诉我说，欢迎带学生来参访。我觉得企业在推行 ESG， 然后呢，如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开始，那这是一个很好贴近学生生活的方式，然后让学生们对 SDGs 有感的方式，然后让学生也觉得他们可以为环境尽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如果在完成学校的工作之余，我要想方法把这个参访活动融入福和国中的课程当中。我那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后来就在下学期的时候实践。
1: 老师，你真的非常的有行动力哦。想问一下，为什么是福和国中的国际教育大使来进行这一项的探索之旅，而不是其他的学生呢？
0: 因为国际教育大使呢，是福和国中七八年级学生当中他们自己自愿报名甄选出来的同学，他们除了有中英文的表达能力之外，他们在进入我们大使团之前呢，他们都有口头承诺要拿出最好的态度来完成所有的任务。那我们的课程当中，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明的，有融入 Canva 制作，然后表达仪态训练，还有自主学习元素跟方法。那这次家乐福的参访呢，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自主学习探究的实作演练。那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对家乐福的永续呢做一个探究，我们的陪伴专家刘荣长教授还和我呢特别设计了专属的学习单，让我们国际教育大使呢能够分成小组共同探究一个永续的目标。
1: 那老师，你刚刚讲的有一位刘荣长教授，为什么他会是你们的陪伴专家呢？
0: 刘荣长教授呢，是我们参加自主学习社群的时候，就是他一起来陪伴我们做自主学习课程，帮我们优化我们的课程。那我们之前的课程其实是我跟其他领域的老师一起共同发想的，可是我们自己做了课程，虽然有完成，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哪里还可以需要修改，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滚动式修正。那教授都给我们非常精辟的见解，所以这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教授就说非常好，然后他要帮我看一下我的学习单。那教授就拿出这自主学习精神的，就是他帮我们修改一下怎么样可以符合自主 主学习探究精神的这个学习单，我们就拿来实作，让同学们回馈，然后让他们就是当中的探究跟醒思，我们是觉得看了以后还觉得蛮感动的，因为学生写得很认真。
1: 其实福和国中也是我们新北市的国中促进自主学习推动的总召集学校哦，所以老师很好，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跟典范。那所以说福和

0: 国际教育自主学习社就是复合国中在推动自主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社群，是吗？
1: 我们社群里面现在总共有10个老师，然后在刘荣长教授的陪伴之下，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弹性课程，7年级学生要学习的弹性课程，让他们能够学到最精实的弹性课程，然后又符合自主学习，然后国际教育的精神。
0: 所以你们这些老师们都是像你一样是英语相关的背景，还是说你们是跨域的团队？
1: 我们是跨域的团队，所以我们有英语科、社会科，还有视觉艺术科3科的老师跨域一起准备。
0: 谢谢老师。当然呢，到了家乐福之后，其实有一位丁丁经理对你们也是很热情的接待哦，也让16位的国际教育大使展开一场丰富的永续探索。到底有什么探索的活动跟项目？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再请复合国中潘立明老师再告诉我们哦。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我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符合国中七年级的国际教育弹性的课程时的文化探索。然后带领的是我们符合国中教育自主学习社，也带领国际教育大使的符合国中英语老师潘立明老师 Tiffany 老师，要在空中亲自跟我们做分享。Hello， 老师您好。
1: Hello， 大家好。Hello， 主持人好。
0: 老师，刚刚我们讲说您真的带领学生是走进了生活当中来实践 ESG 跟 SDGs 的探索，当然我们带着16位的国际教育大使，其实是符合国中里面非常优秀的学生们哦。那你们真的到了中和的家乐福，当然它现在变成万家福了，你们探索了哪些东西呢？
1: 那时候呢，我们就叫游览车，然后载着我们同学们还有几位老师们，然后我们就到了中和的家乐福。一进到家乐福之后呢，丁丁经理他们非常热情，然后他就带我们到柜台的前面，我们就发现原来在家乐福的柜台前面，现在叫万家福，它有一个食物的募集箱，也就是说那个有食物的集齐品或者是给动物的集齐品，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让顾客们放在那里，然后去把这些还没有到齐的有需要的人可以先拿走。这是让我们同学们其实蛮惊讶，就是以前不知道家乐福，因为我同学在学习单上面有说，他说来家乐福那么多次从来也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设计。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还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环保袋的循环站，不用的二手袋大家可以拿过来，然后有需要的人拿过去用，然后他是要让所有的人顾客或者是需要的人能够体会这个资源共享，然后同时达到减速。另外呢，我们进去之后，丁丁经理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标章如果在买食物的时候发现上面有从 I 开始这几个字的标签的时候呢，就知道他这个是有家乐福他们有检验过的永续商品。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带我们认识了动物福利标章，还有无添加物标章。动物福利标章呢，就是说它是照顾到动物的福利，也就是说比如说非笼饲鸡蛋，就是让动物它生活的环境不要那么辛苦的，还有石虎山椒，也就是生态共荣共存的这种食物，还有美浓制野莲。那同学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们眼睛都张得很大，因为他们其实很注意在听哦，因为他们不知道以前家乐福有卖这些东西，后面还有故事。最后呢，丁丁经理他还带我们去看包装减量上面，他们有提出啊，就是他们有些水果是裸卖的，所以去家乐福你会发现他的鸡蛋是可以裸卖的，那不需要蛋盒，他就是你可以自己挑，如果自己有带盒子的话。还有他们在卖那个牛肉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贴体包装，那这种贴体包装它就不是用保丽龙的，它就是这种包材呢，到时候可以更容易回收，不会造成环境的污染。我就觉得企业在做这一方面其实很用心，那我们同学也学到了，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看到学生们的表情的时候，其实觉得还蛮感动的，因为学生们他们就是之前跟爸爸妈妈去买，可是不晓得每一样东西，很多东西在背后其实企业他们是有在用心要帮助地球的。
0: 不过要谢谢符合国中很用心的潘立明老师跟其他的老师们，包括说自主学习陪伴专家刘荣长教授，可以一起来陪着孩子们来到了家乐福，也就是现在的万家福，来了解家乐福在 ESG 永续发展上面的一些做法这样子。也想问老师，您觉得自主学习可以结合实际探究，对于学生最大的收获或是学习的价值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啊，当自主学习跟实地探究结合时，会产生三个最大的学习价值。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把课本的句号变成生活的问号。一般的学习常常呢，我们都是老师给答案，然后学生记答案，但是自主学习呢，就让学 生提出自己想探究的主题，而实地探究呢，就让他们走入真实的世界去找答案，而且体验。那当学生走出教室，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手摸到，他们会发现真实的世界比课本复杂的多。那这种发现问题并尝试解决的过程呢，就培养了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个呢，我觉得它是有建立有温度的在地连接。学生在教室里阅读这些产业的介绍，其实都比不上他们自己去亲自采访一位小农，或者是呢去记录他们所采访的内容。实地探究呢，让学生必须要真实的跟人交流，那也训练他沟通的能力，更让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这个土地产生了情感认同跟社会责任感。第三点呢，我觉得这样可以训练学生带着走的能力。这个自主学习呢，最难也最珍贵的就是自我管理。从刚开始的规定计划、拟定计划、联络参访的对象，到最后整理的成果由学生来主导，那这中间呢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比如说呢，探究发现跟原本预期准备的资料不同，那但是学生呢必须要在探究的时候克服这些变数，让学生培养呢能够有挫折容忍力跟自主规划的能力，这才是他们未来进入社会需要的基本的底气跟能力。我们常常发现呢，经过这些锻炼的孩子，他的气质里会多出一份自信跟勇气，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再全部都是考试考卷上的分数，而是未来具有走入社会并且理解世界的这种行动者。这是我的看法。
0: 真的非常的棒耶，这也非常符合国中在推动的自主学习还有自我领导力哦，真的也让学生在生活当中做了实践，也变成自己未来很棒的竞争力。那老师也很好奇想问，因为这16位的小小大使其实到了我们的家乐福，也就是现在的万家福，他们也要化身变成永续侦探，去寻找关于永续渔业与无添加物生态农业的标章跟产品。那老师很像这是用分组的方式嘛，那他们如何来探索，如何来做呢？
1: 就是丁丁经理他介绍完一轮家乐福的环境还有家乐福的永续的摆设之后呢，他就让我们同学们在有一个餐厅的桌子前面那边让他们分组，然后给他们一个主题，让他们去寻找在卖场当中有永续农业、无添加物，那无添加物就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无添加物标章，然后生态农业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石虎山椒等等的，就是生态共荣的这种产品。所以我们到家乐福之前就已经先分好组了。那当丁丁经理他号令一出，我们同学就分出去，然后去卖场当中找到这些产品。那有的人记性比较好，刚刚听了很清楚，他们就分工合作。
0: 老师你们这个很厉害哦，就是我们当完永续侦探之后立刻就要把心得做上台的发表，听说同学们的表现也让你们很惊喜跟满意哦。
1: 到后面的时候学生就开始发表他们如何找到产品，比如说石虎香蕉，我们在想说学生有的时候会害羞，可是在当天的时候我们学生很大方的就跟其他的组还有在场的老师们分享，然后发现了什么，而且他们是怎么发现的。

0: 那他们不止呢现学现卖，同时还会加上自己的观点。学生还会说，以后我要叫妈妈买这种飞龙式鸡蛋，这样子鸡妈妈过得比较快乐，生出来的蛋我们才会吃得比较健康。看到这些小孩在台上大方自信的眼神推广我们这些永续商品，那在台下的老师我们就会觉得，这不是只是一次寻宝，而是我们已经在悄悄地种下了永续的种子。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
1: 真的非常有意义哦。所以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家乐福，也就是现在的温家福的丁丁丁心怡经理，当然还有林怡慧经理的安排。然后除了我们的立明老师之外，还有学校的小婷组长、幼龄老师、建福老师全程的陪同，那还有我们辅大的刘荣长教授陪伴，还有奖学金的赞助哦。那当然老师想问说，这一趟的实践 ESG 与 SDGs 的探究之旅，让学生拥有了哪些不同于课堂的学习经验？
0: 其实我们希望给学生的就是能够在教室里考卷上考不出来，但是会跟着他们一辈子的带着走的能力。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可以培养同学们的三个学习体验。第一个呢，就是从文字的理解到真实的触感。在教室里呢，永续 SDGs 生态保护对学生来讲只是课本上的专有名词，但是如果他们在家乐福的货架前看到石虎香蕉，或者是在冰柜里面看到飞龙式鸡蛋的时候，他们感觉到的是农夫对这样产品的坚持，以及呢要消费背后决定的不一样的选择。他们就会把这种抽象的知识换成具体生活的感官过程，我相信学生们他们自己心里一定也会觉得印象深刻。我也觉得我们这一次的参访呢，就是我们希望带给学生的是从标准答案到实战拆解。课堂上的题目通常都有一个标准答案，可是我们自己明白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不是的。当孩子们在卖场里面当侦探，他们要面对各种变数，然后呢还要讨论小组如何分工，在真实场域当中遇到问题主动沟通一起解决，这种实战能力呢，能够让他们提早体会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挑战需要的是弹性跟智慧，而不是死背公式。最后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学到的就是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行动者。我们希望学生能够有的经验就是，原来我今天做的选择也可以帮忙改变世界。我希望我们学生能够发现，每一次他拿起商品，每一次付钱，都是在为自己的想要的未来投下一票。当他们在我们刚刚的发表会上大方的分享，然后呢很有自信的推荐这些永续商品时，他们也会体会到他身为他小小大使的社会影响力。那这种成就感跟自我效能感呢，希望他们能够在面对未来世界时，会觉得自己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能够有能力做出改变的行动者。这个是我们想要强调而且希望能够达到的。
1: 真的也让同学跟大家知道，永续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而且不是只是口号，就是在生活日常里面就能够透过消费实践的行动方向。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符合国中的学生们有机会来做这样的实地探究跟不一样的学习。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符合国中潘立明老师的分享咯，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福和国中英语教师潘立明。现在打开新闻，极端暴雨、海洋垃圾等问题天天上演，这些挑战我们的孩子无法逃避去面对。那要怎么跟6到10岁的孩子谈这些沉重的话题呢？今天推荐这一本，就是从说话和生活情境开始，小学生的环境素养启蒙书。它是一本专门为小学生设计，结合环境教育与词汇表达的读本。这本书最厉害。

0: 害的地方就是利用四格漫画和大幅情境插图，把生硬的 SDGs 永续概念变成孩子看得懂的生活场景。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词汇，譬如说环境友善。环境友善就是和爸爸在超市挑选丑丑的蔬果。决定就是得知海龟鼻子里有吸管，决定不再使用塑胶吸管。透过这些细微的观察、反省、决定的词汇，孩子们能够轻松地理解气候变迁、碳足迹、动物权等概念，在写作和表达时不会只在说环境被污染了，而是学会用精准的语言表达真实的感受。更棒的是，这不是只是一本词典，它是一本可以动手做的行动指南。书中特别设计了来试试看吧小单元，包含一星期节约运动、碳足迹侦探等趣味游戏，透过垃圾正确分类，减少资源浪费，让孩子们在玩乐当中落实环境常识，把环保变成一种真正的生活习惯。面对环境问题，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本书用最有趣、最没负担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表达力、写作力练习的同时，同步解锁未来世界最需要的环境素养。这绝对是陪伴孩子爱护地球最棒的生活指南，小学生的第一本环境素养启蒙书，很棒哦。
1: 今天再次谢谢潘立明老师的分享，发现佛国中的孩子们真的有一个很可贵的特质，就是能够有思考、有行动力，也能够为未来做出选择。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见，拜拜。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呢，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有关于电影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澎湖海战》，这部电影本来在7月25号要在中国的暑假档啊，在全中国上映，结果呢却忽然的被拉下来了啊，让外界觉得非常的这个意外啊。那为什么呢？我先谈一下这部电影的背景啊。这部电影它可以说是完全针对台湾的一部统战大片啊，它是在描述啊1683年就是康熙22年啊，当时清国的水师提督施琅啊率领了福建水师进攻澎湖啊，大败明政的水师，最后实现了康熙皇帝啊统一台湾的一个宏愿啊。那这部电影啊，它经历了从2021年8月就正式立案了啊，然后经过三年的筹备，然后2024年8月开镜，然后12月杀青。从杀青到，如果这样算的话呢，其实它从杀青到上映呢，其实也将近有一年半的时间，因为是2024年12月底嘛，啊，杀青啊，那经过后来的剪辑啦、配乐啊等等等等啊，那在筹备期间是由中共的海军史专家教授全程指导，据此查阅的史料啊近百万字啊，还有有关的这个战船的资料。啊，并且也到各个地方啊去走访啊，相对的实际的这个景点啊，因为我们知道澎湖海战，他专属四郎是从福建派船到澎湖嘛，所以他也到各个地方去勘察实际的景点啊。那另外呢，该剧呢以原尺寸复制了五种类型的战船啊，共五十艘啊，然后呢这个主战舰。啊，将近40公尺，有12艘啊，所以这个规模跟精细度啊，为中国影坛呢、啊、这个历来之最啊，历来之最。而且这个它的总经费啊， 高达